0: 你，
1: 我好像听谁说你嫩的嫩，我不信是
0: 我让你的哀乐给闹的，你差点没把村长给干死。
1: 你这个人就是霸道，
0: 可我在好奇呢。
1: 已经你这观摩死我的人了，
0: 你死人别跟我找到一块儿去，
1: 这两个事情产生了，怪我
0: 你还这个事儿弄的。
1: 大家不要误会啊，我们两个是一个村的村民
0: 啊，这两年我手头里有点钱了，
1: 这两年我发财致富，
0: 这个人什么事都要跟我比，
1: 我这个人什么事情都不能矮别人三分。
0: 你说我妹妹啊，头一次结婚你比得了吗？
1: 我外婆头一次四岁你比得了吗？
0: 这还有二十回的吗？
1: 还不是比场面，
0: 比场面你也比不过我呀。
1: 啊，不见得。
0: 为了让我妹妹金婚银婚永不离婚，我出50000块钱在电视上为他们点播了一首歌曲。
1: 50000块钱给一首歌？
0: 泰坦尼克号主题歌，我让他播半年。导演同意，
1: 同意，
0: 就是把播出的时间往后推了推。
1: 什么时候播？
0: 晚上2点半。
1: 那就变了，半夜低下。
0: 播完了以后，电视上就剩下三个字儿：
1: 再见了，
0: 早上好。
1: 你比不上我，
0: 你怎么
1: 的？为了表明我的一片孝心，
0: 啊，
1: 我拿10万块钱，在报纸上登了一个月的讣告，
0: 比我多5万，
1: 上面还有我外婆的制服遗像，
0: 我怎么没看见？
1: 我都没有看见，
0: 跑哪去了？
1: 后来准准找到了
0: 啊，
1: 他说正在去拔拔，准准最下面那一坨子，
0: 你这还是幸福遗照的？
1: 这知道的呢，这是我外婆的遗像。
0: 不知道的呢，
1: 还以为是个防伪标志，
0: 成了专利产品了。哈哈，
1: 我不敢了。
0: 怎么了？
1: 好过了，欠我的钱了，我挣了半个月，我不给他钱。
0: 你这就不如我了，我50000块钱
1: 啊，
0: 只给了他500块钱，
1: 这就是我佩服你啊，
0: 抽完你是第一，我也佩服你啊。
1: 何德？
0: 你是250抽烟的
1: 啊，
0: 净冒傻事。
1: 我上当，上当，
0: 同志们。到我们村东头来了，
1: 村民们到村西头来了，
0: 我们村东头举行婚礼了，
1: 我们这里是人家的追悼会，
0: 我们这边热闹啊，
1: 我们这边刺激啊，
0: 我们这边吉祥，
1: 我们这边好玩，
0: 我们这边来啊，
1: 我们这边来，
0: 我们这边有洗脚的按摩，
1: 我们这边卡纳欧火，
0: 我们这边有民族舞，
1: 我们这边脱衣舞，
0: 我们这哎，他们俩拉客来是怎么回事了？
1: 我多一个人多一个份子钱。
0: 我们这已经架起了8口大锅了，
1: 我们这里垒起了10个大灶。
0: 我们
1: 啊，
0: 知道我们这儿做饭呢，
1: 不知道的以为我们又要大炼钢铁了。
0: 我们已经请了80个厨师，
1: 不行吧？我们请了120个小姐。
0: 你死人还请神武小姐？
1: 谁让你请了我们的厨师啊？
0: 我厨师轮流做饭，我剩下当保安，我怕丢东西。上回我丢了2面桌子。一个高压锅，
1: 我这里小姐是吧？还不就是陪大家玩呢？于今没有小姐，哪个愿意来呢？显得人多，
0: 死人好热闹的。我们这收了不少的彩礼了，
1: 我这里记账收的多。
0: 我们这，我别胡说啊，我们这光菜的口不悦，我们家收了半个仓库。现在我们家人洗澡啊，用的都是菜的口不悦去的。
1: 哎哎，这是洗澡的洗
0: 不是洗碗喝就不
1: 你洗不到我
0: 啊，
1: 我这里收那些被和毯子多的没有办法
0: 啊，
1: 最后我干脆
0: 怎么着，
1: 1块钱一条披发
0: 啊，
1: 摊摊的挤烂6个脑壳呀。
0: 你这是以后多呀，我们这收了10几台彩电，
1: 我那里收20个骨灰盒。
0: 我什么你都收啊，这你也收啊？
1: 你收那么多彩电干什么？
0: 我彩电我一屋子里放一台彩电，我厕所里放一台最大的彩电，我一边上厕所一边唱卡拉 OK， 这叫唱高房。
1: 哎，
0: 你唱毛房。
1: 我这20个骨灰盒
0: 啊，20个骨灰盒，
1: 我们家人手准备一个，
0: 我下
1: 去最后多出4个实在是没有人要，
0: 怎么办？
1: 我拿钱我赚钱用。
0: 有拿这种装钱的吗？
1: 呀，这才保险呢！
0: 啊，
1: 哪？

0: 赶成骨灰盒啊。
1: 不是缺德骨灰盒。
0: 我们这有宵夜啊，我们就吃的。我们这有南北大菜，
1: 我们这孙门海鲜，
0: 我们这是满汉全席，
1: 我们这跑肚拉稀，
0: 我们这
1: 吃坏了，你们那吃坏了，我让人多吃不干净。
0: 我们这好酒随便喝啊，
1: 我们这好烟随便抽，
0: 我们这好酒喝到最后人一打倒才喝，成喷泉了。
1: 我们这好烟抽的这样啊。
0: 少抽点，你抽胖了，你这
1: 太好抽太好
0: 抽。我们这有纪念品啊，走着到我们这儿，一人领了这么大，活的啊，鲤鱼啊，一人发一盆，牵着水鱼回家了。养七只妹妹结婚了，牵着娃娃回家去，
1: 这多有意思！
0: 是我啊，
1: 我这边每个人发一个照片，
0: 照片谁照片？
1: 我外婆的。哎，
0: 这遗像谁敢要？
1: 对，这也是遗像，
0: 看看。
1: 竟敢迎娶麦当娜！
0: 一万个东西！哎呦，我们为了烘托气氛呢，请了20个专业搞笑的，
1: 我们这里有30个专门搞哭的。
0: 我告诉你，我们这专业搞笑的，一说结婚大典现在开始了，一口气要笑3小时。
1: 我们这一说追悼会开始，他们就哭啊！反正不哭足5个小时，我不给钱。
0: 我们这边笑笑都笑哭了，
1: 怎么呢？
0: 他们说挣他们这点钱太不容易，笑的脸都抽筋了。
1: 我们这边哭着哭着都哭笑了
0: 啊！
1: 他们说我们这一堆人里头没有一个是真菩萨。
0: 这两个队伍通口汇合了，
1: 这下乱了，
0: 互相谈谈体会了。
1: 哎，你那边吃好吧？
0: 我们这好行的。我们这个吃了一桌，上了一碗肉丸，这么一数只有8粒，
1: 还有2粒
0: 啊！刚一出锅，让厨师试味给试没了。
1: 你厨师多了
0: 啊！我们这一桌他做一小不自觉，上去一勺子摇头5粒，咽下去之后，当时脸上就咽上了，胖子，又上来一盘子扣肉，我一数只有3片了。这我不能克制啊，我不能够冷静，
1: 对，
0: 我不能够沉默，我上去就是一筷子，走，
1: 拿着脸变，
0: 我连盘子都夹走了。
1: 你不错了，我这边还差一些。
0: 你们那边怎么差？
1: 我这边连菜都收不上岸，
0: 怎么回事？
1: 后来小姐端着菜一边走一边查查了，
0: 该120小姐不够他们吃的，
1: 到我桌上只剩下菜汤了。
0: 哦，
1: 我吃了2汤汤泡饭。
0: 哎呦，这么恶心！
1: 我一看这玩不上去，
0: 怎么办？
1: 我亲自到了厨房门口走着，
0: 凑合就吃。
1: 我到那一看，
0: 我这个牙呀，怎么了？
1: 黑压压几百人守在那儿，
0: 哦，我要饭都给招了。
1: 有没有谁喊了一声“掐吧”？
0: 完了，闹包肚，
1: 一窝蜂冲着厨房里一顿乱吃啊！
0: 哦，
1: 我挤进去一看，
0: 怎么了？
1: 连扫把都没有。
0: 哎呦，你看这吃的。看看那个吃了，
1: 我抢了半个小时，就捡去一颗白菜2个针了，
0: 怎么办？
1: 那我也没有客气
0: 啊，
1: 我站着见有赶快查。
0: 你到我们这边来吃吧，
1: 啊，
0: 我们这边多少凭你这身骨能抢到熟着吃。
1: 我不来
0: 啊，
1: 我这边交了200块钱人情款，没有40个人。
0: 哦，
1: 再说我这边马上开始摇钱了。
0: 等你们死人了还摇奖
1: 啊！我这头得捡3万块钱呢。
0: 那你就不如我们这边了
1: 啊！
0: 我们这边有6合彩，偿还率80%。现在我已经得了12包积分了。
1: 你不说我们好玩，
0: 你们怎么好玩？
1: 我们这有10桌麻将，
0: 我们这边全体捏骰子。
1: 我们这里围着棺材打电子游戏机。
0: 我们厨房里头我们玩闹鬼。
1: 我们在灵堂里头开舞会，
0: 我们新娘的床上造旗子包，
1: 我们这里还有旗子看，
0: 我们这热烈庆祝杨旗子妹妹结婚大典歌舞一晚会，现在开始。
1: 人正哀悼，王老太太潇洒走一回，健身小品大赛现在开始了。
0: 首先感谢各位来宾的光临，
1: 谢谢你的红包，
0: 在这个大喜的日子里
1: 我们悲痛万分，
0: 让我们祝愿新郎新娘安息吧。
1: 阿们，
0: 要
1: 这
0: 么大的一场太不差了。你办你的丧事，
1: 好好
0: 先洗手。
1: 好，
0: 哎呦，我们这个舞蹈跳得精彩，我们这歌舞是双用的，双舞那个假女孩穿着服装就跳了，
1: 怎么着
0: 越出汗了啊。

0: 他没穿衣服差不多，我去一看你啊，真的没穿衣服。哎呦，就穿这么短衫短裤，就这么差。一瞧不敢看，不敢看，妇女主任、村长、镇长不敢抬头，
1: 等着看。
0: 好，我就是坐第一排，
1: 怎么样？
0: 回去以后啊啊，长得一眼闹腻。三天没敢出门，
1: 怎么样？
0: 在家里拿毛巾烤热乎呢。你不是我啊？你怎么的？
1: 我这个热闹啊，我这个跳群舞，
0: 跳群舞。
1: 哎呀，上面要的把砖他就跳翻了。
0: 哎呀，那是跳什么群舞？
1: 我外婆肯定是滚出来了。
0: 群舞说站。
1: 后来跳跳发现前面都是领舞的人。
0: 好四角。我们这边请来了著名的歌星前来助兴。
1: 啊，你哪个歌星？
0: 哎呀，我很疲劳了，我很疲倦了。刚才我在春熙头赶来场去了，是为喜者演唱的。
1: 在我们这唱。
0: 接下来我在这边为喜者演唱一首歌曲了。啊，为谁？为喜者了。
1: 喜者在我们这边。
0: 啊，现在是
1: 结婚。
0: 啊，接下来我为活者，啊，活人演唱一首《阴鬼行未了》了。
1: 嗯，那就
0: 是。人类，还要怎么再喊你一样的了？
1: 你要唱死一个是怎么的？
0: 怎么
1: 的？啊，那是结婚不能唱死人的歌。
0: 哎呀，唱结婚的歌曲了。现场里有没有车来车往的？车来车往，
1: 上给你唱。
0: 我老宅了，
1: 也是闹鬼的。
0: 哎呀，怎么都是闹鬼的了？
1: 哎呀，我的老妹呢？
2: 这是要上厕所了吧？
0: 老总歌星都是这个味道
2: 了。你还要劳务费
0: 啊？
2: 你要残废吧？
0: 啊，你要残废吧？打死你吧！
1: 请你看，我们的追悼公晚会继续进行，
0: 他们用来接着开始。
1: 下面是女生小合唱
0: 啊，
1: 演唱者刘爱姐、张爱姐和赵爱姐
0: 三个老太太。
1: 哎，三个爱姐化好妆，对着棺材就开始。
0: 这是念叨念叨，
1: 亲爱的寡妈爱子，我们这里的真钱马友，
0: 马产天友，
1: 提的是。在我们这个巨大的城市，
0: 我们感到安全的北京，
1: 这是找到你这个炮手。
0: 嗯，
1: 我们的收入
0: 大大下降，他现在就是我们的二炮。
1: 嗯，为了寄托哀思，我们排练了一个节目，希望你能够喜贺，请见女生小合唱。
0: 正在
1: 有，预备，上镜，
0: 走！哎呦，啥子嘛？该不该不去搞一点？来这个国家干什么？不去演这个人？
2: 真说白噻，当国的人够别个笑话你噻？他俩吸鼻子吗？吸鼻子啊？
1: 他很大的嘛，都不要。
2: 吓死个人！哪有吸鼻子？你是人吗？
1: 亲，
0: 再见。
2: 我的歌我要独唱啊，
1: 你还独唱，你五音都不全。
2: 我是二炮，
1: 小区比我还差些。你昨天欠了我五块钱，到现在还没有还的啊。
2: 五块钱我买菜了，
1: 你这是赖皮。
2: 我上次不给，
1: 我又给你
2: 们
1: 给。
2: 那我
1: 要
2: 是你这件事，那
1: 我给你们都怎么分了？
2: 真的是，你再看看。
1: 我取下来，
2: 你取。嗯，什么事都
1: 不会抢劫的，你想拿下五块钱？我去干啊。
0: 钱
1: 是不是？我做了一顿，太唱好是吧？
2: 一个人呢是唱三汤圆小合唱，
1: 嗯，小合唱，先
2: 唱了，
1: 先唱了，先大谢，
0: 东来谢大姐，默默无语眼泪，耳里一阵麻将声，哎呀妈哟，起来去往门来接。今天晚上好热闹，我们三缺一。
2: 哦，那怎么回事？他就是我外婆从棺材里坐起来了。他怎么坐起来了？
1: 他也唱了一首歌。
2: 他唱首什么歌呢？
1: 其实不像高，其实我像鸟。

0: 狂，现场看完开幕式，今天早上刚回家。黄豆黄啊，这手擀面可筋道了。黄豆黄，老黄头
1: 来了。黄昏恋恋夕阳，老年恋爱更疯狂，年轻人谈情说爱太墨迹，我们老年人直截了当，更快更高更强。
0: 回来啦，
1: 08年不行握手，拥抱更有力量。慢来。
0: 哎，别扯了，咱俩的事儿还没公开呢，就连我儿子都不知道，他一口一个大哥叫你，让人家看见算咋回事儿啊？
1: 你儿子现在管我叫大哥，当村长之前管我叫大爷。妈，这小子人家当官干事，他当官长辈。
0: 别贫了，这手擀面还热乎呢，快吃吧。
1: 行，
0: 欢迎你的大会马上开始了。
1: 啥玩意儿？欢迎我
0: 啊！昨天晚上我儿子在喇叭里动员到半夜，全村老少爷们都等着欢迎你这奥运第一人呢。
2: 哎呦我的妈呀！坏了，出事了，出事了！
0: 咋的了？
2: 快进来，我跟你说。
0: 咋的了？
2: 我跟你说实话吧，这次去北京，鸟巢没进去，开幕式没看着，我把那张门票给丢了。
0: 啊！全村可就这一张门票给你了呀？
2: 是啊，丢人呐，窝囊啊！这就等于买个新车刚一上路让人追尾了，投资股票一分没挣全毁了，要洗澡打好了肥皂停水了，想接吻假牙刮了人家嘴了。
1: 黄豆黄，
2: 坏了，村长来了。
0: 我千万别让我儿子知道咱俩的事儿。
2: 到里屋躲躲。
0: 哎，
2: 实在不行钻我被窝里。
0: 哎呀妈呀，那更说不清楚了。
2: 沙发后边。哎，沙发后边。哎呀妈，这体型比沙发还发呢！我跟你说，来，赶紧进行了，
0: 进，
2: 你快点的吧，来不及了，快点的，快点进去。
3: 哎呀，黄豆黄老大哥，你好啊！
1: 村长大兄弟你好啊！
3: 为了欢迎你，昨天晚上我是全村上下总动员呐。
1: 听说了，你在喇叭里喊了半夜，狗叫了一宿，今天早上你醒了，狗全睡了。听说了，
3: 也不光为了你，粮油公司的油总马上就到。哎，待会儿你把开幕式的盛况好好给他汇报一下。
2: 村长，
3: 嗯，
2: 汇报就算了，我这个人嘴笨。
3: 哟，你开幕式门票谁给的？
2: 尤总给的。
3: 对呀，你得让人家高兴啊。我告诉你，今天他要跟咱们村签订1000吨的大豆合同，你可别给我搅黄了啊。你好好准备一下，我去接尤总去。
2: 哎，完了。哎呀
0: 别喝我了。
2: 坏了，这个事儿现在越来越大了，干脆我向村长实话实说。
0: 千万别，你看我儿子那劲头啊，你要实话实说不要他命啊。
2: 不实话实说不要我命啊，再说我啥也没看着，我怎么向尤总汇报啊？
0: 你没进现场还没看电视啊？
2: 看啥电视啊，鸟巢外面转了半宿，我上哪儿看去我呀？
0: 我倒是看了，没用啊。
2: 从头到尾都看了吗？
0: 都看了，为了电视上找你我看得可仔细了，镜头上有个老头特别像你，仔细一看萨马兰奇。
2: 有了，你把你看的告诉我，我说我现场看的不就完了吗？
0: 哎，这是个办法。跟你说，印象深的有那么几点。
2: 说，
0: 第一场中间一个大画轴，一打一张画，一打一张画。
2: 还有呢？
0: 姚明啊，运动员入场的时候，姚明举旗还带个孩子。
2: 还带个孩子？还有呢？
0: 击缶，那场面呢，上千人击缶，可壮观了。
2: 还有呢？
0: 最后你就说，铺天盖地的都是祥云。
2: 祥云？
0: 祥云图案，我叫啥？
2: 李祥云呢？
0: 记住我不就记住祥云了？
2: 记住了，
0: 我撤了。
2: 等会儿，别走，我现在记性不好，万一忘了，你在旁边比划一下，提醒我呀。
0: 我这身份在这儿不合适。
2: 哎呀，帮帮忙嘛！打架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恋人就如同战友嘛。
0: 哎呀，我又没当过兵，啥战友啊？
2: 你想。

0: 我，我想占有你，占有吗？
1: 相互的吗？为了占有委屈一下吧。
2: 哎呀，你
1: 谢谢占有啊，这才叫相亲相爱呢。
0: 来，演戏一遍，第一点，太好了。
3: 王东方，
0: 来，快点。
4: 哎，尤总，行。王大哥，
0: 啊，
4: 尤总来看看您。
0: 好好，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3: 王大人你好，
0: 你好。
4: 快站起来！
1: 哎呀，尤总啊，
0: 啊，
1: 谢谢你这张票啊！
3: 你去看了吗？
0: 我看了，
3: 啊，
0: 太好看了，
3: 哦，
0: 太壮观了，总共有四点呢。第一点，
3: 讲。
0: 村长，你别坐箱子呀！
4: 我每回来不都坐这儿吗？
0: 今天跟平常不一样吗？你得陪客人呢。
4: 哎呀，
3: 来来来，
4: 得学会客气了。
3: 来，坐坐坐坐。
0: 第一点，擀面杖。
4: 擀面杖。
0: 厂中间有个大哥，
3: 画轴。
0: 画轴呢，跟擀面杖一样，一擀一幅画，一擀一幅画，比手擀面都筋道。刘总来一碗。
3: 啊，不不不，黄大爷的这个语言很形象的啊。
4: 我跟你说，不到现场去还真没有这个感受。汇报的不错，
0: 后面更精彩。第二点，
3: 讲。
0: 村长，你怎么又做箱子了？你想当乡长了咋的？
4: 我做乡的就想当乡长
0: 啊。你得陪客人呢，对不对？
3: 哎，来来来来
4: 来，客气客气，来客气，坐
0: 一坐。第二点
3: 啊，
0: 举
4: 举
0: 一个人，姚明举旗，带着他儿子，
3: 他儿子呢？哎呀，我说黄大爷，姚明刚刚结婚不久，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儿子啊？
0: 那个什么，尤总是这么回事儿。
3: 嗯，
0: 社会进步了，火车提速了，姚明个大，生下来儿子就会走路了。
4: 你瞎说吗？这是什么姚明的儿子？知道的说，不知道别瞎说，那是灾区孩子的代表。
0: 灾区孩子代表就如同我们的儿子，我这个比喻不对吗？不对的。
3: 你讲得好啊，
0: 就是
3: 讲得好，讲得好。
0: 没到现场，他不知道这情况，
3: 是是是，
0: 就这水平还当村长呢。第三点
3: 啊，
0: 乡长，
4: 谁乡长啊？我做乡的就乡长啊，你给我提的急啊！
0: 你要当了乡长，我得管你叫大爷。
3: 哎，误会了，误会了，你坐在箱子上，黄大爷心里不踏实。来来来来，沙发沙发。
4: 也太麻烦了，你这。
0: 不踏实啊，你妈心里也不踏实啊。
4: 这个我妈有啥事儿？
0: 我跟你说，第三点好看，第三点特别好看，第三点。村长，你坐沙发，尤总坐箱子，合适吗？这事？
4: 哎呀，这太不合适了。
0: 对吧？就是呗。
4: 哎呀，尤总，请坐沙发。
0: 对
4: 吧？
3: 我坐这里挺好的嘛。
4: 那我陪你。
3: 哎呀，
0: 不是箱子谁给谁坐呢？你们都坐箱子，箱子打不开呀。
3: 啊？
4: 咋的？
0: 不是，我这思路打不开，我怎么汇报呢？
3: 哦，
4: 尤总，尤总，尤总。
0: 哎，第三点
3: 啊啊啊。
0: 敲鼓，
4: 敲鼓，
3: 击缶，
0: 击缶吗？上千人呢！
4: 哎呀，这个节目可太壮观了！
0: 是啊，
4: 上千人一块敲啊，一边敲还一边喊呐、啊！哈，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你听听，太好了，直接反映抗震救灾的，
4: 抗震救灾。
0: 那时候灾区最缺棚子吗？
3: 什么棚子？
0: 帐篷吗？咱们村不都捐了吗？全国全世界帐篷都捐灾区去了，老百姓高兴的大声喊呐，啊，有棚子远方来的不亦乐乎。
4: 你什么乱七八糟的你。
3: 哎呀，黄大爷，想象力太丰富了。
0: 哎呦，有道有道，你别走别走，哎呀，还得吃面呢。
3: 哦哦哦，
0: 还有第四点，
3: 哦哦哦，
0: 一个图案。
3: 哦，祥云。
0: 对，李祥云的。
4: 李祥云
0: 那还有错吗？那场上铺天盖地都是你妈呀。
3: 啊，
0: 你
3: 啊，什么

0: 妈，你怎么在？不是黄大哥，
1: 大兄弟，改口吧，别叫大哥了。你看我跟你妈发展这速度，将来你能管你妈叫大嫂吗？你这，哎呀，
2: 啥也别说了，儿子，票丢了。
1: 不是你，
0: 你把啥票丢了？
1: 门票丢了，鸟巢没进去，开幕式没看着，
0: 黄豆黄。全村就这么一张门票奖给你这个种粮大户了，你愣把他丢了，你真是我爹呀、啊！
1: 哎，孩子终于承认了，关系总算捋顺了。你呀、
2: 啊，别贫了，再说票。
1: 瞧我跟你说，丢了票我也着急呀、啊，我就想买，当时我就拿出钱来了，一万不行，两万，两万块钱没买着一张票。
0: 你等会儿，你这是买票的钱呢，还是卖票的钱呢？
1: 你这什么意思？
0: 我就不信那么金贵的东西你说丢就丢了。
1: 这么多年子一辈父一辈，你不了解我吗你呀、啊、
0: 哎呀，我太了解你了。
1: 就是嘛，
0: 我听我妈说过，你们年轻的时候我爹有张电影票舍不得看送给你了，你高兴的呀，出了门就把它卖了。
1: 我也后悔呀，我不知道你妈也看电影去了，要不然我俩早好了，能让你爸钻那么大空
0: 呢？你
2: 呀，说啥呢？
1: 我跟你说，这张票确实没卖吗？
0: 谁能给你作证？谁能给你证明？
1: 谁给我证？我证明。游总，
2: 游总，
1: 游总跑哪儿去？哎呀妈，游总，咋这样？
3: 手擀面确实很劲道。哎呀，
0: 游总，对不起。哎呦，
3: 我跟你讲、啊、他真的没有卖票，
1: 是
3: 你冤枉他了。
0: 嗯，是。
3: 我在网上一共订了两张开幕式的门票，号码是挨着的。昨天我也到了开幕式的现场，可我旁边的座位一直是空的。
1: 游总啊，没敢说票丢了，就怕伤你一片心呢、啊。
3: 刚才我都看明白了。
1: 是
2: 啊，游总，这张票太珍贵了。去北京之前，我就让他缝在身上。
1: 缝在哪儿都觉得不安全。
2: 我让他缝在左边。
1: 我说右边安全。
2: 我让他缝在里边。
1: 我说外边安全。
2: 我说缝在下边。
1: 我说上面安全。哎
0: 呀！怎么了？这是
2: 咋的了？
3: 我把票给缝在帽子里了。
1: 哎呀，我冤呐我呀！我顶着张门票围着鸟巢跑了16圈，愣没进去呀、啊！旁边的人又是鼓掌又是送饮料，说这老头不容易，这么大岁数还跑马拉松的。
3: 哎呀，好了，黄大爷，你不要太难过。虽然你人没有进去，但是心到了。我跟你讲，昨天开幕式的现场，每个观众座椅上都有一个奥运礼包，我给你带回来了。
1: 哎呀，这里面啥都有，丝巾给女朋友系上，省得跑了。哎呀妈，还有波浪鼓，拿去给孩子玩玩。

0: 了啥。现在我一看到这面五星红旗，我就激动地想流泪。
1: 是啊，昨天开幕式的现场，当鸟巢的上空升起五星红旗的时候，全场9万多观众也都挥动着手中的国旗呀。
0: 不知啊，鸟巢外边人站住了，车停下了，广场上红旗一片，全北京、全中国在同一个时间唱响了同一首歌，国歌。
1: 心对了，梦圆了，
2: 好日子越过越甜了。
1: 你种豆，我出油，城乡一步一层楼。
0: 我是爹，他是妈，咱们有缘。

0: 这回啊，我们来给同志们说段相声啊。
1: 猜谜语啊，是一个很好的游戏。
0: 这项游戏很有意思。
1: 你看一到节日啊，有什么联欢会啊，总是有这一项。
0: 对了，你看游园的时候都有这项活动。
1: 那这中国的文化嘛，这猜猜很有意思嘛。
0: 这是发动人的脑筋呢。
1: 是啊，你还还有赠品呢。
0: 哦，这还挂赠品
1: 啊。那什么日记本啊，圆珠笔啊，钢笔铅笔啊，这都有。
0: 对，
1: 我就喜欢这一项。
0: 哦，您就爱好猜谜语啊。
1: 啊，我到那儿总得拿点回来。
0: 是啊，不在乎这点东西，
1: 哎，
0: 他是以资鼓励嘛。
1: 我还有些朋友
0: 啊，
1: 每个月都上我家去，我们自己组织的猜谜语。
0: 哦，经常组织这项活动。
1: 嗯，
0: 哦，也是挂一些赠品。
1: 有，
0: 哦，也是买点啊，日记本啊，圆珠笔什么的。
1: 那么多本，那么多笔，怎么用啊？
0: 那挂什么赠品呢？
1: 来包烟就得了吗？
0: 给一包香烟呢，
1: 这意思意思，这也不是赌博。
0: 哎，这倒也是嘛。
1: 你看我这人又会抽烟
0: 啊。你会抽烟？
1: 我从来又不买
0: 啊。这新鲜了，会抽烟怎么会不买烟呢？
1: 这不必要啊，这一搞这谜语，他们就把烟给我送来了。
0: 哇，啊，你都能猜中了，
1: 猜得好啊。
0: 是啊，
1: 哎，
0: 那你这个爱好跟我一样了，
1: 是吗？
0: 我这人就喜欢猜谜语啊。
1: 哦，
0: 咱们两个人猜谜语怎么样？
1: 可以啊，
0: 也挂一些赠品。
1: 行，
0: 也是一包香烟。
1: 行嘞，
0: 啊，
1: 嗯，
0: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
1: 对。
0: 我说一个你猜啊，是你说一个我猜呢？
1: 先让你说。
0: 先让我说。
1: 哎，我猜。
0: 哎，行啊。
1: 嗯，
0: 我说这谜语你要猜着啊，
1: 赢你一包香烟。
0: 对，我说这谜语你要猜不着啊，
1: 你输我一包香烟。
0: 哎，前后我两包香烟呢。
1: 嗯，
0: 什么呀，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
1: 是，你说一我猜呀。
0: 啊，
1: 猜着你给我一包烟。
0: 对啊，
1: 猜不着呢
0: 啊，
1: 我拿你一包烟。
0: 哎，我还是得给你两包烟呢。
1: 这不很清楚吗？
0: 什么清楚啊，
1: 猜不着我拿一包烟给你。
0: 哎，这就对了。
1: 嗯，
0: 我说一个呀，四六八句的。
1: 然后
0: 啊，我说四句话，打中药店里四味草药。
1: 哦，
0: 你猜猜是什么药材
1: 啊？这玩意
0: 说眼看来到五月中，
1: 你也得见得多。
0: 家人买纸糊窗棂，
1: 他有他自己的规律。
0: 丈夫贸易三年整，
1: 这个规律、啊、
0: 一封书信半字空。
1: 这玩意也有白头粉底腰横
0: 我许白费事了
1: 卷儿。哎，这很有学问了。
0: 行了行了
1: 啊，
0: 您猜吧。完了
1: 完了
0: 啊，
1: 给包烟吧。
0: 哎，什么我就给你一包烟呢？
1: 没，这咱们就说的是一包烟呢。
0: 你得猜着我才能给你烟呢。
1: 这还用猜啊？你这、啊、你给包烟就算了。
0: 好嘛，稀里糊涂我就给你一包烟呢。
1: 嗯，
0: 你得说说我这谜底是什么呀？
1: 不就是你说这个吗？
0: 啊，我说这是什么呢？
1: 你说什么来着？
0: 啊，好嘛，这位没听见。
1: 我听见了，是一包烟。
0: 一包烟呢，你就惦记这一包烟呢。
1: 你说的是什么？
0: 我说这谜语你得集中听、
1: 哦、
0: 完了你好猜得出来。
1: 再说一遍可以吗？
0: 再说一遍可以。
1: 嗯，
0: 说眼看来到五月中，家人买纸糊窗棂，丈夫贸易三年整，一封书信半字空，四句话打中药店四味草药。
1: 你说的这头一个不是？
0: 哎，头一个。
1: 不猜
0: 啊，
1: 就算你赢了。
0: 不猜，
1: 你说出来合理，让人挑不出毛病来，就算行
0: 啊。你给我一包香烟。
1: 哎，
0: 可以吗？
1: 嗯，
0: 哪句话都合情合理的。
1: 说吧。
0: 头一句话是眼看来到五月中，
1: 嗯，
0: 打一味中草药叫半夏。半夏这药材有吧？
1: 有
0: 啊。
1: 嗯，
0: 一年不十二个月吗？
1: 嗯，
0: 正二三为春。我说是眼看来到五月中，四五六为夏呀。
1: 嗯，
0: 五月中呢，五月的中旬刚刚过了半个夏天，所以这药材叫半夏。
1: 哦，
0: 明白了吧。
1: 四五六是夏。
0: 哎，夏季。
1: 那五月中呢，正好夏天过了一半，
0: 故此叫半夏。
1: 那要闰四月呢？
0: 那不算。

0: 那就得算多半馅。
1: 什么叫多半馅啊？一年就是十二个月，没说十仨月。
0: 好好好好，
1: 哎，半夏这你没猜着。
0: 来，马虎点儿，
1: 哎，马虎点儿。
0: 第二句呢？
1: 第二句话是家人买纸糊窗棂，
0: 嗯，
1: 打一味中草药叫防风啊。
0: 那有这个药？
1: 有这药材吧？
0: 嗯，
1: 家人买纸糊窗户，防备着万里刮风，防风嘛。
0: 那不对了。
1: 怎么不对啊？
0: 夏天都过了一半了，应该改纱窗了。你再糊窗户，它热呀，
1: 热它也得糊窗户呀。
0: 那你没理由，这不来。
1: 什么叫没理由？我说这家人他就得糊窗户，他因为他怕风，他这个他不是他是坐月子生小孩了吗？产妇啊，
0: 这多麻烦
1: 了，这是防风啊。
0: 注解太啰嗦了。
1: 哎，有这味药。
0: 那好，第三句，
1: 丈夫贸易三年整，打一味中草药叫当归。
0: 嗯，有这药。
1: 有这药材吧？
0: 嗯，
1: 过去啊有这么个规定，
0: 嗯，
1: 出门贸易三年头上应当回来。
0: 哦，
1: 哎，应当归来嘛，归回嘛，当归。这怎么样？探亲来了。
0: 来啊，他在外边又结婚了呢。
1: 要去那就不当归了，怎么又结婚了这个？当归这药才对。
0: 第四句，
1: 第四句话是最合情合理了。
0: 哦，
1: 一封书信半字空，打一味草药叫白芷。你看
0: 有，
1: 你讲一封书信半字空吗？打外边来了一封书信，打开一看呢，上边连半个字都没有，白芷一张，白芷。
0: 嚯！他最合理了。
1: 哎，最合理就这句。
0: 我说最不合理了。
1: 怎么不合理啊？
0: 一封书信半字空
1: 啊，
0: 来一封信连半个字都没有。
1: 对啊，
0: 那邮局怎么给送来
1: 啊？他这信他不是通过邮局回来的
0: 啊，
1: 托朋友给带来的面呈。哎，
0: 那也不合理。
1: 怎么了？
0: 你凡是来信他得有内容啊，你这连半个字都没有，瞎信废信。
1: 怎么
0: 就来张纸有什么用？
1: 有用，他这信他就是为留着给那家人糊窗户用啊。这猜谜语怎么刨根问底啊？这位这啊，
0: 不好，太啰嗦了。
1: 我这费解啊。
0: 我说一个简单的，你猜猜吧。
1: 你说一个，我猜也可以嘛。
0: 听着啊，
1: 你说一个。
0: 正月小，二月小，三月小，打一个字。
1: 哦，这么一句话打一个字。
0: 嗯。
1: 正月小，二月小，三月小，这是什么字呢？
0: 人字。
1: 哦，人民的人呢？
0: 哎，
1: 那怎么会正月小，二月小，三月小啊？
0: 你看一年是四季，仨月为一季嘛，正二三就是春呢。
1: 嗯，
0: 你看春字一横两横三横一撇一捺底下一个日，
1: 这字念春，
0: 对吗？
1: 嗯，对对对。
0: 我说的是三个小金，一个小金就短一天，
1: 嗯，
0: 三个小金就短三天。那个春除去那个三，再除去那个日，就剩一撇儿，一捺。
1: 好嘛，他这字全除掉了，仨小金就是人字儿。
0: 嗯，
1: 这有点绕乎人。
0: 再说一个，你猜猜。
1: 你再说一个。
0: 大姑娘她妹妹，
1: 啊，这个字我猜着了。
0: 嗯，
1: 二姑娘啊，
0: 打一个字，
1: 一个字啊。
0: 啊，
1: 哎呦，这我可猜不着，这是什么字呢？
0: 姿，
1: 哪个姿啊？
0: 姿态姿容的那个姿。
1: 哦，姿容的姿。
0: 一点两点，这边一个欠字，
1: 这个字念次，
0: 底下一个女字。
1: 哎，这念姿。
0: 大姑娘她妹妹吗？
1: 那怎么会大姑娘的妹妹啊？
0: 大姑娘是长女，二姑娘不是次女。
1: 哦哦，次家那女啊。好嘛，次女，对对对，有点意思。
0: 再说一个最简单的，让你猜着吧。
1: 啊，您再说一个，
0: 听着啊。
1: 哎，您说
0: 一竖，
1: 嗯，
0: 一边一点儿。
1: 哎，你等我想想啊、
0: 嗯，
1: 这字倒好猜，一竖一边一点儿，这字我猜着了。
0: 嗯，
1: 您这个字念小啊？啊，
0: 姓卜的卜，
1: 卜。
0: 哎，
1: 那怎么会一竖一边一点啊？
0: 那不是一竖一点吗？
1: 哎，不对啊，你不说一竖一边一点吗？
0: 啊，是啊，那不是一竖就一边一点吗？
1: 好嘛，那那半拉呢？
0: 那边没点啊。
1: 那边没点呢，
0: 那边再点那不成两边两点了吗？
1: 好嘛，我俩知道一边一点了。
0: 再说一个你猜猜。
1: 您再说一个。
0: 说一

0: 哦，做梦啊。
1: 哎，
0: 这梦怎么回事？一人能做，俩人不能做呢？
1: 做梦都一人做呀，哪有俩人商量好了做梦的？
0: 这倒没有。
1: 哦，今天星期日，您没事
0: 休息。
1: 那怪热天，别出去了。
0: 咱干嘛呀、
1: 啊？躺下做梦玩吧。
0: 做梦没听说过，
1: 见不着
0: 啊、一人能做，俩人不能做。
1: 哎，
0: 人人都能做，
1: 谁都能做梦啊。
0: 哦，不能瞧着做呢？
1: 有瞧做梦的吗？一人在那儿睡觉，旁边站六人瞧着。
0: 啊，行了，别瞧了。
1: 嗯，
0: 他梦见什么了？咱们哪知道啊？
1: 怎么样？
0: 哦，这还有点意思。
1: 这都不算了，
0: 这不算了。
1: 不管是几包烟
0: 啊，
1: 都不要了。
0: 再重新再说一
1: 下。因为这是一种游戏，不是赌博。
0: 哎，智力测验嘛。
1: 我再说一句话，打一个字，
0: 那我准能猜着。
1: 这包烟你要输了，可得给。
0: 哎，一定得给。
1: 哎，这就是为让你动脑筋。
0: 哦，可以吗？
1: 啊，
0: 您说一个吧。
1: 嗯，半夜叫门问声谁，一句话打一个字。
0: 哦，这么一句话打一个字。
1: 嗯，
0: 我研究研究。
1: 好。
0: 半夜叫门问声谁，七个字打一个字。半夜有人叫门，老郭，谁呀、啊？我。哎，这次念我猜着了。行了，老侯，这我可猜着了，您这次我猜对了。
1: 不行
0: 啊，
1: 我这个我没弄好
0: 啊。
1: 为什么呢？就是你这个人水平低，我不能跟说这么深奥的，你猜不着
0: 啊。
1: 这个咱们不算了，
0: 不是，
1: 我再重说一个。
0: 别、
1: 就是另外说一个。
0: 什么不算了？你说的这句话打一个字，我可猜着了。您说的这字念我，这回对了，念我。
1: 你这水平猜不着，啊、
0: 我这水平猜，我动脑筋了这回。
1: 你说念我，我说不念我，你这咱俩扯皮，这有什么意思啊？
0: 你干嘛扯皮呀、啊？这是
1: 算了，
0: 你要说不念我没关系呀、啊。
1: 嗯，
0: 咱们两个人在这台子上表演表演，
1: 这猜谜语怎么表演呢？
0: 你要不表演，你不承认这个字念我呀？你不是说半夜叫门问声谁吗？
1: 啊，
0: 半夜里你上家找我来，这是我的家。你这么一叫门，我一问你谁呀、啊？你只要一回答说我，你就给我一包烟，你就输了。
1: 要不说呢？
0: 不说这我字，我给你一包烟呢。
1: 行了
0: 啊，
1: 行了。
0: 半夜叫门问声谁？半夜我家等你了。
1: 哎
0: 哎，我准等你啊！
1: 一定等着啊！
0: 一定等着你。
1: 我不一定来啊。
0: 哎，那我就别等你了。你不来，我等谁去啊？半夜叫门问声谁？你得来呀、啊！死一会儿这儿找我来。
1: 来啊！
0: 哎，一定得来。这回我猜对了，这回，嗯。
1: 小豪，
0: 嗯，
1: 门口卖单呢。
0: 谁在门外待着？这人这倒好啊！你什么时候找我来？不是黑更半夜找我来吗？
1: 啊，
0: 半夜了，我在门外头干嘛呀？
1: 那屋里有蚊子，
0: 没听说过。我这在屋里待着呢。
1: 我瞧见你了。
0: 哎，瞧见你也得装瞧不见。对了，你瞧见我，省得叫门了，这个。你还得叫门，我好问你。
1: 那这回呢？
0: 这回这不算呢，
1: 不算。
0: 那当然，你没叫门呢。
1: 嗯，
0: 半夜叫门问声谁，这字是我字，没错。

0: 没在家。
1: 在家呢？
0: 在家不愿意。
1: 我给你踩炸弹上了。
0: 那不就就拍门？
1: 你这半天这拍门，我怎么问你啊？对，我知你那干嘛呢？我知你那烙烧饼呢是怎么着？你得叫门，我好问你啊！你不叫门，我怎么问呢？这人怎么回事？
0: 这又不算了。
1: 当然了，你得叫门，我好问呢。
0: 老公，
1: 谁呀、啊？
0: 明儿见。
1: 明儿见，
0: 这好不好？
1: 这不怎么样，这个。您明儿见了，今儿你干嘛来了？
0: 今儿我这跟你打个招呼。
1: 打什么招呼呀？你得给人说那我字儿啊。一包烟吧，怎么了这是？
0: 再来，
1: 这明儿见了这个，再来吧。
0: 老公，
1: 谁呀、啊？
0: 出来瞧。
1: 哎，行，出来瞧不瞧？
0: 哎，出来了吗？
1: 没出来。对了，这怎么往外诓我啊？这个，我知你谁，我就出去了。
0: 四回了，这都不算。
1: 四回，你得给人说那我字儿。
0: 为什么让我说呀、
1: 啊？干嘛让？本来就是我字一包香烟的事儿嘛。怎么了？
0: 就卖一包烟就这样啊？
1: 至于汗都下来了，一包烟，至于。

0: 是我字儿吗？
1: 说我怎么了？
0: 说我字儿就得给一包烟呢。
1: 说我就算输了？
0: 就这么定的呢。
1: 再来，
0: 你不信你试试看。真是我告诉你，
1: 谁呀、啊？
0: 我。
1: 你输了。哎
2: 哎，你介绍那个女孩怎么到现在还没来啊？
3: 哎呀，说好了也该来了。
2: 哎，我听说呀，这个女孩特文静。
3: 太文静了。
2: 哦，
3: 她连笑都不带出声的。来了。
4: 减肥茶长出头发来了。
3: 来了
4: 啊，他来了。
3: 这个是小蔡。
2: 哎，小蔡同志你好。
4: 你怎么都老成这样了？
2: 这话我都没法接，我老成哪样了？哎，咱们好像是第一次见面吧？
4: 晕菜了你！咱俩小时候是一起长的。你不认识我了？我是蔡壮的。
2: 什么乱七八糟的？
3: 什么眼神啊？
4: 啊，
3: 跟你悠的他大。
4: 他大呀。啊。
2: 这可笑吧？你过来。
3: 哎，
2: 不是说特文静吗？
3: 啊，
2: 怎么这么唠的话？
3: 刚见面有点激动。
2: 哦、
3: 慢慢就静下来了。
2: 哦、
3: 你别那么笑啊！
4: 啊，
3: 老爷子看你闹得慌。
4: 哟，那说什么？人不在，我先走了。
2: 怎么叫人不在啊？我不是人吗？
3: 他不是那意思，他是说您儿子。
2: 哎，儿子不在，还有老子吗？来来来，小蔡同志，我们俩先谈一谈。
4: 跟您谈。哎
2: 他这怎么了？
3: 吃多了。喝口水。好了，好了，谈的
2: 谈。他老咯了咯了的，我没法跟他谈。
4: 不乐意了。
3: 说点好听的。
4: 大爷，我明白您的意思。作为长辈，对儿女的婚姻大事特别关心，想给把把关。
2: 啊，对，
4: 我们还都年轻，没怎么结过婚，初学乍练的，请你老多包涵。
2: 怎么这么别扭？
3: 什么叫没怎么结过婚呢？不会说少说。老爷子，他不是那意思，他是想请教请教您，您当年是怎么谈的对象？
2: 哦，我当年。啊，好，那我就说一次。
3: 您说。
2: 哎呀，我们第一次见面，那是在19啊。
3: 啊。
2: 哎呀，1999几年来着？
3: 啊？
2: 啊，对，1949年。
3: 啊。
2: 我们是一见钟情啊，他当时就梳着两条大辫子，哎呀，就像你一样，又天真又可爱，不像现在有些女孩，那个头发还没我的长呢。
3: 是，
2: 像你这样的，现在就很难得呀。
4: 带着玩的。
2: 得，刚才这话算我白说。
3: 不白说。
4: 你要看着别扭，我再站上。
2: 来。下来，站下来吧。哎，我看这样吧。
4: 啊。
2: 小蔡同志。
4: 啊。
2: 你给我说说，你平常都有些什么爱好啊？
4: 爱好啊？那可多了去了。
2: 哦。
4: 平常。
3: 他平常啊，琴棋书画什么都会。
4: 啊。
3: 最拿手的呢，就是那个绣花。
2: 哎。
3: 绣一对鸳鸯啊，绣一对野猪啊。
4: 你才绣野猪呢，
3: 文静嘛。
4: 大爷，我平常啊最喜欢的是听音乐。
2: 哎呀，那咱们俩的爱好差不多呀。
4: 真的。
2: 喜欢音乐好啊。
4: 嗯。
2: 可以陶冶人的情操。
4: 嗯。
2: 啊，你就像那个梁祝。
4: 嗯。
2: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4: 行了，
2: 还没过门呢，先叫爸爸。

0: 看见三香饼。
1: 小鞠啊，这女孩可不是一般的闹啊，这她要是到了我们家来，那有我的好吗？
2: 有。
3: 大爷，您要想安安静静的呢，我就陪着您看电视，咱俩看动画片。樱桃小丸子您看过吗？
1: 没有。
3: 那里边说话特好啊。哦，爷爷，你为什么皱着眉头不开心哟？
1: 我没法开心我。
3: 那我带您啊上那个游乐场的恐怖城。哎，那里边特刺激，特吓人，人黑极了，什么都看不见，就听见四周围呀、突然一只长满绿毛的大爪子。
2: 吓死我了，让人不好玩。
1: 这呀都是假的，吓唬小孩的，
0: 吓唬小孩的，这个不好玩。
3: 那要不然我带您去玩蹦极。
1: 哎，好，蹦极。
3: 对呀，蹦极啊，就是我把您啊领到那个好几百米高的悬崖峭壁上，我一推子掉下去。
1: 啊，我
3: 您别害怕呀，您那个脚上还穿着皮筋呢，你就这下去啦，下来了，下去啦，下来了，
1: 下去啦，我就上不来了。我
0: 这就是蹦极呀、啊。
1: 我偏不蹦，我跟你们说啊，谁再跟我说这事儿，我跟谁急。
3: 哎呦喂，您这话说的跟我儿子说的一样。
1: 什么？
0: 他不是那意思，他是说他儿子啊，你都有儿子了
1: 啊？
0: 你都有儿子，你跟他起什么哄啊你？
3: 谁起哄啊？人家还没结婚呢。
0: 哦，
1: 那就更不像话了。
3: 你老可千万别误会。那小孩吧，他是个孤儿。我看着挺可怜的，我想应该让他跟其他的孩子一样幸福快乐，是我助养的。
0: 好嘛，吓我一跳。
1: 我就没跳。你看看人家小蔡同志多善良啊，啊，多那个什么呀。
0: 听出来老爷子的意思了吗？
3: 我知道他不喜欢我。
1: 哎，我不是那个意思啊，虽说你有点啊太活泼了，还是个好姑娘吧。
3: 真的，谢谢您，谢谢您。那我就先走了。过年了，送您一个小礼物，祝您春节快乐。
1: 你看子姐姐，哎呀，好好看一看，好好看一看。

0: 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9点整。
1: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2: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1: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2: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3: 爷爷，我还要一碗。
2: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4: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5: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梁，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每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畅聊很多健康的话题，聊着聊着就回到过去了，聊着聊着就走进大家过去的那段光荣岁月。那么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想跟咱们沟通，想跟咱们聊，想向我们求助，怎么办呢？欢迎您拨打栏目组正在开通的电话号码的方式了哈，我们的热线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那今天呢，在直播间同样请到的呢，还是咱们的老朋友哈，大家非常熟悉的任老先生。任老你好，欢迎您。
1: 你好，小梁。
0: 嗯，
1: 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哎，我们今天准时准点开始了哈。还有一位哈，是咱们大家非常熟悉的任老的徒弟，咱们的高级营养专家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2: 你好，你好，小梁。
0: 嗯。
2: 听众朋友们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哎，我们每天呢还是以特别熟悉的方式啊跟大家打招呼。两位老师今天准备给咱们讲讲哪种食材呢？讲讲
2: 哪种
0: 食材。哎呦，咱们这样，因为我们一直都在讲那个蔬菜类的哈。咱们今天讲讲肉怎么样？
2: 讲肉？
0: 对，因为我们家附近嘛，最新开了一个烧烤店，烤肉店哈。我昨天就带我女儿去吃了，我女儿你还不知道吗？特别爱吃肉哈。
2: 嗯，
0: 他家那烤肉吧，它不是一小片儿、一薄片儿的，它是一整块儿。
2: 啊，
0: 然后呢，一整块差不多跟那个手掌，就平时咱们买的大牛排差不多哈。
2: 啊，
0: 它是直接一整块放在那个炭火上去烤。
2: 啊，
0: 烤差不多的时候呢，它有一个剪刀，给它剪成小块儿，你自己去剪啊，有这个体验嘛。然后呢，吃起来呀，真是。就怎么感觉我
2: 特别香，
0: 特别嫩
2: 啊！
0: 对，你不烤不老的时候，它特别嫩
2: 啊，
0: 就是差不多
2: 容易糊。
0: 对对对，
2: 对吧？
0: 这个我觉得，正好昨天吃到这个了哈，我就在想，今天咱们要不然讲讲肉吧，是不是？好长时间没讲肉的事儿了。
2: 讲讲肉吧也行。
0: 嗯嗯，
2: 我寻你又要想吃什么东西了呢？啊，结果是吃完了什么东西？
0: 吃完了一种感慨，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哈。
2: 倒像你说的这种吧，就是烤那个大块肉吧。
0: 嗯。
2: 最近的这一年，
0: 嗯，
2: 很多烧烤店都出来这种大厚的这个肉片了。
0: 哦，这是一个潮流。
2: 啊，对对，但是我觉得吧，就你们年轻一点的，但不会。那个计较太多，就觉得哎，这个挺新鲜，然后挺好吃的哈。我可能看的更多似的啊，从小片换成大片的，价格也就高了。
0: 哦，对，这是一个价格的问题
2: 啊。对对对，但是要是从这个就是健康的角度上来看的话，我觉得也行。
0: 嗯，
2: 因为你小片的肉吧，它有假的，你可以做假；你大片的牛肉，你做不了假。
0: 哎，对，这一看就是整块了。
2: 哎，对，就有点像那个牛排，
0: 嗯，
2: 是不是啊？
0: 嗯嗯、
2: 你牛排它就没有假的。
0: 对对对，一整片。
2: 那你牛肉片就有可能是有合成的。
0: 嗯，
2: 哎，那既然咱们今天都聊到这儿了，咱俩就说一说那个牛肉呗。
0: 咱讲讲牛肉。
2: 哎，说说这个行不行，师傅？
0: 嗯。
1: 行啊，你
2: 行啊。
1: 哎呀，小梁，你今天呢选那个牛肉啊，特别好。其实呢，咱们一提起牛肉啊，
0: 嗯，
1: 相信呢，这个收音机前的这些老伙伴们，第一个想法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觉得贵呀。
0: 哦，对，牛肉贵。
2: 对对对，
1: 这牛肉你看，比猪肉啊、鸡肉啊，它都贵。
2: 对。
1: 但贵是贵。它是有贵的道理的，
0: 嗯嗯
1: 啊，你看，因为这个牛肉啊，它有这个补脾胃、补肝肾、补气养血、强筋健骨。你像咱们常说的那个消渴啊、水肿啊、这个腰膝酸软呐、包括所有的虚寒的病症啊、脾胃虚弱的病症，像是久病体虚啊、手术之后的贫血呀、或者是腹中冷痛啊、消化不良的，都可以通过牛肉，咱们再加一味中药来进行调理。
0: 哦，这个牛肉跟中药可以搭配在一起啊，
2: 可以，
0: 就变成药膳了。
2: 啊，
0: 比如说加什么？

0: 重要，咱们说明白啊。
1: 之前咱们不有那个啥吗？就是黄芪和那个香参吗？
0: 啊，对，黄芪破壁颗粒咱们团购过
1: 啊，
0: 香参破壁颗粒团购过，对对
1: 对，
0: 这家里都有啊。
1: 啊，可以放进去啊。
0: 嗯嗯嗯。
1: 啊，你炖牛肉的时候，你就像放那个调料似的，你放进去就行啦。
0: 嗯嗯嗯。
1: 这样那个牛肉和药材就是能充分的融合。
0: 嗯。
1: 等你一出锅的时候，哎，好吃的牛肉吃到了，然后养生的目的也达到了。
0: 太好了，太好了，这个真是。是哈，就是百搭是王道，家里这个这各种破壁颗粒怎么用？你看这儿就给您支招了。
1: 嗯嗯嗯，哎，但是一说到牛肉哈，
0: 啊，
1: 师傅突然间想我二哥了。
0: 嗯，二哥，二师
1: 兄，我记得我当年我二哥拿牛肉铲我那个事儿，哎妈，就现在我想我都生气。
0: 哎妈呀，我们聊着聊着，聊到二师兄这个牛肉铲你，这聊生气了哈。这个给咱讲一讲当时咋回事儿？这二师兄怎么这么调皮啊？
1: 哎、我二哥
0: 总这么欺负我们，赵云老师干嘛呀？这是
1: 我告诉你，我三个哥哥就我二哥老欺负我，
0: 特别淘，特别皮，
1: 对，他贼尖呐，他脑瓜转的贼老快，完他老算计我。我那时候不是小嘛，
0: 就欺负咱小。
1: 对对，我就小。其实我师傅原来挺疼爱我二哥，我二哥特别会来事儿，
0: 嗯嗯，
1: 特别会说话，你知道不？他脑袋可聪明了
0: 啊。
1: 完，自打有了我以后，我师傅把重心就转到我这儿来了
0: 啊，
1: 因为我小啊。
0: 他有点失宠了，是不是？
1: 啊，对对对，所以我感觉啊，就是、
0: 啊、
1: 就这么大岁数，有的时候我跟我二哥唠嗑，我还说这个事儿呢。
0: 嗯、
1: 啊、我说你怎么就那么没有大度的呢？
0: 就不能让着我点儿，
1: 对吧？你就磕我一人欺负。
0: 啊！
1: 我二哥说我不欺负你，欺负谁？你不小吗？
0: 对，
1: 反正
0: 别人我也不敢欺负呀。
1: 对，也就这样事儿了。但当时因为我们小时候，一般你要是不是什么重大的日子啊，
0: 嗯、
1: 我们那阵儿是吃不上什么牛肉的。
0: 哎呦，那这个说对了，
1: 哎、
0: 绝对。
1: 哎，
0: 嗯、
1: 因为那阵儿吧，我二哥比我大嘛，然后有一年他们单位吧就杀了一头牛，
0: 嗯，
1: 给所有的人。就都炖了一锅牛肉。
0: 哎呦，
1: 哎，
0: 这个好东西。
1: 哎呦妈呀！完了回来以后吧，就一直搁那馋我呀，就说这牛肉啊，炖出来以后，
0: 嗯、
1: 哎呀、
0: 嗯，
1: 那个味道啊，一打开盖儿啊、
0: 嗯，
1: 十里飘香啊，那牛肉里还放着碱了，
0: 啊、
1: 放碱不辣乎吗？
0: 嗯、
1: 哎呀妈，一放嘴里，他说那个肉丝就散开了，那个肉味儿就在肉丝里含着呢，一嚼这个肉丝儿，哗，那个味儿就出来了、
0: 嗯，
1: 整个口腔都是。
0: 哎呦我的妈！
1: 完告我还放了点香菜，就熬那个汤嘛、
0: 啊，
1: 喝那个牛肉汤。哎呀！老香了，
0: 这个
1: 说拿那个肉汤泡那个饭吃，哎呀妈呀、
0: 嗯，
1: 这家给我馋的啊！
0: 这个形容之后，别说那个时候你了。这说到这儿，我都跟着馋了，我都想回去做一碗牛肉汤喝了。哎呀，这二师兄，你说人老爷子那时候这几个孩子哈，四个孩子虽然都不是你亲生的孩子，都是领养回来的，四个孩子是四个性格。这二师兄我发现他就特别调皮捣蛋。
2: 这个老二啊，小的时候 啊，那特别顽皮呀、啊
0: 嗯嗯，
2: 哎呀，在那调皮捣蛋的。
3: 幸福，
4: 奶油冰棍，
5: 和同学过生日，
6: 打一场篮球。
3: 幸福，
7: 第一次和他牵手，
8: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3: 雨后的青草味道。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3: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9: 看女儿穿上婚纱，
13: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3: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2: 哎，在单位啊，你说吃了牛肉以后啊，他回来以后啊，他总是要缠缠宁宁，
0: 一点不低调。
2: 哎，对对，哎，但是呢，其实啊，这个老二呢，
0: 嗯、
2: 他这个性格呢是报喜不报忧。
0: 嗯，怎么讲、
2: 哎？他回家以后啊，只说他吃牛肉那个事儿。
0: 嗯 嗯, 嗯, 嗯
2: 啊，他从来呢。这不说工作的呀，哎呀，他吃了多少苦啊，受了多少累，
0: 哦
2: 嗯、这他不说。
1: 我二哥是个能扛事儿的人、
2: 哎，
1: 这个
0: 老爷子这么一讲哈、啊，我就理解了，就为什么有时候你一回想哈，这个树是有根的，这个水是有源的哈，就是任何事儿其实它都是有言传身教，最后形成一个这样的结果。就我们讲哈，为什么老爷子四个徒弟？你看相互之间，咱们之前做团购那时候，我们怎么认识的这几个师兄，其实最开始并不是聊出来的，是因为当时我们遇到很多困难，那真是有这几个师兄出来帮助赵宁老师给解围的，来度过难关的、
1: 啊、对
0: 不对？然后从那 以后，哎，我们在节目当中

0: 可能就听到一些过去哈、啊、赵老师跟这几个师兄过去一些关系呀、啊、一些小时候的事儿啊我们才知道的。所以说为什么相互之间哈、啊、现在大家都不在一起了，各自有各自的一方天地了，但是关系还那么好。你看对人老也是像父亲一样，其实我们能够理解，咱们光看见结果了，你看看人之前怎么去教育的，就因为人老他能够体会孩子在外拼搏呀辛苦啊言传身教啊 对不对，就这么一点一滴的把这孩子拉扯大了，所以有这样一个果完全正常做到了。
1: 对，因为就是在我师父身边长大的嘛哈、
0: 嗯、
1: 我师父的为人处事的方式、嗯、他不会只考虑说我自己一言堂，
0: 哎，
1: 我是你师父或者我像爹一样照顾你们这么多年我说话就算，他不是，
0: 啥都应该的，
1: 他会换位思考、
0: 啊、
1: 站在每一个孩子所处的这个环境里、
0: 嗯、
1: 然后去想问题，跟我师父的性格和处事方式一样、
0: 嗯、
1: 他有很多次都是就站在患者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0: 一样的道理、啊、
1: 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会怎么样、
0: 嗯、
1: 所以就是很多患者嘛这么多年都非常信任他，可能你跟这个都是有关系的、
0: 嗯、对对，这个我觉得都是点点滴滴汇成了这个最后的一个结果。
1: 对对对，真是这样、
0: 嗯、
1: 所以那阵儿只要有我师父在哈，我们几个、
0: 嗯、
1: 虽说是也没事也吵吵架也闹闹情绪、
0: 嗯、
1: 但是不管怎么样都隔不了第二天完事基本上就化解了，
0: 该干嘛还干嘛、
1: 啊、对对对，还是一样，关系特别好，就现在也是、现在没事我们要凑一起的话还随便打闹随便玩，就是跟小时候一样，
0: 还是过去的样子。
1: 我师父有时候你就这么大岁数了你们都没有点正形啊就闹惯了你知道吗，就觉得特别亲。
0: 对 对, 对，
1: 也就没那个啥。
0: 嗯，
1: 反正后来我师父跟我讲了一下我二哥的事儿，完我也就理解了。
0: 嗯嗯，
1: 因为我二哥他们那工作哈那阵儿确实是挺苦的。
0: 嗯 嗯, 嗯，
1: 你都不知道他们平常都吃点啥。
0: 嗯，
1: 早上啊、哦、就一两粥，二两的馒头也就一个，
0: 那大小伙子这，
1: 然后就一份小咸菜，
0: 不够吃啊。
1: 那肯定的呀、
0: 嗯、
1: 你说那还干活呢，完这小咸菜是啥，
0: 嗯，
1: 就要么是萝卜干要不就大头菜丝儿。你要赶中午的时候可能多一点能给一个那个六两米饭左右，
0: 嗯，
1: 有的时候还没有饭，也就是整点面疙瘩汤，就那个稀的乎的，完给你一点青菜，有的时候菜和汤还混到一起去做去。
0: 嗯，
1: 晚上呢也吃不到啥，也就是还得喝点粥，再整个小馒头跟早餐就差不多。
0: 嗯，
1: 所以他们那时候每天吧就是一斤二两的粮食，
0: 嗯，
1: 反正一毛多钱的菜，
0: 哦，
1: 就
0: 是特别、
1: 啊、
0: 特别的简单。
1: 哎呀
0: 就是咱先别谈说营养了啊，你看咱们天天挂着嘴边营养营养营养，咱先别说营养的事儿了、
1: 哎、
0: 就这一点饭菜一天当中还要干那么重的活，
1: 哎，
0: 就现在人一天啥也不干都不够吃，都吃不饱。
1: 那可不是天天吃稀的撸的东西、
0: 哎、
1: 你说谁能吃得饱啊，
0: 你肚子里没东西啊，那是。
1: 对、
0: 嗯、
1: 对对对、
0: 嗯、
1: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因为吃饭哈真的出了不少的波折。
0: 嗯嗯嗯 嗯
1: 我记得像我二哥他们单位他们是每个人发一张饭卡。
0: 啊、哦、有那个卡、啊。
1: 哎，这饭卡、
0: 嗯、
1: 就是你吃一顿饭你就划掉一格。
0: 嗯。
1: 但是你知道哈就这么管着他也是出问题。
0: 嗯 嗯
1: 因为每天吧就是厨房啊就是餐厅那边做的那个馒头吧都是有数的。
0: 嗯 嗯
1: 他都是按人头的。
0: 按人头来的。
1: 然后哎然后再多加那么几个。
0: 哦、
1: 啊每天都是这么做着。
0: 嗯
1: 后来连续几天啊剩下的馒头和总数总对不上。
0: 嗯
1: 也不知道是为啥。
0: 嗯
1: 后来大家就引起他们的注意了嘛。
0: 嗯。
1: 当时所有的人都觉得说你们是不是跟谁好啊，完私自就把馒头给谁，你知道那时候那粮食多珍贵呀、啊、
0: 哦，
1: 那所以大家就都想不开呀、啊、
0: 嗯，
1: 完事谁都想不明白到底是因为什么、
0: 嗯、
1: 后来直接改用饭票的时候才知道、嗯、原来是有人在饭卡的上面做了小聪明
0: 啊、
1: 你知道吧，
0: 在饭卡上做这个小聪明，
1: 哎，
0: 这咋做小聪明啊，
1: 你没经历过，那时候你没有，
0: 对呀、啊、这个咋动这心思，
1: 就是他们在打饭之前，
0: 嗯，
1: 先把那个粥糊啊给抹在那个饭卡上，
0: 嗯，
1: 抹在饭卡上你给它晾干，上面不就蹭来一层膜了吗，你知道吗、
0: 啊、对呀、
1: 啊、
0: 对呀、啊、对呀、啊、
1: 在领过饭以后吧到宿舍，
0: 嗯，
1: 人家把那个饭卡你说盖戳也好还是印章也好哈，给你盖完了以后他回家刷拿那湿毛巾一擦，
0: 哦哦哦，
1: 那层糊糊就擦掉了，
0: 哦，
1: 你知道吗，他那个章啊、
0: 哦、
1: 那个戳不都盖到那个什么那个粥的
0: 粘到那
1: 个
0: 糊上面
1: 了，哎，等他夸一擦掉那记录也就没了、
0: 哎、
1: 完了他拿着饭卡再到厨房里头再领一份饭，
0: 好吧，
1: 对呀、啊、
0: 好吧，
1: 完你说你打饭的时候人家人也多呀，谁能说出来吃完了一顿完跟他站着瞅着你有没有打第二次，
0: 嗯嗯，
1: 谁

0: 也没办法，就往上对，就这样事儿的。
1: 我这明白了，这个过去哈，
0: 哎、
1: 咱说人啊，你别说，咱先别说这事儿做的对不对，就人家这个小心思，人家这个聪明劲儿，真是全用在吃上边了，用粥啊，就用那个米糊，那就跟其实说白了不贴对脸似的吗？
0: 哎，这样子就像那个似的，
1: 把那个字给粘走了。是老爷子，
2: 对，
1: 厉害啊！
2: 哎，对，他这个原理呢是一样的。
1: 嗯嗯嗯。
2: 哎，其实宁宁啊，这个你吧，你也不用一提到这个牛肉啊，你就生气了。
1: 怎么呢？
2: 哎，那个时候你看老二啊，他那个时候虽然呢吃着牛肉来气你之后呢，
1: 啊，
2: 你看我不也是带你去那内蒙，
1: 嗯，
2: 把那个牛头肉给吃了嘛？
1: 牛头。我的妈呀，老爷子，这个我得确定一下哈，是吃这个牛头是吗？
2: 对，
1: 妈，我吃过猪头肉，这牛头，我这脑补一下了，这真没吃过哈，
0: 香
1: 牛头，咋吃那个？怎么吃？
0: 我跟你说哈，这牛头我是咋吃到的？
1: 嗯嗯嗯。
0: 因为当时我师傅他不是属于全国到处走嘛，
1: 哎，对对，
0: 他是属于得自己去采药的那种嘛。
1: 嗯，
0: 有一次就带我去那个内蒙去找那个药材。
1: 嗯，
0: 跟那个内蒙啊，我师傅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我管他叫王叔。
1: 嗯，
0: 后来我们到那以后呢，我们就趁着这个机会去看望了我王叔，顺便也就在他家住下了。住下的那天吧，赶着过两天正好是我王叔过生日，过生日不要吃牛头嘛。
1: 嗯嗯，
0: 你知道不？就吃牛头这个事儿，哎呀妈，就我到现在仍然是记忆犹新。
1: 嗯， 嗯， 嗯，
0: 因为当时那家那么大个牛头，那家端上来把我吓一大跳啊。
1: 嗯，
0: 你那么一大个，你赶上我上半身那么长了。
1: 嗯，
0: 整两根脚那么弯弯着。
1: 嗯， 嗯， 嗯，
0: 你就看那个蒙古大叔啊，
1: 啊，
0: 他们就拎着那牛角，
1: 啊，
0: 把那牛头就架到火上就开始烤。
1: 哦，整个就那么烤啊？
0: 就整个烤，就烤到整个牛头都变黑了，
1: 哦哦哦，
0: 你知道不？完就拿那个小刀开始刮。
1: 哦哦哦，
0: 你刮的时候就像褪那个猪毛似的，那个毛不也就都被刮下来了吗？
1: 嗯，
0: 刮完以后放到清水里一刷，上面一层刷的都差不多了，完他搁那牛头咵一下切开，给那牛嘴开始切，
1: 哎，
0: 切两半，牛头分两半，
1: 哦，
0: 完事咋整呢？
1: 哦哦，
0: 他就开始刷，就是刷耳朵呀，刷牛牙呀，
1: 哦哦哦，
0: 啊，
1: 哦哦哦，
0: 就整这些。
1: 洗个澡，
0: 洗
1: 干干净净了，是不是？有点这意思哈，给他洗干干净净的。哎呦，这太细节了。给牛刷牙我都没想到啊，牛这辈子都没想到自己有一天还能刷刷这个大牙哈，这个很不容易。但是我能理解，就是它整个这个在清理过程当中，它是很细致的，然后它也是一个必须的步骤，清理干净之后，洗个澡，清理干净之后，可能慢慢的这个肉可能就可熟了，你就可以放心的
0: 吃了。
1: 哦，哎，
0: 我的也是真的就经历那么一次。
1: 嗯嗯嗯，
0: 反正那个牛头吧，一般收拾完了以后，你得先过一遍水
1: 啊，
0: 完事你得加上什么葱姜蒜呐，大粒盐呐，酱油啊，整点干辣椒啥的哈，放一起炖。反正那个炖吧，得炖挺长时间的，得炖一下午。
1: 嗯嗯，
0: 炖完到了晚上吧，锅一掀开，哎呀，
1: 啊，
0: 那个牛头已经炖得老烂乎了，
1: 就那个味道特别鲜美，啊。
0: 哎，对对，那时候真的啊。完了，你就拿那小刀吧，在那牛脸上一割，它那肉就割下来。
1: 啊，哦，那个，
0: 哎，
1: 上边那个牛脸儿，
0: 哎，
1: 那肉就可以吃了。
0: 哎，对，完了你拿那牛脸肉，
1: 啊，
0: 然后就可以蘸点那个当地的小调料。
1: 哎呦，
0: 老香老香的了。
1: 这个太残忍了哈。这个行了，今天你也别生气了，今天你也把我缠着了，而且你不光缠我了呀。正在收听节目的这么多朋友呢，这都缠到了，你缠全国一圈，我跟你讲，一圈带拐弯，我跟你讲。
0: 那你现在什么感觉？我那时候比你还厉害。
1: 我现在看到牛就想起牛头。
0: 那个真的，
1: 啊，
0: 那个真的哈。但是我吃那个肉哈，
1: 嗯，
0: 你知道我就感觉，我就怎么吃都能吃到一股熟悉的味道。
1: 嗯， 嗯
0: 后来我就发现哈，我说那调料的那个味道，那个里边不一样。完，我就问我师傅。
1: 嗯嗯嗯。
0: 我说师傅，我说这料是你做的吗？
1: 哦哦哦哦。啊，这个调料里面有门道哈。其实我能理解，因为比如说咱们去吃火锅哈，但凡需要蘸料的，其实火锅不重要了，
0: 嗯，
1: 那个蘸料很重要。
0: 嗯，
1: 你蘸料配成了，这个就吃的特别舒服。你蘸料不行，再好的肉都废了。
0: 你说的对，
1: 是吧？
0: 就一家一个味道，
1: 这料太重要了。
0: 那家我师傅配的料，我鼻子一闻我就能闻出来。
1: 老爷子，您在配料这一块儿。
2: 哎呀，
1: 这怎么还有自己独门的小秘诀啊？这料咋配的呀？
2: 你说要不说这个宁宁啊，
1: 嗯，
2: 他就是那个特别灵、特别聪明的，
1: 嘴灵是吧？
2: 啊，对

0: 哎，
1: 他是这个调料吧？啊，他真就是我做的，
2: 老爷自己调的。哎、
1: 对啊、嗯，当时的那个老王啊，就是说宁宁说他那个王叔，嗯，因为他做了这个心脏的手术，嗯，这身子呢是挺虚弱的，气血还不足。我去那个内蒙呢，找药呢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呢是这个帮他呢去看看病啊，调理调理。嗯嗯，就那碗调料里啊，我就放了一味药材，就是啥呢？就是三七。
2: 哦，得加药了。
1: 对呀、啊，咱们之前也说过。嗯嗯嗯。牛肉呢，它可以补血的这个作用，啊，三七呢，它又有活血又能化瘀，对心脏这血管呢都是很好的。嗯，所以呢，牛肉和山鸡搭配起来，这一边补一边呢疏通，嗯，这个呢对心脏的养护作用呢就是特别好的。
0: 哦，
2: 这个我发现哈，老爷子真是处处有中药，处处有养生，哪怕说咱们这个吃牛头蘸点蘸料。都给加点这个特别搭的这种中药哈，吃起来呢又美味又健康。
0: 你还吃不出来，我告诉你。
2: 对，这个办法特好了，用这个三七调一碗这个蘸料，其实就像火锅调的蘸料一样哈。
0: 对，
2: 蘸点肉啊菜呀、啊。那咱们其实如果在吃火锅的时候，如果家里有三七粉，其实可以适当加一点，是不是？
0: 你可以、啊，
2: 完全可以的，
0: 这没有问题的。就是三七，就之前我们不给大家做过团购
2: 吗？对对对，三七粉，
0: 对呀、
2: 啊，
0: 好多人都说呢、啊，就是用着都非常不错。嗯嗯啊、嗯嗯，我王叔那阵儿用的也特别好啊、嗯，正好他们蒙古那儿吧，因为就总吃这个牛肉嘛，嗯嗯，完我师傅就先给他整点这个三七，就都磨成粉了。嗯，完了我王叔本身不就心脏不好嘛，就都给他留下来，嗯、让他就当调料，你让他喝吧，他有的时候老记不住，你知道不？嗯嗯嗯、完了就告诉他，你就这么吃就得了，就蘸这个料去吃去。
2: 蘸、啊、这个料。
0: 对，后来我王叔真的就恢复了。
2: 太好了，啊、这个吃的过程当中，咱就把病给吃没了。
0: 啊，对呀、啊，就真正的这个还方便嘛，他就好易于坚持、嗯嗯。我师傅最细心的地方就在这儿、嗯，他会找一些就是患者易于坚持的方法。嗯、你要是总告诉他熬中药的话，他没有两天他就熬腻了，他就不喝了。
2: 对 对, 对。
0: 所以我师傅总会找一些讨巧的方法，还不影响药效。嗯嗯。从那之后吧，我师傅就要是有三七的时候，他算着差不多日子了，完就能给我王叔寄来点儿。没时间去就寄来点儿、嗯嗯，反正到现在也没听着说我王叔心脏怎么的哪哪哪难受、嗯。前一阵子王叔还给我们那个啥呢？啊，就是那个就什么寄了点牛肉干儿。
2: 哎呦，这个好、哎！
0: 你知道我拿着牛肉干儿，我第一件事干啥来的吗？嗯、
2: 这个好。
0: 我给我、嗯、给我二哥拍视频，我气他来的。
2: 啊、这个也扳回一局啊！哎、
1: 你正经这个在他二师兄那儿吧，啊、他一点亏都不吃啊，
2: 都得、哎、都得找不回来。
0: 我俩从小闹惯了、
2: 啊、这个我能理解了、哎、你拿牛肉馋我、哎、我就拿牛肉干馋你、嗯、啊一比一打平了哈、啊嗯、但是任老爷子我特别好奇哈、啊嗯、就是咱们说到这个蘸料啊、嗯、大家伙其实这个蘸料应用特别广哈、啊、你因为啥呢比如说我们说蘸牛肉对吧这是一个凉拌菜得需要点料汁哈、啊、吃火锅对吧吃海鲜哎都得需要这个蘸料哎，能不能教给咱们大家伙来调一调这个蘸料到底怎么来调的？咱们调好之后啊，咱们很多朋友，咱以后在居家过日子当中，咱就可以学着做了，因为这个蘸料应用范围特别广啊。
1: 嗯，对，这个小梁，你还别说啊，在之前呢，我们在家吃火锅的时候啊，宁宁做这个蘸料吧，这个就是挺好的。
0: 怎么的？我做的比你那好呗，是吧、啊？
1: 对。所以呢，你把这个方法呢，还是给咱大家说说是怎么做的吧。啊，
2: 好，
1: 你别保守啊。
2: 这个让咱们赵宁老师给咱讲一讲这个任老这个祖传蘸料哈、啊。太好了，
0: 我绝对是我师傅的真传。我师傅教我一次，完我就能记住。嗯，就是拿一个小碗儿。里面先放一勺就这么小勺啊一小勺那个辣椒粉啊再放一勺蒜末啊再我习惯加一勺那个白芝麻啊完了盐吧你怎么也得放一点但不用放太多
2: 啊不要放太多
0: 啊对对对就这么大小孩那小勺吧嗯你放个三分之一左右就行 嗯然后你吧放完这些之后吧最好你再淋上点热油你给它拌一拌。
2: 啊，热油
0: 对，淋上点热油，你拌一拌，完之后你不有那个三七粉吗？你放一小勺三七粉，完两勺陈醋，两勺生抽。你要愿意吃点辣的，就放点小米辣；你不愿意就不放。哦，完最后可以放点什么香菜呀。

0: 一个葱花，
1: 哎，
0: 我要吃这个调料哈，我告诉你它蘸什么都好吃，你不光是蘸火锅，有的时候我整点水煮青菜我蘸它都特别好，还特别健康，
1: 特别百搭
0: 啊，对，
1: 然后很方便哈。
0: 对，我要是有什么青菜，你比如说你做不了了，完你放着不爱坏嘛哈，我就拿水焯一下，完我就蘸着吃了。
1: 太好了，其实这个哈，大家有的时候真的不知道该吃点什么。那这个料汁儿啊，咱们学会之后，咱们今天开始，咱们就在家呀可以调一调。这就是一碗调料心思巧，搭配牛肉味道好，心脏问题也能调，气血充足，咱们身体好。那想获得更多健康养生的小常识、小办法，稍后可以欢迎您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来进行获取吧。我们这儿啊，应有尽有。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来进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咱们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猪肉怎么做才能健康又解馋？
3: 白菜怎么做才能好吃不浪费？
4: 南瓜怎么做才能营养不流失？
5: 茄子怎么做才能美容又养颜？
6: 黄瓜、鸡蛋、
7: 柿子、
8: 羊肉、
9: 牛肉究竟怎么做才能美味又健康？
10: 不知道吃什么，不知道怎么吃，不知道该不该吃，高级营养学专家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初心不改，以食材做药材，用食疗愈顽疾。
1: 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么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呢，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了。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来开通热线哈，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0: 你好，这位朋友，
11: 你好，
0: 你好，哎，
11: 哎，
0: 你好，
11: 赵宁老师，
0: 啊，
11: 您老，你们好，
12: 哎，
0: 你好，
11: 我这今天呢，哎呀，可又跟你们呀又学会了一招啊，
0: 啊，啥呀？
11: 啊。这三七啊还能加在火锅调料里吃
0: 你说这个啊，那当然能了。
11: 这我还头一回听说，这
0: 是吧？那你要研究这个东西，你就会知道它有各种各样的方法用。我包饺子，你知道我和馅儿皮儿我都用。
11: 是吗？这吃法啊太稀奇了。
0: 那管用啊，那真是被迫的。有很多人不喜欢吃这个药那个药的，我们就得想招，不影响药效，还得让他能吃进去，那就往食物里头放呗。
11: 那以后出去吃火锅的时候，我也把咱们这个三七这个颗粒颗粒啊也带一袋家里头试一试。
0: 我觉得可以啊，可以啦。那你要是把那三七破壁颗粒，你把那个泡开以后，那个水直接加进去更好，当饮料喝了，我觉得也挺好。
11: 是
0: 吗？行啊，反正对。要是都全乎了哈，家里啥都有，那就真好。因为你随时随地你做一个小菜，哪怕你拌个凉菜，你都会想起来它，不影响味道，然后还能把药效吃进去，挺好的。
11: 嗯，是。那个之前我们那团购时候抢着了，我用了也是 也是感觉特别的好。
0: 嗯，
11: 原来呢我这个冠心病
0: 啊，
11: 经常那个感觉胸闷上不来气儿
0: 啊。
11: 看来有时候吧，这心脏啊还突然的疼
0: 啊。
11: 刚开始呢也不知道啊什么原因，也不太严重，所以就没太在意它。后来啊他就不行了。我这天天呢感觉这气儿不够用，憋的话心脏呢也比以前呢这疼的严重了。一疼起来啊浑身冒汗啊。
0: 哎呀妈呀
11: 整的那门啊都不敢出来。
0: 那真的是。
11: 后来呢那天呢邻居来我家串门啊。他就说让我听听你们的节目。学学这个小方子。那我一合计行啊，是吧？我老就刚开始啊我就跟你们学啊用这个食疗的调整。吃了大有这个半个月吧。我就感觉这心脏啊确实舒服了不少。后来呢我又用上这个三七啊破壁颗粒呢你们这活动呢我就抢到了抢到了之后啊我就拿回家呀我就用了三天 三天之后。

0: 哎，你感觉这身上有劲儿了，
1: 见效了，
0: 哎，说话这气儿也足了，
1: 嗯、
0: 啊，所以我再继续用吧，用了一个多月后吧，这头也不晕了，还身上连也不冒虚汗了，
1: 你看看，你这效果，
0: 好是呗，这个效果很明显，
1: 对。
0: 嗯，后来咱们那个有白花丹参的活动呢，
1: 啊，
0: 哎，我又把这个白花丹参那抢到了，我就把它俩呀，
1: 啊，
0: 加在一起用了。
1: 啊，对对对，可以放到一起了。
0: 哎，这现在吃完之后呢，我这心绞痛啊，基本就不犯了，喘气儿啊也特别舒畅了。
1: 啊，
0: 张宁老师呢？还这两天我听你说呀，咱们在普梅克普食啊，
1: 啊，
0: 对心脏啊特别有帮助。
1: 啊，对呀。
0: 啊，那我呀也想啊，就。买点吃点用上
1: 啊，可以呀、啊
0: 嗯、
1: 因为你知道那啥呀，就是辅酶 Q 十对心脏好，这是一个人尽皆知的一个问题了，就是基本上就是成为一个就是吃大米饭会很香的一个，就是那类似的一个真理存在了、
0: 嗯、
1: 就真的、
0: 啊、
1: 因为辅酶 Q 十是心脏就是心脏动力的一个怎么说的一个必备的一个元素，没有这个元素的话，就是这个辅酶 Q 十体内的含量一减少，人首先就会出现闹心、心慌、出汗、睡觉睡不稳的，就很多很多的症状都跟它有关。完，再往后就是该缺血、该生病了，那就容易就是对，就是心脏会什么反流啊，二尖瓣、三尖瓣出问题，就都会有。
0: 现在虽然我这心脏感觉好了，
1: 嗯，
0: 咱也不能不管呐，我还得呀，好好养着。啊，也不能说的让他再犯病了，对不？
1: 对，就你这么想是完全正确的，啊、嗯，就是以前我们是让他病了，是不知道怎么养，现在你知道怎么养，你就得好好养，你不养他病得越来越严重，对不？
0: 对呀、啊，对呀、啊
1: 嗯，
0: 这玩意儿自己吧，要活也得活个明白，是不是？
1: 对，就得活明白了，您这是想明白想通了啊。
0: 那个赵林老师啊，
1: 啊、
0: 嗯，我听你说、啊、你们买这个普梅。这个 Q 十啊、
1: 嗯，
0: 得挑什么含量高的？
1: 对呀、
0: 啊。嗯，这个吧，我也不太懂，我就寻思、
1: 啊、
0: 这事儿吧，得麻烦你。
1: 啊，麻烦我。
0: 给我们找找啊，给我们预定一下的哈。我这在你们这买，不也还方便还实惠嘛？是不是？
1: 不是那个辅酶 Q 十，之前我给大家团购过，你就照那个牌子买就行了。就好的辅酶 Q 十都是15以上的含量。你要是15以下的话吧、
0: 啊、
1: 其实就是缺东西、
0: 嗯、
1: 就像你能吃两碗饭完结果就让你吃半碗似的，就它不够用、
0: 啊、
1: 虽然也能补充进去一些哈、
0: 啊、
1: 但是不够用，那你吃饭不吃饱那不一样会饿吗？一样身上没有劲儿、
0: 啊、
1: 一样会饿，那你心脏也是一样的，所以你找那个含量高一点，15以上基本上的问题就不大。
0: 啊，
1: 啊，
0: 15以上的，哎，
1: 对，买15以上的，因为之前给大家团购过，现在我也没跟人家联系呀，是不对，现在我也没办法回答什么、
0: 嗯、
1: 就找之前我给大家那个牌子，你要愿意的话就找那样的牌子，你不愿意的话你就找15以上 Q 十含量的就行。
0: 嗯，好
1: 哦，行、
0: 哎、
1: 那就先这么地了啊。
0: 好了，谢谢、
1: 哎、
0: 谢谢张楠老师。
1: 哎，别客气，再见。
0: 嗯，再见。
2: 好的，再一次的感谢这位朋友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刚才呢，针对给您指导这些方式方法啊，如果没记住的话呢，稍后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了。这一段时间哈，大家问的比较多的就是关于这个心脏原动力哈，辅酶 Q 十的一些选择的常规技巧。这个呢，咱们这段时间可以收听一下节目。如果大家有问的，我们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做一个指导，让您呢走进药房购买辅酶 Q 十啊，不发懵，更专业。咨询热线400-990-1577 400-990-1577。
3: 哎呦，
4: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5: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6: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7: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4: 下一站极度攀比，
5: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8: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9: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4: 安全感占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5: 你的 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8: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十大特征。
10: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11: 停，我受不了了。
4: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

0: 选择。
1: 我要下车。
2: 我也下车，下车。
3: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4: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5: 你好，这位朋友。
6: 你好。
5: 你好，欢迎你。
6: 哎，你好。
5: 啊，你好。
6: 嗯。
5: 啊，你没事，您说，您什么个情况？您请讲。
6: 是赵明老师吗？
5: 啊，是是。
6: 哎，你好啊。哎。我得谢谢你和任老啊。
5: 啊。
6: 哎。
5: 怎么了？
6: 我这个，我这高血压吧，都十多年了。
5: 啊啊！
6: 完事儿呢，我这个血脂呢也挺高的
5: 啊，
6: 一直天天都是迷迷糊糊的
5: 啊，
6: 精神头一点都没有
5: 啊，
6: 还总犯困
5: 啊，
6: 那个耳朵里吧还总是嗡嗡的响，
5: 啊、
6: 有时候我寻思是不是那蜜蜂把我这耳朵当蜂窝了，它住到我耳朵里边了。
5: 哎，你还挺幽默的，当蜂窝
6: 了。啊，完事儿我这眼睛吧也很难受，嗯，就有的时候又胀又疼，
5: 啊，
6: 还有的时候呢就是眼睛睁不开，就浑身呐、啊，浑身就是感觉特别乏，
5: 啊
6: 一点劲儿都没有。
5: 哎呀，
6: 嗯、
5: 啊，那你
6: 走路吧，有时候腿吧就是打哆嗦。
5: 啊啊
6: 啊！嗯。
5: 哦，
6: 赵宁老师，我那个你说我这几年哈，这个要单拎出一个来，是不是都得够人受的哈？
5: 哎妈呀，就你这样问题，我就觉得
6: 我这都是全都占了，
5: 对呗？那你脑袋疼、眼睛疼，完事耳朵还蒙蒙的，睡不好觉，
6: 是是是，是。而且我这个吧，是因为长时间吃药吧，吃的我胃吧也不怎么好了。
5: 啊啊啊！
6: 嗯，吃点不对付的吧，就是特别难受。
5: 嗯。
6: 完有的时候呢，又是打嗝，完有还有反酸水的时候。
5: 啊。
6: 嗯，吃啥吧也觉得没有什么食欲。
5: 嗯。
6: 就跟嚼草似的。
5: 啊啊啊！
6: 嗯，那个时候，赵宁老师，我那个瘦的吧都挺吓人的，谁看了我都说，特别瘦。
5: 哦，
6: 完了，现在吧就好多了，就是现在觉得是，过去了这个段儿，这也是多亏了您和任老哈，
5: 哎呀，别别，
6: 教我用番茄还有黄芪这些中药，
5: 黄芪你都
6: 完了还教我做那个生阳五式，我觉得这个挺好的，
5: 挺好，
6: 这个挺好，
5: 嗯，
6: 完这半年下了吧，我这胳膊和腿儿吧，比原来有劲儿了，脑袋也觉得就是清凉挺多了，嗯。
5: 您那个耳朵里边那蜂窝拿出去没？
6: 现在基本上拿出去了，
5: 是吧？建好了是不是？那就
6: 建好了，建好了，
5: 挺好的。
6: 吃饭吧也能吃下去了，就嘴里有就那个能吃出香味儿的，人也比原来那个长点肉了。
5: 啊，
6: 不像原来那么瘦
5: 了，口腹之欲了。现在你那个嘴里边能尝出味道了哈。
6: 嗯，对对对，
5: 吃东西越来越香，人一高兴，哎，就长肉。挺好。
6: 这日子是见着亮了。自己吧，现在照顾自己也可以了，也不用给孩子们添负担。
5: 对，这个也挺好，就是自己。
6: 赵明老师啊，
5: 啥都放。
6: 我呢还想麻烦你个事儿。你看看那个辅酶秋实，我也想吃点儿，
5: 啊，
6: 因为吧，我身边有不少人吧都在吃，都说挺好的，
5: 啊，
6: 所以我也想吃点儿，是不是对我心脏啊什么也有帮助？你看看，
5: 可以吃的，可以吃，
6: 可以吃，是吧？
5: 我是好像是38、39那年开始吃的，就一天一粒儿没 Q 食，因为人吧，就是35岁以后吧，他那个自己合成辅酶 Q 食的能力会越来越差，所以那时候就得外界的补充。我那时候是真的比较累，有的时候晚上睡觉也睡不安稳。完了，我师傅就告我，不行，你就自个儿整点那个 Q 食吃。我是记得我是38、39的时候开始吃的，反正就是辅酶 Q 食吧，就它本身就是我们身体就是从小开始人体是能够合成这种辅酶 Q 食的，完了年龄一大了以后，这种元素呢，就是身体不再合成，就要退化了，就像人不再长个儿的是，就是长个儿的激素功能就退化了，就这样的。但你要是不补充呢，就

0: 影响的。嗯，
1: 对
0: 对，
1: 肯定过去之后所有的伤都会伤心的，就是伤到心脏肯定都会伤到，只是早晚的事儿。所以你提前给他保护起来，那是最好的，越早用越好。35岁以后可以用。嗯
0: 啊，是啊，但是我听说吧。少年老师，是不是挺贵呀？哈，一盒得几百块是吧？好几百块。
1: 你没吃过，要是药房你要看过的话，
0: 嗯、
1: 一般得300-400块钱吧，300块钱的比较多的、
0: 啊、
1: 有，就是含量高一点的、
0: 啊、
1: 可能就会贵一点。
0: 啊啊，
1: 嗯，
0: 是我听说挺贵的，
1: 嗯、
0: 我寻思麻烦你看看，给咱们找一找，看看能不能整个团购什么的。
1: 啊、
0: 那就麻烦你们。
1: 上回抚慰 Q 时团购，大家吃的还都挺好。不行，我这两天我抽空我问一问，问问那个厂家还有没有货。要有货的话，我寻思要多了的话，大伙儿可以凑到一起去，咱团购能便宜点。要是少了的话吧，你跟人家讲价讲不下来。
0: 对对对对对。
1: 我看一看，我看看，我让那个后台的孩子们给我统计一下。要是多了的话，我去找找他；要是少了的话，就没必要再搞，他也不会给我便宜的。你说
0: 是吧？
1: 啊，
0: 那行，那就麻烦你，赵明老师，你看看，要是如果有可能的话，就帮我团购一下，是吧？
1: 我
0: 也想吃点。
1: 我看一看，我看看，我统计一下啊，完了给大家一个回复啊。
0: 好，好，好，好，那就谢谢你啊，赵明老师。
1: 不客气，再见。
0: 好好，再见。
2: 好的，再一次的感谢这位朋友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哈。说到这个抚慰 Q 时呢，咱们今天啊，也特别针对这个问题做了一下解答。其实我觉得从我的理解来说啊，就是心脏跳动蓬勃有力是衡量心脏健康的一个最大的标准了。那当然，如果说我们的心脏随着人的年体老化之后，出现跳动无力或者等等这些问题的话，那这个时候人会第一时间感觉到它的不对劲了。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补充的是抚慰 Q 时心脏原动力，让心脏充满活力。那关于我们的抚慰 Q 时还有相关问题呢，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了，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 400-990-1577。
3: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4: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10几万，你看
5: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啊、
3: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4: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6: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3: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4: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7: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4: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3: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2: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8: 喂，老师好。
1: 哎，你好，你好，你好。
8: 老师啊，您呐、啊，您对待困难患者是真心的，无私的帮助，对待医疗技术精益求精啊。
1: 嗯，
8: 给广大听众讲课，贴心。讲的大实话，唠的知心嗑啊！
1: 哦，
8: 你是啊，老人孝心的，非常值得我学习。
1: 别，您真有点过奖了，我这有点承受不住您这夸奖了。
8: 我就听了你这节目
1: 啊，
8: 你和严老师讲课讲的非常好
1: 啊，谢谢。
8: 特别是啊，你为了广大患者啊，和厂家老板砍价，您这。价格最低，效果最好，听众最欢迎，三句呀。
1: 谢谢。
8: 这是我跟你说的第一个事儿。再就是呢，我买祛湿膏了，我吃你这个祛湿膏啊，效果挺好。这个吃了以后啊，走道腿轻要。
1: 嗯。
8: 这个睡觉比以前强多了。
1: 嗯。
8: 这个西洋参呐、这个颗粒呀、我老伴吃了，血压呀、这个心脏照以前都好多了。
1: 啊、哦，心脏不好。
8: 哎，
1: 啊、哦，好多了。
8: 那、个，那个，另外我的也主要有一个毛病需要请教。
1: 啊，您想。
8: 我现在主要是我检查的上眼科。
1: 啊、
8: 哦。轻微的白内障。
1: 啊、
8: 哦。玻璃体混浊。
1: 啊、
8: 哦。这个我麻烦这个老师给我打个方泡水喝。
1: 我倒是有不少，但你现在轻微的玻璃体混浊白内障是眼前感觉有一层雾是不，还是有那个眼痴子就总也擦？

0: 睛。
1: 哎，对，有时候模糊，就看东西，怎么好像模糊似的。
0: 哦哦哦，哎呀，那你又看看啊，如果针对眼睛吧，你吧，要是按照中医来整吧，还不能专门就是我只针对眼睛，你首先你要气血双补是一定要补的。因为你肯定是那个就是眼底的血液循环不是很好，它那净化体代谢不好，才会有那个浑浊的那个事儿，你知道不？所以你要有气血双补丸，你正常吃，要是没有的话哈，多吃一些益于气血生补的东西，比如说红色的啦，大枣啊，这不就补血的吗？那你每天就泡点水喝什么的，就得整，就是食疗这个东西一定贵在坚持。它绝对不是药，但是它里边的营养素绝对是对你的身体有益的。
1: 对，
0: 然后那你那我看看啊，轻微白内障，我给你出一个方案。第一个吧，轻微白内障你配合生阳五式当中的按摩去做。哎，按摩一定要做，每天不限次数，越多越好。第二个，我给您配一个代茶饮，这个很简单，菊花、蜜檬花、古荆草和清香子代茶饮。
1: 对，那好，我记下了。菊花。
0: 菊花啊。还有蜜檬花，
1: 蜜檬花，
0: 对，古荆草，
1: 古荆草，
0: 对对对，然后还有清香子，
1: 清香子啊，
0: 对，清香子，
1: 清香子，
0: 对对对，就这几样，每一样都是七克
1: 啊，
0: 然后对您的眼睛呢是有益的，这个呢是比较简单的方法。
1: 老师还有一个事儿，就是你给这个听众讲的，给一个讲就是健脑的黑芝麻，还有我没记住，我听的健脑食疗
0: 啊，健脑的那个你啊可以呀、啊，我可以给你啊啊，完了你那个两个方法哈，第一个健脑的这个你可以一个是跟那个工作人员你的那个指导老师去要，另外一个我可以跟你捣鼓，捣鼓完事就是样比较多。完了，你那个对健脑的那个黑芝麻、黑豆、黑桑葚，还有枸杞子、核桃仁、龙眼肉和黑米，是这几样。这几样这个方子你别小看啊，这健脑管脑供血老好了。他这方法我家现在有过去那个奶瓶的罐儿，我搁谁家要的孩子剩下的奶瓶罐儿，我就整的这个粉。我师傅每天早餐必吃一碗。每天早餐必吃一碗，多少年了都是这样，没了我就给上那买那现成那碗打碎粉，打粉反正回家就给他吃，每天早晨必吃一碗。
1: 太好了。现在这个老师啊，现在这个像大伙子团购一下辅酶秋实啊。
0: 啊，辅酶秋实这两天要的是挺多，怎么的了呢？
1: 辅酶秋实对心脏有好处。
0: 啊，对对对对，心脏是好的。
1: 店买是广买我们新跑的呢，不知道这个质量啥样，然后价格还挺高。所以说这个倒是您老您和要有机会有团购的话，辅酶秋实给大伙儿等点团购呗。
0: 哦，辅酶秋实这两天是有人提到过，我给你问问吧，问一问啊。我这两天让大家做统计呢，少了的话跟人家搞团购没有意义。我先统计一下，我先看一看。要是够呢，咱们人多呢，价就能砍下来；人少的砍价费劲。
1: 对，我特别听您好不好？
0: 啊，谢谢。
1: 您这节目办得非常好啊。
0: 啊，谢谢您，谢谢您。讲课倒不会啥，反正我就得啥说啥，万大伙还觉得挺好。
1: 非常好，也祝那个老师和尹老身体健康，家庭幸福。
0: 谢谢谢谢谢谢您，也希望您和您爱人身体健康，一切都顺利。
1: 好，
0: 谢谢您。那个方法您先用着，回头看看效果，完我再看看用不用，再给你加点什么药，尽量不加，一般轻微的都能起作用。
1: 好，
0: 那就先这样了啊。
1: 谢谢。
0: 不客气，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其实说到这个辅酶 Q 十啊，确实是一个好东西。之前呢咱们给大家讲过，这辅酶 Q 十包括选择呀，包括一些它的这个硬性指标啊，达到什么的标准是最好的呀。稍后呢，如果对辅酶 Q 十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了。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
3: 爸，大萝卜怎么做呀？
4: 都当妈了，大萝卜还不会做，跟我一起听听赵宁老师的节目。
5: 妈，咱家那大白菜叶都烂了，我给扔了啊。
6: 扔了干啥？叶烂了，那帮还有大用呢。你也跟我一起听听赵宁老师的节目。

0: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对老人多一些关心，多一点耐心，多一些陪伴，在他们生病时多一点照顾，体谅他们的孤独，原谅他们的古板，忍耐他们的唠叨，因为我们曾被他们全心全意地爱过。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3: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4: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5: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2: 下一站极度攀比，
3: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6: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7: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2: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3: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6: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7: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8: 停，我受不了了。
2: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8: 我要下车。
9: 我也下车。下车。
10: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0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3: 真热闹，春节晚会，春节晚会什么都好，就是有一点不好，跟观众没有互动。我有一个节目，马上就互动，信吗？不用排练。不信来，听着啊。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我们大家都一起拍拍手，嘿嘿。没排练，马上就互动。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河北人民幸福指数高啊，对吗？哎呀，还有点意思，还想弄一个，来，预备，
4: 郭子，干嘛呢？
3: 跟河北人一块玩呢。我们排个大合唱，马上就好啊，预备，
4: 回来。
3: 你们先排着，我回去了。我回来了，我回来了。
4: 你啊，把碗刷了。
3: 哎呀，你呀，这骨头节疼，就怕沾凉水。哎呀。
4: 那戴胶皮手套。
3: 我橡胶过敏。
4: 用热水。
3: 国家号召低碳经济，电发的多难呐！你跟国家对着干干嘛呀？
4: 那你去阳台把玻璃擦了。
3: 亲爱的，咱家16层啊，我有恐高症啊，这一脚要是踩空了，你就没有老公了。

0: 不要跟我嬉皮笑脸的。
1: 要是没有老公了，你可怎么行啊？来来来，
0: 你少跟我来这套。你说这个家啊，里里外外吃喝拉撒全是我一个人忙活，你就不能忙帮我忙点什么啊？你说你是个老爷们吗你？
1: 你看你这是干什么呀？来来来，给说起来。
0: 哎呀，你起开！
1: 怎么了这是？啊？你看你，我问你，什么擦地、洗碗、擦玻璃，这是老爷们干的事吗？
0: 那老爷们应该干什么事啊？
1: 老爷们干大事儿。
0: 什么大事儿啊？
1: 大事儿，我说出来怕吓死你。
0: 哎呦，我求求你，快吓死我吧！
1: 好，你要不怕死，我就告诉你。来来来，坐下。你知道吗？祖国的大西北沙漠化严重，啊，没人治理得了。我有办法。
0: 你？
1: 哎，蚯蚓。
0: 蚯蚓？
1: 对，蚯蚓它这个动物和别的不一样，它这玩意儿直肠子，它呀
0: 吃土拉土。
1: 你怎么知道？但是拉出来的土和吃进的土不一样，拉出来的土是富含氮磷钾的沃土。
0: 那又怎么样呢？
1: 怎么样？我准备引进8亿条蚯蚓，往大西北一撒。不用半年，沙漠变绿洲，国家一高兴，给你发的奖金几辈子都花不完。
0: 咱能不能不做梦啊？那蚯蚓吃土拉土，那吃沙子不还是拉沙子吗？
1: 对呀。啊。拉出来的沙子和吃进去的沙子不一样，拉出来的沙子是富含氮磷钾的沃沙呀。
0: 沃沙不也是沙漠吗？
1: 我还有办法，我让这蚯蚓在咱们这儿把土吃饱了，憋住。到那边拉，然后空着肚子再回来，吃完了再回去拉。经过这么几番之后，你觉得？
0: 这就是你说的大事儿啊！啊，这还第二件，那第一件呢？
1: 第一件要说起来，我真怕吓死你。
0: 你再不说，我就被你气死了！我。
1: 好，好，好，好，来，来，来，回来坐下。来，来，来，我告诉你，第一件大事必须用打电话的方式告诉你。我跟你说，我开免提，我让你听见。行了吧？喂
2: 喂，
1: 三儿啊！
2: 哎，
1: 我是你郭哥。
2: 哎呀，郭哥。
1: 喂，三儿啊，你上次跟我说那黄金的事儿靠谱不靠谱？
2: 鉴定证书都在我这儿呢，有什么不靠谱的？
1: 喂，那人家问了，说你这黄金的纯度是多少啊？
2: 99.99%啊。
1: 你跟我说是一整块对不对？
2: 啊。
1: 实心的。
2: 啊。
1: 多大呀？
2: 高3.3米，宽3.3米，长16米。
1: 你还不学车去？喂，那这么一大块黄金，那得多重？多少斤呢？
2: 多少斤？6000吨。
1: 6000吨？学车去，快点，咱家发财了。喂，6000吨黄金，那我们得准备多少钱呀？
2: 按照国际黄金比价，
0: 你往哪儿摸个？
1: 哦，对，在这儿。喂，二，你还在线上呢吗？
2: 喂，
1: 二啊，国家为了拯救经济危机才掏4万亿，你家有4万亿？
3: 你放心吧，钱都在我卡上了，
1: 那就没事了。现在有黄金，有钱，现在就差签合同了。
3: 对呀，下午2点就在你家。
1: 好嘞，哎，兄弟。郭哥，我这忙活半天，我不能白忙，我怎么也得有点好处吧？
3: 好，有你一个点。
1: 好嘞，兄弟。一个点是多少？
0: 4万亿，一个点400亿。
1: 4万亿。
0: 舌头咬掉了。
1: 4万亿，你还不学车去？学自动挡的，多学几辆，我的小富婆。
0: 老公，你觉得这事儿靠谱吗？
1: 还不靠谱，还不靠谱。现在金子也有了，钱也有了，现在就差签合同了，还不靠谱。我来电话了，您等会儿。喂，
4: 请问你是郭先生吗？
1: 啊，你是谁啊？
4: 我是精神病院的王院长。
1: 你是谁？
4: 精神病院的王院长。
1: 你有什么事儿？
4: 你是不是经常和一个叫三儿、一个叫二的人联系啊？
1: 对啊，我们是合作伙伴啊。
4: 哦，是这样，他们是我们医院收治的2名患者。
1: 你笑。喂， 你接着说，怎么了？
4: 出院观察期间呢，病情再次复发。我们想问你一下啊，你和他们都聊什么了？
1: 喂，我这太乱。我说，哎，王院长，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4: 您先等会儿吧。您身边是不是还有别人？
1: 对，有个精神病
4: 啊，
1: 不是，我媳妇儿。
4: 你让他接个电话。
1: 来接电话。我精神病院找你。
0: 哎，你好，我是郭子的爱人。
4: 哎，你好，我们想了解一下，
0: 嗯，
4: 您爱人最近一段时间有没有什么异常？
0: 他。哼，他一直都不正常
4: 啊。那他睡眠怎么样？
0: 晚上不睡，白天不起。
4: 哎呀，那这段时间你也不能睡了。
0: 我啊，
4: 你得白天晚上看着他，最好尽快领他来医院做一个全面的检查。
0: 我哎，
4: 你也来啊，就这样。
0: 哎，我喂，
1: 你说这电话来的早不来晚不来，你这么时候来，400亿整没了。
0: 400亿整没了，这电话不来你就没了，我得去精神病院捞你去。我受不了了。
1: 你干嘛去？
0: 我走。
1: 学车去啊？
0: 学你个通。你说你干的什么事儿啊？这就是你干的大事儿啊？啊，郭子，我就是想问问你，你这是为了谁？为什么？
1: 我都是为了你，我想让你幸福。你看咱家楼下老王，人家搬走了，住大别墅去了。楼上的小李，人家买了新车，把破车给卖了。我除了羡慕嫉妒，我还有恨。我恨我自己没本事，我想大干一场，发点财，让你过得幸福点儿。
0: 郭子，过来，你看看你，都长出白头发了。
1: 对，我这满头的白，我光头。我
0: 坐。我要的幸福不是这些，我要的幸福是每天早晨你捧着我的脸对我说，亲爱的，早上好，我爱你。我每天下班回家，你能在胡同口等着我，咱俩一块儿去小铺吃碗馄饨。我最想的事儿就是能坐在你的自行车后座上，把这一天所有开心的事儿讲给你听。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知足。可你说你呢，成天就想着干大事儿干大事儿，你说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它会发生吗？
1: 会。
0: 什么时候？
1: 咱俩结婚的时候，有个小子说，这么漂亮的新媳妇让你娶走了，真是天上掉馅饼。
0: 讨厌，滚。
1: 媳妇儿，你说的对，幸福就是知足。你说我怎么这么笨。算了，我去拖地。
0: 地我拖完了。
1: 那我去刷碗。
0: 碗我刷过了。
1: 那我把阳台的玻璃擦了。
0: 你回来，咱家16层啊，我怕没老公啊。
1: 学我。来来来，快坐下，我给你唱首歌吧。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
0: 切，
1: 人家都拍了，你看你。配合一下，如果感到幸福亲我一口。如果感到幸福你就亲我两口，亲上我你就不准松开口。老婆，你说的对。

0: 这馅饼是我的。
1: 孙悦，还有爱孙悦的，
2: 那怎么了？
1: 好好好好，谢谢，感谢亲爱的朋友们的热情掌声。
2: 对，
1: 我记得在我印象当中来洛阳演出这不是第一次，
2: 不是，
1: 是第二次。我记得好多年前来洛阳演出是跟我师父一起来的，
2: 头一回。
1: 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洛阳水席，
2: 对，
1: 真的很水。
2: 就是什么都搁在胡辣汤里泡着。
1: 印象当中洛阳水席，然后我师父说去哪儿演出都能吃饱，
2: 嗯，
1: 就来洛阳没有吃饱，
2: 是喝饱的。
1: 对，因为都是水。第二次来到洛阳，心情十分的开心，
2: 对，
1: 十分的高兴。那个大哥，请坐好，好不好？哇，这几个人没有买票吗？还是怎么样？坐那儿了，心情十分的开心。上台来呀，先做一个介绍。
2: 应该的。
1: 我是北京德云社的相声演员，我叫岳云鹏。
2: 对，
1: 是一个小学生。
2: 客气。
1: 我的出生地就是在河南。
2: 河南。
1: 咱们都是老乡。
2: 嗯。
1: 我是老乡。你带劲，那个。
2: 什么叫带劲？
1: 我是河南濮阳。
2: 哎，
1: 离咱们这儿还是有点距离。我来之前啊，我那个跟朋友聊天，我说教我几句这个洛阳话
2: 啊。洛阳话。
1: 对，我有一个好朋友叫曹随峰，是咱们洛阳人，是吧？
2: 曹随峰。
1: 哇，原来都不认识他吗？这个人真不红。那个随峰，教了我几句洛阳话，我学了半天，我没有学会。
2: 哦。
1: 什么吃面叶儿？
2: 啊，面叶儿。
1: 对。洛阳话怎么说？面油。
2: 面油。
1: 面油。
2: 面
1: 油。什么妈妈怎么说？门。
2: 我听着跟牛似的。
1: 门。门。哎呀，我学了好久没有学会。
2: 嗯，
1: 本来想给大家秀一段什么洛阳话，实在是抱歉，真的没有学会。希望大伙能够理解啊。沉痛的介绍一下，隆重的介绍。
2: 你等会儿，什么叫沉痛的？
1: 隆重的。
2: 你也甭那么客气。
1: 隆重的介绍一下我身边的这位。
2: 我呀、
1: 这是我的搭档。
2: 对，
1: 搭档叫。哦，孙悦啊，谢谢。
2: 他们要不说就忘了吧？
1: 不是，我好久没有说相声了吗？
2: 那也不能忘。
1: 把您忘了，咱俩合作今年是第七个年头了。
2: 七年了。
1: 七年了。
2: 嗯，
1: 朋友们，七年之痒。
2: 嗯，就剩挠挠了，
1: 是不是？痒不痒？
2: 不痒。有点热。
1: 七年之痒，七年的合作时间。不能说是默契吧，
2: 对，
1: 反正台底我们私交很好，
2: 合作愉快，
1: 台上也是非常好的搭档。
2: 嗯，
1: 前段时间我们一直在忙别的事情，
2: 各忙各的。
1: 我们在忙，共同忙了一个事情，就是参加一个电视节目。这看了吗？叫《欢乐喜剧人》，也没有什么成绩，对吧？
2: 也没怎么努力，反正。
1: 哎，对，也没怎么努力，反正我去的时候，我师父问我说，有个节目叫《欢乐喜剧人》，你想去吗？因为他有第一季嘛。
2: 对。
1: 第一季总冠军沈腾，我说这个我不想去了。
2: 嗯。
1: 我不想去，我师父说，去吧。
2: 嗯。
1: 挺好的一个节目，我说我不去。我师父说给钱，我说好。

0: 你也是，
1: 我就去了。
0: 那还
1: 去了？去了第一期我就问我说：“我说万一被淘汰怎么办？”
0: 对呀、啊，
1: 我师傅说他们不敢。喂
0: 后来我说您给谁钱呢？
1: 后来我说您是把这个节目怎么买下来了？是怎么着？
0: 啊，入股了。
1: 我说你甭别问，不用问，知道吗？其实一直到最后，我们还是有比较好的运气。
0: 嗯。
1: 啊，最后拿到了一个奖杯。
0: 对。
1: 挺好的事情。我觉得这每当演到这会儿啊，就应该就鼓掌啊，是怎么着？有一个。
0: 哎呀，那你没交代清楚，
1: 辛辛苦苦好几个月，
0: 嗯
1: 啊，也
0: 四个月
1: 、啊、没算是白费劲，
0: 对，
1: 感谢大家一路来的支持，
0: 嗯，
1: 我们两个走上台不是闲跟您聊天的，
0: 啊，
1: 是给您说相声来的，
0: 对了，
1: 说相声首先说啊，你得有文化，
0: 没错，
1: 得有这个很好的底蕴，
0: 对对对，
1: 孙老师就不错，
0: 我
1: 有文化。
0: 啊，有点儿，
1: 有吃识。当今这个相声界啊，很少有人跟孙老师相提并论。
0: 那是他们嫌脏，那是啊。
1: 怎么了？
0: 有文化有什么？
1: 有吃识吗？
0: 你说清楚了。
1: 文化有吃识，大知识分子。
0: 有文化吗？有吃识。我还大吃识分子，我还。不是你们这一后台只我一人消化是怎么着？
1: 不是你胖吗？你不是？
0: 不是你要说什么到底？
1: 不有文化，有知识，大知识分子。
0: 对，别嚷嚷了，这有文化，有知识，不是吃屎。
1: 嗨、哎，我有口音，
0: 你有口音啊？
1: 啊，有口音，
0: 就撑着我啊。
1: 没事啊，
0: 好好知识，
1: 有文化，有知识。
0: 哎，
1: 大学毕业。
0: 还大学毕业，
1: 那可不是吗？
0: 大学
1: 毕业。
0: 嗯，
1: 我们后台好几个大学生。
0: 有几个？
1: 嗯，什么高峰？
0: 高老师，
1: 天津大学。
0: 没错，
1: 水产系。
0: 我头回听说着。
1: 研究什么螃蟹呀？什么大虾呀？研究这个、
0: 哎。水产公司的。
1: 栾云平。
0: 小栾。
1: 清华大学。
0: 哦。
1: 装修系。
0: 对了。清华包工队。
1: 好几个教室，那个腻子都是栾云平抹的，知道吗？
0: 腻子。啊，还不是大工程，还不是人家叫土木工程，
1: 土木工程。
0: 哎，
1: 还有于谦，
0: 于老师，
1: 北电的，
0: 什么？
1: 北电，北京电影学院。
0: 哦，对对对，没错，
1: 导演系，
0: 导演
1: ，天天导演，哪导演。
0: 您等会儿吧，
1: 现在眼神好多了。
0: 你等会儿。哦，天天导演
1: 啊，
0: 那导两天不就瞎了吗？那个。
1: 怎么瞎了我？
0: 哪个导演啊？
1: 导演吗？
0: 没导自己眼睛啊？
1: 不是吗？
0: 没有，指导表演
1: 。
0: 哎，
1: 这几位到他这儿全都歇菜。
0: 哦，都不如我。
1: 不行。
0: 哦，
1: 什么大学？
0: 我。
1: 嗯，
0: 我北京农大。
1: 农大
0: 啊，农大。
1: 各位，农大。
0: 嗯，
1: 农大怎么办？
0: 怎么办？
1: 挤一挤。是吧？
2: 我操！
0: 哎呦，快点！
2: 哎呀，
0: 太恶心了，真的。我长到豆上了，我啊，哪个农大？脓包啊，
1: 豆大，
0: 没听说过，啊，豆大还得农业大学，北京
1: 了不起呀、
0: 啊！咱不敢这么说，
1: 土木工程，
0: 嗯，
1: 园林设计就研究这个，
0: 古建维修，
1: 哪天吧？
0: 啊，
1: 孙老师，
0: 怎么着？
1: 哪天上我那
0: 儿？上你们家？
1: 我搞搞你。
0: 哦，你好。不是，您等会儿，嘿，你等会儿。不是你还得了理了是怎么着？
1: 怎么了？
0: 不是你什么叫搞搞我呢？干嘛？
1: 我弄弄你。
0: 你可越来越直接了啊！不是你要干嘛啊你啊？
1: 就是我教你点东西，搞搞你。哦，辅导。
0: 不是您等会儿我没明白啊。
1: 辅导你。
0: 你辅导我。
1: 对。
0: 辅导我什么呀？
1: 文化和知识。
0: 哟，到你自己这儿这么清楚呢？哦，您先等会儿吧。哦，这一后台嘛，文化水平我最高。
1: 对。
0: 哦，你要辅导我。
1: 对。
0: 那这么说，你文化比我高啊？
1: 你看出来了？
0: 我没有
1: 看出来了，
0: 没有，我连男女都没看出来呢。
1: 其实他看出来了，
0: 我哪儿看出来了？
1: 你的眼。

0: 经背叛了你的心。
1: 你甭玩去你、啊、
0: 崇拜我是
1: 谁崇拜你啊，我
0: 就是崇拜我。
1: 哎，您这么说，我们都是大学的学历
0: 啊，
1: 您什么学历啊？
0: 大学能看看，能看看，这都按着通秀
1: 甭来这一套啊。不是你大学
0: 啊，
1: 你大学学历
0: 啊？
1: 哪大学啊？啊，你走开，大声说说，
0: 让我悄悄的告诉你。
1: 有不用，对，说
0: 啊，北大。
1: 不是你们待会儿得遇，我都没听见他说什么。不是哪儿？
0: 北大。
1: 北大？
0: 什么？你再说一遍。
1: 北大啊，
0: 北大，
1: 错了，
0: 呸！
1: 哎，不是，那是我听你说的什么呀？
0: 我说的北大。
1: 那我说的呢？
0: 北大，
1: 呸！你吓唬我干嘛你？
0: 你说北京大学呀、
1: 啊？就是北京大学啊。
0: 那我哪考得上啊？那什么分数了？
1: 哦，没考上。
0: 这600多分呢。
1: 哎呦呦呦呦！哦，北不是那北大，
0: 不是
1: 北大哦，北京医科大学，
0: 那叫医科大，那叫北大吗？
1: 哦，也不是，北京邮电大学，
0: 那叫电大，那叫北大吗？
1: 电大，北大，北京联合大学，那叫联大呀。
0: 对呀，
1: 不是哪儿北大呀？
0: 我没上过呀。
1: 不是您没上，你告诉我北大干嘛呀？
0: 我在骗你呀、啊！
1: 不是，这都什么人呢？这怎么？
0: 我在骗你，怎么这还老假呀、嗯？
1: 你回老家就能骗人玩了是吗？
0: 啊，
1: 没听说过。不是你大学上没上过？
0: 没上过呀，怎么了？我没上过大学啊！
1: 这玩意
0: 我骄傲了吗？我自豪了吗？
1: 你还不知道害臊呢。这你媳妇没上过大学，你教我什么呀？你教我啊？
0: 教你的东西多了。
1: 你教我什么呀？
0: 很多知识不一定是在大学学到的，对不对？
1: 什么知识我听听。
0: 那多了，
1: 说
0: 了
1: 说说说说说
0: 什么插秧什么插秧。你说的是欢乐喜剧人播过的，那是我能再说一遍吗？插秧，
1: 你呀、啊，你给我歇会儿吧，你、啊、自己打自己嘴巴吗？
0: 是不是，他们爱听啊，
1: 我没听说
0: 过。我的
1: 甭废话啊，你教我什么？先说说，我给你闹呢吧，你
0: 沾点高中的知识好不好？
1: 哟，那高中你上了啊？
0: 当然了。
1: 哦，什么高中啊？
0: 洛阳一高。
1: 你先等会儿啊，
0: 有没有？
1: 嗯，
0: 必须得有。
1: 我是有是有、
0: 嗯，
1: 我只听说过这个大学呀、啊、可以考到外地去，我不知道高中还能考到外地呢。你不是濮阳人吗？
0: 啊，
1: 你怎么跑洛阳读高中来了？
0: 我在哪儿演出，我就考到哪儿。
1: 哦，在哪儿演就考到哪儿
0: 啊、
1: 哦？哦，洛阳一高。
0: 啊、
1: 哦，
0: 嗯，
1: 洛阳一高上几年？
0: 那个小胖墩，你过来，来，没事，你过来。
1: 叔叔保证不打死你啊！
0: 来，过来。
1: 也不是很胖嘛，
0: 过来。哎，站这个栏杆这儿，哎，站好，哎，好，
1: 保证不咬你。
0: 嗯，回去啊。
1: 就是看你听不听话。
0: 这孩子，你们家高中上8年啊？
1: 人家错就错了，你折腾他干嘛你？不是你说几年？你上几年？真的，高中
0: 没几年，
1: 没几年是几年？
0: 3年。
1: 高中
0: 那就4年。
1: 4年吗？
0: 嗯。

0: 两年。
1: 你有准主意没有啊？
0: 我没上过高中。怎么了？
1: 你不编瞎话吗？你没上过高中，你吹这牛干嘛呀？
0: 谁吹了？谁吹了？
1: 啊，
0: 就是没上过呀。
1: 没上过，说没上过。那初中上了吗？
0: 那得上了，那得上了。
1: 不是，这初中哪儿上的？先问。
0: 洛阳一初。
1: 快死在洛阳了。
0: 嗯。我以后要埋在洛阳，啊，
1: 给你撒在河里。嗯。
0: 初中呢，一共上了三年。
1: 哦。
0: 哎，
1: 初中三年，
0: 等会儿你等会儿，九年义务教育，九年小学，小学六年，初中三年，
1: 啊，那是您多了该找人家钱了，哦，初中上三年，
0: 对了，
1: 初中都学什么呢？
0: 学，不是插秧，不是插秧，没法再纠缠这个了，要不然这个节目说不完了，你知道吗？初中一共就上了没几年，然后就因为各种原因，就不上了，不上了。
1: 初三不上了。
0: 对，我在学校耍流氓来的，开除了就。
1: 别开除啊！应该判你，应该
0: 判我干什么？判我干什么？
1: 耍流氓来的。
0: 老师对我耍流氓。
1: 老师是真看不见你们。
0: 真的呀，你看这个小孩长得多带劲呐！啪，就
1: 给嘴巴，就叫耍流氓啊！
0: 那可不是吗？
1: 啊，你甭说这个，上都上，没上就没上
0: 了。上了没几年，在濮阳上的。
1: 哦，还真在濮阳上。
0: 哎，对了，后来呢，就来到北京打工工作。别看我学历不高啊，但是我照样有文化。
1: 不，你文化，你有什么？你打算教我什么？
0: 教你什么？
1: 嗯，
0: 教你
1: 嗯。
0: 吟诗，好不好？我最喜欢吟诗。
1: 吟诗，
0: 我走到哪儿吟到哪儿。
1: 您先等会儿，您等会儿。
0: 特别爱吟。
1: 您要说吟诗，我就问一句：这个初中到底是谁跟谁耍流氓啊？
0: 那都过去了，不要聊那个了。
1: 废话，什么叫吟诗啊？
0: 吟诗嘛，
1: 没不能，国家管，知道吗？
0: 一看你就没有吟过，国家管我干什么？
1: 我什么叫没有？不是我问你啊，你的吟诗的吟是哪个吟字？
0: 没有吟过
1: 哪个字？
0: 一个三点水，
1: 就这个呀。
0: 一个三点水，这边一个今天的今，
1: 对今。对，
0: 不对啊？等会儿啊，等会儿。一个口字边，一个今天的今，吟荡吟唱的吟。
1: 就您这水平，小学毕业了吗？
0: 吟唱的吟。
1: 哦，吟诗，
0: 对，
1: 虎啸龙吟的吟，
0: 吟诗作对，这是我最喜欢的。
1: 哟，还作对呢？
0: 哎，走到哪儿坐到哪儿，
1: 我
0: 跟谁作对都好。
1: 哦，得谁跟谁作对。
0: 对了，
1: 那你得混一好身体啊，这得。
0: 这跟好身体有什么关系吗？
1: 跟人作对，人不打你吗？
0: 又不明白了，就我是一个文人。
1: 谁呀？谁呀？你还文人呢？你
0: 有文化的人。
1: 哎呀，
0: 打对面过来一个有文化的人，
1: 嗯，
0: 他给我出一个上联。上联是大嘴巴抽你，我不加思索给他来个下联。
1: 上联
0: 来啊来啊来啊来啊，上下联嘛，做对嘛，
1: 这不贱骨头吗？这个您这不怎么样知道吗？
0: 横批绝不怕死。
1: 豁出去了，
0: 这是上下联，我可以一起做。哦，写对联，这是我最拿手的。
1: 哦，就写咱们这个对联。
0: 对，
1: 春节就家家户户贴门上的对联。
0: 对，
1: 你能写？
0: 当然了，
1: 上下联带横批。
0: 对呀，
1: 你有这么大能耐？
0: 那怎么了？
1: 那和水平可得高，知道吗？要求的。
0: 当然了，
1: 你真想
0: 裤裆着火？
1: 怎么讲啊？
0: 当然了。
1: 哎，对，我看你这膜也是没扑灭。哎，对，你也是火窜上来的，嗯。
0: 裤裆着火。
1: 啊，您真能写。
0: 哎
1: 哎，那就是您写这有什么条条框框，比如什么固定的题目啊什么的，我只能写这个，我只能写这个，有吗？
0: 什么都行。
1: 什么都行，
0: 出个题目我就能写。
1: 哦，出个题目就能写。
0: 对。
1: 哎，那我要出个题目您能写吗？
0: 是个人都行。
1: 哦，是个人。不是，您这话怎么那么损呢？啊，
0: 怎么着，质疑自己了？
1: 谁质疑自己了？说话太损了，这个 不是，就我出题目您就能写，
0: 能写
1: 上台人得横批，
0: 对，
1: 就这么大能耐，
0: 哎，
1: 现场钻词，
0: 对，
1: 嘿，行了，我想想啊，我先出一题目，上台人的，哎，我们在那开车进剧场的门口，
0: 嗯，
1: 有卖小吃的，有卖煎饼的，
0: 煎饼，
1: 哟，您的嘴烫着了是吗？你什么贴着撑上的这嘴？
0: 什么什么什么
1: 什么砖饼还这？煎饼
0: 煎。
1: 哎，有天津煎饼、山东煎饼、
0: 煎饼侠。
1: 哎，这哎，
0: 煎饼侠到现在没有给我钱啊！
1: 别提别提，
0: 没给我钱，
1: 给不了你。
0: 嗯，好，
1: 找你要的不错。嗯，
0: 煎饼没法写，
1: 煎饼没法写，
0: 写完了贴哪儿啊？
1: 贴
0: 煎饼上怎么吃？
1: 吃一嘴墨水那个。
0: 就是啊，
1: 不，您甭管，咱不煎饼车有那防尘罩的吗？
0: 啊，
1: 贴那防尘罩。
0: 好，
1: 行吧，
0: 好，
1: 煎饼上菜点封皮啊，
0: 我写的略微的小一些，
1: 干嘛呀？
0: 好让它贴，好不好？
1: 哎，您甭管，您甭管，您就写煎饼啊。
0: 上联，
1: 上联，
0: 撑圆面稀，刮开大。
1: 哟，这句怎么听得这么大白话呢？
0: 什么大白话啊？
1: 您这撑是圆的，
0: 摊煎饼的撑是圆的，
1: 嗯，
0: 面是稀的，往上一蒯，刮开喽。
1: 哦，拿着篦子一刮开，
0: 大。
1: 哦，这是上联。
0: 对，
1: 那下联呢？
0: 葱多酱少，卷上长。
1: 葱多，这是
0: 多搁点葱为提味儿。
1: 嗯，
0: 少刷点酱怕咸喽。卷上，它是长的。
1: 嘿，那叫横批，
0: 越吃越短。
1: 这不废话。别掩饰了，兄弟！哎，别转圈吃了，兄弟！他要可不越吃越短呢，啊，哪儿能越吃越长的？
0: 越吃越长的
1: 啊，
0: 当然有啊。
1: 什么呀？
0: 贪吃蛇呀！你们这起什么哄啊？你们，
1: 啊，我汗都出来了。
0: 贪吃蛇
1: 哦，贪吃蛇，啊，
0: 诺基亚手机。
1: 哎，对对对。您看这上下联写的还行，就您这横批怎么觉得有点刺啊？
0: 横批好，
1: 没觉出好的，横批好不如上下联呢。
0: 很好，
1: 您看这一百分就横批就得减掉40分，我看着你，
0: 那你及格了。
1: 啊，行，甭说这个，哎，还能写吗？
0: 能写，
1: 能写啊。
0: 哎，
1: 能写，我想想，哎，咱给这厕所写副对联怎么样？
0: 厕所，
1: 因为这么大剧场这么些人，这厕所是必备的，
0: 没法写。
1: 怎么没法写？
0: 厕所有现成的呀。
1: 厕所哪有对联啊？
0: 写着呢，
1: 哪儿写着呢？
0: 上联
1: 啊，
0: 小便请往前站。
1: 下联，
0: 大便蹲正坑位。
1: 横批，
0: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1: 多好啊！那是对联吗？那是广告语，知道吗？
0: 您让我炫编炫写，是不是？
1: 这嘴怎么了？您这嘴老跟掉到圈里似的，真的。
0: 炫编炫写，
1: 炫编炫写。哎，这。厕所能写吗？
0: 能写啊！
1: 来，
0: 上联，
1: 上联，
0: 进门来呲牙咧嘴，
1: 呲牙咧嘴，
0: 憋的呀！哎呀，
1: 哦，
0: 哎，大哥你快点呢！
1: 哎，就别开这门
0: 了，大姐，哎呦，
1: 大姐，走错了，还这呢？
0: 公共厕所
1: 啊，这公共厕所不能混搭呀！
0: 进门来呲牙咧嘴，
1: 那这下联，
0: 下联，出户去展眼舒眉。
1: 展眼舒眉是
0: 拉痛快了，
1: 哦，舒服了，
0: 哎，
1: 哦，横批
0: 先拉后擦，
1: 哦，先拉，多新鲜呢，可不先拉后擦的吗？哪有先擦后拉的呀？
0: 先擦后拉废纸啊，
1: 那废裤子呢？
0: 你别老提呀，
1: 对对对对对，真不怎么样，我告诉你。人家上下联都能听，就这横批怎么这么难听呢？
0: 多好啊！
1: 人家不怎么样，这不是还能写吗？
0: 能写。
1: 那我再出个题目啊。
0: 好啊。
1: 一演出之前呢，我们这个大家都喜欢那个，就是化个妆啊，收拾收拾身上，剃个头，
0: 嗯，
1: 理个发，
0: 理个发。
1: 您就给这理发馆写个对联。
0: 理发馆呐、
1: 啊？怎么了你？
0: 好啊。理发馆写的。
1: 理发馆至于这样吗？
0: 上联
1: 啊，理发馆。
0: 粉灯。闪烁，裙子短，
1: 下联，
2: 敲窗招手引客。

0: 来。
1: 横批，
0: 小心警察。
1: 哎呀，您啊，您等会儿吧，您啊，哈哈哈哈，别哈哈了，知道吗？您说这是理发馆吗？
0: 不是吗？
1: 这是理发馆吗？
0: 不是吗？
1: 废话，这理发馆你推门进去，那桌子上连个推子都没有，知道吗？
0: 你怎么知道？
1: 我。我听你师傅说的，
0: 臭不要脸，这位
1: 甭废话，咱不是说这个啊，
0: 屎盆子扣我师傅胸口上，你这子像话吗？
1: 怎么扣脑袋，扣胸口上还得，
0: 那多脏啊！
1: 您等会儿吧，咱说的不是这个小发廊啊，这无照这不行，咱说是正规的理发，
0: 正经的美发馆。
1: 哎，对了，
0: 好，
1: 您来一个，
0: 听着，上联，
1: 上联。
0: 进门来蓬头垢面，
1: 蓬头垢面
0: 需要修理了，
1: 哦，就乱。
0: 哎，
1: 那下联，
0: 出户去薄面书生，
1: 薄面叫白脸，
0: 对，
1: 干干净净
0: 弄好了。
1: 哦，横批呢，
0: 不刮眉毛。
1: 哦，不刮眉毛，废话嘛，这不
0: 没有刮眉毛的，
1: 刮眉毛改鸡蛋了，知道吗？不是，咱各位您听半天，你也琢磨，就这上下联还不错，就这横批怎么这么难听呢？这么着啊，我出个主意，我让他给你们各位观众写副对联，怎么样？上下联咱不听，咱就听横批。好听的您给他鼓掌，要不好听的，把您屁股底有椅子是吧？您就照他脸上追，行吗？我一说横批一招手，你们就抄椅子，行吗？托付各位了啊！
0: 对对对，刘老师，来吧来来吧，
1: 嘿。您那个学问还真好，
0: 那是，
1: 您这对联我还真爱听。
0: 哎
1: 哎，那个我再出个题目行吗？
0: 您说，
1: 哎，您给今天来的观众写副对联，
0: 给下的观众朋友们写副对联，
1: 没错，
0: 太好了。
1: 怎么样？
0: 由于时间的关系，就写上下联，横批就不要了。
1: 您
0: 上联，上联是，
1: 您是赶时间吗？
0: 赶时间，
1: 因为直接写横批啊。你说
0: 去死吧你！
1: 指不定谁死那会儿。您来来来，
0: 都得有，
1: 都得有。
0: 你听着，
1: 上联清楚了啊。
0: 上联是
1: 上联，
0: 请诸君到此处消遣娱乐。
1: 啊，这下联下联，
0: 听我们说相声，敞笑开怀。
1: 横批了啊，
0: 多福多寿。
1: 不是，
0: 多福多寿。
1: 哎，不是这，你等，哎。这怎么这么好啊？
0: 我怕挨揍，
1: 合着该听见了，这你
0: 废话。
1: 哎呦，
0: 骂两句街就完了，椅子还得拽我，
1: 那怎么了？不是，你这写的还不错啊。哎，正格的，您敢给自己写一封？
0: 给我自己写一封对联。
1: 对，
0: 我早就写好了。
1: 哦，早就没人问过，合着
0: 你听着啊。
1: 哦，
0: 上联，
1: 上联，
0: 生得一身书生意气。
1: 哎，嘿嘿。我瞧出脚气来了。
0: 下联呢？下联，长得那么潇洒漂亮。
1: 哎呀，真敢写，横批，
0: 人见人踹，人见人爱，
1: 还是人踹好，我听着。
0: 人见人爱，
1: 哎，这两副对联的横批写的还都不错。
0: 那是，
1: 您趁着热乎劲儿
0: 啊，
1: 您给我来一副，
0: 给您写副对联。
1: 给我写副，
0: 写您的身材好不好？
1: 写副
0: 身材，
1: 写我身材干嘛？
0: 啊，上联
1: 不就
0: 是这么胖？
1: 啊，对对对。
0: 下联从未被超越。
1: 对对对，不对对。
0: 下联捧哏怎么样？
1: 不，
0: 上联一直在捧哏。
1: 对，没劲。
0: 去你的吧！
1: 什么去？您写我点好事儿，
0: 您还有好事呢？
1: 哎，对，我怎么能有好事啊？
0: 什么好事？
1: 你啊，
0: 脚气好了，
1: 也没听说过。你哎，你写我结婚
0: 啊，
1: 娶媳妇，
0: 你可以吗？
1: 我你管着吗？你管着吗？你
0: 好
1: 啊，
0: 结婚娶媳妇，
1: 写我结婚办喜事，
0: 这是好事。
1: 对了，
0: 写一副好的，
1: 写不好的
0: 上联，
1: 上联。
0: 亲朋贺喜百余位，
1: 哦，来的朋友多。
0: 对了，
1: 这好，下联，
0: 新娘携子两三人。
1: 哎，不，你等会儿，这携子这
0: 横批好啊？
1: 那横批是
0: 进门当爹。
1: 去你的吧！

0: 真逗。老公，你快点啊！
1: 现在这老婆真够呛，这吃喝玩乐讲高档，一上街他买东西我买单，我这丈夫不叫丈夫，我叫副丈夫。乐啥呀，所有男人都一样。
0: 老公、哎、今天真是太高兴了。
1: 我也高兴啊，
0: 大过年呢咱俩应该好好的休闲休闲。
1: 别人休闲咱得挣钱呢，我这出租车一天光拉你了，就没拉个正经人。
0: 我说你啥意思啊你？
1: 不是
0: 你媳妇坐你的出租车你还打着计价器，你是打算收多少钱呢？是咋的？
1: 我不打算收多少钱，我得知道我赔多少钱。你这一天跑了多少地方了？
0: 还面条呢？
1: 一说面条，我还真饿了。说，我想吃点啥？
0: 进来。
1: 哎，在哪儿交钱呢？
0: 来，老公啊。
1: 嗯。
0: 把它换上。
1: 哎。我不是跟你吹，一看这拖鞋，我就知道吃啥。
0: 吃啥？
1: 日本料理呗。我拉过日本客人，我知道这玩意儿可麻烦了，只要鞋一脱马上就上锅。
0: 二位老板里边请。
1: 你看来了没有？来来来来来，小姐放上边放上边。谢谢啊，谢谢。这日本人讲究营养和健康，点菜之前先送汤。
0: 老公你听我跟你说。
1: 喝啥呀？喝。先整个水饱，少点点菜省钱。来来来，坐坐坐。
0: 我坐哪儿啊？
1: 明白了，咱日本女人根本没地位，既吃饭男人入座，女人下跪。在咱中国换位，你坐，我跪。哎呀，吃顿洋餐乐成这模样，我跟你说，这盆汤咱俩根本喝不了。小姐，勺呢？我先尝尝咸蛋。
0: 哎，别喝，这是洗脚水。
1: 啥玩意儿？
0: 我今天请你洗脚。
1: 疯了，疯了！现在这女的都疯了。过去两口子一上街充其量吃顿水饺，我现在改洗脚了。你说说说，回家，我咋过年的洗什么脚啊？洗脚、啊？
0: 哎呀，老公，现在洗脚啊是时尚。
1: 如今真是不一样了，洗脚丫子变时尚了。我奶奶那边时尚是裹脚。我妈那边时尚是放脚，到她那边时尚是洗脚，要再往上那脚非长脑袋上不可，
0: 那叫鸡脚。
1: 我看你就是狗长鸡的，净整洋事儿。那个普通老百姓能这么折腾吗？
0: 我不寻思着你没洗过脚，那你来尝试尝试嘛。
1: 我多大岁数我没洗过脚啊？我呀，我在家天天拿热水秃噜吗？
2: 老板，
1: 嗯，
2: 在家洗脚是为了卫生，在这儿洗脚啊是为了放松。
1: 不是你知道我是干啥的，你就让我放松。每天我方向盘一把，安全带一绷，只要一放松，肯定闯红灯。警察一敬礼，我挣多少钱都得交工，我还放松。
2: 哎呀，老板，
1: 嗯，
2: 您得学会休息。
1: 是，
2: 现如今生活水平提高了，
1: 提高了。鸡爪子都叫凤爪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这洗脚店是过去卖猪蹄的改的吧？
2: 对，这是新的创意。
1: 姓新词儿还创意，过去叫老妈，现在叫妈咪；过去叫老爹，现在叫爹地；过去叫损招，现在叫创意。
0: 少废话啊！你不信我姐拿钱。
1: 哎呀，说那么白干啥？拿钱，你一叫丈夫我不就付账了吗？我来来来来，洗一位多少钱？
2: 八十。
1: 这这多少钱？
2: 八十啊。
1: 洗个破脚八十啊。
0: 哎呀老板，八字不是吉利吗？
1: 还八字吉利，你给我洗成八字脚我找谁去？我呀，有内部价没有？
2: 没有。
1: 有我也不洗，你整成内八字更磕碜。走走走，哎呀，
0: 走啥呀走？
2: 小姐，开票。
1: 这个败家这玩意儿。
2: 谢谢。
1: 你洗啊，我到门口擦车去。我
0: 放下。我说你一个小伙，你活不了了，你咋的呀？
1: 这水不是方便呐、啊，你再要一盆呗。外边擦辆车10块钱，我省10块钱，你那脚不就70？

0: 道吗？
1: 这点不懂生活。
0: 哎，我问你啥叫生活呀？
1: 你说啥叫生活？
0: 生活，生活，生下来就得干活。我一脚刹车一脚油门容易吗？80块钱我饥肠我得跑个来回。
1: 你不容易我容易啊，每天天不亮你就走了，深更半夜才回来，一头扎进被窝，有时候连衣服都不脱，隔着好几层，你让我怎么跟你唠唠知音嗑？
0: 哎呀，唠啥呀，两口子过日子讲的是实实在在，真真切切，虽然现在青春火花没有完全泯灭，都40来岁的人了，哪有那么多激情燃烧的岁月啊。你们天天都看电视剧空镜子吗？你再说了，我不是忙吗？
1: 你再忙有我们老板忙啊。
0: 你跟我别总提你们老板好不好？
1: 提我们老板怎么了？我们老板放长假的时候还让带着老婆到国外去休闲呢。
0: 你要羡慕他休闲，你把我休了，你跟他闲去。
1: 越来越俗气。
0: 我知道你现在看不上我。
1: 我看不上你我带你去染头啊，我看不上你我跟你去吃饭带你去打保龄球啊。
0: 你带我去染头那是嫌我长得难看，你带我去吃饭也许是最后的晚宴，你带我去打保龄球很明显你一撒手让我滚蛋呢。
1: 讨厌。
0: 实话说出来了吧，没啥了不起的，过不了一块咱就散。
1: 散就散。
0: 散就散。
1: 老板我下。
0: 别这么叫我啊，我不是老板。
1: 你别介意啊，他是我老公。没关系，老公慢慢发展也能成为老板。
0: 对，老板慢慢发展也能成为老公。
1: 哇，你越听越不顺耳了。
0: 主要是越看越不顺眼的。
2: 一张票二位谁洗啊？
0: 他洗。
1: 他洗。
0: 你洗吧，80块钱洗完脚，洗完你就成贵族了。你
1: 你不洗啊，我今天就不走了。
0: 哪走不走，我个出租司机我还怕等人呀。我
2: 你好你好、我看还是二位一块洗吧。
0: 都你啥意思？啥意思小老同志
2: 啊？
0: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无非让我多开张票，这么多年我最烦就这套，你这就等于出租司机故意给人绕道，都是老中医，你不用给我配这个药。
2: 我不是让你一块洗吗？
0: 一张票就不能一块洗吗？
2: 一张票怎么一块洗啊？
0: 我一人洗一只。能洗不？
1: 啊，一人一只算怎么回事啊？
0: 说明咱俩之间没有第三者插足啊。
2: 一人一只，我们确实没洗过。
0: 没洗过，你可以尝试吗？我问你，一个盆里几只脚？
2: 两只啊，
0: 不就完了吗？这叫加人不加脚，数量也正好，和我们出租司机是一个道理。一个人也是拉，两个人也是跑，我们是看表，你们是算脚吗？呀！
2: 照顾你？
0: 谁照顾谁呀？我这脚是43号的，他那是37号的，没让你打个37折，就算照顾你了。
2: 满脑子计价器。
0: 你这说对了，今天洗洗脚，明天接着跑。
2: 老板，洗哪只啊？
0: 洗油门这只。明天使使劲，把这80块钱再拉回来。
1: 小姐，听我的，洗刹车那只。
0: 我这脚听我的，洗油门这只。
1: 洗刹车那只。
0: 洗油门那只，
1: 你刹车那只，
0: 油门那只，
2: 你刹车那只，别吵了，刹车油门是一只。
0: 这踩离合器那只，
1: 我跟你说啊，要是真离了，你就别想活。
0: 哎呀，谁怕谁呀？金盆洗手是不干了，木盆洗脚是要散了。整。哎呦，
2: 老板，你最近很劳累吧？
0: 还行，
2: 能调理调理吗？能，你看啊，这儿管心，这儿管肺，这儿管肝，这儿管胃。
0: 不是小姐，这只脚经常在黑暗中度过，冷静的一见生人，他还有点羞涩。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2: 老板。
0: 有好处，有好处。
2: 老板，一进门你就生气，终于看见小模样了。
0: 下了，下了，下了。
2: 老板，你看相声小品还高兴吗？
0: 高兴。都说春节晚会难搞，主要是导演缺乏技巧，每个观众发上一个脚盆洗脚，所有的。

0: 个笑话包人都好。
1: 小姐，我来就是。
0: 对，你轻点还行，要重了我受不了。我。还是你了解我呀？
1: 还养吗？
0: 不养了，媳妇儿一上手，啥感觉都没有了。
1: 讨厌！
0: 我这跟你开玩笑呢。
1: 老公啊，这一年多你太累了，脚都肿了。
0: 没事儿，个破脚你理他。
1: 你是咱家顶梁柱，你要垮了，挣再多的钱有啥用啊？我今天带你来，就是想让你好好的歇歇脚，享受享受。
0: 咱个普通老百姓享受得了吗？
1: 谁家过年还不吃顿饺子？
0: 吃饺子行，洗脚我舍不得。
1: 实话跟你说吧，我今天来就是想学学手艺。

0: 还是老婆疼我呀。小的时候我妈给我洗过脚，现在是老婆给我洗脚。
1: 等老了，等孩子给你洗。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1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3: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2: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2: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2: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4: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5: 音乐是一份心情，音乐是一种记忆，这里既有熟悉的旋律，这里更有灵动的声音。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音乐无限大，带你穿越音乐时

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这一时段为您带来的音乐无限大，我是佳妮。我们在节目一开始来关注文娱方面的资讯。由刘伟强监制、徐展雄执导的电影《四度》将于6月26号起登陆全国 IMAX 影院。值此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这部备受期待的重磅史诗之作将以 IMAX 超大荧幕与视听体验，带领观众零距离感受一代军事指挥艺术的巅峰传奇。四渡以红军长征中具有决定性战略意义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奇迹。影片于贵州实景拍摄，32个取景地、107个场景精准复刻战场环境。IMAX 大荧幕将以前所未有的清晰度还原四渡赤水经典传奇战役，让观众仿佛置身指挥所与战壕之中，亲历那场化不可能为可能的军事奇迹。影片集结刘烨、王雷、于适、王志飞等实力派演员，形神兼备地塑造了那场传奇战役中的关键人物。值得一提的是，主创团队为直观展现战术细节创新使用。

用了针孔摄影机来拍摄微型沙盘，带领观众走进崇山峻岭，感受战役的精妙布局。这一匠心设计在 IMAX 荧幕上也将得到巨细非泥的呈现，以更具冲击力的方式传递给观众。

京小气鬼官宣定档6月27号，并释出了定档预告以及海报。影片讲述了由孟鹤堂饰演的小气鬼高毅精打细算的过日子。节俭的他原本只想赚300元临时代管幼儿阿乌，谁知道孩子母亲忽然失踪了，独居抠门汉被迫喜提小跟班，原本一毛不拔的巴士小日子宁静被彻底打破，一浪叠一浪的笑料也欢乐来袭。在发布的定档海报中，一众主演以诙谐鲜活的造型齐齐亮相，海报是以暖黄色烟火气铺垫，铁公鸡元素趣味点睛，正如高毅在外人眼中一毛不拔的小气鬼形象，抠门担当遇上全员喜剧人组团逗乐，又会抠出怎样啼笑皆非的喜剧效果，令人十分的期待。影片不仅集结了众多喜剧中坚力量，也有惊喜阵容跨领域加盟，反差人设碰撞全新的笑点，平凡小人物的吝啬外表下藏着勤俭节约的生活智慧，也包裹着温暖柔软的故事内核。这部影片是由钟伟执导，孟鹤堂和管乐领衔主演，另外吴迪畅、柯达、谭维维等共同主演，将于6月27号全国上映。

由华纳兄弟影片公司出品 ，J.J. 艾布拉斯监制，大卫·罗伯特·米切尔执导，好莱坞巨星安妮·海瑟薇、伊万·麦克格雷格主演的2026暑期惊悚冒险大片《逃出绝命街》官宣定档8月14号与北美同步上映，影片定档预告片及定档海报也同步曝光。逃出绝命街是围绕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展开，丹尼斯一家所处的街区神秘穿越，恐龙忽然现身并大肆侵袭，曾经温馨的家园瞬间险象环生，丹尼斯全家能否死里逃生呢？逃出绝命街是一部构思新颖、脑洞大开的夏日惊悚冒险题材的作品。导演大卫·罗伯特·米切尔将恐龙惊现、末日生存和家庭温情等元素巧妙融合在一起，构建了一个凶险异常又充满奇异色彩的现代街区。那作为风格鲜明的好莱坞导演，米切尔以高概念、强氛围的拍摄理念著称，风格独特且极具辨识度。之前由他执导的电影《银狐之底》曾入围第71届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那这一次在《逃出绝命街》之中，米切尔通过营造史前恐龙的压迫感和惊悚诡异的末日氛围，将带领观众沉浸体验一场绝命狂欢的夏日冒险，惊险刺激且全程高能，将为暑期档的全球观众带来肾上腺素飙升的大荧幕体验。此外，好莱坞巨星安妮·海瑟薇与伊万·麦克格雷格也重磅加盟这部电影之中，并在片中饰演主角丹尼斯夫妇。面对突如其来的恐龙末日，夫妻二人带着孩子们展开绝命逃亡，并始终将守护家人视作首要的任务，用坚守和勇气努力为家人筑起安全屏障，展现出动人的亲情力量。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安妮·海瑟薇多部新作接连亮相，在商业和口碑上均获得了不俗表现，也印证了她强大的巨星光环和号召力。《逃出绝命街》作为安妮·海瑟薇本年度最重磅的惊悚巨制，也备受全球电影市场的瞩目与期待。逃出绝命街将于8月14号以 2D Cinity MX 等格式登陆全国影院，惊吓来袭。

周传雄的《坏感觉》是一首深刻描绘失恋后复杂心绪的经典情歌，它是由陈信荣作词，周传雄谱曲编曲并且演唱，被收录在了2005年发行的专辑《星空下的传说》中。这首歌因为深刻的情感和独特的艺术魅力，至今仍被许多歌迷视为经典。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音乐无限大，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是2026年6月9号，农历4月24，星期二，白天是多。

云的天气，风里微风，白天最高气温是24度，夜间最低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59%。高考正在进行中，天气还是比较舒爽的，有利于考生发挥。另外芒种时节呢，暑气渐盛，雨水充盈，朋友们养生可以多吃一些冬瓜、薏米、绿豆、苦瓜等清热祛湿的食材。好的，关注完天气，我们继续来听歌，我们听李荣浩带来这一首《大太阳》。

往往是漫长岁月中的那些片段，尽管细碎，却足以令人牵挂至今。也许是和恋人并肩走在一起的平凡傍晚，即便不说话也会感到很心安。也许是一次和家人相隔千里的通话，却始终牢记着屏幕里彼此带着笑意的画面。也许是夏日恰好，便回想起属于童年的时光。或许只是熟悉的气味、旋律和似曾相识的街道，恰巧牵动起了你关于某个时分、某件事和某个人的种种心绪。安德烈·纪德说，也许是最美妙的一刻，他在幸福到来之前，甚至胜过幸福本身。听到这里的时候，也许你的心头早已浮现出那些充盈着爱的瞬间，而令人感慨万千的，恰恰是在这样的平常的日子里，不经意地将往事的微尘抖落，才会发觉原来当时的我是这样的。我们回望过去，以今天的视角重温彼时的感知，也是拥抱自我、回顾初心的方式。何惧岁月漫长，那些满溢着喜悦和爱的好时光，很快又会在下一个寻常的夜晚，从万水千山而来，轻轻拥抱你我尽兴的此刻。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海文艺广播。
1: 音乐是一份心情，音乐是一种记忆，这里既有熟悉的旋律，这里更有灵动的声音。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音乐无限大，带你穿越音乐时空。
2: 时间来到11:32，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滨海文艺广播，来收听正在直播的我们音乐无限大。无中表情大发行于2024年，是许飞创作生涯中一次极具诗意和突破性的表达。它像是一幅用音乐绘制的心灵地图，邀请听友暂时抛下现实的倒计时，潜入一片任由思绪漂浮在内在的深海。专辑的灵感核心在于重塑对时间的感受，它构建了一个没有钟表的乌托邦，在这里时间不再流逝，际遇与情感超越物理束缚，形成了非线性叙事。今天我们就来听专辑《无钟表群岛》。

专辑认为，生命之初，人人都是独立的孤岛，但情感和经历让彼此相连，形成群岛。专辑也提出了所爱即所恨，所失即所得的哲学，强调在精神世界里，爱与痛终将和解。因此，这张专辑更像是一场心灵的航行，从现实婚姻航行至生命尽头的海岸，用丰富的音乐为每一座心灵岛屿画出生动的肖像。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首用第三人称视角来审视婚姻，在看似朴实口吻下隐藏深沉内核的《好丈夫》。

相比之前的作品，这张专辑展现了许飞在创作自由度、音乐风格和社会话题上的全面突破。创作手法方面，他突破了简单的吉他弹唱，呈现了更复杂的音乐格局，容纳另类风格和情绪的碰撞。另外，合作也变得多元，与诗人董玉芳、辩手詹青云等不同背景创作者深度的合作。专辑中部分歌曲直面数字时代困惑等社会话题，也展现了他深切的人文关怀。接下来给大家推荐一首专辑中和刘恋一起演唱的英文歌，名字叫做 The Days With You。 这首英文歌呢，因为是与刘恋合作演绎轻松浪漫，也是用爵士的轻盈稀释前一首的酸涩。

五种表情岛记录了许飞经历生活浪潮冲刷之后抵达的内心世界。在这座没有时钟的群岛里，你可以跟着许飞的声音自由地漫游，在潮汐的起伏中重新审视生命的意义。

这一首《沉船一帆》听过之后会觉得特别有创意，它是将二胡戏曲和合成器军鼓融合在了一起，营造出了浮光掠影的画面感。其实许飞的厉害之处也在于他的声音自带画面感，比如《姐姐我等你》这首歌就像是这张专辑里一座带着伤感的孤岛，用质朴的五声音阶来讲述一个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等待故事。这首歌的现代悲剧感尤为突出，不同于好丈夫的现实温情，《姐姐我等你》探讨的是更深层的存在命题，在明知结果的情况下是否还要坚持这份情感，它赋予了等待本身以意义而非结局。这首诞生于真实感情故事的歌配上精细讲究的制作，不仅高级，也因此在听友中引发了强烈的情感共鸣。

这张专辑带来了独特而沉浸的聆听体验，许多人将其视为了工作背景音，不知不觉就能够播放一整天，因为它构建了一个抽象、自由且充满灵性的世界，让人得以暂时搁置焦虑。专业评价肯定了专辑制作的水准和概念完整性，但也有声音认为部分歌曲显得矫情，或者是存在躺在舒适区的质疑。不过绝大多数乐迷认为这张专辑的风格真诚动人，加上出色的编曲质量，是会员买得值的宝藏专辑。今天最后一首歌送出这一首《余生漫长》，作为专辑的终曲，它用圣洁的声场空间营造出了安宁的告别感。愿今天和你一起聆听的这一张推荐专辑能带你更好地进入这片音乐和想象交织的群岛，开启一段属于自己的内心航行。午间愉快，明天见了。

0: 爸，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1: 正忙着呢，你用平板电脑自己查吧。
0: 妈妈，给我讲个睡前故事吧。
2: 妈妈用平板给你播放着，听完就要睡觉哟。
0: 嗯。哎，爸爸，说好的这个周末全家一起出去露营的吧？
1: 你看，这是新买的平板电脑，周末让他陪你玩，好不好？
0: 哼，爸爸妈妈，等你们老了，我一定买最最先进的电脑陪你们。我不需要平板。
3: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2:00。
4: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5: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6: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5: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4: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7: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4: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8: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875-3533，400-875-3533。
9: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10: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9: 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1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9: 您好，孙主任。孙主任，今天节目一开始跟您聊一个比较好玩的有意思的事儿啊。我同事他的奶奶，老人家今年是76、77岁吧，想孙子了啊。说要上孙子家去住几天。结果呢，就是因为这趟出门到底坐什么样的交通工具，哎呀，老太太跟家里人生了场大气呀。
11: 这有什么好生气的？现在交通多发达，想去哪儿不就一张票的事儿吗？
9: 对呀，
11: 飞机高铁非常方便。
9: 哎，分歧恰恰就出在这儿了。这个孙子说给买高铁票多方便啊，老太太说我不想坐高铁，我想坐飞机，我没坐过飞机，我想体验一下。然后孩子就担心了，说你这么大岁数了，你自己坐飞机也不方便啊，就不是很同意，所以导致老人家哎呦生气了。
11: 这个完全没必要。老人开心最重要，而且75岁也不算岁数很大。在香港啊，75岁那还属于壮劳力呢，上班呢，
9: 对，还在工作，
11: 对不对？哎，老太太有什么基础病吗？
9: 什么问题都没有，
11: 那就更不用担心了。现在机场服务非常好，老人也想体验一下高科技，
9: 感受一下。
11: 对，在这个时代变化特别快，哎，让他啊尽量适应这个社会，不能啊被时代给落下。
9: 还真是这样，你看像我们这一代人其实是非常幸运的，就实打实的人吃到了科技带来的红利。咱看现在这个衣食住行啊，其实以前是不敢想的，出门有高铁有飞机，进屋有空调有暖气，想孩子了不能见面随时视频通话。生活在现在这个年代咱真的很幸福，而且越往后大家伙这个生活体验感肯定是越好的。
11: 对，你看现在00后甚至是啊10后的孩子，他都没法想象过去没水没电烧柴火的日子。
9: 对，他没有体验过。
11: 哎，这就是科技带来的巨变。
9: 是。
11: 而且科技发展呢，其实不止生活便利，更重要的是医疗上的突破，包括药物的不断进步，更是带来巨大的健康红利。
9: 是的。
11: 所以你看，随着科技发展越来越好，我们平均寿命也越来越长。过去可能平均寿命啊才50来岁，现在能活到80-90岁。
9: 都长寿。
11: 哎，就是因为拥有了更好的医疗条件。把以前治不了的病给治了，把以前保不住的命给保住了。
9: 没错。
11: 举个简单例子，你看那个青蒿素，
9: 就是从那个蒿草青蒿当中提取出来的，这特别有名，屠呦呦老师提取的，还获得了诺贝尔奖。
11: 对，它是典型的科技产物。过去的时候啊，这个蒿子满大街都是，但是你不能说撸一把放在嘴里嚼就能治病，那是绝对做不到的。
9: 是的，
11: 吃再多也没用。但是呢，我们通过高科技从青蒿当中把核心成分青蒿素给提取出来，直接逆转了整个人类抗疟疾的病史。
9: 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突破。
11: 以前得了疟疾根本没法救，但你看青蒿素出来之后，现在疟疾这个病还有人怕吗？
9: 不怕了，都能治了。
11: 对，都能治了。这就是科技的力量，化腐朽为神奇。
9: 当时有一句特别流行的话叫一把野草救了世界啊。
11: 哎，但是啊，你想一想，救人的真是那把草吗？
9: 那肯定不是啊，靠的是咱把这个草变成药这个技术这个过程。
11: 对，
9: 以
11: 前呢我们也有蒿子，但是没有啊这个提取技术，它在你眼里就是一把草。
9: 是的。
11: 但是现在有了科技，它摇身一变就成了诺贝尔奖。
9: 不一样了。
11: 哎，要不然你说光把草就能救人，这诺贝尔奖不就早就人手一个了还能轮到这些科学家吗？
9: 没错。所以说哈，没有科技这把金钥匙，你就算金山银山摆在面前，可能大家也只是把它当石头来看了啊。
11: 对。咱们中国地大物博，从南到北，不管是沙漠边缘还是江南水乡，哪一个地方没柳树？
9: 都有。
11: 基本上所有气候啊都允许柳树的生存。但中华上下5000年了，咱们对着柳树啊是干啥了？就是啊拿它编个筐乘个凉，
9: 就很普通，满大街都是，谁也没拿它当回事儿。
11: 但是1897年德国拜耳公司的科学家，就是从这个不起眼的柳树皮里利用化学合成技术研究出了阿司匹林。
9: 哦，1897年，那是清朝啊，就当时已经出西药了，这确实在当时是领先咱很多年啊。
11: 所以说这时候哎，在西方啊基础科学制药技术上确实比我们要先进。你看这个阿司匹林德国人是1897年就研究出来，咱们到几十年之后才开始引进和普及，这中间呢就差了多少年。
9: 现在咱发展的是非常快的了，而且有很多的优先领先，但是咱不得不说，对于

0: 百年前的创新精神和技术积累，咱也确实得服气，该学还得学。
1: 对，有了阿司匹林之后，它成了全世界公认的心脑血管消炎退热的首选药物。阿司匹林问世这100多年，为数以亿计的人呐、解除了发热、疼痛，包括现在呀对心脑血管疾病的治疗，利用阿司匹林获得了益处。所以说，你看，柳树给你，它就是边框的柳树枝。但是呢，在德国拜耳有了技术，它就是一个全世界现在应用最广的药物。
0: 没错，真是这样。大自然遍地都是宝哈、其实把这个基本的这些药材都给咱大家伙备好了，就看你怎么用了。
1: 老天爷把救命的答案都藏在万事万物里边。关键就看你有没有那个技术把它拿出来。
0: 真是这样。现在随着时代的进步哈、科技像探宝器，当我们发现了越来越多藏在普通东西里的救命宝贝，要是没有这些技术的推动啊，医疗界的进步可能就要停滞不前了。所以呀，咱们老年朋友真的要对自己好一点，要珍惜科技带给我们的福利。治病上哈、有什么不懂的，不知道如何用药的，大家都可以拨打栏目咨询电话找孙主任，电话是400-875-3533，400-875-3533。包括这几天孙主任您讲到的这个血管弹力素、其实它也是科技的产物啊。
1: 对，它是目前唯一一个逆转血管健康的产品。它里边有两大健康成分，核心成分。一个是鲣鱼弹性蛋白，取自鲣鱼动脉球中，能够直接被血管壁吸收，进入血管壁中层，增加血管壁弹性蛋白，直接恢复血管弹性。还有一个呢是米糠脂肪烷醇，它是从米糠里提取的。你知道米糠是什么吧？
0: 米糠那不就是那个稻壳子脱下来的那层皮儿吗？
1: 就是这个东西，只要是大米加工，脱了壳就会有米糠。
0: 对，
1: 在早些年，人吃不饱饭，实在没辙了，就吃这种米糠。靠着米糠去填饱肚子。但是你看生活好了，没有人说我还去吃点米糠，啃点树皮。
0: 那肯定没有了。咱说现在大米白面都吃不完，谁还吃那个啊？现在连玉米面也是特别关注健康、关注养生的人在吃了。
1: 对，对于米糠来讲，其实我们现在很多人都不知道它的价值。大多数可能拿去榨点米糠油，这就算利用的很好了，剩下的就直接当饲料用了。
0: 对，这不就是刚才咱们说的，吃了没有技术这个亏了，手里端着金饭碗，但是不知道怎么用这个原料。
1: 米糠在很多地方就是这个现状。这么普遍的东西，只要是有水稻就有它，但是你看谁能把它提纯出来？
0: 美国。
1: 对，美国在生物提取技术这一块确实在世界上也是属于领先水平的。包括我们很多尖端的药物，最早研发成功的也都是在那里。
0: 因为人家研发起步早，技术也确实是发达，这个确实是咱要看到的这个价值。
1: 美国的科学家经过高精尖的技术提取，从米糠里提炼出来了这个米糠脂肪烷醇。把它提取出来之后这个性质可就变了，它就像阿司匹林、青蒿素一样，是一个能拿到诺贝尔奖级别的发现。
0: 哎呦，这跨度可太大了啊！从没人要的这个稻壳皮儿，一下子变成了高科技的救命宝贝了。
1: 对，米糠脂肪烷醇，它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个能够促进肝脏合成磷脂，能够保证你血管内皮光滑度的成分。
0: 是的，
1: 这一点呢，你用其他技术都达不到，所有东西也合成不了，甚至目前常规药理都找不到能替代它的。
0: 这就是科技改变命运。咱就拿这个米糠脂肪烷醇来说，你要是在家里自己说熬一熬、煮一煮就能出来，那大家都拿诺贝尔奖了，像您说的人手一个了啊。所以咱不得不承认，就美国这个技术还是厉害的。
1: 这也是美国最顶尖的生物提取技术了。
0: 算，
1: 而且是专利。
0: 算技术专利了。

0: 他任何的地方啊，目前生产不了。这个就是独家的。
1: 嗯，
0: 就是这个，美国也花了15年的时间，投入了几十亿美金研发出来的。
1: 嗯，
0: 这背后的工艺流程啊，复杂的让你怀疑人生。
1: 那您快和大家伙来分享分享啊，它到底难在哪儿？我们看看到底是怎么样把米糠变成救命产品，这个过程是怎么样的？
0: 首先说第一步，选材。
1: 米糠不就是稻子磨下的皮儿吗？咱拿个编织袋去米厂灌一袋，那不有的是吗？
0: 这个不能这样哈，米糠的提取原料必须是从带有啊完整胚芽的米糠里提取。
1: 嗯，
0: 也若小小的米糠粒粒必须得呀、挂着那个芽，
1: 还得带芽，其实这就很细致，要求很高了。
0: 是啊，一个大米粒就那么大，米糠啊更是碎的像粉末，像渣子一样，还得呀、在这一堆成千上万颗的渣子里把那些带有啊完整胚芽的挑出来。
1: 哦，
0: 哎，就是给你十斤米糠，让你啊把带芽的挑出来，第二天两只眼睛都得失明。
1: 哇，这就属于眼睛过度劳累了啊。米糠比那个绣花针的那个针眼还小啊，这累死也挑不出来呀、人眼哪能干得过来这种活啊。
0: 哪怕你用显微镜看，你也挑不完这一吨吨的原料。
1: 嗯，
0: 所以这种情况下就必须依靠啊顶尖的光谱生物活性检测仪。
1: 哦，
0: 这种仪器啊，它不是单纯看形状，它是多维度的进行检测的，简直就是给每一粒米糠做全身 CT。
1: 咱人类做全身 CT 大家都知道哈、给米糠做 CT 还真是头一次听说，就是用机器一扫，带胚芽的一下子就选出来了，这样就加速了这个米糠的筛选。
0: 它筛选呢也是非常讲究的。
1: 嗯，
0: 第一关呢先看活性。
1: 哎，
0: 仪器发出特殊的生物冷光一扫，凡是带胚芽有生命力的米糠会瞬间反射出一种特定的荧光，机器感应到了信号，几秒钟内用气流把它吹到左边。
1: 啊、
0: 哎，那些发暗的瘪壳直接吹到右边当垃圾扔掉。
1: 其实这也是一场生死的宣判哈、有生命的留下，没生命的淘汰掉了。
0: 对，这还不算完，留下的还得过第二关。
1: 嗯，
0: 测饱满度和微颗重。
1: 哦，
0: 要求每一粒米糠胚芽完整率必须达到 98% 以上。
1: 哦，你光有还不行。
0: 对，含油量必须 20% 以上。
1: 嗯，
0: 稍微破了一点皮的或者干瘪一点的，机器立马呀识别剔除。
1: 嗯，
0: 所以说这台机器一开，那烧的不是电是美金。
1: 我可以这样讲，
0: 虽然省了人力，但这设备耗损和运行成本是最贵的。
1: 嗯，那肯定的，咱说机器得定期保养维修，你像这么尖端的设备维修保养的费用那肯定得老高了吧。
0: 一个季度保养一次，一次啊就得30万美金。
1: 哇，怪不得说这是贵族米糠啊，这一路也是过五关斩六将，能留下来的那都是非常优秀的级别的原料。但是孙主任啊，咱说费这么大劲，为什么非要带芽的米糠呢？有什么讲究？
0: 因为带芽才有生命力。
1: 嗯，
0: 种稻子也好，种花生也好，你会发现如果没有这个小小的芽，你把种子埋地里，哪怕水肥再足，它能长出来吗？
1: 哇、那肯定长不出来，没芽就相当于这个死种子一样，它只能烂在地里。所以种地的时候肯定都选新种子，那个陈旧的种子出苗率就很低了。
0: 因为陈种子这个芽生发力下降了。
1: 嗯，
0: 芽它是生命最强的地方，是生发的发动机。
1: 嗯，
0: 一颗种子能长成参天大树全靠芽里的能量。
1: 哎，
0: 把这个生命力最强的东西提取出来之后，它进入人体光滑血管的功效才是最强的。
1: 嗯，听明白了，就是以前啊吃糙米吃粗粮其实是在吃它的生命力，但咱说现在大家伙日子都好了，大米越吃越精，虽然口感好了，但是却把最宝贵的这个命根子给磨没了。
0: 没错。
1: 嗯，
0: 现在我们吃这个精致大米，你要是把它埋在底下，它只会腐烂发霉，长不出稻子来，因为它已经是死物了。
1: 嗯，明白了。所以美国这项技术哈、就是要把这个被

0: 现代人扔掉的像种子一样最具生发力的核心营养给抢救回来。
1: 对，选好原料之后、哎、下一步啊是关键的超临界真空破壁。
0: 嗯，
1: 要把这些呀带芽米糠送进真空釜提纯成米油。
0: 嗯，
1: 这不是啊咱们超市买那种稻米油。
0: 那肯定的，咱炒菜的油哪能治病啊。
1: 哎，这里做出的米糠油它是在20个大气压下呀硬生生的把细胞壁压碎逼出来的精华。
0: 嗯，
1: 它的状态是金黄色的极其粘稠的膏状物。你拿筷子一挑它能拉丝儿。
0: 嗯，
1: 能拉出半米长都不断。
0: 哎呦，这比拔丝地瓜厉害多了啊。
1: 这才是半成品。
0: 嗯，
1: 提炼出米油之后啊下一步才是真正的鬼门关。
0: 哦，
1: 也是目前其他地方技术啊做不到的一步。
0: 哪一步？
1: 就是把浓稠粘稠的油啊再提炼成蜡。
0: 提炼成蜡？
1: 对，
0: 液体的油变成固体的蜡。其实孙主任，我听着感觉有点像这个炼金术，这是怎么变的呢？
1: 这一步太难了，很多人说呀国内大厂也能做到，我告诉你那是吹牛。
0: 嗯，
1: 要是从油变蜡需要在一个呀极端的温度下通过呀分子技术让米油里的脂肪酸分子像搭积木一样重新排列。
0: 分子重组，那这可是纳米级别的操作了。
1: 对，必须精准控制温度和压力。
0: 嗯，
1: 那些杂质油剔除再固化留下来的油最后从那一缸金黄色的拉丝油里慢慢吸出一层白色的像雪花一样纯净的蜡。
0: 嗯，从糙米皮变成黄金油最后变成白雪蜡，这一步步的啊把这个杂质洗尽只留最纯的精华呀。这是
1: 我们就要从这层啊珍贵的米糠蜡中分离提取米糠脂肪烷醇。
0: 嗯，孙主任，我刚才听的感觉有点大气都不敢喘了啊。咱看这一路又是选带芽的又是真空压油最后才从蜡里抠出这么一点点的东西。
1: 所以你看米糠这个原料它确实满大街都是。
0: 对，
1: 一点不稀奇。
0: 嗯，
1: 价格便宜的甚至不要钱，很多米厂推到那儿都没人要，但是它贵就贵在这种提取工艺的费用上。
0: 没错，
1: 贵在它这种独家的研发费用上。
0: 是的，我现在算是彻底服气了啊。原材料是它很便宜啊，但这个技术那是无价之宝。咱吃的哪里是米糠啊，吃的是美国科学家十多年来心血凝聚出来的这种顶尖的科技。
1: 对，
0: 嗯，
1: 米糠脂肪烷醇它重点就是这个技术上，正是经过这样的繁琐那么高精尖的过程才造就了它不可替代的功效。它进入身体之后直接促进肝脏合成磷脂，
0: 嗯，
1: 给你的血管内膜抛光打蜡，这个效果是不可替代的。
0: 那孙主任，您说这个米糠脂肪烷醇能促进肝脏合成磷脂，那现在市面上大家也发现补磷脂的东西可不少啊，那太多了，像什么南极磷虾油啊卵磷脂啊、哦、好多朋友也都在吃。我直接吃这些现成的磷脂，我想问问能补吗？
1: 这个问题啊问得太好了。
0: 嗯，
1: 99%的患者都存在误区。
0: 嗯，
1: 我告诉大家，你吃进去的磷虾油卵磷脂和你肝脏合成的磷脂是完全两码事儿。
0: 怎么能是两码事儿呢？不都是磷脂吗？
1: 你想一想，名字一样，你把磷虾油吃到肚子里得经过胃肠消化，经过肝脏代谢。
0: 对呀，肯定的，吃什么都得消化呀。
1: 问题就在这儿。
0: 嗯，
1: 外源性的磷脂一旦进入身体，在胃酸和酶的作用下，它会强行分解成甘油、脂肪酸、胆碱这些零碎的小部件。
0: 嗯，
1: 也就是等你吸收的时候，它已经不是一个完整的磷脂了。
0: 嗯，
1: 变成了一堆零件。
0: 哦，我明白了，也就是说还没等到血管那地儿那步呢，它自己先散架了。
1: 对，咱们的血管内膜想要变得光滑，它需要的是完整的结构没被破坏的磷脂分子。只有完整的磷脂才能像一个完整的陶瓷一样 贴在血管壁上，去光滑血管。
0: 明白了，吃进去的磷脂被消化分解了，变成了一些碎。

0: 渣渣了。哪怕说他走到血管这地儿了，也补不上那个窟窿了，因为血管不认这些碎零件，他只需要完整的砖，完整的磷脂。
1: 太对了，
0: 嗯，
1: 所以说你吃再多的磷虾油，顶多是补充点营养，但对修复血管内膜、解决粗糙问题根本没用。
0: 嗯，
1: 因为他在路上就阵亡了。
0: 是，怪不得好多人说吃磷虾油也挺长时间的，觉得没啥大变化。
1: 所以我为什么说吃就吃血管弹力素？
0: 嗯，
1: 吃就吃米糠脂肪烷醇，它是直接提供给肝脏合成磷脂的原料。
0: 没错，
1: 它进入身体之后不会被分解破坏，而是直接冲进肝脏，把最顶级的原料送到肝脏的生产线上。
0: 嗯，
1: 这就好比你要盖一座结实的大楼，你是愿意捡剩下的砖头破砖烂瓦来盖呢，还是愿意用新出厂的标号最高的钢筋水泥来盖？
0: 那肯定是新钢筋新水泥盖出来这楼更结实啊，碎砖头那哪行啊，咱不能用啊。
1: 对呀、
0: 啊、嗯，
1: 米糠脂肪烷醇就是肝脏合成磷脂必须的原料，没有这个原料，你的肝脏它想给你修复血管也没东西可用。
0: 对，
1: 但是一旦你把血管弹力素吃了，有了这个原料，那就是给肝脏送去了弹药，送去了粮草。血管弹力素吃下去，短短几分钟就能达到你的肝脏，促进你磷脂的合成。
0: 嗯嗯，
1: 而且你记住，它合成的磷脂是完整的，没有被分解的。
0: 是的，这不就正好给血管用上了吗？
1: 没错，这种完整的磷脂，它就像一层啊最细腻最坚韧的生釉，严严实实的覆盖在你血管壁上。让你的血管啊没有任何拼缝，同时保持光滑。
0: 嗯，
1: 是你吃几顿磷虾油也换不来的。
0: 是的，
1: 而且一旦冠心病患者的血管内皮有了这层保护，血管壁光滑，垃圾想堵都堵不上。
0: 嗯，
1: 它就可以防止血管狭窄，哪怕血管就剩一条缝也堵不上。
0: 嗯，那孙主任，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啊，只要保证血管内层是光滑的，咱这个血管就没有堵的可能了？
1: 可以这么理解。
0: 嗯，
1: 临床中曾经收入一个重症冠心病的患者，这个患者就像走钢丝一样，冠状动脉三大组织全都有淤堵。
0: 哇，
1: 都是 80% 以上。
0: 嗯，
1: 最严重的 90%，
0: 随时都有可能完全堵上了。
1: 堵了 90%， 心脏供血就剩一条缝了。
0: 嗯，
1: 心慌胸闷都不用说了，心绞痛三天两头犯，脑袋也跟着迷惑。后来就把血管弹力素配上，
0: 怎么样，
1: 用两个月的时候，心慌胸闷的症状就开始改善了。
0: 嗯，
1: 用到半年的时候，心绞痛发作率降低，而且这期间没有心梗突发。
0: 嗯，
1: 用到一年的时候去检查，心脏大脑供血非常充足。
0: 太好了，虽然血管堵的就剩一条缝，但是血管是光滑的，血流顺畅了，供血好了，而且它不会突然梗住了。
1: 这就是磷脂的重要性。
0: 对，
1: 磷脂多的时候，它就相当于、给血管涂一层油，它能保持血管内膜光滑度。
0: 嗯，
1: 什么也都漏不下去，这种情况下想堵都堵不上。
0: 对，没有机会。
1: 但是你看以前的时候，冠心病啊可能刚堵 60%， 但是突然间心梗了，最核心的原因就是血管内层太粗糙了。
0: 嗯，
1: 血液流经过的时候不断的累积，最终就是心梗的突发。
0: 嗯，明白了。怕堵，怕手术，怕猝死，这是悬在所有冠心病朋友头顶上的三把刀啊。所以呀，大家伙什么不吃，血管弹力素你都要吃，有磷脂的保护，避免了血管的堵塞，避免再次下支架的这个风险。
1: 磷脂除了保护血管内膜光滑以外，还有一个最核心的战略意义。
0: 嗯，
1: 那就是防渗透。
0: 嗯，
1: 如果你的血管内膜没有这层磷脂保护，内膜出现裂口和溃疡，血管冲击会沿着这个缺口进一步撕扯扩张，
0: 嗯，
1: 导致血管内层和中层分离，形成夹层。
0: 哇，这就危险了啊！这也说明了血管内膜的一个重要性了哈，孙主任。
1: 嗯，
0: 内膜光滑并且完整，既能杜绝血栓斑块的形成，又能防止血管出现夹层。所以冠心病的朋友，怕梗堵的，下过支架的，血管弹力素咱们

0: 谁都别错过，一定要用上。
1: 这是血管弹力素的第一个好处。
0: 嗯，
1: 还有第二个好处，可以恢复血管中层的弹力。
0: 嗯，
1: 它是血管的中坚力量，
0: 很重要。
1: 它掌控血管的收缩或舒张。如果血管中坚力量不干活，血管功能就会下降。
0: 嗯，全身的血液在血管当中走，这个血管的受力面积是最大的啊。
1: 嗯，
0: 而对于血管的损伤，这是咱人人都不可避免，都要面对的。血管健康得到解决，就等于把人体最大的这个安全隐患给规避掉了。
1: 没错。
0: 嗯，
1: 所以血管弹力素为什么说人人都得用？它是逆转血管健康、恢复血管功能的产品。
0: 是的。
1: 它里边的金鱼弹性蛋白穿透到血管中层的蛋白，
0: 嗯，
1: 给血管补充大量的弹性蛋白，血管弹性逐渐恢复，通过症状可以体现到的，
0: 嗯，
1: 比如血管弹性恢复 30%， 乏力、手脚冰凉、记忆力下降、睡眠质量差症状就没有了。
0: 哦，
1: 当恢复到 50%， 胸闷、胸痛、肢体麻木、头晕头痛、血压不稳的症状就得到改善。
0: 嗯，
1: 当血管弹性恢复到 80% 以上，这时候血压平稳，全身供血充足。
0: 嗯，
1: 同时各类出血性疾病从根源上给规避掉了。
0: 嗯，这个体感感受非常明显啊。所以咱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宝压在预防上，要不然有的时候这个疾病突发的结果是我们难以承受、难以想象的。
1: 香港啊，就特别重视提前预防。
0: 嗯，
1: 在预防药物的研究上，投入远远大于疾病之后的治疗。血管弹力素米糠脂肪烷醇，把血管内皮修补的光光溜溜的。
0: 嗯，
1: 避免各类梗阻性疾病的突发复发。金鱼弹性蛋白恢复血管弹性，提升血管功能。
0: 嗯，
1: 血管每天收缩舒张115200次。血管都能承受得住。
0: 嗯，
1: 血管弹性好，即便是血压突然升高，也没有脑出血的风险。
0: 对，
1: 从两方面规避心脑血管疾病。
0: 嗯，其实孙主任，您刚才说这些啊，我听着就感觉让人心里边特别的亮堂。您说要是把这个血管弹力素和您前几天给大家带来的医用级靶向辅酶，他们俩要是搭配在一起吃，那这效果得翻多少倍呀？
1: 那肯定，血管是什么？嗯，是马路。心脏是什么？是发动机。
0: 嗯，
1: 血管弹力素它是最顶级的注入队，专门负责把血管内壁那些坑坑洼洼裂缝给你填平。
0: 对，
1: 把血管的垃圾给你清理出去。
0: 嗯，
1: 把这条烂泥路给你修成平坦宽敞的高速路，
0: 升级了。
1: 这时候医用靶向辅酶登场了。
0: 嗯，
1: 370毫克高含量靶向直达心肌，给心脏的发动机注入啊足够的营养。
0: 嗯，
1: 路也通了，车也有劲儿了，你身体的血液才能哗哗的流到全身。
0: 对，
1: 没有任何阻碍。
0: 听懂了啊，一个负责清障修路，一个是负责强心续航。
1: 对，只有这两样搭配在一起，心脏跳动有力，血管光滑有弹性。
0: 嗯，
1: 心梗、脑梗、脑溢血这些要命的病连门都摸不着，
0: 就不给机会了啊。咱们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一定要做好准备啊，留意听咱节目。血管弹性啊，直接影响我们所有心脑血管的这些问题。如果孙主任给大家带来了这一款血管弹力素，那大家就别错过。那大家伙要是对这个血管弹力素感兴趣，或者想找孙主任的，都可以拨打我们热线 400-875-3533 400-875-3533。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听港药直通车节目了吗？一副中药才1块多，效果比几十几百的都好。
3: 听了听了，我在港药直通车栏目买的香港原装透骨膏，抹上就不疼，品质确实比国内的好。
2: 港药直通车栏目把香港大药房开到我们身边了。香港是国内唯一一个国际药物免税地区，香港大药房作为香港最权威老牌药房，会不定期推荐一些惠民的小药，一副药才几块钱。
3: 香港是全国的精尖好药枢纽站，在这里让大家享受全球稀缺药物资源及港版。

0: 原装进口救急药品，
1: 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这里保低价，保质量，那太好了。现在就想买点精简好药，但是价格太高。听说香港能减税，买药最实惠。怎么打电话呀？你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健康服务热线已全线为您开通。400-875-3533，400-875-3533。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您好，您好。
3: 哎，是我啊。现在在你情况。
4: 那个，我最近呢体检。
3: 你多大年龄？
4: 我73岁。
3: 嗯。
4: 我去年心脏下架了。
3: 嗯。
4: 支了2个架。
3: 嗯。
4: 今天体检呢，别的毛病还不主要。他说我心包积液。
3: 多吗？
4: 也没说多不多。
3: 他肯定要写少量积液还是多少积液呀？另外一个，你自己有没有什么感觉呀？胸闷啦？心慌了什么？
4: 没有没有，我就说我什么感觉都没有，
3: 啊、
4: 但是他
3: 正常现象，不用管它。
4: 啊，正常现象啊。
3: 少量积液很多人都有。
4: 啊，那不是什么大毛病啊。
3: 如果没感觉，不用去管。
4: 啊，我没感觉。
3: 啊，那就不用去管。
4: 啊，那个还一个就是啥呢？就是那个糖链呢，抗原呢，7-2-4那个玩意儿高。
3: 高多少啊？
4: 偏高就是，
3: 啊，偏高没事，
4: 偏高，
3: 半年之后再复查一次，看它涨不涨，不涨也不用管了。
4: 啊，我寻思，跟您说一下，用不用调点什么药什么的？
3: 那调它药干啥？你70多岁检查要都正常，那不怪了吗？到岁数了，肯定检查会检查出问题来的。
4: 啊，
3: 你心脏为啥下支架啊？
4: 就是堵了呗，我心脏嘛。我也没有反应，当时也没有他们说的胸闷胸疼的。我每天锻炼呢，我每天跑步都是20000-25000步。
3: 那堵了说明堵没用的血管呀，不用管呢。
4: 啊，
3: 你都能跑20000步了，那说明肯定堵那根是没用的血管啊。那真有用血管，你这还能跑20000步吗？你20步都跑不了。
4: 我现在我下架得1年了。我到现在我还坚持每天20000左右步。
3: 那一个没用的血管你下支架，除了你多掏点钱，别的什么都没关系。多掏点钱，你得多吃点药。
4: 这药老那样吃，我这心包积液，与我吃这个这什么阿司匹林啥有没有关系？
3: 没关系，有心包积液就是你做检查的时候医生负责给你看的仔细。
4: 啊，
3: 啥事都没有。
4: 总胆红素偏高和直接胆红素偏高，那个是不是毛病？
3: 过去喝酒吗？
4: 喝呀，我天天喝。
3: 那你就别赖别人了。
4: 但是我喝的不多，就是一天中午就喝2-2白酒。
3: 你多大岁数了？
4: 73呢。
3: 那你73喝酒转没高点，这说明你肝脏有反应啊，好事吗？老年人怕没反应。我给你个建议，以后没啥事儿啊，别到医院去做检查去，啊，没毛病，本身身上啥病都没有，非得给自己添点事儿。你记住，70多岁男性啊，记住3件事儿：一个是血管的老化，一个骨头的老化，一个是泌尿系统的老化。血管的老化会引起血管狭窄，就你那心脏啊，应该就是血管老化来的。但是啊，你运气好，正好啊，堵的是一根没用的血管。所以说下不下支架无所谓，以后别再把好血管堵了就行。这个我建议你直接用血管弹力素，防止其他血管啊再堵。第二个就骨头的事儿，你这20000步在户外活动也够了，因为最好的治疗方法就是晒太阳。你这户外活动够了，我就不给你添药了，没啥事咱不吃药，你身体挺好的，非常好啊。再有个前列腺的事儿，到70多岁了。经常啊会出现慢慢的尿频尿急，这事儿也出现了。没啥事别焦虑，你就这3条就够了。把心放假，继续去锻炼，这是第1条。前列腺的问题咱就不用担心，骨头问题也解决了， 剩下血管老化、哎、人到七十不老的话那不成妖精了吗？
4: 是，
3: 对不对？哎，你这个增加一下血管弹性就没问题了，但是很麻烦的、嗯、你现在那个支架是个大麻烦。哎，玻璃杯阿司匹林继续再吃，吃满18个月完之后把阿司匹林停了啊。
4: 好，
3: 行，
4: 那那谢谢了啊。
3: 哎，不客气，
4: 谢谢、
3: 哎、
4: 谢谢，
3: 好，再见，
4: 谢谢，
3: 嗯，
4: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血管弹力素美国原厂研发，香港正规引进，深海煎鱼心脏动脉球与高活性米糠精华双萃提纯，是目前全球唯一能精准作用血管中层的修复成分。它能直接穿透血管壁，一方面通过米糠脂肪烷醇让粗糙的血管内皮恢复光滑，阻止胆固醇、糖基化产物沉积，另一方面以煎鱼弹性蛋白补充血管中层流失的弹性纤维，逆转血管硬化，24小时持续作用，快速改善血压波动、头晕、胸闷、肢体麻木等问题，从根源降低心梗、脑梗风险，保护血管就选能修能防的尖端产品。但这款血管弹力素由于技术原因，目前除了美国本土和香港地区合作医院，其他地区均无正规渠道，所以想用的朋友一定要关注节目，咨询电话 400-875-3533 400-875-3533。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
5: 哎，孙主任你好。
3: 哎，是我啊。
5: 就您说的这个血管弹力素我也用过。
3: 很幸运呢、啊、你之前身体什么情况啊？
5: 哎呀，我这冠心病都得了快八年了。
3: 嗯。
5: 还有高血脂。所以我这心脏老是堵得比别人就要堵得快呢啊。
3: 嗯。
5: 以前已经下了三回支架了。
3: 嗯。
5: 别人下完支架以后起码能管个三年五年都没事啊。可是我这就不行。我下完支架一年多一查血管又堵了。这还得再下支架。
3: 支架呀，只是解决把已经堵死的血管快速的打开，让血液通过去，挽救生命的一种方法，保证患者呀在急救的时候能先把命留住。但是它不是治病的，下完支架呀，血管是更容易堵的。哎，你这个冠心病它病在哪儿啊？
5: 以前我也不懂，我以为它就是在心脏上嘛啊。
3: 嗯。
5: 但是我现在知道了，我这毛病就是在血管上，我这血管这危机要是不解决，这冠心病你不管咋治它都好不了。
3: 对呀、啊、而且你知道为什么你比别人堵得更严重吗？因为你血管内层损伤太严重了、
5: 啊、
3: 血管内层啊都是坑坑洼洼的，你再加上血脂高，你里边这些脂肪垃圾炎症毒素乱七八糟这些东西每循环一圈啊，就会在破损的血管壁上沉积附着一点，越积越多。尤其是你看冠状动脉这个血管上的破损，它更严重，同时还会有硬化的问题，就会啊更容易让脏东西聚集导致堵。你下的支架只是解决了你过血的问题，把血供上去了，但是你会发现你血管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5: 对对对，确实是这么回事。我这要是一犯病，这心脏疼得特别厉害。
3: 嗯，
5: 这到医院大夫一查，堵了75%了。他说得下支架，我就特别害怕，赶快就下了。
3: 嗯，
5: 可是我没想到，我这都下了三回支架，他还是老犯这个心绞痛，还是照样难受。所以我就想了，我说我不可能就这么一直等下去，你总不能天天在家盼着这个。血管堵到75%去下支架去啊。
3: 嗯。
5: 万一哪一回我这运气不好没机会下了，那可咋办呢？所以我就想了，我得找一个能从这个根上解决问题的好药才行的啊。这不后来我就听人说香港有个血管弹力素能恢复这个血管的弹性。我就想那我这血管肯定有问题，要不我也吃一吃试一试啊。
3: 嗯。
5: 血管弹力素我都吃了整整半年了，这不前阵子我去复查去了、
3: 嗯、
5: 心脏这血管的淤堵跟以前还是一样，一点也没加重。
3: 血管弹力素是专门针对性的解决血管问题的，一方面呢、
5: 嗯、
3: 能让你血管内皮变得更光滑，另一方面呢还能恢复血管的弹性。 这里面有个核心成分叫米糠脂肪烷醇。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5点整。
1: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2: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3: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2: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1: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4: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1: 不用麻烦了。

0: 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1: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875-3533，400-875-3533。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1: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0: 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您好，孙主任。孙主任，今天节目一开始跟您聊一个比较好玩的有意思的事儿啊。我同事他的奶奶，老人家今年是76、7岁吧，想孙子了啊。说要上孙子家去住几天。结果呢，就是因为这趟出门到底坐什么样的交通工具，哎呀，老太太跟家里人生了场大气呀。
2: 这有什么好生气的？现在交通多发达，想去哪儿不就一张票的事儿吗？
0: 对呀，
2: 飞机高铁非常方便。
0: 哎，分歧恰恰就出在这儿了。这个孙子说给买高铁票多方便啊，老太太说我不想坐高铁，我想坐飞机，我没坐过飞机，我想体验一下。然后孩子就担心了，说你这么大岁数了，你自己坐飞机也不方便啊，就不是很同意，所以导致老人家哎呦生气了。
2: 这个完全没必要。老人开心最重要，而且75岁也不算岁数很大。在香港啊，75岁那还属于壮劳力呢，还上班呢。
0: 对，还在工作。
2: 对不对？哎，老太太有什么基础病吗？
0: 什么问题都没有。
2: 那就更不用担心了。现在机场服务非常好。老人也想体验一下高科技，
0: 感受一下。
2: 对，在这个时代变化特别快，让他尽量适应这个社会，不能被时代给落下。
0: 还真是这样。你看，像我们这一代人其实是非常幸运的，就实打实的咱吃到了科技带来的红利。咱看现在这个衣食住行啊，其实以前是不敢想的，出门有高铁有飞机，进屋有空调有暖气，想孩子了不能见面，随时视频通话。生活在现在这个年代，咱真的很幸福。而且越往后，大家伙这个生活体验感肯定是越好的。
2: 对，你看现在00后甚至是10后的孩子，他都没法想象过去没水没电烧柴火的日子。
0: 对，他没有体验过。
2: 哎，这就是科技带来的巨变。
0: 是。
2: 而且科技发展呢，其实不止生活便利，更重要的是医疗上的突破，包括药物的不断进步，更是带来巨大的健康红利。
0: 是的。
2: 所以你看，随着科技发展越来越好，我们平均寿命也越来越长。过去可能平均寿命才50来岁， 现在能活到八九十岁
0: 都差。

0: 长寿，
1: 哎，就是因为拥有了更好的医疗条件，把以前治不了的病给治了，把以前保不住的命给保住了。
0: 没错，
1: 举个简单例子，你看这个青蒿素，
0: 就是从那个蒿草青蒿当中提取出来的，这特别有名儿，屠呦呦老师提取的，还获得了诺贝尔奖。
1: 对，它是典型的科技产物。过去的时候啊，这个蒿子满大街都是，但是你不能说撸一把放在嘴里嚼就能治病，那是绝对做不到的。
0: 是的，
1: 吃再多也没用。但是呢，我们通过高科技，从青蒿当中把核心成分青蒿素给提取出来，直接逆转了整个人类抗疟疾的病史。
0: 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突破。
1: 以前得了疟疾根本没法救，但你看青蒿素出来之后，现在疟疾这个病还有人怕吗？
0: 不怕了，都能治了。
1: 对，都能治了，这
0: 对。
1: 就是科技的力量。化腐朽为神奇。
0: 当时有一句特别流行的话，叫“一把野草救了世界”啊。
1: 哎，但是啊，你想一想，救人的真是那把草吗？
0: 那肯定不是啊，靠的是咱把这个草变成药这个技术这个过程。
1: 对，以前呢，我们也有蒿子，但是没有啊，这个提取技术，它在你眼里就是一把草。
0: 是的。
1: 但是现在有了科技。他摇身一变就成了诺贝尔奖，
0: 不一样了。
1: 哎，要不然你说光把草就能救人，这诺贝尔奖不就早就人手一个了？还能轮到这些科学家吗？
0: 没错，所以说哈，没有科技这把金钥匙，你就算金山银山摆在面前，可能大家也只是把它当石头来看了啊。
1: 对，咱们中国地大物博，从南到北，不管是沙漠边缘，还是江南水乡，哪一个地方没柳树？
0: 都有，
1: 基本上所有气候啊，都允许柳树的生存。但中华上下5000年了，咱们对着柳树啊是干啥了？就是啊，拿它编个筐，乘个凉。
0: 就很普通，满大街都是，谁也没拿它当回事儿。
1: 但是，1897年，德国拜耳公司的科学家，就是从这个不起眼的柳树皮里，利用化学合成技术。研究出了阿司匹林。
0: 哦，1897年，那是清朝啊，就当时已经出西药了，这确实在当时是领先咱很多年啊。
1: 所以说，这时候，哎，在西方啊，基础科学、制药技术上，确实比我们要先进。你看这个阿司匹林，德国人是1897年就研究出来，咱们到几十年之后才开始引进。和普及，这中间呢，就差了多少年？
0: 现在咱发展的是非常快的了，而且有很多的优先领先。但是咱不得不说，对于百年前的创新精神和技术积累，咱也确实得服气，该学还得学。
1: 对，有了阿司匹林之后，它成了全世界公认的心脑血管消炎退热的首选药物。阿司匹林问世这100多年，为数以亿计的人呢，解除了发热。疼痛，包括现在也对心脑血管疾病的治疗，利用阿司匹林获得了益处。所以说，你看，柳树给你，它就是边框的柳树枝。但是呢，在德国拜耳有了技术，它就是一个全世界现在应用最广的药物。
0: 没错，真是这样，大自然遍地都是宝哈。其实把这个基本的这些药材都给咱大家伙备好了，就看你怎么用了。
1: 老天爷把救命的答案都藏在万事万物里边，关键就看你有没有那个技术把它拿出来。
0: 真是这样，现在随着时代的进步哈，科技像探宝器，帮我们发现了越来越多藏在普通东西里的救命宝贝。要是没有这些技术的推动哈，医疗界的进步可能就要停滞不前了。所以呀，咱们老年朋友真的要对自己好一点，要珍惜科技带给我们的福利。治病上哈，有什么不懂的，不知道如何用药的，大家都可以拨打栏目咨询电话找孙主任，电话是400-875-3533，400-875-3533。包括这几天孙主任您讲到的这个血管弹力素，其实它也是科技的产物啊。
1: 对，它是目前唯一一个逆转血管健康的产品。它里边有两大健康成分，核心成分，一个是鲣鱼弹性蛋白，取自鲣鱼动脉球中，能够直接被血管壁吸收，进入血管壁中层，增加血管壁弹性蛋白。 直接恢

0: 出血管弹性。
1: 嗯，
0: 还有一个呢是米糠脂肪烷醇，它是从米糠里提取的。你知道米糠是什么吧？
1: 嗯，米糠那不就是那个稻壳子脱下来的那层皮儿吗？
0: 就是这个东西，只要是大米加工，脱了壳就会有米糠。
1: 对，
0: 在早些年，人吃不饱饭，实在没辙了，就啊吃这种米糠。
1: 嗯，
0: 靠着米糠去填饱肚子。但是你看，生活好了，没有人呐说我还去吃点米糠，啃点树皮。
1: 那肯定没有了。咱说现在大米白面都吃不完，谁还吃那个啊？现在连玉米面也是特别关注健康、关注养生的人在吃了。
0: 对，
1: 嗯，
0: 对于米糠来讲，其实我们现在很多人呢都不知道它的价值，大多数啊可能拿去榨点米糠油，
1: 嗯，
0: 这就算利用的很好了。剩下的就直接当啊饲料用了。
1: 对，这不就是刚才咱们说的吃了没有技术这个亏了，手里端着金饭碗，但是不知道怎么用这个原料。
0: 米糠啊在很多地方就是这个现状。
1: 嗯，
0: 哎，这么普遍的东西，只要是有水稻就有它，但是你看谁能把它提纯出来？
1: 美国。
0: 对，
1: 嗯，
0: 美国在生物提取技术这一块啊确实在世界上也是属于领先水平的。
1: 嗯，
0: 包括我们很多尖端的药物最早研发成功的也都是在那里。
1: 嗯，因为人家研发起步早，技术也确实是发达，这个确实是咱要看到的这个价值。
0: 美国的科学家呀经过高精尖的技术提取，从米糠里提炼出来了这个米糠脂肪烷醇。
1: 嗯，
0: 把它提取出来之后啊，这个性质可就变了，它就像阿司匹林、青蒿素一样，哎，是一个能拿到诺贝尔奖级别的发现。
1: 哎呦，这跨度可太大了啊！从没人要的这个稻壳皮儿，一下子变成了高科技的救命宝贝了。
0: 对，
1: 嗯，
0: 米糠脂肪烷醇，它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个能够促进肝脏合成磷脂，能够保证你血管内皮光滑度的成分。
1: 是的，
0: 这一点呢你用其他技术都达不到，所有东西也合成不了，甚至目前常规药理啊都找不到能替代它的。
1: 嗯，这就是科技改变命运。咱就拿这个米糠脂肪烷醇来说，你要是在家里自己说熬一熬煮一煮就能出来，那大家都拿诺贝尔奖了，像您说的人手一个了啊。所以咱不得不承认，就美国这个技术还是厉害的。
0: 这也是美国呀最顶尖的生物提取技术了。
1: 嗯，算，
0: 而且是专利。
1: 嗯，算技术专利了。
0: 嗯，其他任何的地方啊目前生产不了，这个就是独家的。
1: 嗯，
0: 就是这个美国也花了15年的时间投入了几十亿美金研发出来的。
1: 嗯，
0: 这背后的工艺流程啊复杂的让你怀疑人生。
1: 那您快和大家伙来分享分享啊，它到底难在哪儿？我们看看到底是怎么样把米糠变成救命产品，这个过程是怎么样的？
0: 首先说第一步，
1: 嗯，
0: 选材。
1: 米糠不就是稻子磨下的皮儿吗？咱拿个编织袋去米厂灌一袋，那不有的是吗？
0: 这个不能这样哈，米糠的提取原料必须是从带有啊完整胚芽的米糠里提取。
1: 嗯，
0: 也就是小小的米糠粒粒必须得呀，挂着那个芽，
1: 还得带芽。其实这就很细致，要求很高了。
0: 是啊，嗯，一个大米粒儿就那么大，米糠啊更是碎的像粉末，像渣子一样，还得呀在这一堆成千上万颗的渣子里，把那些带有啊完整胚芽的挑出来。
1: 哦，
0: 哎，就是给你十斤米糠，让你啊把带芽的挑出来。第二天两只眼睛都得失明。
1: 哇，这就属于眼睛过度劳累了啊。米糠比那个绣花针的那个针眼还小啊，这累死也挑不出来呀，人眼哪能干得过来这种活啊。
0: 哪怕你用显微镜看，你也挑不完这一吨吨的原料。
1: 嗯，
0: 所以这种情况下就必须依靠啊顶尖的光谱生物活性检测仪。
1: 哦，
0: 这种仪器啊它不是单纯看形状，它是多维度的进行检测的，简直就是给每一粒米糠做全身 CT。
1: 咱人类做全身 CT 大家都知道啊，给米糠做 CT 还真是头一次听说，就用机器一扫，带胚芽的一下子就选出来了，这样就加速了这个米糠的筛选。
0: 它筛选呢也是

0: 非常讲究的。
1: 嗯，
0: 第一关呢，先看活性。
1: 哎，
0: 仪器发出特殊的生物冷光一扫，凡是带胚芽、有生命力的米糠，会瞬间反射出一种特定的荧光。机器感应到了信号，几秒钟内用气流把它吹到左边。
1: 啊，
0: 哎，那些发暗的瘪壳直接吹到右边，当垃圾扔掉。
1: 其实这也是一场生死的宣判哈，有生命的留下，没生命的淘汰掉了。
0: 对，这还不算完，留下的还得过第二关。
1: 嗯，
0: 测饱满度和微颗重。
1: 哦，
0: 要求每一粒米糠胚芽完整率必须达到 98% 以上。
1: 哦，你光有还不行。
0: 对，含油量必须 20% 以上。
1: 嗯，
0: 稍微破了一点皮的或者干瘪一点的，机器立马呀识别剔除。
1: 嗯，
0: 所以说这台机器一开，那烧的不是电，是美金。
1: 我可以这样讲，
0: 虽然省了人力，但这设备耗损和运行成本是最贵的。
1: 嗯，那肯定的，咱说机器得定期保养维修，你像这么尖端的设备维修保养的费用，那肯定得老高了吧。
0: 一个季度保养一次，一次啊就得30万美金。
1: 哇，怪不得说这是贵族米糠啊，这一路也是过五关斩六将，能留下来的那都是非常优秀的级别的原料。但是孙主任啊，咱说费这么大劲，为什么非要带芽的米糠呢？有什么讲究？
0: 因为带芽才有生命力。
1: 嗯，
0: 种稻子也好，种花生也好，你会发现如果没有这个小小的芽，你把种子埋地里，哪怕水肥再足，它能长出来吗？
1: 哇，那肯定长不出来，没芽就相当于这个死种子一样，它只能烂在地里。所以种地的时候肯定都选新种子，那个陈旧的种子出苗率就很低了。
0: 因为陈种子这个芽生发力下降了。
1: 嗯，
0: 芽它是生命最强的地方，是生发的发动机。
1: 嗯，
0: 一颗种子能长成参天大树，全靠芽里的能量。
1: 哎，
0: 把这个生命力最强的东西提取出来之后，它进入人体，光滑血管的功效才是最强的。
1: 嗯，听明白了，就是以前啊，吃糙米、吃粗粮，其实是在吃它的生命力。但咱说现在大家伙日子都好了，大米越吃越精，虽然口感好了，但是却把最宝贵的这个命根子给磨没了。
0: 没错。
1: 嗯，
0: 现在我们吃这个精致大米，你要是把它埋在底下，它只会腐烂发霉。
1: 嗯，
0: 长不出稻子来，因为它已经是死物了。
1: 嗯，明白了。所以美国这项技术哈，就是要把这个被现代人扔掉的像种子一样最具生发力的核心营养给抢救回来。
0: 对，选好原料之后，哎，下一步啊是关键的超临界真空破壁。
1: 嗯，
0: 要把这些呀带芽米糠送进真空釜，提纯成米油。
1: 哎，
0: 这不是啊咱们超市买那种稻米油。
1: 那肯定的，咱炒菜的油哪能治病啊。
0: 哎，这里做出的米糠油，它是在20个大气压下呀硬生生的把细胞壁压碎逼出来的精华。
1: 嗯，
0: 它的状态是金黄色的，极其粘稠的膏状物，你拿筷子一捣，它能拉丝儿。
1: 嗯，
0: 能拉出半米长都不断。
1: 哎呦，这比拔丝地瓜厉害多了啊。
0: 这才是半成品。
1: 嗯，
0: 提炼出米油之后啊，下一步才是真正的鬼门关。
1: 哦，
0: 也是目前其他地方技术啊做不到的一步。
1: 哪一步？
0: 就是把浓稠粘稠的油啊再提炼成蜡。
1: 提炼成蜡？
0: 对，
1: 液体的油变成固体的蜡。其实孙主任，我听着感觉有点像这个炼金术，这是怎么变的呢？
0: 这一步太难了，很多人说呀国内大厂也能做到，我告诉你那是吹牛。
1: 嗯，
0: 要是从油变蜡，需要在一个呀极端的温度下，通过呀分子技术让米油里的脂肪酸分子像搭积木一样重新排列。
1: 分子重组，那这可是纳米级别的操作了。
0: 对，必须精准控制温度和压力。
1: 嗯，
0: 那些杂质油剔除，在固化留下来的油，最后从那一缸金黄色的拉丝油里慢慢吸出一层白色的像雪花一样纯净的蜡。
1: 嗯，从糙米皮变成黄金油，最后变成白雪蜡， 这一步步的啊，把这个杂质洗尽，只留最纯的精华呀，这是。
0: 我们就要从这层啊珍贵的米糠蜡中分离提取米糠脂肪烷醇。
1: 嗯，孙主任，我刚才听的感觉有点大气都不敢喘了啊。咱看这一路又是选带芽的，又是真空压油，最后才从蜡里抠出这么一点点的东西。
0: 所以你看米糠这个原料它确实满大街都是，
1: 对，
0: 一点不稀奇。
1: 嗯，
0: 价格便宜的甚至不要钱。很多米厂推到那儿都没人要，但是它贵就贵在这种提取工艺的费用上。
1: 没错，
0: 贵在它这种独家的研发费用上。
1: 是的，我现在算是彻底服气了啊！原材料是它很便宜啊，但这个技术那是无价之宝。咱吃的哪里是米糠啊，吃的是美国科学家十多年来心血凝聚出来的这种顶尖的科技。
0: 对，
1: 嗯，
0: 米糠脂肪烷醇它重点就是这个技术上，正是经过这样的繁琐那么高精尖的过程，才造就了它不可替代的功效。它进入身体之后直接促进肝脏合成磷脂，
1: 嗯，
0: 给你的血管内膜抛光打蜡，这个效果是不可替代的。
1: 那孙主任，您说这个米糠脂肪烷醇能促进肝脏合成磷脂，那现在市面上大家也发现补磷脂的东西可不少啊，那太多了，像什么南极磷虾油啊，卵磷脂啊，好多朋友也都在吃。我直接吃这些现成的磷脂，我想问问能补吗？
0: 这个问题啊问得太好了。
1: 嗯，
0: 99%的患者都存在不屈。
1: 嗯，
0: 我告诉大家，你吃进去的磷虾油、卵磷脂和你肝脏合成的磷脂是完全两码事儿。
1: 怎么能是两码事儿呢？不都是磷脂吗？
0: 你想一想，名字一样，你把磷虾油吃到肚子里，得经过胃肠消化，经过肝脏代谢。
1: 对呀，肯定的，吃什么都得消化呀。
0: 问题就在这儿。
1: 嗯，
0: 外源性的磷脂一旦进入身体，在胃酸和酶的作用下，它会强行分解成甘油、脂肪酸、胆碱这些零碎的小部件。
1: 嗯，
0: 也就是说等你吸收的时候，它已经不是一个完整的磷脂了。
1: 嗯，
0: 变成了一堆零件。
1: 哦，我明白了，也就是说还没等到血管那地儿那步呢，它自己先散架了。
0: 对，咱们的血管内膜想要变得光滑，它需要的是完整的结构没被破坏的磷脂分子。只有完整的磷脂才能像一个完整的陶瓷一样贴在血管壁上，
1: 嗯，
0: 去光滑血管。
1: 明白了，吃进去的磷脂被消化分解了，变成了一些碎渣渣了，哪怕说它走到血管这地儿了，也补不上那个窟窿了，因为血管不认这些碎零件，它只需要完整的砖，完整的磷脂。
0: 太对了。
1: 嗯，
0: 所以说你吃再多的磷虾油顶多是补充点营养，但对修复血管内膜、解决粗糙问题根本没用。
1: 嗯，
0: 因为它在路上就阵亡了。
1: 是，怪不得好多人说吃磷虾油也挺长时间的，觉得没啥大变化。
0: 所以我为什么说吃就吃血管弹力素，
1: 嗯，
0: 吃就吃米糠脂肪烷醇，它是直接提供给肝脏合成磷脂的原料。
1: 没错，
0: 它进入身体之后不会被分解破坏，而是直接冲进肝脏，把最顶级的原料送到肝脏的生产线上。
1: 嗯，
0: 这就好比你要盖一座结实的大楼，你是愿意捡剩下的砖头破砖烂瓦来盖呢，还是愿意用新出厂的标号最高的钢筋水泥来盖？
1: 那肯定是新钢筋新水泥盖出来这楼更结实啊，碎砖头那哪行啊，咱不能用啊。
0: 对呀，
1: 嗯，
0: 米糠脂肪烷醇就是肝脏合成磷脂必须的原料，没有这个原料，你的肝脏它想给你修复血管也没东西可用。
1: 对，
0: 但是一旦你把血管弹力素吃了，有了这个原料，那就是给肝脏送去了弹药，送去了粮草。血管弹力素吃下去，短短几分钟就能达到你的肝脏，促进你磷脂的合成。
1: 嗯嗯，
0: 而且你记住，它合成的磷脂是完整的，没有被分解的。
1: 是的，这不就正好给血管用上了吗？
0: 没错，这种完整的磷脂它就像一层啊最细腻最坚韧的生釉，严严实实的覆盖在你血管壁上，
1: 嗯，
0: 让你的血管啊没有任何拼缝儿，

0: 时保持光滑，是你吃几顿磷虾油也换不来的。
1: 是的，
0: 而且一旦冠心病患者的血管内壁有了这层保护，血管壁光滑，垃圾想堵都堵不上，它就可以防止血管狭窄，哪怕血管就剩一条缝也堵不上。
1: 那孙主任，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啊，只要保证血管内层是光滑的，咱这个血管就没有堵的可能了？
0: 可以这么理解。临床中曾经收入一个重症冠心病的患者，这个患者就像走钢丝一样，冠状动脉三大组织全都有淤堵，都是 80% 以上，最严重的 90%，
1: 随时都有可能完全堵上了。
0: 堵了 90%， 心脏供血就剩一条缝了。心慌胸闷都不用说了，心绞痛三天两头犯，脑袋也跟着迷惑。后来就把血管弹力素配上，
1: 怎么样，
0: 用两个月的时候，心慌胸闷的症状就开始改善了。用到半年的时候，心绞痛发作率降低，而且这期间没有心梗突发。用到一年的时候去检查，心脏大脑供血非常充足。
1: 太好了，虽然血管堵的就剩一条缝，但是血管是光滑的，血流顺畅了，供血好了，而且它不会突然梗住了。
0: 这就是磷脂的重要性。
1: 对，
0: 磷脂多的时候，它就相当于给血管涂一层油，它能保持血管内膜光滑度，什么也都漏不下去。这种情况下想堵都堵不上。
1: 对，没有机会。
0: 但是你看以前的时候，冠心病啊可能刚堵 60%， 但是突然间心梗了，最核心的原因就是血管内层太粗糙了。血液流经过的时候不断的累积，最终就是心梗的突发。
1: 明白了。怕堵，怕手术，怕猝死，这是悬在所有冠心病朋友头顶上的三把刀啊。所以呀，大家伙什么不吃，血管弹力素你都要吃，有磷脂的保护，避免了血管的堵塞，避免再次下支架的这个风险。
0: 磷脂除了保护血管内膜光滑以外，还有一个最核心的战略意义，那就是防渗透。如果你的血管内膜没有这层磷脂保护，内膜出现裂口和溃疡，血管冲击会沿着这个缺口进一步撕扯扩张，导致血管内层和中层分离，形成夹层。
1: 哇，这就危险了啊。这也说明了血管内膜的一个重要性了啊，孙主任。内膜光滑并且完整，既能杜绝血栓斑块的形成，又能防止血管出现夹层。所以冠心病的朋友，怕梗堵的，下过支架的，血管弹力素咱们谁都别错过，一定要用上。
0: 这是血管弹力素的第一个好处。还有第二个好处，可以恢复血管中层的弹力。它是血管的中坚力量，
1: 很重要，
0: 它掌控血管的收缩或舒张。如果血管中坚力量不干活，血管功能就会下降。
1: 全身的血液在血管当中走，这个血管的受力面积是最大的啊。而对于血管的损伤，这是咱人人都不可避免，都要面对的。血管健康得到解决，就等于把人体最大的这个安全隐患给规避掉了。
0: 没错。所以血管弹力素为什么说人人都得用？它是逆转血管健康，恢复血管功能的产品。
1: 是的。
0: 它里边的坚于弹性蛋白穿透到血管中层的蛋白，给血管补充大量的弹性蛋白，血管弹性逐渐恢复，通过症状可以体现到的。比如血管弹性恢复 30%， 乏力、手脚冰凉、记忆力下降、睡眠质量差症状就没有了。当恢复到 50%， 胸闷、胸痛、肢体麻木、头晕头痛、血压不稳的症状就得了改善。当血管弹性恢复到 80% 以上，这时候血压平稳，全身供血充足，同时各类出血性疾病从根源上给规避掉了。
1: 这个体感感受非常明显啊。所以咱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宝压在预防上，要不然有的时候这个疾病突发的结果是我们难以承受，难以想象的。
0: 香港啊就特别重视提前预防。在预防药物的研究上投入远远大于疾病之后的治疗。血管弹力素、米糠、脂肪烷醇 把血管内皮修补的光光溜溜的，
1: 嗯，
0: 避免各类梗阻性疾病的突发复发。鲣鱼弹性蛋白恢复血管弹性，提升血管功能，
1: 嗯，
0: 血管每天收缩舒张115200次，血管都能承受得住，
1: 嗯，
0: 血管弹性好，即便是血压突然升高也没有脑出血的风险。
1: 对，
0: 从两方面规避心脑血管疾病。
1: 嗯，其实孙主任您刚才说这些啊，我听着就感觉让人心里边特别的亮堂。您说要是把这个血管弹力素和您前几天给大家带来的医用级靶向辅酶，他们俩要是搭配在一起吃，那这效果得翻多少倍呀？
0: 那肯定，血管是什么？是马路。心脏是什么？是发动机。
1: 嗯，
0: 血管弹力素它是最顶级的注入队，专门负责把血管内壁那些坑坑洼洼裂缝给你填平，
1: 对，
0: 把血管的垃圾给你清理出去，
1: 嗯，
0: 把这条烂泥路给你修成平坦宽敞的高速路，
1: 升级了。
0: 这时候医用靶向辅酶登场了，
1: 嗯，
0: 370毫克高含量靶向直达心肌，给心脏的发动机注入啊足够的营养，
1: 嗯，
0: 路也通了，车也有劲儿了，你身体的血液才能哗哗地流到全身，
1: 对，
0: 没有任何阻碍。
1: 听懂了啊，一个负责清障修路，一个是负责强心续航。
0: 对，只有这两样搭配在一起，心脏跳动有力，血管光滑的弹性，
1: 嗯，
0: 心梗、脑梗、脑溢血这些要命的病，连门都摸不着，
1: 就不给机会了啊。咱们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一定要做好准备啊，留意听咱节目。血管弹性啊，直接影响我们所有心脑血管的这些问题。如果孙主任给大家带来了这一款血管弹力素，那大家就别错过。那大家伙要是对这个血管弹力素感兴趣，或者想找孙主任的，都可以拨打我们热线400-875-3533 400-875-3533。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听港药直通车节目了吗？一副中药才1块多，效果比几十几百的都好。
3: 听了听了，我在港药直通车栏目买的香港原装透骨膏抹上就不疼，品质确实比国内的好。
2: 港药直通车栏目把香港大药房开到我们身边了，香港是国内唯一一个国际药物免税地区，香港大药房作为香港最权威老牌药房，会不定期推荐一些惠民的小药，一副药才几块钱。
3: 香港是全国的精尖好药枢纽站，在这里让大家享受全球稀缺药物资源及港版原装进口救急药品。
2: 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这里保低价保质量，那太好了。现在就想买点精尖好药，但是价格太高，听说香港能减税，买药最实惠，怎么打电话呀？你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健康服务热线已全线为您开通，400-875-3533，400-875-3533。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4: 您好，您好。
0: 哎，是我啊。介绍一下你情况。
4: 那个，我最近呢体检。
0: 你多大年龄？
4: 我73岁。
0: 嗯。
4: 我去年心脏下架了。
0: 嗯。
4: 支了2个架。
0: 嗯。
4: 今天体检呢，别的毛病还不主要。他说我心包积液
0: 多吗？
4: 也没说多不多，
0: 他肯定要写少量积液还是多少积液呀？另外一个，你自己有没有什么感觉呀？胸闷啦，心慌了什么？
4: 没有，没有，我就说我什么感觉都没有，
0: 啊、
4: 但是他
0: 正常现象，不用管他。
4: 啊，正常现象啊！
0: 少量积液很多人都有。
4: 啊，那不是什么大毛病啊？
0: 如果没感觉，不用去管。
4: 啊，我没感觉
0: 啊，那就不用去管
4: 啊。那个还一个就是啥呢？就是那个糖链呢，抗原呢，7-2-4那个玩意儿高。
0: 高多少啊？
4: 偏高就是。
0: 啊，偏高没事。
4: 偏高。
0: 半年之后再复查一次，看它长不长，不长。

0: 也不用管了。
1: 哦，我寻思，跟您说一下，用不用调点什么药什么的？
0: 那调他药干啥？你70多岁检查要都正常，那不怪了吗？到岁数肯定检查会检查出问题来的。
1: 啊，
0: 你心脏病为啥下支架啊？
1: 就是堵了呗。我心脏嘛，我也没有反应，当时也没有他们说的胸闷胸疼的。我每天锻炼呢，我每天跑步都是2万到2万5千步。
0: 那堵了，说明堵没用的血管呀，不用管呐。
1: 啊，
0: 你都能跑2万步了，那说明肯定堵那根是没用的血管啊。那真有用血
1: 现
0: 管，
1: 在
0: 你这还能跑2万步吗？你20步都跑不了。
1: 我下架都1年了，我到现在我还坚持每天2万左右步。
0: 呀，一个没用的血管，你下支架，除了你多掏点钱，别的什么都没关系。多掏点钱，你得多吃点药。
1: 这药老那样吃，我这心包积液，与我吃这什么阿司匹林啥有没有关系？
0: 没关系，有心包积液就是你做检查的时候医生负责给你看的仔细，
1: 啊，
0: 啥事儿都
1: 你
0: 没有。
1: 像那总胆红素偏高和直接胆红素偏高，那个是不是毛病？
0: 过去喝酒吗？
1: 喝呀，我天天喝。
0: 那你就别赖别人了。
1: 但是我喝的不多，就是一天中午就是喝2两白酒。
0: 你多大岁数了？
1: 73呢？
0: 那你73喝酒，咱没高点，这说明你肝脏有反应啊，好事儿吗？老年人怕没反应。
1: 啊。
0: 我给你个建议，以后没啥事儿啊，别上医院去做检查去，啊，
1: 啊。
0: 没毛病，本身身上啥病都没有，非得给自己添点事儿。你记住，70多岁男性啊，记住3件事儿：一个是血管的老化，一个骨头的老化，一个是泌尿系统的老化。血管的老化会引起血管狭窄，就你那心脏啊，应该就是血管老化来的。但是啊，你运气好，正好啊，堵的是一根没用的血管，所以说下不下支架无所谓，以后别再把好血管堵了就行。这个我建议你直接用血管弹力素，防止其他血管啊再堵。第二个就骨头的事儿，你这2万步在户外活动也够了，因为最好的治疗方法就是晒太阳。你这户外活动够了，我就不给你添药了。没啥事儿，咱不吃药。你身体挺好的，非常好啊。再有个前列腺的事儿，到70多岁了，经常啊会出现慢慢的尿频尿急这事儿也出现了。没啥事儿，别焦虑，你就这3条就够了。把心放假，继续去锻炼，这是第一条。前列腺的问题咱就不用担心，骨头问题也解决了，剩下血管老化。人到70不老的话，那不成妖精了吗？
1: 是，
0: 对不对？哎，你
1: 我
0: 这
1: 也是
0: 个
1: 在
0: 增
1: 说。
0: 加一下血管弹性就没问题了，但是很麻烦的。你现在那个支架是个大麻烦，哎，玻璃杯阿司匹林继续再吃满18个月，完之后把阿司匹林停了啊。
1: 好，
0: 行，
1: 那谢谢了啊，
0: 哎，不客气，哎，好，再见，
1: 谢谢，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血管弹力素，美国原厂研发，香港正规引进，深海煎鱼心脏动脉球与高活性米糠精华双萃提纯，是目前全球唯一能精准作用血管中层的修复成分。它能直接穿透血管壁，一方面通过米糠脂肪烷醇让粗糙的血管内皮恢复光滑，阻止胆固醇、糖基化产物沉积，另一方面以煎鱼弹性蛋白补充血管中层流失的弹性纤维，逆转血管硬化，24小时持续作用，快速改善血压波动、头晕、胸闷、肢体麻木等问题，从根源降低心梗、脑梗风险，保护血管，就选能修能防的尖端产品。但这款血管弹力素由于技术原因，目前除了美国本土和香港地区合作医院，其他地区均无正规渠道，所以想用的朋友一定要关注节目，咨询电话 400-875-3533 400-875-3533。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3: 就您说的这个血管弹力素我也用过。
0: 很幸运呢、啊、你之前身体什么情况啊？
3: 哎呀，我这冠心病都得了快8年了。
0: 嗯。
3: 还有高血脂。所以我这心脏老是堵得比别人就要堵得快呢啊。
0: 嗯。
3: 以前已经下了三回支架了。
0: 嗯，
3: 别人下完支架以后起码能管个三年五年都没事啊，可是我这就不行，我下完支架一年多一查血管又堵了，这还得再下支架。
0: 支架呀，只是解决把已经堵死的血管快速的打开，让血液通过去，挽救生命的一种方法，保证患者呀在急救的时候能先把命留住。但是它不是治病的，下完支架呀，血管是更容易堵的。哎，你觉得冠心病它病在哪儿啊？
3: 以前我也不懂，我以为它就是在心脏上嘛啊。
0: 嗯。
3: 但是我现在知道了，我这毛病就是在血管上。我这血管这危机要是不解决，这冠心病你不管咋治它都好不了。
0: 对呀，而且你知道为什么你比别人堵得更严重吗？因为你血管内层损伤太严重了。血管内层啊都是坑坑洼洼的，你再加上血脂高，你里边这些脂肪垃圾炎症毒素乱七八糟这些东西每循环一圈啊，就会在破损的血管壁上沉积附着一点，越积越多，尤其是你看冠状动脉这个血管上的破损它更严重，同时还会有硬化的问题，就会啊更容易让脏东西聚集导致堵。你下的支架只是解决了你过血的问题，把血供上去了，但是你会发现你血管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3: 对对对，确实是这么回事。我这要是一犯病，这心脏疼得特别厉害。
0: 嗯，
3: 这到医院大夫一查堵了 75% 了，他说得下支架，我就特别害怕，赶快就下了。
0: 嗯，
3: 可是我没想到我这都下了三回支架，他还是老犯这个心绞痛，还是照样难受，所以我就想了，我说我不可能就这么一直等下去，你总不能天天在家盼着这个血管堵到75%去下支架去啊。
0: 嗯，
3: 万一哪一回我这运气不好没机会下了，那可咋办呢？所以我就想了，我得找一个能从这个根上解决问题的好药才行的啊。这不后来我就听人说香港有个血管弹力素能恢复这个血管的弹性，我就想那我这血管肯定有问题，要不我也吃一吃试一试啊。
0: 嗯，
3: 血管弹力素我都吃了整整半年了，这不前阵子我去复查去了，心脏这血管的淤堵跟以前还是一样，一点也没加重。
0: 血管弹力素是专门针对性的解决血管问题的，一方面呢能让你血管内皮变得更光滑，另一方面呢还能恢复血管的弹性。这里边有个核心成分叫米糠脂肪烷醇，它是能够啊促进脂肪合成磷脂。磷脂是什么？简单的说呀，就是血管表面的一层油。你想油是什么样？
3: 油那油是滑的吗？打在地上没看见你踩个着了，那肯定就得摔个大跟头。
0: 哎，那你想一下，你血管是这种光滑的状态时候，脏东西还能沉积下来吗？所以说你吃了半年。血管堵塞压根就没加重。
3: 原来是这么回事。主任你看我这长期的吃下来，我就感觉心慌呀胸闷呀都改善的挺明显的。
0: 嗯。
3: 而且心绞痛发作的次数是越来越少了。犯一次吧你看这时间也缩短了，疼的没以前那么长了，疼的没以前那么严重了啊。
0: 嗯、
3: 所以我就说这还真得把我这个血管解决好了，你看这心脏的毛病它也就没啥事了啊。
0: 而且你吃的这个血管弹力素啊还有个核心成分对你特别关键，就是坚硬蛋白。这东西可是号称深海黄金的宝贝。坚硬蛋白也能直接钻进你血管壁的中层，给受损的弹性蛋白补料，让血管中层的弹性和韧性啊慢慢恢复。冠心病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型心脏病。只要把硬化问题解决了，血管内皮损伤也修好了。冠心病的风险呢、啊、自然就没了。等血管弹性恢复过来，你会发现心率供血这方方面面呢都好转。而且你才吃了半年，时间还不算长，等坚持吃一年呢再去复查，你会感受更明显。
3: 这个可简直太厉害了，这才是真正的修复血管的嘛啊。以前我吃的那些药都是顶子药，我吃这个血管弹力素它是从里到外把这个血管修的是又有弹性又光滑的啊。
0: 对。
3: 所以主任我得继续吃下去呢， 那现在那定吧。

0: 一定要选择能从根源修复血管的。香港大药房血管弹力素以煎鱼弹性蛋白和米糠脂肪烷醇双效配方，直击血管两层核心。煎鱼弹性蛋白直接进入血管中层，恢复血管收缩舒张的韧性。米糠脂肪烷醇给血管的内层铺上光滑的保护膜，从源头阻止胆固醇沉积和血小板粘附，这就相当于给血管做了全方位加固，避免血管破裂堵塞，保住生命底线，从根源上解决血管问题。长期服用可以降低心梗、脑梗等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咨询电话 400-875-3533 400-875-3533。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2: 喂，孙院长，你好啊。啊，我那个首先感谢你啊，给我看病。
1: 啊，不客气啊。
2: 啊，我今年77岁。
1: 嗯。
2: 我就不多说别的了，感谢的话了。
1: 嗯。
2: 我就说一说我的病情吧。
1: 啊，你说啊。
2: 现在我就是晚上睡不了觉，完事呢就是那个心那个就是乱跳。
1: 有没有房颤？
2: 没有。
1: 有没有高血压糖尿病？
2: 有。
1: 糖尿病多久了？
2: 糖尿病能有23年了吧。
1: 晚上血糖是多少？
2: 晚上血糖都是在7个8个，晚上要是早晨都是6-7个。
1: 感觉心脏不舒服的时候血糖是多少？
2: 那时候我没注意，我就早上量一次，晚上量一次啊。
1: 糖尿病的人出现心律失常先考虑低血糖。
2: 我不低血糖，我每天晚上都量啊，中午也量。
1: 我问的是你心不舒服的时候你有没有量血糖？
2: 没有啊。
1: 那你怎么知道它不是低血糖？
2: 因为我以前吧，我有那个低血糖的时候吧，我浑身没劲儿，手嘚瑟。
1: 心血糖也可以就表现在心律失常啊。
2: 那我就不知道了，我觉得我。
1: 你糖化血红蛋白是多少？
2: 6.5啊。
1: 糖化血红蛋白6.5，空腹血糖是多少？
2: 啊，空腹血糖一般都在6个7个，有时候也5个。
1: 餐后呢？
2: 餐后都在10个11个。
1: 你每天都是心脏病，都什么时候最重？
2: 就是半夜11点到12点1点。
1: 这个点儿不正是你一天血糖最低的时候吗？
2: 那我就量血压了，没量它。我有感觉，我要低了我就浑身没劲儿，完腿的手嘚瑟，完这又没有那个感
1: 觉。你今天晚上量一下你再说。
2: 哎，行。
1: 岁数大了总体血糖他就不会嘚瑟了，就剩一个心律失常了，再低的话就人直接昏迷了。糖尿病你70多岁的时候血糖到5你就会心律失常，你现在空腹是6，那你半夜肯定没有早上高，很有可能就已经是3-4了都。
2: 啊，那我今天晚上
1: 你在用什么降糖药？
2: 用亚麻利，那个用0.1
1: 嗯，
2: 1毫克，完了呢还用一个那什么背心，就是
1: 什么
2: 背心，格力美尿那个。
1: 用格力美尿和亚茉莉
2: 啊？
1: 医生给你开的吗？还是你自己弄的？
2: 大夫给我开过，我现在他不让我吃了。
1: 不可能，大夫不可能让你吃这两个药。
2: 他那个什么，他现在让我光打胰岛素，说我肾不好了，不让我再吃这个。
1: 不光你肾不好了，亚麻利和格力美尿是一个药啊，而且这个药最大的副作用就是低血糖啊。你打胰岛素打的是什么胰岛素？
2: 打的是那什么，那叫啥来着？
1: 一天打几次？你告诉我就行。
2: 就打一次。
1: 你看看，你一天打一次，你打的是长效胰岛素，
2: 对，
1: 你又在吃亚茉莉，亚茉莉就是格列美尿，它属于长效的，长效降糖药最容易引起的第一大副作用就是低血糖。你在同时用两个副作用相同的降糖药，你不低血糖才怪呢。
2: 啊，
1: 你测一下你晚上的血糖吧。
2: 啊，
1: 另外一个，你的肾不好，你还用什么亚茉莉呀？
2: 我现在不怎么不，大夫告诉我了，不让我用了。完了，我现在就开始打胰岛素了吗？
1: 打胰岛素长效的也不对呀，老年人打胰岛素长效非常容易出现低血糖的。
2: 我就得打的这个，反正就是打好长时间了。
1: 你这样吧，测一下那晚上低血糖。你是11点开始就不舒服哈，你测11点吧，你测11点和1点的血糖，测3天。
2: 嗯
1: 啊，
2: 哎好，
1: 哎，除了血糖，糖尿病就是低血糖的事儿了。你这用药太不规范了，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0: 就是再有这个血压了，
1: 嗯，
0: 能有28年了，天一凉了，完就那药啊就控制不住，完了呢我一直在吃药，就是好多药都吃到了，完了原来吃的沙坦，
1: 现在吃的什么？
0: 啊，
1: 现在
0: 呀，现在我这吃最近改了，改的拜糖那个拜心酮，
1: 嗯，
0: 完了后来又吃那个斜沙坦，那个不行了，我又改了个诺心妥，血压都是达到168、160。
1: 你测血压的时候有没有3分钟之后重测？
0: 没有啊。
1: 你做没做过动态血压？
0: 没有啊。
1: 你要不就有时间去医院挂个动态血压，要不然你就等3分钟重测一次，我建议你做一次动态血压。
0: 哎，
1: 再有一个70多岁人了，肯定涉及到血管弹力的问题，正常人都是夏天低冬天高的，正常身体的反应，血管没弹性了，所以说天冷的时候你的血管反应不过来，没有反应性，它就会用血压高血压来代偿引起啊，就会出现这种现象。有机会啊，血管弹力素用上啊。
0: 血管弹力素啊，
1: 对，血压到冬天不稳了，是因为血管弹性不好了，不是高血压的事儿啊。
0: 那上哪整的呀？
1: 有消息的话，会在节目中啊通知大家的。
0: 就这个，它的名就叫血管弹力素，是吧？
1: 美国血管弹力素。
0: 啊啊，
1: 好，
0: 好
1: 不好？
0: 啊，
1: 家里人先测个夜间血糖吧，那个会要命的啊。
0: 啊啊，好，哎，
1: 好嘞，
0: 好了，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血管健康对于寿命长短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动脉硬化、高血压、心梗、脑梗、脑出血等心脑血管疾病统称血管疾病。保护好血管才能避免疾病突发、复发的关键。美国血管弹力素以煎鱼弹性蛋白和米糠脂肪烷醇双效配合，直击血管的核心问题。煎鱼弹性蛋白穿透血管壁，补充中层弹性，米糠脂肪烷醇促进肝脏合成磷脂，光滑血管内层，双重作用，从根源上修复血管结构，恢复血管的活力，这是延长寿命的关键。咨询电话 400-875-3533 400-875-3533。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啊。
1: 是我啊。
3: 哎呀，我今天打电话呀，就是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啊。
1: 啊，你说一下。
3: 就是我这个高血压呀，都10多年了。
1: 啊。
3: 自打得这个病啊，就一直吃这个降压药。我觉得年轻的时候还行，吃这个降压药啊，就能控制的啊很平稳，基本上啊都在这个130左右。当时啊还觉得也挺好的，过了50岁呀、啊，这个血压就控制不住了。这一种降压药啊，都压不住啊。去医院大夫，我加了一种，去吃了，7-8个月呀，这个血压呀又控制不住了。大夫说呀，说我这也是太危险了，万一脑出血可咋整啊？又给我加了一种。我现在呀吃的是3种降压药，是越吃越多呀，这可咋整啊？
1: 这儿其实是好多患者呀，高血压患者的困惑，而且甚至很多医生啊，他降压都不规范，所以说血压很难调理到正常。降压药的使用原则呀，一般正常情况下都会用药越来越多的，所以说当你用一个药不好使的时候，应该是再加一个药，两个药不好使的时候再加一个药，三个不药不好使再加一个药，千万不要我来回换药。来回换药啊，就会让你以前用的药耐药了，不好使，而且血压来回波动，这种情况时间久了，是不是就没有药可用了？
3: 是是，血压一高啊，不光这个脑袋疼啊，在难受，我还特别的害怕，脑出血的人呐、啊，实在是太多了。
1: 那我想问你，你知道血压为什么会高吗？
3: 这个我可真的不知道啊，我发现这个岁数啊，越大呀，这个血压呀。它都越来越严重了。
1: 高血压呀，为什么越来越难治？它的核心呢、啊，就是我们动脉血管的硬化。高血压本质啊、其实是动脉硬化引起的。血管硬化就没弹性了。那血管弹性在哪儿来的？就是来自血管的动脉的中层，这是里边呢有大量的弹性蛋白，正是它支撑着血管收缩和舒张。你先。

0: 轻的时候能控制住血压，因为血管还有弹性，吃药能起作用。等到50岁60岁，血管弹性越来越差，光靠药物扩张血管也没有多少啊伸缩空间了，所以只能不断的加药，血压还难控制。所以说核心问题也是解决什么，你得恢复血管弹性，弹性不恢复，这血压呀就不好控制。
1: 主任呐，你看我都跑了好多医院呐，看了好多的大夫，就是给我开那个降压药，从来没人跟我说过呀要解决这个血管问题，而且一检查呀还查出来我这个血管给狭窄了。
0: 这个血管呢都硬化了，肯定啊容易狭窄。临床上啊现在还没有啊专门针对这方面的药物，只能靠降压药扩血管抑制心脏，但是血管硬了它没有办法再扩了，所以说药物的效果呀自然就越来越差。
1: 我听你节目当中讲啊，有专门啊针对这个血管的呀，才能啊恢复血管的弹性，无论如何呀让我也用上。
0: 你这种情况啊一定要用上，因为它是目前唯一一个呀针对血管弹性问题的，它在美国被誉为血管弹力素，它就是专门补充你血管中层这种弹性蛋白的，弹性蛋白足够的时候血管功能啊就回来了，自主调控血压能力也强了，坚持吃着血压呀就能控制的稳稳当当的，你对降压药的依赖也会越来越小。
1: 那可真的太好了。
0: 而且这里边呢还有米糠脂肪烷醇，它能让你血管内膜呀变得更光滑，那你血管狭窄也不会再加重，未来突发心梗脑梗风险就降低了。所以对高血压患者有机会呀能够用上血管弹力素一定要用上，千万不能错过。
1: 好的好的，主任，这么好的东西呀咱们这儿没有太吃亏了。
0: 没有啊也正常，因为这里边的弹性蛋白呀是从煎鱼的动脉球里提取的，一条鱼就一个动脉球，顶多提取0.1克，特别珍贵。目前美国也只有出口香港，咱们不容易接触到。
1: 那现在能报名吗主任？我可真的是不想错过呀。
0: 现在还在走程序，等到货之后啊我们一定会通知你的。
1: 那我都等着你的消息吧。
0: 哎
1: 呀
0: 行，
1: 真的谢谢你了主任。
0: 不客气。哎那好再见。
1: 好的好的，谢谢了啊孙主任，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血管弹力素呢是目前全球唯一能双效修复血管的尖端产品，高活性配方，精准穿透吸收，每一粒都能直达血管的中层与内层，真正做到从根源降低心梗脑梗风险。但这款血管弹力素由于技术原因，目前除了美国本土和香港地区合作医院，其他地区均无正规渠道，所以想用的朋友一定要关注节目，咨询电话 400-875-3533 400-875-3533 400-875-3533。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6点整，都市新脉动，文艺新活力，滨海文艺广播，让生活多点动力。Oh nice FM 101.7。
3: 志明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4: 我都给你买早餐呢吗？都买回来了。
5: 天天吃这玩意儿，吃够够的了，我不吃了。坐下干啥呀？出去溜达溜达去呗。
4: 你老支我出去干啥？有事儿啊？
5: 我希望你把这屋腾出来，我要用这房子。
4: 干啥呀？
5: 猜还猜不出来吗？
4: 又要相亲呐？
5: 对了，
4: 你怎么一到年根里就扯这事儿呢？谁呀？这是
5: 不是我相亲，我新认识一个老姐们儿。
4: 你老姐们儿给谁相亲呢？
5: 给老姐们儿找一个对象。

0: 找对象上他那去上这干啥呀？
1: 正理呢都上男方家相亲的，关键男方那房子不行，1000多平的住不了人。
0: 就是那小宋是吧？
1: 你还挺聪明的，猜对了。
0: 不，你怎么老惦着他呢？你说他去年来相亲来了，从6楼跳下去的，都没摔死，他回来了又。
1: 我呀，想给他介绍个对象的原因是什么呢？他不是你情敌吗？给他安排出去，你不就放心了吗？要我一出去扭秧歌就说我。
0: 你真的把他夸成那样了，还我情敌？咱俩这不一直是这么过着呢吗？还不让我进去吗？这不还交过桥费呢吗？这不是吗？那咋我不出去不行啊？
1: 你不出去不好，那你要实在不出去可也行。啊，那女的班上得先到，你帮着接待一下。
0: 我咋接待呀？
1: 说好话，夸小宋。
0: 啊，夸他1米7、8大个，那长得白白净净，双眼爆皮，上帝呀，我们又撒谎了，你说。
1: 你那是说话呢吗？
0: 那我夸他啥？你说啥？咋夸？
1: 夸优点呗。
0: 他有吗？
1: 会扭秧歌吧？会体贴人吧？积极向上，乐观主义精神，救人的笑声，你有吗？
0: 你上精神病院听去，到那都是。
1: 夸他。
0: 行，我夸。咱俩把小宋送走，就是咱们共同的心愿呗。
1: 那那个屋收拾干净了，就这还造埋汰的，收拾收拾。
0: 好，
1: 我接人去啊。
0: 嗯，
1: 给屋收拾收拾。
0: 行，我就是该他的，这一天嘚瑟的，这咋到这个时候就相亲，那才怪呢，孩子。哎呀，这啥事儿来呢？
2: 不是还在家吗？
0: 啊，来了。
2: 你好，
0: 你是相亲的吧？坐。
2: 海燕呢？
0: 啊？
2: 海燕呢？
0: 刚出去，你没用着吗？
2: 真有意思，还躲出去了。
0: 坐下。坐下，没事。我给你放这儿吧，行吗？你跟海燕怎么认识的？
2: 我们俩呀在合唱团认识的。海燕呀总叫我扭秧歌，我就合计呢，这秧歌我扭不扭呢？你知道吗？
0: 我跟你说，千万别扭，那玩意儿容易受伤。
2: 那受啥伤啊？我也不踩高跷，也崴不着我。
0: 他不是踩高跷摔的摔伤，我这是情伤，我被扭秧歌给我伤完了，我都啊。
2: 那用啥呢？
0: 别唠了，那个海燕给你介绍没介绍这边的情况啊？
2: 没咋细介绍，还介绍啥？都明摆着呢吗？
0: 他这个个头你不挑吧？
2: 个头没问题。
0: 来，你站起来，我看你得多高。
2: 大哥真直接，地面跟我比一下，那比吧。
0: 来，站起来，我量一下。他得一个增高垫加8个鞋垫，我告诉你，
2: 不用加鞋垫，个头啊不是问题，
0: 个头不是问题，黑点行不？
2: 黑显着结实，白显着健康。
0: 那没有房子怎么办呢？
2: 房子没事啊，房子我有，我现在一个人儿，我住100多平米的房子呢。
0: 那你这条件，黑也不是问题，个小也不是问题，就等于没问题了，这事我就能跟他定了，就是。
2: 大哥，那你看你，
0: 那行行吧，我给你洗点水果啊、哦。你上里屋待一会儿吧，一会儿他就回来了。
2: 不用客气。
0: 嗯，好好好，来，进里屋吧。哎呀，
1: 宋啊，小宋，这完蛋的玩意儿到家门口了，咋还打退堂鼓了呢？走啊，
3: 海燕呐。你说我这心呐、啊，咣咣的自个跳，说我这嗓子眼细，嗓子眼粗都能跳出来了。
1: 我完蛋，你怕啥的？就相亲，成算不成拉倒呗。那女的也不吃你。
3: 我不怕那女的，我怕你那表哥。
1: 怕他干啥呀？
3: 他还在里屋住呢。
1: 对呀。
3: 哎，海燕， 你能不能想个招把他整整？我和你单聊行不？
1: 你能不能不那么多事儿啊？你表哥都挺好的，人家还帮你说好话呢。
3: 哎呀妈呀，那样呢？
1: 林梦姐，快进来！哎呀，我回来了。
4: 呀，来了。啊，这是谁呀？
3: 我啊。
1: 小宋吗？
4: 咋还戴着眼镜呢？眼睛坏了？
3: 不是，这不海燕告诉我吗？戴个眼镜不显得有文凭吗？
4: 这多少度呢？这家还整个……哎呀妈，你这没镜片呢？
3: 大哥，你怎么老揍我了？我天！
4: 我告诉你，这女的不错。嗯。别整假的。嗯。这是个机会，要把握住啊！嗯、
3: 好，好，
1: 来了，
4: 来了，
1: 唠咋样？
4: 我都铺平垫稳了。
1: 那个丽蓉啊，
2: 燕燕啊，你回来了。啊！你说那还躲出去干啥呀？这谁呀？
3: 你好，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我呢跟海燕是舞伴，一起在一块扭秧歌。啊，
2: 海燕，你说我最近还添毛病了呢？五更半夜睡不着觉，就看书啊，成宿成宿那么看。最近呢就迷上那三国了啊，你说里面那唐僧啊，把我气的就不让孙悟空去打那个白骨精，要我说里面最招心还得说那八戒，你说要把那八戒整咱秧歌队里那得狼火了，你说是不是？你说哎呀呐，
4: 哎呀呀，拉倒吧拉倒吧，你这看的啥书？看串了咋的？
1: 看小人书了？看杂了？
3: 没
4: 有，别看书了，
3: 是气人呐！
4: 告诉你啊，铺垫的好好的，跟人聊聊。
1: 那什么啊，丽蓉啊，那个你在这屋唠，你上那屋去。
4: 啊？
1: 你上那屋去。好、啊。你在这唠啊。
2: 那燕儿啊，有啥事儿咱们当面聊呗。
1: 啊，不得。你俩先唠，我跟他唠会儿，唠吧。
4: 哎呀妈，一年没上这屋来了。
3: 怎么称呼你？啊，
2: 你管我叫丽蓉。
3: 蓉儿啊，我是你静哥哥。
4: 人家还改姓了呢，
3: 宋哥哥。
2: 开个有意思的，
3: 开个玩笑，开个玩笑，来让我端详端详。哎呀，哎，大哥，啊、你们发现没？
4: 你拿花干啥呀？怎么的了？
3: 你们发现没？啊，你瞅着长得哈，真有福啊！你看看，哎呀，天庭饱满，地阁方圆，眉清目秀，双眼爆皮呀、啊。
2: 我是要你脸皮点风吹的，啥也没擦。
3: 不用擦，一脸的旺夫相。你老头死多年了？
4: 你这个旺夫相怎么还死多少年了？你这啥呀？这是？
2: 不是，
3: 表哥，我说那个旺吧，是忘了的忘，忘记丈夫那个忘。
4: 忘记啊？
2: 还挺有意思。那行，老头啊，没呀，好几年了。啊，
3: 嗯，那旺夫相的死老头，我得给他看看手相。
2: 哎呀，你看你看，介绍对象呗，还找个算命的干啥呀？哎呀，
1: 你看妹子，你理解差了，他可不是算命的，那啥，他吧就是懂得多，
3: 会的杂，
1: 知识渊博，看的还准呢，看的行，
3: 看。哎呦我的天，哎呦我的天呀！你瞅瞅，
4: 下手了，
3: 这就是你的爱情线呐。在30左右岁折的，证明你老头是30左右岁没的，到46、47岁接上的，你今年也就46、47岁啊？
2: 46，
3: 你找找。
2: 我哎，这干啥呢？
3: 哎呀，咱俩的命啊特别合。你看看啊，你是水命，我是木命，船底木命，就不怕你的水来泡。 奔着死的也别太大。

0: 别把我冲那屋去，那屋大哥是火命，
1: 再把我烧了，你说咋样不咋样
2: 啊？你这，哎呀，
3: 来这花有意思，
2: 花是给你的啊，你拿吧，
3: 谢谢。嗯，
2: 你去年来不去星座吗？这咋还算个命呢？哎呦
1: 我的天呀，那是去年，去年信星座，今年信五行，
3: 那是五行。
1: 你说行就行，
3: 不好意思的，
1: 听你的，金木水火土，六十年一轮回，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
2: 你克我，
1: 八下。咱俩又不是两口子，怎么能克着你呢？你啥命？
2: 我苦命。
1: 你看，你土命，我木命。大哥，你生我。
2: 我的妈！我得跟啥人能生出你这么个黑玩意儿呢？你这真的是，又生他了。
3: 小宋啊，嗯，去上那屋跟大哥聊会儿去。
2: 你怎么还下手了你？
1: 这有意思。
3: 干啥呢你这
1: 咋了？
3: 挺有意思，
2: 好容易给你找这个人，你整理一下啊。
4: 人挺好的，
1: 挺好的，
2: 那个各方面都同意啊。嗯
1: 呐，挺好，
2: 没嫌黑是吧？
1: 挺白的。你说的是牙吧？那是显的。大哥，我给你讲个故事啊，大妹子你也听。
2: 又去了，
1: 哎呀，那年呢，有一天呢，下午黑，没啥事我就出去溜达，溜达溜达吧，我就走那路灯底下了，看着个女的，我就冲她呲牙这么一笑，那女的我看着我，没事就跑啊，边跑边喊呐，哎呀我的妈呀，见鬼了，谁的牙曾经自己飘出来了？搁那往后啊。五更半夜我就不出门，出门我就怕吓着人
3: 儿。宋啊，快过去！
2: 拉倒吧你呀！你可别这么整了，你我跟你说啊，不好意思，这个女人你要掌握住啊！你没看吗？特别有修养，嗯，有文化，明白吗？啊，你呀不能这样，你得练练谈吐，不能光吐痰，知道吗？那个提高一下文化素质，这样，嗯，我教你一首诗，啊。多看书吗？你不说你看书吗？啊，这是高尔基的诗。
1: 高尔基是哪个秧歌队的？
2: 苏联秧歌队的。
1: 参加过比赛呀？
2: 参加过。
1: 高尔基是谁？
2: 高尔夫是他大哥。
1: 那高尔夫又是谁呢？
2: 高尔夫像你，我一杆子给你腰出去，你。我怎么什么都不懂？那是个诗人，作家。
1: 你说大哥，因为个文化还跟我急了，你说
2: 这文化没文化该多可怕、啊！来，你把这首诗就是高尔基的《海燕》啊。嗯，来，
1: 大哥，你给我打个样。
2: 一会儿啊，我教教你、嗯、朗诵诗啊，得有底气，胸腔共鸣、口腔共鸣、脑腔共鸣，好几个共鸣放一起啊，明白吗？听着啊。啊。在苍茫的大海上，乌云
1: 狂风，
2: 还认字呢、啊、狂风卷集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有一只海燕在高傲的飞翔。
3: 你干啥呀？你说这屋老姐俩唠会儿嗑，这一声一声的老招呼我干啥呀？还说我高傲？
2: 你有啥关系？你们这俩，你说我跟你做邻居也真遭罪，咋都这么没文化呢？这是，
3: 你别找上
2: 记住了。最关键的是，第一句要喊出去。没事，我让他练练文化，妹子挺有文化的，去啊，去展示一下啊，共你说他不咋练。
3: 练练练，看着。

0: 就是啊，
1: 别害怕，我给你念一首高尔夫的诗。
2: 鸡，
1: 高尔夫的鸡，
2: 高尔鸡的夫。诗，
1: 诗，
2: 念念念啊
1: 啊，在仓储的。哎呀，
2: 你这一会儿到四平了，去天灵啥的，这怎么着？对，
1: 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集的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有个海燕在给我们牵线，让我们在这见面，来这儿还魂练。哎呀妈，大哥呀，你们这。
0: 是不是？
1: 大哥呀，你他妈拿牙上架呢吗？你这
2: 是好玩意儿，这是！哎呦我的，一首好诗给念成这样，你说
0: 不是？
2: 哎呦我的妈！
3: 那个啥呀，妹子啊，小宋这人可幽默了，就是乐观主义，总这样哈哈的。
2: 我说有啥说的吗？
1: 没啥说的，
2: 没啥说就这么定了，行不行？
1: 行，
3: 那同意吧。
2: 海燕，就借你这屋给整点饭行不？咱们喝点。
1: 不吃饭了，
3: 对了。搁这儿吃啥饭呢？这可不是我抠，俩人出去边吃边聊，那多有情调啊！嗯，是不？
2: 真行啊！嗯，
1: 单独出去啊，
3: 妹子，嗯，改天秧歌队见。
1: 行，
3: 听你好消息啊！
1: 啊，好了，
3: 走吧，
1: 走啊！
2: 好。哎呀，你太有福了！哎呀，海燕你这在冬天
3: 怎么办呢？你在你这屋待着，不行过去啊！
1: 大哥，咱俩上哪儿吃去？
0: 哪都行。
1: 你出来干啥呀？嗯？你出来干啥呀？
0: 你不说好的咱俩出去单聊吗？
1: 你不说完了吗？嗯？那没你事了，你回去吧。大哥。
2: 啊？
1: 走啊！
2: 我不去了，
1: 你看你客气啥？
2: 啊？没事，你们出去吧，我搁家吃点得了。
0: 哎呦我的天呀！
1: 咱俩不说好了吗？这么大岁数有啥客气呀？你就上我那住去还能咋的？快走！
0: 哎哎，那海燕呐，我怎么蒙圈了呢？这女的到底是给谁介绍的？
3: 这老孩，你把手撒开！啊！我让你把手撒开！
2: 我这他转的我。
3: 妹子，你干啥呢？你撒开！
1: 不是这，不是，
3: 你干啥呢？这老孩，你啥意思？
2: 我啥意思？
3: 我问你啥意思呢？
2: 你啥意思？我，这不明白了吗？你嫌我搁外屋做害事吗？找了这么个女的把我晃走了，你俩还有在这过吗？这不明白的事儿吗？谁还看不出来呀你啊？
3: 你说那话你是血口喷人？
2: 我怎么喷你了？
3: 你丧良心不？我是那么说的吗？
2: 你咋说的？
3: 咱俩离婚了不假，没办法呀，没房子里外屋这么住呢。你愿意相中谁呢？你找谁去？我从来没当着过你，不带那么干的，给人家介绍对象，你给撬来了。
2: 我撬来的呢，我怎么撬的来
3: 呀？不撬怎么落到你手来了呢？
2: 这不你送到手的，我哪知道啊？
1: 我明白了，燕儿啊，我整误会了，就是那个你跟我介绍对象是他呀，
0: 可不咋的，
1: 这个是你老伴儿。
3: 对，
2: 我不是，俺俩是邻居，我一直搁外边住。
1: 哎呀，燕儿啊，那个不是我说你啊，这么好的老头，你咋不珍惜呢？啊，那真的吧，你俩离了？
2: 早就离了。
1: 大哥，真的，他不要你，我要你，跟我过去走。
3: 哎，你三，
1: 啥呀？你把他不要了吗？
3: 小孩，我看你敢不敢走出这个屋。
2: 妹子，我非常感谢你，今天就是一场误会，大哥没有那个福分。 我这辈子就那贱皮子，这颗心就在这女人身上，就给我这么亮了。你说我就是个这，咱俩也成不了。这个你呢，这人挺好，你看你们能不能啊？
0: 大哥，
2: 大哥不去了。
0: 我瞅你挺渴的，我给你留个名片吧。以后没受气上我那去，咱俩成不了夫妻，我当哥哥养你啊，拿着。
3: 我给你保管。
2: 我给我的名片。
0: 那个亚亚，那真的，还有没给我一个呗？你去一边去吧。那个亚亚，我回去了。不管咋说，我谢谢你。以后你再给我找老伴儿啊，照我大哥这样的给我选啊。和人类没关系那玩意儿，你别给我介绍。气死我！
2: 那什么妹子，你那东西得拿了。
3: 还让给我拿，我不要了。
2: 东西都不要
0: 了。一会儿我给他捎回去吧。
3: 我就告诉你，这老汉儿，你从今往后你就给我干巴这屋，成木乃伊，你也不能离开这屋，这姐们处理。小宋啊，对不起了，你这又黄你一回，一年一回呀。
0: 没事，我都习惯了这海燕呢，你可长点心吧。介绍个对象都能介绍差劈了，我看你呜呜喳喳，你一身能的，你就不出息呀你呀。我告诉你海燕啊，这个克那个，那个克那个的，我看呢就是你克我，你瞅你那孙子。
3: 哎呀，是这
2: 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起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有个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4: 谢谢
5: 谢谢
4: 谢谢大家给我一个人的掌声。哎，
5: 大过年的，
4: 我让你过不去今年信吗？
5: 行，过完了。
4: 那你怎么还在？
5: 我怎么了？你
4: 不是你走吧？
5: 我下下场吧。别去上哪儿演出呢？
4: 下。
5: 我下哪儿接我？
4: 别走了啊！我一个人带大家表演一个，就是这个单口相声呢不好说。
5: 哎，
4: 我觉得呢，这个单口相声也是。
5: 闭嘴！
4: 这个说一段，说一段历史悠久的一个段子。就是这个一个人呢，他不好表演。
5: 你干嘛？你干嘛呢？你？不是演出呢？哎，咱俩你怎么不打那上来演完出那下？
4: 你转一圈走完了吗？
5: 我上哪儿转一圈？
4: 拿这，回家看看下哪儿去。Go home， 你走，
5: 这儿下也一样。你走，
4: 我看你恶心现在是吧？
5: 人有疲劳，我也有，我疲劳了，知道吗？我还不累呢。对了，你不累我就得给你，是吧？我累，我再悠着点行吗？你有点太恶心了，
4: 我跟你说吧。
5: 不是你怎么了你？
4: 你躲远点，我烦了，行吗？
5: 不是你昨天晚上遇见什么不公平的事儿？
4: 烦了，明白吗？
5: 不是你把咱俩
4: 忍耐力是有限度的，我不行了。
5: 那你补补啊！
4: 我坚持不住了。你这么年轻就这样。

0: 我受不了，跟你在一块儿，我受不了了，知道吗？
1: 就吃错药了，我告诉你。我说你咋了？我劝劝你行吗？你
0: 走。我不乐意跟你在一块儿再说相声了。
1: 嗯，不是，咱聊没聊啊？这演出这事儿，咱可别开玩笑。
0: 别说不乐意跟你在一块儿演出了，我不愿意了，明白？
1: 为什么呀？
0: 我不要你了 ，OK？ 没有为什么 ，OK？
1: 我还是弃婴啊，是怎么
0: 的？要跟你，我不喜欢再跟你在一块儿。
1: 你说呢？我压根就没胆子跟你在一块儿，
0: 嫌你太次了。
1: 不是，咱别逗啊，这大过年人身攻击这不好啊！我告诉你，咱低调行不行？咱压着点。
0: 我为什么跟你站在一块说相声，我就已经是扶贫了。
1: 你这种话多够缺德的，你瞧，你
0: 没法让各个亲儿当着各位啊，咱当着灯说话，
1: 烫着你。行不行？
0: 为什么？我跟您说，各位，当初一对一对挑演员，人家夸夸都去了，我起晚了。
1: 个人原因，
0: 把好的人都摘走了，我一大辈就剩他一个人了。
1: 我是这倒霉姑娘，
0: 就剩我了，带我走吧。我怎么办？各位，我也是疼儿疼女的人啊，
1: 这不挨着啊。
0: 我说走啊，
1: 有事儿抱着宝
0: 没法儿，我跟他着不了急，你知道吗？
1: 怎么了你？
0: 受多了，这都不说了，太难受了，跟你在一块儿，天天看你，我快憋屈死了，你明白吗？我要自爆了，知道吗？
1: 还炸死了，
0: 受不了。当初啊，当初我跟各位说，一块儿学校一块儿来的。哎，展厅六啊，我试着跟这看，我这个头倒像。谁当逗哏演员，谁当捧哏演员？
1: 哎，你看条件吧。
0: 谁都没看出什么来啊。
1: 啊，
0: 一指曹火阳，
1: 我
0: 曹阳
1: 啊，
0: 你逗哏去。
1: 哎，这师傅眼光毒啊，
0: 谁都没看出，就让曹火阳逗哏。
1: 那我去吧。
0: 没过二十分钟
1: 啊，
0: 我师傅自个儿抽自个儿嘴巴。
1: 干嘛呢？这是
0: 打眼了。说了这么多台相声，看走眼了，让他逗哏去，相声以后毁在他手里。
1: 这么大帽子呢？你瞧，
0: 我师娘因为这事见圈啊，跟我师傅打架。原来我师傅还能长高啊！师娘天天拍的，
1: 我怎么不知道这事儿啊？
0: 不敢告诉你，怕你留下阴影。
1: 年少无知啊，你瞧，
0: 我们小时候考试嘛，基本功考试，背这背那的默写，我们门门一百分，
1: 咱便宜。
0: 到他这
1: 儿，怎么呢？
0: 二十，十八，
1: 别说了，
0: 七分，好不容易报一冷门，
1: 哎，
0: 负三，哎，
1: 我往下报冷门去了，
0: 你学一年欠人三分，
1: 他也着急了，
0: 多缺德，稍微爸爸，
1: 你爱。
0: 门卫不记在份上找啊，
1: 这是废话。
0: 你怎么门门得一百分呢？
1: 不使瞎问吗？
0: 我呀、啊，考试之前我图个吉利，我吃一根油条，两个鸡蛋，一百分，寓意好，
1: 一百。
0: 我也
1: 不行，
0: 我也吃。他考试之前他爱吃零分，
1: 那不吃完了吗？
0: 先吃的鸡蛋，
1: 哎，我吃晚了也不行，知道
0: 没法肉你。你到后来学成了，该毕业了，我师也着急。你说给人退回去吧，你找他干嘛去了？你说放哪？让他烧锅炉去。
1: 烧哪
0: 有？又怕他偷煤吃。
1: 我吃那玩意儿干嘛？
0: 怎么办？你说没法没法。哎，算了，让他捧哏去，发展两年，发展好了，让他演哑剧。
1: 哎，这那谁听得懂？
0: 没法，怎么会逗哏？脑袋呀，
1: 我没逗哏。你再瞎说，你别煽动去，我没逗过哏，我没上个月，你忘了？
0: 不是，你还记得呢？
1: 我怎么会不记得？我参与。
0: 你写在家谱上了吧？写家谱上了吧？
1: 咋了呢？
0: 师侄到后边儿孙翻家谱的时候，一看，嚯，了不起了
1: 啊！
0: 我们老祖先还逗过哏呢。
1: 我说我这后代太乏味了，是怎么翻这玩意儿？你是
0: 哏逗逗。上个礼拜
1: 啊，
0: 在延庆有一场演出，
1: 哎，逗我不就完了？
0: 一个药厂答谢患者，
1: 哦，
0: 给患者发药。

0: 出。
1: 发药的过程中呢，台上不能闲着，
0: 啊，
1: 需要那么一场演出
0: 啊。对呀、啊，
1: 不管吃，不管住，
0: 哦，
1: 不管接，不管送，70块钱一场，扣85%的税。
0: 那我就没剩什么了。
1: 没有人去，啊，他得了信儿，请人家吃了顿饭。买了20块钱东西，把这个演出争取下来。
0: 不是我够挑呗吗？我你
1: 什么样子？前列康，
0: 甭管什么药，
1: 底下做些患者啊，都是前列腺患者。就前列腺各位都知道，
0: 都知道。
1: 尿不出孙子呀！
0: 尿不出，恶心。
1: 他一上台没三句话，台下全尿了，大夫都傻了。这个相声演员太厉害了，车前子的相声演员，
0: 不是拿我当药材了似的，
1: 就逗了这么一回。
0: 你甭废，
1: 你还好意思说？
0: 我告诉你，甭废话。今儿我告诉你，你这话说
1: 的，你逗不了人。我跟你这么说，你要是能逗人，日本人都算人了。
0: 不是，咱说不上，咱可别骂人啊！我告诉你，你甭不就逗梗？哎，我今儿就给你逗回真。
2: 好。
1: 你是要给他们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吗？
0: 哎，你甭废话了，我帮你。等，
1: 我倒不要紧，各位。
0: 我打
1: 你们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我站在台上，你们可都站在台下了。
0: 人多呀、啊，
1: 做事做尿了怎么办呢？
0: 你帮我摸
1: 鸡，这大冬天啊，
0: 你冻着呢，
1: 冻着这腿疼啊。
0: 哎呀，不是你尿过是
1: 不是？女同志还好，男同志怎么办呢？
0: 我发尿不湿，你管我呢？
1: 还得尿。
0: 你甭废话，够狠！你倒你倒，
1: 我给你托付托。
0: 你早干嘛去了？你是说了我半天。
3: 各位，原本说今天我到来，没想到他来了。反正今天要是他到来的话，我们就不卖票。这是一种欺诈的行为，他要的好，让他更去好。今天来的都是我的老观众，新来的是新朋友。可乐也凉了，您各位就当捧我，谢谢各位。
0: 你这是给我托付的吗？甭废话，滚！
3: 豆腐两根，
0: 不是豆根吗？往这一站，俩腿不托付，不就豆根了吗？
3: 这俩真要睡呀？
0: 开始
3: 豆根，
0: 今天呢？我给您说段相声啊！今天呢

0: 句句捧腮帮子，我咋说呀我？
1: 我跟你说，
0: 你应该是蒙的，我说完了你再说。今天呢，我给您说段相声，
1: 相声讲究四门功课，
0: 是
1: 说学的，拿这个书来讲吧。
0: 哦，
1: 有这么几句话，
0: 您说，
1: 说花二钱。
0: 我逗哏，
1: 是你逗哏呢？
0: 那你怎么把词说了？
1: 这话过来怎么这么顺呢？
0: 你这叫抢戏，知道吗？你搅和，你知道吗？你闭嘴，废话，闭嘴，知道吗？
2: 怪不得你
0: 今天呢，我给您说段相声。相声讲究四门基本功课，说学逗唱。
3: 对，
0: 您就拿这个说来讲吧。
2: 怎么着？
0: 不好来。我说你要死是吧？
1: 行了，你这干嘛呢？
0: 你这偷窥他们俩睡觉的。
1: 你不说不让我说话吗？
0: 不是，那你也别一句不说呀。
1: 我这是救你。
0: 你救谁呢你呀、
1: 啊、你不会呀、
0: 啊、你谁说
1: 你没逗？
0: 你甭废话，我逗过，怎么没逗？
1: 基本功的作品你会吗？
0: 一块儿学怎么
1: 地呀？熊八正成才的你会？
0: 我怎么就不会呢？
1: 你不了，我怎么你那个嘴松跟棉裤一样。
0: 你见过棉裤搁嘴上吗？你甭废话，我能来。
1: 你气你不行。
0: 我怎么不行了？
1: 八正成一道菜噔噔噔死了！
0: 我有病啊，是怎么着？你甭再往外，我都不叫报菜名了。哎，我就给你逗回报菜名。
3: 好，
0: 逗什么
1: 的？想死的办法有很多。
0: 我说话枪火，你都没逗回报菜名。我请您吃饭，
1: 不去。哎，
0: 不去像话吗？
1: 我救你命、啊！
0: 你救谁你命？你得去，知道吗？
1: 哎，
0: 你得去！
1: 哎，去去去，行，去去去，
2: 去你的吧！
0: 我请您吃饭，
1: 我勒个去！
0: 这叫什么话？这
1: 还有去还去？
0: 有去就算了，你得往下，你得给我入活，知道吗？
1: 你入活，
0: 你一入活后边得好远，离我好背呀！
1: 你
0: 这。
1: 你不死在这儿，我就你等得到我给你补。
0: 我请您吃饭
1: 啊！您请我吃什么呀？
0: 哎，我请你吃南北大菜，满汉全席。
1: 你也不说请我吃南北大菜，满汉全席
0: 啊！
1: 您把这个菜名说的三有五样，我就是您请客请。
0: 太好了，我请您吃蒸羊羔，
1: 这就吃不了了。你别说了，我知道你没钱。
0: 小饭量小不行啊，我这后边没背呢。
1: 我知道你没钱，
0: 不是你都跟他说，我也知道你没钱，我怎么就不说呢？
1: 是我也纳闷，你怎么不说呢？怎么我不说呀？
0: 我这叫弄死你了。你怎么这样啊？你
1: 我就这样，
0: 有你都捧着呢。
1: 我一直这样啊。
0: 你太缺德了，知道吗？
1: 我真是救你！
0: 你救谁？你甭老说这句，
1: 你不会逗，
0: 你讨厌，你知道吗？
1: 这基本功，你学到死也是个学员。
0: 好歹我会，
1: 你会不要紧。再说下面讲的讲什么呢？
0: 什么呀？
1: 即兴表演
0: 啊！这是
1: 讲的死五根，一个一句的，夸夸的包得有，知道吧？
0: 不就死五根吗？哎，我就给你逗回死五根。
3: 啊！
1: 你真的，你老
0: 想
1: 别逗，
0: 你找我找。怎么着？
1: 咱说好了，逗这死五根是吧？
0: 对呀，
1: 咱说好了。不许打人，不许骂人，不许拿父母老家抓人。
0: 不是你都跟着说怎么没这规矩啊？
1: 我限定。
0: 行行行，
1: 来、啊，辛苦您的，辛苦辛苦不累。
0: 昨天呢，我到您家了，
1: 到家到家不累。
0: 啪啪啪这么一打门呢，
1: 打门打门
0: 打里边出来一人。

0: 说人各位，我一瞧啊，不是外人，我们家没卖过人，是你媳妇儿，我大嫂子，大嫂子回来，我一问呢，你没在家，
1: 在家吃谁？
0: 我就走了，
1: 不走你还死的我。
0: 我就走了，
1: 走丑的，
0: 我走了，
1: 走丑好了，
0: 你也走吧。
1: 怎么了？
0: 不是你干嘛呢你？你
1: 捧人啊？
0: 有你都捧人的吗？
1: 怎么了？
0: 笑话你？
1: 我没见过你这么难伺候逗人的。
0: 我怎么难伺候了？
1: 这就是你没能耐了。
0: 谁没能耐？
1: 同样的话，我说出来，大伙就得饿。
0: 不可能，
1: 换过来。我脱了，脱了。
2: 哥哥，
0: 换我照干了。哈哈哈！不可能，爷爷，要说的实在不可能，您就鼓掌。叫一刀，
3: 大夫，
0: 您给我一刀捅我。大脸中都别了，和平门烤鸭店，我请您吃烤
3: 鸭。哎，
0: 谢我掏。
1: 谢谢刘亮。
0: 哎，我怎么给你托付？
1: 你他妈是这么托？
0: 哎，就是咱这口风，
1: 人家哪儿那么多废话？
0: 别看感冒，这都能说。辛苦您了。
1: 辛苦辛苦不来。
0: 昨天呀，我到您家了，到家到家，啪啪啪的给你打门，
1: 打门
0: 去了。我打里边出一人，
1: 出人。
0: 我一瞧，可不是外人，
1: 我们家没外人，
0: 是你媳妇儿，我大嫂子，大嫂子。一瞧的，你不在家，
1: 不在家。
0: 我就走了，走了，我就上大街，
1: 上街，
0: 就进胡同，
1: 进胡同，
0: 我就瞧见你爸了，
1: 瞧见，
0: 你爸长得跟陈冠希似的，
1: 陈冠希
4: 太可乐了，小包包，
1: 哎，后台都能爬下来，
4: 谁能爬下来？
1: 你等，
4: 我也是抢救伞，
1: 说什么？不许打人，不许骂人，不许拿父母老家抓人。
4: 你说我爸长得跟陈冠希，这怎么回事？
0: 你就问这事儿，
1: 就这事儿。
0: 走嘴？
1: 什么？
0: 走嘴？
1: 走嘴？
0: 不是，这怎么意思？
1: 走手？
0: 你可太没劲了。
1: 谁没劲了？
0: 你甭管我说什么，大伙乐了。
1: 废话，你说我爸爸长得跟陈冠希似的，那能不乐吗？我要说你爸爸长得跟谢霆锋似的，还不乐？
0: 不可能！辛苦回来。
1: 昨天呀，我到您家，
0: 到家回来，
1: 啪啪啪的一打门呐，
0: 打门回来，
1: 打里边出来一人，
0: 出了人回来。
1: 我一瞧啊，不是外人，
0: 我们家没外国人，
1: 是你媳妇儿，我大嫂子，
0: 大嫂子。
1: 我一问呢，你没在家，
0: 在家吃的是，
1: 我就走了，
0: 我还死在我这，
1: 我就上大街了，我就进胡同了，我就碰见你爸爸了，
0: 不能，我爸爸死了。
1: 你爸爸死了，今儿我爸爸也死了，我忘说了。
4: 会说，来一个，
0: 辛苦您了，
1: 辛苦。
0: 昨天我到您家了，
1: 到家，
0: 啪啪啪的你打
1: 开门，
0: 有打里边出人
1: ，
0: 我一瞧不是外人，
1: 没外
0: 人，媳妇我大嫂，一看你不在家，
1: 不在家，
0: 我就走了，
1: 走了
0: 上大街了，进胡同，瞧你爸
1: 去了。

0: 天碰见他，
1: 不是昨天碰见，
0: 那是哪天呀？三个月以前。
1: 啊，你三个月以前碰见的这个，我爸死八年了，你哪儿碰上的？
0: 死八年，
1: 八年了，
0: 我亲手埋的，钢筋混凝土的棺材，地下八百米深，你把你爸爸搁石油里，
1: 甭管，
0: 我是你亲爸，
1: 对，就是我亲爸。
0: 我是你亲爸爸，
1: 就是我亲爸。
0: 爸，我是你亲爸爸，
1: 就是我亲爸。
0: 我是你亲爸爸，
1: 我是你亲爸爸。
0: 我说的，我
1: 你甭，你甭抽你了，我
0: 亲爸，
1: 你甭问，就是我亲爸爸，死了，死八年了，就在睡石油里那个。我看你怎么办。
0: 八年，妈呀！
1: 还臭不要脸的模样。
0: 不是爸爸，
1: 不是我爸爸，
0: 你大爷！
1: 我大爷，
0: 我爸爸行大。你说，
1: 我爸哥一个，
0: 你。你舅舅，
1: 我妈娘家没人。
0: 你舅妈，
1: 我没个舅舅，哪儿来的舅妈？
0: 你姑
1: 没有？
0: 你婶子没有？你二姨
1: 没有？
0: 大舅，你说你有？
1: 我说我有像吗？
0: 你干姥，
1: 我不认干亲。
0: 你干曾祖，
1: 这也忒干点儿。
0: 干街坊，
1: 街坊有干的吗？
0: 干一杯，
1: 我来一瓶得了，我
0: 干一杯，干一杯，
1: 甭开了。这么跟你说吧，为了跟您说这段相声，我们家三亲六故都死绝了。不光亲戚，我们家邻居都成片成片的让我弄死了。我买了块地，给他们全埋在一块儿。我现在就住坟里，孤家寡人。哎，前两天呀，养了条蚯蚓，跑了。
0: 曹会长，你是人吗？你有意德吗？有你这么捧人的吗？
1: 我怎么
0: 了？捧谁为人？捧谁为人？要都照你这么捧人，我们都该都得死去。
1: 那你就死去了。
0: 有你这么说话啊？家里都死了，自个儿搬坟地了，你怎么不装盒里呢？
1: 那住不下。
0: 养动物，养动物有什么养蚯蚓的吧？
1: 我就好这。
0: 你怎么不养双布鞋呢？
1: 布鞋干嘛呀？
0: 家里没人了是吧？
1: 没
0: 啊。冰箱里看看有没有亲戚，
1: 亲戚我搁冰箱里。
0: 你是人吗？
1: 怎么
0: 不累大呢？你告诉你，没有这么走的，没有这样。我跟你说吧，你只有没有以德，我跟你说，过完收你那图，你照样得走。我告诉你，你怎么死去了？我跟你说，
1: 你别走，再走芝麻掉了。行了，我流黄眼，行，我跟你说，不是你什么意思？
2: 真是黄眼。
0: 你哪个？我说谁？
1: 啊，不对，
0: 有，我们对下去
1: 啊，对呀，你那意思就是不管说谁，我只要说啊，有，你就能继续进行下去了。
0: 废话，观众花钱给你打下来了，
1: 那谁叫
0: 人行？
1: 你说，我说有话了，你说，
0: 二位兄弟
1: 啊，行，哎，别来说，我还真有个兄弟，
0: 你是这玩意记性啊？
1: 哎，对，
0: 这就是枪毙的，
1: 对。碰见了就是看见了，对吧？啊，你看见了你就得说出来，我这兄弟啊，穿什么戴什么，长什么模样，多高身上，多高岁数，你都得说出来。
0: 不是，你碰见就完了。
1: 哎，不，你看你这人不讲理了，这大伙都评理的，你看见就是碰见，你得说得上来呀。
0: 不是，碰见。

0: 说奶茶，
1: 奶茶
0: 太潮了，
1: 还穿
0: 什么潮了？
1: 鸭蛋，
0: 潮潮潮
1: 鸭蛋，
0: 那个那个那个果园，
1: 还是鸭蛋。
0: 三角形，七形，不是牛子形，不是怎么怎么？
1: 瞅我兄弟几何脑袋！
0: 但是兄弟说你兄弟啊，就是脸上
1: 脸
0: 那个那个红脸，
1: 哎，什么白白白黑，
0: 不是紫绿粉，什么这
1: 我兄弟外国鸡呀似的。
0: 但是兄弟有脑袋，
1: 废话，有满马路跑枪子的呗。
0: 啊嘿嘿，他是这么回事
1: 啊？
0: 不是你兄弟啊，你兄弟头里走
1: 啊，
0: 我后边跟着。
1: 哦，
0: 哎，我说哎，这曹阳兄弟们。碰见但是没瞧见，
1: 我看一背影儿。哦，行，那你说啊，我兄弟穿什么带什么？
0: 穿一塑料皮袄，
1: 哎，那个
0: 扔了，穿一礼服，点了点，穿一那个塑料裤衩，
1: 裤衩
0: 子外边带一
1: 个，我兄弟Lady Gaga似的，什么模样的？
0: 光屁股呢？
1: 怎么是裸奔的？你这
0: 他呀，在澡堂子里头，
1: 外围搁打里边找，你
0: 想想
1: 澡堂
0: 啊？
1: 哎，澡堂兄弟。啊，那你说你多高身
0: 子？你长
1: 哎，什么
0: 长高了？
1: 没听说过
0: 呢。对对，拉屎
1: 没吧？这个，
0: 以人来高，
1: 人可不以人来高。说兄弟多大岁数？
0: 七三。
1: 看来这个老头儿，
0: 孩子
1: 他
0: 三岁，
1: 那是孩子。
0: 哎，我操！你兄弟十七，
1: 十七，
0: 二十八，
1: 啊啊，
0: 三十九，七高不要九。
1: 哎，兄弟好，
0: 头没长，头不长的。
1: 哪里说？来来，上吧上吧，别对付了。我告诉你，我真有一兄弟，只不过你碰不上，
0: 可能。
1: 不可能，我兄弟算是今天才仨月，你敢碰见去？
0: 我说你亲兄
1: 就是我亲兄弟，
0: 一母所生，
1: 一个妈养活，
0: 必然同胞，
1: 没错，
0: 那就不对了。
1: 那
0: 你爸爸死八年，他哪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生活舞台轮廓，电波里也有星星在闪烁。这里是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
2: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3: 妈，
4: 哎，
3: 您瞧瞧，啊，这个就是小明的房间，
4: 好，真的好，就是有点奶。哟呵，这是谁呀？怎么挂这么一个大照片？这大屋里头不慎的哈。谁呀？
3: 这是四大天王。
4: 四大天王，头一王都得说是托塔李天王。这这哪改半截了？
3: 妈，您孙女说的那四大天王啊，可不是您起的叫法。
4: 那说的谁呀？
3: 港台歌星。四大天王啊，是追星族对他们的称呼。
4: 追星族
3: 啊，
4: 我就知道有藏族、苗族、维吾尔族。那么追星族是哪个地区的少数民族啊？
3: 这追星族啊，它不是少数民族，
4: 那是啥族？
3: 它就是你唱歌的那种族。
4: 嘿，你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那就是刘三姐那个族，壮族。
3: 妈，这不是壮族，他是追星族。
4: 啥时候改的名？
3: 没改，人家本来就是壮族。
4: 我还是壮族不是？
3: 我都让你给我搅糊涂了。
4: 轻轻点灯，在我的家门，你是的爱人。奶奶看你来了。哇，壮壮。
3: 婆婆，这差着辈儿呢。
5: 叫奶奶，人家港台那边都叫婆婆。婆婆，你来了，我好开心，好开心呀！
4: 我说这哪入了这个族，说话都串味了。
3: 哼，
4: 饿了吧？奶奶给做饭吃去。
5: 不要不要，我嘴巴好干好干哦。
4: 他说啥？
3: 他说他渴了。
4: 那渴了就说渴了，奶奶给倒茶去。
5: 不要不要不要，我要喝冰水。
4: 喝啥水？
5: 喝冰水。
3: 我好好说话。
5: 喝凉白开。
4: 你得小点声，
3: 你会让你吓着孩子呢。你看看这脑袋滚烫滚烫的，这都发烧了。
6: 没事，他一听歌星唱歌他就发烧，
3: 那就是坐下病了。
4: 哎呀，这身上咋这些泥点子啊？快扯下来，奶奶给洗洗去。
5: 别动！
4: 咋着？
3: 这怎么跟奶奶说话呢？
5: 您这个是多么珍贵的泥点子呢？
3: 珍贵，你把它挂在墙上供起来。
5: 好嘞。
4: 我说这泥点子也这么值钱？
5: 您知道这泥点子的来历吗？
4: 不知道。
5: 那是一个我终身难忘的夜晚，天王巨星的演唱会刚刚结束，我们冒着大雨等鲜花在马路旁边等着他的车。原来你尝过那种等待人的幸福滋味吗？
4: 没尝过。
5: 车灯亮了，越来越近，我看见那个歌星冲我微微一笑，我用着鲜花呼喊着上天拦下了车的时候，就听见车门刷了一下
4: 停住了，
5: 开过去了。可是这车子溅了我一身的泥，那是多么幸福的泥点子呀！
3: 你这真是个神经病的人。
4: 我要知道你好这个，你都找你爷爷去。
5: 找爷爷？
4: 你迷爷爷摔跤呢，整天就鼓捣你。
3: 真是丢人呐！啊！一个高中生不好好学习，成天就一门心思的琢磨这个。啊，你看看你那个学习成绩，每次学校开家长会，爸爸都没脸见老师了。您瞧瞧，您瞧瞧，啊，您瞧瞧你的历史啥了？啊？问，郑成功是什么人？答，
7: 政治化的弟。
3: 啊，哎呦，他是政治化的弟弟吗？
7: 要不那就是他侄子。嗯，
5: 反正他没有政治化的名气大。
3: 哎呦，这是
6: 他不会，你都好好嚼着他，你转大圈呀。
3: 郑成功他是民族英雄啊，他为了抗击外来敌人的侵略，他带领着团队出海作战，在台湾。
5: 对呀，他这个话肯定也在那条船上，要不然他怎么会唱水手这支歌呢？风雨中这点冲算什么，他在内部要问问什么。
3: 别唱啊，你怎么还有脸唱啊？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你就不问问自己学习成绩上不去的为什么啊？你说说看，你说说看，你对他们这么着迷，你到底了解人家多少啊？
5: 我当然了解，我当然了解，我全了解，我还有看档案呢。
7: 魏然，这档案呢可都在人事部门里手掌着呢，咋跑他这儿来了？
6: 哎呦妈，不是那个档案，
3: 你都不知道他从哪弄那些乏味无聊的东西。
5: 你讨厌。婆婆。
7: 叫奶奶。
5: 奶奶婆。
7: 这辈儿又上去了。
5: 您知道他们都是什么星座吗？
7: 不知道。
5: 您知道他们都喜欢什么颜色吗？
7: 不知道。
5: 您知道他们看见什么东西过敏，过敏了以后身上起什么样的疙瘩吗？还有他们谁最怕空调，谁最怕电扇，谁最爱吃甜，谁最爱吃酸，还有呢，他们上厕所的时候谁最爱看报，谁最爱抽烟，您都知道吗？
6: 你说一个大小伙子上厕所我跟着看吧。
3: 妈呀，您瞧瞧，您瞧瞧，您瞧瞧，他成天就这么走火入魔的琢磨这个，我简直我都弄不明白，哎，这些人有什么值得你可迷的？我简直就
5: 不听你指。
6: 你也是，你说话就说话，你还惯着指，这不能指。
5: 我迷他们，我就迷他们，我迷他们唱歌，我迷他们唱给我听的每一支歌，我迷他们英俊潇洒有魅力，我迷他们永远青春。
6: 你这么说呀，他们的媳妇儿也一定很漂亮。
5: 你瞎说什么呢？不许说他们结婚，谁说他们结婚我跟谁急。
6: 你说这人家爱结婚你急，你管
3: 这些幼稚。在你们这些孩子眼里边，好像世界上就有那么几个歌星和几首流行歌曲啊，我们这个有5000年文明历史的泱泱大国要发展下去，靠那几个歌星和几首流行歌曲，那能行吗？
5: 你住口！你可以打我骂我，绝不允许你侮辱我心中的偶像。你要再这么说，我就离家出走。
6: 这叫什么？
7: 这家伙，你这是还长命呢啊！
3: 你说这太不像话了！
6: 这你别说，我劝劝他。你爸爸说那话呢，他只是为你好，他不愿意让你听那流行歌曲，那你就听点别的不也一样吗？
5: 听什么听什么听什么？
6: 听那个评剧华为美。
3: 哎呦，妈，你说的那个那里啊我都不爱听。
6: 你爱听你就不爱听，你再打十二又。
3: 哎呦，你打十二听什么星星点灯。
6: 哦，就点灯啊，当然我也会唱啊。
5: 我呢，您会唱星星点灯？
6: 会唱。
5: 哎呀，您又唱一个，唱一个。正月里正当月
3: 正。妈，是星星点灯。
6: 我这还没唱完呢，一会儿灯就出来。
3: 当年是我老花灯，
6: 有灯没有？
3: 这花灯。那个挂在那个大了门
5: 儿，不听不听不听不听，
6: 逗你小宝宝他不行了，这个就怪我。
5: 爹，你过年了？
6: 干什么？
5: 看电视看电视。
6: 不行，电视。
5: 我俩想看明星演唱会。
6: 我疯了。
5: 为什么？
6: 你什么时候学习成绩上去？你什么时候再看？
5: 我不要看，我不要看。
6: 你什么？
5: 干什么你？
6: 这孩子，
5: 我
6: 现在要怎么
5: 叫
6: 成绩？妈，你说什么？你让你说，妈，你让我，我这是干啥？
5: 家人，
7: 我让他尿起来，我这都看见了。
8: 李敏，打开，
7: 我不看，
8: 你开开，
7: 我就不看，
8: 你不开我开。
7: 这小床管你在摆上了，你想缝缝不住。
9: 哎，被你演唱会的节目播放到这儿了，各位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全部播放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会。
7: 大人，人家下班了。我生了你们六个，我都没遇见这么一个费事的。我的妈！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10: 当然每个人爱好还是不同，在文学上，你像王胜老师就喜欢吟
11: 诗，
10: 我呢就喜欢作对。
11: 下回说那个诗字的时候跟紧一点
10: 啊。对、他喜欢吟诗，我呢喜欢作对。
11: 您这个脾气可不大好啊。
10: 我就喜欢作对，作对联
11: 啊。你把那个联字带
10: 过去。鲤鱼先生有那么一本书叫笠翁对韵，
11: 我读过，
10: 我也读过
11: 啊。
10: 里边人家那个内容写的多好，写的是对对联的这么个规矩。
11: 对了，
10: 哎，什么叫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雷隐隐，雾蒙蒙，山花对海，树是赤日对苍穹，三尺剑六灵宫，人间清暑殿是天上广寒宫，国足对兽脚是平仄平仄平平仄，是个仄平仄平仄。
11: 最后那俩是哪儿来的？
10: 就延伸篇，
11: 延伸的不怎么地，我看
10: 我给他添的。
11: 哎呦，您添这不
10: 你得与时俱进，
11: 不要拨动这根敏感的弦，
10: 这都是感觉。

0: 我就爱研究这些个东西。
1: 您还爱研究个对联？
0: 现在好多我的文友、我的骚友跟着我在一块儿。
1: 什么叫骚友啊？
0: 文人骚客的朋友吗？跟我在一起还研究这个东西呢。嗯，刚才我开场之前，我在外面遛弯，啊，遛弯，好家伙，就有一个观众就看见我了，可能知道，可能不知道我原来我们在一块对过没有对过？
1: 对过什么？啊，
0: 对过这个对联没有？哦，哎呀，可能他知道我这个水平。
1: 哎呀，
0: 当时就给我出上联。哦，我一看这是文友啊。嗯，当时没过脑子，下联给出来，横批都给了。
1: 人家给出一个上联来，您不假思索给出下联，横批都带着。
0: 你开玩法呢？
1: 我问问您，这上联是什么？
0: 厕所在哪儿？
1: 下联
0: 拐弯就是。
1: 横批
0: 快去快去
1: 去去去。走走，再见。
0: 怎么了？
1: 怎么了？这是对对联吗？
0: 这是问路。你想问路，我都拿这个对春联的形式给它对下来，还能添字还能加字啊。
1: 哎，添字加字，
0: 苗老师厕所在哪儿，小姑娘拐弯就是，这都是水平，一般人能弄下来不能下。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啊，雷音引雾蒙蒙，山花对海树，是赤日对苍穹，国都对臭脚，平仄平仄平平仄，这是我的哈士，这一般人没有这个还弄不出来。
1: 苗老师
0: 怎么了？
1: 这一点我倒疏于领教。您我平时呢也喜欢做对联啊，平时素常跟几个文友在一块儿，我们也是吟诗搭对。
0: 你们，我知道你喜欢吟诗啊。哎，
1: 别老说这个。
0: 你喜欢？
1: 我还不知道您在对联方面还下过这么大的功夫呢。
0: 我这么跟你说吧，王老师，只要是个人，能给我出个上联来，我就能给他对出下联。哎，就这么能耐，就这么大自信。
1: 这话大点吧？
0: 一点都不大。这么多人，我敢撂这么大嘴子吗？
1: 来，这样。您看我合适吗？
0: 你基本上也算个人呢。哎，
1: 这叫什么话？
0: 我刚说只要是个人，出个上联我都能够对下联。
1: 我的意思是，
0: 你看我行吗？咱们对自己抱持怀疑是怎么着？
1: 我意思是，咱俩做一回对联，您敢吗？
0: 老话说得好，没有一点麻的。哎，
1: 哪有这么句老话去？
0: 只要你敢出题，我就敢对句，这是咱能耐。
1: 是这话，
0: 我有这个信心。你琢磨那个厕所在哪儿？拐弯就是，快去快去！这是什么样的反应能力？多么机敏！
1: 哎呦，还机敏！
0: 你来，
1: 那就开始。
0: 你开卡帽吧，
1: 这卡帽
0: 我已经耐不住了，来吧。
1: 咱就我出上联，
0: 来，
1: 你对下联，
0: 没问题。来，
1: 听着，
0: 我听着呢。
1: 我出，听我这上联啊。我说韭
0: 葱，谁爱吃韭菜馅儿的？现在味儿太冲了。我建议以后吃饺子吃葱馅儿，把那个韭菜往后摘一点，那个韭菜味儿太冲，而且吃了不好消化。哎，
1: 哦，我说酒，您就对葱，
0: 对，你看多合理，天对地，雨对风。
1: 我要说姜呢，
0: 那就算了，葱姜蒜这齐活，你看看多好。
1: 哎，我说八，
0: 一，八一建军节吗？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1: 人家这脑子，这学问，
0: 这都是数字，你数不对。天对地，雨对风，大陆。
1: 我说和，
0: 和不行。嗯，一盒不够吃啊，我饭量挺大的。我来一锅吧，小锅也不要太大的锅，一锅就够。
1: 和对锅。
0: 哎，你是小盒子。
1: 我说煮，
0: 煮那煮熬吧，
1: 熬
0: 应该是煮，你就选择煮，我就给你对熬，熬着吃也好吃，别有一番风味。你桌盘是葱馅儿。
1: 来。哎，我这几个字连缀起来是一个对子上联的。
0: 那您讲啊。
1: 是九江八河主，
0: 就这个。五湖四海神呢，龙王爷的对儿。好像龙王爷当年被这个哪吒打败之后，自己气的呀，当时
1: 先别提你那神话啊，这九江八河主，五湖四海神啊，龙王对儿，
0: 对，
1: 您想得起来？
0: 那我就背过呀。
1: 我刚说九，
0: 我说葱啊，
1: 姜
0: 蒜，
1: 八
0: 一
1: 和
0: 锅
1: 煮熬，九江八河煮，
0: 葱蒜一锅熬。不是你等会儿啊，
1: 你还是个重口味儿。
0: 你等会儿，这是你绕腾的。
1: 谁绕腾你了？
0: 你属打字机的，
1: 怎么说话？
0: 对，就这一句一句，你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受得了？
1: 这赖我。
0: 九，
1: 这赖我。我说这上联是九，我这后边字没说呢，
0: 葱。
1: 韭菜谁吃葱？你没日子吃了是怎么的？
0: 你意思我着急了是怎么？
1: 别抢！
0: 我是想着你出题了，我就赶紧给你对句。我急了。怪我！你再来，你再出题，我再给你对句。
1: 还敢来？
0: 来吧，
1: 听我这上联。
0: 哎，你的上联是？
1: 我说，

0: 姥姥喝酪，酪酪姥姥捞酪。
1: 哦，这是个喂猪的对
0: 联。哎哎哎，不许开玩笑啊！这是说我姥姥的事儿。
1: 你不是姥姥姥姥姥姥姥姥姥吗？我给你加加加加加加
0: 加加加加加，俺们俩赶牲口的。
1: 不是你不是这个
0: 这听不明白，请教。说我听不明白，您给我说说这对联什么意思
1: 啊？你说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
1: 啊？
0: 这不是天热了吗？
1: 好，天热了，
0: 给我姥姥做了碗杏仁酪。
1: 姥姥就是外婆，
0: 去去火啊，拜拜新火。
1: 嗯嗯嗯，
0: 把这杏仁酪拿过去。
1: 哎，
0: 姥姥要喝这酪。
1: 哎，
0: 拿勺一㧟，
1: 嗯，
0: 老太太手一抖掉了。
1: 哦，
0: 老太太心疼东西，这么一捞，姥姥喝酪，酪酪姥姥捞酪。
1: 哦，给你姥姥来了一个杏仁酪。
0: 哎，
1: 不给老爷。
0: 哎，
1: 管他呢，只给老
0: 爷。别来了啊！
1: 怎么了？
0: 我老爷没了，
1: 没了找找啊。
0: 找找，
1: 你丢他的纸你还找呢？你还你没就找找，
0: 不在了，
1: 不在他早晚得回来呀、啊。你不在这儿了，他一会儿就回来，可能串亲
0: 去世了
1: 啊！这不就明白了吗？去市场了，买东西了，对吧？找回来，一会儿就弄完了。
0: 死了，
1: 你看你还拽那个文干啥？死了就死了，你还没了，不在了，去世，你就说闭脸就完了。这不就明白了，你知道吗？我再给你介绍一个。
0: 也不要，
1: 我邻居那大哥呀，
0: 你叫来我掐死他。
1: 我就是这意，我好心。
0: 别说这路话，
1: 你姥姥爱喝这个，裤衩掉了、
0: 嗯、
1: 你姥姥咵嚓一捞没捞着啊。
0: 我姥姥没有这么利索，
1: 我就这么形容啊。
0: 嗯，
1: 哎，我就知道
0: 这叫姥姥喝酪酪酪姥姥捞酪，
1: 姥姥喝酪酪酪姥姥捞酪。
0: 哎，
1: 你听我给你这个句、
0: 哎、
1: 绝对震惊你。
0: 你来个下联吧。
1: 下联是还是得老魏家的事。
0: 什么叫老魏家？
1: 就是你舅家的事儿，别急。哎，对，就说你舅。哎呀，我翻翻，
0: 哎，您这是什么行
1: 为？我翻翻书。
0: 我以为你抠钢胎呢。
1: 什么？听我这个。
0: 嗯。
1: 舅舅嫁舅，舅非舅，舅舅舅。咋样？
0: 别还咋样呢？这是什么玩意儿？
1: 就你舅舅的事儿啊。
0: 说的是什么呀？
1: 说你舅舅不是喜欢养秃鹫吗？
0: 哎呦，我去。
1: 这个发型跟你舅舅很像，
0: 没听说过。
1: 哎，出去还遛鸟呢。
0: 嗯，
1: 把这个秃鹫架到肩膀头，
0: 这叫玩鹰。
1: 走着走着，这个秃鹫不老实，
0: 嗯，
1: 咵嚓就飞了。
0: 哦，
1: 你舅舅一急、嗯、就去揪这个秃鹫啊，往下揪啊、嗯，往下一点点揪啊。
0: 就是
1: 舅舅架揪揪飞，揪揪揪揪。你这跟这个姥姥舅舅这都哈手，都是有哈手。
0: 嘿，
1: 这没学过笠翁对月，这都弄不出来，
0: 真能对上来、
1: 啊。哎，我刚才翻了翻书，我才发现。
0: 再来一个，
1: 你再来，你出题我对一句。
0: 听我这上联，
1: 你上联是。
0: 我说妈妈骑马，马慢，妈妈骂马。
1: 啥？
0: 妈妈骑马，马慢，妈妈骂马。
1: 啥意思吗？
0: 这不是春天了吗？
1: 啊，
0: 我妈他们单位组织春游
1: 啊，
0: 关山牧场。
1: 对，我去过，
0: 是吧？
1: 啊，
0: 给这女同志，尤其是这年纪大一点的女同志啊，不敢准备骏马
1: 啊，
0: 小克马。
1: 对，小克马，小克马，
0: 那是狗。
1: 就小马，小马，
0: 小克马矮一点。
1: 哎，
0: 我妈妈他们骑上觉得这马不跑没意思。我妈妈就说、啊、这马怎么不跑呢？妈妈骑马，马慢，妈妈骂马。
1: 妈妈脾气也不好，
0: 你管呢？
1: 你遗传你妈妈。
0: 你说对联，
1: 你没别着急，就是马的事吗？
0: 嗯。马，你再给它弄掉了这玩意儿。
1: 我给你对牛。
0: 马对牛。
1: 哎，听我这个啊。
0: 来，
1: 嗯。牛牛牵牛，牛牛牛牛牛牛，哎，
0: 都难为他怎么说上来的？
1: 牛牛牵牛，牛牛牛牛牛牛，
0: 这对得上吗？
1: 当然对得上
0: 啊！
1: 我这是一个小孩叫妞妞，
0: 妞妞
1: 小女孩养了个小宠物，
0: 嗯，
1: 是个牛。
0: 小女孩养牛，
1: 哎，没事牵着去遛啊。
0: 嗯，
1: 这个牛有牛脾气啊，
0: 是吗？
1: 牛脾气啊，
0: 嗯嗯，
1: 它就是不走
0: 啊，
1: 倒退啊，
0: 嗯，
1: 妞妞急了，还逗他滚一个来拜拜。
0: 哎、呀呀呀呀呀！那不是牛，
1: 牛不理啊，牛牛就急了，过去拧牛，
0: 这就是
1: 哎，牛牛牵牛，牛拧牛牛拧牛，
0: 真有学问，
1: 这就不背这个笠翁对韵。
0: 咱再来一个，
1: 我跟你说搞事儿啊，
0: 啊，
1: 我这个下颚稍微的突出了一点，下唇稍微的厚了一点，
0: 啊，
1: 你说刚才这种东西我容易咬着嘴，
0: 承认就行。
1: 你弄点那个高深的，你那个
0: 高深的怕您对不上来呀。
1: 我咋能对不上来？
0: 真要说是把我在学校里那几副绝对拿出来在您面前，您真要对不上来，当这么多观众您到后台扎马桶里死了，你是个性命啊。
1: 王胜老师，这点你放心，桑的是我的眼。
0: 行， 只要你舍得死，我就舍得埋。
1: 你开始就行了吗？
0: 来，
1: 哎，你来吧，
0: 我真出绝对了啊！
1: 你出吧，你出题，我对句。我跟你说，我敢撂这个嘴子，我就不怕。
0: 听我这上联，
1: 对不上来我都不下去。
0: 好，
1: 这咱就自信，
0: 有骨气。上
1: 踢有多远就能滚多远。
0: 哎呦，您真厉害！您听我这上联，
1: 没有理想那不叫活人，那叫没死，你知道吗？
0: 好好好好好，
1: 出题我对句。
0: 听我这上联，
1: 你赶紧，我耐不住了。
0: 那你逃离那么多废话干嘛呀？
1: 这不是激动的表现。
0: 我这上联是
1: 什么？说，来，宝贝儿，快，
0: 咱来一回倒卷帘。
1: 倒卷帘，
0: 哎，听我这上联，
1: 别急，倒卷帘啥意思？倒卷，
0: 正着读、翻着读都一样，这叫倒卷帘。
1: 啥你？你来，我听听。
0: 听我这上联，说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
1: 神木煤炭来自神木。
0: 我都告诉你是倒卷帘了，
1: 什么？
0: 您看这对联，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
1: 上
0: 这是正着读、
1: 哦、
0: 您翻着读，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
1: 就是来回读嘛。
0: 哎，这叫倒卷帘。
1: 这我就明白了。
0: 您那
1: 这个东西我还有研究。
0: 神木煤炭来
1: 的。那不行，那确实不行。我刚才没有理解，我了解这个啊、
0: 嗯、
1: 这叫来回念，这个是有哈数。
0: 又有哈数。
1: 咱们陕西过去有一个很有名的产品，
0: 嗯，
1: 叫神功元气带。
0: 505吗？
1: 505，这边念505，这边念还是505。
0: 哎，
1: 就他来回走。
0: 你说他干嘛呀？
1: 为什么？因为他们这个老总的名字叫来回五。
0: 哎，
1: 这根据人家这个来的啊，来回五弄的这个、
0: 嗯、
1: 你这个我就明白了，你是从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
0: 哎，
1: 我给你对。
0: 哎呦，我都心疼这肚母旗儿。我的，
1: 你别急啊。
0: 啊，哎呀，
1: 听我这个，
0: 你说
1: 一点问题都没有。
0: 你来，
1: 山西悬空寺空悬西山。
0: 山西悬空寺空悬西山。山西，
1: 哎，你看，来回舞吗？
0: 哎呦，
1: 来回、
0: 哦、这个来回舞还启发你了？
1: 哎呀，起大发了。
0: 接着来，
1: 你出题。薛晓的这些玩意儿，你来，
0: 再来一个。
1: 我就等着你来吧。
0: 我这上联是。
1: 上联是。
0: 吃蟹不足，吃蟹足，吃足仍不足。
1: 我给你对，吃不到不吐葡萄皮儿，不吃不。
0: 你能连说五个吗？
1: 吃不到不吐葡萄皮儿，不吃不。
0: 你就没明白我这意思？
1: 你啥意思？
0: 吃蟹
1: 啊？
0: 邱庆天，你最爱吃的是什么？
1: 阳澄湖大闸蟹。
0: 螃蟹吗？
1: 啊，
0: 你一次买四个八个，我买不了那么多。
1: 那、啊、你买
0: 就俩？
1: 就俩怎么着？
0: 吃蟹不够啊。
1: 然后呢？
0: 不吃蟹不足。
1: 哦，不足
0: 啊。最后就吃这螃蟹腿儿。
1: 吃螃蟹腿儿。
0: 吃蟹足。蹬下来蘸着姜醋一吃，
1: 哦，
0: 吃了螃蟹腿还是不解馋呢。这就是吃蟹不足，吃蟹足，吃足仍不足。
1: 就秋天吃螃蟹，
0: 哎，
1: 螃蟹这个蟹黄吃完了，
0: 嗯，
1: 然后觉得不足，
0: 哎，
1: 就不够
0: 吃腿儿，
1: 又吃腿儿。王石老师，我先给你普及一个知识啊，
0: 啊，
1: 螃蟹是八条腿，两条腿那螃蟹不对，你知道吗？所以说你这
0: 苗老师，
1: 就两条腿肯定不足。你要弄那个，
0: 我这螃蟹都是八条腿，我在这儿我吃螃蟹。他们都走了，知道吗？他们没人来花钱听这个的。
1: 那你的意思是，
0: 我就比方说，蹬腿儿、吃蟹不足，吃蟹足，吃足仍不足，
1: 就自豪比，自豪比。
0: 比如说，
1: 我明白了，我给你对句，别急啊，我直接对句。
0: 哎呦，他对对联倒是肚子遭殃，这玩意儿这，你怎么又吐？
1: 我往外圆一圆，就翻翻知识。有了，
0: 啊，
1: 听我这个，
0: 你说。
1: 我自己都佩服我自己。
0: 哎呦，
1: 绝对
0: 是吗？
1: 有镜子没？拿一个。
0: 拿镜子干嘛？
1: 让我给自己磕一个。
0: 哎，你看做人得要脸，你还把这下联说出来，
1: 绝了。
0: 啊啊啊，
1: 对吧？
0: 嗯，对什么对？我就没听呢。
1: 啊，这个你是吃蟹不足，吃蟹足，我给你对，骑驴磨腚，骑驴腚，骑腚还磨腚。王老师，来，
0: 不是我故意的难为您
1: 啊，
0: 我真不明白您这说的是什么，什么叫骑驴磨腚，骑驴腚啊？
1: 你看看吧，
0: 啊，
1: 就我那天不是关山牧场玩去了吗？
0: 啊，您也去了？
1: 我想骑马，
0: 啊，
1: 没了
0: ，
1: 最后几个客马还是那几个老妇女都拿走了，我一看没办法，我只能骑驴了。
0: 我骑驴，
1: 骑驴也好，我也爱骑，
0: 也是一种感受、啊
1: 哎，因为我偶像张国老嘛，骑个驴也没什么大的问题，
0: 嗯。

0: 驴吧，可是驴没有什么，没有这个鞍套，
1: 驴不能被鞍颤。
0: 哎，我当时就骑到这个驴脊梁上，
1: 上面搭一小被子。
0: 驴这个脊梁啊，特别的。
1: 脊梁这词儿太难听了，
0: 就是驴背啊。
1: 你就说驴背。
0: 哎呀，特别的这个硌得慌啊！哎呀，我就发现，磨腚，
1: 磨腚，
0: 腚乃钩子也。哎呀，
1: 没有拿方言解释文言文的啊。
0: 我一看磨成这个样子，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
0: 驴腚，
1: 驴腚，
0: 驴腚上的肉多呀。
1: 哦，驴腚上肉厚，
0: 我就朝后挪了挪，啊、嗯，挪到驴腚之上，
1: 驴腚。
0: 可是谁知道，啊、嗯，环磨腚，
1: 这就是
0: 骑驴磨腚，骑驴腚，骑腚环磨腚。王老师，你佩服不佩服？哎、
1: 让一头驴把你给救了。
0: 这是知识，这能耐，你这个都
1: 没看出来，你还真在对联上下过功夫。
0: 你开玩笑，不是下一点功夫，这是能耐，
1: 脑子够快。
0: 你开玩笑，你再来，
1: 我还出题，
0: 你再来，我耐不住了，赶紧往这。人这个才思泉涌啊。
1: 那要是还让我出题，你还接着对我这句的话，我有一个上联。
0: 你上联是
1: 说，二元断木山林里。小猢狲也敢对句，
0: 马街
1: 没有。
0: 我刚说完，你能出题，我就能对句。小猢狲也敢对句，
1: 误会了。
0: 谁小猢狲？
1: 有话说，你别跟滑铁了似的，好吗？这个，
0: 我这气的。
1: 哎，等会儿，
0: 什么？我还小？
1: 你误会了。
0: 我咋误会了？
1: 这是我在东北见的一件事儿。
0: 东北见啥事儿了？
1: 上东北玩去，老林子里头，咱看人家那顺山岛学人家这吆喝去了。
0: 红杉树，哎，
1: 他们这儿伐木头，林子里有猴看着。
0: 有啊，
1: 一看这工人伐木头，猴最爱学人呢。啊，工人吃晌午饭去了，猴出来拿起锯子，他们也那儿伐木。工人回来一看，嘿，小猢狲也敢对锯。哦，不是说您，
0: 不是马街，哎，那王老师，你听我这个。
1: 您来，
0: 一马深陷淤泥里，小畜生怎样出题？惭愧，惭愧，惭愧！
1: 不是你这是骂街呀？
0: 我哪骂街了？
1: 好，我刚出完题，您这小畜生怎样出题，骂得更难听了。
0: 没有。王老师，你误会了。
1: 什么意思？
0: 我这个意思不是你那个意思，你那个意思也不是我这个意思。
1: 你哪个意思？
0: 我是讲有这么一天啊，在关山牧场，有一群人旅游去了啊，就是骑着马，有一个小客马，自强不息，这个精神特别强，这个就是自尊心特别强。嗯，哎呀，后来有一个妇女啊，就骑到他身上，他本来腿短，走得慢呢，老妇女在后面就骂，咔嚓嚓，边抠痦子边骂马。
1: 你这是连续剧是相声啊？
0: 怎么了？
1: 这前后都还能接上是吧？
0: 这哪儿接上了？
1: 这不是我妈妈这不骂马呢？
0: 就你妈会骂马，
1: 那还边抠痦子边骂马？
0: 就你妈能长痦子，
1: 我妈没痦子。
0: 对啊，那没痦子，你说是你妈？
1: 你就往那儿引呢吗？这不是
0: 讨厌吗？
1: 什么人？
0: 这个马这个自尊心受到了伤害，怎么办呢？当时就
1: 马还有自尊心呢？
0: 那马万物都有自尊心呢。半夜这个马就跳栏而出。
1: 离家出走了，
0: 跑了。嗯，可是天黑路滑呀。嗯，哎呀，这个马还是个近视，看不见啊。不是，不光你是近视啊，不光你是。跑啊，跑着跑着，一个泥潭，淤泥潭的，咔嚓又掉进去了。嗯，他是拔呀，就是拔不出来呀，怎么拔都拔不出来。嗯，一直到天明，养马的人追过来，一看，嚯，小畜生怎样出题？哪儿骂街了？哪儿骂街了？
1: 不拿点绝对出来，我看你是不服气呀！
0: 我本来就不服，咱这个立功对运那是倒背如流，天对地，雨对风，大楼对长空，雷隐隐，雾蒙蒙，山哈对海，树石赤日对苍穹，怎么着？怎么着？
1: 听我这上联，
0: 我听着呢。
1: 这对子打3000年以前有人写出来，到现在没有下联，
0: 那是没有遇到我。哎呦喂！遇到我，什么都解决了。迎刃而解，
1: 我这是春秋题列国典。
0: 春秋题嘛，春秋战国，我明白这个。
1: 听着，
0: 我听着来，
1: 说
0: 什么？
1: 空树藏孔。好，孔进空树，空树孔，孔出空树，空树空。
0: 就这个。嗯，我给你对，
1: 你来。
0: 杨树底下羊尿尿，不让羊尿羊。

0: 压根就不明白，我说了春秋提列国典，你拉头羊在这尿像话吗？
1: 什么叫我这就绕口令吗？这
0: 不明白，这是绕口令吗？
1: 啊，这是什么？
0: 这说的是当年孔夫子。
1: 哦，
0: 孔夫子无良困于陈蔡。
1: 孔夫子无良困于陈蔡，
0: 率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出外化
1: 粮。三千弟子七十二寒人，然后
0: 贤人，
1: 贤不就寒吗？
0: 贤人是我这样的，寒人是你这样的。
1: 什么叫我这样？你看。
0: 率七十二贤人三千弟子出外化粮，行至半路途中，天降大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孔夫子一看，这怎么办呢？
1: 啊，怎么办呢？
0: 恰逢路旁有一棵千年古树，树心已被时空。孔夫子一看，我这儿备备雨吧。
1: 哦，
0: 孔夫子走进这树，叫空树藏孔。空，
1: 这就是
0: 空树藏孔，孔进空树，空树孔，孔出空树，空树空。
1: 就这个，
0: 哎，
1: 就这个，我连这个翻书都不用翻。
0: 哦。
1: 我给你对下联，
0: 下联
1: 你听着啊，
0: 嗯嗯，
1: 肉霸大框哗啦，咔嚓扑通，哎呦扑扑扑，滋儿滋儿滋儿。你这个你
0: 别
1: 这说，
0: 这首先字数就不对，
1: 咋不对了？
0: 我这十八个字，
1: 来来你说，
0: 你看空树藏孔，孔进空树，空树孔，孔出空树，空树空。
1: 我这也十八个字。
0: 你，
1: 肉霸大框哗啦，咔嚓扑通，哎呦扑扑扑，滋儿滋儿滋儿。我都算好的，
0: 不是，
1: 我这人是个有哈数的人，
0: 对对对对，
1: 没有哈数不成方圆。
0: 对, 对, 对, 对, 对字光字对上不行啊，
1: 啊，
0: 意义还得相合。我这是春秋题列国典，
1: 我这是夏题自家的事儿。
0: 自家的事儿，
1: 我夏天自己家的事儿。
0: 你给我说说什么事儿？
1: 我不是住一小院吗？
0: 啊，对，他们家趁一院子，
1: 哎，有个小院，
0: 嗯，
1: 我爱养点这个花鸟鱼虫什么的，
0: 哎，种花，
1: 哎，院子里特别漂亮、啊，
0: 还有鱼缸什么的，
1: 哎，有各种花，
0: 嗯，
1: 哎呦，那个花啊，就容易招蜂引蝶。对吧、
0: 哦、那花随人、
1: 嗯、花什么随
0: 什么人玩什么鸟、嗯、这不是
1: 就是很多这个小昆虫都来了、
0: 哦、
1: 蜜蜂、
0: 嗯、
1: 蝴蝶儿、
0: 哎、蝴蝶儿
1: 蜻蜓
0: 蜻蜓、
1: 嗯、蜻蜓屎壳郎什么的、
0: 哎、
1: 都来了满院子飞
0: 了什么花怎么还有屎壳郎呢、嗯、
1: 就是翻土他爱翻土嘎啷啷啷啷翻土哎翻土、
0: 嗯、
1: 我那个玻璃也擦得特别干净
0: 是吗？
1: 又光大。
0: 问你这揉八
1: 大，你啥急事儿？你啥急事儿？他不是飞吗？我在那很悠闲，我在那观赏着木、嗯、啊，就躺在那儿，
0: 就看月亮，
1: 哎，看月亮、嗯，摇着我那个摇摇椅，我那个摇摇。
0: 哟，我摇摇椅还这么摇呢？
1: 我那个摇摇边摇还有音乐呢，喜羊羊、美羊羊，做摇摇嘛，做摇摇。
0: 你真童真。
1: 我这还放了有桌子，上面摆着有茶壶啊。
0: 嗯，
1: 我正在那摇，喜羊羊、美羊羊，正摇着高兴呢。
0: 嗯，
1: 那个屎壳郎啊，就眼神也不太好。不光你眼神不好啊！哎呀，就这飞呀，嗖飞，玻璃擦得太干净了
0: 啊！
1: 嗖，嘣，就怼上去了。
0: 那吧嗒
1: 吧嗒就掉我身上了。
0: 嗖吧嗒，
1: 嗖吧嗒，
0: 哐哗啦，
1: 掉我身上。我没有见过屎壳郎。
0: 嗯，哎呦，你真有见识。
1: 你说嘛，你躺在你的摇摇椅上，
0: 嗯，
1: 光个脊梁，
0: 还有光身子。
1: 一个硕大的屎壳郎掉两下来，你害怕不害怕？
0: 害怕害怕！
1: 好家伙，一激动啊，我这就菩萨呀、啊！
0: 你、嗯、还菩萨？
1: 我一菩萨，
0: 嗯，
1: 就把我那个茶壶给菩萨到地上了。
0: 这是
1: 哐哗啦，
0: 茶壶碎了，
1: 哎，
0: 咔嚓！
1: 我一使劲，我这个摇摇也不结实
0: 啊，
1: 咔嚓折了，
0: 扑通
1: 掉地上了，扑通，
0: 哎呦，
1: 摔疼了，哎呦啊，
0: 噗噗噗，
1: 急出撒屁来，
0: 本本本，
1: 压死仨耗子，
0: 我去你！
2: 妹妹，
3: 嗯，
2: 别光顾着自己吃啊，给姐姐也弄点吃的。
3: 吃，哎，没啥吃的了，那这边给你吧。
2: 你是知道姐姐吃肉的。
3: 吃肉啊？哎，你看，
2: 什么呀？
3: 这多肉吗？
2: 这不还是素吗？
3: 哎呀，姐。你说吃素多好啊，吃素能排毒还能养颜还能排出体内垃圾挺好的。
2: 排出体内垃圾
3: 啊，
2: 姐姐是白骨精，再排就排到骨髓了。姐姐我都七天没吃人肉了。
3: 哎，我有个办法，姐，咱俩就拿这个震动之宝月光宝盒，你就穿越回七天，哎，你就不用吃人肉了。
2: 别乱动，我告诉你，这个月光宝盒一共只能用三次，放好。

0: 哎呀，姐，你就不能不吃人肉吗？
1: 不用去了，
0: 听我的就对了。
1: 有人自己送上门来了。
2: 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
1: 好汉，
2: 这姐姐是叫我吗？我的天哪！
0: 哎，姐，你放过他吧，行吗？
1: 为什么？
0: 你听他那歌词儿多吓人呐！那后边指定还有107个人呢。
1: 管不了那么多了。好汉啊，过来呀！
2: 这首歌是真不白学呀，谁都给我叫好汉。
1: 过来呀。
2: 好吗？老妹儿，你怎么的中风了？这是什么地方这么带劲呢？
1: 这是我们姐妹的房子啊。
2: 房子呀，这不是个洞吗？嘿嘿，我明白了，这是洞房。还有蜡烛，还有美女。姐姐，难道你是要跟我洞房花烛不成？
1: 妹妹，
0: 哎，
1: 绑上，坐着吧。
2: 还有游戏呢。哎呀，哎呀，绑完以后呢？
1: 灌酒。
0: 灌酒
2: 是喜酒吗？我跟你说，我酒量可大了，你不用灌，我自个儿就喝了。来，
0: 哎，喝来，哎，都你，
2: 我刚喝了呗，喝了了。姐姐，下一步是不是该洞房了呀？
1: 你长得丑，想的倒是挺美呀。啊！知道这是哪儿吗？盘丝洞。
2: 盘丝洞。盘丝洞。你是白骨精啊？你是蜘蛛精？
0: 你才反应过来呀、啊！
2: 二位姐姐，放了宝宝吧。你们想玩呢，我后边有107个兄弟，你跟他们玩吧，我玩不了这个。放了我吧，姐姐。
1: 来到我盘丝洞，就别想活着出去。
2: 那你给我喝酒干啥呀？
1: 我是给你去去味儿。啊？妹妹
0: 啊，
1: 今天姐姐听你一次，吃点素。加点土豆、酸菜、粉条子，把它炖了。看好了，我去备料。
2: 姐姐，姐姐，白姐姐，
0: 喊啥呀？喊呐！你瞅你那傻样吧，就那么给你，就这么给你使眼色，还自己还往里进。
2: 我寻你偏瘫呢。姐姐啊，妹妹，这个我呀，说实话，我今天是出来。踏青的，一不小心踏出事儿来了。问君能有几多愁，不应该今儿个来春游啊。你放了我吧。
0: 你春不春游的跟我有啥关系啊？
2: 我跟你说，我命可苦了，我上有80岁的老母，下有3个媳妇儿，不是3个月的媳妇儿，不是3个月的孩子和1岁的媳妇儿，你把我放了吧。你放了我吧。
0: 我不管你有几个媳妇儿几个孩子的，跟我有啥关系啊？
2: 你就当我是只猪给我放了吧。
0: 啥？
2: 当我是只猪。
0: 对呀，这就有关系了。我也是只猪啊，咱俩是同类呀。那你快赶紧的啊！
2: 这真吗？
0: 趁我姐妹回来，赶紧走，快走。
2: 姐姐， 我只能送你一句话、啊、好人一生平安。嗯，有过
0: 多也别唱了。快走吧，
2: 保重身体，幸会了姐姐，
0: 好好修炼啊。
3: 这小碎宝，谢谢。
2: 哟，果子真好，
3: 真好，这玩意儿整的。
0: 哎呦我去，我以为孙猴子来了呢。姐，姐，快出来，咱家来人了。
1: 谁来了？
0: 你看看，
1: 这人呢？哎
0: 呀，你别管这人了，这还有仨人呢。
1: 来者何人呢？报上名来。
4: 我们是牛氏三兄弟，我是牛魔王，我叫牛大。
5: 我是牛二。
0: 哎，那他指定是牛三。哼，
6: 错，我是牛十八，也叫牛犊子。哎，你扯我干啥？
0: 我就想问问你们三个上这儿来扯什么犊子。
1: 你们牛氏三兄弟不在牛头山修炼，到我盘丝洞干什么呀？
0: 对呀、啊。哎呀，哎呀，用的什么洗发水？
5: 俺们哥仨在山上修炼的没啥意思，其实下山抓几个压寨夫人，正好路过你们盘丝洞，看你们两个有几分姿色，走吧，跟我们回去。
6: 没错。那么问题就出现了。大哥二哥，咱们三个男的，这俩女的怎么分呢？
4: 是吧，你过来，我告诉你怎么分。
6: 好啊。我终于知道我三哥四哥五哥六哥
4: 七去吧。
0: 哎呀，你这兵器不牢。
5: 这回剩俩了，你是大哥，你先挑。
4: 好，我就选那白的，我喜欢骨感的女人。
5: 那我就选那黄的，那小的不错。嘿呀，
0: 你瞅你俩那个牛样，还选这个选那个的，我们死也不会跟你走。来吧，动手。
1: 慢着，妹妹，你法力尚浅，姐姐来。
0: 对，你来。呀！姐姐，就一招。
4: 牛二，你怎么把你嫂子给杀了？
0: 姐姐，
5: 大哥，我判他先动手。
4: 行了，这回我要那黄的。
0: 姐姐，你给我等着。月光宝盒，月光宝盒。
4: 干什么玩意儿？什么？
0: 月光宝盒，时光倒流。
2: 路的不平一声吼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啊。你看怎么唱第二句了呢？头一句哪去了呢？头一句呢？
1: 好汉，
2: 好汉是叫我吗？
1: 过来呀。
2: 好吗？
1: 进来呀。
2: 瞅这面熟呢。老妹儿，你这病还没好呢。这地方看着这么熟悉，哎，我是不得坐这儿啊？
1: 四姐，绑上啊！
0: 行了，绑上，绑上。
2: 啊，这怎么？
0: 快点，快点！
2: 还得绑上啊！这
0: 绑上，绑上！哎呀，四姐，快走吧，快走吧！啊，到点儿。
1: 这干啥呀？
0: 快走，快走！
1: 上哪儿啊？
0: 牛魔王来了！
1: 胡说！牛魔王离我们十万八千里呢，哪有功夫上这儿来呀？
0: 你咋不信呢？
1: 少废话，灌酒。
0: 对，灌酒，灌酒。
2: 怎么的？喝酒啊，老妹儿啊，其实我酒量挺大的，我这没整喝，
0: 别墨迹了，
2: 今儿有点多。
1: 使点劲儿灌。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0: 呀，人家还有一点呢。哎呀，好嘞，好嘞。酒灌完了，走吧姐，一会儿牛魔王来咱们盘丝洞了，你快点吧，咱俩都没命吧。
2: 不能，盘丝洞，我怎么有点恍惚的，面子慌的溜达劲儿？哎，我想起来了，你是白骨精，你是蜘蛛精，
0: 才反应过来呀、啊？
2: 这酒也给我灌了，是不是该炖了我了？

0: 下有孩子媳妇儿，跟你没关系。
1: 说重点。
0: 我是只猪。
1: 就等你这句话呢。然后姐，看着，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好人一生平安呐！
1: 啊，行行行，
0: 有
2: 别唱了，
1: 快走快走。姐姐，快出来！牛魔王来了！
3: 发生什么事情了？
1: 牛魔王来了，快跑快跑！
3: 妹妹，你怎么撒谎呢？在哪儿呢？
1: 不是，
3: 这人呢？
1: 你别管那个人了，一会牛魔王来，咱俩谁也跑不了。
3: 你是不是给放了？姐姐，我都7天没吃人肉了，你要饿死我呀？
1: 你看，不用走了。

0: 来者何人呢？报上名来。
1: 我们是牛氏三兄弟，我是牛魔王牛大，
2: 我是牛二，
0: 他是牛犊子。
3: 来扯我呀。大哥二哥，你信不信他马上就得说你们仨过来扯啥犊子。
0: 我问你们仨上这来扯什么犊子？
3: 你看看这句话应该我问呢，你扯什么犊子？
0: 你们牛氏三兄弟不在牛头山修炼，到我这盘丝洞干什么呀？
4: 对呀、啊。哎呀，别甩了，敢沾了。
1: 嘿，干什么？我们哥仨在山上修炼的没什么意思，寻思到下边抢几个压寨夫人，正好路过你们盘丝洞，看你们两个长得挺漂亮，正好跟我回去吧。哎呀，大哥，我说的咋这么流利呢？
3: 没错，那么问题就出现了。大哥二哥，我感觉那个白的挺适合你，嗯，这个黄的挺适合我二哥。我那个啥，我呀就不跟你们争了，我退出。干啥呀？我都不跟你们争了，我也没说我三哥、四哥、五哥、六哥是怎么死的，干啥还杀我呀？
1: 你是只羊，老往牛群里混什么玩意儿？你以为我没看出来呢是不？去死吧！谁让我们先动手呢？还是想跟我们走呢？
0: 你瞅你俩这牛样吧，还跟你们走，我俩死也不会跟你走。来吧，动手吧。
5: 慢着，妹妹，你法力尚浅，还是我来吧。
0: 拉倒吧，姐，还是我来吧。你这两下我看着了。来，你来，来，来，你往近点，来来来，
6: 来，开始啊！
0: 喂，不是
1: 大哥。
0: 哎呀，姐，不按套路出牌。你们，哎呀，我再来一遍。
1: 干啥呀？
0: 月光宝盒。
1: 这干什么玩意
0: 儿？哎，时光倒流。啊！
7: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干一声，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8: 喝多了。
7: 直接奔底。
8: 日本底，
5: 哈哈哈哈，日本底，好汉，来呀！
7: 扯什么犊子？我告诉你，白骨精、蜘蛛精，你就现在让我直接入洞房，我都不去了，我喝不动了，我回去了。
5: 站着！啊！
7: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8: 哎呀，两步，哎呀，这两步走的有活啊，全是活。
7: 哎呀，你能耐真大呀你！二百多斤一薅就薅过来了。哎呀，
5: 还想跑啊？
7: 是不是还得给我绑啊？
5: 有觉悟。
0: 对对对对。
7: 觉悟觉悟，咱不说，老妹儿，你不行，你勒死我吧。酒我跟你说别灌了，我也喝不动了。你是想蒸着吃、煮着吃、孬着吃、炖着吃，你抓紧。

0: 不喝酒能行吗？必须给你去去味儿。
1: 不是不是，别喝了酒。你看这两坛都他喝的没了。
2: 别喝了，喝不动了。
0: 没了，我盘丝洞还能缺酒吗？哎呦我天！欢迎，
1: 有存货。
2: 不是白姐姐，你是开酒厂的了？我的妈呀！
3: 那什么，老妹儿，
1: 对，喝吧喝吧喝吧，
2: 酒咱别喝行吗？
1: 你别磨叽了，
2: 你这些玩意儿。
1: 哎呀，你痛快吧，早晚也得喝呀。
0: 多灌点，
1: 你好好。哎嗨，你喝一半撒一半啊你。就完事儿了，行。哎呀，准备下一步，快点。
2: 想咋吃你说，是蒸是煮？
0: 一半蒸一半炖。看好了，
1: 这都玩的，赶紧说那句话，快点！
2: 我是只猪。
1: 对了，走吧。
2: 那啥呢？
1: 快走啊！
2: 什么犊子，你给我俩！
1: 你喝多了。
2: 来也是你，走也是你，玩了。进家门口，就给我整回来了。刚，我就想知道我走后以后，你们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1: 你能不能？
0: 来者何人呢？报上名来。
1: 牛大、牛二、牛犊子。
0: 干什么来了？
1: 还干什么来了？他们呢，搁山上修炼完没意思，寻下来找几个压寨夫人，完这不遇到咱俩了吗？他三个人完不够分，到你了。到你了。
4: 大哥，二弟，这回剩俩了，咱俩一人一个，
5: 好，
4: 再，再来一个呢？
2: 看明白了。你俩分红来了，还一人一个，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我喝多少酒，你俩知道吗？
4: 你是谁？
2: 我是谁？我是只猪。啊！我乃天蓬元帅。啊！
4: 原来你是只猪啊！
2: 分他们姐俩要过我这关，我天蓬元帅在此拿命来！哎呀，
4: 提了，
6: 上，
4: 请给我上去！
6: 来，
4: 快，走！老二，你下狠手啊你呀！
2: 喝牛打牛，滚！
3: 喝牛打牛，
1: 哎好，哎呦，哎呦，好汉啊，太厉害了，你真不会给我们蜘蛛界争气啊！
2: 老妹儿，就是两头牛在我猪面前不好使。
1: 哎呀，你这蜘蛛，我跟你说长得另类呀，这个。
2: 哎呀，喝尽兴了。哎，还有酒吗？啊，快尽兴。来，咱尽兴一下子，哥，让我尽兴一下子。尽，还有啥吃的没有？
1: 不是，你要尽，我给你去整吃的呗。你
2: 这啥玩意儿？
1: 那不能拿。
2: 时光倒流。
1: 别

0: 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生活舞台轮廓，电波里也有星星在闪烁。这里是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
2: 这鱼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3: 各位首都的父老乡亲们，大家过年好。我是农村的，大过年的到首都来干啥？找我媳妇儿。我媳妇儿在北京打工，在人家家当家庭服务员，就是小保姆。半个多月了没给我打电话，我给她打一个月的电话，她不开机，老关着，是不是被你们北京人给拐走了？我就着急来看看她。你们城里人过年，我们农村人也得团圆，我找她来了，就是这家。完了，真被拐走了，没人在家，这可完了。我的小花，我的小花。
4: 谁呀？
3: 小花，不是大妈。
4: 小花是在我家当保姆啊。哦。你是谁呀？
3: 我是那个，我。
4: 哦，你是修煤气的吧？
3: 啊，对对对，修煤气的。哎
4: 呀，太好了，等你半天了，快进来。哎
3: 呀，小花呢？
4: 哎呀，你怎么认识小花呢？
3: 啊，上次我来这儿来修那个的时候，他在这儿忙前忙后的，挺好的。啊、哦，
4: 他上医院了。
3: 上医院了？
4: 上医院了，都去一个多月了。
3: 怪不得呢，一个多月不给我来气儿，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啊？到底他到底得了什么病啊？哎呀。
4: 不是他病了，是我老伴儿病了。
3: 这太好了。
4: 哎，怎么说话呢？
3: 不是，我是说您老伴儿他好了吗？
4: 好多了。啊、这不是小花今天上医院接爷爷回来，好过年呢。
3: 我等他。
4: 快修吧。

0: 姓什么？
1: 煤气。
0: 谁煤气了？
1: 煤气煤气啦。
0: 煤气怎么会煤气了？
1: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呀？
0: 我修煤气的。哎呀，忘了，对不起。煤气呢？哎呀，
1: 在那儿呢。哎呀，这一
0: 这是煤气。哎。哦。
1: 哎呦，别逗我了啊！快修吧。
2: 哦。奶奶。
0: 小花。
2: 奶奶。
1: 修你的。哎、
0: 好。
2: 奶奶开门。哎。
1: 小花。
2: 奶奶。哎。哎
1: 呀。爷爷好吗？
2: 好着呢。
1: 人家让你出院，回家能过年了。
2: 正在办手续，我这放东西嘛，一会儿去接他啊。哎呀，
1: 太好了！你小花啊，你怎么不听奶奶话呢？不是让你打车吗？又骑自行车了吧？你看看这小脸冻得通红啊！哎呦，这手啊跟冰壶似的，快点。奶奶给捂捂啊。
2: 哎呀，奶奶跟我们老家比起来，这一点都不冷。什么声音？
1: 修煤气的。哦。
2: 奶奶坐。哎，
1: 哎呀，小花啊，啊，你父母啊跟丈夫都不在北京，得听奶奶的话啊，以后出门啊一定得打车，你要再不打车，奶奶会生气的。
2: 奶奶，有你疼我，我已经很幸福了。吃饭吧，我给你做去。
1: 不用，奶奶都做好了，趁热吃
2: 啊。那我去洗手啊。嗯。哎，什么味儿？
0: 那这怎么关？
2: 啊！你这个人，你谁呀、
1: 啊？他是修煤气的。哎，你怎么这样啊？
0: 我这样，我这是我们的工作服，这样安全。
2: 那不这样就不安全了。啊。那你这样，我们是不是也要这样？
0: 你们不用，我安全就行了。
1: 哦。不是，哎，我怎么觉得我有点头晕呢？
2: 煤气熏的呗。你快去房间休息吧，把那窗户打开啊。哎。
1: 那你看着他修啊。嗯，
2: 我知道了，
1: 好好修啊。
0: 好好。哎呀，这么走。
2: 师傅。
3: 哎呀。
2: 你没事吧？
0: 没事。
2: 我来我来。哎呀。师傅、啊、你看见了吧，我们家这煤气它有问题。
0: 对。
2: 你看我打开吧，它不漏气。嗯。我把它关了，它反倒漏气。
0: 哎呀，我有点晕。
2: 呀，是不是刚才撞的？
0: 不是，好像有点味儿。
2: 煤气熏的，你把那口罩摘了啊。嗯，你摘了，我给你倒杯水喝啊。哎呀
0: 姑娘啊，听你口音好像不是本地人呢。啊，
2: 我山东的。哦，
0: 山东的。嗯，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2: 俺爸俺妈还有我老公。哦，
0: 你老公是农村人吧？
2: 是啊。
0: 可惜了，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
2: 我老公也经常这么说啊。但是我觉得吧，牛粪是最好的肥料，鲜花插在牛粪上才能越看越美嘛。
0: 我看呐，你干脆在城里找一个，把你农村的老公踹了得了。
2: 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你说要是你媳妇儿看你不顺眼也把你踹了，你心里什么感觉啊？再说了，我老公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老公。
0: 哎呀，哎呀，
2: 哎呀，什么？
0: 不是，我是说你老公不好，你老公不出来打工，让你出来打工。
2: 你怎么知道他不出来？是我不让他出来。哎呀，男人呢也不容易，我怕他出来挨人欺负。
0: 老婆。哎，嗯。不是那个。我是说，我老婆就没有你老公的老婆好。哎呀，其实我觉得你跟我得了。我虽然是个工人，但是我能挣钱呢。我带你在这儿，咱们好好的在这儿过日子，在城里头啊，将来生个小宝宝，咱们日子越过越好。
2: 阀门漏气，你嘴也漏气啊？
0: 不是，你听我说完，我就说我给你办个北京户口，你留下来多好啊！
2: 你少跟我胡说八道，我家煤气不用你修了。
0: 行了，我来修吧。
2: 你悠走，我不用你，我不用你修了。
0: 那我再说两句。
2: 你好，你不走是吧？
0: 不是，我喝口水再走。
2: 你不走，我现在就打110。
0: 不是，哎，小花，你看我是谁？
2: 我不用看，你就是个臭流氓。
0: 小花。 花，
2: 你怎么来了？哎
0: 呀，小花，我想你。
2: 讨厌。
0: 小花，我跟你说，一个多月你都不接我电话，我急了，我就怕你跟别人走了，我害怕我来调查调查你，我不放心。
2: 调查了？嗯。看到了？嗯。那人家对我怎么样啊？
0: 北京人对你是太好了，你快坐下，你快坐下。
2: 你看，
0: 我跟你说，小花，我看看，哎呀，越来越漂亮了。
2: 哦，对了，啊，我这儿啊有1000块钱，爷爷奶奶给的，你拿回家过年去啊。
0: 我也攒了1000块钱，我想给你，让你在这儿好好过年。哎，咱有这2000块钱，咱回家过年。
2: 铁蛋。爷爷瘫痪在床，我必须得照顾他。咱俩现在是困难时期，一定要挺过去。以后我们俩天天在一起，等你瘫了，我也好好照顾你。
0: 好，大过年的，你说点吉利的好不好？
2: 哦，我瘫，我瘫。
0: 你瘫还不如我瘫。
2: 我瘫。
0: 那我瘫吧。
2: 我瘫。我瘫。
0: 咱俩都不瘫，小花。
2: 铁蛋，
0: 不行，哎
3: 呀，住手！
0: 我不住手。
3: 快住手！哎呀，你不好好修煤气，你怎么调戏人家闺女呀？
0: 不是那个。
3: 放手。
1: 小花儿，你挺好个孩子，你怎么跟这种不三不四的人勾搭在一起呀？你对得起你老公吗？
0: 我奶奶，我刚才是骗你的，我真是他老公。
3: 胡说！你还敢冒充他老公？我会让你死得很惨！
2: 他真是我老公！
3: 你可得说实话。啊，
2: 真是我老公，我一个多月没给他打电话，他担心我不是在照顾爷爷吗，所以他就来看我了。
3: 真的？哎呀，那太好了。
0: 行了，
2: 别吓着他。
0: 哎呀，这老太太欢迎人和打人是一个模样。
3: 来，快坐，
0: 快坐。哎呀，奶奶，
1: 这回可好了，小花啊。你们小两口，我们老两口，咱们一块儿啊，跟家里边过年。
2: 真的，谢谢奶奶。哎，我告诉你啊，过完年你赶紧回家。
0: 行，
1: 过完年也不走了啊。奶奶呀，在城里给你也找个活儿啊。我们俩呀，没有儿女，你们就是我们的亲人。
0: 奶奶，
2: 奶奶，
0: 我谢谢你。
2: 谢谢你。
1: 谢啥呀？
0: 太好了，咱们一块儿好好的过个年。我去买菜。
2: 好。
0: 菜市场在哪？
2: 菜市，我去买。
1: 哎，站住！谁都不用买，年货呀，我早就置办齐了。
0: 太好了，我去修煤气。
2: 别修了，再修就爆炸了。
0: 对。
2: 这样，我们去医院接爷爷。
0: 我去把爷爷背回来。
1: 好啊，我下饺子啊，等你们。咱们呀，团团圆圆
4: 过大年。
5: 感谢大家掌声鼓励。
6: 我以为他们不鼓掌了呢。啊，
5: 不是，咱纳闷儿，怎么又出来一回啊？
6: 对，还多一话筒呢。嗯，
5: 这个刚才两位演员表演的好。
6: 是。
5: 这个李根。
6: 对。
5: 还有杨鹤通。嗯。啊，传统的节目
6: 是
5: 叫打灯谜。哎，其实老年间特别流行这个。嗯。现在咱们生活当中。很少猜这个谜语啊。还是急转弯还比较多。
6: 是
5: 啊，我现在啊，好多身边的朋友都是没事儿经常猜急转弯啊。
6: 对，
5: 因为它有意思，其实跟灯谜的性质是一样的。
6: 一个意思，
5: 对不对？你看我那个朋友
6: 谁呀？
5: 就是也别提谁，提你也不认识我们在一块儿啊，玩这急转弯可有意思了。
6: 嚯！
5: 我给你也猜一个行不行？我看观众朋友也挺喜欢听的。
6: 给我猜一急转弯。
5: 我给你猜一急转弯，好不好？嗨，
6: 我跟你说啊，你这要给他们猜呀，难的一愣一愣的，
5: 是吧？
6: 你给我猜，你难不住我。
5: 我说捧哏的也就这点能耐。
6: 谁说的呀？你来来，
5: 你猜这急转弯可有意思了。用心去想啊。这是一个什么东西？
6: 用心去体会。
5: 就说啊。就说什么东西。什么东西看见吃不下，吃下看不见。你看这，我可爱说这个了，你知道吗？可过瘾了。
6: 看见吃不下，
5: 哎，
6: 吃下嘛
5: 看不见，
6: 又看不见。
5: 对，你就猜这个，这是高难度的，我们身边的朋友好多呢，你知道吗？

0: 们就净这些玩意儿。
1: 没这东西、啊、
0: 有
1: 哪有这东西？
0: 没有我能说吗？他就有这东西。
1: 那我认输了，您告诉我是什么东西？
0: 这猜不上来
1: 啊、
0: 嗯。说什么东西看见吃不下，吃下看不见？
1: 这是
0: 鼻涕。
1: 哎，
0: 哎，
1: 鼻涕，
0: 哎，鼻涕，你看看。
1: 您先别乐啊，
0: 高科技东西，
1: 你看乐都不行了都。
0: 我人想到了，
1: 我先不管你这东西卫生不卫生啊，
0: 嗯，
1: 你先给我解释一下什么意思。
0: 你看看见吃不下，
1: 这话怎么讲啊？
0: 他
1: 哎，
0: 你说一摊鼻涕，
1: 我
0: 看见了吗？
1: 看见了，
0: 吃下去。
1: 有吃这个的吗？
0: 哎，看见吃不下，
1: 那吃下看不见呢？
0: 还是这摊鼻涕
1: 啊、
0: 嗯，吃下看不见。嗯。
1: 哦。我说您恶心不恶心啊？您这个
0: 不恶心，急转弯嘛，对不对？
1: 您来这个我猜不着，我
0: 其实挺好玩的。
1: 你有一时癖呀，我
0: 挺好玩的。一时癖，就是您这个，其实他懂的这个灯谜还是比较多，真的。别懂灯谜比较多，
1: 对对对，
0: 我们这个相声演员，
1: 嗯，
0: 你像那个四门功课，
1: 哪四门啊？
0: 说学逗唱
1: 啊，
0: 这就是我们后台的标兵。
1: 我都标兵了，我。
0: 哎，你说标兵，
1: 嗯，
0: 我们都得向你学习。
1: 哎，这谈不到，
0: 真的，
1: 嗯，
0: 而且家庭条件也比我们这些人都好
1: 啊，这倒是，
0: 人家吃过见过，
1: 对，
0: 什么东西都一样，
1: 嗯，
0: 吃过见过，家庭条件，你像我们来剧场开车，
1: 是，
0: 开点好车，
1: 什么车呀？
0: 开一奔驰。
1: 哦，大奔，
0: 嗯，哎，开一奔驰，
1: 对，
0: 后台也有高峰，
1: 嗯，嗯，
0: 高峰也开一辆车，
1: 对，
0: 他那是七系，
1: 哦，
0: 对吧？
1: 宝马，
0: 宝马七系，嗯，他有时候他就不服他，高峰就不服他，
1: 是，
0: 为什么呢？就是你看高峰家也有钱，他们家也有钱，
1: 嗯，
0: 高峰就老跟他比，
1: 这宝马跟我这奔驰老比，
0: 嗯，你这老跟你们家比，
1: 一个档次的，这都是。
0: 他认为啊，他们家这个钱比你们家多。
1: 啊，比我们家趁。
0: 嗯，其实啊，我不倒这么认为。
1: 嗯，
0: 我认为您家啊要比他们家趁钱。
1: 是吗？
0: 那当然了，他们家趁家财万贯，早晚有花完的那天。
1: 对啊，
0: 但是您家不一样。
1: 我们家呢，
0: 老严家，
1: 嗯，
0: 有吃不完花不完的宝贝。
1: 这怎么回事啊？
0: 啊，
1: 这怎么回事啊？
0: 这你不知道吧？
1: 嗯
0: 啊，你不知道，我知道。
1: 你怎么一脸坏笑啊？
0: 不是一脸坏笑，我知道你们家这宝贝，你没听老人念叨过？
1: 就那奔驰啊，
0: 没听，那是宝贝吗？那个？
1: 那是宝贝呢，我都没见过。你说，
0: 这
1: 哪有奔驰？
0: 有，
1: 嗯，
0: 有。
1: 我们家什么宝贝？您说我听听。
0: 就你父亲没通知过你？
1: 没有啊。
0: 我这宝贝可好了，
1: 嗯，
0: 叫什么呀？
1: 叫做。
0: 这轻易我不说啊，
1: 嗯，
0: 诸位也不会上外边传去，
1: 嗯，
0: 你知道吗？他们家有这个聚宝盆。是吧？
1: 不，您
0: 聚宝盆。
1: 我拦你一句啊，
0: 嗯，
1: 您要说这聚宝盆啊，我还真听我们家老辈说过，
0: 说过。
1: 但实话实说，嗯，我自己可没见过。
0: 我见过。
1: 不，我们家这宝贝我没见过，你愣见过
0: 啊？那我有一次我上你们家去嘛，
1: 嗯，
0: 去找你去。
1: 是
0: 啊，到门口，
1: 嗯，
0: 到门口啪啪啪，我这一敲门，
1: 嗯，
0: 他爸爸就出来了。
1: 我父亲。
0: 哎，王大爷。王大爷出来之后呢，
1: 咱别站着胡说八道啊！我爸爸，我姓严，知道吗？我爸爸叫王大爷，是吧？这像话吗？这
0: 不是，我说那个
1: 哪个呀？
0: 那
1: 这玩意儿就一个，知道吗？
0: 现在就剩一个了，现在
1: 那就剩一个呀！
0: 啊，
1: 那剩下都死光了，是吗？
0: 就一个啊，
1: 一个姓严，
0: 也姓严是吧？
1: 都姓严，干嘛也姓严呢？
0: 寸劲儿。
1: 这是寸的事儿吗？你这玩意儿
0: 啊，
1: 他就得姓严嘛。
0: 严大依你，依你啊，严大又出来了。
1: 依我呀，
0: 啊，嘿，老爷子身体还是不错的，精神焕发。
1: 嗯，
0: 给我请进屋，小孔啊，来来来来，进屋进屋进屋，给我请进屋。嗯，俩人聊天，问你，反正你不在家，
1: 对，
0: 你也不知道干嘛去了。
1: 嗯，
0: 我就跟老爷子寒暄两句。
1: 嗯，
0: 我想走，想走，突然我就想起你们家这宝贝来了，
1: 就这聚宝盆。
0: 嗯
1: 嗯，
0: 我说那个老爷子，听说您家有一宝贝，聚宝盆，
1: 嗯，
0: 能不能就是让我瞻仰瞻仰，我瞧一瞧，您给面子好不好？
1: 哦。

0: 提出一个小请求。
1: 你怎么知道的？
0: 哟，
1: 你怎么知道？我说那你甭管，你给不给这面子吧？就让我瞧瞧，我看一看，开开眼界，行不行？谢谢老爷子，谢谢谢谢。
0: 我爸怎么说的？
1: 嘿，小贼，也就是你，
0: 嗯，
1: 真的，换了旁人我都不让他求。
0: 嚯，你这面子够大的。
1: 是的，走，跟我上后边去。
0: 嚯，
1: 给我带到一个后院。
0: 嗯，
1: 带后院，后院一个门。防盗门，
0: 嗯，
1: 哎，看着就那么特别结实。
0: 是
1: 防盗门，走这之后，老爷子说着话，打兜里掏出一串钥匙来，
0: 嗯，
1: 好，就这串钥匙，
0: 啊、
1: 嗯，一万多个，真的。
0: 我爸是仓库保管员是吗？
1: 家里面房屋多，
0: 一万多个屋子，
1: 哎、一万多个这钥匙，
0: 好，这是故宫啊，这是。
1: 岁数啊有点大了，
0: 啊、
1: 嗯，这个记忆力不好了，
0: 怎么呢？
1: 忘记啊哪把钥匙是开这门的了？
0: 哎，
1: 你知道吧？
0: 那怎么办呢？
1: 哎呦，好，这一万多个钥匙，但老爷子有一个好主意。
0: 什么主意？
1: 挨个试。
0: 哎，这叫什么主意啊？这
1: 哎，挨个怎么那么寸？
0: 啊，
1: 最后一个就是。
0: 哎，怎么那么倒霉呢？我跟你说。
1: 就这一个门好捅了一宿
0: 啊，那算快的了啊。
1: 第二天早上起都亮，天都亮了，你知道，啪把门开开，我就进去了。
0: 嗯，
1: 进去是一个地下，一个小地下，你知道吗？进去之后我发现啊，有这上当的感觉。
0: 怎么了？
1: 我看哪有聚宝盆去？
0: 嗯，
1: 地上就那么一个大铁锅，我不知道您这位见过没见过，农村就做饭用的那个，就那么一个大柴锅，
0: 生铁的锅
1: 啊。我老爷您冤我，这哪儿聚宝盆呢？
0: 对呀、啊，
1: 这不大铁锅吗？好，至于我等一宿搁这儿？
0: 嗯，
1: 我至于的吗？小子，什么都没见过，这回让开开眼界。
0: 嚯，
1: 看着啊，看着、嗯，说这话，打兜里掏出一沓钱来，
0: 一沓钱，
1: 哎，一百的，
0: 嗯，
1: 一沓，你知道吗？往那锅里吧唧一扔，就拿出一沓来，锅里还一沓，
0: 啊，
1: 拿出一沓来。锅里还一点，
0: 嚯！
1: 拿出一袋来，锅里还一点。一会儿这桌上啊，一沓沓钱都码满了，
0: 这能复制？
1: 嗯，你要说不要了，把这锅啪扣过来，翻过来再一看，
0: 怎么样？
1: 空锅，空锅，
0: 这可是宝贝啊！
1: 好，我一看这桌上钱都摆满了，
0: 嗯，
1: 花不出去啊！
0: 哎呦，为什么呀？
1: 号都一样啊！你知道吧？花不出去，这事儿闹，
0: 分着花呗就。
1: 我说老爷子。这什么都能变吗？
0: 嗯，
1: 什么都能变。
0: 哦，
1: 看着啊，说着话，把拇指上这大扳指蹬起来了。
0: 我爸还带着扳指呢、嗯。
1: 嘎啦，往那锅里一扔。
0: 嗯，
1: 拿出来一个，锅里还一个；拿出来一个，锅里还一个；拿出来一个，锅里还一个。都说不要了，把这锅吧唧扣过来，翻过来再一看，
0: 怎么样？
1: 空锅。
0: 谁家有这东西？
1: 这不是宝贝，
0: 这是传家的玩意儿。
1: 哎，这是宝贝，我得老爷子。
0: 嗯，
1: 今儿我开眼界了。今儿我长眼了，真的。
0: 呵，
1: 我谢谢您，谢谢您给这面子，这可是宝贝，您可留住了，您可留住了。告诉你小子，出去别瞎嚷嚷去。
0: 这得嘱咐好了。
1: 瞎嚷嚷去，别给自己惹事儿。
0: 您
1: 放心，老爷子，我这个嘴啊，我这嘴紧着呢。
0: 嗯，
1: 您知道吗？我不会上外边瞎传去。
0: 嗯，
1: 您就放心吧。您这什么，我就先走了，好不好？回头我再来，回头我再来瞧你。好，老爷子，我走了，走了，我走了，老爷子，走了。什么？那我送送你，我说不用送，您这么大岁数，对吧？您这年纪，我这岁数，您送我哪合适啊？您那好好在家待着吧。我走了，我走了，不行，我必须我得送送你。不用，您回去回去吧。不用，我得送送你。不，您不用，您回去吧。坏了，
0: 怎么了？
1: 我还用的力气啊，就稍微的大了一点。
0: 嗯，
1: 老爷子倒退了几步，噔噔噔，吧唧一下坐锅里了。
0: 嗨。那赶紧扶起来呀！
1: 不是吗？赶紧的，
0: 摔坏了。
1: 不好日嘛！来，老爷起，没摔着您吧？您看这么大岁数，你看我说不让送，您偏送。你看这么大岁数，这摔着怎么办呢？这没事吗？您啊，老爷子，没事，没事，胳膊腿都没事，没摔着吗？您
0: 啊，
1: 你看这事闹的，摔着我可担不起这责任。我给你，我还一个。
0: 哎，
1: 起，老爷子，哎，慢点，慢点，没摔着吧？慢着点，下次您不用送了。哎，起，老爷子，哎，来。二位，里边云云，里边云云，里边云云。你说一会儿不到十分钟的时间，弄一屋子这玩意儿，你说让你母亲也为难，你说留哪个不留哪个啊？
0: 你把我妈再扔里边不完了吗？
1: 这好主意，
0: 什么主意啊？还没，
1: 我给打一电话。
0: 哪还？
1: 啊？
0: 哪有这玩意儿啊？
1: 聚宝盆嘛，
0: 就这
1: 你家宝贝。
0: 聚宝盆，我告诉你，不是这个，
1: 不是这个，
0: 没有什么复制的功能，
1: 是吧？
0: 这里边有好多宝贝，金枝玉叶山无数就完了。
1: 对，就那个大金顶，
0: 哎，往外变爸爸像话吗？
1: 这是镇宅的东西，
0: 哎，
1: 聚宝盆镇宅的。这里面那东西都不能动，
0: 就是
1: 珍珠啊、玛瑙啊、翡翠都不能动。
0: 嗯，
1: 你要说拿一块翡翠出去换俩煎饼吃去，那不行，你知道吧？
0: 那能换得来吗？
1: 能，能，就吃亏呗。
0: 什么吃亏？人卖煎饼得信。
1: 就是说，你看镇宅的不能够动。
0: 对，
1: 老严家确实是有钱
0: 啊，
1: 真的有钱，有钱是有钱。
0: 嗯，
1: 人呐啊，就活着没有那十全十美的。
0: 对，
1: 你知道吧？你看他们家有钱，
0: 嗯，
1: 人旺啊，惨。这个人不旺财旺，
0: 是啊，
1: 对，人口少。
0: 怎么人口少呢？
1: 你想，你爸爸是老哥仨，
0: 对
1: 对吧？他爸爸老哥仨，你有一大爷，
0: 对，
1: 是吧？大爷好玩音乐
0: 啊、
1: 嗯、对吧？天天就是就这么想，
0: 对，接电话去了。你别老给我找亲戚，我跟你说。
1: 不是，
0: 我
1: 也
0: 不认识人家。
1: 你看也还想着呢。
0: 哎，人家不想了，
1: 你知道，就好玩个音乐。
0: 嗯，
1: 大爷，你是
0: 受累起来把手机调震动啊。一会儿都想我可伺候不过来，我跟你说。
1: 慢慢慢慢你就习惯了，你知道，慢慢你就习惯了。哎，有一大爷，
0: 哎，
1: 对吧？
0: 嗯，
1: 有一三叔，
0: 对，三叔不好玩音乐吧？
1: 我三叔戴一眼镜，
0: 没听说、
1: 啊、
0: 戴眼镜的多了，您就别鼓掌了，就您还挺美哈、
1: 啊，
0: 你倒没说三叔爱乐哈、啊，
1: 三叔没事吃瓜子儿，
0: 行了呗，
1: 您
0: 是不是补张票啊？您说。
1: 没听说，有他，你有一大爷，有一三叔，
0: 对，
1: 你爸爸横二，
0: 没错，
1: 这是老哥仨，
0: 嗯，
1: 你想啊，为什么这个人丁人口不兴旺呢？你看你大爷呢，你大爷这个人，
0: 你大爷，
1: 马街人的吗？
0: 咱敢这儿结巴呢？你大爷，你大爷，
1: 这你讨厌，你就是说你大爷这人，
0: 嗯，
1: 没儿没女，
0: 对，
1: 对吧？没有孩子，你看你三叔呢，不孕不育。是吧？
0: 这都什么词儿啊？这都。
1: 嗯，你爸爸呢？你又没儿子。对。你说老哥仨这、
0: 越来越不像话啊！我爸爸没儿子，我是谁呀？
1: 啊？
0: 我哪来的呀？
1: 嘿，这有点意思，这。
0: 你什么意思？倒霉德行。
1: 嘿，外星人来着。
0: 外星人。
1: 啊。
0: 我就是我父亲的儿子。
1: 不是，我没说清楚。
0: 嗯。
1: 我那意思就是说，你爸没你之前没有儿子。那话不好说，
0: 废话
1: 吗？那就是没你之前没有儿子，
0: 对，
1: 你知道吧？就是你爸爸岁数挺大才有的你，
0: 这倒是，
1: 是吧？
0: 嗯、
1: 你像你爸爸有你那年岁数挺大的了，
0: 多大了？
1: 那年有九十二，你知道吧？就九十二，对。
0: 我爸爸杨振宁还结实呢。
1: 你不
0: 九十多了才有的我？
1: 对，九十二嘛，你小名不叫二吗？
0: 就是二是吧？
1: 对，你小名叫二嘛。
0: 九十多，好，这是个奇迹呀、啊！我妈那年多大了？你告诉我
1: 啊？
0: 我妈那年多大了？
1: 啊，那年七十。
0: 嚯！我的个天！我们家跟诺贝尔奖，你知道吗？
1: 听说多大岁数有的你？
0: 五十二。
1: 对，52岁。
0: 够瞧的了。
1: 这叫老来得子。
0: 对。
1: 哎呦，全家啊，拿你就当个宝。
0: 那肯定的呀。
1: 真的，全家人都疼他，爱他。
0: 嗯
1: 因为甭说那个亲戚朋友啊，给你买那些东西，
0: 嗯，
1: 就你母亲
0: 啊、
1: 嗯、啊，最疼你，
0: 是，
1: 真的，
0: 嗯，
1: 物质上咱不说，
0: 嗯，
1: 就说你小时候你吃你母亲的奶，你吃了多大岁数？小时候，就是母乳喂养啊，因为小孩的身体好，你知道吗？
0: 不是你，不是这，
1: 吃多大岁数？你说一说。
0: 不是这件事儿有在这宣传的必要吗？
1: 这怎么能叫宣传呢？对吧？这都是亲爱的观众朋友，这都自己人呐。今天来这都是知音，知音说给知音听，这有什么呀？对不对？你说，大方方说出来。说
0: 这也不是露脸的事儿，你
1: 吃奶，吃奶吃的多是啊。你看、啊，爱听这个，你知道吗？
0: 我跟你们说，你别出去说去啊，
1: 不出去让着去。你看
0: 我，13，
1: 多大岁数？
0: 13了。
1: 我吃奶吃的13岁，诸位，要是现在的体格，你看就这么好，
0: 跟那都没关系。
1: 怎么没有？有关系，母乳喂养，身体好。
0: 就因为这个？
1: 那的，你要喝三鹿奶粉，你能到这样吗？是不是？ 呀？
0: 他不是13，我3岁就憋死了。
1: 真的，吃点吃的，13岁。哎，你呀、啊、都上。

0: 初中了。
1: 你琢磨这个干嘛呀？
0: 哎，有意思，上初中了，你知道吗？好多学生人上学都带饭去，他带他妈去。
1: 哎，行，就别说这个了，这个别了，
0: 可乐极了，
1: 要亲命了！哎，我妈都70多了，我带得动吗？
0: 哟，我跟你说，一打这下课铃啊，下课铃噔一响，他就兴奋，那赶紧从课堂里噌家窜出来，找找他妈在哪儿呢？在那吃两口啊，吃两口。
1: 这都不像人话，您说这有人信吗？
0: 啊，怎么没人信呢？就是疼你，
1: 疼我不能这样。
0: 小时候无论是吃的、喝的、玩的、用的，就这些个东西。我跟你说，只要你说得出来，就得派家人出去买去。
1: 嗯，
0: 对不对？那玩具多了去了。
1: 对，
0: 你像我们这个小的时候玩那玩具，我跟你说，来一个小的那个，那叫变形金刚。
1: 嗯，
0: 对不对？积木，这就不错了。
1: 是，
0: 美着呢。
1: 那可不嘛。
0: 人家小时候玩那东西，
1: 对，
0: 我跟你说，那都数不过来。
1: 那都是值钱的。
0: 小时候他爸爸经常带他出去买东西去。
1: 对。
0: 上哪儿去啊？
1: 啊，
0: 咱北京王府井。
1: 啊，那热闹地方。
0: 当然没有现在这么繁华，那个年头王府井卖玩意儿的多。
1: 那也是热闹地方。
0: 都是摆地摊的。
1: 对。
0: 那么好多都是摆地摊，卖什么都有。
1: 新东安市场。
0: 哎呦，只要那个卖玩意儿的一看见你们爷俩去了，那就高兴了。
1: 怎么看见我高兴了呢？
0: 包圆的来了。
1: 这话怎么讲啊？
0: 上那儿去了，你看那摆地摊儿啊，一大片啊，这都从地上都摆着呢。
1: 嗯，
0: 他过往那儿一过，拿眼睛就这么一扫，就是拿那手啊就这么一糊了，全要了。
1: 我
0: 这多有钱
1: 啊，这么厉害
0: 啊。好呀，全要了。
1: 哦，行，你看
0: 多气，
1: 一糊了全了，全要了。
0: 哎，就拿着一纸，就这一片，你看全要了，往车上装。
1: 好家伙，
0: 往下拉。您说好，那些个玩具海了去了，
1: 那真是。
0: 哎呀，有一次，你爸爸带你去那个王府井去买东西，买玩意儿去
1: 啊。
0: 有一个卖玩意儿的给你爸爸气着了。
1: 这卖什么的呀？
0: 卖玩意儿的，这卖什么呢？就是卖什么圆了咕嘟的，就是圆的，上面有一个盖儿，你知道吗？有四个小腿儿，一个小尾巴，那脖子有伸缩性，就那个
1: 金龟，
0: 对，就硬盖王八。
1: 别拍我。
0: 哎，你，我那意思就是说，你说对了，
1: 就硬盖王八，
0: 硬盖王八，就这东西，你知道，小孩都有这心理。
1: 嗯，
0: 他看见死物啊，他不信任。
1: 对，
0: 他看这个活物啊，他能动啊，他好奇。
1: 都喜欢小动物。
0: 小孩的好奇心呢特别强。
1: 对，
0: 你就看见了
1: 啊，
0: 嗯，一大盆里有好多在里边爬，
1: 嗯，
0: 还有旁边一个大口袋。口袋里装的也都是，
1: 还有，
0: 嗯，你看见这东西，你比较惊讶，比较惊讶，你知道吗？
1: 嗯，
0: 看见之后，啊，特别惊讶，你知道吗？
1: 我是不是看见同类了？你告诉我，你再学一遍吧。
0: 行了行了，这你就是看见亲人了，你
1: 没听说过？嗯，您瞧这啊哈。
0: 看了，你看，小时候说话也不利索，
1: 嗯，
0: 那时候哎也小，说话也不利索，指着这王，爸爸爬了。
1: 您等会儿
0: 啊，
1: 什么叫爸爸爬了呀？
0: 你呀，告诉你爸爸，这个东西会动，它会爬。
1: 哦，我是这意思。
0: 哎，买爸爸。
1: 怎么又买爸爸了？
0: 就是你通知你父亲，你要买这个东西，
1: 啊，
0: 你知道吗？你爸爸说不买。不买不买，我看那东西咬人，知道吗？嗯，爸爸不咬人。
1: 什么叫爸爸不咬人？
0: 你呀，
1: 我换种措辞行不行啊？老得把我爸爸带头了呢。
0: 因为小嘛，说话不利索。
1: 是啊，
0: 咋不利索？你知道吗？这东西能好不好？你知道吗？不好不好不好，咱不买行不行？不干，一说不买，这脾气上来了。
1: 那
0: 好哭，
1: 就是
0: 你爸爸最怕这个。
1: 嗯，
0: 这好要哭疯了怎么办？
1: 哎呦，
0: 这孩子这么小，
1: 哭疯了，
0: 就哭疯了，
1: 本来也不正常啊。
0: 这怎么办？行，宝贝儿子，别哭了，不哭了，咱买行不行？咱买好不好？来来来来，我买，我给你问问啊，问老板就是多少钱？
1: 嗯，
0: 按现在的价钱来说，差不多有10块钱。
1: 嗯，
0: 就这意思吧，
1: 也就这价
0: 啊，10块钱一个。
1: 嗯，
0: 这个卖王八的，我跟你说啊，看见这么小孩儿。管这么大岁数老头叫爸爸，
1: 嗯，
0: 甭问，这是老来得子。
1: 哦，瞅出来了，
0: 肯定家里面这有钱呢。
1: 嗯，
0: 你知道吗？碰见这种主，宁可要跑了，不能要少了。
1: 哎呦，
0: 张嘴多少钱一个？
1: 多少钱？
0: 100块钱一个。
1: 我小时候好80几年，一个王八要100块钱，
0: 哎，100块钱一个，
1: 这不宰人吗？这
0: 你爸爸也生气，
1: 就是
0: 你爸爸一听这话，这火腾一下就上来了。
1: 嗯，
0: 真的好，那脑门都气绿了都。

0: 这我跟你说，哟啊，你们脑门气绿了，气青了，
1: 对，青绿青绿的，
0: 反正这路色儿啊，反正我跟你说，
2: 不是他呀，不戴那帽子呀，不显，
0: 没听说过，
2: 就生气了，
0: 嗯，
1: 你俩生气了，
2: 什么样？多少钱？你卖我100块钱一个？你看我值100块钱吗？
0: 我发现物价还挺稳定，我跟你说。
2: 你看我值100块钱吗？
0: 别说了，就哎呀，
2: 那倒霉孩子，走，咱不要，
0: 就是，
2: 走，咱回家，儿子，走。
0: 瞪谁呀你？
1: 你看，小时候就这么拧，
0: 我这么拧啊？
2: 哎，不走，好，在地上叽里咕打滚儿，
0: 啊，
2: 滚，你知道吗？你爸爸实在没办法了，
0: 嗯，
2: 你说那你不行，就得买呀。主要不在乎这钱，
0: 嗯，
2: 这口气你咽不下去，
0: 谁也不愿意上当
2: 啊。那可不是，行，宝贝，咱买了买了，100块钱咱也买，行不行？来来来，起来起来，打兜里掏出100块钱来，
0: 嗯，
2: 递给这卖王八的，给他之后，
0: 嗯，
2: 他得甩两句闲话，
0: 搁谁都给说说，
2: 啊，接下去看一看，
0: 哼，
2: 看这钱真不真，
0: 就是，
2: 知道吗？假了可花不出去，
0: 嗯，
2: 你这盆里，啊，还有这么些，还有那个口袋里还有这么多呢，
0: 对，
2: 可都得按照我这个价钱卖，
0: 耶，
2: 知道吗？都得按照我这价钱卖。
0: 行了，回家吧，别说了啊，没占着便宜。
2: 你爸爸那个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少卖一分钱他都不是人
0: 啊。这话对，
2: 知道吧？就按照这个价卖。
0: 嗯，
2: 嘿，拿着王八带着你回家了
0: 啊。
2: 回家之后你爸爸还高兴。
0: 这怎么还高兴了？
2: 省钱了呀，
0: 让人坑成这样还省钱呢。
2: 你想啊，一百块钱买一个王八，不是100块钱买一个王八，
0: 嗯，
2: 这不省钱，比你平时省钱省多了。好，
0: 没听说过这100块钱买个王八，这省钱啊。这
2: 小时候好，你那小手一糊了全要了，那整车整车的往家拉。
0: 哦，
2: 这个不，别东西不要了，就要这一个王八，
0: 把我这手站上省得来回葫芦了是吧？
2: 嘿嘿，
0: 哦，
2: 嘿，大家
0: 省钱了，
2: 这东西这有人。
0: 对，王八咬人，
2: 你咬人，咬人他就不撒嘴，
0: 对，
2: 你知道吗？你爸爸呢，给那个王八那爪上就拴一个绳，
0: 嗯，
2: 拴绳让你拉着玩，
0: 对对对，
2: 在院里拉着玩，嘿，高兴，你看一边拉着那王八跑，一边还嚷嚷，
0: 怎么嚷嚷的？
2: 爸爸跟我跑，爸爸跟我跑，
0: 我们爷儿仨是其乐融融了。
2: 你爸爸说不行，岁数太大了，跑不动了，
0: 就别往里掺和。
2: 嗯，我坐这看你拉着玩吧，
0: 嗯，
2: 拉着玩高兴。看着很高兴，吃饭的时候跟王八一块吃饭。
0: 什么叫跟王八一块吃？
2: 就说呀，就是看看王八吃两口，看看王八吃两口，这他下饭。
0: 我小名叫绿豆是吧？
2: 对对对对，这个还有中午睡午觉的时候，
0: 嗯，
2: 院里搭上那棚子，
0: 嗯，
2: 支上床，你在这睡觉，跟王八一块睡。
0: 哎，
2: 放在那枕头边上
0: 啊，
2: 在那跟王八一块睡。夜里睡觉的时候，你爸爸就不让你就带进屋了，
0: 是吗？
2: 因为这个东西气味不老好。
0: 嗯，
2: 啊，怎么办呢？弄一花盆儿。那花盆在院里给它扣上
0: 啊，
2: 扣上之后呢，第二天早上起来你再拉着玩。
0: 哦，这倒是，
2: 啊，扣好之后三更半夜出事了。
0: 嗯，
2: 不知道是打惊的护院呢，就是把那个花盆啊给踢翻了。
0: 啊，
2: 踢翻了，王八跑了。第二天早上起来你知道这噩耗了。小时候
0: 噩耗啊，这叫
2: 啊，
0: 这哪叫噩耗
2: 啊？不是噩耗，就是说你知道这不好消息了。
0: 哎，
2: 你知道不好消息了，当时你不干呢，
0: 嗯，
2: 好，几乎地上打滚儿，你知道吗？不行，爸爸跑了。
0: 我猜就这一句，
2: 爸爸跑了。你看，没事没事，宝贝儿，回头咱买去，咱再买去。不行，现在就拉着爸爸玩，现在拉玩，现在哪儿买去啊？对吧？人现在都没出摊呢。不行，就现在拉着玩，就现在拉着玩。这孩子，你非拉着玩啊？你这拿根绳子拴我腿上，拉我玩。
0: 别玩！
2: 啊，
0: 您听这像人话吗？有这么爱孩子的吗？这不溺爱吗？
2: 溺爱你？为什么溺爱你？
0: 为什么呀？
2: 不单单是因为老来得子，
0: 还有什么呀？
2: 还有呀，啊，还有一个事情你也不知道，
0: 啊，
2: 你知道吧？是因为什么呢？
0: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2: 我是啊，我是你们家人告诉我的。
0: 你家人嘴欠
2: 我。家人告诉我，就是晚上啊，
0: 嗯，
2: 你父亲呢，啊，跟你母亲躺在被窝睡觉的时候啊，
0: 不，这你听谁说的呢？这个，
2: 就你母亲说的呀。
0: 我母亲还给你念叨这事儿呢，
2: 念这个，就俩人躺一被窝睡觉的时候
0: 啊，不就别描述这个行不行？你就说说什么呢？
2: 必须得有这个，你看没有这个进行不下去，你知道？就是
0: 你敢胡说，我抽你啊！我
2: 说不说，就是说睡觉上睡到三更半夜，你母亲呢就做一梦，
3: 是吗？
1: 做
0: 梦，
1: 哎，做一梦，梦见什么呀？南天门开了，
0: 嚯，
1: 南天门开了，出来一百多个宫女，
0: 嗯，
1: 然后又出来一个老太太，
0: 嗯，
1: 老太太呢骑着一头牛，
0: 嗯，
1: 穿这个衣服呢，就跟京剧里面呢就那个似的，
0: 嗯，
1: 你这花花绿绿的，是吧？而且呢怀里呢抱着一个小孩，这小孩那脖子那儿挂着一个锁，
0: 嗯，
1: 你知道吗？上面写着字，长命半岁，就那小孩，
0: 那能长命吗？就活半岁啊？你说那是耗子，
1: 什么
0: 长命百岁，
1: 长命百岁。
0: 嗯，
1: 那个老太太抱着这小孩往你母亲怀里边一放，你母亲扑哧一乐啊，他醒了。
0: 嗯，
1: 醒之后跟你父亲一念叨，你父亲也做这么一梦，
0: 嚯，
1: 梦梦相同。
0: 嗯，
1: 你说这不稀奇？这不稀奇？
0: 您这还听人家给您说的呢？
1: 说的呀，就是啊，你母亲
0: 都说错了，
1: 你还说错了。
0: 哎，我跟你说啊，我母亲是做一梦，
1: 嗯，
0: 南天门开了，打里边出的那人不是什么老太太，
1: 啊、
0: 嗯，那是宋子娘娘，
1: 是吗？
0: 骑那个也不是牛，
1: 那是
0: 麒麟，
1: 麒麟，
0: 哎，穿那个也不是什么京剧的服装，那叫凤冠霞帔，怀里抱那小胖小子，
1: 啊、
0: 嗯，那就是我，
1: 那就是你、啊，
0: 那可不嘛，挂着一个那叫长命锁，您老听有一个麒麟送子，麒麟送子。那就说我呢，
1: 就是麒麟送子，麒麟送子，就是送的就是你
0: 感情。
1: 呵，你看看，就是你母亲做完这梦之后，
0: 嗯，
1: 没有多长时间，你爸爸就怀孕了。
0: 那可
1: 这俩人，我跟你说，嗯，走到一块儿，
0: 妈呀，这是像话？
1: 这怎么不像话？这都是
0: 我爸爸怀孕了
1: 啊，
0: 我母亲怀孕了，没
1: 我
0: 爸。我
1: 说的就是啊，
0: 您说的我爸爸怀孕了，
1: 是吗？狗不狗？
0: 不是，我母亲怀孕没我爸什么事儿。
1: 那我更正一下，这口误，就是你母亲怀孕了，
0: 没我
1: 对吧？哎，他没有他爸爸的事儿。
0: 有，
1: 这个不是，这已经把你爸爸逮住了。
0: 不，敢？
1: 这摘出去了，就你
0: 说有，这全是我爸的事儿啊！你
1: 啊，是吧？
0: 有，
1: 嗨，那都不知道了，
0: 这么别扭
1: 啊？那不知道了，反正就你母亲怀孕了，
0: 对，
1: 哎，生怀有孕，
0: 嗯，
1: 你看看。啊，你看你母亲的肚子一天比天大，一天比天大，最后冒着自己肚脐眼了。
0: 嚯！
1: 哎，老话说得好，
0: 嗯、
1: 这个十月怀胎，一朝分娩。
0: 对呀、啊，
1: 就你母亲怀你十一个月都没动静，
0: 这个啊不新鲜。老话说得好，
1: 嗯、
0: 过月的小子贵如金。
1: 话是这么说
0: 啊，
1: 你母亲怀你十二个月还没有动静，
0: 那更是富贵命了。秦始皇十三个月才降生的。
1: 呵，你比秦始皇牛。
0: 我呢？
1: 你十八个月都没动静，真的。你爸爸急坏了，
0: 嗯，
1: 我天，十八个月都没动静，
0: 就是
1: 这上面写着呢，保质期就是十八个月呀、啊。
0: 我是罐头是吗？
1: 过期就坏了就。
0: 没听说过。
1: 长毛了，你知道吗？哎、
0: 那可能是病了，找大夫看看呀。
1: 是，赶紧请大夫瞧一瞧吧。
0: 嗯，
1: 找那西医过来诊断。
0: 嗯，
1: 半天的时间也没得出结论。
0: 这是医学的难题、啊。
1: 哎呦，不行，这怎么办呢？
0: 嗯，
1: 后来找一老中医。
0: 啊、
1: 嗯。老中医，我说八十多的老中医，
0: 嚯，
1: 给你母亲号脉，
0: 哎呦，
1: 号脉，号了不到五分钟吧，
0: 嗯，
1: 得出结论来了，
0: 哦，得出结论来了，
1: 得出结论来了，
0: 嗯、
1: 哎，老中医特别高兴，
0: 他怎么说的呢？
1: 啊、
0: 嗯，
1: 这个恭喜太爷，贺喜太爷，
0: 得了什么病呢？
1: 您的夫人怀孕了，
0: 出去，这全家还不知道怀孕了，用你看，啊，
1: 您的夫人给你怀了一位令郎，
0: 哦，怀了位令郎，
1: 哎，令郎，一说令郎。你父亲好，当时急了
0: 啊、
1: 嗯！什么狼？白眼的、四眼的，
0: 狼崽子呀！
1: 令郎公子大少爷，
0: 哎、怀了男孩，
1: 哎，不能够光报喜不报忧。
0: 嗯，
1: 我是保大人不保孩子，保孩子保不了大人，保不得母子双全。
0: 对，
1: 你父亲一听这话，这好办，嗯、全不要了。
0: 哎啊，好杀妻灭子是吗？都得要，
1: 没有这么敞亮
0: 啊、
1: 哦！都得要。必须的，母子双全，知道吗？母子双全，老中医说那得多花钱买好药，
0: 哎，
1: 没有其他的办法。
0: 嗯，
1: 一听花钱，你父亲高兴。
0: 是啊，
1: 那有什么的？花钱，
0: 嗯、
1: 我们老严有事情。
0: 对、
1: 啊，用什么好药您就随便开。
0: 就是
1: 啊，随便写，到时候派人、嗯、我出去买去，让他们。
0: 对，我们能印假钞呢。
1: 没听说过，你看在那老中医开的药方，
0: 嗯，
1: 都是名贵的药材。
0: 嚯、
1: 哦，名贵药材，其他的药材啊，同仁堂就能淘换着。
0: 嗯，
1: 但是唯独有一味药材特别不好淘换。
0: 这味药材叫？
1: 这味药材叫什么呀？铁甲将军一对。
0: 您等会儿啊，
1: 这
0: 个中医啊，我也略知一二、
1: 嗯，
0: 我没听说有这么个铁甲将军。
1: 铁 甲将军都不知道。
0: 这什么药啊？这是？
1: 就是屎壳郎。
0: 不屎壳郎这算药啊？这个
1: 怎么不算药？名贵的药材。
0: 不是郊区粪场那不都是吗？
1: 你拉倒吧，你哪懂这个去？
0: 我怎么不懂啊？
1: 这个中药讲究的是产地，
0: 嗯，
1: 是吗？产地那那值钱，
0: 嗯，
1: 您说红花，西藏的藏红花，
0: 红花是吗？
1: 哎，红花，西藏的藏红花，您、知道人参。吉林的野山人参，
0: 没错，
1: 鹿茸，关东花马鹿茸，
0: 嗯，
1: 屎壳郎，印度屎壳郎，
0: 嗯，这屎壳郎怎么还得印度屎壳郎？
1: 印度屎壳郎耐热，知道吗？就是它盘进肉，它死不了，你知道？
0: 活屎壳郎的，
1: 废话，你知道？必须得是活的
0: 啊！
1: 怎么空运？空运打非洲，非洲空运过来。
0: 您先等一会儿，您等一会儿，这让人给懵了是吧？印度屎壳郎为什么从非洲运呢？
1: 不是，他兜一圈。
0: 哎呀，这不是吃饱撑
1: 的？兜一圈太阳上非洲那儿，那热呀。
0: 哦，
1: 拿屎壳郎晒一晒太阳，那更好。
0: 这个别买着假货，这刚果屎壳郎可用不了，
1: 哎，用得了，用得了，你知道吧？就是飞机呀、空运过来的，空运过来，拿小匣子装好了，然后回到你们家之后，给老中医一看，
0: 嘿，
1: 老中医打开这小匣子一看，嘿，一官老一官娘的，
0: 这什么意思？
1: 就一公一母，
0: 这是一对儿，
1: 让你母亲躺在床上不能动啊，一点不能动。
0: 嚯，
1: 这个东西不能拿水送，
0: 嗯，
1: 你要拿水送的话，折半条腿伤半个爪儿，这钱就算是白花了。
0: 那怎么办啊？
1: 真难为您母亲，两个屎壳郎生往里爬呀！
0: 哎呦，
1: 爬进之后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你是咕咕坠地，平安降生。
0: 这药还真灵，
1: 没个不灵
0: 啊！
1: 屎壳郎进去之后把你推出来了，
0: 我屎蛋了我。
3: 废品收获站下班之后搞单干，捡点废品交国家，集体个人两核算。哎呀，我那并肩战斗战友还没来呢，我先看我这里边有啥东西没有。别说今天这还有点喝，三层外三层的啥玩意儿？这是看他没来，我看他那边有啥东西没有。哎呀，比我这边强多了，这人。
4: 工作在废品回收所，下班时间归各个，捡点破烂搞副业，这行不用办许可。哎呀，又在偷袭我的阵地呢。
3: 来了，大妹子！
4: 谢谢你啊，大哥！
3: 啊，不用谢，都应该做的。
4: 你那是干啥呢？
3: 没干啥呀。
4: 没干啥，你那是干啥呢？
3: 我干啥了我呀？
4: 干啥自己知道？都分工承包了的事儿，你咋那么不自觉呢？你总上我这划了啥呀？
3: 我这不帮你划了呢吗？花了半天不都进你那筐了吗？
4: 我在这嘎子你帮助我，我感谢你、我不在这嘎子你总搁这个背后帮助我，你这是啥性质的问题呀、
3: 这不很好理解吗？
4: 哪好理解呀？
3: 干好事非得当面啊，就不行来个背后无名，话一说白就没意思了。
4: 你呀、赶紧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啊。
3: 回去回去呗，至于你这种态度啊，
4: 对你这种不讲职业道德的人、只好如此。
3: 啥叫职业道德呀、别乱扣帽子啊，顶多算个行业不正之风。
4: 大哥，当初咱俩搞承包，两个箱子寻着你挑， 既然是自己选择的路，你别总是这山望着那山高啊，七大三杆儿。

0: 诉你，只有你那边干净了，我这边才能丰盛，这是哲学里否定之否定的正变关系。
1: 哎呀妈，你是真敢整词儿啊，那叫正变关系还是奇异关系？那叫辩证关系，懂不？
0: 我不懂。
1: 哎，
0: 我懂的没你多。
1: 你差远了你。
0: 这两年你捡啥东西，我捡啥东西。
1: 对了，
0: 你捡的那都是识字的，
1: 哎，
0: 我捡的这都是实用的。别捆了，那玩意儿还没你绳值钱呢。
1: 我乐意。管得着
0: 你。你大哥咋样啊？这两年没把研究生供下来呀、啊？
1: 哎呀，你别不服。论东西方面和你那比不一比啊，有点偏远、但是文化程度就是比你高，知道不？
0: 哎呀，说你胖你还喘呢、一个捡破烂的还净整些个政治科，还偏远呢。
1: 啥叫偏政治科啊？我说的是偏远，你知道不？你捡的饮料都铁听的，我这边都纸壳的，这不皮软吗？要知道皮软和皮软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明白不？
0: 皮软我不懂啊。
1: 哎，
0: 我懂的皮鞋，瞧见没？阿迪达斯一双500块，一尺250，见过没？
1: 我别说，真没见过这250的。
0: 没见过、拿去见识见识。
1: 哎呀，太感谢了，大妹子，就一只啊？
0: 废话，两只我给你呀、会说啥玩意
1: 儿？谢了啊！哎呀，大妹子，你这干的活啊，我给你来点精神食粮，念到报纸中不？目前关于海湾杯，
0: 我的朋友。
1: 美国大量出动海
0: 子湖的飞行员，
1: 海问，我说大妹子，你快配齐了你，你再捡个钢盔，赶上敌后武工队了，你说？
0: 我乐意，啊、你有气呀、
1: 啊啊？有啥气没气？啊、好玩儿、啊，对吧？哎呀，对，大妹子，捡那破玩意干啥呀？有钱自己买，那玩意白银都不要，知道不？这不要了，对吧？啊，
0: 拿着玩去。
1: 哎，谢谢你，大妹子啊。那没针啊，这玩意儿。
0: 你别得便宜卖乖啊，那不是有个秒针啊？
1: 光个秒针能看点吗？
0: 这你就不懂了，这个表吧。你就得看看表，看看天上太阳的位置，看看天上太阳的位置，再看看表，大约某一估摸，这叫太阳能的。
1: 有这太阳能的吗？胡来老毛子你啊！戴这表不耽误事儿啊？
0: 不耽误事儿，我今天能来晚呢、不耽误事儿，我能让你上我这嘎达花了呀？
1: 别生气了，别生气了，来休息休息，抽根烟。
0: 休息休息。哎呀，大哥，条件不错呀，还洗耳钝呢。
1: 那咋的？
0: 家里条件这么好，你上这旮瘩干这干啥呀？
1: 大妹子，你这就不懂了。
0: 咋不懂呢？
1: 马克思曾经讲过，人到了一定程度，劳动就作为一种正常的社会需要，知道吗？
0: 对，毛主席都说嘛，贪污和浪费是几大的犯罪吗？
1: 太对了，我跟你说，大妹子，人呐，到了一定的时候啊。不能总追求物质，
0: 对，
1: 应当追求一点精神，
0: 对，
1: 知道吗？我跟你说，咱这里面要啥有啥，英语教材，英语教材，你这都得接触，要不然今后你讲个外国东西，你不知怎么用，知道吗？你看 ，A B C D，
0: 拉倒吧，那是波波摸波，啥玩意
1: 儿？骗
0: 谁呀？
1: 你的英语日语能分开啊？大妹子，
0: 哎，
1: 我跟你商量点事儿啊。
0: 啥事儿啊？
1: 你看你的物质文明已经追求差不多了，应当加强点精神文明建设。你到我这边学习学习，我到你那边划拉划拉，你看中不？
0: 行啊，那可咱可说好了，
1: 哎，
0: 咱这是换班，明天还上正常班。
1: 哎，好，
0: 我临时进修去。
1: 哎，你进修临时换换班，知道？谢谢你，大妹子啊。
0: 别客气啊，慢慢捡吧。
1: 哎，
0: 受不了！
1: 他平时没东西，老爹一换班，他来东西了。

0: 牌，你看见没有？
1: 还有个字条呢。
0: 什么字条？
1: 局长，请吃第五朵小红花。
0: 第五朵。
1: 哎呀妈，姐姐！
0: 放下，给我放下。
1: 不放。
0: 这是我的位置，知道吗？
1: 咱俩换班的。
0: 后面东西不能归你。
1: 谁捡的归谁的，干这行的规矩。不放。
0: 有害吗？给我，给我吧。
1: 我这。
0: 老三的。哎呀，好良心的。
1: 哎，大哥。
0: 老三的。
1: 大哥，别拦啊，大哥。咱俩一人一半行不？
0: 一人一半，我中间摆。
1: 哎呀，大哥真软呐！
0: 那也真去，你那还用说？
1: 哎呀，大哥，
0: 嗯，
1: 明天咱可不能来了，
0: 不能来，万一
1: 没人找呢，是不？哎，赶紧的，摆呀！
0: 大妹子，我觉着咱这事儿性质有点不大对头呢。
1: 是，
0: 对不？
1: 我也闹心呢。
0: 古人云：“君子不得不义之财。”
1: 得不义之财要遭灾，
0: 那还用说吗？大妹子，
1: 嗯，
0: 你上楼上问谁家扔的，问问去，欢迎。
1: 我去啊。
0: 你进去问问去，啊，
1: 中。
0: 哎，那破筐你就放着吧，我给你看着。
1: 嗯。
0: 嗯。你说人这玩意儿吧，就绝了。前两天没东西吧，闹心；这冷静一有东西吧，这更闹心。你还不这么又回生了吗？你说这玩意儿，
1: 哎呀，大哥，
0: 啊，
1: 我听楼上两口子打架呢。
0: 啊，
1: 好像是这回事儿。局长没在家，局长老婆收的礼，局长一生气，搁窗户扔出来了。
0: 真的？
1: 可不咋的。
0: 那说这个局长还不错呀、
1: 啊。可不咋的。
0: 给局长送去。
1: 送。
0: 走。
1: 哎，走。
0: 哎，
1: 大哥，
0: 哎，
1: 你又拿我几个易拉罐啊？
0: 你看我替你看了半天，你还不点给点？
1: 你这咋那么不自觉呢？
0: 在
1: 一块合作可真是没意思，
0: 怎么了？
1: 难听，
0: 能咋的？
1: 咱不想玩，
0: 干啥呀？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文艺小舞台，人生大智慧，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智云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过年好！哎呀，看到大伙儿这么开心啊，我一点都高兴不起来。但是作为你们女神的我，已经3年没有回家了。也不知道3年了，我的家人他们还好吗？我记得我最壮硕的爸爸，最阳刚的二叔，村里辈儿最大、最时尚的小婶儿，我回来啦！等等。但是要让他们知道，这3年来，我从一个小饭店的小服务员变成了这个饭店的老服务员，他们会笑话我吗？你们肯定不会，但我觉得他们会。那如果我撒一个善意的小谎，说我过得很好，会是什么样子的呢？小燕儿，
4: 哎呀，给二叔看看啊，贾玲真不错呀，又胖了。
5: 姐姐别听你二叔的，真是让小姐看看。确实胖了。
6: 胖点好，胖了证明在外边挣的钱多。
5: 哎呀，那我看这身材，这一年不得挣5亿呀、啊？
4: 哎，坐。
7: 哎呀，
4: 贾玲啊，你回来也不跟二叔说一声，二叔用车接你去。呀，
3: 二叔你买车了？啊。
4: 村长便宜卖我的，
3: 村长对你挺好啊。
4: 好啥好啊，脚蹬的不坏能卖我吗？
5: 你上一边去吧，没个正形。玲儿啊，总听你爸说混得不错是吧？
3: 还行吧。呀，
5: 还谦虚上了。哎呀，你爸呀都跟我说了，说贾玲现在是大老板了。
6: 嗯呐，说了。
3: 爸，你跟小婶说这些干啥呀？呀，
5: 不光跟小婶一个人说的，跟全屯子的人一人说一遍。
6: 嗯呐，说了。
4: 哎呀，贾玲啊，你爸现在在咱们村啊，那就指着你活着呢。以前不爱说话个人，现

0: 不仅话多，还真能嘚瑟呢。
1: 贾老二，你说谁嘚瑟呢？
2: 啊，爸，你收敛点。
1: 就是，上去吧，待着去。我挨着我闺女坐，烦人。
3: 就是大哥，你看现在多好啊！
1: 肯定好啊！我跟你们说啊，我闺女那个工作在上海好，主要好在哪些方面呢？你告诉他们好在哪些方面来？
4: 哦，那个公司发展的确实挺顺利的，涉及的领域也挺多，像什么教育啊、餐饮啊、物流啊，等各个方面吧。
3: 太好了，太好了！你说你咋比我厉害那么多呢？哎
4: 呀，小沈，你怎么突然夸我呢？你一夸我，像找我办事儿似的。
3: 看你这说啥话呢？小婶不找你办事儿，小婶就是真心替你高兴。
4: 那就行，
3: 不光小婶替你高兴，就连我那小侄女儿，她都替你高兴。哦，提到我那小侄女儿啊，她有事儿找你帮忙。
4: 给我造一愣啊！看来提小侄女就是个陷阱。找我帮忙才是真的，不行，我得先把话题岔开。哎，小沈啊，那个你先别说，听说你家新买了一条大狼狗，特别好看，是不是？哎
3: 呦，我那大狼狗哎，不仅漂亮，还通人性的，
4: 是吗？
3: 提到我那大狼狗，你猜他最喜欢谁？
4: 最喜欢谁呀？
3: 我那小侄女儿。哎呀，真巧，我真是。提到那小侄女儿，还真有个事儿想找你帮忙。
4: 一愣接一愣啊！都说城市套路深，我要回农村，看来农村套路也不浅嘛。算了，躲不过去了，直接问什么事儿吧。小婶儿啊，那你找我干啥呀？
3: 是这样的。他今年不是高考了吗？但是分数不太理想，你看看考学的事儿能不能帮着处理一下，就是帮着一本正经的找个正经的一本。
4: 不是，那他考多少分啊？
3: 260。
1: 你太低了。
4: 那太低了吧，哪有考260？哎呀呀呀！
3: 啊，我帮加英语跟数学了，你看。
4: 加上呢？
3: 270。
1: 这回好像也不咋地，
4: 这可不就是吗？这事儿不好办。
1: 咋的了，玲啊？
4: 爸，不好办。
1: 不好办，你费点劲也得给办了呀！啊，你小婶以前对你多好，你记不记得你小时候有一次你从山上摔下来，浑身伤啊，第一个把你送医院的就是你小婶，你就没想过这到底为啥？
4: 因为是她把我推下去的。
1: 不，那他不也不是故意的吗？是吧？我跟你说，玲，人一定不能忘本。本是什么？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4: 行，拉倒吧，爸，我办。
1: 哎，这就对了。
4: 能不能成不一定啊。
1: 这必须成啊！
5: 哎呀，贾玲真不错呀！哎，人出息了还不忘本啊？俺家你小弟就不行啊。同样跟你在上海，那差老远了。
4: 他又怎么了呀？
5: 我都不记得说。
4: 太好了。
5: 前两天呢，非要买台车，那车倒好买，那上海牌照办不下来，那车不白买了吗？哎，他就买了，这可咋整？
4: 上海牌照。那我可真办不下来呀、啊！不行，我得先下手为强。二叔啊，哎，那他还真就白买了，上海牌照谁也办不下来。
5: 是，我听说了，那得摇号啊，好多个流程呢。
4: 是。
5: 那上海牌照是谁想办就能办去吗？
4: 二叔找我不是办上海牌照啊。
5: 二叔糊涂啊，那不是难为你吗？哎
4: 呀，二叔，那我误会你了。其他的有什么事你尽管说。
5: 上户口。那个，他们说呀，

0: 有户口了，牌照就好办了。剩下的事儿呢，我们自己跑就行。
1: 不是，二叔，你要上户口啊？
0: 行，来一个吧。
1: 哎，不，二叔，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0: 咋的呀，玲儿啊？不愿意帮二叔啊？
1: 不是二叔。
2: 我咋的了，玲啊？啊，就这点小事还办不下来吗？
1: 办不下来。
2: 当初咱们家的户口从上海迁到葫芦岛，我说迁就给迁过来了。这现在从葫芦岛往回迁，就这么点事儿，怎么就不给办呢？就是上海地方太大，我找不着道，要不然我自己跑两天全办明白了。我跟你说，人一定不能忘本。本是什么？煮豆燃豆萁。哎呀，
1: 行了，爸，那这么的，我尽最大的努力试一试，行吗？
2: 这就对了，
3: 贾玲人太好了，人好有出息还不忘本。
0: 那可，
3: 你说谁娶了咱小玲，是不是谁家福气？
0: 是呗。哎，
2: 等会儿啊，跟你说，女儿现在长大了，眼光高，随我，一般人根本看不上眼。
3: 交给我呀，大哥，你就说咱这孩子一身优点。
0: 是。
3: 啊，你就说这形象，先不说，你就说这身材，这都可以先放一放，好吧？你就说你随谁呀？
1: 不是，小沈，那我就没有任何优点吗？
3: 那能没有吗？这鞋多白，这事儿就交给我了啊。村东头第一首富王老板的大儿子还没结婚呢，我帮你把他找来啊，好不好？阿福啊，来一下。
4: 你好，我叫阿福 ，Nice to meet you。
1: 这是什么情况？要把我介绍给他？土豆的身材，茄子的脸，他是一颗农作物吗？希望他不要看上我。
4: 小婶啊，这个行，脸盘子大，能生儿子。哎，
3: 你看行吗？
1: 不行，不行啊！我不能骗他们说我混得很好，那如果我跟他们说我混得很差，会是什么样子的呢？贾玲，
3: 贾玲，哎呀，
0: 贾玲真不错呀，又胖了。哎呀，
3: 别听你二十，让小姐看看，那确实胖了。
2: 生活好了，胖点行。哎呀，
0: 贾玲啊，你这回来也不跟二叔说一声，二叔用车接你去。
1: 不用，脚蹬子还没修好吗？
3: 哎呀，懂事儿了，总听你爸说混得不错是吗？哎，
2: 跟你们说啊，我闺女那工作在上海。
1: 二叔，小婶儿，我有话跟你们说，其实我混得特别差。
2: 啥意思啊？
0: 啥意思啊？
1: 就是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现在外边这么难。
3: 混得不好啊？
1: 也不至于不好吧，反正不具备办学校和上海户口的能力。小婶啊，我要跟你说实话，你别笑话我行吗？
3: 玲儿啊，你看你说这啥话，那小婶能笑话你吗？你说。
1: 其实这3年我在上海就是在学校的一个食堂做服务员，干了3年有经验之后，我就变成了一个有经验的服务员。
3: 那你之前说的涉及到教育、
1: 学校食堂、
3: 餐饮、
1: 盖饭、
3: 物流、
1: 送餐。
3: 能玩这个吗？
1: 不是，
3: 那你说的涉及到教育、餐饮、物流，
1: 在学校食堂给人送盖饭。这是什么情况？不是说好不笑话我吗？那这是什么？发自肺腑的为我感到开心？算了，现在最重要的是别让我的爸爸太难受。
2: 阿拉太难受了。
1: 爸，
2: 你别叫我爸，我没你这个妈。我问你啊，你这 我问你，你当初你跟我说你现在在上海买房了，是不是假的？
1: 是假的。
2: 那你还跟我说你当上你们公司老板了，是不是也是假的？
1: 是假的。
2: 好，就算这些全是假的，那你和我说你和胡歌处对象这个事儿总该是真的了吧？
1: 这个事儿是真的，骗你了。哎呀妈
2: 呀，心脏！
1: 爸，哎，
5: 贾玲，贾玲，你别管了，我跟你爸解释。好。哎，大哥，大哥，你先别生气啊，你呀得多为孩子考虑。
1: 你听二叔说呀。哎，
5: 贾玲现在混得这么惨。你得换一种思维去理解，
1: 就是
5: 这会不会就是命？他命不好，命中注定就没出息，所以你给我，哎呀妈呀！
1: 二叔，你说啥呢？爸，你坐，
2: 你
1: 坐，
2: 你给我站那儿！你听你二叔好好说，你二叔从小都看人准，
1: 准啥呀？他离三回婚了，
5: 那是他们对不起我。哎
2: 呀，行了，老二别扯没用的，你快说。
5: 既然咱们家孩子不是这样的。哎，那混也混不出来了。以我的拙见呢，干脆就把他留在身边，咱们把他给呵护起来。
2: 老二说的有道理啊，嗯，你就在家里边待着吧，哪儿也别去了。
1: 我在家待着干什么呀？
5: 实在不行就嫁人吧，做饭、洗衣服、生孩子。
2: 他命不好吗？谁能娶他呀？
5: 他小婶啊，帮帮他。
3: 哎呀，这事儿就交给我了。村东头第一首富王老板的大儿子还没结婚呢，我帮你把他找来啊。阿福啊，来一下。
6: 你好，我叫阿福 ，Nice to meet you too。
1: 这是什么情况？装穷也要嫁给他吗？土豆的身材，茄子的脸，我确定，他就是一颗农作物。希望我这么穷，他不会看上我。
4: 小婶儿啊，嗯，这个不行。那谁行啊？脸盘子大能生儿子？哎
3: 呦我天！哎，
5: 成了，
3: 你看行吗？
1: 不行！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啊，说混得好也不行，说混得差也不行，怎么办啊？要不然跟他们实话实说。算了，到时候不一定又出什么事儿呢。谁也不怪，就怪自己没混好。回什么家过什么年啊？回上海接着打工吧。哎，
5: 贾玲，回家咋不进屋呢？哎，
3: 贾玲，
5: 你闺女，你闺女，
1: 哎呀，爸，哎呦我天哪！哎呀，
5: 二叔胖了啊，又胖了。
3: 哎，别听你二叔的，那确实胖了。哎，
2: 生活好了，胖点行。
5: 进屋，进屋，进屋。
1: 二叔，小婶儿。我有话跟你们说。
2: 啥话呀？
1: 其实这三年我在上海过得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2: 那是什么样啊？

这就是我的生活，虽然不是很好，但是也不是很差。我总想着，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0: 么多年，我不敢跟你们说实话，怕你们伤心难过，更不敢跟你们说假话，怕你们找我办事儿我又办不成，有时候怕的甚至连家都不敢回。但是现在我也想明白了，所有的事儿都需要勇敢的面对嘛。你们想说什么就说吧。
1: 玲儿，菜要凉了，赶紧吃饭。
2: 来抱抱，
3: 来呀！哎呀，
4: 什么叫抱抱？
2: 翻过来，姑娘，帮我们接一下吧。哎，好吧，
3: 帮我们接一下。哎，
2: 快来，快来，快来！
3: 哎，离太远了。
2: 谢谢，谢谢，谢谢姑娘啊！
3: 谢谢，
2: 谢谢，就放这儿吧。
3: 来就来吧，还花钱？嗯，你知道我救活了多少个卖花的了？
2: 嗯，对。
3: 这个刚才是郑好老师啊，哎，郑好跟张金山，嗯，好像沈阳人都知道郑好。
2: 是吧，
3: 当年在电台做播音主持，
2: 对，
3: 正好是艺名。哦，你想这个岁数人哪有叫正好的去啊，艺名啊，
2: 本名
3: 叫喜定。喜定，
2: 喜定，
3: 对，就是他一落生，他爸爸说行了，有一个儿子了，咱家这喜事儿算是定下来了。哦，老艺名叫喜定，
2: 是
3: 后来改的叫正好。哦，就是因为他媳妇老喊他，给喊的不合适的，
2: 都喊哟，他媳妇喊怕什么？
3: 媳妇一进门，正好没在家啊，正好他爸爸在家了，哦、媳妇得问啊，爹，喜定呢？
2: 啊、这是让儿媳妇看见了，
3: 这啊，正喜定呢？
2: 嗨，那个正在进行时的名字、
3: 后来改的名字，改叫正好。嗯，让他们休息一会儿啊。哦，其实今天现场观众比咱们热，
2: 都热
3: 啊，是不是啊？心静自然凉，知道吗？嘿嘿，你看我这心境，我这汗都下来了、啊、
2: 你静得下来吗？这
3: 挺好啊，你干我们这行就是这样啊，不管什么冬天夏天对我们来说都一样。哦啊，你没办法，演出嘛，这是工作。嗯，所以我们尽量多说一点那个电视台不让播的，来弥补一下您个了啊。
2: 拿这个弥补啊，
3: 其实哪段都不让播，但是艺术的好与坏不能用播出来作为标准，
2: 这倒是。
3: 我们跟您各位，咱们就是将心比心，哦，拿您当我们最好的朋友。哦，什么叫朋友啊？啊，朋友要换来一边大，
2: 一边大。
3: 您各位花钱了啊，您坐在这儿，天还热，您捧我们了、我们怎么办？好好说，尽量多说，让您开心，这就叫哥们好，换来一边大。哦，就跟咱朋友圈似的啊。啊，你屏蔽了我，我一定屏蔽你。
2: 哦，就不加他了。
3: 你看这都是朋友吗？朋友圈对不对？你能看我的，我也能看你的。嗯，对吧？凭什么你能看我的，不能看你的？对吧？嗯，就好比说咱们洗澡去，我们都光着，就你穿一裤衩，你是搓澡的，是怎么着？是吧？哎
2: 嗨、哎，没有这么比的。
3: 朋友好要换了一边大。嗯啊，我们哥俩也是如此，
2: 啊，都一样。
3: 这么多年来关系特别的好，
2: 是。
3: 而且我老觉着谦哥对我帮助太大了。
2: 您太客气。
3: 整个相声里边，郭德纲只占20%。
2: 哟，那那80%呢？
3: 于谦和他的父亲、媳妇儿、儿子、哎，
2: 好嘛，
3: 他的家人，哎，哎呀，
2: 全说他们合适啊。
3: 有人说过，这郭德纲一说相声，怎么老提人于谦他们家里人呢？啊，列位，说句实在的话啊，嗯，甚至包括好多人问我，你老说谦嫂如何如何，嗯，你以为我说他，我就这么痛快吗？啊，是
2: 是
3: 啊，是啊。干这行没办法，嗯，你演的就这活，应的就这差事。
2: 是
3: 我当初小时候说相声，捧哏出身，站在桌子里头，
2: 哦，也是这位置，
3: 桌子外边这个说我说了10年呢，哦，他媳妇如何，他爸爸如何，他儿子如何，嗯，这就跟唱京剧似的，嗯，比如说你唱的是小生，嗯，你95岁了上了台，你也是儿子呀，
2: 对，
3: 唱老生这个6岁挂个胡子上台，他演的也是个爸爸呀，嗯，应的这个活。这是假的，
2: 没错。
3: 不要认为说我跟谦嫂，我们就别那样，真的。
2: 谁那样啊？不就你这么说呢吗？
3: 不是老这么说回来，真传在他耳朵里边，不合适。哎，
2: 现在就够呛了、啊
3: 嗯。观众喜欢您、爱您，才会有人给您打抱不平。
2: 是这样。
3: 谦哥往台上一走，你听这大哥说了吗？
2: 这是大哥吗？这个啊，
3: 这听着像是男的声音。

0: 啊，
1: 无论跟哪儿演出
0: 啊，
1: 只要说一报门目，于老师往外一走，全场观众
0: 啊，
1: 啪啪啪，真的，
0: 干嘛呢？跟这儿
1: 鼓掌啊！观众热烈鼓掌，啪啪啪！
0: 你们就鼓三下是吗？这掌声，这是鼓掌的声吗？
1: 就是观众喜欢您，爱您，知道吗？挺好啊！我这些年来要念于谦老师的好处，
0: 你又来了。
1: 我最没辙的时候，他在我身边；
0: 哎，
1: 最落魄的时候，他在我身边。
0: 哥们儿，
1: 遭人陷害、被排挤的时候，他在我身边。
0: 是是，
1: 所以特别想问问你
0: 啊，
1: 是不是你放的我？
0: 哎。好的，我也没赶上好时候，反正
1: 我认为啊，吃点亏其实是好事，
0: 是吗？
1: 玩笑说玩笑，老一帆风顺不是好事。
0: 哦，
1: 雷霆雨露俱是天恩。
0: 嗯，
1: 人这一生什么事都得经过，尤其最重要的其实就是健康。
0: 哦，还是健康。
1: 哎呀，有的时候一进后台一看于老师坐着抽烟呢，
0: 啊，
1: 我就能看出来今天身体不好。
0: 我这抽根烟有什么身体不好？
1: 感冒了。
0: 你怎么瞧出来的？
1: 一个鼻子眼冒烟。
0: 你看这观察还挺细致。嗯，
1: 就得赶紧提醒。
0: 啊，那是啊，
1: 注意身体。
0: 哎，
1: 少抽烟。
0: 嗯，
1: 多休息。
0: 嗯，
1: 不要喝酒。
0: 哦，
1: 不要烫头。
0: 哎哎嗨，跟烫头没关系。
1: 你看这玩意儿，有时候烫头时间长了影响体力嘛，是不是？
0: 啊，
1: 人呐，最重要的就是健康。
0: 哦，
1: 你趁说两眼石油八座金山，你不如身体健康好。
0: 那是，
1: 而且跟身份没关系。
0: 什么叫身份？
1: 哎呦，这个人大腕著名演员，他也得感冒发烧，
0: 也得得病。
1: 我有个徒弟叫岳云鹏
0: 啊，这都熟悉
1: 啊，你也挺有知名度
0: 啊。
1: 那回住院了，
0: 因为什么？
1: 这儿开刀切小瘤子。
0: 哦，好像还是有过新闻报道，
1: 有熟悉的观众会知道这个情况 啊,
0: 啊，
1: 就这儿长一瘤子。
0: 嗯，
1: 开始不丁点，越长越大。
0: 哎呦，
1: 那年刚上完春晚，上家串门来
0: 啊，
1: 我发现的。
0: 怎么发现的？
1: 春晚结束上家来，开心呢，
0: 高兴。
1: 师傅，我上春晚了，我这个我那个。
0: 嗯，
1: 孩子高兴，陪着孩子说呗。
0: 是，
1: 越说越高兴。
0: 嗯，
1: 他把鞋脱了。
0: 哦，这盘腿上沙发，
1: 他把鞋一脱呀，
0: 啊，
1: 我20年的鼻炎好了。
0: 这得多刺激啊，这个
1: 就看不见了，我都。我
0: 至于吗？
1: 旁边那屋就是洗手间。
0: 哦
1: 啊，来来来来来，
0: 嗯，
1: 我给你摁马桶里冲走吧。
0: 好家伙，
1: 摁了3下愣没下去。
0: 嗯，
1: 我心说这人这个脸太大了。
0: 嗯，
1: 蹬上了一看，这有一疙瘩。
0: 好，合着这疙瘩卡着呢。
1: 嗯，上医院查查吧。
0: 嗯，
1: 到医院大夫就留下了，
0: 做手术。
1: 太危险了，尤其这儿，这个脸上的神经线多呀。
0: 哦，
1: 有点事怎么弄？
0: 嗯，
1: 一说做手术，把他吓坏了。
0: 小月呀、啊，
1: 吓得他连家乡的方言都想起来了。
0: 哟，他是河南人呢、啊。
2: 哎呀，我的天爷！
0: 哦，
2: 这可咋办嘞？要动手术嘞？
0: 啊，
1: 那个大夫不错，
0: 怎么
1: 跟的是老乡，
0: 也河南人。
2: 哎，这别害怕啊，不要紧，有我嘞。
0: 哦。你瞧，
2: 有你又管啥用嘞？我也害怕，我是第一次做手术。
0: 哦
1: 呀，你这叫啥话？
0: 怎么？
1: 谁不是第一次？
0: 啊，这叫更可怕了。这个全是第一次。
1: 推到手术室
0: 啊，
1: 打一针麻醉。
0: 哦，
1: 手术之后很成功。
0: 那就好。
1: 推出来苏醒之后一问，
0: 啊，
1: 一点问题都没有。
0: 不错啊，
1: 这儿都不疼。
0: 好，
1: 嗓子疼。
0: 怎么动这儿嗓子疼啊？
1: 给他做手术啊，
0: 啊，
1: 名人呢、啊
0: 哦、
1: 来了好多小护士跟着一块看着
0: 观摩。
1: 手术成功了，这帮护士一鼓掌。
0: 嗯，
1: 大夫太高兴了。
0: 哦，
1: 翻了个场，把扁条线切了。
0: 哎，没听说做手术还翻场呢。
1: 嗯，所以说得病不得病跟身份没关系
0: 啊。对，
1: 你看我们今天这主持人
0: 谁？
1: 侯震，有认识有不认识的啊。
0: 哦，侯爷、
1: 啊、知道哈。哎，
0: 都熟。
1: 今天这主持人，
0: 嗯，
1: 他是侯宝林先生的长子长孙。
0: 哦，
1: 少侯爷侯震。
0: 对
1: 啊，这个人前两天也住院了。
0: 哟，他怎么回事啊？
1: 嗨，侯震是个好人，不贪财，不好色，不争名、嗯、不夺利，
0: 没毛病。
1: 只有两个爱好。
0: 什么呀？
1: 一个是好吃。
0: 哦，
1: 反正对他来说就没有不能入口的东西，
0: 全能吃。
1: 比如说今天其实台上我们是4个话筒，
0: 我吃了一个，
1: 在后台正嚼呢。
0: 哎嚯，
1: 还说了、
0: 啊、
1: 沈阳这甘蔗硬。
0: 哎，对对。 牙口好，
1: 爱吃。
0: 嗯，
1: 第二个爱好就是爱说话。
0: 哦，好聊天。
1: 他这个说话是不用理睬，
0: 可以不理他。
1: 咱们要说话有一句没一句的，我跟你说你要不理我还得问你，你怎么不搭茬啊？
0: 对呀、
1: 啊，他那个不需要。
0: 不搭茬也行，
1: 哎，你随便，你坐着睡觉也行，你干嘛都行，
0: 嗯，
1: 让他说就行。
0: 哦，
1: 前两天说的我脑浆都沸腾了
0: 啊，
1: 买张机票给送了三亚去了，
0: 哦，海边上，
1: 再回来一瞧啊，
0: 啊，
1: 牙都晒黑了，
0: 哎，好家伙，还说呢，
1: 冲着太阳，哎呀呀呀呀呀呀，
0: 好，过瘾呢，他这
1: 就这么个猪。前两天侯爷上医院了，
0: 因为什么呀？
1: 因为出去吃顿饭受伤了。
0: 吃顿饭有什么可受伤的？
1: 嘴不好啊，
0: 还说呢？
1: 来菜了，往这一放，
0: 哦，
1: 腰果鸡丁，
0: 这菜很普通啊。
1: 侯爷这话就来了，
0: 说什么呀？
1: 这菜叫腰果鸡丁，
0: 哦，
1: 俺就爱吃腰果鸡丁，
0: 这味儿还真像。
1: 因为这里边腰果和鸡丁，所以它叫腰果鸡丁。
0: 这不是废话吗？这
1: 腰果呢过油，然后搁嘴里一嚼，嘎吱吱嘎吱倍香，
0: 哦，倍儿香。
1: 嗯，鸡丁过完油，搁嘴里一嚼，嘎吱吱嘎吱倍香。
0: 这能是一个口感吗？这个
1: 我就爱吃腰果炒鸡丁。
0: 哦，
1: 嗯，但今天这菜有问题。
0: 怎么呢？
1: 有几块肉看着不像鸡丁，
0: 哟，
1: 像肉丁。
0: 哦，
1: 当然腰果肉丁也不难吃。
0: 是，
1: 腰果过完油一吃，嘎吱嘎吱倍香，
0: 还是倍儿香。
1: 肉丁过完油，嘎吱嘎吱也倍儿香。
0: 这嗨呀，都一个味儿。
1: 但如果我想吃腰果肉丁的话，何必我再点个腰果鸡丁呢？就是因为腰果鸡丁比腰果肉丁好吃。
0: 哦，
1: 当然了，
0: 嗯，
1: 有两块鸡丁，有两块肉丁也无所谓。
0: 哦，
1: 你这腰果里边还花生呢。
0: 怎么那么乱呢？这菜，
1: 当然了，要花生鸡丁其实也挺好吃的
0: 啊。
1: 你花生过完油一嚼，嘎吱嘎吱倍香。
0: 嗨，
1: 鸡丁过完油，嘎吱嘎吱倍香，
0: 确实香，
1: 也挺好。那、嗯、直花生也行啊。
0: 啊、
1: 嗯，这里还有松子呢，是吧？
0: 好家伙，
1: 这来回叨叨这七八样东西啊！
0: 啊，
1: 说了40分钟啊！
0: 哎呦，
1: 整个世界都凝固，
0: 就听他一人的了。
1: 后厨炒菜的下不去家伙。
0: 哦，
1: 挨着他旁边吃饭有一主要一个牛仔骨，
0: 哦，
1: 拿小刀要切牛肉，
0: 嗯，
1: 哆嗦半天下不去，
0: 听得心乱
1: 啊，实在没辙了
0: 啊，
1: 我去你的吧！
0: 啊，好家伙，这怎么回事？
1: 这刀给侯爷扎屁股上了，
0: 好嘛，下狠手了。
1: 侯爷一回头，
0: 嗯，
1: 我点了腰果鸡丁，
0: 哎，还说呢，好家伙，这不疼啊，是怎么的？
1: 我就爱吃腰果炒鸡丁
0: 啊，
1: 因为这腰果锅又干吱吱干吱倍香。
0: 行了，
1: 全饭馆人都起来了
0: 啊，
1: 把刀给他拔了，
0: 嗯、啊，
1: 抬出来送到医院去了，
0: 赶紧去吧。
1: 你屁股上扎一大窟窿啊，
0: 那还不是
1: 得缝针呢
0: 啊？
1: 来到这医院，趴下把裤子扒下来，
0: 嗯，
1: 人大夫拿那个酒精棉给他消毒
0: 啊，就得这过程，
1: 擦了30来分钟啊，
0: 哦，那么长时间，
1: 侯爷害怕了
0: 啊，
1: 怎么的啦？
0: 嗯。
1: 您是侯老师是吧？
0: 啊，戴眼镜，
1: 大夫戴眼镜。哎，都说您爱说话，
0: 是
1: 我有小建议。
0: 您说，
1: 您以后拿说话的时间呀，您就抽出20分钟来
0: 啊，
1: 洗洗澡吧。
0: 哎，好嘛，这擦泥呢，这20分钟，
1: 这大黑屁股蛋子，
0: 好，让这大夫擦出一小白圈来。
1: 嗯。八斤棉花，
0: 嚯，全擦下去了。
1: 大夫连被我都拆了，给他擦。
0: 哎呀，洗洗去吧。
1: 这一句话把他勾出来了，
0: 是吗？
1: 趴在那儿。
0: 哦，
1: 你以为我乐意来呢？
0: 不乐意吗？
1: 我今天出去吃饭去了。
0: 哦，
1: 你猜我点的什么菜？
0: 哎，对，这就要入正题。嗯、
1: 凉菜，你别问啊，别问凉菜啊。
0: 嗯嗯嗯，
1: 我点了一腰果鸡丁。
0: 哦。
1: 我就爱吃腰果鸡丁。
0: 哎，行行行，
1: 腰果一罐，腰干这菜
0: 行了。行了，又说一遍，
1: 把刚才这又来一遍啊！
0: 啊啊，
1: 大夫这汗呢哗哗的，说了40来分钟啊。
0: 对，你过
1: 说完了，
0: 嗯嗯，
1: 我这好缝吗？
0: 嗯、啊，
1: 你要不说话早缝上了。
0: 哎，对，净听他的了，
1: 缝吧。
0: 啊，
1: 一出汗，大夫这眼镜掉地上，
0: 嗯、
1: 啊，啪碎。
0: 哟，
1: 这眼镜13000度。
0: 哦，嚯！
1: 拿显微镜的镜片改的，
0: 好家伙，
1: 掉了这眼镜，这大夫几乎就看不见了，
0: 那就没法做缝了。那
1: 但是这个大夫非常的敬业，
0: 这跟敬业有什么关系？
1: 凭感觉缝，
0: 这怎么凭感觉缝？
1: 哎
0: 啊，
1: 反正屁股上是个眼儿，就给你缝上呗。
0: 哎，好嘛，那一样嘛，那个
1: 这样
0: 啊，还摸着
1: 太深。哦，好，行，好，还不小，
0: 啊、
1: 就是他
0: 啊。
1: 哎，走你，
0: 我这缝，
1: 嘿、哎。

0: 针灸还挺大。
1: 哎，那是，
0: 嗯，
1: 风结实点的嘛，哎，啊、一点气儿也别漏，哎，
0: 这是漏气儿用的吗？这，嗯，缝完了吗？
1: 哦，
0: 拿牙咬啊，这太不讲究了，这个，
1: 站起来吧，
0: 啊，
1: 侯爷提裤子站起来，
0: 哦，怎么？
1: 不对，
0: 嗯、
1: 啊，说话怎么发紧呢、啊？
0: 哎，这个。这回兜得住底气了，这回
1: 哟，
0: 嗯，
1: 你缝这是我自己带来的那个呀、啊？
0: 我说缝错了吗？
1: 这怎么办
0: 啊？
1: 一摸缝在这上面还有一个蝴蝶结，
0: 这蝴蝶结是怎么回事？
1: 大夫原来干十字绣的，
0: 哎呀，全赶一块了。
1: 我们这好几个最近都住院了，
0: 还有谁呀、啊？
1: 还有一个叫孙悦的，
0: 哦，就是
1: 跟岳云鹏说相声那胖子，
0: 哎，捧哏的，
1: 站桌子里边跟桌子一边宽，
0: 啊
1: 啊，将近400斤。
0: 啊、
1: 嗯，孙悦，
0: 嗯，
1: 他那裤衩脱下来，要不穿上，你不知道干嘛用的。
0: 哎，没型这玩意儿，
1: 绣上花就是个桌围子。
0: 哎，怎么搭怎么有，
1: 嗯，大胖子。
0: 啊，
1: 前些日子出事了，
0: 他怎么了？
1: 一回家，媳妇跟他说，
0: 说什么？
1: 孙悦，
0: 嗯，
1: 那个嫁给你那么些年，怪对不起你的啊。
0: 怎么了？
1: 也没给你生个孩子。
0: 哦，
1: 这回给你道喜。
0: 对，
1: 你要当爸爸了。
0: 嘿，
1: 预产期的下礼拜三
0: 啊，这孩子是他的吗？这个
1: 不是他的，还是你的
0: 啊？
1: 别瞎说啊！我以为破案了。预产期下礼拜，
0: 太近了，
1: 下礼拜三或者下礼拜四吧。
0: 嚯、
1: 哦，把孙胖子美的呀，
0: 高兴，
1: 推开门，好啊，
0: 嗯。
1: 我要当爹了，
0: 当爹了，要当王八了是吗？
1: 要当爹了，
0: 说清楚。
1: 出去跑一圈
0: 啊！
1: 那天正是去年北京下第一场雪，
0: 哟，那场雪可大，
1: 胖子在雪地里高兴了，
0: 哎，
1: 哇，跑步
0: 热情
1: 啊，高兴啊，
0: 嗯，
1: 跑了10分钟啊，
0: 嚯、哦，
1: 跑了1米多，
0: 哎，这好，动不了地儿呢，就叫。啊
1: 刚完一出溜
0: 啊，
1: 也不知谁堆了一个雪人
0: 哦，
1: 胖子高兴
0: 了啊，
1: 哦，我要当爹喽，咯。踢这雪人
0: 哦，
1: 咔，
0: 怎么了？
1: 腿就折了。
0: 踢个雪人，腿能折了吗？
1: 雪人堆在消防栓的外头。
0: 这呵，谁这么缺德呀？这是，
1: 咔，腿就折了。
0: 那还不折？
1: 400斤就歪在这儿了。
0: 哎呀，
1: 雪越下越大。
0: 哦，
1: 谁打那儿过都是。嘿，这雪人真可爱啊！
0: 还可爱呢，
1: 鼻子眼还冒烟呢。
0: 哎，这真人那是。
1: 夜里12点才发现
0: 啊，
1: 抬回家扔在床上化冻，
0: 好家伙，
1: 凌晨4点半才化开，
0: 哎呀，
1: 啊疼啊，
0: 那是
1: 一较劲一翻身，打、
0: 啊、
1: 床上掉地上了，
0: 还摔一下，
1: 当当当，
0: 我还弹呢，
1: 地上好几个油印，
0: 哎呦，太腻了，
1: 送了医院吧，
0: 啊，
1: 大夫赶紧来，哎呦呦，好家伙，翻身摔坏了
0: 啊，
1: 什么时候翻的身呢？
0: 嗯、
1: 啊，1949年，
0: 哎嗨，谁问你解放那年了？问您打床上翻身那年，
1: 人大夫也挺客气哈，
0: 啊、
1: 你要死啊！
0: 对对，摔晕了呢，
1: 拍个照片吧。
0: 啊，
1: 这腿摔折了，拍片子，
0: 这得拍。
1: 大夫一会儿拿来了。
0: 哦，
1: 孙老师看您这片子啊，好家伙，够厉害。
0: 怎么？
1: 这儿折了。
0: 哦，
1: 这儿是粉碎性的骨折，
0: 还挺严重。
1: 这儿是抻了筋了。
0: 嗯，
1: 你看这儿是软组织挫伤。
0: 哎呦，
1: 伤筋动骨100天，
0: 嗯，
1: 安排住院3个月，
0: 应该的。
1: 他说不行啊，
0: 怎么呢？
1: 下礼拜三预产期啊。
0: 哦，他媳妇生孩子，
1: 要生孩子。
0: 嗯，
1: 大夫能快点吗？
0: 啊，
1: 等10分钟。
0: 哦，
1: 10分钟之后大夫又来了。
0: 嗯，
1: 看这片子啊，
0: 怎么着？
1: 好了，我这儿好了，嗯、这儿也好了，
0: 行、嗯，
1: 好了，这都好了，好了，嗯，好了。
0: 怎么这么快呀、啊？
1: 我看你太着急了
0: 啊！
1: 我给你 PS 了一下。
0: 哎，没听说，片子 PS 这伤怎么办呢？这。糊涂车子吗？这不是
1: 听到这个消息，于老师找了去了
0: 啊！
1: 你要死啊你啊！
0: 我得说说，
1: 上医院找我呀！
0: 啊，
1: 那边那家医院不能去，
0: 怎么呢？
1: 那是曲艺团的三产。
0: 哎呦嚯、
1: 哦！大夫都是那帮说相声的，卖不出票去当大夫是吧？
0: 哎呦，
1: 来吧、
0: 啊，
1: 我带你上这家医院吧。
0: 这边好啊，
1: 这家医院跟我有交情，
0: 你看看，
1: 我们家好多亲戚都是死在这儿的。
0: 哎，这好嘛，这交情这么建立的感觉。
1: 弄个三轮车
0: 啊，
1: 给孙胖子拉着。到医院
0: 送医院去，
1: 院长、大夫、主任都出来了，
0: 怎么那么高兴呢？
1: 谢谢于老师，哎呦，给我们送猪来了，
0: 啊，这不是，
1: 你
0: 别胡说八道，
1: 孙老师，
0: 我师弟，哎，
1: 这孙老师有问题要动手术，
0: 哎，
1: 请，
0: 嗯，
1: 直接抬到手术室，
0: 就直接去了，
1: 这是您的面子，
0: 中间环节全免。
1: 哎，什么叫挂个号我们都没有啊？
0: 那是
1: 进手术室，
0: 嗯，
1: 给胖子扒光了，
0: 嗯，
1: 放在手术台上，
0: 要动手术，
1: 打开无影灯，大夫们消毒洗手，戴手套口罩，准备齐了，
0: 嗯嗯，
1: 手术台旁边有张桌子，
0: 这桌子是
1: 于老师坐在那儿，
0: 嗯，
1: 吃涮羊肉，
0: 哎，人这无菌似的，我在这儿吃涮羊肉，
1: 就说您这个身份，
0: 哦，
1: 坐着端着杯，
0: 我还喝，
1: 哎，
0: 哦，
1: 拿筷子涮肉，
0: 呵，
1: 吃，
0: 不在乎，
1: 吃，哎，哦、这儿请麻醉师。
0: 麻醉，
1: 给孙胖子先麻醉。
0: 哦，
1: 麻醉在尾巴骨这儿，
0: 尾椎，
1: 尾椎这
0: 儿。嗯，
1: 这一推，让胖子侧着身。
0: 哦，
1: 麻醉师来了，先拿个圆珠笔啊
0: 啊，
1: 在胖子尾椎这画个圆圈。
0: 画圆圈干嘛？
1: 写上，
0: 嗯，
1: 争取打中这
0: 儿。哎，嚯，没谱啊他。
1: 护士们也都接过笔来
0: 啊，
1: 肯定会成功。
0: 嚯，
1: 老天保佑。
0: 唱喜歌，
1: 会有一次打中的。
0: 哎呦。
1: 我赌300块，
0: 就别下注了呢，没谱感情。
1: 拿过针来，
0: 嗯，扎上了，
1: 打针，
0: 针好，
1: 行啊，一针下去，腿木了，
0: 那就成功了，
1: 没有知觉了，
0: 半身麻醉。
1: 大夫说来啊，
0: 啊，
1: 跟孙老师谈谈手术费的问题。
0: 哎，这好嘛，你是怕他跑了是怎么着？
1: 别
0: 啊！你
1: 这是谦儿哥的朋友，
0: 我的哥们儿啊，
1: 于老师，这是您的朋友吗？
0: 我告诉他呀，
1: 嗯嗯
0: 啊，我就别喝了吧。这眼瞧动手术了，我
1: 好极了。哎呀，看在于老师面上，那就算了吧。来，
0: 就是
1: 上身麻醉，
0: 哦，
1: 又扎一针
0: 啊，
1: 上身麻醉，
0: 全身的了。
1: 孙胖子昏睡过去了，
0: 哦，
1: 四仰八叉躺好，
0: 开始吧，
1: 消毒都完事儿了
0: 啊。
1: 大夫拿手术刀，
0: 嗯，
1: 在肚子上开膛，
0: 哦，
1: 呲儿，把肚子拉开，拉开了，
0: 嗯，
1: 问护士们，
0: 嗯，
1: 什么病？
0: 哎，后问呐。
1: 护士们看看
0: 啊，赶紧说，
1: 腿折了。
0: 哎，对，早干嘛去了你们？
1: 是你们告诉我一声啊！
0: 你没问呢，
1: 这切开怪麻烦的
0: 啊！
1: 这事儿闹的，
0: 那怎么办呢？
1: 于老师
0: 啊，
1: 于老师
0: 怎么着？
1: 你还添点什么不添吗？
0: 哎，就没听说过，添也不添他这里头的。
1: 于老师，
0: 嗯啊，对。别喝了，我就这要出人命了。
1: 拿针
0: 干嘛？
1: 哪儿的事儿去？您不说一声
0: 啊？
1: 给他缝上。
0: 哦，
1: 你瞧，还真细致。
0: 嗯，火这么快呢？赶紧。哎，好嘛，那大夫又调这医院来了。
1: 缝好了。
0: 嗯。
1: 孙胖子苏醒过来了啊！哎呀，谢谢大夫们对我无微不至的照顾，
0: 是是，
1: 谢谢护士小姐们的周到的关照，
0: 嗯，
1: 也谢谢院领导，
0: 嗯，
1: 要是，
0: 哎，瞧见了，
1: 这个谁给我解释一下？
0: 哎，对，这开膛这怎么回事？
1: 这怎么回事？这个
0: 啊
1: 啊，孙老师是这样的，
0: 你说说说说，
1: 您这个腿关节有问题
0: 啊，
1: 所以我们的手啊得从您肚子里进去拧出来。
0: 没听说过。他能信吗？这个
1: 他这还行，
0: 嗯，
1: 他这是不得已住院，
0: 哦，
1: 要赶上高峰是上赶着住院，
0: 是有上赶着的吗？这
1: 德云社有一叫高峰的都知道吧？
0: 啊，
1: 高老板，哎，都知道，
0: 一会儿
1: 就来啊，高老板，
0: 嗯，
1: 高老板这会儿高老板正在后台啊，
0: 啊，
1: 来回溜达呢，
0: 干嘛？
1: 走着，
0: 嗯，哎，慢点，他还没到那岁数呢。
1: 嗯、我看他跟后台是抖了，
0: 这
1: 啊，一会儿又看高峰
0: 啊，
1: 这是他没来，我能说
0: 啊，
1: 高峰是我兄弟，
0: 是，
1: 但高峰啊，是我认识人里边心眼最小的了。
0: 怎么叫小心眼呢？
1: 就怕死，
0: 哦，惜命，
1: 每天上医院最少两次，
0: 一天两次，
1: 哎，上午一回，下午一回，
0: 哦，
1: 哎，有时心情好呢，去三回，
0: 啊，这还看心情，
1: 哎，一进医院，大夫。高老师又来了
0: 啊！
1: 哦，高老师来比我们还早呢啊！
0: 呵
1: 啊，今天打算得点什么病啊？
0: 哎呀，打算啊，
1: 老怕死
0: 哦。
1: 那个我来是有问题的，
0: 什么问题？
1: 你看我这手了吗？
0: 啊，
1: 我这个手指折了。
0: 哟、啊，怎么折的？
1: 食指折了
0: 啊！
1: 嗨，我这个人呐，强迫症，
0: 这跟强迫症有什么关系？
1: 你看这几个了吗？你看
0: 啊，
1: 一撅就响，嗯，
0: 嘎嘣一下，
1: 你看
0: 那个呢？
1: 这个不响
0: 哦，你就愣撅舌的呀？这是， 对自个儿太狠了，这也
1: 你这怎么弄
0: 啊？
1: 给他接上。

0: 弄好了。
1: 哦，
0: 下午又来了。
1: 嗯，
0: 大夫我又来了。
1: 这回
0: 大夫说下午打算得点什么病啊？
1: 好的，
0: 大夫我很害羞。
1: 你说说，
0: 这有什么害羞的？您是我们这常客
1: 啊，
0: 您送走了三个院长了都。
1: 嚯，
0: 您怎么了？
1: 说说吧。
0: 我聋了，
1: 聋了，
0: 怎么会聋了？
1: 可不聋了呗。
0: 怎么是？你说
1: 说。
0: 你听不见吗？
1: 听不见呐。
0: 啊，
1: 声大声小不管用啊。
0: 啊，
1: 什么时候开始的？有好几天了。
0: 嗯，
1: 我说的话听不见，滚蛋！
0: 哎，这纯粹起哄。
1: 你怎么会听不见？
0: 不是，我没说完呢。
1: 你说清楚。
0: 我是选择性的听不见。
1: 怎么叫选择？
0: 不是，我有点害羞。
1: 比如说，
0: 我听不见自己放屁的声音。
1: 哟，这也算是病。
0: 大夫说我干这行一辈子没听过这个病
1: 啊。
0: 给你吃这个药
1: 啊。这药吃完了就听得见了。
0: 这药吃完了屁声大。
1: 哎，不治上头治下头，感情
0: 那点奇葩都在我们这儿了
1: 啊。
0: 转天又来了。
1: 这回
0: 大夫您好又来了
1: 啊。
0: 哦，今天上午打算得点什么病啊？
1: 嗯，
0: 我那个便秘。
1: 哦，
0: 五六天没上厕所了。
1: 是吗？
0: 大夫说你是不是吃了红糖人参了？
1: 这没有，这玩意儿都连着的是吗？您这个
0: 啊，有没有啊？
1: 嗯，
0: 高夫说没有。
1: 不是，
0: 确实是五六天没上厕所了
1: 啊。
0: 大夫给开了两盒开塞露，
1: 这是对症。
0: 下午高峰就回来了。
1: 怎么了？
0: 不管用，
1: 开塞露不管用。
0: 当然
1: 啊，
0: 开塞露是挺好喝。
1: 哦，这
0: 不灵啊。
1: 废话，你喝了它能灵吗？那个
0: 把大夫气的呀。
1: 啊，
0: 我给你开一疗程电钻怎么样？
1: 哎，没听说过。
0: 你这样的干脆你去验个尿去吧。
1: 哎，全身检查一遍吧。
0: 全面检查，
1: 甭废话，
0: 开单子验尿
1: 啊。
0: 你说验尿，高峰出来眼泪下来了。
1: 怎么了？
0: 哗哗流眼泪。
1: 至于吗？
0: 拿着那塑料碗验尿那个
1: 啊。
0: 没有尿啊。
1: 嗨，早上没喝水，
0: 没有尿怎么办呢？
1: 啊
0: 打那边来一熟人。
1: 谁呀？
0: 孙悦的媳妇儿。
1: 她干嘛来了？
0: 不要生孩子吗？
1: 啊，产检
0: 啊。高峰
1: 啊，
0: 嫂子，
1: 哎，碰上了，
0: 你也来了。
1: 嗯，
0: 哎，你怎么要哭啊？
1: 嗯，
0: 让我验尿，没有尿。
1: 嗨
0: 嗨，
1: 嗯，
0: 嫂子这儿有，倒给你点。
1: 没听说过，这能混着用吗？这
0: 嗨，说相声的娘们还管那个？
1: 哎，怕谁？太鲁了这。啊，
0: 去吧。
1: 哦，
0: 嘿，谢谢嫂子。哎，嫂子您等会儿
1: 干嘛？嗯，不一边多是吗？
0: 哦，给您这
1: 啊。哦，
0: Cheers。
1: 哎，干杯呀。我来把那锅子拿出来，你们这涮会儿行不行？
0: 谢嫂，大恩不言谢。
1: 哦，
0: 哎，这给您，你是喝的好常来。
1: 这是喝的吗？那
0: 拿这杯验尿去了。
1: 哦，
0: 一会儿结果出来了。
1: 怎么样？
0: 高峰，
1: 嗯，
0: 怀孕。
1: 哎，对，那肯定是怀孕。
0: 坐在医院的台阶上，高峰哭的都不行了。
1: 能不哭吗？
0: 你们看看呐。
1: 啊，
0: 高峰，
1: 嗯，
0: 怀孕。
1: 是，
0: 我恨死于谦了呀。
1: 跟我有什么关系？
0: 他骗我说不会怀孕呢。
1: 哎，去。
2: 逼着我自己配音效。

0: 嘎巴嘎了巴爬爬公主。
1: 将军你是？
0: 我是独孤孤独嘟咕噜嘟噜。
1: 原来你就是独孤孤独嘟咕噜犊子呀。
0: 我不是犊子，我是嘟噜。
2: 停停，怎么又错了啊？怎么又错了？
0: 不是导演，是他说错了。
2: 燕云姐休息，你死的就不对。助理死一个。看见没有，这才叫表演。起来吧。
0: 导演摔晕了，
2: 抬下去。
0: 导演太欺负人了吧。啊，他错了词儿了，说我们，你觉得这样？
2: 别说话。

0: 你也是一位公主，因为逃难来到这儿来了。你是一位将军，为了救他来到了这个小山村。你可巴卡巴卡巴爬爬公主，你是？我是独孤孤独独孤的独鹿将军。哦，你就是独孤孤独独孤的独鹿将军呐、啊？你怎么穿着百姓的衣服啊？是一位好心的老爹，他救了我。快走，要不然他们会把你当成老百姓杀掉的。完了，
1: 哦，
0: 明白了吗？
2: 明白。
0: 来一遍。
1: 好，
0: 开始。
2: 你，
1: 哥巴嘎巴嘎了巴爬爬公主。
2: 将军，你是？
1: 我是独孤孤独独孤的独鹿。
2: 原来你是独。
0: 谁手机？谁手机？
1: 我手机。
0: 关了它。
1: 我经纪人电话。
0: 拿过来。
1: 我经纪人呢。
0: 开始。
2: 你
1: 哥巴嘎巴嘎了巴爬爬公主。
2: 将军，你是？
1: 我是独孤孤独独孤的独鹿。
2: 原来你是独孤噜独。
0: 谁手机？关了它。
1: 我经纪人，
0: 太气了！
1: 我经纪人，
0: 开始。
2: 你，
1: 可巴嘎巴嘎了巴爬爬公主。
2: 将军，你是？
1: 我是独孤孤独独孤噜独噜。
2: 原来你是？
0: 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
3: 导演，是我的。
0: 接。
3: 喂，谁呀？干爹呀！你说的那个节目啊，《大腕的诞生》，我必须得进前三。好的，干爹，谢谢干爹，拜拜，干爹。
1: 导演，我冷。
3: 导演，咱还能不能拍戏了？
0: 拍，开始。
2: 你
1: 哥巴嘎巴嘎了巴爬爬公主。
2: 将军，你是？
1: 我是独孤孤独独孤噜独噜。
2: 原来你是独孤孤独独孤噜独噜。
1: 公主，你怎么穿着老百姓的衣服？
2: 是一位好心的干爹救了我。
0: 什么干爹？老爹。
2: 是一位好心的老爹救了我。
0: 这手机，你几个手机呀、啊？
1: 我最后一个。
0: 你拿过来、啊，
1: 导演，我经纪人电话，我求求你让我接一个吧。
0: 接，
1: 谢谢导演。哎，哥，是我什么指示？啊？有一档真人秀节目想让我参加呀？好呀，叫什么名字呀？奔跑吧姐妹。我条件够吗？好呀，哥，我参加。哦，女明星在前面跑，我在后边追，好呀。哦，全程在江里边拍，都穿泳衣，好呀。哦，春节前拍呀，是在海南水上小乐园吗？哦，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呀。哥，我能申请多穿点不？哦，实在挺不住，可以戴一个口罩。哥，那我申请带个创可贴行不？我把它贴肚脐眼上挡挡风。好呀，婆，我接。现在就得拼，就得多拼，拼多多吗？不就是穿泳衣吗？穿怎么也
0: 行。
1: 好呀。你哥巴嘎巴嘎了巴爬爬公主。
2: 将军，你是？
1: 我是独孤孤独独孤噜独鹿。
2: 原来你就是独孤孤独独孤噜独鹿。
1: 公主，你怎么穿着老百姓的泳衣？
0: 穿泳衣，穿衣服。
1: 导演，您别生气了，咱们实拍，我们保证不错词儿。
0: 有信心吗？
1: 有。
0: 下去准备。
1: 好呀，
0: 把手机给我关了。
1: 好呀。
0: 不就是个手机吗？它就是个机器，咱们是人，人怎么能让机器控制呢？啊！现场所有人啊，把手机给我关掉。
1: 导演，好了，
0: 好，各部门准备，预备，开始。
4: 怎么样？睡了？
1: 公主，有我在。

公主，我先走一步。

0: 哥巴嘎巴嘎拉巴爬爬公主。
1: 将军你是？
0: 我是独孤孤独嘟咕噜嘟噜。
1: 原来你就是独孤孤独嘟咕噜嘟噜。
0: 公主，你怎么穿着老百姓的衣服？
1: 是一位好心的老爹救了我。
2: 抓住公主，抓住他！
0: 快走，要不然他们会把你当手机杀了的。
3: 停！什么手机？偷拍！什么手机？谁手机？谁手机？嗯，这是怎么了啊？我知道你们忙，再忙咱能不能踏踏实实、认真做好一件事儿？这是怎么了？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0点整。
1: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种疑难眼病，这些眼病真的治不好吗？这些眼病真的不能彻底根治吗？吃药、打针、手术花去大把的金钱，眼睛就是治不好，反反复复，甚至失明，仰天长啸，整天以泪洗面。
2: 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1: 人的眼睛就像一台高精尖的精密仪器，结构极其复杂，是由眼睑、泪囊腺、结膜、角膜、防水、瞳孔、虹膜、睫状肌、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黄斑、视神经、视神经盘、脉络膜、巩膜等16个组织结构构成。一般的眼药、眼贴的治疗只能到达眼睛的眼睑、泪囊腺、结膜、角膜、防水、表层结构，只能缓解眼睛干、痒、涩、酸、痛表面症状，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治好眼病。要想更深层次、全方位彻底根治各种眼病，药物必须全方位、360度无死角地穿透这16个眼睛组织结构，深层营养修复眼细胞、视神经。
2: 最新高科技产品亮制出99眼宝林氏祖传秘方，百人团队攻关研发产品，全方位通透活眼素，全方位通透靶向给药，9秒钟直达病灶，9分钟360度无死角，通眼道，靶眼毒，全面修复视细胞、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只需眼睛一贴，告别眼病打针、吃药、手术的风险，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
3: 我是林氏眼科第10代传人林老师，林氏眼科已传承百年，我本人从事眼科诊疗已40余年，不管多疑难的眼病，亮制出99眼宝为您保驾护航，就能让您光亮如初。
1: 百人团队攻关研发秘方，亮制出99眼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只需眼睛一贴，疗程短，见效快，还您清新明亮好眼睛。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人团队攻关研发秘方，亮制出99眼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康复眼病健康知识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中医眼科世家、林氏眼科第10代传人林老师。林氏眼科已传承百年，林老师自幼饱读医学名著，其祖父、父亲在行医过程中救助患者无数，耳濡目染，12岁便能出诊开方，22岁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留学德国、日本，获得硕士、博士学位，

0: 30岁，美国斯坦福大学科研机构进修学习十余年，对各种眼科疑难疾病的诊断、各种眼科手术的操作都造诣颇深。48岁归国，曾供职于华西医科大学眼科医院、湘雅医学院眼科、北京同仁眼科，发表学术论文数百篇，尤其写百年传承祖传秘方九九眼宝，联合国内外100多名专家组成百人专家组，百人专家各其所长，联合攻关研发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怎样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快速康复眼病。历经十年研发攻关，在林老师为组长的带领下，提取九九眼宝中的中草药，结合现代医疗科技超微纳米技术，研发出全方位通透火眼素。全方位通透火眼素加入到九九眼宝当中，只需眼睛一贴，全方位通透靶向给药，9秒钟直达病灶，9分钟360度无死角通眼道，把眼毒全面修复，视细胞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真正做到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快速康复各种眼病。正式冠名亮智出九九眼宝，亮智出九九眼宝让您视力光亮如初。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快找林老师。林老师的百人专家组攻关产品亮智出九九眼宝，疗程短，见效快，让你重见光明，看好大千世界。最新高科技产品亮智出九九眼宝，全方位通透眼病治疗的终结。您是眼科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991-6523 400-991-6523 400-991-6523。 下面有请眼科医学世家林氏眼科第十代传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呀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继续来关注和收听啊九九眼宝带给大家的眼病健康专题讲座节目。我呢是大家的老朋友了，林老师。非常高兴啊在每一天的节目当中呢能够跟大家呀一起来说一说眼病的治疗方法，以及呢我们现在呀临床当中啊常见的这些疑难性眼病，大家呢应该如何去治疗。同时呢也让大家呀更多的来了解到亮智出九九眼宝在治疗啊我们眼病当中它所发挥出来的这样一种呢特殊的治病功效。其实咱们节目啊开播呢也有一段时间了，我们很多眼病患者朋友啊大家经常问到我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的眼病还有没有康复的一个希望。其实在咱们临床当中啊眼病呢它的治疗并没有大家想象当中这么难治。我们呢之所以说没有治好这个眼病，原因就在于什么呢，我们治疗眼病的方式和方法上大家呀选择的不正确。你看首先呢我们都知道眼睛是人呢感知外部世界的一个重要器官，而人的这个五官当中，你看眼睛啊它就像人体当中这台机器里边一个非常精密又非常脆弱的一个零部件。你看眼睛当中它有非常丰富的就是密集的这些神经还有血管还有淋巴等等啊，容易造成啊循环不佳，就是有这种积水啊血液出现淤堵，你看它就会出现什么呢，浮肿啊循环受阻啊血瘀啊等等啊这些问题。我们说人的眼睛呢它就像一台啊精尖的这个仪器是一样的，这个结构呢它也是非常的复杂。眼睛的结构啊你看它有眼睑，有泪囊腺，还有结膜角膜，包括你看防水，还有我们人的瞳孔，包括你看睫状肌、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视神经，还有脉络膜、巩膜啊等等啊，16个组织结构来构成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说人的眼睛它是一台精尖的这样一个仪器，每一层啊眼组织结构啊如果说出现了这些血瘀，包括说你看我们眼毒的一些侵害，它就会形成什么呢，各种各样临床当中常见的

这些眼部疾病的一个形成。而现在啊，你看眼病的一个形成呢，它不仅仅说是老年人呢容易患病的，包括现在在这个中青年当中啊，眼病啊现在也是越来越出现这种年轻化。所以眼病在治疗过程当中啊，大家不能说我们去盲目的性治疗。你看有很多人呢在治疗眼病上，大家会出现一些眼睛干涩的情况，还有一些呢眼睛痒，我们呢就去滴点眼药水去缓解一下眼睛当中的这些症状。但是你看我们大家治来治去啊，很多眼病患者朋友，大家你都会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我们不断的去用眼药水，不断的去吃一些口服药，只是让眼睛的这些症状上得到缓解。有的人你看治了一年两年，有的人呢治眼病治了是十年八年的时间了，还有的眼病患者你看即使做完手术性的治疗，但是我们的眼病它还是会反复性的这样一个出现。什么原因呢？就是我们在治疗眼病当中啊，大家没有治到这个眼病的病根上。而眼病的病根在哪儿呢？就是在于啊咱们这16层眼组织结构。你看人身体当中啊，眼睛啊形成了这些眼毒，它需要进行代谢。而咱们眼睛当中它这16层眼组织结构，它有表层的眼组织，同样啊它也有这个深层的眼底当中的这些眼组织。而我们通过一些正常性的啊，大家在治疗过程当中，我们呢仅仅是作用到了眼组织的表层眼组织。所以你看就会产生什么情况呢？大家用药上啊，我们当时觉得眼睛很舒服，但是这个药劲一过，或者是说你用时间长了，它形成这些抗药性了，你会发现你再用这个相同药物的过程当中，它已经在治疗你眼病上没有任何的这些效果了。而且有的时候大家也会发现你眼病它在越治疗过程当中越会出现什么呢？严重的这样一种情况。我们治疗眼病上它不是说缓解一下呀眼表当中的症状就可以了。所以我为什么跟大家讲咱们眼病患者啊，我们得知道眼病应该如何去治，而不是说我们用的药它越多它就越好。咱们呢量制出99眼表的，这是我们自家呀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我给大家看眼病啊，在临床当中呢也将近30多年的时间了。而且看眼病当中啊，我也一直在跟我们的学生讲，你看我们在行医过程当中，尤其说在这个临床当中啊，咱们要做，我们只做这一件事儿。做这一件事儿，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还要把它做的什么呢？越做越好。而且在治疗眼病当中啊，你看咱们临时眼科到现在为止啊已经将近了300多年的时间，量制出呢99眼保啊传承到我这一代也是传承了300多年的时间了。我们说治疗眼病啊，大家在治病过程当中就是让眼病患者我们可以大家呀达到一个终身性的受益。让咱们眼病患者呢，我们治疗眼病不用说我们今天用完药，大家呀反复性的这样一个去用药治疗。而且临时眼科呢到现在为止啊也是百年传承的这样一个古方。那么临时眼科的这个咱们量制出99眼保啊，它的配方上也是非常独特。它的配方当中呢，你看通过了99味的大组方进行用药，而且这99味的大组方用药啊，它也是在每一代传承过程当中啊不断的在进行改良。你看包括说这个药材啊它的一些增加减，同时呢到了我这一代啊，通过这99味的大组方的这个中药，那么利用现代的这个临界的萃取技术，从这99味的大组方中药当中啊特别提纯出来一种就是适应我们现代人眼科的治疗的这样一种方法，也是这样一种特殊的活性物质，叫做通透活眼素。那么通透活眼素它能给我们眼病患者朋友做到什么呢？第一个就是达到我们呢这16层眼组织当中去给我们清理每一层眼组织结构当中啊它所存在的这些眼毒。我们说眼毒的侵害啊非常严重，

严重到哪儿呢？眼毒它侵害到哪里，哪里它就会形成这些眼病。你看，如果眼毒它侵害到了我们的这个角膜层、结膜层，我们大家常见的眼病就是什么呢？角膜炎、结膜炎的一个形成。而且这个炎症的形成啊，它是反反复复的形成啊，今天好了，明天可能又出现复发了。如果这个眼毒它要是存在于我们的晶状体当中啊，它就会形成什么呢？晶状体的一种混浊。晶状体本来在咱们眼睛当中它是属于通透的啊，你看我们看东西，大家会发现我们眼前没有任何杂质。那么晶状体当中它一旦出现了混浊，被眼毒侵害了，它就会形成什么呢？我们临床当中常见的白内障啊。白内障大家看东西眼前啊，总觉得有东西遮挡，像有一层纱一样啊，挡在这个眼前，我们看东西看得不清楚。如果这个眼毒啊侵害到了我们的玻璃体当中，你看它就会形成什么呢？玻璃体当中的一种混浊物。而这种混浊物呈现在我们眼睛当中的，就是我们看东西有这些像小黑点啊、小蚊子一样啊，在眼前的飞来飞去。玻璃体混浊呀，初期的时候大家可能你感觉不出来它有任何的这个眼睛当中的不适，但是啊，玻璃体时间长了，如果说长时间的形成这种混浊，它就会形成结蜘蛛网一样的混浊物，而且会形成什么呀？像黑条一样、黑道一样的这些混浊物。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引起什么？你看东西看的就不清楚了，有东西在我们眼前进行遮挡，这就是眼毒的侵害啊。眼毒如果说侵害到了咱们的视网膜、视神经当中，你看就会形成什么呢？我们看东西就会出现缺边少角的一些情况。在眼底当中，它就会形成我们看东西事物啊形状发生了变化。我们现在临床当中老年人啊常得的这个黄斑变性，这就是眼底当中啊形成了眼毒的这样一种侵害。很多黄斑变性的患者，大家会发现你们在不断的进行吃一些啊胡萝卜素啊、叶黄素啊等等啊这些药物去营养眼底神经，但是啊，很多患者找到我的时候经常跟我讲说，你看林老师，我们吃了这么多营养眼神经的药物，但是眼睛看东西啊依然不清楚，还是模糊，还是眼睛出现了视物不清晰、眼睛看东西变形的等等啊这些情况，这就是什么？眼底当中的侵害。所以大家呀，在治疗眼病当中，我们不能说呀我们光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任何这些疾病包括说眼病在内，要想真正达到一个好的治疗，就得从它的病因和病根上入手进行治疗。而九九眼保啊，它就是针对于咱们这16层眼组织啊，这些结构给大家呢进行每一层啊眼组织结构的一个眼毒的清理，让我们眼内当中它不会有这些眼毒的一个侵害啊。不管是我们眼睛当中你每一层眼组织里面它所形成的是这种粘稠状的眼毒也好，还是你已经形成了斑块性的这些眼毒也好，你像这个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大家眼前呢有这个大血块在这挡着，它都能够给你进行溶解，给你进行清理。而这个通透活眼素啊，就是从这99味的大组方中药当中它所提炼出来的，这个是其他任何药物啊所没有办法进行比拟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讲啊，说量制出99眼保目前在治疗眼病当中，它是唯一一个从这16层眼组织给大家进行治疗的。我们不需要去打针，也不需要去吃药，也不需要去进行手术性的治疗，就是通过咱们眼组织，通过穴位直接的进行给药。不但说呀能够清理我们眼内当中的这些垃圾毒素，同时你看它能够对于我们的眼视神经进行修复。眼病患者啊，大家得上眼病，它不是说眼前有遮挡物这么简单，眼毒的侵害啊，也不是说让我们眼前有这些东西遮挡，更重要的是什么呢？眼毒在于我们眼底当中时间长了，它对我们的眼视神经，对于我们的眼细胞，它有这种侵害。你看人的眼睛视神经细胞啊，一旦出现了侵害之后，会形成什么病症呢？看东西大家这个视力上啊逐渐在下降。有很多眼病患者

0: 上这个眼科去检查的时候，在测视力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他的视力下降非常快，有的人就是 0.1 0.2 的视力，有的患者呢是 0.0 几的视力，还有的患者眼前就仅仅剩下这些光感了。所以咱们的99眼保啊，通过这个呀、通透眼活素，它能够对于我们的眼细胞进行修复，而细胞是咱们人身体当中最基本的一个单位了。所以我们的眼细胞修复好了，也就意味着什么呀？我们的视力上再得到提升。很多咱们眼病患者啊，大家通过99眼保用上之后，你看我们当天用上，当天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它会有这种清爽舒服的感觉。而且啊，在一个疗程下来之后，你看我们眼前的遮挡物它逐渐它在减少，视力上逐渐的在恢复啊，你会发现你看东西看得越来越清楚，看得越来越远。我们生活上啊，大家达到这种正常自理的能力，这是完全能够达到的。所以说咱们眼病患者啊，尤其是我们收音机前呢，有很多的眼病患者，大家走了很多的弯路，也用了很多的这些方法进行治疗。那么如果我们的眼病到现在为止啊，你还没有达到一个很好的治疗，我们眼病还是反反复复的去出现，甚至有的患者眼病现在是越来越重，大家都可以通过咱们的量制出99眼保进行治疗，不用打针，大家不用去吃任何一粒口服药，我们也不需要啊去做手术性的治疗。不管是你今年多大年纪啊，眼病啊我们得了多长时间，咱们现在啊这个眼睛得了多少种的眼病，那么量制出99眼保都可以让我们眼病患者朋友重新呢再去换上一双干净的眼睛，让大家的生活上我们也可以达到正常自理。咱们生活当中你看我们想去哪儿，大家抬腿就能走，生活上达到正常自理的能力，这是完全能做得到的。所以量制出啊99眼保呢，也是想让更多的眼病患者啊，大家能够通过这种科学有效的方式把我们的眼病治好。而且呢也是在我们临床当中啊，将近了10年的临床验证，康复了有我们上百万的咱们眼病患者。所以这次呢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也是把咱们的量制出99眼保作为呢临床性的指定用药。同时你看在咱们眼科当中也是拿出了上千万的资金呢进行帮扶救助。所以我们很多眼病患者，大家可能过去啊，我们想通过一个正确的方法想用上，可能我们有的呢患者家庭经济条件出现了有限了，有的患者你看反复性的治疗，家里出现了严重的经济负担。所以这次由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呢拿出这上千万的救助资金呢给大家进行帮扶救助。原来呀咱们量制出99眼保5个疗程啊，一个完整的康复治病周期，大家就得需要好几千块钱的价格进行治疗。而这一次呢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进行帮扶救助，直接给大家减免了3/4的这样一个治病费用。所以这一次呢在全国范围之内啊，给大家也开展了这样一次帮扶救助。那么每个地区我们报上名的眼病患者，大家都可以享受到啊买3个疗程再赠送大家呢2个疗程的救助。啊，我们自己承担多少，大家自己仅仅承担呢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但是这次活动呢是全国性啊同时在开展，不管是我们的大中小城市啊，还是我们的省会城市也好，同步都在进行。每个地区啊仅仅只有30个名额。所以说在这儿我还要提醒大家，想报名啊参加这次优惠活动，我们得需要报名报在30个名额之内，大家才可以享受到这次优惠活动当中。其实啊我也帮大家算了一下，咱们量制出99眼保这次给大家救助，我们眼病患者朋友啊，大家这一贴啊，我们只挣这1毛钱的这样一个治病费用，也是真正啊想解决咱们大家看病难看病贵的这样一个实际问题。所以我不希望啊大家错过这个机会。那么想报名呢参加优惠活动，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拨打咱们场外的报名订购热线，跟咱们场外老师啊进行报名预约预定。好了，今天呢节目开始的时候啊我跟大家就说到这儿，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还是来接听全国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感谢。

0: 李老师的讲解，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991-6523 400-991-6523 400-991-6523。你好
1: 李老师。
2: 哎你好，我是林老师。
1: 哎呀林老师你好，这电话呀打进直播间吧真不容易呀。我首先吧哈，我感谢吧九九元宝，我感谢你林老师啊。没有林老师您的我用上了
2: 啊。
1: 你说吧哈，那个这九九元宝吧，哎呀真是个好东西，你说他不打针的不吃药不手术，你说眼睛就能给治好了。我现在吧是彻底服了。
2: 看到好的疗效了。
1: 对呀、他不会为吧是就是传承百年的秘方了。你说这眼睛好了吧林老师，心情也好了。不像我原来，我天天的跟你说林老师都愁死了。我就寻思我的眼睛怎么办呢，就等着眼睛瞎呀。哎呀我这个火啊都没完没了的上啊。哎呀有时候吧哈，就是总跟老伴吵架呀，这架吵的邻居都说呀，有时候楼上还敲呢，敲不让他们吵了，你说我有啥能的呀，你说呀。
2: 眼睛啊出现问题了，心情啊他跟着也不好。要不大家为什么经常讲啊，你看人眼睛是人心灵的窗口，你眼睛要好你生活质量它就会逐渐提高，眼睛要是不好它直接影响的就是心情，因为你眼睛看不见东西，生活当中很多事你自己做不了，是不是？
1: 对，我就是这样的。我家吧哈，李老师是沈阳铁西的。我今年吧快70岁，69了。我的眼睛是怎么来的呢，是糖尿病并发症的。我眼睛吧开始得的白内障。也不知道咋回事眼底就出血了。还有那个玻璃滴混浊，还有结膜炎。那眼睛吧还总淌眼泪呀、那眼泪哗哗的。你说吧天天吧可愁得慌了，就寻思吧哎呀直着急呀、就寻思这眼睛呢天天吧挡的你啊都受不了了，特别吧就这眼底出血。眼底出血吧没办法上医院去了，上医院去了医院给打的激光，可是呢没多长时间吧哈他又出现了。我说这咋回事呢，不能做手术啊，他说你手术不了。我就寻思手术一次性的就把这眼睛治好得了哈。那医院大夫说啥，你年龄大了你还有糖尿病，你就不能那个做手术。他就说我啊，我说年龄大了咋整啊，年龄大该死了吗，年龄大了眼睛就该应该瞎吗？你说我现在眼睛让你那一测不到都不知道啊什么时候啊，我那视力都一个0.1一个0.3了、
2: 视力也影响了
1: 啊。林老师你都不知道啊，也把我急的都哎呀都恨不得吧，哎呀杀人的心都有啊，这眼睛都不等着瞎了吗。听了你的节目之后吧哈，哎我心情啊我激动的都不行了。因为啥呢哈，就咱们这个九九元宝他正好他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嘛。哎呀我心话了，这可是我的救命稻草啊。就这么吧林老师，我直接吧我买了5个疗程的。你说吧哈也怪哈，我当天贴上了，贴上吧这眼睛吧有凉霜的这种感觉可舒服了。
2: 好，
1: 把眼泪吧哈就减少了。哎呦我心情当天呢我可高兴了。我寻思这回吧 我那时候心里就可有底了，我眼睛能好。我再接着贴啊，我贴到第5天的时候吧，你说我那结膜炎也不刺挠了，也不胀了也不疼了。它就好了你说的。我这结膜炎吧是原来我总上火，我也不知道你说的。它也是反反复复的。因为咱这贴了5天就好了，你知道吗？
2: 没错。
1: 哎呀，等我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吧，这玻璃体混浊那些黑影啊，大大小小的、都变没了。不知道吧，啥时候就贴没了。白内障吧，我的雾它变淡了，它变薄了。等我用到第3个疗程的时候吧，哎呀，我这好的差不多了。 啊，那眼底出血吧哈。

0: 那个大块的黑黑点点的，
1: 嗯，
0: 基本上吧差不多了，油也没有多少了。
1: 嗯，很好，它不在眼前挡着了，
0: 嗯，
1: 是不是？
0: 啊，但是吧，尹老师，我能干点家务活了。
1: 嗯，
0: 你说这眼睛一好吧，我心情也好，
1: 嗯，
0: 我吧就特别感到自愧。
1: 嗯，
0: 我这寻思老伴儿都70多岁了，你说我还天天跟他俩吵架，
1: 啊，
0: 人家还伺候我，
1: 嗯，
0: 我就觉得吧，就对不起老伴儿，
1: 嗯，
0: 我就在家里吧，能帮老伴儿干点活儿，
1: 嗯，
0: 他买回来菜呀，我都给他摘了，嗯，我都给他切出来了，他炒，
1: 嗯，
0: 我寻思吧，为了保护我的眼睛吧，我怕他油烟子，
1: 嗯
0: 嗯，老伴儿吧，一看我吧，心情这么好，还能帮他干活了，
1: 嗯，
0: 老伴儿也特别高兴，
1: 嗯，
0: 说你别干了。听好了，你心情好了，你不跟我打仗就行了。
1: 嗯，你看啊，家庭生活也和谐了。咱们呢，眼睛啊，如果说要是逐渐好起来啊，你看家里很多事儿你自己就能自己做了，甚至说呀，
0: 嗯，
1: 帮老伴儿干点活。这个就是什么呢？我经常跟大家讲，你看人呢啊，健康的标准呢，它不是说你胳膊腿好使就行，人的眼睛重不重要也很重要啊。
0: 重要，重要。
1: 哎，眼睛。我们管它叫心灵的窗口，而实际当中，你看咱们生活当中80%以上的信息来源，它也都靠眼睛，对吧？
0: 对，
1: 我们眼睛要是好，你自己生活就可以正常自理，能照顾自己啊，不需要老伴儿帮忙啊，是不是？你这就给家里减轻了很大的一部分经济负担。另外啊，我刚才听了一下呀，你这个眼睛的恢复情况，本身呢，你这个眼病啊，它是属于糖尿病合并的一个并发眼睛的一些并发症。为什么我们讲说糖尿病并发的眼病，它和一般眼病在治病过程当中，尤其说你们在用药上一定要谨慎，在哪儿呢？因为你血糖高啊，血糖高，有的时候你用药它会影响到波动你这个血糖，甚至有的时候你看你上医院，为什么大夫有的时候药不敢给你开太多，甚至有的这时候这个手术没法给你去做，就是因为什么？你的血糖太高了。这个眼球啊，它是被密密麻麻的这些毛细血管它所包围着，所以说当我们人身体当中你的代谢出现问题了，你眼内当中有这些垃圾毒素的淤积了，它这个血液循环不通畅了，眼睛就会出现什么缺血缺氧的情况，那眼底里边它就会形成什么这些垃圾毒素的一个堆积。而人的眼睛，我们为什么说它是一个精密的结构呢？人的眼睛啊，由16个眼组织结构所构成的，所以你像你平时用药过程当中，你只是在你表层眼组织进行恢复了，但是眼底深层的，就像你得的这个眼底出血一样，为什么它叫眼底出血呀？它是在眼结构当中深层的眼底当中，所以这个是一般药物它所达不到的。而咱们这个99眼保，我为什么要推荐给大家呢？99眼保啊，它是通过人身体当中的这个穴位直接进行给药。因为什么？人的穴位连接着咱们身体当中你各处的眼脉，各处的毛细血管，所以为什么当天你用上之后，你就会发现你眼睛它有这种清爽的感觉呢？它入药非常快，这就是跟口服药它所不同之处。另外一个，我跟大家说过，不用打针，不用手术。你打针手术它是缓解救急，而咱们99眼保从16个眼组织层层进行入手治疗，把我们的眼毒清除掉。另外一个，我也跟大家讲了，咱们这是处于传承百年方剂啊，那传承到我这一代都已经经历了300多年的时间了，而且通过99味的大组方用药，你看从这里边提炼出来的通透活眼素，它不仅仅能清理眼内当中的眼毒，更重要的是什么？对于我们16层眼组织，你的眼细胞进行恢复。你看你的眼细胞恢复好了，你有没有发现你的视力上一天比一天还提升啊？是不是？
0: 是是，
1: 哎，很好啊。
0: 你看李老师哈，
1: 嗯，
0: 我现在吧用了4个半疗程了哈，
1: 嗯，
0: 我那个白内障那个痦一点儿一点儿都没有了，
1: 嗯，
0: 完我吧哈真上医院去了，
1: 嗯，
0: 还给我一测吧哈，我的左眼睛是0.7，右眼睛是0.8，
1: 很好啊，
0: 哎呀，真是挺好的。我今天打电话吧，真的从发自内心的李老师，
1: 嗯，
0: 我一个吧感谢你，我感谢吧99眼保，
1: 嗯。
0: 嗯，你说吧，没有这99眼保吧，哎呀，我不知道我都，哎呀，能活多大岁数我都不知道了。
1: 嗯，老患者老朋友了啊，大家呀眼睛好了，心情上自然而然跟着也好了。很多人呢也都说感谢我。其实你看我作为眼科大夫啊，临床上啊也将近了30多年的时间。

0: 间了。我一直在跟大家讲，你看我只做这一件事儿，而且就要把这一件事儿越做越好。另外一个啊，作为咱们林氏眼科啊第十代传人，我们说研究这些眼病的一些治疗方法，包括说咱们九九眼保啊传承到我这一代，它的进行改良。我们在治疗眼病当中，你看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咱们恢复健康，其实作为医生大夫来讲，我们也是属于什么乐在其中啊。我为什么要把它带给大家呢？就是希望啊让咱们眼病患者大家可以通过科学有效的方式把我们的眼病给它治好。所以你看现在眼睛越来越好了，咱们老患者老朋友你也会发现了，跟我们以前的治疗方式那是截然不同的，是不是？
1: 对对对，林老师，我还有一个事儿，我吧就听他吧咱们这个活动了，买三个疗程挣两个疗程，这才花1000多块钱，
0: 没错，
1: 一天呢还只挣1毛钱。
0: 嗯，
1: 我就想吧参加这个活动，因为我那时候吧还买的吧是花了5000多块钱。
0: 嗯，
1: 我听说要提前结束了，赠品也不多了。
0: 嗯，
1: 我就想买吧三个疗程挣两个疗程那个，花1000多块钱，我想参加这项活动。林老师
0: 啊，看来你啊是一直在听我们的这节目啊，大家可能啊也听到这次优惠活动了。这次咱们九九眼保啊确实有这个优惠活动，是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拿出了1000万的救助资金给大家进行帮扶和救助。说实在的啊，这一天啊也就仅仅挣上这1毛钱，就是希望咱们眼病患者大家可以少花钱少走弯路，把这个眼病治好。但是呢你作为咱们的老患者老朋友了，眼睛恢复到啊现在这样一个程度，这在咱们临床上就是已经达到了一个康复程度了。我跟大家也一直在讲啊，治疗眼病上啊它不是说药你用的时间越长，或者是说你量用的越多它就越来越好。咱们九九眼保啊这5个疗程它就是一个完整的康复治病周期。所以说像你这情况呢，把这5个疗程用完以后啊是完全可以达到健康停药的了，就没有必要再接着往下用了啊。
1: 嗯，那行，那我就听林老师的，因为我眼睛吧现在恢复的也特别好。你看一个0.7一个0.8都70岁人了，
0: 嗯，
1: 是不是？嗯，我听你的，那我就给吧。啊，给些眼病患者吧留着吧，因为得眼病的人心情太不好了。
0: 好，哎，本身呢咱们这次啊名额有限，所以说把这个机会呢让给那些更需要帮助的人。好好保重身体，以后啊再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帮助随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1: 好，那谢谢林老师了，咱们再见了。
0: 好了，再见了啊。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3: 林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林老师，这电话打进直播间不容易呀。
0: 嗯，等半天了。
3: 我家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0: 嗯，
3: 我一直啊听咱这个九九眼保的活动呢。
0: 嗯，
3: 这活动期间一天只挣1毛钱，这买3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才1000多块钱呢。
0: 嗯，没错。
3: 哎呀，这真是百姓价良心价啊。
0: 嗯，
3: 我寻思麻烦那个林老师啊，你帮帮忙帮我订一份，就是买3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1000多的这个。
0: 嗯，这次优惠活动啊，哎，确实是已经在全国各地啊同时进行开展了。但是刚才呢我也跟大家说过，每个地区啊名额有限，仅仅呢只有30个名额。那你这样，电话呢打到我这儿来了，先跟我说说你这个眼睛是什么情况，我先帮你好好看看啊。
3: 哎哎，林老师，我这个吧，我眼睛是啥高度近视，都700多度啊。
0: 嗯
3: 啊，还有玻璃体浑浊，还有黄斑变性啊。
0: 嗯，
3: 眼干眼涩，这个镜片后我压的鼻梁子都疼啊。
0: 嗯，
3: 因为啥，我干会计的嘛，后来我班都上不了了。
0: 嗯，
3: 这眼前这黑影啊，哎，越来越多呀，这丑东西也是变形。讲话了，去个洗手间我都得摸摸搜搜的呀。
0: 嗯，
3: 看那地呀，一个坑一个包的呀，那都摔跟头啊。
0: 嗯，
3: 但是吧我用咱这九九眼保呢。
0: 嗯，
3: 我当时吧就是啥，啊，当初我就买了2个疗程的。
0: 嗯，
3: 因为啥，我是抱着试试态度买的。
0: 嗯，
3: 因为啥，我以前吧那眼药水啊什么抹的吃的呀都用过，都不好使。
0: 嗯
3: 啊，我听咱这个是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一贴就好。因为啥，我这些年吃药胃都吃坏了。
0: 嗯，
3: 你说打针吧还疼还遭罪，那一针都4000-5000呢。
0: 嗯，
3: 它也不便宜啊。
0: 嗯，
3: 另外吧，他手术风险更大。
0: 嗯，
3: 你说手术好了行，手术不好那眼睛不就失明了吗？
0: 没错。
3: 啊，我一听咱这九九眼保吧，是百人专家团队研发的。
0: 嗯，
3: 这效果肯定好啊。
0: 嗯。
3: 啊，肯定没问题。所以说吧，我姑娘老伴也说，那就试试吧，少买点儿。
0: 嗯。
3: 啊，这么的买了两个疗程，但是这效果是真好啊。
0: 嗯。
3: 啊，你看我今年吧58岁，我这眼病真挺重的。
0: 嗯。
3: 我吧现在是两个疗程，还剩2天就贴完了，这效果真好。
0: 嗯。
3: 因为啥呢？我当天贴吧，我当天就见到效果了。
0: 好。
3: 哎，感觉这眼睛特别凉爽，哎，那渗透的感觉真舒服啊。
0: 嗯。
3: 啊，丈夫的疼吧痒啊缓解了，这眼干眼涩也当天也缓解了。
0: 嗯。
3: 啊，我又接着贴吧，哎，3天的时候吧，这个干涩呀、啊、解决了。我丈夫不疼不痒了。
0: 好。
3: 啊，我又接着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吧，哎，这眼前的黑影减少了。
0: 嗯。
3: 哎，这丑人吧逐渐就瞅清楚了。
0: 嗯。
3: 嗯。又接着用到两个疗程，还剩2天贴完了吗？
0: 嗯。
3: 我现在这个眼镜的度数，眼镜片已经就是用到达到500度了。
0: 嗯，那这很好啊。
3: 嗯、
0: 啊。
3: 是啊。
0: 哎。
3: 哎，这就是黑影啊几乎是没有了。
0: 嗯。
3: 哎，变形吧它也不严重了。
0: 嗯。
3: 我瞅电视吧，哎，也不重影了。
0: 嗯嗯。
3: 哎，我这么长时间以后，我再一测视力，提高到0.4、0.5了。
0: 嗯，你看视力也提升了啊。
3: 哎呀，是啊。
0: 嗯。
3: 就说林老师，我这心情啊，真好啊。
0: 嗯。
3: 说实话，我就时刻盯咱这活动呢。
0: 嗯。
3: 我一听活动，现在是1000多买3个疗程，动送2个疗程，我这就着急了。我一听赠品也不多了、
0: 嗯，
3: 只剩最后一小部分了。
0: 嗯。
3: 要提前结束了。
0: 没错。
3: 是不是我就？急死我了呀，李老师、
0: 嗯、
3: 你一定帮帮忙啊，帮我订上一份啊。
0: 哎，虽然呢咱们这个九九眼保呢你仅仅用上2个疗程，但是你看啊，在你的这个眼睛治病过程当中啊，你也看到了很明显的治病效果了，是吧？
3: 嗯，
0: 哎
3: 嗯，
0: 我也想问问你啊，虽然说咱们仅仅呢用上2个疗程，那你看跟你之前用的这些药这些方法比起来，它的效果是不是截然不同的呀？
3: 哎呀，太好了，当然是截然不同了。
0: 我为什么呀要把这个九九眼保呢带给大家啊，就是希望啊咱们眼病患者啊，大家在看眼病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科学有效的方式去治病，而不是说大家反反复复性的去用药，也不是说我们眼睛啊发展到一定程度了大家就等着去做手术。其实眼睛吧得上这些病症啊，并没有大家想象当中这么难治。我们呢之所以没有治好，原因就是什么，咱们治病的方式和方法上它不对。人的眼睛你看，我一直在跟大家说过，它是由16个眼组织来构成的，它有表层的眼组织，当然它也有深层当中的眼组织。你看我们平时用药大家只是作用到眼表了，所以说你看你当时用上药之后你感觉到能缓解一些，但是你眼底深层啊它没有达到这些药物的治疗。为什么说眼病难治啊？眼病难治的原因就是什么？在16层眼组织当中，它深层的眼组织，你一般药物它是没有办法去进入的。而且眼睛它也是有一层这个屏障的，保护屏障。所以说大家想，你用的药物，如果说药力不强，穿透力不够，你是根本达不到你眼底组织当中，你没有办法去治疗这个眼病的。而咱们九九眼保它是由99味的大组方用药，你看通过这个灵界的低温萃取技术，咱们提纯出来的通透火眼素，那这是其他任何药物当中它所不具备的，它就能穿透到我们这16个眼组织当中，给我们这个眼底当中啊你存在的这个眼毒进行清理。你看你像你得的这个高度近视，它实际上什么已经形成眼底当中病变了，所以才出现了玻璃体混浊呀、黄斑病变呢，包括说眼睛干涩呀等等这些症状。你看如果我们眼内当中没有这些眼毒的侵害了，你现在的眼睛是什么样，看东西非常清澈，眼睛它也水汪汪的，不像以前那么干那么痒了，是吧、
3: 嗯、
0: 尤其是什么，咱们这个通透火眼素它能够修复眼睛视神经细胞，它能提升咱们眼睛的视力，能够让大家视力上得到恢复。所以你这情况啊，我的建议是什么呢，按照咱们这足疗程用药来用。你看这5个疗程，这一个完整的治病周期，你用下来之后啊，不但说你这个眼睛黄斑变性、玻璃体混浊、眼睛干涩的症状能好，你的视力上还能再提升，那达到个 0.78 的视力，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3: 哎，那太好了林老师。
0: 嗯，
3: 我一定按你说的，按照这疗程服用。

0: 哎，这样，
1: 哎，
0: 如果呀要是参加这个优惠活动，打场外电话找你的指导老师，让他帮你报名啊。
1: 啊，那行，那林老师就不跟你多说了，赶紧打电话报名。
0: 好，也祝你啊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1: 哎哎，再见林老师。
2: 为庆祝百人专家团队攻关产品量制出九九延保上市三周年，以康复国内外千万患者之际，中华眼病基金康复工程拿出千万资金，对其进行普及推广，惠顾百姓，让广大中低收入的眼病患者，特别是农民、下岗的特困患者，都能用得上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一同见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就能彻底治好眼病最新高科技产品，量制出九九延保的神奇疗效，现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
3: 全国统一售价五个疗程，完整康复量5560元的高科技产品量制出九九延保，现实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现中华眼病基金康复工程承担全部药费的3/4，一贴只挣1毛钱。您没听错，一贴就挣1毛钱，真正的良心价、百姓价。现在五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390元，此次活动前所未有，空前绝后。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3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此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5560元，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4: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5: 哎，是林老师吗？
0: 我是林老师，你好。
5: 哎，林老师啊。
0: 哎。
5: 说听你的讲座，我挺感动。
0: 嗯。
5: 关键打的咱这九九延保，你说不打针、不吃药还不手术。
0: 嗯。
5: 关键还是说百人专家组这个研发的。
0: 没错。
5: 哎，说实在，我这眼病啊，好几年了。
0: 嗯。
5: 你是越治这吃药吃的越来越重了。
0: 啊。
5: 今天打电话就说实话，我也想用。
0: 啊。
5: 我是辽宁锦州的，我这不听说活动了。
0: 嗯，
5: 说是这个厂家一贴只挣1毛钱。
0: 嗯，
5: 三个疗程挣2个疗程才1000多块钱。
0: 嗯，
5: 哎，这说实在真是良心价呀，百姓的药啊，确实好啊。
0: 嗯
5: 嗯，我寻思呀，我是锦州的，我看我想用，跟你说这情况，帮我定上啊，给做个机会。
0: 好，那你电话呀都已经打进来了，这样跟我说说你的眼睛情况，今年呢多大年纪了？
5: 好好好，我65岁。
0: 啊，
5: 我这白内障啊也得有好几年了。
0: 嗯，
5: 中觉得有蒙有雾似的。
0: 嗯，
5: 雾气夹着就跟那个窗户上霜似的。
0: 嗯，
5: 哎，玻璃混浊，中觉得黑点儿飞蚊，哎，这2年越来越大了，跟黄豆粒那么大了。
0: 嗯，
5: 哎，导线小，飘晃跟是苍蝇翅膀似的。
0: 嗯，
5: 再一个黄斑变性，弯曲变形抽东西。
0: 啊啊，
5: 不敢出屋啊。哎，再一个是这几年出现那个视网膜色素变性了。
0: 嗯，
5: 哎呀，这晚上更不敢出屋，深一脚浅一脚的。
0: 嗯，
5: 哎，说这眼病还挺多的。
0: 嗯，
5: 还挺困扰我的。哎，你说是也治过，打针吧，他眼睛打针，说实在说打眼针，我这有点害怕晕针。哎呀，这手术更不敢了，是不是？
0: 嗯，
5: 哎，动刀子。一吃药吃的胃都不就反算打嗝的。
0: 嗯嗯，
5: 哎，这不听你讲的九九延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没有副作用。
0: 嗯，
5: 哎，还省钱还治病。
0: 嗯，
5: 把人这个专家组研发的，我现在看看林老师我能用，我得赶紧别错过这机会省钱呢，是不是？
0: 嗯，好。您这个眼病啊，得上很多种，一个是什么呢？
5: 嗯，
0: 白内障，再有一个还有玻璃体混浊，黄斑区又出现病变，还有一个就是眼底呀，视神经的一个病变，就是视网膜出现色素变性了。那你这个病症应该是很长时间了，
5: 嗯，
0: 是不是？
5: 是，对对对。
0: 哎，这个是属于什么呢？眼底当中啊，长时间出现了淤堵，它这个血液循环达不到，也就是营养供应不上。所以你现在你应该用的最多的药，
5: 嗯，
0: 就是像叶黄素啊之类这些营养眼底神经。

0: 多少的药物，它没有真正起到什么治病的一个作用。咱们九九眼宝啊，这是我们自家呢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就传承到我这一代啊，已经是第十代的时间了，历经了得有300多年的时间。而且九九眼宝它是属于专病专治，就是针对于咱们各类眼病给大家进行治疗的。所以说像您这个情况啊，完全可以通过九九眼宝进行治疗。你不要认为说，你看林老师，你这个眼睛啊病症很多，而且你眼睛还形成了这么严重的眼病，咱们九九眼宝治疗眼病，我不管说大家年龄多大，你眼病得多长时间，视力现在有多低，只要你眼睛没失明，你看你眼睛它就有康复的希望。九九眼宝用上之后，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做手术，咱们通过穴位哪块有病，直接就针对哪块进行治疗。所以像您这情况用上之后啊，你像眼睛干涩呀、痒啊，眼睛出现的这个热呀、发胀啊，这些症状都能逐渐缓解。这五个疗程啊，用下来之后，你看把我们这16层眼组织里边的眼毒清理掉了，它不再侵害你眼底组织了。你像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它自然而然就好了。而且同时啊，它能修复咱们眼睛的视神经细胞。你看你眼睛视神经修复好了，你视力上还能得到提升。像您呢，这个眼睛视力恢复到个0.78的视力，那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1: 那我听明白了，
0: 嗯，
1: 我马上参加活动，我这两天锦州了，帮我订上吧，李老师。
0: 对呀，抓紧时间呢，打场外电话去订，因为咱们现在呢，赠品就剩下最后一小部分，活动要提前结束了啊。
1: 嗯，
0: 哎，跟咱们场外老师把这个名额预定上啊。
1: 好好好，
0: 好，
1: 打电话，林老师。
0: 嗯，也祝你早日康复，再见了。
1: 哎，再见。
0: 哎，
2: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3: 哎，你好，林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林老师，我是天津的老患者。我跟您说呀，我打您电话有点激动了。九九眼宝真是名不虚传呀。我当初买了五个疗程的，全用完了。停药都停了半个多月了，眼睛一直挺好，没反弹，没复发。哎呦，我这一寻思，这回好啊，咱没打针，没吃药，没手术。一贴咱眼睛就好了。又省钱还少遭罪了呀。
0: 老朋友了，大家也看到啊，九九眼宝给你带来的这个治病效果了，是不是？
3: 是啊，要不说呢，这不愧是百年传承的秘方。我是治好了。我啥情况呢？我天津的，今年62岁了。我这眼睛啊挺严重，原发性青光眼，还有玻璃体浑浊，还有黄斑变性，后来还发展到视神经萎缩了。不敢出门，怕光，睁不开眼睛。一天又胀又疼的，那眼压左眼38，右眼39啊，都是。瞅哪儿，哎呀，都余光都看不见了，眼两边。那视力当时测左眼0.03，右眼0.04，就跟你说，去个洗手间我都摸着去。有时候想想一个大男人呀，到了这个地步啊，快失明了，我都偷着掉眼泪呀。手术咱不敢做，我一个老同事这还认识，做过都不到一年就不行了，白做了。要不这回咱用上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专治眼睛的九九眼宝，还真是不愧百年秘方啊。我当天贴上啊就感到有效果。就感觉那眼睛凉巴巴的，有东西往里渗透，感觉挺强烈。哎呀，特别舒服，就这眼干呀、眼涩、胀啊、痛啊，一小会儿就得到缓解了。
0: 好，它起效非常快啊。
3: 是
0: 啊，
3: 一周的时候我的眼压就下来了。左眼16，右眼17，不胀也不疼了。
0: 好。
3: 我记得一个疗程的时候，哎呀，眼睛里那个小飞蚊子、小飞移动的小点点都跑光了。干净了。俩疗程的时候，我看东西啊，就都正正当当的了，不变形了。而且余光啊也能看见一些了哈。你看三个疗程的时候我就好的差不多了，一个眼睛不怕光了，再一个看电视都行了。在家里扫扫地，简单的家务活都能干。下出门下楼我自己也敢下去了。如今就是五个疗程停药。

0: 三个月了，那就是真正的给我换了双眼睛，那视力在那摆着呢，左眼0.5，右眼0.6了，
1: 不错啊。
0: 哎，这眼神行了，打个扑克下个象棋都行。
1: 嗯，
0: 这眼睛一好，咱家心里也高兴，精神头也好。哎，所以今天打电话呀，林老师。
1: 嗯，
0: 我想啊，趁着这次优惠啊，活动期啊，给我大表姐订一份儿。
1: 啊，
0: 她以前脾气犟，非不用，现在看我好了，想用了。我说你还赶上好时候了，现在活动期一天只挣1毛钱。
1: 嗯，
0: 哎呀，你买3个疗程挣2疗程，5个疗程才1000多。哎呀，
1: 嗯，
0: 我当然我一听活动就最后一小部分了，要提前结束。
1: 没错，
0: 一天才挣1毛钱，那是真正的良心价，百姓价。
1: 嗯，
0: 他是啥毛病？他67岁，他眼睛就是高血压败了的，眼底出过血，还有玻璃体浑浊。
1: 嗯，
0: 所以呢，你帮帮忙。哎呀，我这都好利索了，林老师，你也帮他呀，
1: 嗯，
0: 也给我定上一份吧。
1: 嗯，好，哎，咱们老患者老朋友了啊，这5个疗程啊，现在用完都已经停药了。其实啊，99眼保呢，它这个疗效上，我也不需要说太多了。因为你自己啊，亲身也体会得到了，像他这个眼底出血呀，玻璃体混浊，完全可以通过99眼保进行治疗。你看这些病症，哎，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的过很多遍了，这都是在99眼保的主治范围当中的。但是呢，这次活动啊，就是到现在为止啊，确实是赠品不多了，咱们就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而且活动还要提前结束，所以说怎么办呢？你想给他报名啊，这样打场外电话。找你的指导老师，让他帮你把这个名额报上啊。
0: 哎呦，那行，那我就不多说了，我赶紧去把名额我先拿上去。
1: 好，然后呢，报上名之后啊，让他按照咱们指导老师的方式方法上来用，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啊。
0: 哎，好的好的，
1: 好，
0: 谢谢林老师。
1: 嗯，那我们就说到这儿，再见了。
0: 哎呀，再见。
1: 哎，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您好，林老师。
1: 嗯，你好。
3: 哎，林老师，哎，我这电话得打半天才进来。
1: 啊，
3: 那个林老师，我家是这个吉林四平的。
1: 嗯。
3: 我吧是前天订的这个99眼保。
1: 嗯。
3: 当时就告诉我说是享受到这个优惠活动了，就是良心价、百姓价，一天只挣1毛钱，
1: 嗯，
3: 1000多买3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的这个了。
1: 嗯，
3: 啊，但是吧，就是现在还没给我送来，完我听这个活动只剩最后一小部分要提前结束哈。
1: 嗯，
3: 那你说现在还没给我送到家，那我能不能享受到这个优惠啊？啥时候能给我送的呀？
1: 嗯，活动啊，如果说大家已经报名参加上了，那我们呢就先放心在家等着啊。因为这次咱们的优惠活动啊，大家知道每个地区啊报名的这个名额它是有限，而且咱们给大家送也是得按照你们呢报名的一个先后顺序来给大家进行送的，所以说你别着急，只要报上名了，咱们就能享受到这个优惠活动当中。虽然咱们现在赠品很少，大家可能也听到了活动要提前结束，哪怕说咱们现在这个活动结束了，你报上名的已经单独的帮你预留出来了，就等着给你去送的啊。
3: 哦，行行行，林老师，
1: 嗯，
3: 你要这么说放心了，麻烦你帮我催一下，我姓张，就张凤琴，吉林四平的啊。
1: 好，哦，好，这样放心吧，一会儿啊我下节目之后我帮你问一问啊。
3: 行，那先谢谢你林老师啊。
1: 嗯，
3: 林老师，我也挺着急要用这个99眼保的，我就听那99眼保说是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一贴就好嘛。
1: 嗯，
3: 然后人家别人都用了都贴的特别好，我就特别着急。
1: 嗯，
3: 你说这吃药挺伤胃的，眼睛打针吧，你说就雷珠单抗一针也得4000多。
1: 嗯，
3: 打了也不好，我这不就挺着急，就是想用的咱们这个99眼保吗？
1: 嗯，好，99眼保啊，我跟大家说过它是专病专治，而且呢99眼保是我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在临床上一个指定用药，也是一个通过不打针不吃药不做手术的方法来康复我们眼病的啊。所以说你这次啊活动参加上了很幸运，但是呢因为我们现在给大家送啊也得按照你们的报名先后顺序给你去送，所以说别着急，放心在家等着就行啊。
3: 行行，好，刘老师，你要这么说，
1: 嗯，
3: 我就搁家等着了。那先谢谢你啊。
1: 好，也祝你啊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3: 哎，好，再见。
2: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991-6523，400-991-6523。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1点整。
1: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种疑难眼病，这些眼病真的治不好吗？这些眼病真的不能彻底根治吗？吃药、打针、手术花去大把的金钱，眼睛就是治不好，反反复复，甚至失明，仰天长啸，整天以泪洗面。
2: 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1: 人的眼睛就像一台高精尖的精密仪器，结构极其复杂，是由眼睑、泪囊腺、结膜、角膜、防水、瞳孔、虹膜、睫状肌、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黄斑、视神经、视神经盘、脉络膜、巩膜等16个组织结构构成。一般的眼药、眼贴的治疗只能到达眼睛的眼睑、泪囊腺、结膜、角膜、防水、表层结构，只能缓解眼睛干、痒、涩、酸、痛表面症状，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治好眼病。要想更深层次、全方位彻底根治各种眼病，药物必须全方位、360度无死角地穿透这16个眼睛组织结构，深层营养修复眼细胞、视神经。
2: 最新高科技产品亮制出99眼宝零式祖传秘方，百人团队攻关研发产品，独含全方位通透活眼素，全方位通透，靶向给药，直达病灶，360度无死角，通眼道，靶眼毒，全面修复视细胞、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只需眼睛一贴，告别眼病打针、吃药、手术的风险。
3: 我是林氏眼科第十代传人林老师，林氏眼科已传承百年，我本人从事眼科诊疗已40余年，不管多疑难的眼病，只要你还有一丝光感，亮制出99眼宝为您保驾护航，就能让您光亮如初，重见光明。
1: 百人团队攻关研发秘方，亮制出99眼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只需眼睛一贴，疗程短，见效快，还您清晰明亮好眼睛。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人团队攻关研发秘方，亮制出99眼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康复眼病健康知识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中医眼科世家林氏眼科第十代传人林老师。林氏眼科已传承百年，林老师自幼饱读医学名著，其祖父、父亲在行医过程中救助患者无数，耳濡目染，12岁便能出诊开方，22岁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留学德国、日本，获得硕士、博士学位，30岁美国斯坦福大学科研机构进修学习10余年，对各种眼科疑难疾病的诊断、各种眼科手术的操作都造诣颇深。48岁归国，曾供职于华西医科大学眼科医院、湘雅医学院眼科、北京同仁眼科，发表学术论文数百篇，尤其携百年传承祖传秘方99眼宝，联合国内外100多名专家组成百人专家组，百人专家各其所长，联合攻关研发，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怎样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快速康复眼病？历经10年。

0: 研发攻关，在林老师为组长的带领下，提取九九研保中的中草药，结合现代医疗科技超微纳米技术，研发出全方位通透火眼素。全方位通透火眼素加入到九九研保当中，只需眼睛一贴，全方位通透靶向给药，直达病灶，360度无死角通眼道，把眼毒全面修复，视细胞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真正做到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快速康复各种眼病。正式冠名亮智初九九眼保，亮智初九九眼保让您视力光亮如初。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快找林老师。林老师的百人专家组攻关产品亮智初九九眼保，疗程短见效快，让你重见光明，看好大千世界。最新高科技产品亮智初九九眼保，全方位通透眼病治疗的终结。您是眼科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991-6523 400-991-6523 400-991-6523。下面有请眼科医学世家、林氏眼科第十代传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又来到了咱们亮智初九九眼保啊带给大家的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的节目时间了。我呢是大家的老朋友林老师，在今天呢咱们节目当中呢话题还是不变，依然跟大家来讲一讲啊眼病的治病方法以及啊预防的相关措施。那么我们收音机前呢有眼病的患者，大家可以呢随时啊通过我们的热线来进行参与啊。有的患者可能不知道啊眼病应该如何去治，有的患者呢可能会问到啊说你看眼病还有没有这种康复的希望，大家呀都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来进行参与。那当然呢每天节目时间有限，咱们呢也可以跟场外的老师进行沟通，我们场外老师啊也可以帮助大家呢进行答疑解惑。亮智初啊九九眼保呢是我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的一个临床性的指定用药，可以让咱们眼病患者呢既不打针也不吃药也不需要啊做手术来康复咱们眼病的一个方法。所以呢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也是为了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呢大家能够受益，我们呢有机会有能力把这个九九眼保呢大家都能够用上，所以拿出了上千万的救助资金呢给大家进行帮扶啊，让我们老百姓呢咱们在治疗眼病上能够啊少走一些弯路，少遭一些罪，少花一些冤枉钱。所以这次呢中国眼病康复工程的帮扶救助啊直接给大家呢省去了3/4的这样一个治病费用啊。我们说九九眼保啊这一贴啊只挣大家这一毛钱，让咱们眼病患者朋友呢大家治疗眼病上没有任何的这个经济负担。那这次活动啊在全国开展之后啊咱们参与上了，大家可以享受到买3个疗程再赠送大家呢2个疗程的救助。那这5个疗程啊一个完整的康复治病周期，大家呢用下来之后，我们自己呢仅仅承担这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啊。咱们老患者老朋友大家知道九九眼保呢5个疗程啊原价就得好几千块钱的价格。那这一次呢咱们每个地区啊也是有名额限定，而且呢活动开展之后啊我今天呢上节目之前也看了一下每个地区的报表，咱们现在的赠品呢现在是越来越少了，全国呢现在的赠品不多了，这一次活动到现在为止就要提前结束了，也就是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呢随时发完，随时咱们的活动就全面结束。那么大家呢再想享受这个1000多块钱的救助价可能也没有这样的名额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因为咱们九九眼保啊我们说作为中国眼病康复工程的临床性指定用药，想给大家救助啊每一个眼病患者我们可能啊不能够完全都能救助得到，所以针对呢咱们家庭经济条件有限的严重的眼病患者给大家呢进行救助啊，大家自己呀、啊、把握住这个康复的机会，提前呢来跟咱们场外的老师啊报名预约预定， 那么这个优惠活动呢，大家就有机会能够享受得到。

0: 我呀看眼病啊，不希望咱们有的眼病患者啊，大家说眼病发展到一定程度了，或者是说咱们这次活动已经结束了，那你再来找到我，到那个时候啊，林老师也是力不从心。所以说呢，这次优惠的机会呀，也是唯一的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了。那大家自己把握，提前跟场外老师把这个名额报上，我们就能够享受到这1000多块钱的优惠价。那么眼睛呢，对于咱们人来讲啊，可以说是非常重要啊。我们大家呀，有的听众朋友可能听过啊，著名的作家呀，海伦·凯勒啊，曾在他自己的这本书当中，就是假如给我3天光明啊，这里边写到说，只有聋子啊才能珍惜听觉，只有盲人呢才能体会到光明无尽的美好。所以对于那些啊，就是成年之后才失去听觉或者是视力的人来讲，那更是如此。所以我们经常听到啊，说眼睛是人心灵的窗户，也是呢让人了解光明的一个可贵。但是你看生活当中啊，有很多人出现什么情况呢？用眼不当，包括说一些慢性疾病啊等等，这些原因这个视力上呢就越来越下降了，而且是啊形成了多种多样的眼病。那么目前呢，咱们的眼病患者确实是越来越多，而且眼病的发展它不仅仅是老年人容易出现的眼病，现在就是随着中青年呢，这个眼病也在不断的去出现。你看临床当中啊，这个眼睛的情况屈光不正，还有呢就是得白内障的，黄斑病变的，还有青光眼啊，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等啊，这些眼科疾病它都是致盲性非常高的。而且你看随着人这个年龄啊越来越增长，包括你看现在肥胖的患者也有很多呀，还有糖尿病的患者，高血压的患者，那么都在增加这个眼部疾病的发生。那么有些眼部疾病呢，它发病还非常快，就是随时随地啊，容易导致这个眼睛出现了失明的这些情况。所以说我们呢，在治疗眼病当中，可能有很多患者确实用了不少的药，也跑了很多的这些大医院呢，找了很多的这些专家教授去看这个眼病。有的患者这个眼病现在发展的还是越来越快，而且还是越来越重。我为什么把这个99眼保啊带给大家呢？99眼保这是我们林氏眼科啊自家传承下来的一个呢治疗眼病的秘方。
1: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2: 垃圾遍地扔，
1: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2: 饮料瓶子飘我家。
1: 南朝484，多少楼台
2: 都刻着到此一游。
1: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2: 我全摘走。
1: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2: 不仅仅是失意。
0: 可以说咱们99眼保啊，从清朝的康熙年间传到现在，都已经经历了300多年的时间了。那么99眼保它能够作为咱们中国呀眼病康复工程的临床指定用药，这个也是有它的科学道理的。我们说一个方子啊，它能传承到几百年的时间是非常不容易的。而且呢，咱们99眼保它的配方上，包括说它在研发过程当中啊，也是非常独特。那么传承到我这一代啊，也是到了第10代的时间了。那么对于现代人的眼病来讲，我们说如果你要是再用上古方的方式去治疗，可能它的效果上就不会说让大家感觉到特别明显的这样一种效果。所以呢，咱们99眼保我们通过100人的专家团队呀，进行了同时性的研发啊。那当然呢，咱们99眼保的这个配方啊，作为咱们林氏眼科的一个祖传秘方，那在我这一代我也要把它的配方发挥到极致啊。那么在研制过程当中啊，我们把这个全国各地啊，包括说国内外

那知名的这些眼科专家，在每一个领域当中啊有所成就的这些眼科专家，你看有的擅长于青光眼的治疗，有的呢擅长于白内障的治疗，有的擅长于黄斑区啊视网膜的一些治疗，所以说要发挥到每一个人呢他最大的这样一个优势，利用咱们林氏眼科传承下来的这样一个百年方剂啊。我们说研发一个药品呢是一个很漫长的一个过程，而且呢在研发过程当中啊它要不断的反复性的去试验，也就是集百家所长。那么擅长青光眼的，包括说擅长于白内障的，你像在我们国内有很多的专家教授，那么当然也有国外的一些专家教授，你像德国的眼科专家，包括说美国的眼科专家，还有呢日本的眼科专家等等啊。那么把咱们的这个九九眼宝作为咱们的古方，把它的这个方剂啊要发挥到极致。所以说咱们九九眼宝，我可以跟大家讲，不论说咱们眼病患者啊，我们今年的年龄有多大，眼病得了多长时间了，我们现在呀眼睛视力上下降到多少，只要咱们的眼睛没有失明啊，那你对症可以说用上九九眼宝之后啊，治疗一个就可以让大家好上一个。这个是林老师在治疗眼病当中我能够给大家完全做得到的。所以咱们九九眼宝呢作为我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唯一的临床性指定用药，那么也是有它的科学道理的。而且治疗眼病，咱们的九九眼宝研发成功之后啊，跟以往治疗眼病的方式它是截然不同的。有的眼病患者啊，你看大家吃了很多的口服药，我们说口服药吃进去之后，经常我听到很多眼病患者跟我讲啊，说你看林老师胃肠道出现问题了，药物出现刺激性了，有的人呢肝肾功能也出现受损了，这是口服药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副作用。还有的眼病患者呢做过手术性治疗，手术做完之后眼病又出现反复性发作了，而且呢发作的时候比第一次得病的时候还要严重，甚至有的患者啊做完这个眼睛的手术之后还并发了其他性的这些眼病。这就是什么临床当中治疗这个眼病当中啊它所出现的这些副作用。所以说在眼病的一个治病过程当中啊，我们不仅仅要看它的这个疗效，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要做到真正的能达到人性化。什么叫人性化呀，就是咱们眼病患者啊在治疗眼病当中可以少遭一些罪。所以呢九九眼宝啊是目前唯一一个可以让咱们眼病患者啊既不打针也不吃药，我们也不需要去做手术就来康复咱们眼病的一个办法。它是通过什么呀，通过穴位直接性的就进行给药。所以很多咱们的老患者老朋友大家用上之后啊，你看我们没有吃任何一粒口服药，大家也没有打针啊，也没有做手术，这个眼睛呢是一天呢比一天好起来，眼睛一天呢比一天亮起来。九九眼宝啊，它作为我们自家呢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秘方啊，专病专治，主要针对的你像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还有黄斑病变、视网膜的病变，像视神经萎缩、眼底出血啊、迎风流泪、视网膜的色素变性，再就是包括呀像老花眼啊、近视的、弱视、散光的、斜视的啊，还有眼睛上长这种云翳斑翳的翳状乳肉的，再就包括你看各种炎症，你像结膜炎、角膜炎、虹膜炎，还有泪囊炎、视网膜炎、视神经炎啊，还有呢你像包括由于这些慢性疾病引起的这些眼病，你像糖尿病啊引起的这个糖网病，还有高血压引起的眼病，再就是啊外伤性引起的眼病，那么这些啊都是属于在九九眼宝的主治范围当中啊。九九眼宝呢和其他这些眼病治疗的方式不同在哪儿啊，它是通过呀咱们眼睛发病的这些病因和病根给大家进行治疗的。我们说眼睛啊，你看在咱们五官当中啊，它是一个五官之首，而且呢也相当于啊就是这样一台精尖的仪器是一样的。人的眼睛啊它是由16个眼组织结构所构成的，你像这里边有我们的眼睑啊，有我们的泪囊腺，还有我们的结膜，还有我们的角膜，还有

0: 咱们的防水循环通道，还有我们的瞳孔，还有睫状肌、晶状体、玻璃体，包括啊像视网膜、视神经、脉络膜、巩膜等等啊，这16个眼组织来构成。那这16个眼组织在咱们眼睛当中，它也是有这个排序的啊，它有表层的眼组织，那它也有这个深层当中的眼组织。所以过去啊，很多眼病患者朋友，大家在用眼药的时候，你会发现什么呢？我们刚开始用上之后啊，这个眼睛可能会很舒服，但是随着时间长了，眼病不但说没治好，反而是越来越重。还有的眼病患者，你看用着药时间长了，觉得药没有效果了，出现什么抗药性了。这就是什么原因呢？咱们以往在治疗眼病上，我们解决的是眼表当中的这些症状，那你没有达到眼底深层啊。人的眼组织它是一个微循环，而微循环它贯穿于整个咱们的循环系统，所以眼底当中你看它所存在的这些眼毒不被清理的话，那么我们眼底病变长时间的存在，它就会引起什么眼病越来越重，而且你看对于眼细胞它也有危害，眼细胞一旦出现受损了，咱们的视力上它也在逐渐的下降，视力一天比一天低，有的患者你看 0.1 0.2 的视力，有的患者呢是 0.0 几的视力，那就是视力越来越低，所以到最终大家耽误来耽误去，这个眼睛出现了失明的情况。所以说咱们治疗眼病上啊，我们不能说像以往啊，大家在治上一年两年十年八年的时间，眼病治疗上一定要快速的去康复，而且你不能耽误眼病的一个最佳的治疗时机。眼睛呢像痒胀疼的感觉，它逐渐它就在缓解。99眼保里边它一共是99味的大组方用药，而且你看通过咱们这种超低的临界的萃取技术，把这99味的大组方当中提炼出来了这样一种特殊的有效活性物质，叫做通透活眼素。那么通透活眼素它在用上以后，你看开始就见效，是就通透于我们的眼底当中了，你是表层眼组织也好，还是深层当中的眼组织也好，它能把我们这16个眼组织结构当中啊所存在的眼毒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眼毒不侵害到眼底了。你看我们眼睛看东西，眼前没有遮挡物啊，眼睛看东西不会出现这个变形的情况，也不会出现什么呢，有遮挡的视野变小的情况啊。同时你看这个通透活眼素它还能够修复啊眼睛的视神经细胞，人的细胞一旦恢复了啊，各项机能也就恢复了，所以你看我们的视力上它也在逐渐的提升。那么99眼保啊，在咱们国内外啊临床上也将近了十年的临床验证，可以说康复了得有啊上百万的眼病患者了。大家呀治疗眼病上别盲目，不是说这个药啊用的越多就越好，不是说你手术完之后啊你眼病就能彻底康复，治疗眼病就得从病根上，咱们通过科学有效的方式啊把这个眼病给它彻底的去修复好。所以这次呢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也是进行了帮扶救助，拿出了这上千万的救助资金，就是希望呢咱们眼病患者大家治疗眼病上能少走一些弯路啊，少花一些冤枉钱呢，少遭一些罪。但是呢到现在为止啊，这个优惠活动咱们也要提前结束了，因为现在的赠品呢不多了，就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了，那随时发完呢咱们这活动随时就结束了。我希望啊大家把握住这个机会，提前呢来跟场外老师报名预约预定上这个优惠活动啊，大家就可以享受得到了。好了，今天呢节目开始的时候啊，我跟大家就说到这儿，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来接听呢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感谢李老师的讲解，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991-6523 400-991-6523 400-991-6523。你好。
2: 哎，林老师吗？
0: 我是林老师，你好。
2: 哎，林老师啊，太感谢您了，
0: 哎，
2: 我是99眼保的受益者啊，
0: 嗯，
2: 真是给我贴好了的眼睛啊。
0: 啊，老朋友了啊。
2: 啊，我是沈阳大东的。
0: 嗯，
2: 哎，当时听这99眼保是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哎，那个时候就觉得哎呀得试一试哈，啊。
0: 咱们99眼保啊，我跟大家说过，这是我们自家呢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而且99眼保啊，这也是由咱们百人专家团队

0: 共同来研发的。你看各个领域当中啊，最专家最权威的这些眼科大夫给大家同时进行研发，发挥每一个人的长处。所以说九九眼保我不跟大家讲吗，只要我们对症用上之后，没有任何人看不到效果啊。
1: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2: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1: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2: 您的书查到了，在爱213书架。
1: 路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3: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2: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4: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3: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5: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6: 你看我65岁了，这眼睛啊也眼病可复杂了，又有青光眼，又有玻璃体混浊，又有黄斑变性，还有视神经萎缩。
0: 嗯，
6: 哎，以前呢都不能出门啊，那眼压高的都41、42那样啊。
0: 嗯，
6: 哎，眼前那黑点多的都连成片连成网了，那黑点吧。
0: 嗯，
6: 哎，看啥也变形，管状视野，哎呀，就是。就跟睁眼瞎一样，因为啥呢，左眼睛吧没有视力都上不了视力表，就是光感，就剩光感了，右眼睛才0.05的视力。
0: 啊、
6: 哎呀，你说那个时候吃药，哎呀，包括什么用偏方，哎呀，还对，还打过眼针呢，那眼针一针就好几千块呀。
0: 嗯。
6: 哎，后来医生说你就做手术吧，手术吧我没敢做，林老师，因为啥、
0: 嗯、
6: 我怕失败呀。
0: 嗯，手术风险性很大啊。哎，虽然说现在呀、啊、临床当中有很多的眼病它手术已经很成熟了，但是我们说任何手术它都存在一定的风险性，是吧？
6: 嗯
0: 嗯，
6: 是。你看我贴上咱九九眼保以后，眼干呐、啊、眼涩呀、啊、眼热眼痒啊就没有了。
0: 嗯，看到效果了是吧？
6: 啊，舒服了。
0: 嗯，
6: 天哪，眼压就降到15、16了。
0: 嗯，
6: 眼感觉眼球呢也不疼，还不那么硬了。
0: 嗯，好。
6: 一个疗程以后吧，眼前的黑点啊就剩几个了。
0: 嗯，
6: 两个疗程看东西也不变形了，而且还不怕光了。
0: 嗯，
6: 三个疗程以后啊就更好了。
0: 嗯，
6: 到今天林老师这五个疗程我都已经停药半个月了哈。
0: 嗯，
6: 这眼压始终是平稳在14、15那样啊。
0: 嗯，
6: 哎呀，出门啊能自己出门了，看看花花草草啊，感觉心里可高兴，真的太美了，看啥都觉得美呀、
0: 嗯、哎，你看这不叫什么呀，这就叫做心明眼亮啊。要不大家怎么讲说眼睛是人心灵的窗户呢，是吧？你心里这扇窗户打开之后了，生活质量上提高了，心情跟着也越来越好了。咱们有的眼病患者不说吗，感觉自己也年轻了好几十岁呢，是不是？
6: 可不咋的。
0: 嗯、
6: 视力呀、啊、也从过去左眼睛都上不了视力表，现在左眼睛不但能上视力表，而且你视力恢复到0.6，右眼睛恢复到0.7了，你说。
0: 嗯，很好啊，有没有想到啊、
6: 哎、
0: 你这个视力能恢复到像现在这么好啊？
6: 跟你说林老师，想到过，那过去是在梦里头想到过，现在真实现了。
0: 嗯，真正实现了啊，这就是什么呀、嗯、你看你通过九九眼保的治疗，你的方式和方法上就选择对了。我为什么要把这个九九眼保带给大家呢？咱们眼病患者啊，大家在治疗眼病当中啊太盲目，你不是说你这个药啊用的越多它就越好，也不是说做完手术之后、
6: 嗯、
0: 眼病它就没事了，是吧、
6: 嗯、
0: 临床当中常见的这些眼病常见用的这些药物啊，它只是缓解一下你眼表当中的症状。你看我不跟大家讲了吗、
6: 嗯、
0: 人的眼睛是由16个眼组织结构来构成的，它有表层的眼组织，它也有深层当中的眼组织啊。那你光解决眼表当中的问题，你眼底当中的病变难道你就不解决了，是吧？
6: 哎，
0: 为什么现在有的人治疗眼病上越治越重啊？那就是你没治到病根上。所以咱们九九眼保，你看针对于16个眼组织，给我们进行层层性的眼毒清理，360度没有死角的把这个眼毒给它清理干净。那就好比我们擦玻璃是一样的，把玻璃上所有的垃圾、所有的这些小泥点都给你清理掉了。你看你这玻璃透亮不透亮啊？是不是？
6: 可不咋的。

0: 是啊，是啊，现在看手机、看电视，一点问题没有，跟正常人生活一样一样的了。
1: 嗯，好。
0: 所以说林老师啊，这九九眼保啊，真是治眼病的好产品。
1: 嗯。
0: 这不嘛，我听说活动啊，赠品不多了，马上要结束了。
1: 嗯。
0: 而且现在1000多就能买3个疗程，赠2个疗程，买能买5个疗程的。
1: 嗯，没错。
0: 哎呀，我寻思吧，给我儿子订一份儿。
1: 啊。孩子眼睛是什么情况？
0: 他42岁。
1: 嗯，
0: 是个司机，这不近视嘛，这600度。
1: 嗯，
0: 你说林老师，你说司机开车要是眼睛不好，多危险，这我可担心了。
1: 嗯嗯。
0: 啊，现在吧，他不仅是近视哈，现在还出现玻璃体混浊，还总流泪呀，总打眼泪呀。
1: 嗯。
0: 啊，我寻思咱九九眼保不用吃药，不用打针，不用手术的，就给他用呗。
1: 嗯、
0: 我这么多年的眼病，这么严重的眼病都治好了，
1: 嗯、
0: 我儿子那也没问题，用九九眼保也能治好啊。
1: 嗯，他这个眼睛的情况啊，完全可以通过九九眼保进行治疗啊。
0: 嗯。
1: 哎，我跟大家讲过，眼病一定要趁早去治，你不要等到眼病发展到一定程度了你再去治，你自己不遭罪吗？你花钱花的不就多吗？是不是？哎，因为你是啊，咱们的老患者老朋友了。我刚才呀、啊、听了一下你的眼睛恢复情况，你看你原来眼病不少啊，一个有青光眼，还有呢玻璃体混浊、视神经萎缩，还有白内障。你看这都是哎黄斑变性，这都是临床当中啊致盲性非常高的眼病。
0: 对
1: 啊，所以你看你视力上为什么下降的这么快呀？因为你眼内当中你的眼毒完全清理不掉。你清理不掉它就损害眼睛细胞、
0: 嗯、
1: 眼睛的视神经细胞一旦受损了，那你看它不能支撑你眼组织了，那不能支撑你的视力上它逐渐就在下降，那你像左眼睛就仅剩下光感、
0: 嗯、
1: 右眼睛仅剩下0.0几的视力了，你再往下发展不就是失明吗？是吧、
0: 嗯、
1: 哎，我也跟大家说过，眼睛一旦失明了，你想用任何方法你治不了啊，对吧？咱们九九眼保，你看你用到现在为止5个疗程，停药这期间没出现反复性发作，它根本它就不会出现反复性发作。为什么呀？咱们治疗眼病治的是病根啊，你看你病根没有了、
0: 嗯、
1: 它眼病还会再出现复发吗？是不是？
0: 可不
1: 咋的、嗯、哎，像你孩子的这个眼睛情况啊，近视啊，我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讲过，其实近视本身呢它这个问题啊不算太大，但是啊大家记得，近视的度数越高危害性就越大。近视的度数如果达到600度以上，那就叫做高度近视。
0: 嗯、
1: 而高度近视、嗯、你看人的眼轴它就发生变化了、嗯。发生变化的时候就会形成什么，眼底的血液循环不通畅。那你看慢慢的、嗯、它就会形成各种各样眼病。你看它现在玻璃体混浊已经形成了。眼睛还有这些迎风流泪的情况。
0: 嗯、
1: 那慢慢的就会变得什么呀，视力也跟着受影响。所以他呢，我建议啊，也让他按照啊5个疗程这一个完整的治病周期来用啊、
0: 嗯。
1: 所以你想给他参加这个优惠活动啊，
0: 对
1: 啊，那你现在就得打场外电话赶紧去订了，因为咱们活动吧要提前结束，就剩下最后这点赠品了、
0: 哦，
1: 随时发完，随时就没有了啊。
0: 啊，那行，那林老师先不唠了、
1: 嗯，
0: 我赶快给我儿子抢个名额去。
1: 好，抓紧时间把这个名先给他报上啊。
0: 哎，好，
1: 好，
0: 谢谢林老师，
1: 再见了啊。
0: 哎，再见，再见、
2: 嗯，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嗨，林老师，你好。
1: 嗯，你好，
3: 我家是黑龙江齐齐哈尔的。
1: 嗯，
3: 我就是听讲座，我听那个九九眼保，说活动期间吧，一贴只挣这1毛钱，
1: 嗯，
3: 买3个疗程还挣2个疗程，这才花1000多块钱。
1: 嗯，
3: 我就听，我就寻思啊，这可真是百姓价、良心价。
1: 嗯，
3: 而且吧，我听活动说只剩最后一小部分要提前结束了，所以我着急呀、啊，我就想订那个1000多块钱买3个疗程挣2个疗程这个。
1: 嗯，
3: 请老师帮我把名报上吧。
1: 嗯，好，这次活动啊啊。
3: 嗯，
1: 力度啊确实也很大、
3: 嗯、
1: 而且大家听节目也听到，九九眼保啊，咱们是由中国眼病康复工程进行拨款救助，拿出了1000万的救助资金、
3: 嗯、
1: 直接给大家节省了3/4的治病费用。你看一贴、
3: 嗯、
1: 咱们就只挣大家这1毛钱，是吧？这让咱们老百姓啊、
3: 嗯、
1: 你能够用得起，你能够用得上。但是现在呢，因为报名的患者太多了， 所以说赠品呢、没多少了，活动要提前结束。那你电话呢打

0: 到我这儿来了，先跟我说说眼睛啊是什么情况，我先帮你看看啊。
1: 嗯，我这不嘛听讲座啊，我听有个三四天时间，就听了一个九九眼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的，说这眼病一贴就能好，
0: 嗯，
1: 还省钱还会少遭罪。
0: 嗯，
1: 我呀我就寻思我自己吃药，这眼睛常年吃药，药贵都吃坏了，
0: 嗯，
1: 就眼针我也打过，可贵了，
0: 嗯，
1: 一针都好几千，我一寻思吧，这手术还有风险，风险还大。你说做好了吧，
0: 嗯，
1: 挺好；做不好吧，那还不如不做了，既，
0: 嗯，
1: 费钱还遭罪。你说我这今年都70岁了，
0: 嗯，
1: 我就是高血压引起的眼病，眼底出血，
0: 啊，
1: 有玻璃体混浊，还有结膜炎，
0: 嗯，
1: 就是眼泪呀，总擦也擦不没，擦不净，看东西吧还看不清，不清不看不清不说，还有那黑影总那来回飘啊飘啊。
0: 嗯，
1: 我这眼睛也做过激光，你做过激光它也好不彻底呀，反反复复的。
0: 嗯，
1: 这不嘛我就听这个讲座说这九九眼保好啊，治眼病啊，不打针不吃药还不手术，还不用手术，
0: 嗯，
1: 就能把这眼病给贴好了。而且吧听这活动还剩最后一小部分了，所以我就更着急了。但是还有啥呢，
0: 嗯，
1: 就是我老同学的小老妹儿，人家都贴好了，
0: 嗯，
1: 就是贴的这九九眼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的，我老同学也和我说了，
0: 嗯，
1: 所以他经过他的一说，哎呀我更想用了，更想贴了，太想用上这个九九眼保了，
0: 嗯，
1: 所以我就想请老师一定你帮我把名报上可千万别给我落下，
0: 嗯，
1: 就想用这九九眼保，着急呀，啊，盼一直把这眼病治好啊，
0: 嗯，
1: 遇到好药也不容易。
2: 奶奶，重男轻女是什么意思啊？
3: 重的东西啊，男孩提，轻的女孩提呀，啊，男孩子的力气大。
2: 妈妈，什么是重男轻女？
4: 就是男的重，女的轻啊。你看，爸爸就比妈妈重多了。
2: 爸爸，重男轻女，奶奶说的一个样，妈妈说的又另一个样，有没有标准答案呀？
5: 标准答案就是我们都很爱你啊。
6: 消除性别歧视，只需要无差别的爱。
1: 就所以我请林老师一定得帮我把名报上。
0: 哎，你这心情啊，
1: 嗯，
0: 我非常能理解啊，眼睛对人来讲太重要了，
1: 嗯，
0: 你看没有眼睛，
1: 嗯，
0: 咱们的生活一下子就像跌入低谷当中是一样的，是吧？
1: 对，
0: 哎，
1: 是
0: 我临床当中啊接诊的眼病患者非常多啊，有的眼病患者你看得上眼病之后心情也跟着差啊，包括说你看眼科疾病当中有很多患者的家属也是一样啊，跟我讲过，你看父亲也好母亲也好，得上眼病之后啊天天在家里发脾气。要不我们为什么讲说眼睛是人心灵的窗户呢？得上眼病的患者没有一个说希望眼睛失明的，但是你看你们治疗眼病当中啊，我一直也在跟大家说过，不是说药用的越多就越好，也不是说这个做完手术之后啊你眼病它就没事儿了，咱们眼睛要是想康复好了，你得从病根上去治。你看我为什么把这个九九眼保啊要带给大家呢，就这个方子它是我们林氏眼科自家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而且你看传承到我这一代啊，咱们九九眼保也是在不断的研发过程当中，在临床当中去体验它这个效果，把国内外最专家最著名的啊最擅长的这些眼科大夫这些眼科专家集合到一起，咱们共同研发这样一个事儿。九九眼保它针对的是咱16个眼组织结构给大家进行治疗的，你是表层眼组织的问题也好，还是说你深层当中眼底的问题也好，它能给我们每一个眼组织当中你存在的这些眼毒给你清理，360度没有死角的给它清理干净。另外呢，
1: 嗯，
0: 你看九九眼保它是个大组方用药，我为什么跟大家讲只要对症了啊，你看用上九九眼保没有一个看不到效果，从这大组方当中提炼出来的这个通透活眼素，它不但能够清理你的眼毒，它能修复咱们眼睛视神经细胞，让你的眼病不但说好，你视力上还能得到提升。所以你这情况不用多用啊，按照5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病周期来用上，5个疗程用下来之后，眼底出血的血块吸收了，你看你玻璃体混浊这小点慢慢它也淡化了，结膜炎呢眼睛它也不会再痒了，再出现流泪的情况了，而且啊视力上还能得到恢复。哎，这样啊，你啊要是想报名参加这个优惠活动啊，还是得打场外电话订，得跟咱们场外老师去预约这个名额啊。
1: 啊啊，
0: 嗯，
1: 行，那我。

0: 就马上都给场外老师打电话，谢谢您了，林老师。
1: 好，那就祝你啊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0: 哎，谢谢林老师，再见。
2: 为庆祝百人专家团队攻关产品亮制出九九延保上市三周年，以康复国内外千万患者之际，中华眼病基金康复工程拿出千万资金对其进行普及推广，惠顾百姓，让广大中低收入的眼病患者，特别是农民下岗的特困患者，都能用得上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一同见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就能彻底治好眼病，最新高科技产品亮制出九九延保的神奇疗效，现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
3: 全国统一售价五个疗程完整康复量5560元的高科技产品亮制出九九延保，现实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现中华眼病基金康复工程承担全部药费的3/4，一贴只挣1毛钱，您没听错，一贴就挣1毛钱，真正的良心价百姓价，现在五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390元，此次活动前所未有，空前绝后，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3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此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5560元，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4: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5: 哎，你好，林老师好。
1: 哎，你好。
5: 哎，林老师啊，
1: 嗯，
5: 跟你说点话呀，我特别激动现在。
1: 嗯。
5: 啊，我今儿啊，就是想啊，跟你反馈一下我这眼睛这个好消息。
1: 嗯。
5: 啊。你看我就感觉啊，这九九延保啊，真的太神奇了。
1: 嗯。
5: 啊，这么一贴啊，就把我的眼病啊都贴好了。
1: 都用好了，也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大家用上九九延保啊，你也看到了好的治病效果了，是不是？
5: 哎呀，真是太神奇了！你说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又给我省了钱啊，还不遭罪，就把眼睛治好了。
1: 嗯。
5: 哎呀，多好啊！这样不愧是百人团队研发出来的这个好药。哎呀，
1: 嗯、
5: 真是啊，我心服口服的。啊、
1: 嗯，那你啊，原来是什么眼病啊？
5: 哎呀，我原来的眼病啊可多了，我今年年龄不大，才58岁。
1: 嗯，
5: 可能啊跟遗传有关系。你看啊，这个我爷爷、我爸爸眼睛都不好。
1: 嗯。
5: 啊，你看我才58岁就得了这白内障了。
1: 嗯。
5: 啊，开始啊这不是轻，没拿当回事儿。
1: 嗯。
5: 啊，你看我本身啊，我是个司机开车的，是吧？
1: 嗯。
5: 到后来，逐渐啊，不行。对我这个开车啊影响太大了，就说、啊
1: 嗯、
5: 前面不远处啊就看不清楚了，老是小感觉有一个疼疼叫小毛玻璃似的那么堵着。
1: 嗯。
5: 啊，哎，这不是啊，就这影响很大，后来就开始检查这白内障啊，开始用药啊，这口服的吃的替人抹的、
1: 嗯、
5: 这不是啊眼药膏都用上了、
1: 嗯、
5: 可是啊就这么治疗着不但没管事儿，后来出现什么事儿呢，又出现这个玻璃体混浊。
1: 嗯，
5: 哎，你本来看不清，后来出现什么小黑块、小黑刺刺。
1: 嗯，
5: 啊，再后来啊，还出现了嘛，黄斑变性。
1: 嗯，
5: 这个看中医变形。
1: 嗯，
5: 哎呀，闹心呐、啊，你说啊，雪上加霜啊、
1: 嗯，
5: 这不是眼角这儿又长了一块这个异状弩肉。
1: 哦，
5: 哎呀，这眼病都快让我得全了啊。
1: 嗯，
5: 后来这不是这上药点药。这个吃药不管事儿，
1: 嗯，
5: 这不是后来还做过一次手术，
1: 啊、
5: 嗯、啊，哎呀，做了手术之后啊，还是不行，
1: 嗯，
5: 啊，这视力啊一点也没见好，啊，眼睛的黑块啊还越来越大，越来越黑，后来连车就从这做了手术时间不长，这车就开不了了，
1: 啊、嗯、啊，
5: 哎呀，闹心呐、啊，啊，这不后来啊，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个大夫，
1: 嗯，
5: 哎呀，我问他，哎，这不他给我介绍的。这个九九延保，
1: 嗯嗯，
5: 哎呀，说你就用吧，这个药啊，人家第一个就说不用手术啊，不用打针，不用吃药，它方便，
1: 嗯，
5: 啊，专治眼病的啊。

0: 么事啊？你看我就感觉我这朋友是大夫，我肯定错不了，因为他自己就用过，他也是白内障，后来也得了这个结膜炎，就是用了九九炎膜治好的。哎呀，这不是，哎呀，这他听他这么一介绍，我就赶紧用上了。当时啊，我是买了这个五个疗程的。原来这眼睛不，他干涩难受，摸得慌。这贴上之后啊，哎呀，我就感觉这凉丝丝的，哎呀，特别舒服。哎，这个干涩情况就没有了。
1: 很好啊，它起效非常快。我不跟大家讲过吗？九九眼宝啊，99味的大组方用药啊。那么提炼出来的这个通透活眼素，你看我们用上之后9秒钟开始见效，它9分钟开始就能通透到咱们的眼底当中了。所以大家看一看，是不是跟以往我们用的药，它这个效果是截然不同的呀？
0: 对对对，
1: 哎，
0: 哎呀，我就感觉真就，哎呀，就感觉那么舒服，那么得劲
1: 儿。
0: 哎呀，越用越好。你看啊，这个乳肉啊就干巴了，就小点了。这不是用了有这个半个来月吧？哎，这个乳肉就没有了。
1: 好，
0: 这不有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吧？哎，这不是这眼里边小黑丝丝小黑块儿，基本上就看不到了。哎呀，感觉啊，哎，真舒服。用到有2个疗程的时候，哎，再看东西啊，什么门框啊、桌子椅子啊，基本就不变形了。你看我用到3个疗程的时候啊，看东西眼前这雾几乎就没有了，特别清晰了。
1: 好，
0: 哎，3个疗程的时候啊，你看我就是那个时候看手机、看报纸都行了。这个再有就是，这不是3个疗程的时候，我跟你说啊，我就能开车了。哎呀，不担心了，是吧？看得挺清楚，挺远的。原来呀、我是买了这个5个疗程的药，只不过、我现在用到现在呀、用了4个疗程。哎呀，没有5个疗程，我就感觉我这眼睛啊又恢复到当初30来岁那个视力了，又恢复如初了、
1: 跟健康时候眼睛没有任何区别了，是吧？
0: 哎，没了没了。这不我特意啊，我也特了一颗，我这视力啊，左眼0.8，右眼0.9。
1: 很好啊。
0: 要不说呢，哎呀，真的特别神奇，特别感谢您。这不是人家我是这不听说了，我说现在有活动，说买3个疗程就送2个疗程。才1000多块钱。
1: 没错，
0: 哎呀，我就想着这可是赶上好机会了。可你说这么好的药，我就想，不行，我都等评验说也不多了，随时结束，我就马上等我说打给你打电话。你看我这情况，这不手里还有一个疗程的药。我说是不是我再订一份，以后再巩固，照实这么巩固一下。
1: 好，你这心情啊，我非常能理解啊。眼睛啊恢复好了很不容易，是吧？大家呢最担心的呀，就是怕眼睛好了之后啊再出现反复性发作的啊。我刚才呀听了一下你这个眼睛恢复的情况，为什么我让把这个九九眼宝带给大家呢？咱们九九眼宝啊专病专治，而且它治疗眼病，治的是眼睛的病因和病根儿。你看啊，从这16个眼组织结构啊，给大家呢进行层层性的眼毒清理，进行了层层性的眼细胞的修复，把你的眼睛发病的病因和病根给大家直接去除。它这个啊，要比大家长时间滴眼药水、你打针、手术治疗的要彻底，是不是？所以
0: 是。
2: 你爱父母吗？
3: 爱。
2: 你爱伴侣吗？
3: 爱。
2: 你爱孩子吗？
3: 当然爱。
2: 你爱自己的职业吗？
3: 爱。
2: 你爱自然吗？
3: 你爱明星吗？
4: 你爱旅行吗？
2: 你爱发朋友圈吗？
3: 我都爱。
2: 你爱你自己吗？
3: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抽出点时间关爱自己的身心，爱自己才能更好地爱一切。
1: 咱们眼睛啊恢复到现在这个程度，你看你啊出现的白内障啊、玻璃体混浊呀、黄斑变性啊，哎，包括还有长的这个异状乳肉啊，你这个眼病好了以后，它以后不会出现任何反复性发作。为什么不会出现反复性发作呢？你看眼底当中包括你每一层眼组织结构，它没有眼毒的侵害，你的血液循环它能达到一个持续性的供应，这就相当于给你一个维持正常的循环，眼部营养能够达到一个持续性的供应，你的视力它也不会再下降。所以说这5个疗程用完之后啊，像你这情况完全可以达到健康停药了。
0: 哎呀，那就太好了，您这么一说啊，我心里面就踏实了，那么这钱我也省了。哎呀，谢谢您，真谢谢您了。
1: 哎，这次活动啊就不要再跟着参加了，你看刚

0: 哎，这电话可打进来了，太不容易了。我是辽宁大连的
1: 啊，大连的朋友。
0: 其实当初吧，我也是抱着试试的态度就买了三个疗程的。哎，你都不知道，就为了治我的眼病，那以前用了老多药了，也没少花钱。当初听您讲的九九眼保吧，说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哎，我说这挺好，说一贴就好，而且是百年传承、祖传的秘方。
1: 没错。
0: 我就寻思呀，这效果要不好，不可能是传承百年的。
1: 咱们九九眼保啊，传承到现在为止啊，都已经传承了300多年的时间了。而且这个方子啊，是咱们林氏眼科祖传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那我也跟大家讲过啊，我们呢治疗眼病上，不能说是自己啊闭门造车啊，因为每一个人，你看人无完人呐，是吧？所以说咱们九九眼保。把这个方子啊带出来之后，咱们通过百人的专家团队啊，你每一个擅长的这些治疗眼病当中领域的这些代表人，你的这些专家，这些眼科大夫，咱们集合到一起。你看咱们百人专家团队当中，国内的有很多的这些知名的眼科大夫，包括也有国外的很多的知名眼科大夫，共同的去研发咱们的这个九九眼保。所以我跟大家说过，九九眼保治疗眼病上，来一个我给大家治一个，治一个我就能让大家好一个呀。
0: 可不是呗，这不呀，我这手里吧还有两天就马上就贴完了。哎，我的眼病吧也都好的差不多了，林老师。说起来我今年64岁，就是吧，是糖尿病并发的这眼病。有白内障、眼底出血、玻璃体混浊，还有一个视网膜炎。那时候眼睛啊看什么都雾气昭昭的，看不透了，而且眼睛里面疼啊。就是那个还有眼泪，淌眼泪，而且那眼泪你一用手一那什么就发黏，那眼泪都。而且视力也特别差，眼睛也胀，那时候我的视力就0.1、0.2。也不敢手术啊，大夫说的我这手术的也手术不了，因为我血糖高，也不爱愈合。这用上九九眼保真的让我是，哎呀，看到光明了，看到希望了。当天贴上真的就见效了，没白买。
1: 好，
0: 就是眼就淌眼泪呀、还有胀啊，就是缓解了。就贴上之后可凉爽可舒服了。视网膜炎嘛就好了，就不疼了，眼睛舒服了。
1: 好。
0: 越用越好，一个疗程的时候那黑影就好多了，没多少了。现在基本上就是眼底出血吸收的都吸收了。视力吧不太好，但是也提高到左眼0.4，右眼是0.5了。
1: 也在恢复啊。
0: 也在恢复。但是总体呀、我真的是特别满意，林老师。这九九眼保你看，不手术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就能让我的这些眼睛都见好。
1: 这就是你选择方式选择对了啊。
0: 哎呀，这听说了，林老师说活动期间说一贴只挣1毛钱，1000多块钱买3疗程挣2疗程，而且吧说赠品只剩一小部分要提前结束，我就想参加这个买3疗程赠2疗程，我想把我的眼睛啊彻底给它贴好得了。
1: 好，咱们很多眼病患者啊，大家用这个九九眼保的时候啊，也有一部分人啊，大家是抱着这个试试看的态度去用上的。其实这个呢我也非常能理解大家，因为我们过去治疗眼病上吧确实是走了不少的弯路了，也花了不少的冤枉钱了，是吧？咱们用上以后，你看你作为咱们的老患者老朋友啊，你自然而然看到了他这个治病效果。九九眼保呢就是专病专治，它就是针对于咱们各类眼病啊，从这个病根上，从这16个眼组织入手，给大家呢直接性的进行治疗。所以虽然说你用上啊将近3个疗程了，你看你这个眼睛糖尿病引起的啊，白内障啊，包括说这个玻璃体混浊呀，还有这个视网膜炎呐等等啊，到现在为止，你自己看看是不是比你过去用上3年5年的药效果还要好啊？是不是？
0: 好多了，那简直是没法比，林老师。
1: 九九眼保呢，咱们这是自家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我跟大家讲过，不管我们啊年龄有多大，眼病得多长时间，你现在视力上下降到多少，只要咱们眼睛没失明，你就有康复的希望啊。所以这回呢，咱们九九眼保啊，一定要接着再进行治疗啊。

0: 他们五个疗程，它是一个完整的康复治病周期。那不是说大家在治疗眼病上，你们在治上一年、两年、十年、八年的时间，五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你看你眼病，它不但说能好，你视力上能提高，你也可以像其他患者一样，咱们达到健康停药，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1: 嗯，行，那好了，林老师，那我这就赶紧打电话参加这活动，谢谢您了。
0: 哎、找你的场外老师，让他赶紧呢帮你把这个名报上吧。啊，
1: 行行行，
0: 好了，
1: 好嘞，
0: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1: 再见，林老师。
2: 场外二十四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你好，
0: 哎，
3: 林老师，
0: 你
3: 好，
0: 我是林老师，
3: 我是在陕西咸阳的。
0: 啊，
3: 哎，我跟你说啊，林老师，咱这个九九燕包不是前天给订的货吗？
0: 嗯。
3: 我享受上活动了，一天只挣一毛钱，
0: 嗯，
3: 一千多买三个疗程送两个疗程的，
0: 嗯嗯，
3: 我享受上了，
0: 嗯，
3: 但是啊，这个眼贴到现在没送过来，为啥？你可听着，咱整品就剩最后一小部分了啊，
0: 嗯，
3: 你给他催一催，他享受不到呢，
0: 嗯，
3: 啊，
0: 好，
3: 我叫张德贵啊，张德贵啊，问一下啊，嗯，
0: 我记下了啊，咱们已经啊参加上优惠活动了，报上名了。只不过到现在为止呢，这个药啊你还没收到呢，是吧？
3: 对对对。
0: 哎，
3: 嗯，
0: 这样一会儿啊，我下节目之后帮你去问一问啊。每个地区吧，现在给大家送啊，也都是得按照你们呢报名先后顺序去送。可能你当时呢，
3: 嗯，
0: 报名的时候排号呢排的稍微有点晚了，这才晚这么一天半天的时间给你送过去。但是你放心啊，只要咱们报上名了，参加上优惠活动了，都能享受到这一千多块钱的优惠价啊！
3: 嗯，对，那不是听着咱九九燕包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嘛，疗程短见效快，一天天上就能好，
0: 嗯，
3: 啊！哎呀，那就吃药吃的胃都坏了，那今年72了，
0: 嗯，
3: 啊，青光眼、视神经萎缩，还有玻璃体浑浊啊，
0: 嗯，
3: 啊，眼压都43、44呢，高的不行 啊，
0: 嗯，
3: 啊，还有视野狭窄啊，严的很，严的就看不见。对，
0: 嗯，
3: 啊，再一个啥呢啊，林老师，
0: 嗯，
3: 但你这个眼睛啊老都黑黑点点多的很，视力就不行，
0: 嗯，
3: 啊，我岁数大了，我想着不想吃药，不想打针，
0: 嗯，
3: 不想开刀啊，
0: 嗯，
3: 你说我叫张德贵，你帮俺个催一下啊。
0: 嗯嗯，好啊，年纪大的人呢，尽量就是我们能不开刀都不开刀啊，
3: 嗯，
0: 你看我也是临床的大夫啊。咱们说现在手术治疗眼病上吧，
3: 嗯，
0: 虽然说手术很成熟啊，但是任何手术它都存在一定的风险性。
3: 对，
0: 看有很多做完眼睛手术的人，他会有一些合并症的存在啊。
3: 对，
0: 还有一个九九眼宝啊，不用大家吃任何一粒口服药，我们呢也不需要去打针，也不需要去做手术，哪块有病症咱们直接针对于哪块进行治疗。我刚才呢听了一下您这个眼睛的情况，一个是青光眼呢，还有一个就是视神经萎缩，所以说你这是形成眼底当中病变了，你眼细胞出现受损，你视力必然下降啊。咱们九九眼宝呢，它针对的是16个眼组织结构给大家进行治疗的。你别看说你眼病得这么严重，年龄又这么大了，你这16个眼组织当中把你的眼毒给你层层性的进行清理，没有任何死角的把这个眼毒给它代谢出去，你看眼睛自然而然它就好了，防水循环通道通了，眼睛不胀不疼了，视野上慢慢也扩宽了。尤其是九九眼宝当中，你看通过99味的大组方用药啊提炼出来的这个通透活眼素，它能修复咱们的眼睛视神经细胞。你人的眼睛视神经细胞修复好了，视感细胞、视锥细胞也恢复，那你视力上必然能提升。
3: 行，那赶紧给包个叫张德贵，谢谢了啊，
0: 哎，
3: 林老师。
0: 好，你这样吧，哎，放心，在家等着，一会儿下节目之后，我就赶紧帮你去问啊。
3: 好好好好，谢谢啊，谢谢。
0: 哎，那也祝你早日康复，哎，再见了。
2: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二十四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2点整。

0: 文艺在耳边，调频101.7滨海文艺广播。
1: 这鱼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2: 导演注意了，今天天气比较冷，是在零下30度的情况下进行拍摄电影，因此呢，我们各个部门都要抓紧时间，在演员没有到来之前，把所有的准备工作全部准备好。只要是演员一到，我们立刻投入拍摄。
3: 导演，
2: 哎，你们这开始行动起来了啊！
3: 那个
2: 天气冷的可以运动运动。
3: 那个导演，
2: 哎，对对对，
3: 导演，
2: 哎，服装。把箱子都打开。
3: 那个，
2: 哎，对，
3: 那个导演呢？
2: 道具都陈设出来。
4: 朱时茂，
3: 导演，
2: 哎，面熟啊，
3: 是面熟啊。您忘了去年的今天？去年的今天，我在您的片子里拍了一个镜头，啊，一桶面条吃几年，还是您送我去医院抢救的。您忘了？
2: 陈小二
3: ，
2: 哎呀，快一年没见了，
3: 就是。
2: 哎呀，你身体怎么样了？
3: 哎呀，我身体现在基本恢复健康了。
2: 哦，那好，哎，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吧？
3: 没有，就是个阴天下雨的时候，他还是有点浑身累疼啊。
2: 哦，阴天下雨，那个叫做什么？这个风湿位，
3: 风湿位，
2: 对，
3: 对，风湿性关节位。
2: 对，
3: 风湿性关节位。
2: 哎呀，今天天气冷，你赶快回去休息啊！
3: 我找您，
2: 回去休息，
3: 休息。不是，
2: 好，
3: 那个导演，我
2: 回去休息啊。赶快准备起来了。
3: 哎，
2: 据我，赶快派人去找演员呢。
3: 去，
2: 快去
3: 看看啊！导演，
2: 我说40份招聘演员的广告，你都贴出去没有啊？
3: 贴出去了。
2: 难道就没有一个演员来报名吗？
3: 有啊。
2: 在哪儿呢？
3: 导演在这儿呢。
2: 啊？
3: 您看。这不是招聘广告吗？您看这上写着五官端正，身体强壮。我觉得我都合格，所以我今天再碰碰运气。
2: 我跟你说
3: 啊，
2: 去年就是因为你，我影片里头到现在还缺一个镜头。
3: 是，我知道，我觉得很对不住您，可是今年不会了。今年我主要练习的就是吃面条。导演，我跟您说，您说今天吃几桶吧？您说多了不敢说，3桶之内我没问题啊，导演。
2: 我跟你说
3: 啊，
2: 今年不吃面条，
3: 不吃了。
2: 今年呢，我们主要的是要一个身体好的。
3: 我身体结实，您，我还行。
2: 我要这个不怕冷的，
3: 我抗冻啊，导演。我在医院里一直没有间断身体锻炼。导演，您不行，您说是怎么着吧？我给您来段武术怎么样？不，您看看我基本功扎实不扎实？我给您下个岔，导演，来，导演，来，您到这边来看。您看呢，导演，您觉得怎么样？您觉得怎么样，导演？您看，我还能往上扛一扛。
2: 他还真练过啊？
3: 扛一扛，导演。
2: 好了，
3: 怎么样？
2: 不是，据我，有没有第二个来报名的演员呢？
3: 不会有了。
2: 为什么？
3: 这个40份招聘广告全让我接下来了
2: 啊。
3: 导演，您就答应我吧。导演，我跟您说，我是每天我都盼着这一天的。导演，您知道我心里多么渴望当一个电影演员。您知道我给您发红包。
2: 行了，我跟你说
3: 啊，
2: 今年
3: 啊
2: 再用你一回。
3: 真的，导演，
2: 咱们这可叫不达不成交啊。
3: 是，
2: 这下全看你的了。
3: 没问题，导演。
2: 好，我跟你说啊，
3: 嗯，
2: 我们这个戏啊，
3: 嗯，
2: 它是反映近几年来啊，
3: 嗯，
2: 我们农村的面貌那是
3: 大变样啊。
2: 对，
3: 农村变化那是太大。
2: 对，这个农民的家里头啊，
3: 嗯，
2: 他有的都买了
3: 彩色电视机、录音机。啊，你说什么没有啊？缝纫机、自行车、
2: 这个、
3: 手表，还有老母鸡，
2: 什么？
3: 养鸡专业户。

0: 这个，有的家里头啊，他还买了，
1: 汽车、汽车、拖拉机、这个大拖拉机、小拖拉机、手扶拖拉机，骑着摩托车下地，那威风啊！都都都
0: 都都都都什么？是你说是我说？
1: 我说呀，哦不，是您说呀，对不对？您说，
0: 是不是？
1: 是
0: 这个，啊，这个啊，你这个大好形势你都知道了。
1: 哦，我都知道
0: 了。啊，我也不说了。哎呀，我给你讲这个戏吧。
1: 哎，您说说这剧本。
0: 我这个剧本里头啊，它主要是描写了一个中年农民。
1: 中年农民，
0: 哎呦，这
1: 小啊！我跟你说，我今年正好30岁啊。
0: 这个，
2: 你看我农民又农村生活啊。
1: 你看我爷爷是农民啊，我父亲您知道，那算半个农民吧。我那当然是农民的后代了，对不对？我下过乡，插过队，我虽然住了一年医院呢，可在医院里呢，我对农村的形势那我是特别的关。导演。
0: 啊，你说吧。
1: 啊，哎，导演，您别生气，还是听您的。
0: 你说完了？
1: 啊，我说完了。听您的。
0: 啊，说说。
1: 是。
0: 啊，这个，对不对？
1: 对。
0: 啊，这个，
1: 对，
0: 是吧？这个，是不是？
1: 是
0: 什么也是啊？
1: 是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0: 你不是。我刚才说哪儿来着？
1: 您说有一个中年农民
0: 啊？对，哎呀，
1: 我今年正好30岁。
0: 我知道这个中，
1: 你看我爷爷是农民，啊、我父亲
0: 能不能闭嘴呀、啊？你，嗯，
1: 对不起，导演，你还是听您。
0: 这个中年农民呢、他从县城里卖了余粮回来，手里拿了很多的钱。他见到乡亲们以后啊，他很高兴地说了一段话。
1: 是的，
0: 其实这个戏也很简单，
1: 对，
0: 它就是一种很高兴的情绪
1: 啊。这个没问题，导演，
0: 这个
1: 没问题。我跟您说，不就是高兴吗？
0: 对呀、
1: 我这个人就有这个特点。
0: 什么特点？
1: 我一看见钱呐、我就高兴。哎呀，那钞票拿在手里，有一时10、20、25、33、40、50。
0: 好了。
1: 没问题，
0: 你听着啊，我王老五啊
1: 不是，您不是改名了？
0: 什么改名了？
1: 您不是叫朱时茂吗？
0: 我说的这是台词。哦，
1: 台词，我说的。
0: 对，你说，相信
1: 你说。
0: 我王老五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呢，
1: 我也没见过这么多钱。
0: 没啥说的，
1: 这什么导演？
0: 没啥说的，都到我家喝酒去吧，
1: 喝酒去吧。您看这身段怎么样？
0: 好，来一遍，
1: 从头来。是这个手指头是吧？
0: 你说，
1: 乡亲们呐，
0: 停！不要你说。
1: 哦，不用。
0: 来呀、来。
1: 要我说了。
0: 你说。
1: 行。
0: 不要你说。
1: 那我就不说。
0: 我说的是你不要你说这两个字，
1: 对吗？我一个字都不说了。哎呀。
0: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笨呢？你
1: 我不笨，你
0: 怎么不笨？
1: 我是不笨。
0: 你不笨了，你说你不说的那不清楚吗？
1: 我清楚的很。
0: 清楚吗？
1: 你让我说我就说，我不让我说我就不说嘛。我清楚。
0: 我说是这样子的啊，你说，你不说，
1: 我不说。
0: 对，你说后边这个乡亲们呢？我王老五等这些啊，还要你说？
1: 对呀，我就是从你说呀，乡亲们呀，我
0: 听听。你说，你一定不要说。
1: 不是这个导演，您到底让我说还是不让我说？
0: 哎呀，你看我的吧。
1: 我看您的，
0: 是不是？你见到乡亲们又很高兴，
1: 很高兴。
0: 你说，乡亲们，
1: 我就是这么说的呀。
0: 我都让你气糊涂了。
1: 是。
0: 我给你比划一下吧。
1: 哎，您比划着说。
0: 哎，这个，你说，
1: 嗯，不要了。
0: 哎，这儿，啊，乡亲们呢？我王老五等，从乡亲们开始往下说。
1: 哇，您。啊，您这么一比划我就明白了，是不是？就是把这你说像切肉似的把它剃掉了，是不是？啊，剩下乡亲们呐，我王老五啊，没什么说的，是不是？
0: 对嘛？
1: 对不对？
0: 对嘛？
1: 你这么一比划不就清楚了吗？啊，你一会儿你说，你不要说，你到底让我说还是不说？
0: 这还是我的，不是？
1: 那当然了。
0: 好，哎，算我的吧，你来吧，来一遍。
1: 不就这点戏吗？啊，就这点台词啊？那我身体有什么成不成的？没问题啊，
0: 没问题，
1: 没问题。
0: 那好，换服装。
1: 换服装。您现在农民他有穿西装的。
0: 不，
1: 您看给我来一身什么西装？
0: 我跟你说，我这个戏啊，它是山区里的戏。
1: 山区的戏，啊，山区的戏。
0: 服装，把准备那件背心给他准备好。
1: 那个导演是您说什么准备？
0: 背心儿。
1: 啊，鸭绒背心
0: 什么鸭绒背心啊？
1: 皮背心
0: 不对，
1: 和毛背心也行。
0: 什么毛背心？
1: 那是什么背心？哎呀，
0: 他就是那个打篮球那个小背心嘛，
1: 打篮球的小背心。不是，那和那个光膀子就差不了多少啊，导演们。您看这外头可下着鹅毛大雪呀，-30度，这。
0: 我跟你说，我这个戏啊，它是夏天的戏。
1: 那咱们夏天再拍嘛，
0: 这要赶着春节期间上映嘛。
1: 是，那也不能让我穿个背心在这雪地里站着。您说您这，您也知道我这身体是关节位嘛，对不对？您说是。
0: 那个给他加个小褂吧。
1: 他要不然他串着疼。
0: 加个小褂。
1: 加小褂也够呛，这，您说是不是？我跟你说，
0: 他身体不行，那要不这个剧我咱们换一个演员。
1: 哦，不，导演不，您不行，换演员那就算了，我坚持吧，导演。
0: 那好，坚持换衣服。
1: 坚持。
0: 能坚持啊？
1: 能。
0: 好，换衣服。
1: 能，导演。哎，行。那行是行，就是坚持不了多一会儿，咱们可得快了。那个，咱们千万别像去年吃面条的一碗一碗又一碗。
0: 哎，你走，快走吧呀你！各部门注意了，现在演员已经定下来了。现在我们提醒摄影同志注意几个问题。我们根据这个演员的特点来拍戏。这个演员呢，他有个特点，他的鼻子比较大。哎，根据这个特点呢，鼻子上一定不要打光。还有一个特点，这个演员眼睛比较小。哎，根据这个特点，就是拍戏的时候，到最后说到最后的时候，这个镜头啊，要有中景推到近景，最后啊要推到特写，表现的这种情形。哎，说心里话，这个演员的形象不是很好看的啊。你要拍的这个漂亮一点啊，往漂亮的拍。道具别忘了，给他把那大的钱给他拿着啊。换服装快点，大家都在这么冷在这等着呢啊。我们各个部门啊要注意，这个演员呢他是一个外行，因此呢我们大家都要配合一下。哎，另外焦点要注意啊，你不要对到鼻子上，你要对到鼻子上眼睛他就看不清楚了，啊，因为他的眼睛和这个鼻子这个距离啊比较远，哈，所以呢你焦点要特别注意。
1: 哎呀，这片子，导演，钱拿来了。
0: 毛巾不对。啊，毛巾不对。
1: 毛巾，要不然这么着，是吗？
0: 不对。啊，
1: 回来。
0: 什么回来？你要拿下来。
1: 拿下来。不是，
0: 哎，放到这儿，
1: 搁在脑袋上还暖和一点。

0: 你放在这儿，留着好擦擦汗什么的。
1: 擦擦汗呢，我。哎、
0: 好了，我们哥们们注意了，演员已经来了，大家看一遍戏。预备，开始。啊，开始。
1: 这正式拍了。
0: 你快来吧。
1: 不是，这受不了了，大爷。正式的了啊。乡亲们呐，我王老五活了这半辈子，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的。乡亲们，有一十，十五，二十，二十，今天晚上都到我家。哎，
2: 别别，没啥说的
1: 吗？还有一句，都到我家。
2: 没啥说的呢，
1: 还有一句就完了，都到我家喝酒去吧。
0: 停啊！
2: 没啥说的呢，
1: 是没啥说的了。
2: 没啥说的，你说了吗？
1: 没啥说的，我还是说什么？哎呀，是不是？你这个
2: 台词里头，他有一句没啥说的了，
1: 有吗？
2: 当然有了。
1: 哎呀，导演，你看这一冷啊，我有一紧张，这就给忘了。导演，
2: 这句话呀，他是没有。说明这个农民这个性格嘛，没啥说的，这个憨厚这性格你一定要说嘛。
1: 是，不过也差不多。
0: 哎呀，行，这个不过你这个表演呢，比吃面条的时候那还是有进步的。
1: 多谢导演栽培，谢谢导演栽培。那我就回去换衣服了。
0: 咱们正式拍，啊，正式拍。
1: 合着刚才那是？
0: 刚试一遍。
1: 这么冷的天儿，能一遍一遍？
2: 我跟你说，我们胶片紧张。
1: 啊，他这人是有富裕的，是不是？
2: 是不是？怎么那么多废话呢？哥们们注意，正式拍。
1: 哎，这正式拍。
2: 预备。好了。
1: 我不行，导演，我赶快活动。
0: 预备，预备，
1: 爬起来！
2: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
1: 你能怪我们？这能怪我们？这！导演。好了没有？
0: 什么？我好了没有？
1: 好了就快拍吧。
0: 我，哎，这早就好了嘛。
1: 好了，拍吧就，快拍。
0: 正式拍。
1: 正式。
0: 预备。开枪。
1: 乡亲们呐，
2: 高兴一点啊，高兴一点。
1: 我王老五，我
2: 不要哭，
1: 活了这大半辈子。
2: 我说你这干啥呢？你这干啥呢？你看你这是，
1: 这能怪我们？这零下三十度，让我穿单褂子站在这儿，您看这鼻涕，它是不由自主的，它流下来了吗？您看，
2: 我说你
1: 是不是？您看这，您看这都，哎呦，导演对不起，
2: 不是你，
1: 对不起，
0: 醒醒，你鼻涕，醒你鼻涕，
1: 怪我们，
0: 醒醒。
1: 谢谢导演
0: 啊！来，站好，正式拍，预备，站好，别抖，嗯，别抖，
1: 谁抖了？
0: 你看你没抖，这怎么了？
1: 对，就是有点哆嗦嘛。
0: 你哆嗦什么呀？
1: 你说我哆嗦什么啊？他不是王老五回村了吗？
0: 对呀、啊，
1: 回到村里见着乡亲了吗？嗯，小风一吹，他不是不怪凉快的吗？是不是？啊，
0: 对。
1: 怎么不对？
0: 你这个地方应该感到浑身的发热。
1: 我浑身发热？
0: 你想啊，你是从县城20多里地一口气跑回村子里啊？
1: 这么回事？
0: 你跑的是浑身的大汗
1: 呢。浑身大汗。
0: 对，
1: 行，等一等，我去跑20里地回来。
0: 好。哎，这么多人等你跑20里地啊？
1: 那怎么办呢？你让我怎么办？
2: 你设计个什么动作？
1: 设计动作啊？有了，导演啊！您看这个怎么样？扇扇风。
0: 好，好的。
1: 我再拿毛巾擦擦汗。

0: 哎，对对对，要边擦边说，
1: 乡亲们呐，哎，我王老五我是满头的大汗呐，我。
0: 好好，
1: 哎，怎么样？
0: 停啊！我说你脸上应该有汗呢，
1: 我上哪儿出这汗？老爷，您这也不能这么难为我。
0: 没关系，我有办法。
1: 哎，有办法？哎，啊，能让我满脸是汗？
0: 你满身都应该有汗。
1: 哎，那好，您说。
0: 哎，化妆，给他端一盆冷水下来。
1: 不行，导演，
2: 我跟你说，
1: 不行，
2: 拍电影什么苦都得吃。
1: 不行，这苦咱受不了，
2: 快来吧。
1: 不是，导演，您这我这有胃病，导演，您这是干什么？导演，这是干什么？这要出人命了，导演，我这，哎呦，不行，这
2: 好了，哎，转过来。好，我们哥们儿注意了，现在演员呢是在-30度情况下进行拍戏，身上又浇了水，因此我各个部门一定要注意，我们争取一遍就给他拍成的。
1: 行了，
2: 不能再耽误了。
1: 行了，导演啊，我赶快拍吧，
2: 站起拍，预备，开始，
1: 说，
0: 不要你说，
1: 我不要你说，
0: 你跟我说吧啊，乡亲们呢？
1: 乡亲们呢？
0: 我王老五，
1: 我王老五，
0: 把发热的劲头说出来。
1: 我发热了。
0: 什么呀？你说
1: 我满头大汗了，我是，哎，我浑身大汗，我浑身发热了，哎，
2: 不是，
1: 浑身冒汗，
2: 你怎么搞的你？
1: 你这个戏就是
2: 冻住了，剧务赶快救护车！哎呀你呀，啊，你，啊，我说你身体不行吗？你非说行！哎呀你呀，啊，你啊，哎呀，还得我送你进医院。
0: 来吧，哎呀，你还该干嘛？
3: 我呀，参加中央电视台新年文艺晚会的演出。
4: 太好了，参加他们这新年晚会。
3: 对了啊，
4: 参加一回这个能给个10万-20万的吗？
3: 哪有那么多呀？
4: 7-8万块钱
3: 也没有啊？
4: 给什么呀？
3: 演出完了啊，几十块钱劳务费。
4: 哎呦，
3: 也别说，临走时候还给我们一个那盒饭呢。
4: 对，
3: 盒饭。
4: 这干什么劲儿？这个。
3: 啊，
4: 你们的说相声的前途暗淡呢，这赶快下贼船吧。哎，
3: 合着我在贼船上待着呢，
4: 这有什么意思啊？这个
3: 您是干什么的？
4: 我现在都当了辅导了。
3: 哦，这工作很有意义。
4: 哎，
3: 培养新一代的相声演员。
4: 哎，不
3: 要，你离开说相声活不了啊。
4: 辅导
3: 是怎么个辅导啊？
4: 就是我呀。
3: 啊，
4: 扶持了一帮倒爷，
3: 哈，这么个辅导啊？
4: 换句话说就是咨询。
3: 哦，咨询，
4: 传递信息，
3: 嗯，
4: 组织货源，
3: 知道，
4: 打开门路，
3: 嗯，
4: 统筹经济，然后大家就倒起来，
3: 就干这个。
4: 哈哈，那您都怎么个倒法呢？
3: 那可就大了。
4: 嗯，南边有地盘也得争。
3: 哦，
4: 北边有市场也得占。
3: 嗯，
4: 东边有钱也得抓，西边有货也得拿。
3: 好，
4: 各位，南征北战，东挡西杀，要不然怎么挣大钱呢？跟你们这说相声似的，参加这晚会，有什么意思？你就算你一年参加12回元旦晚会，
3: 才多少钱呢？
4: 这倒好，我一个月过一回年感情。你们说相声的很多人都看透了，前途暗淡，都下贼船了。
3: 哦，
4: 你要想发财，我可以辅导你啊。
3: 不用。没关系，有什么话别客气，
4: 我还说相声。
2: 啊，这哪儿蛐蛐叫唤呢？
4: 什么叫蛐蛐？见过吗？这个
3: 没见过。
4: 现代化的通讯设备见过吗？
3: 没见过。
4: 那就好办了。喂，哦，海南岛。
3: 南岛
4: 啊，

0: 哦，那批货已经到了是吧？哦，那就把那个款子汇过来吧。哎，什么？小江的劳务费？
1: 小江，
0: 这个事儿就不用跟他老人家说了嘛。你们给一点算了，给多少？这样吧，给个3万5万的就行了。
1: 这你说相声可挣得多呀？
0: 啊，好好好，那就这样啊。好好，再见啊。
1: 我说那个侯副导，跟您打听一下，您刚提那小江是谁呀？
0: 小江你都不认识？你们说相声的那小江啊？
1: 哦，就那小江啊。
0: 啊，小江人家聪明，人一看着说相声的前途暗淡呢，下了贼船了，没事干了。
1: 哦，
0: 那天找我来了，我说就辅导辅导吧。
1: 哦，
0: 哎，稍微辅导了一下，
1: 嗯，
0: 也就是跑跑销路什么的，
1: 嗯，
0: 没多大赚一下，
1: 嗯，
0: 弄个3万5万的，吃顿早点，完了。
1: 3万5万，
0: 嗯，
1: 吃回早点
0: 啊。
1: 哎呦，
0: 怎么样？
1: 哦，我说侯辅导
0: 啊。
1: 啊，那什么，您呢，侯副导
0: 干什么？
1: 我也想吃回早点。
0: 不是你这个人就是这样，你别吞吞吐吐的，想干什么说，
1: 就是想让您呢，也辅导辅导我。
0: 你早说呀。凭着咱俩这关系比跟小江近乎多了。
1: 那当然了，
0: 你放心，你交给我你就放心了，我保证我把你辅导了。
1: 那我就全靠您了。
0: 你别靠我，靠他老人家。
1: 他老人家是谁？
0: 他老人家你都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他老人家呀？
1: 谁呀？哎呦，您舅舅都在。
0: 嚷什么你？你怕别人不知道啊？我告诉你，你一个人知道就完了。
1: 不是我是说呀，你舅舅都……
0: 你再嚷嚷，再嚷嚷，我派人把你逮起来。嚷什么？
1: 就把我逮起来？
0: 不是，这事哪有满是嚷嚷的？这事你……
1: 这你……
0: 哦，这海南岛又来电话了吧？喂喂，哦，亚莱西亚。这还有外国
2: 啊。啊，别客气，
0: 这个事情主要是他老人家的力量，要不然能这么顺利吗？
1: 嗯
0: 啊啊，哎，什么？哦，老唐那个回扣啊。
1: 老唐
0: 的回扣，这样吧，给2万吧。
1: 这比小江那少啊。
0: 啊，对，是美金呢。嗯，
1: 美金
0: 啊。好好好，那就这样，有什么事情我跟他老人家汇报一下啊。好，再见。
1: 感觉这小江老唐偷偷摸摸都干成这个了。这小江平常是比我机灵，可是那老唐平常看着还没我聪明呢。
0: 那老唐，你这个人呢就是这么讲话。那老唐的你看那样，他是那个傻乎乎那样啊。
1: 啊，
0: 实际上人家面带忠厚啊。
1: 哦，
0: 人家那块那坨好啊。
1: 哦，坨好
0: 啊，那坨这样。
1: 嗯，
0: 跟外商一谈判他像那样啊。
1: 你让同志们瞧你这德行。你看
0: 我怎么了？
1: 你看
0: 是吗？整个那自由市场卖鱼虫的。你看这
1: 您倒不能光看坨，我比老唐聪明
0: 啊。
1: 我比他聪明。
0: 真的吗？
1: 真的呀。
0: 我问你捣鼓什么没有？
1: 我这可没有
0: 啊！
1: 我这底儿您还不知道吗？我一直老实巴交说相声，没干过别的。
0: 这儿没外人，知道吧？你呢？捣鼓什么你就告诉我，我了解一下你的基础，我好辅导你啊！说实话，捣鼓没有？
1: 倒是有个那么一两回。
0: 哎，捣鼓怎么样？
1: 就是上回那跟陈佩斯我们
0: 呵
1: 一块上那福建演出去
0: 啊，
1: 我就弄了一手提包口红，想回来赚点。那么一上火车我害怕呀，老怕人给翻出来。后来我就给藏那锅炉房里了。
0: 翻出来没有？
1: 倒是没翻出来，功夫大了给烤化了。
0: 还是小岛，整天弄点口红啊、发卡呀、鞋油啊，就导致

0: 这个，你有什么出息你？你要跟他老人家一比，你的档次太低了。
1: 是吗？
0: 哼，
1: 侯副长，
0: 嗯，
1: 那咱舅舅都倒什么呀？
0: 咱什么叫咱舅舅？那是我舅舅，跟你没关系啊。
1: 啊，对，
0: 不是，别套这近乎。
1: 那他老人家都倒什么呀？
0: 他老人家倒什么？
1: 嗯，
0: 别人倒不了的，他老人家能倒。
1: 哦，
0: 别人倒不了那么多的，他老人家能倒那么多。
1: 哼。
0: 别人倒不了那么大的，他老人家能倒那么大吗？
1: 嗯，
0: 他老人家能把那个溢价的倒成平价的，平价再倒成溢价的。
1: 嗯，
0: 他老人家能把计划内倒成计划外的，再把计划外的倒成计划内的。
1: 呵，
0: 我还这么跟你说吧，
1: 嗯，
0: 只要他老人家愿意，我们几个人高兴，把前门楼子安上四个轱辘，推到柬埔寨就给卖了。
1: 哇！要说你舅舅这能耐可真不小。
0: 那对了，本事小了我们能干这个吗？
1: 哦，
0: 我还告诉你，前些日子进口了8000吨铝锭，他老人家一纸条，我们弄出来7900吨，
1: 那没剩多少了。
0: 那是，最近你没看那高压锅都涨钱了吗？
1: 哦，这跟他老人家都有关系。
0: 那是，胆小能干这个吗？
1: 哎，您那么几句话，
0: 嗯，
1: 我呀，说定了
0: 啊，
1: 您非得好好辅导辅导我，
0: 辅导辅导你，
1: 您得辅导辅导我，
0: 这样好不好？
1: 嗯，
0: 我先考考你吧。比如说我是一外商，我跟你谈判来了，你先跟我谈谈，我看像不像。
1: 这不谈的吗？
0: 啊，
1: 这有什么
0: 好不好？
1: 外商谈判这学着
2: 呢。志恒来了。
1: 嘿，
0: 这什么？这是
1: 手提箱。你这儿提了手提箱呢？
0: 这是什么？
1: 整个卖鱼锤那水桶
0: 啊。
1: 那哪能这么提了？
0: 你夹着夹着夹着。
1: 哦，对，这有帕
0: 夹着，醒着点。
3: 朋友，
4: 你好，
3: 你好，
4: 你好，
3: 咱哥俩砍砍呢？
4: 好
1: 啊，
3: 砍，
1: 跟外宾说话有砍的吗？
3: 那
1: 外国人能懂吗？不能说砍，你得洽谈。
3: 什么
1: 洽谈？
3: 洽谈？
0: 连这词儿都不懂，你还做买卖呀？
1: 头回听说洽谈，
0: 洽谈。
1: 朋友，
4: 你好，
3: 你好，
4: 你好，
3: 咱们。洽谈一下这笔货的价格问题。
4: 很好，谈谈。
3: 按照这个国际价码呢，我给您是，
1: 哎，这整这零怎么样？
4: 这个是几岁口？
1: 几岁口？
3: 你跟外国人这买驴呢？你呢？
1: 怎么了？
0: 这买牲口时候才这样呢，你知道吗？跟外宾谈生意这样啊？
3: 你不告诉我含蓄吗？
0: 拿嘴说呀，拿嘴说，含蓄一点，把它说出来。
1: 我还得说
0: 啊，
1: 这会。朋友，
4: 你好，
3: 您好，
4: 你好，
3: 谈谈价格问题。
4: 太好了，
3: 这批货要是出了手。我让您起码落个一颗两颗的，不是一吨两吨，一方两方的。
1: 你打住吧你。
3: 他老人家做的买卖都是美金的，都上亿呀、啊！你跟人家这一颗两颗这怎么数啊？这个，
1: 我就这数我熟，一颗两颗。
0: 算了，你反正再
3: 都是外汇
0: 啊！你这哪成？一颗两颗的哪成啊？你
1: 行了，
0: 我
1: 干。
0: 你别砍了，
1: 您别砍我了，
3: 您别砍我了
0: 啊！
3: 我明白了，
0: 怎么了？
3: 我明白了，跟他老人家一起干
0: 啊，
3: 就是得玩命的挣，
0: 对，
3: 拼命的搂，
0: 对，
3: 死乞白赖的花，
0: 对喽。明白了吧？
3: 我等会儿
0: 啊，
3: 这样政府不管吗？
0: 政府这样，我们他老人家有一八字方针，
3: 什么呀？
0: 叫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3: 哦，
0: 这是内部传达，别满是嚷嚷去。
1: 哎，我不能那么缺心眼。
0: 哎，只要你知道这个了，别的你就甭管了。
1: 好，就这么办了。
0: 哎，
3: 那这样吧，
0: 嗯，我让他老人家给你开个条。
3: 哦，
0: 你先弄1000台彩电，你先倒着玩去吧。
3: 哟，这可不少了，
0: 好不好？你先练着。
3: 好，
0: 练好了，我咱们再给你倒大的。
3: 哎，就这么办了，
0: 就是这意思了。
1: 这电话还挺忙是吧？
0: 喂。哦，是您老人家。
1: 哎，不是他老人家吗？
0: 他老人家就是你老人家，你老人家就是
3: 那什么，我没跟您说，
0: 我

0: 跟小枣聊天呢。什么事儿？您说。哦，哎，是是，好好，您放心，我们保证把它完成好。
1: 好，
0: 您忙着。
1: 好好，
2: 我告诉你啊，
0: 嗯，有比倒电视还来钱快的。
1: 哦，那就是抢银行了吧？
0: 那个，你先等会儿啊，我得找找那小江老唐哪儿去了。
3: 老唐，哎，
4: 侯部长，侯部长，
3: 不是，
4: 哎，
3: 老
4: 侯部长，
3: 嗯，
4: 什么事您跟我说说。
2: 你赶上了，
4: 这个
2: 日本呢，受这个海洋暖流的影响，太阳黑子的爆炸，现在日本那个海产奇缺，急需大量的对虾。
4: 呵，
2: 马上我们要组织货源，把对虾运到日本，可以得到600%的红利。
4: 哟，这可是国际大岛啊！
2: 好，你先忙着，我走人家。
4: 不不不，
2: 啊，
4: 这出国就得有飞机啊。
2: 哎呀，他俩人家一个纸条，各种飞机全到。
4: 哦，那得出国还得有那叫护照啊。
2: 护照干什么呀？你只要想出去，你在那儿定居，蓝卡当时都给你。
4: 哎呀，是啊，
2: 他老人家还写一条呢，
4: 这机会可太好了。
2: 那当然是了，
4: 这太阳黑子爆炸让我赶上了，这我得来了
2: 啊！
4: 我要做这买卖，
2: 你做是可以，现在有一关键问题，就是怎么扩大这个货运量的问题。
4: 那好办呢，咱把这飞机装满了，不够加几个挂斗。
2: 不行，你说那是汽车，飞机怎么装挂斗啊？
1: 对，您还得辅导
2: 我，辅导你啊。这样好不好？咱们把这个对虾冷冻之后装成集装箱，
1: 哎，
2: 然后几个集装箱装一大网兜，
1: 你看这主意。
2: 然后把这飞机翅膀底下是左边挂一个，右边挂一个，
1: 哦，
2: 让它飞到日本以后低空飞行，
1: 哎，
2: 然后寻找目标，看准了以后，咱们在长崎扔一颗呀，是广岛扔一颗，
1: 哎，
4: 俩原子弹呐。
2: 反正这样吧，
1: 嗯，
2: 到时候凡是参加咱们这工作的人，一个那个什么辛苦费呀、回扣费呀、加班费呀，全按日元支付，
4: 都给日元，
2: 全给日元。你拿着日元到那头，你夸夸一倒，你这回发了你。
4: 哎呦，这可太好了！
2: 怎么样？
4: 我干的。
2: 你干吗？
4: 我真干。
2: 你能干吗？
4: 我能干。那这么说得了
2: 啊？
4: 您让我站在那飞机翅膀上负责空投，我都干。
2: 这事儿可危险啊！
4: 没关系，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啊！
2: 你不说相声了？
4: 谁说相声呢？我不说相声了，
2: 真不说了，
4: 真不说了。
2: 那你可下定决心了？
4: 我下定决心跟您这么说得了
2: 啊！
4: 我呀早该下飞船了，我不说相声了。
2: 好，
4: 我是头可断，血可流，跟着老人家不回头。
2: 行，
4: 他要给我开个条让我上日本
2: 啊，
4: 当时我就开路一马子。
2: 那行，
4: 啊，
2: 就这样了
4: 啊！
2: 只要你到了那儿以后，你把。我是这海南岛，又是喂，喂，啊，啊，哦，哦，哎，哎行，哎行，让他老人家先忙着吧，哎，那什么，你还说相声吧，把那捡起来穿上吧。
4: 不，
2: 你说相声，
4: 我下贼船了。
2: 不行，
4: 我不说相声。
2: 不是那个
4: 做买卖，
2: 不是他老人家现在太忙，他没工夫给你开条了。
4: 不，没关系，挤着终点不就成吗？
2: 不是太忙，你得等，没时间给你开条。
4: 这您可糊涂了，我能等啊？
2: 啊，
4: 那日本那儿不等啊？
2: 不是他不能等，你现在他忙，他见不着你。
4: 不是，我不开条没关系
2: 啊，
4: 我们爷儿俩先见个面啊，
2: 见个面啊，
4: 见个面啊。
2: 你见面去？
4: 我去啊。
2: 你敢去啊？
4: 我敢去啊。
2: 那行，你可别空手去。
4: 您说送什么礼？
2: 你甭送礼了
4: 啊，
2: 你给他老人家带床被窝就得了。
4: 我们爷儿俩哪儿见面啊？
2: 公安局
4: 进去了啊。
5: 减肥自约时间，生活也不有好心心。大家好，我是这个的主播周全。都吃过晚饭了吧？都扫饱了吧？那就坐到慢慢看，别做声啊。每次一播新闻好烦哦，好多人给我写信打电话讲周群，我的马里都长话的了。好，还好，哥是好，陪着我好喜欢你哦。吐鲁什么？早干什么去了？我一个人的时候怎么没人踩我？长子都在我屁股后头折转，晚了。我现在好神经啊！我早就成了家，而且当了妈，家里有了娃，心里还有一个不顶棱的他。所以我提醒你们，旺旺就差不多了，不要早想，不知道。

0: 个五十多岁了，自己吃的跟磁吸炸线一样，搞什么？跟你讲，你让老婆回去就闷你。好，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天气情况。昨个有雨，日上得潮的了；今个下雪，走路有好吃，搞蛮好的啊、哦。听不出，搞得有太阳，底下有小风，太阳照有好刺眼，小风吹有好扫林，穿皮鞋还是色鞋，随你。接下来给大家播送一下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在前不久刚刚结束的全省职工运动会上，刘刚代表安徽电视台隆重参赛了。故次的一年，刘刚减肥成功，把屁股上的二斤肉减掉了。斤减到了198斤，所以这次他报名参加了好几个比赛项目，但是比赛刚开始就被取消了资格，原因如下：撑杆跳把杆搞动的了，打台球把球打爆的了，蹦床把床蹦腾的了，单杠把杠拽弯的了，最后一个比赛项目双杠卡在中间上不去下不来了。没办法，组委会经过慎重研究决定，刘刚破坏比赛器械，终身禁赛。我的妈，搞体育刘刚是不招哎，但我听讲他卖龙虾还可以哎，中了一好好钱，长着要投资拍电影，长成那个样子拍电影哪看？好吓人哦，我一点点都不相信。
1: 你好怎么错？自投自导自拍自影，我的电影我做主。
0: 我的妈呀，脸量大，屏幕都给你占的了。告诉我在播新闻，很严肃的啊。
1: 行姐，我就讲两句话，可着？
0: 搞啥子啊？
1: 电影之行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心情真是好，钞票赚了不老少，自己投资拍电影，演员就要找周迅和拐嫂。
0: 拐嫂是哪个？
1: 阿静吗？
0: 这个好像、
1: 阿静最符合拐嫂这两个字了。
0: 是的、是的。
1: 你最近可看到阿静了？
0: 我怎可能跟她混在一块，我这个档次不踩她的。
1: 我想也是，我找不到她了，好像失踪了。
0: 没事，我帮你。下面插播寻人此事。阿静，男，身高1.60米。
1: 那是穿鞋，不穿鞋1.40米。
0: 容貌特征好矮哦。
1: 所有观众注意了，要找他的时候一定要自助了，你一定要看着头找。
0: 注意以下几个地方：折肚子、吹肚子和腿巴肚子。来，赶紧去找找，看看腿啊，在哪块，在哪块，抓紧找啊！
2: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人红了就是不得了，第一时间都把我找，跟他们在一起太无聊，还是我自己一个人给大家拜个年，大家说好不好？哎呀，这一年一年时间过好快，年纪大了总觉得人跟人在一起要有缘分，我发现我跟胖子不能在一起，我妈干一件事情倒一件事情。哎，我跟周群两个还怪有缘分的，我第一次看到他我就觉得他好亲切，当时我都想不通为什么，后来回家翻照片发现，我的妈，他跟我外婆长一模一样。
0: 阿静，这词典不打理，皮又痒了。过来，过来，过来！
2: 我怎么快从电视里面出来了？
0: 哎呀，刘刚找你有事。
1: 你再胡扯，把嘴烧歪了！我告诉你。
0: 快点！
2: 我跟你讲，你不要到处找我，你找我干什么？我跟你两个在一起干不成事情。
1: 我找你算账。
2: 算什么账？
1: 算旧账。
2: 算什么旧账？
1: 什么旧账？你不知道？群姐，你可晓得这个人？
0: 怎么的？
1: 干事情太不靠谱了，你晓得？他给我介绍了一部电影。叫我要找到你，然后要我投资，还跟我讲你去演那个李，
0: 男主角哎，
2: 对嘛？我当时就介绍的没错，我要找到李演李男一号，对不对？整部电影都围绕着他转。
0: 对呀、
1: 对呀、30集戏，从头都在找我，到最后都没找到我。
0: 我的妈呀，从头到尾没露面根的。
2: 哎，大家讲讲你对不对？那你给我介绍的这个戏不也有问题吗？对不对？他给我介绍一部戏叫《爱丽丝和他》，跟我讲是一部大片。
1: 本来就是大片。哦。你可晓得爱丽丝哪个演的？
0: 哪个演的？
1: 范冰冰。
0: 我的妈呀！我也觉得范冰冰长得也就跟我有一拼差不多。
1: 对啊，多好的一部片子。

0: 范冰冰就有理了。
1: 好好好好好好，我后来一看剧本，这个戏我不能演。
2: 为什么？
1: 因为那个爱丽丝和她的那个她是宝盖头的她。
3: 动物世界啊，有动画片。
1: 你能怪我吗？
0: 那你演不了，你能怪我吗？
1: 对不对？啊、你也不要讲我，
0: 对吧？我不讲理，我不讲理才怪了。我跟你讲，前两天打电话给我，讲，哎，刘刚，你来演个霍元甲，你要减肥。啊、我听他讲要减肥，我赶快减肥啊。
2: 对。
0: 我不敢吃，不敢喝，不敢睡，一个月啊，脸都饿绿的了，看哪个都像炸子铁一样。哦哟。然后到最后你可晓得，我瘦了28斤。嗯。结果开子了。嗯。不让我演霍元甲。
2: 那演哪个？
0: 让我演霍元甲家门口那个丁铺里头卖东西。
2: 主角的群众演员落差有多大？
1: 我跟你讲啊，这件事情不怪我，我电话里面讲得很清楚啊，我让你来演瘦的霍元甲了，对不对？
0: 对的，瘦的霍元甲。
1: 对啊，我讲的是瘦的霍元甲，
0: 对吗？霍元甲瘦的吗？不是吗？
1: 对吧？是你耳朵有毛病，还是我没表达清楚？我讲你演的是瘦霍元甲。哎呦，对不对？我讲得很清楚吗？
3: 我晓得了，晓得了，还是没。动词的假，
0: 不是你要讲演售货员假对吧？就演售货员假，大家朋友一场，但他搞一个售货员乙，比我台词还多两句。
2: 可是啊，
1: 那两句台词本来是你的，你不是讲不好吗？我妈找你拍个戏。
0: 我什么时候讲不好了？
1: 你每次讲台词都不一样，一讲到后头前面就忘的了。
0: 我是不是要讲到后头往前面词了？
1: 哎、那群姐在这里，我们示范一下，给她看一下，
3: 好了。
0: 你不要讲群姐在这，全国人民都在这。
3: 你讲，你讲。
1: 好，那你我讲一句，你把头一个字记住啊，我看看你可能记得住啊。
0: 我老记不住头一个字。
1: 大家晚上好。
0: 大。
1: 就这还要考虑，看到吗？给大家拜年。
0: 给。
1: 有进步啊。你爸爸是谁？
0: 李。
1: 你爸爸是谁？
0: 李。
1: 你听清楚，你爸爸是谁？
0: 我听得很清楚，李。
3: 哎呦我的妈，还讲死病啊。
0: 群姐啊，他是不是在占我便宜啊？
3: 那你感觉嘞？
0: 我感觉好像是的。哎呦，你占我便宜，
1: 跟你开玩笑，开玩笑，过年嘛，开心一点，对不对？
0: 有你这样开玩笑的吗？啊，你以为我好忍啊？可是的，我讲这个题目你也猜不出来嘞。
1: 我怎么讲不出来？我台词一级棒。
0: 来，我给你出个题目，
1: 你讲。
0: 我爸爸是谁？
1: 我。
3: 你跟我真帮不上忙哎！
0: 我爸爸是谁？我五米。
3: 哎呦，算了算了算了，你们两地情况我就不当电影演员，我走了，我不搞了，我算了。
0: 君姐，求求你了，可到十几年的朋友了，可对，我儿子都叫你干妈，可对，那要把我明天叫我儿子叫你奶奶，可到我叫你干妈。哎
3: 呀，你算了，你有什么事你讲嘛呀？
0: 你就帮我演个戏，我。自己投资的一部戏，
3: 什么戏啊？
0: 新戏好不好？一起来玩一下嘛，好不好？好，叫《新上海滩》。
1: 我的妈，这还新啊？去年不演过《上海滩》了吗？
3: 对呀、啊。
0: 去年你们两个演了，我一句词都没搞上讲。今年我跟你讲，我本子重新写了呀，我给自己写了好多词。
3: 那我演哪个嘞？
0: 你演冯程程，知道？
3: 我就知道这个词职最适合冯程程了。
0: 你演丁力。
1: 好，你导演吗？对吧？你讲了算吗？
0: 我许文强。
1: 我知道，我剧情讲一下。啊，
0: 我把故事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丁力呢看上了晨晨，要从许文强手里抢走晨晨，许文强不让，结果丁力呢就拿枪暗算了许文强，就这样一个故事。啊，你们都把本子看好啊，好好演。
3: 看好了，看好了。
0: 说任何事情都不能停啊。
1: 有暗算个人。
0: 对对对。
3: 对对对，你赶快换字上啊。
0: 好嘞，音乐起。

0: 丁力。
1: 哼，许文强。
0: 哼。你搞什么？
2: 我的妈嘞！李强哥一上来就给我抢陈武家强过来。
3: 我暗算他。
1: 晨晨。
2: 啊？
1: 我对你的心思你还不知道吗？我要不他不把他打死的了，我怎么跟你讲话嘞？
2: 你这个样子我怎么可能看上你嘞？李旺旺，你一开始在三小口混事混不下去，到了三

0: 我这是
1: 我怎么打看
0: 看啊，哎，谁来，我忘了交代了，忘了交代了。您看这是一把扇子，啊，里儿面都没毛病。
1: 对，
0: 我一打他就来钱。这怎么没出来呢？
1: 出不来。
0: 怎么？
1: 劲儿小。要想得钱，你得使点劲打呀。
0: 使点劲，
1: 你得豁得出去啊。
0: 豁得出去
1: 啊！
0: 我抡圆了打两下。
1: 抡圆了，
0: 行，我豁出去了，抡圆的打他两下。哎，还真冒出一个来，
1: 还真是一块钱呢。
0: 嗯，不错不错，再来再来再来
1: 再来
0: 再来啊！嗯，又出来一个。那么我要变500块钱行不行？
1: 变500块钱
0: 啊，
1: 没问题，甭说500了，5000、5万、50万都能变。
0: 那我怎么变呢？
1: 你只要把脑袋豁出去，晚上回家拿扇子一下一下打去吧。
0: 那我脑袋非成漏勺不可。这我看出来了
1: 啊，
0: 我看出这两样都是你在事先准备好的。
1: 什么叫事先准备好的？
0: 那么我从现场我要拿一样东西，你能不能给大伙变？
1: 随便拿什么跟观众的拿都
0: 那好，你看着，这是一杯水，你能不能把这水给变没了？
1: 把盖拿来。
0: 哎，拿盖，
1: 把盖盖上，拧紧喽，把水变没了，那才叫功夫呢。
0: 拧紧了盖给变没了。
1: 对，拿盖的。
0: 还这邪门啊！
1: 快去，快去，
0: 你等着我拿盖去，我拿盖去。哦，闹了半天，你把它给喝了。往肚子里变呐，那谁不会呀？
1: 不是，喝你的水不白喝，喝完了给你变个好的。
0: 怎么变？
1: 杯子是你拿来的吗？
0: 啊，是我拿来的。
1: 刚才里头有水吧？
0: 啊，有水。
1: 杯子搁这儿。
0: 搁这儿。
1: 您这个是什么？
0: 这是醒木啊。
1: 醒，对
0: 啊，
1: 台上用的小木头。
0: 木头。
1: 我把这小木头放在里头。
0: 放在里头。
1: 我能让这小木头在里头跳迪斯科。
0: 哎，跳什么？
1: 跳迪斯科。
0: 跳迪斯科。
1: 嗯。
0: 哎呦，你真拿我当傻小子！啊，胡说八道！你甭说让他跳迪斯科
1: 啊，
0: 你让他动两下，我就服你。
1: 好办
0: 啊，
1: 你冲他念咒，他马上就跳迪斯科。
0: 念咒
1: 啊，你冲小木头念咒。
0: 我念什么呀？
1: 你这么着跟小木头说
0: 啊，
1: 说我是大傻子，马上就跳迪斯科，
0: 真的。
1: 不信你试试啊！
0: 哎，谁让咱们好奇呢？豁出去了，
1: 嗯，
0: 豁出去了，念咒，
1: 嗯，
0: 没动，
1: 是动不了，
0: 没动，
1: 声音太小，小木头听不见，
0: 他老人家还耳背呀。行，我大点声，
1: 大点声，
0: 大点声，
1: 大点声，嗯，
0: 豁出去，
1: 嗯，
0: 我是大傻子。邪了门了啊！
1: 好不好？
0: 真邪门！我要唱歌呢。
1: 他给你伴舞？
0: 没有伴舞。
1: 给你伴舞？
0: 那我说唱就唱啊！
1: 你唱吧，
0: 说唱就唱啊！
1: 嗯，
0: 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天上荡悠悠。小妹妹坐船头，哥哥你在岸上走，咱俩的。我听他也听了。哎呀，要说你可真好啊。
2: 你也不错呀。
0: 还会说话呀。你真是个机灵鬼啊。
2: 你真是个大傻瓜呀。
0: 你讨厌。
2: 你傻瓜。
0: 你出来。
2: 你进来。
0: 你出来。
2: 你进来。
0: 你出来我就敢进去。
2: 你进来我就敢出去。
0: 你出来。
2: 出来就出来。
0: 你出来我看
2: 你能把我怎么着啊。
0: 我在王林在道上呢。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0点整。
1: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2: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1: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2: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3: 爷爷，我还要一碗。
2: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4: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每天节目当中呢，都会带给各位啊非常多的健康知识。那当然了，您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如果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想跟咱们聊的话题，想咨询的事儿，想寻求我们帮忙的事儿，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栏目组的热线呢，请您记好了。400-990-1577 400-990-1577。那今天呢，在直播间同样请到的依旧是咱们的老朋友啊，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的高级营养专家，您的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对了，哎，又是到了咱们吃吃喝喝保健康的时间了哈。那很多老朋友都说了哈，这不对呀，老爷子呢？每次都是把老爷子先请出来呀。但是我告诉各位啊，大家猜对了，老爷子今天确实没在啊，
1: 没来。
0: 问问赵宁老师吧，老爷子干嘛去了？这个。
1: 哎呀，我师傅吧，人吧，他就总闲不住
0: 啊。
1: 他出门溜达去了
0: 啊，又走了
1: 啊，出去溜达完了，出发之前还嘱咐我呢，让我给大家好好掂量着，完找一个含量高的辅酶 Q10。
0: 哎呦，我实在是太爱老爷子了，就是你刚才走是走了哈，溜达是溜达去了，但是他特别时时刻刻牵挂着，
1: 心里头是有一个事儿的，惦记着，
0: 牵挂着。这两天大家非常关注的，老师也是焦头烂额的一件事儿，就是咱们这个辅酶 Q10 哈。哎呀，说到这个辅酶 Q10，在咱们的指导下哈，咱们的所有听友他也没闲着哈，很多朋友都自己去找了，按照咱老师给的这个含量标准呐、
1: 啊，
0: 这个很多专业东西啊，大家去找了。自从咱们老师给大家讲到这个辅酶 Q10能够给心脏补充这个动力哈，加劲儿，哎，让心脏呢能够年轻态、健康态之后，咱不少朋友啊，尤其这个心脏不太好的朋友。这回可真就找到对了哈，都照着咱们老师说到的标准啊去挑这辅酶 Q10 了啊，要这个含量高的，然后呢每百克至少得40克以上的。哎呦，这结果这么一找啊，发现问题了，有的是附近药房啊达到这个标准的它根本就没有，有的呢是找了但是含量啊才20克，跟咱们说那个标准40克啊还差的挺多的，活动价呢还得是200-300块钱一盒。总之吧，找了半天不是没有，就是含量不高，价格还反倒挺高的。这个确实是找完之后大家面对的一个很大的困难。
1: 这个吧也正常。
0: 是不老师您觉得这个，因为您对这个比较了解了。
1: 我觉得比较正常吧、
0: 嗯、
1: 因为要是按照我说的这个标准去找辅酶 Q10 的话、在这个市面上吧是比较少的，不是没有，是真的是比较少的。因为咱们想哈，能达到这种高纯度的就这种技术吧、我们对它的要求都是比较高的。
0: 就目前咱们说到这个标准啊，您在市面上找同类产品、其实也不太好找，它属于有点像金字塔尖儿上那个尖儿了，是不是？
1: 差不多吧、因为你要是就是技术上要是过关，含量不就能够吗？
0: 啊，对 对, 对, 对。
1: 但是你这种吧，它技术要求比较高，你一般的企业是生产不到那个标准的，
0: 这是个问题。
1: 对，一般的话，你像咱们国内有一些就是属于一线品牌的一些大企业能够做得到。
0: 其实有时候我们也在反复这个强调这个问题哈，就所谓的价格贵与不贵，它是有衡量标准的，
1: 对
0: 吧？那你人家东西好，人家这东西就是吃完之后你心脏就跳劲儿，你就活不乱跳的，那200-300块钱也属于正常啊。我们就说到贵的话，人厂家如果听到的话，对人来说有点不公平了哈。但是咱们有不少朋友就说哈，那既然说大家这个能力有限哈，人脉有限。就求到咱们这个我们这个节目组了哈，求到咱们的赵云老师了，因为跟随咱们节目这么多年了，他太知道咱们节目组到底有多大本事了，太知道赵云老师那个刀子嘴豆腐心了。
1: 你们节目的影响力比我大得多。
0: 然后他太知道赵云老师能给大家办到什么程度了哈，因为这个真是久经沙场了哈，咱们听众也跟这么多年也久经沙场了，就是大家的诉求我们能够理解哈，就是希望你看赵云老师认识的人很多，认识健康产业的人很多，看看能不能帮大家去找一找这类的所谓的高标准哈，吃上就有效，然后呢高质量的，能够达到咱们老师提到那个含量的。然后另外最关心的一点，就除了两个哈，还有一个最关心一点，就是价格便宜点呗，对不对？那这个就俩好嘎一好了。所以

0: 这个球呢踢来踢去，最终还得踢到你们这儿，这是躲不开的这个啊。
1: 其实我吧也没有想躲，你要按照我师傅的意思去说吧，因为你要普通的，你就大家去找的话，的确是有点难。
0: 对，
1: 我们在身在这个行业当中，就我们要是都做不到的话，可能让大家去找，那只能是凤毛麟角。所以我师傅也跟我交代了，说找一找，多打听打听，因为这个领域吧，我还是比较了解一些。
0: 大致你这心里就比较清楚了
1: 啊，对，因为接触的比较多了，你知道不？就所以就也能在心里边吧，也排个一二三，也会有这个对比。但这段时间吧，我们也是帮大家详细的做了几个方面的考察吧，有十几个厂家的那个辅酶 Q 十其实还不错。
0: 哦，这么多厂家呢，
1: 对对，还是不错的，还是挺好的。无论是从他们企业的知名度也好，还是技术也好，还是含量也好，还是都不错的。含量的这一块，目前我接触到的这个辅酶 Q 十呢，我觉得都能过关。但是我对比下来之后吧，它肯定是有高有低的，它不能都是一条水准。你说几个厂家生产都是一样一模一样的，这个可能性不大，因为它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独特的一种方式。我对比了一下，它也就一家吧。
0: 就一家，
1: 这反正不是就一家，是我选中了，到最后有一家还是不错的
0: 啊，
1: 因为他家的那个辅酶 Q 十吧，含量比较高，而且它是高出了很多，现在他家能够做到了41.6，
0: 我的天，
1: 相当之好了。
0: 这个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因为我们之前说到那个，这个我们说到标准哈，现在老师您找到这一款，已经远远高出去了。
1: 啊，对，就含量上来看的话，是一点问题没有，
0: 太给力了啊！
1: 而且我考虑过他们技术的这个问题，我也曾经求教过我的老师哈，就是我师傅也这么讲，他说他们家这个东西吧，就是技术没问题，从他给我们传过来的资料和样品当中没有问题，而且人家能够做到这么高含量，其中还有一个因素，就它的吸收率也是很高的。
0: 这个太重要了
1: 啊！对对，
0: 吸收率太关键了啊！
1: 对，就是能达到近99%吧，得是这个状态，所以可以讲，就这个东西吧，你吃完了之后一点都不浪费。他们家你知道不？就是我分析来分析去，我了解来了解去，就有一点不好。
0: 我能猜到。
1: 你能猜到？
0: 我能猜到，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其实衡量两个标准，一个是品质，一个是价格。那你现在提到含量这么高，然后大家找的平时找都找不到，您现在能找到高于我们那个标准这么高多的含量。那这个价格肯定不便宜，我估计现在您最难心肯定价格这事儿。
1: 你说
0: 我太了解你了。
1: 对对对，你说的对，
0: 肯定是价格，
1: 就是价格太高了，
0: 价格太高了。
1: 它
0: 能高到什么程度？我们看一看，感受一下。
1: 就是出厂价吧，他们给我报价是499。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5根绿灯，
8: 雨后的青草味道。
2: 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3: 看女儿穿上婚纱，
14: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0: 啊，这个将近500块钱一盒。
1: 哎，
0: 我注意到您的措辞哈，就是出厂价，它不是销售价，出厂价就相当于我们说批发价了，对不对？499元一盒，500块钱。那如果销售价格到药房之后，药房水电费你不出啊，药房那个租金你不出啊，人员不出啊，那就不是500块钱的事儿了。哎呦我的妈呀！太高了，
1: 所以就卡到这个上边来了嘛。完了，昨天我也跟我师傅，然后跟他们厂家的人也联系上了。其实我们吧哈，就是之前也都认识。就是之前我们打过交道，但他家价格一直都很高。我吧，后来我就跟我师傅说，我说咱别那个啥，上杆子不是买卖，我们越找他越装。 就是那个词儿就越那个什么哈，就总拿一把，完我跟他谈价不好谈
0: 啊。这是我们认识的是吗？
1: 啊，之前我们有这个合作过。你要跟他讲价的话，您家人家老板就是就直接挂电话，
0: 这个不用，
1: 我不跟你谈，我不差你那点儿，就那种意思。

0: 我知道，因为我们之前合作过，能不能有一些商讨的余地呢？就能不能
1: 他家哈才给我降了200多块钱，
0: 降200多块钱，499降200多块钱，
1: 嗯，
0: 那不等于打了五折吗？这还不行啊？
1: 但是我有的时候觉得，
0: 我感觉老师好像不太满意。是吧？
1: 就是咱们这么来看哈，其实人家给我们打了五折，我们已经是很高兴了，因为你啥东西就跟你说我打五折六折，你都会立刻掏钱去买。
0: 就照着以前的面子。
1: 但是从我的角度，你知道辅酶 Q10 这个东西吧，跟以往我们团购的东西不一样。你要说以前的那个东西吧，大家吃个3个月2个月的也就差不多少了，它只是作为一种补充而已。
0: 对。
1: 但是辅酶 Q10 这个是需要大家长期的去应用的。
0: 嗯。
1: 所以你要是说1个月2月，我倒不觉得咋地。但你要长期吃下来，它其实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0: 哎呀，老师，我跟你讲，张老师，您就是有的时候啊，就是怎么说呢？我估计大家都能感受到了。赵宁老师，我今天可以说哈，他做什么事都有他的度。都有他的底线，都有他的原则，但是唯独一件事儿，就砍价这件事儿，给大家争取福利，就是能砍10块是10块，能砍100是100。老师没有任何原则，他所谓的原则就是能砍低点。你看刚才他说这些话，又暴露他的那个本质了。
1: 就
0: 是还是不满意，哎，你多少都满意。这个咱们张老师，这个
1: 我不是那种贪婪的人，你知道不？
0: 对，
1: 但如果说
0: 能给大家省点是省点
1: 啊，哦，对对，
0: 哎，
1: 的确就是这样。
0: 这个，
1: 因为你看，大家不是说吃一样就完事儿了，有的人还需要补这个补那个，他其实哪一样都花钱。这玩意儿就跟你吃饭似的，你说我光吃大米吗？8.9，哎呦，我可高兴了，8.9一斤呢，那我就吃大米吗？别的不吃吗？
0: 对对对对对，
1: 就是他样样钱加起来的话，真的不少。
0: 你为大家考虑，
1: 你们年轻，你们体会不到，你要一上了岁数之后。你要身边有这样的人，你就可体会他们的生活了。这儿花点，那儿花点，一掰开100块钱都不用回来，转头就没。
0: 那就是说，这事儿现在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1: 反正
0: 就最终他就是卡到五折了吗？就还
1: 也就是这个价吧，反正最后也就没有太谈成。我跟他说，我说您再考虑考虑，他也没说啥。
0: 但是就是这事儿，他也没说就是五折了，我没有考虑余地。他现在也没给说死这句话，是不是？
1: 啊，
0: 你就还在考虑当中
1: 啊？对，
0: 其实不太好讲价的原因是哪儿？因为我们已经打过几次交道了，就是
1: 对我这套路他太熟了。
0: 一个是套路，另外一个，其实我觉得就是他在我们节目当中他是尝到过甜头了，这个咱不用多说，他心知肚明，就他一定尝到甜头了。那你我们说这档节目在全国各个地方落地播出，喊一嗓子，对吧？我们这档节目，而且不是我喊的，是赵云老师喊的，你不看谁喊的？对吧？绝对尝到过甜头。但是呢，现在我们说，如果说我们这咱就是说到辅酶 Q10，今天我们说既然聊到这儿了，咱们今天能不能来一个快刀斩乱麻，看看他能不能行？就说我们最后再给他再聊一下，我们试试行就行。
1: 像你说的这样，咱就定下来就得了，要不然大家都搁这悬着。
0: 对，因为
1: 大伙也搁这悬着，完你也搁那悬着，
0: 就都在问，都在问
1: 啊。那你就那啥吧，拿我手机，拿我手啊，对，拿我手机，完事你让那小雪给我们整到这个耳麦上。
0: 啊，
1: 拿我手机怎么去打这个电话，整到耳麦上？
0: 这个那什么就
1: 行，是不能处理。
0: 能那什么，咱们就那个免提，这个不
1: 啊，咱免提就行。对对对，
0: 不涉及到私人的一些，比如商业机密什么的就行，我们就
1: 没有
0: 免提。
1: 没有没有，
0: 现在给大家来
1: 个结果那行，那我就直接播就行了呗。
0: 行，咱们就完，我不说话，您跟他说就行，我不说话。
1: 那这么的也可以，那就当我给他打电话呗，对吧？
0: 小雪呢也注意一下哈，就是如果但凡涉及到，比如说有一些商业机密什么的，那这个我们给做一下延时啊，这个得注意点，得保证人家隐私。啊，来，那我们
1: 想的还是挺细的。
0: 我们今天这样，
1: 行，我打电话试试，
0: 行就行，不行拉倒，
1: 啊，
0: 我们就破釜沉舟了。
1: 行，我看啊，喂，徐总，
2: 喂，
1: 你好，徐总，我叫您。
2: 哎，你好，张老师。哎，找我什么事儿啊？
1: 你，咱俩还有什么事儿？就还是辅酶 Q10 的这个事儿呗。
2: 啊，你到底还是找我那个辅酶 Q10 的事儿
1: 啊？对，还是这个事儿，还是这个事儿。
2: 但是要还是辅酶 Q10 的话，那咱们昨天咱不都说挺清楚了吗？对吧？我给你的就是我们最低的内部价，这本来原价一盒这个辅酶 Q10 是499.5元呗。那我给您才多少？给您是279，对吧？那这已经相当一半了，都已经打半折了。再说是够低了，也就是您找我吧，除了您以外哈，这任何人我都不可能给他这么低的价。
1: 不是徐总，我知道你给我这个价，我也侧面打听了，说是你们有一年是30周年店庆， 我听说当时你们给。

0: 些什么全国的那些跟你们订货的这些老朋友吧，可能也达到了差不点300的这个程度。其实你看他们那些人能够承受得了，人家家里都几百万几千万的资产，然后你我这哪有那么雄厚的资产呢？我们这好多老人都是这月发工资，这月就花这点钱，都是这个样子。人家的钱跟你那帮合作商啊没得比，所以说要是从您的角度上看的话，可能觉得哎呀都给你打半折了，这辈子我没卖过这么低的价。但是你要从老百姓的角度上讲的话，你就算是你一咬牙给我们半折，我们也承担不起。所以徐总，您还得再考虑一下。
1: 你看啊，张老师哈，你看这个吧，我也理解。但你看啊，你像咱之前咱们聊的哈，你也知道咱家的这个风水会是好，对吧？而且就是半折，就说实话啊，你半折你要还觉得贵，那你觉得多少合适呢？
0: 嗯，那要可我讲的话，我就恕个罪讲啊，咱就按照我们节目的团购的这个就是一直以来的不成文的规定来去看哈。而且徐总，我记得咱们之前好像团购也合作过，你也知道之前我们合作的时候不也是这样吗？我砍价基本上就是你给我的价格，我把前边最大的那个整数给你一抹，剩下的就是零，要不然你也考虑考虑呗。行不行？
1: 啥意思？抹点不抹零呗，是这意思不？那你那意思就是把这200抹了，完就给我上79呗？你这不是开玩笑呢吗？那你这也就是80块钱呗，你这连我原料的成本都够不上。咱就不说别的啊，我就不说这个生产成本、人工、包装还有损耗这些乱七八糟的成本，我就跟你谈这个咱最基本的，我最基本的这个原料成本。而且我们的辅酶扣是啥呢？采用的是国际顶尖的活菌发酵法来提取，对吧？这您也知道，
0: 我知道。
1: 而且这每百克的含量它就这么高，这个原料的成本它至少都得小100块钱。你这不开玩笑吗？
0: 我这吧，这徐总我都知道，你动它一回这个机器那个费用就很大，其实我都明白。那你要不行的话就这样子，咱们吧，你知道我们开团购也，你也不指着我们团购然后去挣钱。你实在不行的话，我就是我们这样子呗，就是把你的原料成本这些费用我全都给你，咱也别那个啥了，我把那个整儿抹了以后吧，一分钱不给你加，咱们商量着来。你要不行的话，我在那个原来的基础之上我再给你加20，那就凑99块钱一盒行不行？是不是啊？我从来，你看我团购从来不给人家加钱，都是一口价，能行就行，不行拉倒。但我知道你这块的费用有多高，那不行我再加20可不可以？
1: 你看啊，张老师，99一盒，我肯定是还是赔钱的。说白了，你我生产成本原料费根本就不够，你99一盒这肯定不行。
0: 那不是，你徐总，我这也不是批发，我要往外卖呢。你跟你合作的那些合作商，人家是要挣钱加价往外头卖的，我们俩性质就不一样。你在这儿跟我去算这个成本，那你这不是太那个啥了，降低您的这个那个啥了身份了。我们现在是帮你去做宣传，所以你要是算上这个广告费、宣传费的话，那你99块钱一盒，我觉得你根本就不赔。你要从效应上来看的话，你这是赚的。你想想，你要是打个广告全国皆知的这种的话，你宣传费用得多少？
1: 这么跟你说吧，赵林老师啊，其实吧，我这个每年吧，说实话我这宣传费是不少，但是吧，但我那投的都是大平台，它影响力和知名度也都在那儿，对吧？你要是说你也给我们做宣传，我想那你就这样，咱就按人头算，按人数算，
0: 按人数。
1: 你要是啊，要是能有5000人在那儿报名，那我给你99一盒，我这可以考虑。
0: 那你的意思是说，你们所谓的那个宣传影响能力是按人来的呗？比如说我有5000个人在收听，你就给我99块钱一盒，是这样不？你是觉得我们这个平台没有人听呗？是这意思不？啊，你别笑，我估计你是这个意思。那你这么的，徐总，咱就以你这来说，就5000个人，如果我要是报名超过5000个人怎么办？
2: 哎呦！
3: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4: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3: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4: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3: 下一站极度攀比，
4: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5: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6: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

0: 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1: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2: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十大特征。
3: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4: 停，我受不了了。
0: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4: 我要下车。
5: 我也下车。下车。
6: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7: 超过5000人，
8: 就我节目这段时间，你就超过5000人，你怎么算？
7: 你超过5000，你能有多少人呢？你能有10000人呢？那你要能有10000人的话，那我可以考虑去7491。
8: 哎呦我天哪，徐总，你太小看我们这节目。你就这么的，就以我们这个节目为限，我要是能达到10000个人，在我说这个节目结束之前达到10000，你给我79，你刚才说好呗。你这所有人都可以跟着听着啊，我这个电话我是在录音的。你要是真能做到的话，你看我能不能给你实现。
7: 等一下，邓老师啊，邓玲老师啊，但我觉得那也不能让你一天都在这报名了。我是这么想的，我觉得你10分钟，我给你10分钟，如果到时候你能到10000人，咱们考虑。但如果你连5000人都达不到，那咱还按你之前说的，就279一轮。
8: 不是，那徐总，你这个有点难为人了。你是觉得我10分钟之内达不到这个价钱呗？你行，咱就这么的，咱就哪说哪了。你就现在开始计时，10分钟就10分钟，10分钟之内我要是达到10000人，你就给我79块钱一盒，行还是不行吧？
7: 嗯，行。
8: 那个，你要是达不到，我就279，你看行不？
7: 张宁老师啊，
8: 啊，
7: 那个行是行，但是吧，我还有一个条件，他要是一个人，他要是成千这么定，那我肯定也受不了。我想了一下，这样，最多一个人就60，你看这样行不？
8: 你不是按人头算吗？那你比如说，那我一个人我要100盒，那怎么办呢？你不是说按人头来去算的吗？
7: 是啊，但是一个人他最多也只能订6盒啊。你要是一个人，就本身我这个价，对不对？是赔钱的，对吧？
8: 那
7: 就明白了，咱就心知肚明。
8: 你这要求，
7: 一个人给我订个2500、3000、5000的，那我能受了吗？对吧？
8: 那你这算的也够精的呀，也没问题。就是10分钟之内，我要是凑够了10000个人报名，你就给我79块钱一盒，对不对？完一个人最多是6盒，咱就按这个量来，
7: 对对对，
8: 行不？
7: 对，可以。
8: 那你就开始计时，我们现在就开始。完了您等信儿，好吧，徐总。
7: 好的。
8: 哎，
7: 好的。
8: 行，那你等信儿，等信儿。好。
7: 嗯，好。
9: 嗯。哎呀，我觉得10000个人，对，
8: 10分钟，快。
9: 20000人都不是问题啊，所以我觉得是这样。刚才我们再捋一下哈，就是大家咱听节目朋友知道了，咱们这款含量高达41点多的，哎，我看41点几哈，41点多的，咱们每百克含量达到这么高度的辅酶 Q 找到了。但是现在呢，我们有一个条件，就是10分钟之内，咱们的报名人数达到10000人的话，咱一盒就按79算，每个人最多拿6盒，就这么回事儿。所以呢，想70多块钱拿到这款高端的辅酶 Q10 的朋友，抓紧时间，10分钟之内，现在开始计时，开始报名啊！咱们的场外报名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咱们10分钟之内报名人数达到10000人。咱们一盒就可以享受到79块钱，就不是500来块钱了哈，70多块钱一盒的辅酶 Q10，您直接带回家，10分钟，咱们抓紧时间开抢起来。现在我感觉浑身都起鸡皮疙瘩了，特别紧张。
8: 我觉得我们节目的影响力达到10000个人，
9: 应该差不多，
8: 我有这点自信。但是吧，咱们还得要那个什么，别因为我们心里有底，完大家都不着急啊。
9: 赶紧打电话。
8: 万一要都不着急，最后黄了。
9: 对。
8: 你说是不是？还是要是用的话，那么赶紧大家就打电话报名就行了。
9: 嗯。
8: 你要报上了，咱们就稳妥了。要是真的差一个半个没达成，不让人笑话吗？你说是不是？
9: 大家抓紧时间，这回打电话，绝对是给大家自己。争取机会了哈，
8: 是吗？
9: 10000个名额、
8: 嗯，
9: 但是我觉得肯定没有问题，因为现在，你像我给我媳妇儿刚才发那个微信哈，让她赶紧报名，包括我妈、我大姨、我老姨、我大舅、我二舅、我那个三叔、我那个二叔。哎，等等吧，
8: 群发呗，你们。
9: 我们有个家族群哈，抓紧时间，为的是什么？

0: 就是给大家争取到十分钟之内10000个名额。哎，我们来
1: 十分钟，真得记着点，
0: 抓紧时间哈。
1: 他们耍赖啊，咱们节目不也有时间吗？
0: 对，有时间，我们先看着呢
1: 啊。
0: 倒计时，
1: 完一会儿小雪那边的话，就辛苦你实时的告诉我们多少人。
0: 已经出数据了是吗？
1: 啊，
0: 已经有了是吗？
1: 有了，
0: 我们看多少？
1: 数据有了
0: 多少？应该刚才我们应该也就是3-4分钟的时间，多少？
1: 多少了？数据
0: 5878是吗？5878
1: 5878多人了！哎呦我的妈呀！
0: 现在刚刚也就是3-4分钟的时间啊，也就3-4分钟的时间。
1: 哦、那妥妥的了，
0: 没问题了。我突然感觉释怀了，我轻松了。
1: 就是要是按这种速度的话，10000个人没有问题，
0: 没有问题
1: 啊、
0: 哦！你能想象到大家对于高品质辅酶 Q 池的期待？真的是都在等今天的结果，
1: 因为它价格便宜、啊。
0: 对，
1: 我估计啊，大家也都想明白了。
0: 对，
1: 因为你本身岁数大了，你心脏还不是很好的，辅酶 Q 十你怎么的都得用。
0: 对对对，
1: 你在哪儿买它都得去用、
0: 这个是必备的
1: 啊。对，
0: 心脏这个东西是必备的。
1: 对喽、所以你要是参加团购呢，第一你能保证的是每百克当中它的含量是绝无仅有的，41.6，有这么好的含量，完事报名满10000个人，10000个人，你说没有多少了、
0: 这个不是。难事儿，
1: 那还不赶紧？这是看大家速度的时候了，
0: 抓紧时间。
1: 但是吧，咱们现在吧，还是就是你刚才说5000多人，不到6000个人哈、咱们还是别掉以轻心。
0: 对对对，
1: 就是想要用的，你别说等啊，也不着急，一会儿再打一赶趟，可别介，万一要差1-2个人达不到呢，
0: 对 对, 对, 对, 对，
1: 白瞎了，你说是不是、
0: 那咱们今天刚才赵东老师这个砍价聊这么多，就全白聊了。十分钟之内报名人数达到10000人，团拼咱们就成功。哎，小雪，我们来看一下现在是多少
1: 啊、
0: 我们来看一下实时数据。86667是吗？8667是吗？
1: 8000多了，哎呀妈呀，
0: 没问题了。
1: 那再坚持坚持，
0: 我突然觉得你看我这二郎腿，
1: 我这二郎腿就越到最后，往我就越那个什么越紧张、
0: 对，
1: 因为就怕那1-2个，要是真是差1-2个的话，我也给我师傅定点儿。啊、
0: 这个，
1: 咱们怎么的，对不？
0: 8000多人，现在还差
1: 1000多个呗。
0: 这个大家最后抓紧时间
1: 哈，因为咱们还有时间，
0: 因为现在应该是时间应该是快过半了，时间快过半了啊。
1: 对对对，
0: 我们非常高兴。
1: 我估计着徐总，你说他能不能那个就是关注着，就目前为止关注我们节目、
0: 一定会关注。徐总你在关注是吗？我知道
1: 你
0: 在听着。
1: 徐总，咱们这数字啊没有那个什么，就是没有什么虚化的，
0: 没有没有，8000多人这没有啊，
1: 现在就是这个样子。我当时吧，你知道不，他说十分钟的时候，我搁心里边捣鼓的是啥，还10分钟、5分钟我就能达到，但是我没敢拉硬啊。你这拉完把大家都装进去了，
0: 十分钟行
1: 了，这可不是我个人面子的问题。
0: 十分钟，但是我觉得
1: 没有问题，把大家耍进去了，那不是那样的。所以十分钟挺好。
0: 哎，小雪又在比划了，
1: 又比划了多少了？
0: 九，
1: 这啥玩意儿？
0: 过九了，9896，
1: 98那不眼看就到了吗？
0: 9915，哎呀，行了，老师
1: 多少了？
0: 张老师不用着急了，不用着急了，不用着急了，过10000了。已经
1: 过一万了，
0: 过了，可以了。
1: 哎呦，我
0: 天哪！小雪确认对吧？是过10000了是吗？
1: 真假的？完事了。
0: 好嘞，可以了，过了。
1: 这才几分钟啊？
0: 应该是也就是5-6分钟，过一半吧。哎，老师真奔你的话去了，真是5分钟之内10000人达到了。
1: 哎呦，大家太给力了，
0: 过10000了，太给力了。哎呀，我突然这么高兴呢，我觉得我们这节目。
1: 哎，
0: 有这么好吗？
1: 第一成全了我的面子问题，
0: 不是
1: 咱没在人面前那是我掉链子。
0: 不是我们这节目有这么好吗？
1: 那必须的，肯定好。
0: 我在反思我自己。
1: 要不谁买你账？
0: 咱们现在咱们已经超前完成任务了，这是大家伙的功劳。所以现在已经订购上的朋友，每人是限购一组6盒，原价499元一盒的，每百克含量高达41.6克的。高端的这款辅酶 Q 十，现在10000人团拼已经达成。现在订购的朋友，包括之前订购上的朋友，每个人只花79块钱一盒，您直接带回家，每个人最多拿6盒，谁报名谁就拿到。10000人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但是我们的活动才刚刚开始。场外的订购专线400-990-1577，400-990-1577，大家伙抓紧时间，赶紧抢起来。
2: 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10几万。你看，
4: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3: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5: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3: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 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7: 别别别，

0: F， 我有时间，有时间。
1: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2: 啊，对这个应该，我这回可有时间说他两句啊。
3: 哎呀，说说这抚平幼时吧，
2: 对，
3: 全新升级版的这高含量的啊。
2: 刚才我正关注着就是订购的这个事儿和价格的这个事儿。他家的这个辅酶 Q 十吧，他刚才说的，他那个技术真的挺值钱的。刚才徐总讲了，他家用的是那个活菌发酵法。
3: 活菌
2: 发酵法就是它是通过动物内脏进行那个发酵培养的。所以你这样采培出来的那个辅酶 Q 十呢，不仅仅是纯度高的问题，也不仅仅是它里边辅酶 Q 十的含量数量比较多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是具备生物活性的。
3: 生物活性。哎，我特别喜欢
2: 这
3: 个活性，
2: 他家
3: 这
2: 个技术真的是没问题的。为啥最后把他家拎出来了？吸收率比较好，这样的话到人体能够达到99%，非常可观。而且就是无论是你是现在已经是比如说出现的，就是已经发生的，或者是正演变的那个心脏疾病问题的，比如像什么心肌炎呐、缺血啊、冠心病啊，他家的辅酶 Q 十都是可以医用的。他这个是没有问题，就他家我没说，就是技术非常好。他们家这个技术如果单盒的话，一粒儿哈，可能光技术的这个费用上面就能占几块钱一粒。
3: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良心的企业，因为啥呢？
2: 对对对，东西没问题。
3: 我们为了什么？
2: 他人也挺好。
3: 我们为了什么？为了就是无论说技术，无论是提取，最终咱们让老百姓吃完之后，你得有效果。哎，这是最终的一个目的，所以呢，咱们这里呢也提醒各位啊，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呢，一盒啊只需要79块钱，所以呢，我觉得真是大家的努力，咱们赵宁老师的努力，共同的努力，促成了今天这个大好的局面。这么高端的辅酶 Q 十，现在一盒只需要79块钱，每人限购一组，一组6盒，抓紧时间。热线正在火热开通当中，电话是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的，话不多说，咱们稍作休息啊，一会儿呢就来接听大家的订购专线。好消息，好消息，辅酶 Q 十大型团拼活动全面开启，超值福利震撼来袭，为心脏提供原动力，让心脏再现新活力的辅酶 Q 十震撼来袭。每百克含辅酶 Q 十高达41.6%，实现身体的吸收率高达99%。原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7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6盒。马上拨打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进行订购。优惠空前绝后，机会绝无仅有。辅酶 Q 十在手，心脏更强更有力。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那这里呢，我们也再次提醒啊，咱们收音机前的新老朋友，这两天呢，咱们心心念念的，咱说到这个每百克含量高达这个40克以上的这个辅酶 Q 值，咱们已经找到了，不是40克，咱们找到比它牛多了，是41.6克，特别牛。现在呢，咱们的团拼已经正式促成了10000人大关已经突破，现在咱们不是499一盒了。79块钱一盒，您直接带回家，每个人最多拿6盒。场外订购专线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下面时间我们就来开通热线，欢迎线上等待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4: 哎，你好，赵宁老师。
2: 哎，你好。
4: 哎，赵宁老师。
2: 哎，
4: 我想要一组那个辅酶 Q 十。
2: 啊，
4: 你赶紧给我报个名呗，
2: 是吧？没问题，我跟你说，他这是拦着，徐总要不拦着的话，那一个人得订60盒，你信不？
3: 爱多少多少，反正东西好便宜。
2: 行，那订上吧，给自己留点，有点是点，咱是不是还省了好几百块钱呢？
4: 对呀、啊，那多便宜呀、啊
2: 嗯！挺好，挺好
4: 啊，赵明老师。
2: 哎，
4: 我吧哈是一个冠心病患者
2: 啊，那你正在用，
4: 那血糖还高
2: 啊。
4: 就是干点啥活哈，累着了哈，这胸口哈就疼，就像那个针扎的似的，完了他要是停下来不干活了呢，就能好点。
2: 心肌缺血。
4: 一整天哈，就是那个一整啊，就胸口啊就闷呢，还堵着上啊。
2: 就你这种症状啊。一个是你这种症状，一个是已经确诊的，都是心肌缺血的一个症状，就是你心脏累了，你赶紧调，你不调冠心病了，要不就该倒活了，就该出病了，对喽，哎，
4: 完我就听说那个辅酶透食的哈，就对这个心脏挺好的，
5: 哎哎，
4: 心脏加油的哈。
5: 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吃了它呢，就能给心脏加油。完了不，我觉得这个药正适合我的辅酶 Q 十。
1: 那可不咋的，你正用。这个辅酶 Q 十你是正用的，但我希望大家辅酶 Q 十要吃的话就长期吃。它吃法也很简单，你就吃饭的时候往里头吃一粒就完事儿了。所以它能够为你的心脏去提供营养，你知道不？岁数大了以后，人体是不产辅酶这种成分的。你不产了，你就得要额外性的补充。你吃点这个，你自己感受一下，它家含量 41.6， 这是现在最高的，属于市面上最高的这种了。你吃一个礼拜，等于你过去吃俩月都达不到的效果。
0: 啊，
1: 哎，你就吃吧。
0: 这个含量真高，
1: 哎，
0: 真是个好东西哈。
1: 嗯，
0: 完了还这么便宜。一盒才79块钱。
1: 79，哎，
0: 少年老师，你快赶紧帮我订上啊。
2: 行，一会儿导播跟你联系，好不好？
0: 行，少年老师，
2: 咱就抓紧时间啊。
0: 我赶紧的那什么，要给我姐打电话，让她也那什么，赶紧给你打。
2: 对，好事告诉大家，
1: 赶紧。
0: 赶紧帮我订了，少年。
2: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咱们时间关系不能再多聊了，估计再这么聊下去，这位阿姨的话都是赶紧啊，咱们一直在赶紧，抓紧时间。其实我觉得这一次咱们辅酶 Q 十的团拼啊，来的特别是时候，因为现在大家可能会发现这个辅酶 Q 十满大街都是啊，什么这样含量也有，那也好啊，这个价格那个价格的，但是最终看一个标准，就是看你含量到底多少，含量高它就是好的，含量一般就是普通的，咱别说不好。那这回呢，在我们这档节目当中，您对比一下您之前用过的辅酶 Q 十，咱们这款辅酶 Q 十上面明码标注，每百克含量高达 41.6 克的辅酶 Q 十，这在业界是不多见的，而且一瓶只需要79块钱，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场外订购专线400-990-1577，400-990-1577，400-990-1577。
3: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4: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3: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4: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5: 爷爷，我还要一碗。
4: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6: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2: 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欢迎这位朋友，您好。
7: 张宁老师好。
1: 你好。
7: 张宁老师啊，这辅酶 Q 十啊，赶紧帮我寄上一组6盒啊。这也太合适了，你说一盒才79块钱，这6盒人才400来块钱。就跟我自己以前就是买的那一盒的价是一样的。
1: 一般辅酶 Q 十都是370多呀，就是普通的那种哈，都能达到这个价格。能达到79的，还含量这么高的，你哪也整不来。
7: 是啊，完了比我买的那个还好，我自己买的那个含量才10.6，就是照您这个哈，那差远了呢，而且我听您说，
1: 我突然间感受到，我说那徐总为什么给我们卡到一个人6盒？他是怕我们是那个什么商业所用，不是怕我们，是怕有的人，然后批发到药房卖去，你信不？
7: 而且我听您说这个呢，还是那个最新升级的，能吸收99%呢，那就是相当于吃进去就全吸收了
1: 吗？这没问题，我告诉你啊，就是以后越往后技术越好。技术越好的含量越高，这就是时代的一个变化。你要早30年，它还达不到这种的，人能吸收30%多就不错了。就
7: 是
1: 现在这技术也都高了，
7: 哎呀，真是太好了，你说真太好了，
1: 挺好。他们家这玩意儿吧，一旦把那机器给开动了，就是提纯机嘛，他们是属于活菌发酵嘛，开机器一次就是上100万的费用。听着不，这玩意儿真的，这玩意儿是做不了假的。你出来了以后含量多少，搁药盒上都给你写的清清楚楚。高级别的就是好，你有的老百姓不懂的，他会认为那个100多块钱的好，其实不咋地儿，那含5到7就不错了。
7: 是，还是那个跟您哈，你给我们找了这东西是真好，真的。就是原来那个丹参呐、山七啊、黄芪那些颗粒哈，我也都。

0: 有，哎，
1: 哦哦
0: 哎，这我天天都吃了呢，哎，
1: 嗯，
0: 嗯，现在精神头可足了，
1: 了
0: 哎、也不总犯困了，身体吧哈，一天比一天好了，真的，张明老师，哎，你这节目真是帮我们大忙了啊，以后呢，啊，以后我就跟着您吃，哎，跟着您买。准错不了
1: 是吧，只要你能用上的、
0: 啊、对对对，
1: 其实参加团购还是挺好的、
0: 嗯、
1: 人多力量大嘛，
0: 是是，
1: 你个人去买去没有人给你多少的一个折扣，顶多打九折九五折也就差不多了，你知道不，但
0: 是
1: 团购人多力量大，
0: 是
1: 是，我觉得要是能参加上团购的话，对上正的都是非常合适的、啊、
0: 是是是，
1: 你把信息留给导播吧、
0: 哎、
1: 让他帮你记上啊，
0: 哎，好好，哎，谢谢您，张林老师啊。
2: 哎，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呢，咱们就说到这里了。这款哈，我们在团迷大家说，哎呀，抢便宜，占便宜哈，什么样的便宜？这款辅酶 Q 值，它的含量是每百克高达了 41.6， 出厂价呢，咱们说成本价格499元一盒，高端的哈，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79块钱一盒，您直接带回家，每个人最多拿六盒，场外订购专线。
3: 400-990-1577 400-990-1577，
4: 幸福
5: 奶油冰棍，
6: 和同学过生日，
7: 打一场篮球，
4: 幸福
8: 第一次和他牵手，
9: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10: 雨后的青草味道，
4: 幸福
11: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2: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3: 整个下午追剧，
4: 幸福
14: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5: 看女儿穿上婚纱，
16: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4: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2: 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17: 赵宁老师是吧？
1: 是啊，
17: 哎，那个你帮我订一组六盒辅酶 Q 十呗，
1: 一组六盒、
17: 啊、
1: 对，可以可以的，
17: 先帮我记上啊，
1: 啊啊，好好好，
17: 啊，我估计现在得有好几万人订了是吧？
1: 那我具体数字不知道，肯定是越来越多的，咱甭管他有多少人了，但人家那个徐总说了，一个人就六盒啊。他没说让我订到一万个人就不让订了。
17: 啊，那我说嘛，咱那个节目那个这么好是吧办的、
1: 嗯，
17: 我感觉一万都是小事儿，十万块都差我少。
1: 是吧？你看咱们这底气。
17: 关键咱这节目吧是帮大家伙的，我就跟您受益了，就是。
1: 嗯。
17: 不光吃的越来越健康、
1: 嗯，
17: 而且那个买东西花钱也少是吧？这一年跟着你们这么走，身体越来越好，
1: 嗯、
17: 就是没病没灾的是吧？一人可好了。嗯，
1: 那就好呗，这不就是我们所期待的吗？那当然花少了钱，那不更好吗？
17: 对对对对，行，张老师，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啊。
1: 嗯、
17: 不帮我记个组吧。
1: 没问题的，你去导播那里头直接留信息就行啊。
2: 嗯，
17: 哎，好嘞，好嘞。
2: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呢，咱们就先聊到这里了。这里呢，咱们也提醒各位哈，目前咱们这款辅酶 Q 十不是每个人订六组哈，是一组六盒，每个人只能订一组。这里咱们得把话说清楚啊，这么好的东西，这么便宜，每个人最多订六盒，六盒为一组，大家抓住最后的机会。场外订购专线
3: 400-990-1577，400-990-1577。好消息，好消息，辅酶 Q 十大型团拼活动全面开启，超值福利震撼来袭，为心脏提供原动力，让心脏再现新活力的辅酶 Q 十震撼来袭，每百克含辅酶 Q 十高达 41.6， 实现身体的吸收率高达 99%， 原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7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六盒，马上拨打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进行订购，优惠空前绝后，机会绝无仅有，辅酶 Q 十在手，心脏更强更有力。
2: 那咱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18: 哎呀，你好，张宁老师。
1: 嗯，你好。
18: 哎，张宁老师，我要报名啊。
1: 哎。
18: 哎呀呀，你哎呀，你是不是知道我都参加好几次你这团购了
1: 啊？
18: 哎呀，真是一次比一次难抢啊，
1: 是吗？
18: 赵宁老师，
1: 嗯、
18: 啊，就之前你说那辅酶 Q 十对心脏好吗？
1: 嗯、啊，
18: 我就去药房去买了一盒。
1: 嗯、啊、嗯、啊，
18: 哎呀，我就是心慌，上来那劲儿 啊都动弹不了。
1: 那
18: 啊， 就这躺在床上。
1: 嗯嗯，
18: 这抚眉秀实。

0: 下我才吃了十多天，哎呦，感觉真的不错呀。
1: 嗯，那
0: 哎呀，但是老师啊，这药房卖的太贵了，我买这一瓶就能吃一个月，花了400多块钱。
1: 啊
0: 啊，本来吧我还想买。
1: 啊，
0: 这要是一直吃去，我合计我也吃不起呀、
1: 啊。都这个价啊，你那你要过去我没给大家张的这个辅酶 Q 十团购之前，那你们买的不都是这个价吗？有的410多，有的380多、90多，都是这个价。它关键是含量，
0: 是、啊、
1: 但是价格上都差不多，老百姓不知道，你知道吗？
0: 嗯、
1: 他就会知道挑便宜的买，或者怎么地的、
0: 啊，
1: 都是这样子的。但以后不要这样了，得看看含量、
0: 嗯、
1: 啊。
0: 嗯，还好嘛、
1: 哎，
0: 你帮我们团购了，你这一盒才79块钱，
1: 问、
0: 一下，你说我省多少钱、
1: 嗯，
0: 还比我买的含量高那么多。
1: 嗯，就是、
0: 哎呀，就是有点一人呐、啊，只能卖6盒呀、啊
1: 嗯，
0: 就是有点少啊，张宁老师。
1: 我就是说，徐总呢，这给这个量比较少。你想，大家需要长期吃的，
0: 嗯、
1: 你6盒的量你吃不了多长时间，那能吃1-2年呢，不够。但是你人家给这个价格也确实是很低的，我寻思能有点就是点。咱先划了点
0: 儿，哎呀，6盒就6盒吧，老师。
1: 嗯，
0: 你可给我记上啊，我不能给我落下呀、
1: 啊。不能不能不能，您把信息留给导播就行啊。
0: 嗯，好嘞，
1: 好，
2: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我相信啊，今天呢，无论是打进咱们场内场外电话的朋友，都是幸运的，因为首先不同年龄层次的人，不管是中年人、老年人，我相信对于这个心脏的问题，没有人可以把它当成小事儿，没有人可以高高在上，这个事物关己高挂起。所以呢，针对心脏，目前我们说心脏的原动力、心脏的发动机、心脏的加油站，什么就是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在我们这档节目当中。给大家找到了每百克辅酶 Q 十含量高达41.6克的，希望大家呢抓住最后的机会。场外的订购专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3: 哎，
1: 嗯，你好。
3: 哎，电话接通了。
1: 啊，对，通了，通了。你好，
3: 哎，赵林老师，你好啊。
1: 哎，
2: 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3: 哎。你赶快帮我订一组这个辅酶 Q 十6盒这个
1: 啊，订6盒的。
2: 嗯，
3: 哎，我现在就想订上了。
1: 嗯，
3: 这太便宜了，
1: 79，不贵是不
3: 是？
1: 是
3: 是是，这这么便宜，这个玩意儿辅酶 Q 十，我怕晚一会儿订不上了，老师。
1: 那能，你就是早点订，比晚点订要强。就今天吧，咱们你看顺顺当当的订，因为不指不定明天后天会出什么事儿的，所以咱们就是尽早的给他订上就完事儿啊。
2: 对，能早就早点。
1: 哎，对对对，
3: 那个、
1: 往前排。
3: 那个张老师，你可一个得给我记好了呀、
1: 啊。啊，我会的，放心吧。
3: 啊，那个你也别嫌我磨叽啊，那个。
1: 啊，不能不能。
3: 我这就怕订不上，就。
1: 啊。
3: 就之前那个白花丹参我就没抢上，哎呀。
1: 啊
2: 哦，有遗憾，
1: 怪不得的，
2: 有遗憾。
3: 好几天晚上都没睡好觉啊。
1: 嗯嗯嗯，
3: 这是这么好的东西错过了，这回这辅酶 Q 十你可一定得给我记好了，张老师。
1: 你放心吧，
2: 今天没问题。
1: 我这来的时候，只要你不提前挂电话，你给导播点时间记你的信息都可以。
2: 嗯，今天肯定没问题了。
3: 啊，这个定了，跟导播说，那个明天能送来不，老师？
2: 这
1: 我可不知道。
2: 这个是这样哈，我们会根据大家这个订购顺序来进行发放。但是按照您现在打电话这个时间的话，应该会很早到的。您算是最早的一批朋友了啊。
1: 嗯嗯，
2: 没问题的、
3: 哎、
2: 啊。
1: 按顺序让他发，你别着急。就这个价，就是晚2天到，我告诉你也得等。
2: 啊，没问题。

0: 的事儿黄了吹了，放心吧这位朋友啊，这个肯定会给您送到家的，而且按照现在您打电话这个时候的话，您这个肯定没问题了，肯定有您的份儿。您明天打的话这就不好说了，场外的订购专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学做健康营养菜。两位老师祝您远离疾病困扰，守护您的健康，与您一路同行。每天同一时间，请您与我们共享健康知识，共度健康生活。今天的节目就要与您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再见。
2: 哎呦，
3: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4: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5: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6: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3: 下一站极度攀比，
4: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7: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8: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3: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4: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7: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9: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10: 停，我受不了了。
3: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10: 我要下车。
11: 我也下车。
12: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1: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0: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1: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2: 爷爷，我还要一碗。
1: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3: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1: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每天节目当中呢，都会带给各位啊非常多的健康知识。那当然了，您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如果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想跟咱们聊的话题，想咨询的事儿，想寻求我们帮忙的事儿，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栏目组的热线呢，请您记好了，
1: 400-990-1577，400-990-1577。
0: 那今天呢，在直播间同样请到的依旧是咱们的老朋友啊，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的高级营养专家，您的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对了，哎，又是到了咱们吃吃喝喝保健康的时间了哈。那很多老朋友都说了哈，这不对呀，老爷子呢？每次都是把老爷子先请出来呀。但是我告诉各位啊，大家猜对了，老爷子今天确实没在啊，
2: 没来。
0: 问问赵宁老师吧，老爷子干嘛去了？这个。
2: 哎呀，我师傅吧，人吧，他就总闲不住
0: 啊。
2: 他出门溜达去了
0: 啊，又走了
2: 啊，出去溜达完了，出发之前还嘱咐我呢，让我给大家好好掂量着，完找一个含量高的辅酶 Q10。
0: 哎呦，我实在是太爱老爷子了，就是你看他走是走了哈，溜达是溜达去了，但是他特别时时刻刻牵挂着，
2: 心里头是有一个事儿的，惦记着，
0: 牵挂着。这两天大家非常关注的，老师也是焦头烂额的一件事儿，就是咱们这个辅酶 Q10 哈。哎呀，说到这个辅酶 Q10，在咱们的指导下哈，咱们的所有听友他也没闲着哈，很多朋友都自己去找了，按照咱老师给的这个含量标准呐，这个很多专业东西啊，大家去找了。自从咱们老师给大家讲到这个辅酶 Q10 能够给心脏补充这个动力哈，加劲儿，哎，让心脏呢能够年轻态、健康态之后，咱不少朋友啊，尤其这个心脏不太好的朋友，这回可真就找到对了哈，都照着咱们老师说到的标准啊去挑这辅酶 Q10 了啊，要这个含量高的，然后呢每百克至少得40克以上的。哎呦，这结果这么一找啊，发现问题了，有的是附近药房啊达到这个标准的它根本就没有，有的呢是找了，但是含量啊才20克，跟咱们说那个标准40克啊还差的挺多的。活动价呢还得是200-300块钱一盒。总之吧，找了半天，不是没有，就是含量不高，价格还反倒挺高的。这个确实是找完之后大家面对的一个很大的困难。
2: 这个吧也正常。
0: 是不，老师您觉得这个，因为您对这个比较了解了。
2: 我觉得比较正常吧，因为要是按照我说的这个标准去找辅酶 Q10 的话，在这个市面上吧是比较少的，不是没有，是真的是比较少的。因为咱们想哈，能达到这种高纯度的就这种技术吧，我们对它的要求都是比较高的。
0: 就目前咱们说到这个标准啊，您在市面上找同类产品其实也不太好找，它属于有点像金字塔尖儿上那个尖儿了，是不是？
2: 差不多吧，因为你要是就是技术上要是过关，含量不就能够吗？
0: 啊，对。
2: 但是你这种吧，它技术要求比较高，你一般的企业是生产不到那个标准的。
0: 这是个问题。
2: 对，一般的哈，你像咱们国内有一些就是属于一线品牌的一些大企业能够做得到。
0: 我知道，其实有时候我们也在反复这个强调这个问题哈，就所谓的价格贵与不贵，它是有衡量标准的，
2: 对
0: 吧？那你人家东西好，人家这东西就是吃完之后你心脏就跳劲儿，你就活不乱跳的，那200-300块钱也属于正常啊。我们就说到贵的话，人厂家如果听到的话，对于来说有点不公平了哈。但是咱们有不少朋友就说哈，那既然说大家这个能力有限哈，人脉有限，就求到咱们这个我们这个节目组了哈，求到咱们的赵宁老师了，因为跟随咱们节目这么多年了，他太知道咱们节目组到底有多大本事了，太知道赵宁老师那个刀子嘴豆腐心了。
2: 节目的影响力比我大得多。
0: 然后他太知道赵宁老师能给大家办到什么程度了哈，因为这个真是久经沙场了哈，咱们听众也跟这么多年也久经沙场了，就是大家的诉求我们能够理解哈，就是希望你看赵宁老师认识的人很多，

0: 认识健康产业的人很多，看看能不能帮大家去找一找这类的所谓的高标准哈、啊，吃上就有效，然后呢高质量的，能够达到咱们老师提到那个含量的。然后另外最关心的一点，就除了两个哈、啊，还有一个最关心一点就是价格便宜点呗，对不对？那这个就俩好嘎也好了。所以这个球呢踢来踢去，最终还得踢到你们这儿，这是躲不开的这个啊。
1: 其实我吧也没有想躲，你要按照我师傅的意思去说吧，因为你要普通的，你就大家去找的话，的确是有点难。
0: 对，
1: 我们在身在这个行业当中，就我们要是都做不到的话，可能让大家去找，那只能是凤毛麟角。所以我师傅也跟我交代了，说找一找，多打听打听，因为这个领域吧，我还是比较了解一些。
0: 大致你这心里就比较清楚了、
1: 哦、啊，对，因为
0: 接
1: 触的比较多了，你知道不？
0: 哦哦哦、
1: 啊，就所以就也能在心里边吧，也排个一二。也会有这个对比，但这段时间吧，我们也是帮大家详细的做了几个方面的考察吧，有十几个厂家的那个辅酶 Q 十其实还不错。
0: 哦，这么多厂家呢，
1: 对对，还是不错的，还是挺好的。无论是从他们企业的知名度也好，还是技术也好，还是含量也好，还是都不错的。含量的这一块，目前我接触到的这个辅酶 Q 十呢，我觉得都能过关。但是我对比下来之后吧，它肯定是有高有低的，它不能都是一条水准。你说几个厂家生产都是一样一模一样的，这个可能性不大，因为它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独特的一种方式。我对比了一下，它也就一家吧。
0: 就一家，
1: 这反正不是就一家，是我选中了，到最后有一家还是不错的
0: 啊，
1: 因为他家的那个辅酶 Q 十吧，含量比较高，
0: 哦，
1: 而且它是高出了很多，
0: 哦，
1: 现在他家能够做到了41.6，
0: 我的天，
1: 相当之好了。
0: 这个是一个什么概念呢？这因为我们之前说到那个，这个我们说到标准哈，现在老师您找到这一款，已经远远高出去了。
1: 啊，对，就含量上来看的话，是一点问题没有，
0: 太给力了啊！
1: 而且我考虑过他们技术的这个问题，我也曾经求教过我的老师哈，就是我师傅也这么讲，他说他们家这个东西吧，就是技术没问题，从他给我们传过来的资料和样品当中没有问题，而且人家能够做到这么高含量，其中还有一个因素，就它的吸收率也是很高的。
0: 这个太重要了、
1: 哦、啊！对，
0: 吸收率太关键了啊！
1: 对，就是能达到近99%吧，得是这个状态，所以可以讲，就这个东西吧，你吃完了之后一点都不浪费。他们家你知道不？就是我分析来分析去，我了解来了解去，就有一点不好。
0: 哎，我能猜到。
1: 你能猜到？
0: 我能猜到，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其实衡量两个标准，一个是品质，一个是价格。那你现在提到含量这么高，然后大家找的平时找都找不到，您现在能找到高于我们那个标准这么高多的含量。那这个价格肯定不便宜，我估计现在您最难心肯定价格这事儿。
1: 你说
0: 我太了解你了。
1: 对，你说的对，
0: 肯定是价格，
1: 就是价格太高了，
0: 价格太高了。
1: 它
0: 能高到什么程度？我们看一看，感受一下。
1: 就是出厂价吧，他们给我报价是499。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5根绿灯，
8: 雨后的青草味道。
2: 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3: 看女儿穿上婚纱，
14: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0: 啊，这个将近500块钱一盒。
1: 哎，
0: 我注意到您的措辞哈、
1: 哎，
0: 就是出厂价，它不是销售价，出厂价就相当于我们说批发价了，对不对？499元一盒，500块钱。那如果销售价格到药房之后，药房水电费你不出啊，药房那个租金你不出啊，人员不出啊，那就不是500块钱的事儿了。哎呦我的妈呀！
1: 嗯，
0: 太高了。
1: 所以就卡到这个上边来了嘛。完了，昨天我也跟我师傅，然后跟他们厂家的人也联系上了。其实我们吧哈，就是之前也都认识，就是之前我们打过交道，但他家价格一直都很高。我吧，后来我就跟我师傅说，我说咱别那个啥。

0: 杆子不是买卖，我们越找他，他越装，就是那个词儿就越那个什么哈，就总拿一把，完我跟他谈价不好谈。
1: 啊，这是我们认识的是吗？
0: 啊，之前我们有这个合作过。你要跟他讲价的话，人家老板就直接挂电话。
1: 这个不用，
0: 我不跟你谈，我不差你那点儿，
1: 就那种意思。这个不用多说了，我知道，因为我们之前合作过，能不能有一些商讨的余地呢？就能不能
0: 给我们降一点呢？他家哈才给我降了200多块钱。
1: 降200多块钱，499降200多块钱，
0: 嗯，
1: 那不等于打了5折吗？这还不行啊！
0: 但是我有的时候觉得，
1: 我感觉老师好像不太满意，是吧？
0: 就是咱们这么来看哈，其实人家给我们打了5折，我们已经是很高兴了，因为你啥东西就跟你说我打5折6折，你都会立刻掏钱去买，
1: 就照着以
0: 前的面子。但是从我的角度，你知道辅酶 Q10 这个东西吧，跟以往我们团购的东西不一样。你要说以前的那个东西吧，大家吃个3个月2个月的也就差不多少了，它只是作为一种补充而已。
1: 对。
0: 但是辅酶 Q10 这个是需要大家长期的去应用的。
1: 嗯。
0: 所以你要是说1个月2月，我倒不觉得咋地。但你要长期吃下来，它其实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1: 哎呀，老师，我跟你讲，张老师，您就是有的时候啊，就是怎么说呢？我估计大家都能感受到了。赵宁老师，我今天可以说哈，他做什么事都有他的度，都有他的底线，都有他的原则。但是唯独一件事儿，就砍价这件事儿，给大家争取福利，就是能砍10块是10块，能砍100是100。老师没有任何原则，他所谓的原则就是能砍低点。你看刚才他说这些话，又暴露他的那个本质了。
0: 不
1: 是，还是不满意。哎，你多少都满意。这个咱们张老师，这个
0: 我不是那种贪婪的人，你知道不？
1: 对，
0: 但如果说
1: 能给大家省点是省点。
0: 啊，对对，的确就是这样。
1: 哎，
0: 因为你看，大家不是说吃一样就完事儿了，有的人还需要补这个补那个，他其实哪一样都花钱。这玩意儿就跟你吃饭似的，你说我光吃大米吗？8毛9，哎我可高兴了，8毛9一斤呢，那我就吃大米吗？别的不吃吗？就是他样样钱加起来的话，真的不少。
1: 你为大家，
0: 你们年轻，你们体会不到。你要一上了岁数之后，你要身边有这样的人，你就可体会他们的生活了。这儿花点，那儿花点，一掰开100块钱都不用回来，转头就没。
1: 那就是说，这事儿现在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了？
0: 反正
1: 就最终他就是卡到5折了吗？就还
0: 也就是这个价吧，反正最后也就没有太谈成。我跟他说，我说您再考虑考虑，他也没说啥。
1: 但是就是这事儿，他也没说就是5折了，我没有考虑余地。他现在也没给说死这句话，是不是？
0: 啊，
1: 就还在考虑当中
0: 啊。对，
1: 其实不太好讲价的原因是哪儿？因为我们已经打过几次交道了，就是
0: 对我这套路他太熟了。
1: 一个是套路，另外一个，其实我觉得就是他在我们节目当中他是尝到过甜头了，这个咱不用多说，他心知肚明，就他一定尝到甜头了。那你我们说这档节目在全国各个地方落地播出，喊一嗓子，对吧？我们这档节目，而且不是我喊的，是赵云老师喊的，你不看谁喊的？对吧？绝对尝到过甜头。但是呢，现在我们说，如果说我们咱就是说到辅酶 Q10，今天我们说既然聊到这儿了，咱们今天能不能来一个快刀斩乱麻，看看他能不能行？就说我们最后再给他再聊一下，我们试试行就行。
0: 像你说的这样，咱就定下来就得了，要不然大家都搁这悬。
1: 对，因为
0: 大伙也搁这悬着，完你也搁那悬着，
1: 就都在问，都在问
0: 啊。那你就那啥吧，拿我手机，拿我手啊，对，拿我手机，完事你让那小雪给我们整到这个耳麦上。拿我手机怎么去打这个电话整到耳麦上？
1: 这个那
0: 什么就行，是不能处理？
1: 能那什么？咱们就那个免提，这个不
0: 啊，能免提就行。对对对，
1: 不涉及到私人的一些，比如商业机密什么的就行，我们就
0: 没有
1: 免提，
0: 没有没有。
1: 现在给大家
0: 来个结果那个啊，那行，那我就直接播就行了呗。
1: 咱们就完，我不说话，您跟他说就行，我不说话。
0: 啊，那这么的也可以，那就当我给他打电话呗，对吧？
1: 小雪呢也注意一下哈，就是如果但凡涉及到，比如说有一些商业机密什么的，那这个我们给做一下延时啊，这个这得注意点，得保证人家隐私。啊，来，那我们
0: 想的还是挺细的。
1: 我们今天这样，
0: 行，我打电话试试。
1: 行就行，不行拉倒。
0: 啊，
1: 我们就破釜沉舟了。
0: 行，啊，我看啊，喂，徐总，
2: 喂，
0: 你好，徐总，我叫您。哎，
2: 你好，你好，张老师。哎，找我什么事儿啊？
0: 你，咱俩还有什么事儿？就还是辅酶 Q10 的这个事儿呗。
2: 啊，你到底还是找我那个辅酶 Q10 的事儿
0: 啊？对，还是这个事儿，还是这个事儿。
2: 但是要还是辅酶 Q10 的话，那咱们昨天咱不都说挺清楚了吗？对吧？我给你的就是我们最低的内部价，这本来原价一盒这个辅酶 Q10 是499.5元呗。那我给您才多少？给您是279，对吧？那这已经相当于。

0: 半了，都已经打半折了，再说是够低了。也就是您找我吧，除了您以外哈，就这任何人我都不可能给他这么低的价。
1: 不是徐总，我知道你给我这个价，我也侧面打听了，说是你们有一年是30周年店庆，我听说当时你们给那些什么全国的那些跟你们订货的这些老朋友吧，可能也达到了差不点300的这个程度。其实你看他们那些人能够承受得了，人家家里都几百万几千万的资产，然后你我这哪有那么雄厚的资产呢？我们这好多老人都是这月发工资，这月就花这点钱，都是这个样子。人家的钱跟你那帮合作商啊没得比，所以说要是从您的角度上看的话，可能觉得哎呀都给你打半折了，这辈子我没卖过这么低的价。但是你要从老百姓的角度上讲的话，你就算是你一咬牙给我们半折，我们也承担不起。所以徐总，您还得再考虑一下。
0: 你看啊，张老师哈，你看这个吧，我也理解。但你看啊，你像咱之前咱们聊的哈，你也知道咱家的这个福利措施好，对吧？而且就是半折，就说实话啊，你半折你要还觉得贵，那你觉得多少合适呢？
1: 嗯，那要可我讲的话，我就恕个罪讲啊，咱就按照我们节目的团购的这个就是一直以来的不成文的规定来去看哈。而且徐总，我记得咱们之前好像团购也合作过，你也知道之前我们合作的时候不也是这样吗？我砍价基本上就是你给我的价格，我把前边最大的那个整数给你一抹，剩下的就是零，要不然你也考虑考虑呗。行不行？
0: 啥意思？抹整不抹零呗，是这意思不？那你那意思就是把这200抹了，完你就给我上79呗？你这不是开玩笑呢吗？那你这也就是80块钱呗，你这连我原料的成本都够不上。我就咱就不说别的啊，我就不说这个生产成本、人工、包装还有损耗这些乱七八糟的成本，我就跟你谈这个咱最基本的，我最基本的这个原料成本。而且我们的辅酶措施是啥呢？采用的是国际顶尖的活菌发酵法来提取，对吧？这您也知道，
1: 我知道。
0: 而且这每百克的含量它就这么高，这个原料的成本它至少都得小100块钱。你这不开玩笑吗？
1: 我这吧，这徐总我都知道，你动它一回这个机器那个费用就很大，其实我都明白。那你要不行的话就这样子，咱们吧，你知道我们开团购也，你也不指着我们团购然后去挣钱。你实在不行的话，我就是我们这样子呗，就是把你的原料成本这些费用我全都给你，咱也别那个啥了，我把那个整儿抹了以后吧，一分钱不给你加，咱们商量着来。你要不行的话，我在那个原来的基础之上我再给你加20，那就凑99块钱一盒行不行？是不是啊？我从来，你看我团购从来不给人家加钱，都是一口价，能行就行，不行拉倒。但我知道你这块的费用有多高，那不行我再加20可不可以？
0: 你看啊，张总，99一盒，我肯定是还是赔钱的，说白了。你我生产成本原料费根本就不够，你99一盒这肯定不行。
1: 那不是，你徐总，我这也不是批发，我要往外卖呢。你跟你合作的那些合作商，人家是要挣钱加价往外头卖的，我们俩性质就不一样。你在这儿跟我去算这个成本，那你这不是太那个啥了，降低您的这个那个啥了身份了。我们现在是帮你去做宣传，所以你要是算上这个广告费、宣传费的话，那你99块钱一盒，我觉得你根本就不赔。你要从效应上来看的话，你这是赚的。你想想，你要是打个广告全国皆知的这种的话，你宣传费用得多少？
0: 这么跟你说吧，赵林老师啊，其实吧，我这个每年吧，说实话我这宣传费是不少，但是吧，但我那投的都是大平台，它影响力和知名度也都在那儿，对吧？你要是说你也给我们做宣传，我想那你就这样，咱就按人头算，按人数算，
1: 按人数。
0: 你要是啊，要是能有5000人在那儿报名，那我给你99一盒，我这可以考虑。
1: 那你的意思是说，你们所谓的那个宣传影响能力是按人来的呗？比如说我有5000个人在收听，你就给我99块钱一盒，是这样不？你是觉得我们这个平台没有人听呗？是这意思不？啊，你别笑，我估计你是这个意思。那你这么的，徐总，咱就以你这来说，就5000个人，如果我要是报名超过5000个人怎么办？
2: 没有。
3: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0: 书，
1: 一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0: 三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2: 下一站极度攀比，
3: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0: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1: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2: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3: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0: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1: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4: 停，我受不了了。
2: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4: 我要下车。
5: 我也下车。下车。
6: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7: 超过五千，
8: 我节目这段时间就超过5000人，你怎么算？
7: 你超过5000，你能有多少人呢？你能有10000人呢？那你要能有10000人的话，那我可以考虑去79亿分。
8: 哎呦我天哪，徐总，你太小看我们这节目。你就这么的，就以我们这个节目为限，我要是能达到10000个人，在我说这个节目结束之前达到10000，你给我79，你刚才说好呗。你这所有人都可以搁这听着啊，我这个电话我是带录音的。你要是真能做到的话，你看我能不能给你实现。
7: 等一下，邓老师啊，邓玲老师啊，但我觉得那也不能让你一天都在这报名吧。我是这么想的啊，我觉得你10分钟，我给你10分钟，如果到时候你能到10000人，咱们考虑。但如果你连5000人都达不到，那咱还按你之前说的，就279亿轮。
8: 不是，那徐总，你这个有点难为人了。你是觉得我10分钟之内达不到这个价钱呗？你行，咱就这么的，咱就哪说哪了。你就现在开始计时，10分钟就10分钟，10分钟之内我要是达到10000人，你就给我79块钱一盒，行还是不行吧？
7: 嗯，行。
8: 对不，你要是达不到，我就279，你看行吗？
7: 张宁老师啊，
8: 啊，
7: 那个行是行，但是吧，我还有一个条件，他要是一个人，他要是成百上千这么定，那我肯定也受不了。我想了一下，这样，最多一个人就60。你看这样行不？
8: 你不是按人头算吗？那你比如说，那我一个人我要100盒，那怎么办呢？你不是说按人头来去算的吗？
7: 是啊，但是一个人他最多也只能订60啊。你要是一个人，就本身我这个价，对不对？是赔钱的，对吧？咱就明白了，咱就心知肚明。
8: 你这要求
7: 一个人给我订个2500、3000、5000的，那我能受了吗？对吧？
8: 那你这算的也够精的呀，也没问题。就是10分钟之内，我要是凑够了10000个人报名，你就给我79块钱一盒，对不对？完一个人最多是6盒，咱就按这个量来，
7: 对对对对，
8: 行不？
7: 对对对，可以。
8: 那你就开始计时，我们现在就开始。完了您等信儿，好吧，徐总。
7: 好的。
8: 哎，
7: 好的。
8: 行行，那你等信儿，等信儿，好。
7: 嗯，好好。哎、
9: 嗯。哎呀，我觉得1万个人，
8: 七十九，
9: 对，
8: 10分钟，快。
9: 2万人都不是问题哈，所以我觉得是这样。刚才我们再捋一下哈，就是大家咱听节目朋友知道了，咱们这款含量高达41点多的，我看41点几哈，41点多的，咱们每百克含量达到这么高度的辅酶 Q 找到了。但是现在呢，我们有一个条件，就是10分钟之内，咱们的报名人数达到10000人的话，咱一盒就按79算，每个人最多拿6盒，就这么回事儿。所以呢，想70多块钱拿到这款高端的辅酶 Q10 的朋友，抓紧时间，10分钟之内，现在开始计时，开始报名啊！咱们的场外报名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咱们10分钟之内报名人数达到10000人。咱们一盒就可以享受到79块钱，就不是500来块钱了哈，70多块钱一盒的辅酶 Q10，您直接带回家，10分钟，咱们抓紧时间开抢起来。现在我感觉浑身都起鸡皮疙瘩哈、特别紧张。
8: 我觉得我们节目的影响力达到10000个人，
9: 应该差不多，
8: 一点问题都没有，我有这点自信。
9: 应该差不多。
8: 但是吧，咱们还得要那个什么，别因为我们心里有底，完大家都不着急啊。
9: 赶紧打电话。
8: 万一要都不着急，最后黄了。
9: 对。
8: 你说是不是？还是要是用的话，那么赶紧大家就打电话报名就行了。
9: 你
8: 就报上了，咱们就稳妥了。要是真的差一个半个没达成，不让人笑话吗？你说是不是？
9: 大家抓紧时间，这回打电话，绝对是给大家自己给自己争取机会了哈。
8: 是吗？
9: 10000个名额。
8: 嗯。

0: 我觉得肯定没有问题，因为现在你像我给我媳妇儿刚才发那个微信哈，让她赶紧报饼，包括我妈、我大姨、我老姨、我大舅、我二舅、我那个三叔、我那个二叔，哎等等
1: 群发呗，你们
0: 我们有个家族群哈，抓紧时间，为的是什么？就是给大家争取到十分钟之内10000个名额。哎，这我们来
1: 十分钟真得记着点，
0: 抓紧时间哈，
1: 他们耍赖啊，咱们节目不也有时间吗？
0: 对，有时间我们先看着呢
1: 啊，
0: 倒计时，
1: 完一会儿小雪那边的话就辛苦你实时的告诉我们多少人，
0: 已经出数据了是吗？
1: 啊，
0: 已经有了是吗？
1: 有了
0: 我们看多少
1: 数据，有了
0: 多少，应该刚才我们应该也就是3-4分钟的时间，多少、
1: 多少了数据？
0: 5878是吗？5878。
1: 5878。
0: 5878多人
1: 了。哎呦我的妈呀。
0: 现在刚刚也就是3-4分钟的时间啊，也就是3-4分钟的时间。
1: 那头腿的了，
0: 没问题了。我突然感觉释怀了我。我轻松了。
1: 就是要是按这种速度的话，10000个人没有问题。
0: 没有问题。
1: 啊。
0: 你能想象到大家对于高品质辅酶 Q 值的期待。真的是都在等今天的结果了，
1: 因为它价格便宜、啊。
0: 对，
1: 我估计啊，大家也都想明白了。
0: 对，
1: 因为你本身岁数大了，你心脏还不是很好的，辅酶 Q 十你怎么的都得用。
0: 对对对，
1: 你在哪儿买它都得去用、
0: 这个是必备的
1: 啊。对，
0: 心脏这个东西是必备的。
1: 对喽、所以你要是参加团购呢，第一你能保证的是每百克当中它的含量是绝无仅有的，41.6，有这么好的含量，完事报名满10000个人，你说没有多少了、
0: 这个不是一件。难事儿，
1: 那还不赶紧，这是看大家速度的时候了，
0: 抓紧时间。
1: 但是吧，咱们现在吧，还是就是你刚才说5000多人，不到6000个人哈、咱们还是别掉以轻心。
0: 对对对，
1: 就是想要用的，你别说等啊，也不着急，一会儿再打一感叹，可别介，万一要差1-2个人达不到的，
0: 对 对, 对, 对, 对，
1: 白瞎了。你说是不是、
0: 咱们今天刚才赵东老师这个砍价聊这么多，就全白聊了。10分钟之内报名人数达到10000人，团拼咱们就成功。哎，小雪，我们来看一下现在是多少
1: 啊、
0: 我们来看一下实时数据。8667是吗？8667是吗？
1: 8000多了，哎呀妈呀，
0: 没问题了。
1: 那再坚持坚持，
0: 我突然觉得你看我这二郎腿，我这二郎腿
1: 就越到最后，完我就越那个什么越紧张、因为就怕那1-2个，要是真是差1-2个的话，我也给我师傅定点。
0: 嗯，
1: 啊，
0: 这个、
1: 咱们怎么的，对不？
0: 8000多人，现在还差
1: 1000多个呗。
0: 这个大家最后抓紧时间
1: 哈，因为咱们还有时间，
0: 因为现在应该是时间应该是快过半了，时间快过半了啊。
1: 对对对，
0: 我们非常高兴。
1: 我估计着徐总，你说他能不能那个就是关注着、就目前为止关注我们节目，
0: 一定会关注。徐总你在关注是吗？
1: 是，
0: 我知道你在听的。
1: 那你看呗，徐总，咱们这数字啊没有那个什么
0: 、
1: 就是没有什么虚化的，
0: 没有没有，8000多人这没有啊，
1: 现在就是这个样子。我当时吧，你知道不，他说十分钟的时候，我搁心里边捣鼓的是啥，还10分钟、5分钟我就能达到，但是我没敢拉硬啊。你这拉完把大家都装进去了，
0: 十分钟行了，
1: 不是我个人面子的问题，
0: 十分钟但是我觉得
1: 没有问题，把大家耍进去了，那不是那样的、所以10分钟挺好。
0: 哎，小雪又在比划了，
1: 又比划了多少了？
0: 9，
1: 这啥玩意儿、
0: 过九了，9896，
1: 98那不眼看就到了吗？
0: 9915，哎呀，行了，老师
1: 多少了？
0: 张老师不用不用着急了，不用着急了，不用着急了，过10000了。已经过
1: 10000了，
0: 过了过了过了，可以了。
1: 哎呦我天
0: 哪，小雪确认对吧？是过10000了是吗？
1: 真假的，完事了。
0: 好嘞，可以了，过了过了。
1: 这才几分钟啊？
0: 应该是也就是5-6分钟，过10000吧。哎，老师真奔你的话去了，真是5分钟之内10000人达到了。
1: 哎呦，大家太给力了，
0: 达到突破10000了，
1: 太
0: 给力
1: 了。
0: 哎呀，我突然这么高兴呢，我觉得我们这节目。
1: 哎，
0: 有这么好、
1: 第一成全了我的面子问题。
0: 不是，
1: 咱没在人面前那是我掉链子。
0: 不是，我们这节目有这么好吗？
1: 那必须的，肯定好。
0: 我在反思我自己。
1: 要不谁买你账？
0: 咱们现在咱们已经超前完成任务了，这是大家伙的功劳。所以现在已经订购上的朋友，每人是限购一组6盒，原价499元1盒的，每百克含量高达41.6克的。高端的这款辅酶 Q 十，现在10000人团拼已经达成。现在订购的朋友，包括之前订购上的朋友，每个人只花79块钱1盒，您直接带回家，每个人最多拿6盒，谁报名谁就拿到。10000人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但是我们的活动才刚刚开始。场外的订购专线400-990-1577，400-990-1577，大家伙抓紧时间，赶紧抢起来。
2: 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10几万，你看
4: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3: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4: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3: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5: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3: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1: 啊，对，这个应该，我这回可有时间说他两句啊。
0: 哎呀，说说这辅酶诱食吧，全新升级版的这高含量的啊。
1: 刚才我正关注着就是订购的这个事儿和价格的这个事儿。他家的这个辅酶 Q 十吧，他刚才说的，他那个技术真的挺值钱的。刚才徐总讲了，他家用的是那个活菌发酵法。
0: 活菌
1: 发酵法就是它是通过动物内脏进行那个发酵培养的。所以你这样采培出来的那个辅酶 Q 十呢，不仅仅是纯度高的问题，也不仅仅是它里边辅酶 Q 十的含量数量比较多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是具备生物活性的。
0: 生物活性。哎，我特别喜欢
1: 这个
0: 活性，
1: 真的是没问题的。为啥最后把他家拎出来了？吸收率比较好，这样的话到人体能够达到99%，非常可观。而且就是无论是你是现在已经是比如说出现的，就是已经发生的，或者是正演变的那个心脏疾病问题的，比如像什么心肌炎呐、缺血啊、冠心病啊，他家的辅酶 Q 十都是可以医用的。他这个是没有问题，就他家我没说，就是技术非常好。
0: 技术
1: 他们家这个技术如果单核的话，一粒儿哈，可能光技术的这个费用上面就能占几块钱一粒。
0: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良心的企业，因为啥呢？
1: 对对对，东西没问题。
0: 我们为了什么？
1: 他人也挺好。
0: 我们为了什么？为了就是无论说技术，无论是提取，最终咱们让老百姓吃完之后，你得有效果。哎，这是最终的一个目的，所以呢，咱们这里呢也提醒各位哈，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呢，一盒啊只需要79块钱，所以呢，我觉得真是大家的努力，咱们赵宁老师努力，共同的努力，促成了今天这个大好的局面。这么高端的辅酶 Q 十，现在一盒只需要79块钱，每人限购一组，一组6盒，抓紧时间。热线正在火热开通当中，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话不多说，咱们稍作休息啊，一会儿呢就来接听大家的订购专线。好消息，好消息！辅酶 Q 十大型团拼活动全面开启，超值福利震撼来袭，为心脏提供原动力，让心脏再现新活力的辅酶 Q 十震撼来袭。每百克含辅酶 Q 十高达41.6%，实现身体的吸收率高达99%。原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7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6盒。马上拨打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进行订购。优惠空前绝后，机会绝无仅有。辅酶 Q 十在手，心脏更强更有力。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那这里呢，我们也再次提醒啊，咱们收音机前的新老朋友，这两天呢，咱们心心念念的，咱说到这个每百克含量高达这个40克以上的这个辅酶 Q 值，咱们已经找到了，不是40克，咱们找到比它牛多了，是41.6克，特别牛。现在呢，咱们的团拼已经正式促成了10000人大关已经突破，现在咱们不是499一盒了。79块钱一盒，您直接带回家，每个人最多拿6盒。场外订购专线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下面时间我们就来开通热线，欢迎线上等待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6: 哎，你好，赵宁老师。
1: 哎，你好。
6: 哎，赵宁老师。
1: 哎，
6: 我想要一组那个辅酶 Q 十。
1: 啊
6: 啊，你赶紧给我报个名呗，
1: 是吧？没问题，我跟你说，他这是拦着，徐总要不拦着的话，那一个人得订60盒，你信不？
0: 爱多少多少，反正东西好便宜。
1: 行，那订上吧，给自己留点，有点是点，咱是不是还省了好几百块钱呢？
6: 对呀、啊，这多便宜呀、啊
1: 嗯！挺好，挺好
6: 啊，赵明老师。
1: 哎，
6: 我吧号是一个冠心病患者
1: 啊，那你正在用，
6: 那血糖还高
1: 啊。
6: 啊，就是干点啥活哈，累着了哈，这胸口哈就疼，就像那个针扎的似的，完了他要是停下来不干活了呢，就能好点儿，
1: 心肌缺血。
6: 一整天哈，就是那个一整个就胸口啊就闷呢，还堵了一张啊。
1: 就你这种症状啊，一个是你这种。

0: 症状，一个是已经确诊的，都是心肌缺血的一个症状，就是你心脏累了，你赶紧调，你不调关心病了，要不就该倒活了，就该出病了，对喽，哎。
1: 完，我就听说那个辅酶 Q 十的哈，就对这个心脏挺好的，心脏加油的哈，吃了它呢就能给心脏加油。完了不，我觉得这个药就正适合我的辅酶 Q 十，
0: 那可不咋的，你正用。这个辅酶 Q 十你是正用的，但我希望大家辅酶 Q 十要吃的话就长期吃，它吃法也很简单，你就吃饭的时候往里头吃一粒就完事儿了，所以它能够为你的心脏去提供营养，你知道不？岁数大了以后，人体是不产辅酶这种成分的，你不产了，你就得要额外性的补充。你吃点这个，你自己感受一下，它家含量 41.6， 这是现在最高的，属于市面上最高的这种了。你吃一个礼拜，等于你过去吃俩月都达不到的效果。哎，你就吃吧。
1: 这个含量真高，
0: 哎，
1: 真是个好东西哈。
0: 嗯，
1: 完还这么便宜。一盒才79块钱。
0: 79，哎。
1: 哎，少年老师，你快赶紧帮我订上啊！
2: 行，一会儿导播跟你联系，好不好？
1: 行，少年老师，
2: 咱就抓紧时间啊！
1: 我赶紧的那什么，要给我姐打电话，让她也那什么，赶紧给你打。
2: 对，好事告诉大家，
0: 赶紧！
1: 赶紧帮我订啊，少年老师。
2: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咱们时间关系不能再多聊了，估计再这么聊下去，这位阿姨的话都是赶紧的啊！咱们一直在赶紧，抓紧时间。其实我觉得这一次咱们辅酶 Q 十的团拼啊，来的特别是时候，因为现在大家可能会发现这个辅酶 Q 十满大街都是啊，什么这样含量也有，那也好啊，这个价格那个价格的，但是最终看一个标准，就是看你含量到底多少，含量高它就是好的，含量一般就是普通的，咱别说不好。那这回呢，在我们这档节目当中，您对比一下您之前用过的辅酶 Q 十，咱们这款辅酶 Q 十上面明码标注，每百克含量高达 41.6 克的辅酶 Q 十，这在业界是不多见的，而且一瓶只需要79块钱，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场外订购专线400-990-1577，400-990-1577，400-990-1577。
3: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4: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10年。
3: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4: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5: 爷爷，我还要一碗。
4: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6: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2: 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欢迎这位朋友，您好。
7: 张宁老师好。
0: 你好。
7: 张宁老师啊，哎呀，这辅酶 Q 十啊，赶紧帮我寄上一组6盒啊。哎呀，这也太合适了，你说一盒才79块钱，这6盒人才400来块钱。就跟我自己以前就是买的那一盒的价是一样的。
0: 一般辅酶 Q 十都是370多呀，就是普通的那种哈，都能达到这个价格。能达到79的，还含量这么高的，你哪也整不来。
7: 是啊，完了比我买的那个还好，我自己买的那个含量才10.6，就是照您这个哈，那差远了呢，而且我听您说，
0: 我突然间感受到，我说那徐总为什么给我们卡到一个人6盒？他是怕我们是那个什么商业所用。不是怕我们，是怕有的人，然后批发到药房卖去，你信不？
7: 而且我听您说这个呢，还是那个最新升级的，能吸收99%呢，那这不相当于吃进去就全吸收了吗？
0: 这没问题，我告诉你啊，就是以后越往后技术越好。技术越好的含量越高，这就是时代的一个变化。你要早30年，它还达不到这种的，人能吸收30%多就不错了。就是现在这技术也都高了，
7: 哎呀，真是这太好了，你说真太好了，
0: 挺好。他们家这玩意儿吧，一旦把那机器给开动了，就是提纯机嘛，他们是属于活菌发酵嘛，开机器一次就是上100万的费用。听着不？这玩意儿真的，这玩意儿是做不了假的。你出来了以后含量多少，搁药盒上都给你写的清清楚楚。高级别的就是好。

0: 你有的老百姓不懂的，他会认为，哎，那个100多块钱的好，其实不咋地儿，那含5到7就不错了。
1: 是还是那个跟您哈，你给我们找的这东西是真好，真的，
0: 嗯、
1: 就是原来那个丹参呐、山芪啊、黄芪那些颗粒哈，我也都有，
0: 哦、
1: 哎，
0: 哦哦，
1: 这我天天都吃了呢，
0: 嗯，
1: 现在精神头可足了，
0: 哎、
1: 也不总犯困了，
0: 嗯、
1: 身体吧哈、
0: 嗯、
1: 一天比一天好了，真的，赵宁老师，哎，
0: 嗯，
1: 你这节目真是帮我们大忙了啊，以后呢，啊，以后我就跟着您吃，哎，跟着您买。
0: 嗯，
1: 真错不了，
0: 是吗？只要你能用上的，
1: 啊、对对对，
0: 其实参加团购还是挺好的，
1: 嗯、
0: 人多力量大嘛。
1: 是是，
0: 你个人去买去，没有人给你多少这个折扣，顶多打9折、9-5折也就差不多了，你知道不？但
1: 是
0: 团购人多力量大，
1: 是
0: 是，我觉得要是能参加上团购的话，对上正的都是非常合适的。啊、
1: 是是是，
0: 你把信息留给导播吧，让他帮你记上啊。
1: 哎，好好，哎，谢谢您，张宁老师啊。
2: 哎，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呢，咱们就说到这里了。这款哈，我们在团迷大家说，哎呀，抢便宜，占便宜哈，什么样便宜？这款辅酶 Q 值，它的含量是每百克高达了41.6，出厂价呢，咱们说成本价格499元一盒，高端的哈，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79块钱一盒，您直接带回家，每个人最多拿6盒，场外订购专线。
3: 400-990-1577 400-990-1577。
4: 幸福，
5: 奶油冰棍，
6: 和同学过生日，
7: 打一场篮球。
4: 幸福，
8: 第一次和他牵手，
9: 开车连续5根绿灯，
10: 雨后的青草味道。
4: 幸福，
11: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2: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3: 整个下午追剧。
4: 幸福，
14: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1: 看女儿穿上婚纱，
15: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4: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2: 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16: 赵宁老师是吗？
0: 是啊，
16: 哎，那个你帮我订一组6盒辅酶 Q 值呗，
0: 一组6盒、
16: 啊、
0: 对，可以，
16: 对，
0: 可以的，
16: 先帮我记上啊，
0: 啊，好好好，
16: 啊，我估计现在得有好几万人订了是吧？
0: 那我具体数字不知道，肯定是越来越多的，咱甭管他有多少人了，但人家那个徐总说了，一个人就6盒啊。
16: 啊、
0: 他没说让我订到1万个人就不让订了。
16: 啊，那我说嘛，咱那个节目那个这么好是我办的、
0: 嗯，
16: 我感觉10000都是小事儿，10万块都差我少。
0: 是吧？你看咱们这底气。
16: 关键咱这节目吧是帮大家伙的，我就跟您受益了，就是。
0: 嗯。
16: 不光吃的越来越健康、
0: 嗯，
16: 而且那个买东西花钱也少是吧？这一年跟着你们这么走，身体越来越好，就是没病没灾的是不？一年可好了。
0: 嗯，那就好呗，这不就是我们所期待的吗？那当然花少了钱，那不更好吗？
16: 对呀，对对对。
0: 嗯，
16: 那行，赵老师，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啊。
0: 啊，
16: 不帮我记个组吧。
0: 没问题的，你去导播那里头直接留信息就行啊。
2: 嗯，
16: 哎，好嘞，好嘞。
2: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呢，咱们就先聊到这里了。这里呢，咱们也提醒各位哈，目前咱们这款辅酶 Q 值不是每个人订6组哈，是1组6盒，每个人只能订1组。这里咱们得把话说清楚啊，这么好的东西，这么便宜，每个人最多订6盒，6盒为1组，大家抓住最后的机会。场外订购专线
3: 400-990-1577，400-990-1577。好消息，好消息，辅酶 Q 10大型团拼活动全面开启，超值福利震撼来袭，为心脏提供原动力，让心脏再现新活力的辅酶 Q 10震撼来袭，每百克含辅酶 Q 10高达 41.6， 实现身体的吸收率高达 99%， 原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79元一盒，每人限购1组，1组6盒，马上拨打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进行订购，优惠空前绝后，机会绝无仅有。辅酶 Q 10在手，心脏更强更有力。
2: 那咱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17: 哎呀，你好，张宁老师。
0: 嗯，你好。
17: 哎，张宁老师，我要报名啊。
0: 哎。
17: 哎呀呀，你是不是知道我都参加好几次你这团购了？
0: 啊。

0: 哎呀，真是一次比一次难讲啊，
1: 是吗？
0: 张天老师，之前你说那辅酶 Q 十对心脏好吗？我就去药房去买了一盒。哎呀，我就是心慌，上来那劲儿啊，都动弹不了。就在躺在床上。这辅酶 Q 十吧，我才吃了十多天，哎呦，感觉真的不错呀。哎呀，但是老师啊，这药房卖的太贵了，我买这一瓶就能吃一个月，花了400多块钱。本来吧我还想买，这要是一直吃去，我合计我也吃不起呀、
1: 都这个价啊。你那你要过去我没给大家张的这个辅酶 Q 十团购之前，那你们买的不都是这个价吗？有的410多，有的380多、90多，都是这个价。它关键是含量，
0: 是
1: 但是价格上都差不多，老百姓不知道，你知道吗？他就会知道挑便宜的买，或者怎么地的，都是这样子的。但以后不要这样了，得看看含量。
0: 还好嘛，你帮我们团购了，你这一盒才79块钱，这一下你说我省多少钱，还比我买的含量高那么多。哎呀，就是有点一人呐，只能卖6盒啊，就是有点少啊，张宁老师。
1: 我就是说徐总呢，就给这个量比较少，你想大家需要长期吃的，你6盒的量，你吃不了多长时间，那能吃一年两年呢，不够。但是你人家给这个价格也确实是很低的，我寻思能有点就是点，咱先划了点试点。
0: 哎呀，6盒就6盒吧，老师。你可给我记上啊，我不能给我落下呀。
1: 不能，您把信息留给导播就行啊。
2: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我相信啊，今天呢，无论是打进咱们场内场外电话的朋友都是幸运的，因为首先不同年龄层次的人，不管是中年人老年人，我相信对于这个心脏的问题，没有人可以把它当成小事儿，没有人可以高高在上，这个事不关己高挂起。所以呢，针对心脏，目前我们说心脏的原动力，心脏的发动机，心脏的加油站，什么就是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在我们这档节目当中给大家找到了每百克辅酶 Q 十含量高达41.6克的，希望大家呢抓住最后的机会。场外的订购专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4: 哎，
3: 电话接通了。
4: 啊，对，通了，你好。
3: 哎，赵林老师你好啊。
4: 哎，
2: 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
3: 哎。你赶快帮我订一组这个辅酶 Q 十6盒这个
4: 啊，订6盒的。
2: 嗯，好。
3: 哎，我现在就想订上了。这太便宜了，
4: 79，不贵是不是？
3: 是，这么便宜的这个玩意儿辅酶 Q 十，我怕晚一会儿订不上了，老师。
4: 那能，那个你就早点订，比晚点订要强。就今天吧，咱们你看顺顺当当的订，因为指不定明天后天会出什么事儿的，所以咱们就是尽早的给他订上就完事儿啊。
2: 对，能早就早点。
4: 哎，对，往前排。
3: 那个张老师，你可一个得给我记好了呀。
4: 啊，我会的，放心吧。
3: 你也别嫌我磨叽啊，
4: 不能，
3: 我这就怕订不上，就之前那个白花丹参我就没抢上，哎呀。
2: 哦，有遗憾，
4: 怪不得的，
2: 有遗憾。
3: 好几天晚上都没睡好觉啊。
4: 这是
3: 这么好的东西错过了，这回这辅酶 Q 十你可一定得给我记好了，张老师。
4: 你放心吧，
2: 今天没问题。
4: 我这来的时候，只要你不提前挂电话，你给导播点时间记你的信息都可以。
2: 今天肯定没问题了。
3: 这个定了跟导播说，那个明天能送来不，老师？
2: 这
4: 可不知道。
2: 这个是这样哈，我们会根据大家这个订购顺序来进行发放。但是按照您现在打电话这个时间的话，应该会很早到的。您算是最早的一笔朋友了啊。没问题的啊。
4: 按顺序让他发，你别着急。就这个价，就是晚2天到，我告诉你也得等。
2: 没问题，尽快，
4: 对不对？
2: 尽快啊！
4: 我们会尽快。
3: 拿不着东西，咱也不安心，你老放不下。
4: 就捏到手里的才是自己的，是吧？
3: 对。
4: 这两天能给大家安排完啊。
3: 老师，那个您能那个就是说一声，走走后门啥的，快点给送来行吗？
2: 我们尽快啊，我们会尽快，因为这个也得看发货地跟您这个家庭住址到底离多远，好不好？我们尽快，这个我给你特别标记一下，您可能比较着急，是不是？放心吧，今天打电话保证有您的啊。
3: 好嘞。
2: 那行，那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再多聊了。这我特别着急哈，因为估计肯定是之前团拼的时候没参加上，然后可能就稍微有点遗憾，怕这个事儿黄了、吹了哈。放心吧，这位朋友啊，这个肯定会给您 您送到家的，而且按照现在您打电话这个时候的话，您这个肯定没问题了，肯定有您的份儿。您明天打的话，这就不好说了。

0: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1: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2: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3: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0: 下一站极度攀比，
1: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4: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5: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0: 安全感占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1: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4: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2: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6: 停，我受不了了。
0: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6: 我要下车。
7: 我也下车。下车。
8: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1: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0: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1: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2: 爷爷，我还要一碗。
1: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3: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1: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每天节目当中呢，都会带给各位啊非常多的健康知识。那当然了，您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如果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想跟咱们聊的话题，想咨询的事儿，想寻求我们帮忙的事儿，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栏目组的热线呢。

0: 请您记好了，4009901577，4009901577。那今天呢，在直播间同样请到的依旧是咱们的老朋友啊，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的高级营养专家，您的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对了，哎，又是到了咱们吃吃喝喝保健康的时间了哈。那很多老朋友都说了哈，这不对呀，老爷子呢？每次都是把老爷子先请出来呀。但是我告诉各位啊，大家猜对了，老爷子今天确实没在啊，
1: 没来。
0: 问问赵宁老师吧，老爷子干嘛去了？这个，
1: 哎呀，我师傅吧，人吧，他就总闲不住
0: 啊，
1: 他出门溜达去了
0: 啊，又走了
1: 啊，出去溜达。完了，出发之前还嘱咐我呢，让我给大家好好掂量着，完找一个含量高的辅酶 Q 十。
0: 哎呦，我实在是太爱老爷子了，就是你刚才走是走了哈，溜达是溜达去了，但是他特别时时刻刻牵挂着，
1: 心里头是有一个事儿的，惦记着，
0: 牵挂着。这两天大家非常关注的，老师也是焦头烂额的一件事儿，就是咱们这个辅酶 Q 十哈。哎呀，说到这个辅酶 Q 十，在咱们的指导下哈，咱们的所有听友他也没闲着哈，很多朋友都自己去找了，按照咱老师给的这个含量标准呐、这个很多专业东西啊，大家去找了。自从咱们老师给大家讲到这个辅酶 Q 十能够给心脏补充这个动力哈，加劲儿，哎，让心脏呢能够年轻态、健康态之后，咱不少朋友啊，尤其这个心脏不太好的朋友，这回可真就找到对了哈，都照着咱们老师说到的标准、去挑这辅酶 Q 十了啊，要这个含量高的，然后呢每百克至少得40克以上的。哎呦，这结果这么一找啊，发现问题了，有的是附近药房啊达到这个标准的它根本就没有，有的呢是找了但是含量啊才20克，跟咱们说那个标准40克啊还差的挺多的，活动价呢还得是200-300块钱一盒。总之吧，找了半天不是没有，就是含量不高，价格还反倒挺高的。这个确实是找完之后大家面对的一个很大的困难。
1: 这个吧也正常、
0: 是不，老师您觉得这个，因为您对这个比较了解了。
1: 我觉得比较正常吧、因为要是按照我说的这个标准去找辅酶 Q 十的话，在这个市面上吧是比较少的，不是没有，是真的是比较少的。因为咱们想哈，能达到这种高纯度的就这种技术吧，我们对它的要求都是比较高的。
0: 就目前咱们说到这个标准啊，您在市面上找同类产品其实也不太好找，它属于有点像金字塔尖儿上那个尖儿了，是不是？
1: 差不多吧，因为你要是就是技术上要是过关，含量不就能够吗？
0: 啊，对。
1: 但是你这种吧，它技术要求比较高，你一般的企业是生产不到那个标准的，
0: 这是个问题。
1: 对，一般的话，你像咱们国内有一些就是属于一线品牌的一些大企业能够做得到。
0: 其实有时候我们也在反复这个强调这个问题哈，就所谓的价格贵与不贵，它是有衡量标准的，
1: 对
0: 吧？那你人家东西好，人家这东西就是吃完之后你心脏就跳劲儿，你就活不乱跳的，那20-300块钱也属于正常啊。我们就说到贵的话，人厂家如果听到的话，对于来说有点不公平了哈。但是咱们有不少朋友就说哈，那既然说大家这个能力有限哈，人脉有限，就求到咱们这个我们这个节目组了哈，求到咱们的赵宁老师了，因为跟随咱们节目这么多年了，他太知道咱们节目组到底有多大本事了，太知道赵宁老师那个刀子嘴豆腐心了。
1: 你们节目的影响力比我大得多。
0: 然后他太知道赵宁老师能给大家办到什么程度了哈，因为这个真是久经沙场了哈，咱们听众也跟这么多年也久经沙场了，就是大家的诉求我们能够理解哈，就是希望你看赵宁老师认识的人很多，认识健康产业的人很多，看看能不能帮大家去找一找这类的所谓的高标准哈，吃上就有效，然后呢高质量的，能够达到咱们老师提到那个含量的。然后另外最关心的一点，就除了两个哈，还有一个最关心一点，就是价格便宜点呗，对不对？那这个就俩好嘎一好了，所以这个球呢踢来踢去最终还得提到您这儿，这是躲不开的这个啊。
1: 其实我吧也没有想躲，要按照我师傅的意思去说吧，因为你要普通的你就大家去找的话的确是有点难。
0: 对，
1: 我们在身在这个行业当中，就我们要是都做不到的话，可能让大家去找那只能是凤毛麟角。所以我师傅也跟我交代了，说找一找，多打听打听，因为这个领域吧我还是比较了解一些，
0: 大致你这心里就比较清楚了
1: 啊。对，因为接触的比较多了你知道不啊，就所以就也能在心里。

0: 片吧，也排个一二三，也会有这个对比。
1: 嗯，
0: 但这段时间吧，我们也是帮大家详细的做了几个方面的考察吧，有十几个厂家的那个辅酶 Q 十，其实还不错。
1: 哦，这么多厂家呢，
0: 对，这还是不错的，还是挺好的。无论是从他们企业的知名度也好，还是技术也好，还是含量也好，还是都不错的。含量的这一块，目前我接触到的这个辅酶 Q 十呢，我觉得都能过关。但是我对比下来之后吧，它肯定是有高有低的，它不能都是一条水准。你说几个厂家生产都是一样一模一样的，这个可能性不大，因为它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独特的一种方式。我对比了一下，它也就一家吧，
1: 就一家。
0: 在反正不是就一家，是我选中了，到最后有一家还是不错的。因为他家的那个辅酶 Q 十吧，含量比较高，而且它是高出了很多。现在他家能够做到了41.6。
1: 我的天，
0: 相当之好了。
1: 这个是一个什么概念呢？这因为我们之前说到那个，这个我们说到标准哈，现在老师您找到这一款，已经远远高出去了。
0: 啊，对，就含量上来看的话，是一点问题没有，
1: 太给力了啊！
0: 而且我考虑过他们技术的这个问题，我也曾经求教过我的老师哈，就是我师傅也这么讲，他说他们家这个东西吧，就是技术没问题，从他给我们传过来的资料和样品当中没有问题，而且人家能够做到这么高含量，其中还有一个因素，就它的吸收率也是很高的。
1: 这个太重要了，
0: 对对，
1: 吸收率太关键了啊！
0: 对，就是能达到近99%吧，得是这个状态。所以可以讲，就这个东西吧，你吃完了之后一点都不浪费。他们家你知道不？就是我分析来分析去，我了解来了解去，就有一点不好。
1: 我能猜到。
0: 你能猜到？
1: 我能猜到，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其实衡量两个标准，一个是品质，一个是价格。那你现在提到含量这么高，然后大家找的平时找都找不到，您现在能找到高于我们那个标准这么高多的含量。那这个价格肯定不便宜，我估计现在您最难心肯定价格这事儿。
0: 你说
1: 我太了解你了。
0: 对，你说的对，
1: 肯定是价格，
0: 就是价格太高了，
1: 价格太高了。
0: 它
1: 能高到什么程度？我们看一看，感受一下。
0: 就是出厂价吧，他们给我报价是499。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5根绿灯，
8: 雨后的青草味道。
2: 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3: 看女儿穿上婚纱，
14: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 啊，这个将近500块钱一盒。我注意到您的措辞哈，就是出厂价，它不是销售价，出厂价就相当于我们说批发价了，对不对？499元一盒，500块钱。那如果销售价格到药房之后，药房水电费你不出啊，药房那个租金你不出啊，人员不出啊，那就不是500块钱的事儿了。哎呦我的妈呀！太高了。
0: 所以就卡到这个上边来了嘛。完了，昨天我也跟我师傅，然后跟他们厂家的人也联系上了。其实我们吧哈，就是之前也都认识，就是之前我们打过交道，但他家价格一直都很高。我吧后来我就跟我师傅说，我说咱别那个啥，上杆子不是买卖，我们越找他越装，就是那个词儿就越那个什么哈，就总拿一把，完我跟他谈价不好谈
1: 啊。这是我们认识的是吗？
0: 啊，之前我们有这个合作过。你要跟他讲价的话，人家老板就直接挂电话。
1: 这个不用，
0: 我不跟你谈，我不差你那点儿。
1: 这个不用多说了，我知道，因为我们之前合作过，能不能有一些商讨的余地呢？就能不能
0: 他家哈才给我降了200多块钱。
1: 降200多块钱，499降200多块钱，那不等于打了5折吗？这还不行啊！
0: 但是我有的时候觉得，
1: 我感觉老师好像不太满意，是吧？
0: 就是咱们这么来看哈，其实人家给我们打了5折，我们已经是很高兴了，因为你啥东西就跟你说我打5折6折，你都会立刻掏钱去买。
1: 就照着以前的面子。
0: 但是处于我的角度，你知道辅酶 Q 十这个东西吧，跟以往我们

0: 团购的东西不一样。
1: 嗯，
0: 你要说以前的那个东西吧，大家吃个三个月两个月的也就差不多少了，它只是作为一种补充而已。
1: 对，
0: 但是辅酶 Q 十这个是需要大家长期的去应用的。
1: 嗯，
0: 所以你要是说一个月俩月我倒不觉得咋地，但你要长期吃下来它其实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1: 哎呀老师，我跟你讲，赵老师您就是有的时候啊就是怎么说呢，我估计大家都感受到了，赵老师我今天可以说啊，他做什么事都有他的度，都有他的底线，都有他的原则，但是唯独一件事儿，就砍价这件事儿，给大家争取福利，就是能砍十块是十块，能砍一百是一百，老师没有任何原则，他所谓的原则就是能砍低点。你看刚才他说这些话，又暴露他的那个本质了。其实还是不满意，哎，你多少都满意。这个咱们张老师，这个
0: 我不是那种贪婪的人，你知道不？但如果说
1: 能给大家省点是省点
0: 啊，对对，的确就是这样。
1: 哎，
0: 因为你看，大家不是说吃一样就完事儿了，有的人还需要补这个补那个，他其实哪一样都花钱。
1: 嗯，
0: 这玩意儿就跟你吃饭似的，你说我光吃大米吗？8.9，哎呦，我可高兴了，8.9一斤呢，那我就吃大米吗？别的不吃吗？就是他样样钱加起来的话，真的不少。
1: 你为大家，
0: 你们年轻，你们体会不到。你要一上了岁数之后。你要身边有这样的人，你就可体会他们的生活了。这儿花点，那儿花点，
1: 嗯，
0: 一掰开100块钱都不用回来，转头就没。
1: 那就是说，这事儿现在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0: 反正
1: 就最终他就是卡到五折了吗？就还
0: 也就是这个价吧，反正最后也就没有太谈成。我跟他说，我说您再考虑考虑，他也没说啥。
1: 但是就是这事儿，他也没说说就五折了，我没有考虑余地。他现在也没给说死这句话，是不是？
0: 啊，
1: 就还在考虑当中
0: 啊。对，
1: 嗯，其实不太好讲价的原因是哪儿？因为我们已经打过几次交道了，就是
0: 对我这套路他太熟了。
1: 一个是套路，另外一个，其实我觉得就是他在我们节目当中他是尝到过甜头了，这个咱不用多说，他心知肚明，就他一定尝到甜头了。那你我们说这档节目在全国各个地方落地播出，喊一嗓子，对吧？我们这档节目，而且不是我喊的，是赵云老师喊的，你不看谁喊的？对吧，绝对尝到过甜头。但是呢现在我们说，如果说我们这咱就是说到辅酶 Q 十，今天我们说既然聊到这儿了，咱们今天能不能来一个快刀斩乱麻，看看他能不能行，就说我们最后再给他再聊一下，我们试试行就行。
0: 像你说的这样，咱就定下来就得了，要不然大家都搁这悬着，
1: 对，因为
0: 大伙也搁这悬着，完你也搁那悬着，
1: 都在问，都在问
0: 啊。
1: 嗯，
0: 那你就那啥吧，
1: 嗯，
0: 拿我手机，
1: 嗯
0: 拿我手啊，对，拿我手机，完事你让那小雪给我们整到这个耳麦上，
1: 嗯，
0: 拿我手机怎么去打这个电话，整到耳麦上，
1: 这个那什么就行，
0: 不能处理，
1: 能那什么，咱们就那个免提。这个不
0: 啊，能免提
1: 就
0: 行，啊，对对对，
1: 不涉及到私人的一些，比如商业机密什么的就行，我们就可以免提。
0: 没有，
1: 现在给大家来
0: 个
1: 结果
0: 那个啊，那行，那我就直接播就行了呗。
1: 行，咱们就完，我不说话，您跟他说就行，
0: 啊，
1: 我不说话。
0: 那这么的也可以，那就当我给他打电话呗，对吧？
1: 完，小雪呢也注意一下哈，就是如果但凡涉及到，比如说有一些商业机密什么的，那这个我们给做一下延时啊，这个这得注意点，得保证人家隐私啊。来，那我们
0: 想的还是挺细的。
1: 我们今天这样，
0: 行，我打电话试试。
1: 行就行，不行拉倒。
0: 啊，
1: 我们就破釜沉舟了。
0: 行，我看啊。喂，徐总。
2: 喂，哎哎，
0: 你好，徐总，我叫
2: 你。
0: 哎哎哎，
2: 你好，你好，张老师。哎，找我什么事儿啊？
0: 你，咱俩还有什么事儿？就还是辅酶 Q 十的这个事儿呗。
2: 啊，你到底还是找我那个辅酶 Q 十
0: 啊？对，还是这个事儿，还是这个事儿。
2: 但是要还是辅酶 Q 十的话，那咱们昨天咱不都说挺清楚的吗？对吧？我给你的就是我们最低的内部价，这本来原价一盒这个辅酶 Q 十是399.500呗，那我给您才多少？给您是279，对吧？那这已经相当一半了，都已经打半折了，再说是够低了。也就是您找我吧，除了您以外哈，就这任何人我都不可能给他这么低的价。
0: 不是徐总，我知道你给我这个价，我也侧面打听了，说是你们有一年是30周年店庆，我听说当时你们给那些什么全国的那些跟你们订货的这些老朋友吧，可能也达到了差不点300的这个程度。其实你看他们那些人能够承受得了，人家家里都几百万几千万的资产，然后你我这哪有那么雄厚的资产呢？我们这好多老人都是这月发工资，这月就花这点钱，都是这个样子。人家的钱跟你那帮合作商啊没得比， 所以说要是从您的角度上看的话，可能觉得哎呀都给你打半折了，这辈子我没卖过这么低的价，但是你要从老百姓的

0: 角度上讲的话，你就算是你一咬牙给我们半折，我们也承担不起。所以徐总，您还得再考虑一下。
1: 你看啊，张老师哈，你看这个吧，我也理解。但你看啊，你像咱之前咱们聊的哈，你也知道咱家的这个福利会是好，对吧？而且就是半折，就说实话啊，你半折你要觉还觉得贵，那你觉得多少合适呢？
0: 那要可我讲的话，我就恕个罪讲啊，咱就按照我们节目的团购的这个就是一直以来的不成文的规定来去看哈。而且徐总，我记得咱们之前好像团购也合作过，你也知道之前我们合作的时候不也是这样吗？我砍价基本上就是你给我的价格，我把前边最大的那个整数给你一抹，剩下的就是零，要不然你也考虑考虑吧。行不行？
1: 啥意思？抹整不抹零呗，是这意思不？那你那意思就是把这200抹了，完就给我上79呗？你这不是开玩笑呢吗？那你这也就是80块钱呗，这连我原料的成本都够不上。我就咱就不说别的啊，我就不说这个生产成本、人工、包装还有损耗这些乱七八糟的成本，我就跟你谈这个咱最基本的，我最基本的这个原料成本。而且我们的辅酶扣是啥呢？采用的是国际顶尖的活菌发酵法来提取，对吧？这您也知道，
0: 我知道。
1: 而且这每百克的含量它就这么高，这个原料的成本它至少都得小100块钱。你这不开玩笑吗？
0: 我这吧，就徐总，我都知道，你动它一回这个机器那个费用就很大，其实我都明白。那你要不行的话，就这样子，咱们吧，你知道我们开团购也，你也不指着我们团购然后去挣钱。你实在不行的话，我就是我们这样子呗，就是把你的原料成本这些费用我全都给你，咱也别那个啥了，我把那个整抹了以后吧，一分钱不给你加，咱们商量着来。你要不行的话，我在那个原来的基础之上，我再给你加20，那就凑99块钱一盒，行不行？是不是啊？我从来，你看我团购从来不给人家加钱，都是一口价，能行就行，不行拉倒。但我知道你这块的费用有多高，那不行我再加20，可不可以？
1: 你看啊，张总，99一盒，我肯定是赔，还是赔钱的。说白了，你说我生产成本原料费根本就不够，你99一盒这肯定不行。
0: 那不是，你徐总，我这也不是批发，我要往外卖呢。你跟你合作的那些合作商，人家是要挣钱加价往外头卖的，我们俩性质就不一样。你在这儿跟我去算这个成本，那你这不是太那个啥了，降低您的这个那个啥了身份了。我们现在是帮你去做宣传，所以你要是算上这个广告费、宣传费的话，那你99块钱一盒，我觉得你根本就不赔。你要从效应上来看的话，你这是赚的。你想想，你要是打个广告全国皆知的这种的话，你宣传费用得多少？
1: 这么跟你说吧，赵林老师啊，其实吧，我这个每年吧，说实话，我这宣传费是不少，但是吧，当我那投的都是大平台，它影响力和知名度也都在那儿，对吧？你要是说你也给我们做宣传，我想那你就这样，咱就按人头算，按人数算。
0: 按人数，
1: 你要是啊，要是能有5000人在那报名，那我给你99一盒，我这可以考虑。
0: 那你的意思是说，你们所谓的那个宣传影响能力是按人来的呗？比如说我有5000个人在收听，你就给我99块钱一盒，是这样不？你是觉得我们这个平台没有人听呗？是这意思不？啊，你别笑，我估计你是这个意思。那你这么的，徐总，咱就以你这来说，就5000个人。如果我要是报名超过5000个人怎么办？
2: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3: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4: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5: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2: 下一站极度攀比，
3: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6: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7: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2: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3: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6: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8: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9: 停，我受不了了。
2: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9: 我要下车。
10: 我也下车。下车。
11: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诉

0: 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1: 超过五千，
2: 对，就我节目，就我节目这段时间，你就超过五千人，你怎么算？
1: 你超过五千，你能有多少人呢？你能有一万人呢？那你要能有一万人的话，那我可以考虑去七十九亿。
2: 哎呦我天哪，徐总，您太小看我们这节目。你就这么的，就以我们这个节目为限，我要是能达到一万个人，在我说这个节目结束之前达到一万，你给我七十九，你刚才说好呗。你这所有人都可以搁这听着啊，我这个电话我是带录音的，你要是真能做到的话，你看我能不能给你实现。
1: 等一下，邓老师啊，邓玲老师啊，但我觉得那也不能让你一天都在这报名了。我是这么想的啊，我觉得你十分钟，我给你十分钟，如果到时候你能到一万人，咱们考虑。但如果你连五千人都达不到，那咱还按你之前说的，就279一轮。
2: 不是，那徐总，你这个有点难为人了。你是觉得我十分钟之内达不到这个价钱呗？你行，咱就这么的，咱就哪说哪了。你就现在开始计时，十分钟就十分钟，十分钟之内我要是达到一万人，你就给我79块钱一盒，行还是不行吧？
1: 嗯，行。
2: 对不，你要是达不到，我就279，你看行不？
1: 张宁老师啊，
2: 啊，
1: 那个行是行，但是吧，我还有一个条件，他要是一个人，他要是成百上千这么定，那我肯定也受不了。我想了一下，这样，最多一个人就60，你看这样行不？
2: 你不是按人头算吗？那你比如说，那我一个人我要100盒，那怎么办呢？
1: 你
2: 不是说按人头来去算的吗？
1: 是啊，但是一个人他最多也只能订60啊。你要是一个人，就本身我这个价，对不对？是赔钱的，对吧？咱就明白了，咱就心知肚明。
2: 你这要求
1: 一个人给我订个200、3000、5000的，那我能受了吗？对吧？
2: 那你这算的也够精的呀，也没问题。就是十分钟之内，我要是凑够了1万个人报名，你就给我79块钱一盒，对不对？完一个人最多是6盒，咱就按这个量来，行不？
1: 对，可以。
2: 那你就开始计时，我们现在就开始。完了，您等信儿，好吧，徐总。
1: 好的。
2: 哎，
1: 好的。
2: 行，那你等信儿，等信儿，好。
1: 嗯，好。
3: 哎呀，我觉得1万个人，对，
2: 十分钟，快。
3: 2万人都不彻底啊，所以我觉得是这样。刚才我们再捋一下哈，就是大家咱听节目朋友知道了，咱们这款含量高达41点多的，我看41点几哈，41点多的，咱们每百克含量达到这么高度的辅酶 Q 找到了。但是现在呢，我们有一个条件，就是十分钟之内咱们的报名人数达到1万人的话，咱一盒就按79算，每个人最多拿6盒，就这么回事儿。所以呢，想70多块钱拿到这款高端的辅酶 Q10 的朋友，抓紧时间，十分钟之内，现在开始计时，开始报名啊！咱们的场外报名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咱们十分钟之内报名人数达到1万人。咱们一盒就可以享受到79块钱，就不是500来块钱了啊，70多块钱一盒的辅酶 Q10，您直接带回家，十分钟，咱们抓紧时间开抢起来。现在我感觉浑身都起鸡皮疙瘩，特别紧张。
2: 我觉得我们节目的影响力达到1万个人，
3: 应该差不多，
2: 一点问题都没有，我有这点自信。但是吧，咱们还得要那个什么，别因为我们心里有底，完大家都不着急啊。
3: 赶紧打电话。
2: 万一要都不着急，最后黄了。
3: 对。
2: 你说是不是？还是要是用的话，那么赶紧大家就打电话报名就行了。
3: 你
2: 就报上了，咱们就稳妥了。要是真的差一个半个没达成，不让人笑话吗？你说是不是？
3: 大家抓紧时间，这回打电话，绝对是给大家给自己。争取机会了哈，
2: 是吗？
3: 1万个名额，
2: 嗯，
3: 但是我觉得肯定没有问题，因为现在，你像我给我媳妇儿刚才发那个微信哈，让她赶紧报名，包括我妈、我大姨、我老姨、我大舅、我二舅、我那个三叔、我那个二叔。哎，等，
2: 群发呗，你们。
3: 我们有个家族群哈，抓紧时间，为的是什么？就是给大家争取到十分钟之内1万个名额。哎，我们来
2: 十分钟，真得记着点，
3: 抓紧时间哈。
2: 他们耍赖啊，咱们节目不也有时间吗？
3: 对，有时间，我们先看着呢
2: 啊。
3: 倒计时。
2: 完一会儿，小雪那边的话就辛苦你，实时的告诉我们多少人。
3: 已经出数据了是吗？
2: 啊，
3: 已经有了是吗？
2: 有了，
3: 我们看多少？
2: 数据有了。
3: 多少？应该刚才我们应该也就3-4分钟的时间，多少？
2: 多少了？数据
3: 5878是吗？
2: 五八七八，
3: 5878，
2: 5878多人了。哎呦我的妈呀！

0: 现在刚刚也就是三四分钟的时间啊，也就是三四分钟的时间。
1: 那妥妥的了，
0: 没问题了。我突然感觉释怀了，我轻松了。
1: 就是要是按这种速度的话，一万个人没有问题，
0: 没有问题
1: 啊。
0: 你能想象到大家对于高品质抚媒 Q 纸的期待？真的是都在等今天的结果，
1: 因为它价格便宜、啊、
0: 对，
1: 我估计啊大家也都想明白了，
0: 对，
1: 因为你本身岁数大了，你心脏还不是很好的，抚媒 Q 十你怎么的都得用，
0: 对对对，
1: 你在哪儿买它都得去用、
0: 这个是必备的
1: 啊，对，
0: 心脏这个东西是必备的，
1: 对喽、所以你要是参加团购呢，第一你能保证的是每百克当中它的含量是绝无仅有的 41.6， 有这么好的含量，完事报名满一万个人你说没有多少了，
0: 这个不是一件难事儿，
1: 那还不赶紧，这是看大家速度的时候了，
0: 抓紧时间。
1: 但是吧，咱们现在吧，还是就是你刚才说5000多人，不到6000个人哈、咱们还是别掉以轻心。
0: 对对对，
1: 就是想要用的，你别说等啊，也不着急，一会儿再打一赶趟，可别去，万一要差一两个人达不到呢，
0: 对 对, 对, 对, 对，
1: 白瞎了，你说是不是、啊？
0: 那咱们今天刚才赵东老师这个砍价聊这么多，就全白聊了。10分钟之内报名人数达到10000人，团拼咱们就成功。哎，小雪，我们来看一下现在是多少
1: 啊、
0: 我们来看一下实时数据。8667是吗？8667是吗？
1: 哎呀妈呀，
0: 没问题了，
1: 那再坚持坚持，
0: 我突然觉得你看我这二郎腿，
1: 再坚持坚持，就越到最后往我就越那个什么越紧张、因为就怕那一个两个，要是真是差一个两个的话，我也给我师傅定点，啊、
0: 这个、
1: 咱们怎么的对不，
0: 8000多人现在还差
1: 那1000多个呗，
0: 一千多，这个大家最后抓紧时间
1: 哈，因为咱们还有时间，
0: 因为现在应该是时间应该是快过半了，时间快过半了啊，
1: 对对对，
0: 我们非常高兴。
1: 我估计着徐总，你说他能不能那个就是关注着、就目前为止关注我们节目，
0: 一定会关注。徐总你在关注是吗？我知道
1: 你
0: 在听着。
1: 徐总咱们这数字啊没有那个什么就是没有什么虚化的，
0: 没有没有，8000多人这没有啊，
1: 现在就是这个样子。我当时吧你知道不，他说10分钟的时候我个心里边捣鼓的是啥，还10分钟、5分钟我就能达到，但是我没敢拉硬啊，你这拉完把大家都装进去了，
0: 10分钟行了，
1: 不是我个人面子的问题，
0: 10分钟但是我觉得没有问题，
1: 把大家耍进去了，那不是那样的、所以10分钟挺好。
0: 哎，小雪又在比划了，是多少，
1: 又比划了多少了，
0: 9，
1: 这啥玩意儿、
0: 过9了，9896，
1: 98呀，98那我眼看就到了吗，
0: 9915，哎呀行了老师，
1: 多少了
0: 张老师，不用着急了，不用着急了，不用着急了，过10000了，已经过10000了，
1: 过了，
0: 可以了。
1: 哎呦我天哪，
0: 小雪确认对吧，是过10000了是吗，
1: 真假的，完事了，
0: 好嘞，可以了，过了，
1: 这才几分钟啊，
0: 应该是也就是5-6分钟，过一半吧。 哎老师真奔你的话去了，真是5分钟之内10000人达到了，
1: 哎呦大家太给力了，
0: 通过10000了，太给力
1: 了，
0: 哎呀我突然也这么高兴了，我觉得我们这节目
1: 哎，
0: 有这么好、
1: 第一成全了我的面子问题，
0: 不是
1: 咱没在人面前那是我掉链子，
0: 不是我们这节目有这么好吗，
1: 那必须的，肯定好，
0: 我在反思我自己，
1: 要不谁买你账，
0: 咱们现在咱们已经超前完成任务了、这是大家伙的功劳、所以现在已经订购上的朋友每人是限购一组，一组6盒，原价499元一盒的，每百克含量高达41.6克的高端的这款抚媒 Q 十，现在10000人团拼已经达成。现在订购的朋友，包括之前订购上的朋友，每个人只花79块钱一盒，您直接带回家，每个人最多拿6盒，谁报名谁就拿到。10000人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但是我们的活动才刚刚开始。场外的订购专线400-990-1577，400-990-1577，大家伙抓紧时间，赶紧抢起来。
2: 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10几万，你看
4: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3: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5: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3: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3: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1: 啊，对这个应该，我这回可有时间说他两句啊。
0: 哎呀，说说这抚媒 Q 十吧，
1: 对，
0: 全新升级版的这高含量的啊。
1: 刚才我正关注着就是订购的这个事儿和价格的这个事儿。他家的这个辅酶 Q 十吧，他刚才说的，他那个技术真的挺值钱的。刚才徐总讲了，他家用的是那个活菌发酵法。
0: 活菌
1: 发酵法就是它是通过动物内脏进行那个发酵培养的。所以你这样采培出来的那个。

0: 酶 Q 十的，不仅仅是纯度高的问题，也不仅仅是它里边辅酶 Q 十的含量数量比较多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是具备生物活性的，
1: 生物活性。哎，我特别喜欢
0: 这
1: 个活性，
0: 这个技术真的是没问题的。为啥最后把他家拎出来了？吸收率比较好，这样的话到人体能够达到99%，非常可观。而且就是无论是你是现在已经是比如说出现的，就已经发生的，或者是正演变的那个心脏疾病问题的，比如像什么心肌炎呐、啊、缺血啊、冠心病啊，他家的辅酶 Q 十都是可以医用的。他这个是没有问题，就他家我没说，就是技术非常好。他们家这个技术如果单核的话，一粒儿哈，可能光技术的这个费用上面就能占几块钱一粒。
1: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良心的企业，因为啥呢？
0: 对对对，东西没问题。
1: 我们为了什么？
0: 人也挺好。
1: 我们为了什么？为了就是无论说技术，无论是提取，最终咱们让老百姓吃完之后，你得有效果。哎，这是最终的一个目的。所以呢，咱们这里呢也提醒各位哈，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呢，一盒啊只需要79块钱，所以呢，我觉得真是大家的努力，咱们赵宁老师的努力，共同的努力，促成了今天这个大好的局面。这么高端的辅酶 Q 十，现在一盒只需要79块钱，每人限购一组，一组6盒，抓紧时间。热线正在火热开通当中，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话不多说，咱们稍作休息啊，一会儿呢就来接听大家的订购专线。好消息，好消息，辅酶 Q 十大型团拼活动全面开启，超值福利震撼来袭，为心脏提供原动力，让心脏再现新活力的辅酶 Q 十震撼来袭。每百克含辅酶 Q 十高达41.6%，实现身体的吸收率高达99%。原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7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6盒。马上拨打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进行订购。优惠空前绝后，机会绝无仅有。辅酶 Q 十在手，心脏更强更有力。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那这里呢，我们也再次提醒啊，咱们收音机前的新老朋友，这两天呢，咱们心心念念的，咱说到这个每百克含量高达这个40克以上的这个辅酶 Q 值，咱们已经找到了，不是40克，咱们找到比它牛多了，是41.6克，特别牛。现在呢，咱们的团拼已经正式促成了10,000人大关已经突破，现在咱们不是499一盒了。79块钱一盒，您直接带回家，每个人最多拿6盒。场外订购专线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下面时间我们就来开通热线，欢迎线上等待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2: 哎，你好，赵宁老师。
0: 哎，你好。
2: 哎，赵宁老师。
0: 哎，
2: 我想要一组那个辅酶 Q 十。
0: 啊，
2: 你赶紧给我报上名呗。
0: 是吧？没问题，我跟你说，他这是拦着，徐总要不拦着的话，那一个人得订60盒，你信不？
1: 爱多少多少，反正东西好便宜。
0: 行，那订上吧，给自己留点，有点是点，咱是不是还省了好几百块钱呢？
2: 对呀，这多便宜呀！
0: 挺好，挺好
2: 啊，赵明老师。
0: 哎，
2: 我吧哈是一个冠心病患者
0: 啊，那你正该用，
2: 血压还高
0: 啊。
2: 就是干点啥活哈，累着了哈，这胸口哈就疼，就像那个针扎的似的，完了要是停下来不干活了呢，就能好点。
0: 心肌缺血
2: 一整天哈，就是那个一整啊，这胸口啊就闷呢，还堵一张
0: 了。就你这种症状啊，一个是你这种症状，一个是已经确诊的，都是心肌缺血的一个症状，就是你心脏累了，你赶紧调，你不调冠心病了，要不就该倒活了，就该出病了。对喽，哎，
2: 完我就听说那个辅酶 Q 十的哈，就对这个心脏挺好的，
0: 哎，
2: 心脏加油的哈，
0: 哎，
2: 吃它呢就能给心脏加油。完了不，我觉得这个药是正适合我的辅酶 Q 十，
0: 那可不咋的，你正用。这个辅酶 Q 十你是正用的，但我希望大家辅酶 Q 十要吃的话就长期吃，它吃法也很简单，你就吃饭的时候往里头吃一粒儿就完事儿了，所以它能够为你的心脏去提供营养，你知道不？岁数大了以后，人体是不产辅酶这种成分的，你不产了，你就得要额外性的补充，你吃点这个你自己感受一下，它家含量41.6%，这是现在最高的，属于市面上最高。

0: 熬的这种了。你吃一个礼拜，等于你过去吃俩月都达不到的效果。
1: 啊，
0: 哎，你就吃吧。
1: 这个含量真高，
0: 啊、哎哎哎，
1: 是个好东西哈。
0: 嗯嗯，
1: 完了还这么便宜。
0: 嗯
1: 啊，一盒才79块钱，
0: 79。哎
1: 哎，少年老师，你还赶紧帮我订上啊。
2: 行，一会儿导播跟你联系，好不好？
1: 行行行，少年老师，
2: 咱就抓紧时间啊。
1: 啊啊！
2: 哎，
1: 我赶紧的那个那什么，要给我姐打电话，让她也那什么，赶紧给你打。
2: 对，好事告诉大家，
0: 赶紧赶紧。
1: 啊啊啊！赶紧帮我盯着，赵明。
2: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咱们时间关系不能再多聊了，估计再这么聊下去，这位阿姨的话都是赶紧的，赶紧的，赶紧啊！咱们一直在赶紧，抓紧时间。其实我觉得这一次咱们辅酶 Q 十的团拼啊，来的特别是时候，因为现在大家可能会发现这个辅酶 Q 十满大街都是啊，什么这样含量也有，那也好啊，这个价格那个价。价格的，但是最终看一个标准，就是看你含量到底多少，含量高它就是好的，含量一般就是普通的，咱别说不好。那这回呢，在我们这档节目当中，您对比一下您之前用过的辅酶 Q 十，咱们这款辅酶 Q 十上面明码标注，每百克含量高达 41.6 克的辅酶 Q 十，这在业界是不多见的，而且一瓶只需要79块钱，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场外订购专线400-990-1577，400-990-1577，400-990-1577。
3: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4: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3: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4: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5: 爷爷，我还要一碗。
4: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6: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2: 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7: 张宁老师好。
0: 嗯，你好。
7: 哎哎，张宁老师啊，
0: 哎
7: 呀，这辅酶 Q 十啊，赶紧帮我寄上一组六盒啊。
0: 啊，
7: 哎呀，这也太合适了，你说一盒才79块钱，
0: 啊，
7: 这六盒人才40来块钱，
0: 那
7: 哎，就跟我自己以前就是买的那一盒的价是一样的。
0: 哎，一般辅酶 Q 十都是370多呀，就是普通的那种哈，都能达到这个价格，
7: 是是，啊，
0: 能达到79的，还含量这么高的，你哪也整不来。
7: 是是啊，完了比我买的那个还好，还，哎，我自己买的那个含量才10.6，
0: 哎，啊，
7: 就是照您这个哈，那差远了呢，
0: 啊啊，
7: 而且我听您说，
0: 哎，我突然间感受到，我说那徐总为什么给我们卡到一个人六盒？他是怕我们是那个什么商业所用，不是怕我们，是怕有的人，然后批发到药房卖去，你信不？
7: 而且我听您说这个呢，还是那个最新升级的，哎，能吸收99%呢，
0: 哎，
7: 这不相当于吃进去就全吸收了吗？
0: 这没问题，我告诉你啊，
7: 哎，
0: 就是以后越往后技术越好。技术越好的含量越高，这就是时代的一个变化。你要早30年，它还达不到这种的，人能吸收30%多就不错了。就是现在这技术也都高了，
7: 哎呀，真是这太好了，你说真太好了，
0: 挺好。嗯，他们家这玩意儿吧，一旦把那机器给开动了，就是提纯机嘛，他们是属于活菌发酵嘛，开机器一次就是100万的费用。
7: 啊，
0: 你知道不？这玩意儿真的，这玩意儿是做不了假的。你出来了以后，含量多少，搁药盒上都给你写的清清楚楚。高级别的就是好，你有的老百姓不懂的，他会认为，哎，那个100多块钱的好，其实不咋地儿，那含5到7就不错了。
7: 是，还是那个跟您哈，您给我们找了这东西是真好，真的，
0: 嗯，
7: 就是原来那个丹参呐、山七啊、黄芪那些颗粒哈，我也都有，
0: 哦，
7: 哎，
0: 哦，
7: 哎，这我天天都吃了呢，哎，
0: 嗯，
7: 嗯，现在精神头可足了。
0: 哎，
7: 也不总犯困了，身体吧哈，一天比一天好了，真的，张明老师，哎，你这节目真是帮我们大忙了啊！以后呢，啊，以后我就跟着您吃，哎，跟着您买， 准错不了，
0: 是吗？只要你能用上的，其实参加团购还是挺好的，人多力量大嘛。你个人去买去，没有人给你多少的一个折扣，顶多打9折、9-5折也就差不多了，你知道不？但是团购人多力量大，我觉得要是能参加上团购的话，对上正的都是非常合适的。

0: 啊，
1: 是是是，
0: 您把信息留给导播吧，让他帮你记上啊。
2: 哎，好好好，哎，
3: 好
2: 谢谢您，张林老师啊。
3: 哎，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呢，咱们就说到这里了。这一款哈，我们在团迷大家说，哎呀，抢便宜占便宜哈，什么样的便宜？这款辅酶 Q 值，它的含量是每百克高达了 41.6， 出厂价呢，咱们说成本价格499元一盒，高端的哈，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79块钱一盒，您直接带回家，每个人最多拿六盒。场外订购专线
4: 400-990-1577 400-990-1577。
5: 幸福
6: 奶油冰棍，
7: 和同学过生日，
8: 打一场篮球，
5: 幸福
9: 第一次和他牵手，
10: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5: 雨后的青草味道，幸福
11: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2: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3: 整个下午追剧，
5: 幸福
14: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1: 看女儿穿上婚纱，
15: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5: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3: 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16: 哦，刘老师是吗？
0: 是啊。
16: 哎，那个你帮我订一组六盒辅酶 Q 值呗。
0: 一组六盒、
16: 啊、
0: 对，可以可以的。
16: 先帮我记着啊。
0: 啊啊，好好好。
16: 啊，我估计现在得有好几万订了是吧？
0: 那我具体数字不知道，肯定是越来越多的。咱甭管他有多少人了，但人家那个徐总说了一个人就六盒啊。
16: 啊，
0: 没说让我订到一万个人就不让订了。
16: 哦、啊，那我说嘛，咱那个节目那个这么好，是我办的、
0: 嗯，
16: 我感觉一万都是小事儿，十万块都差不少。
0: 是吧？你看咱们这底气。
16: 关键咱这节目吧，是帮大家伙的，我就跟您受益了，就是。
0: 嗯。
16: 不光吃的越来越健康、嗯，而且那个买东西花钱也少，是吧？这一年跟着你们这么走，身体越来越好，就是没病不沾的，是吧？一天可好了。
0: 那就好呗，这不就是我们所期待的吗？那当然花少了钱，那不更好吗？
16: 对呀，对呀，对呀。行，张老师，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啊。不帮我记住吧。
0: 没问题的，你去导播那里头直接留信息就行啊。
3: 嗯，
16: 哎，好嘞，好嘞。
3: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呢，咱们就先聊到这里了。这里呢，咱们也提醒各位哈，目前咱们这款辅酶 Q 值不是每个人订六组哈，是一组六盒，每个人只能订一组。这里咱们得把话说清楚啊，这么好的东西，这么便宜，每个人最多订六盒，六盒为一组，大家抓住最后的机会。场外订购专线
4: 400-990-1577 400-990-1577。好消息，好消息，辅酶 Q 10大型团拼活动全面开启，超值福利震撼来袭，为心脏提供原动力，让心脏再现新活力的辅酶 Q 10震撼来袭，每百克含辅酶 Q 10高达 41.6， 实现身体的吸收率高达 99%，原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7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六盒，马上拨打电话400-990-1577 400-990-1577进行订购，优惠空前绝后，机会绝无仅有，辅酶 Q 10在手，心脏更强更有力。
3: 那咱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2: 哎呀，你好，张宁老师。
0: 嗯，你好。
2: 哎，张宁老师，我要报名啊。
0: 哎，
2: 哎呀，你是不是知道我都参加好几次你这团购了？
0: 啊。
2: 哎呀，真是一次比一次难抢啊。
0: 是吗？
2: 张宁老师，
0: 嗯，
2: 就是前你说那辅酶 Q 十对心脏好吗？
0: 嗯。
2: 我就去药房去买了一盒。
0: 嗯。
2: 哎呀，我就是心慌，上来那劲儿 都动弹不了。
0: 那
2: 就得躺在床上。
0: 嗯嗯，
2: 这辅酶 Q 十吧，我才吃了十多天，哎呦，感觉真的不错呀。
0: 嗯，那就好。
2: 哎呀，但是老师啊，这药房卖的太贵了，我买这一瓶，就能吃一个月，花了400多块钱。本来吧，我还想买，这要是一直吃去，我合计我也吃不起呀。
0: 都这个价啊，你那你要过去我没给大家张的这个辅酶 Q 十团购之前，那你们买的不都是这个价吗？有的410多。有的380多、90多，都是这个价，它关键是含量，
2: 是啊，
0: 但是价格上都差不多，老百姓不知道。

0: 你知道不？他就会知道挑便宜的买，或者怎么地的，都是这样子的。但以后不要这样了，得看看含量啊。
1: 还好吧，你帮我们团购的，你这一盒才79块钱，问一下，你说我省点省多少钱？还比我买的含量高那么多，哎呀，就是有点一人呐，只能卖6盒啊，就是有点少啊，赵宁老师。
0: 我就是说，徐总呢，这给这个量比较少。你想，大家需要长期吃的，你六盒的量，你吃不了多长时间，那能吃一来两年呢，不够。但是你人家给这个价格也确实是很低的，我寻能有点就是点，咱先划了点是点。
1: 哎呀，6盒就6盒吧，老师。您可给我记上啊，我不能给我落下呀，
0: 不能不能不能，您把信息留给导播就行啊。
1: 好嘞，
2: 再见，这位朋友。我相信啊，今天呢，无论是打进咱们场内场外电话的朋友都是幸运的，因为首先不同年龄层次的人，不管是中年人老年人，我相信对于这个心脏的问题，没有人可以把它当成小事儿，没有人可以高高在上，这个事不关己高挂起。所以呢，针对心脏，目前我们说心脏的原动力，心脏的发动机，心脏的加油站，什么就是高含量的辅酶 Q 值，在我们这档节目当中给大家找到了每百克辅酶 Q 值含量高达 41.6 克的，希望大家呢抓住最后的机会。场外的订购专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3: 哎，
0: 你好。
3: 哎，电话接通了
0: 啊？对，通了通了。你好，
3: 哎，赵林老师你好啊。
0: 哎，
2: 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3: 哎，你赶快帮我订一组这个辅酶 Q 值六盒这个。
0: 啊，订六盒的。
2: 嗯，好。
3: 哎，我现在就想订上。
0: 嗯，
3: 这太便宜了，
0: 79，不贵，是不
3: 是？
0: 是
3: 是是，这这么便宜，这个玩意儿辅酶 Q 值，我怕晚一会儿订不上了，老师。
0: 那能，那个你就是早点订，比晚点订要强。就今天吧，咱们你看顺顺当当的订，因为不指不定明天后天会出什么事儿的，所以咱们就是尽早的给他订上就完事儿啊。
2: 对，能早就早点。
0: 哎，对对对，往前排。
3: 那个张老师，你可一个得给我记好了呀！
0: 啊，我会的，放心吧。
3: 那个你也别嫌我磨叽啊，那个
0: 啊，不能不能，
3: 我这就怕订不上，就
0: 啊，
3: 就之前那个白花丹参我就没抢上，哎呀，
2: 哦，有遗憾，
0: 怪不得的，
2: 有遗憾，
3: 好几天晚上都没睡好觉啊，这是这么好的东西错过了，这回这辅酶 Q 值。你可一定得给我记好了，张老师。
0: 你放心吧，
2: 今天没问题。
0: 在我这来的时候，只要你不提前挂电话，你给导播点时间记你的信息都可以。
2: 嗯，今天肯定没问题了。
3: 啊，这个定了，跟导播说，那个明天能送来不，老师？
2: 这
0: 可不知道。
2: 这个是这样哈，我们会根据大家这个订购顺序来进行发放。但是按照您现在打电话这个时间的话，应该会很早到的。您算是最早的一批朋友了啊。
0: 嗯嗯，
2: 没问题的啊。
0: 按顺序让他发，你别着急。就这个价，就是晚两天到，我告诉你也得等。
2: 啊，没问题，尽快，
0: 对不对？
2: 尽快啊。
0: 啊，我们会尽快。
3: 拿不着容易，咱也不安心，你老放不下、啊。
0: 就捏到手里的才是自己的，是吧？
3: 对对对对对。
0: 这两天能给大家安排完啊。
3: 老师，那个您能那个就是说一声，走走后门啥的，快点给送来行吗？
2: 我们尽快啊，我们会尽快，因为这个也得看发货地跟您这个家庭住址到底离多远，
0: 哎、
2: 好不好？
0: 对对对，
2: 我们尽快，这块给你客户标记一下、您可能比较着急，是不是？放心吧，今天打电话保证有您的啊。
3: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2: 哎。那行，那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再多聊了。这块特别着急哈，因为估计肯定是之前团拼的时候没参加上，然后可能就稍微有点遗憾，怕这个事儿黄了。吹了哈，放心吧，这位朋友啊，这个肯定会给您送到家的，而且按照现在您打电话这个时候的话，您这个肯定没问题了，肯定有您的份儿。您明天打的话，这就不好说了。场外的订购专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学做健康营养菜。两位老师祝您远离疾病困扰，守护您的健康，与您一路同行。每天同一时间，请您与我们共享健康知识，共度健康生活。今天的节目就要与您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再见。
5: 哎呦，
6: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金鱼球城。
5: 5秒上瘾。

0: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1: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0: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1: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2: 爷爷，我还要一碗。
1: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3: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1: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每天节目当中呢，都会带给各位啊非常多的健康知识。那当然了，您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如果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想跟咱们聊的话题，想咨询的事儿，想寻求我们帮忙的事儿，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栏目组的热线呢，请您记好了。400-990-1577 400-990-1577。那今天呢，在直播间同样请到的依旧是咱们的老朋友啊，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的高级营养专家，您的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对了，哎，又是到了咱们吃吃喝喝保健康的时间了哈。那很多老朋友都说了哈，这不对呀，老爷子呢？每次都是把老爷子先请出来呀。但是我告诉各位啊，大家猜对了，老爷子今天确实没在啊，
1: 没来。
0: 问问赵宁老师吧，老爷子干嘛去了？这个。
1: 哎呀，我师傅吧，人吧，他就总闲不住
0: 啊。
1: 他出门溜达去了
0: 啊，又走了
1: 啊，出去溜达完了，出发之前还嘱咐我呢，让我给大家好好掂量着，完找一个含量高的辅酶 Q10。
0: 哎呦，我实在是太爱老爷子了，就是你刚才走是走了哈，溜达是溜达去了，但是他特别时时刻刻牵挂着，
1: 心里头是有一个事儿的，惦记着，
0: 牵挂着。这两天大家非常关注的，老师也是焦头烂额的一件事儿，就是咱们这个辅酶 Q10 哈。哎呀，说到这个辅酶 Q10，在咱们的指导下哈，咱们的所有听友他也没闲着哈，很多朋友都自己去找了，按照咱老师给的这个含量标准呐、这个很多专业东西啊，大家去找了。自从咱们老师给大家讲到这个辅酶 Q10 能够给心脏补充这个动力哈，加劲儿，哎，让

0: 心脏呢能够年轻态健康态之后，咱不少朋友啊，尤其这个心脏不太好的朋友，这回可真就找到对了哈，都照着咱们老师说到的标准啊去挑这辅酶 Q 十了啊，要这个含量高的，然后呢每百克至少得40克以上的。哎呦，这结果这么一找啊，发现问题了，有的是附近药房啊达到这个标准的它根本就没有，有的呢是找了但是含量啊才20克，跟咱们说那个标准40克啊还差的挺多的，活动价呢还得是200-300块钱一盒。总之吧，找了半天不是没有，就是含量不高，价格还反倒挺高的，这个确实是找完之后大家面对的一个很大的困难。
1: 这个吧也正常。嗯，
0: 是不老师您觉得这个，因为您对这个比较了解了。
1: 我觉得比较正常吧，因为要是按照我说的这个标准去找辅酶 Q 十的话，在这个市面上吧是比较少的，不是没有，是真的是比较少的。因为咱们想哈，能达到这种高纯度的就这种技术吧，我们对它的要求都是比较高的。
0: 就目前咱们说到这个标准啊，您在市面上找同类产品其实也不太好找，它属于有点像金字塔尖儿上那个尖儿了，是不是
1: 差不多吧。因为你要是就是技术上要是过关，含量不就能够吗？
0: 啊，对
1: 但是你这种吧它技术要求比较高，你一般的企业是生产不到那个标准的。
0: 这是个问题。
1: 对，一般的哈，你像咱们国内有一些就是属于一线品牌的一些大企业能够做得到。
0: 我知道，其实有时候我们也在反复这个强调这个问题哈，就所谓的价格贵与不贵，它是有衡量标准的，
1: 对
0: 吧？
1: 对。
0: 那你人家东西好，人家这东西就是吃完之后你心脏就跳劲儿，你就活不乱跳的。那200-300块钱也属于正常啊。我们就说到贵的话，人厂家如果听到的话，对于来说有点不公平了哈。但是咱们有不少朋友就说哈，那既然说大家这个能力有限哈，人脉有限，就求到咱们这个我们这个节目组了哈，求到咱们的赵云老师了，因为跟随咱们节目这么多年了，他太知道咱们节目组到底有多大本事了，太知道赵云老师那个刀子嘴豆腐心了。
1: 节目的影响力比我大得多。
0: 然后他太知道赵云老师能给大家办到什么程度了哈，因为这个真是久经沙场了哈，咱们听众也跟这么多年也久经沙场了，就是大家的诉求我们能够理解哈，就是希望你看赵云老师认识的人很多，认识健康产业的人很多，看看能不能帮大家去找一找这类的所谓的高标准哈，吃上就有效，然后呢高质量的，能够达到咱们老师提到那个含量的。然后另外最关心的一点，就除了两个哈，还有一个最关心一点就是价格便宜点呗，对不对？那这个就俩好嘎一好了，所以这个球呢踢来踢去最终还得提到你们这儿，其实躲不开的这个啊。
1: 其实我吧也没有想躲，你要按照我师傅的意思去说吧，因为你要普通的，你就大家去找的话，的确是有点难。
0: 对，
1: 因为我们在身在这个行业当中，就我们要是都做不到的话，可能让大家去找，那只能是凤毛麟角。所以我师傅也跟我交代了，说找一找，多打听打听，因为这个领域吧，我还是比较了解一些。
0: 大致你这心里就比较清楚了
1: 啊，对，因为
0: 接触的
1: 比较多了，你知道不？就所以就也能在心里边吧，也排个一二三，也会有这个对比。但这段时间吧，我们也是帮大家详细的做了几个方面的考察吧，有十几个厂家的那个辅酶 Q 十其实还不错。
0: 哦，这么多厂家呢，
1: 对
0: 这
1: 还是不错的，还是挺好的。无论是从他们企业的知名度也好，还是技术也好，还是含量也好，还是都不错的。含量的这一块，目前我接触到的这个辅酶 Q 十呢，我觉得都能过关。但是我对比下来之后吧，它肯定是有高有低的，它不能都是一条水准。你说几个厂家生产都是一样一模一样的，这个可能性不大，因为它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独特的一种方式。我对比了一下，它也就一家吧。
0: 就一家，
1: 这反正不是就一家，是我选中了，到最后有一家还是不错的。因为他家的那个辅酶 Q 十吧，含量比较高，而且它是高出了很多。现在他家能够做到了41.6。
0: 我的天，
1: 相当之好了。
0: 这个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因为我们之前说到那个，这个我们说到标准哈，现在老师您找到这一款，已经远远高出去了。
1: 啊，对，就含量上来看的话，是一点问题没有。
0: 太给力了啊！
1: 而且我考虑过他们技术的这个问题，我也曾经求教过我的老师哈，就是我师傅也这么讲，他说他们家这个东西吧，就是技术没问题，从他给我们传过来的资料和样品当中没有问题，而且人。

0: 人家能够做到这么高含量，其中还有一个因素，就它的吸收率也是很高的。
1: 这个太重要了
0: 啊、哦哦！对对对，
1: 吸收率太关键了啊！
0: 对，就是能达到近99%吧。
1: 嗯，得、哎、
0: 是这个状态，
1: 太棒了，太棒了。
0: 所以可以讲，就这个东西吧，你吃完了之后一点都不浪费。
1: 嗯嗯 嗯。
0: 他们家你知道不？就是我分析来分析去，我了解来了解去，就有一点不好。
1: 哎、我能猜到。
0: 你能猜到？
1: 我能猜到，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其实衡量两个标准，一个是品质，一个是价格。
0: 哦、
1: 那你现在提到含量这么高，然后大家找的平时找都找不到，您现在能找到高于我们那个标准这么高多的含量，那这个价格肯定不便宜。我估计现在您最担心肯定价格这事儿。
0: 你说
1: 我太了解你了。
0: 对对对，你说的对，
1: 肯定是价格，
0: 价格太高了，
1: 价格太高了。
0: 它
1: 能高到什么程度？我们看一看，感受一下。
0: 就是出厂价吧、
1: 嗯、
0: 他们给我报价是499。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5根绿灯，
2: 雨后的青草味道。幸福
8: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9: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0: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1: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2: 看女儿穿上婚纱，
13: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 啊，这个将近500块钱一盒。
0: 哎，
1: 我注意到您的措辞哈，就是出厂价，它不是销售价，出厂价就相当于我们说批发价了，对不对？499元一盒，500块钱。那如果销售价格到药房之后，药房水电费你不出啊，药房那个租金你不出啊，人员不出啊，那就不是500块钱的事儿了。哎呦我的妈呀，
0: 嗯，
1: 太高了。
0: 所以就卡到这个上边来了嘛。
1: 嗯嗯嗯。
0: 完了，昨天我也跟我师傅，然后跟他们厂家的人也联系上了。
1: 嗯嗯。
0: 其实我们吧，哈，就是之前也都认识，就是之前我们打过交道，但他家价格一直都很高。我吧，后来我就跟我师傅说，我说咱别那个啥，上杆子不是买卖，我们越找他，他越装。就是那个词儿就越那个什么哈，就总拿一把，完我跟他谈价不好谈
1: 啊。这是我们认识的是吗？
0: 啊，之前我们有这个合作过。你要跟他讲价的话，人家老板就直接挂电话。
1: 这个不用，
0: 我不跟你谈，我不差你那点儿，就那种
1: 意思。这个不用多说了，我知道，因为我们之前合作过，能不能有一些商讨的余地呢？就能不能
0: 他家哈才给我降了200多块钱。
1: 降200多块钱，499降200多块钱，
0: 嗯，
1: 那不等于打了5折吗？这还不行啊、嗯、
0: 但是我有的时候觉得
1: 我感觉老师好像不太满意是吧、
0: 就是咱们这么来看哈、
1: 嗯、
0: 其实人家给我们打了5折、
1: 嗯、
0: 我们已经是很高兴了，因为你啥东西就跟你说我打5折6折你都会立刻掏钱去买，
1: 就照着以前的面子。
0: 但是处于我的角度、
1: 嗯、
0: 你知道辅酶 Q10 这个东西吧，跟以往我们团购的东西不一样。你要说以前的那个东西吧，大家吃个3个月2个月的也就差不多少了，它只是作为一种补充而已。
1: 对，
0: 但是辅酶 Q10 这个是需要大家长期的去应用的。
1: 嗯
0: 所以你要是说1个月2月我倒不觉得咋地，但你要长期吃下来，它其实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1: 哎呀老师，我跟你讲，张老师您就是有的时候啊，就是怎么说呢，我估计大家都能感受到了。赵宁老师，我今天可以说哈、啊、他做什么事都有他的度，都有他的底线，都有他的原则，但是唯独一件事儿，就砍价这件事儿，给大家争取福利，就是能砍10块是10块，能砍100是100，老师没有任何原则，他所谓的原则就是能砍低点。你看刚才他说这些话，又暴露他的那个本质了。其实还是不满意，哎，你多少都满意。这个咱们张老师，这个
0: 我不是那种贪婪的人，你知道不？
1: 对，
0: 但如果说
1: 能给大家省点是省点
0: 啊、哦，对对，的确就是这样。
1: 哎、
0: 因为你看，大家不是说吃一样就完事儿了，有的人还需要补这个、
1: 嗯、
0: 补那个，他其实哪一样都花钱。
1: 嗯、
0: 这玩意儿就跟你吃饭似的，你说我光吃大米吗？8.9，哎呦，我可高兴了，8.9一斤呢，那我就吃大米吗？别的不吃吗？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他样样钱加起来的话，真的不少。
1: 你为大家考虑，
0: 你们年轻，你们体会不到、
1: 嗯。
0: 你要一上了岁数之后。你要身边有这样的人，你就可体会他们的生活了。这儿花点，那儿花点，
1: 嗯嗯 嗯，
0: 一掰开100块钱都不用回来，转头就没。
1: 那就是说，这事儿现在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0: 反 反正
1: 就最终他就是已经卡到五折了吗？就还
0: 也就是这个价吧，反正最后也就没有太谈成，我跟。

0: 说，我说您再考虑考虑，他也没说啥。
1: 但是就是这事儿，他也没说说就五折了，我没有考虑余地。他现在也没给说死这句话，是不是？
0: 啊，
1: 就还在考虑当中
0: 啊。对，
1: 其实不太好讲价的原因是哪儿？因为我们已经打过几次交道了，就是
0: 对我这套路他太熟了。
1: 一个是套路，另外一个。其实我觉得就是他在我们节目当中他是尝到过甜头了，这个咱不用多说，他心知肚明，就他一定是尝到甜头了。那你我们说这档节目在全国各个地方落地播出，喊一嗓子，对吧？我们这档节目，而且不是我喊的，是赵云老师喊的，你不看谁喊的，对吧？绝对尝到过甜头。但是呢，现在我们说，如果说我们这咱就是说到虎眉 Q 十，今天我们说既然聊到这儿了，咱们今天能不能来一个快刀斩乱麻？看看他能不能行，就说我们最后再给他再聊一下，我们试试行就行。
0: 像你说的这样，咱就定下来就得了，要不然大家都搁这悬着。
1: 对，因为
0: 大伙也搁这悬着，完你也搁那悬着，
1: 就都在问，都在问
0: 啊、
1: 嗯。
0: 那你就那啥吧，
1: 嗯，
0: 拿我手机，
1: 嗯
0: 拿我手啊，对，拿我手机，完事你让那小雪给我们整到这个耳麦上。
1: 啊，
0: 拿我手机怎么去打这电话，整到耳麦上？
1: 这个那什么就行，
0: 是不能处理。
1: 能那什么，咱们就那个免提，这个不
0: 啊，能免提就行、
1: 是
0: 啊。对，
1: 不涉及到私人的一些，比如商业机密什么的就行，我们就可以免提。
0: 没有。
1: 我们现在给大家来
0: 个
1: 节
0: 目那行，那我就直接播就行了呗。
1: 直打就行，咱们就完，我不说话，您跟他说就行，我不说话。
0: 那这么的也可以，那就当我给他打电话呗，对吧？
1: 小雪呢也注意一下哈，就是如果但凡涉及到，比如说有一些商业机密什么的，那这个我们给做一下延时啊，这个得注意点，得保证人家隐私。啊，来，那我们
0: 想的还是挺细的。
1: 我们今天这样，
0: 行，我打电话试试。
1: 行就行，不行拉倒。
0: 啊，
1: 我们就破釜沉舟了。
0: 行，我看啊，喂，徐总。
2: 喂。
0: 你好，徐总，我叫您。哎，
2: 你好，赵老师。哎，找我什么事儿啊？
0: 你，咱俩还有什么事儿？就还是虎眉 Q 十的这个事儿呗。
2: 啊，你到底还是找我那个虎眉 Q 十的事儿
0: 啊？对，还是这个事儿，还是这个事儿。
2: 但是要还是虎眉 Q 十的话，那咱们昨天咱不都说挺清楚了吗？对吧？我给你的就是我们最低的内部价，这本来原价一盒这个虎眉 Q 十是499.5元呗。那我给您才多少？给您是279，对吧？那这已经相当一半了，都已经打半折了。再说是够低了，也就是您找我吧，除了您以外哈，这任何人我都不可能给他这么低的价。
0: 不是徐总，我知道你给我这个价，我也侧面打听了，说是你们有一年是30周年店庆，我听说当时你们给那些什么全国的那些跟你们订货的这些老朋友吧，可能也达到了差不点300的这个程度。其实你看他们那些人能够承受得了，人家家里都几百万几千万的资产，然后你我这哪有那么雄厚的资产呢？我们这好多老人都是这月发工资，这月就花这点钱，都是这个样子。人家的钱跟你那帮合作商啊没得比，所以说要是从您的角度上看的话，可能觉得哎呀都给你打半折了，这辈子我没卖过这么低的价。但是你要从老百姓的角度上讲的话，你就算是你一咬牙给我们半折，我们也承担不起。所以徐总，您还得再考虑一下。
2: 你看啊，赵老师哈，你看这个吧，我也理解。但你看啊，你像咱之前咱们聊的哈，你也知道咱家的这个福利会是好，对吧？而且就是半折，就说实话啊，你半折你要还觉得贵，那你觉得多少合适呢？
0: 那要可我讲的话，我就恕过罪讲啊，咱就按照我们节目的团购的这个就是一直以来的不成文的规定来去看哈。而且徐总，我记得咱们之前好像团购也合作过，你也知道之前我们合作的时候不也是这样吗？我砍价基本上就是你给我的价格，我把前边最大的那个整数给你一抹，剩下的就是零，要不然你也考虑考虑呗。行不行？
2: 啥意思？抹整不抹零呗，是这意思不？那你那意思就是把这200抹了，完就给我上79呗？你这不是开玩笑呢吗？那你这也就是80块钱呗，你这连我原料的成本都够不上。咱就不说别的啊，我就不说这个生产成本、人工、包装还有损耗这些乱七八糟的成本，我就跟你谈这个咱最基本的，我最基本的这个原料成本。而且我们的辅酶 Q 是啥呢？采用的是国际顶尖的活菌发酵法来提取，对吧？这您也知道。
0: 我知道。
2: 而且这每百克的含量它就这么高， 这个原料的成本它至少都得小100块钱。

0: 这不开玩笑吗吧？
1: 我这吧，这徐总我都知道，你动他一这个一回这个机器那个费用就很大，其实我都明白。那你要不行的话就这样子，咱们吧，你知道我们开团购也，你也不指着我们团购然后去挣钱，你实在不行的话，我就是我们这样子呗，就是把你的原料成本这些费用我全都给你，咱也别那个啥了，我把那个整儿抹了以后吧，一分钱不给你加，咱们商量着来，你要不行的话，我在那个原来的基础之上我再给你加20，那就凑99块钱一盒行不行？是不是啊？我从来，你看我团购从来不给人家加钱，都是一口价，能行就行，不行拉倒。但我知道你这块的费用有多高，那不行我再加20，可不可以？
0: 你看啊，张老师，99一盒，我肯定是赔，还是赔钱的。说白了，你我生产成本、原料费根本就不够，你99一盒它肯定不行。
1: 那不是，你徐总，我这也不是批发，我要往外卖呢。你跟你合作的那些合作商，人家是要挣钱加价往外头卖的，我们俩性质就不一样。你在这儿跟我去算这个成本，那你这不是太那个啥了，降低您的这个那个啥了身份了。我们现在是帮你去做宣传，所以你要是算上这个广告费、宣传费的话，那你99块钱一盒，我觉得你根本就不赔。你要从效应上来看的话，你这是赚的。你想想，你要是打个广告全国皆知的这种的话，你宣传费用得多少？
0: 这么跟你说吧，赵林老师啊，其实吧，我这个每年吧，说实话我的宣传费是不少，但是吧，但我那投的都是大平台，它影响力和知名度也都在那儿，对吧？你要是说你也给我们做宣传，我想那你就这样，咱就按人头算，按人数算，
1: 按人数。
0: 你要是啊，要是能有5000人在那儿报名，那我给你99一盒，我这可以考虑。
1: 那你的意思是说，你们所谓的那个宣传影响能力是按人来的呗？比如说我有5000个人在收听，你就给我99块钱一盒，是这样不？你是觉得我们这个平台没有人听呗？是这意思不？啊，你别笑，我估计你是这个意思。那你这么的，徐总，咱就以你这来说，就5000个人，如果我要是报名超过5000个人怎么办？
2: 哎呦！
3: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4: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3: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4: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3: 下一站极度攀比，
4: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5: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6: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3: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4: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5: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6: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7: 停，我受不了了。
3: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7: 我要下车。
8: 我也下车。
9: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超过5000人，
1: 对，就我节目这段时间，你就超过5000人，你怎么算？
0: 你超过5000人，你能有多少人呢？你能有10000人呢？那你要能有10000人的话，那我可以考虑去79一盒。
1: 哎呦我天哪，徐总，你太小看我们这节目。你就这么的，就以我们这个节目为限，我要是能达到10000个人，在我说这个节目结束之前达到10000，你给我79，你刚才说好呗。你这所有人都可以搁这听着啊，我这个电话我是在录音的。你要是真能做到的话，你看我能不能给你实现。
0: 等一下赵玲老师啊，但我觉得那也不能让你一天都在这报名了。我是这么想的啊，我觉得你10分钟，我给你10分钟，如果到时候你能到10000人，咱们考虑。但如果你连5000人都达不到，那咱还按你之前说的，就279一盒。
1: 不是，那徐总，你这个有点难为人了。你是觉得我10分钟之内达不到这个价钱呗？你行，咱就这么的，咱就哪说哪了。你就现在开始计时，10分钟就10分钟，10分钟之内我要是达到10000人，你就给我79块钱一盒，行还是不行吧？
0: 嗯，行。
1: 对不，你要是达不到，我就279，你看行不？
0: 赵宁老师
1: 啊，
0: 那个行是行，但是吧，我还有一个条件，他要是一个人，他要是成百上千。

0: 么定，那我肯定也受不了。我想了一下，这样最多最多一个人就60，你看这样行吗？
1: 你不是按人头算吗？那你比如说，那我一个人我要100盒，那怎么办呢？你不是说按人头来去算的吗？
0: 是是啊，但是一个人他最多也只能订6盒啊。你要是一个人，就本身我这个价，对不对？是赔钱的，对吧？
1: 那
0: 就明白了，咱就心知肚明。
1: 你这要求
0: 一个人给我订个订个2500、3000、5000的，那我能受了吗？对吧？
1: 那你这算的也够精的呀，也没问题。就是10分钟之内，我要是凑够了1万个人报名，你就给我79块钱一盒，对不对？完一个人最多是6盒，咱就按这个量来，行不？
0: 对对对，可以。
1: 那你就开始计时，我们现在就开始。完了您等信儿，好吧，曲总。
0: 好的。
1: 哎，
0: 好的。
1: 行行，那你等信儿，等信儿，好。
0: 嗯，好好。
2: 哎、嗯。哎呀，我觉得1万个人
1: 79,
2: 对
1: 十分钟，快。
2: 2万人都不是问题啊，所以我觉得是这样。刚才我们再捋一下哈，就是大家咱听节目朋友知道了，咱们这款含量高达41点多的，哎，我看41点几哈，41点多的，咱们每百克含量达到这么高度的辅酶 Q 找到了。但是现在呢，我们有一个条件，就是10分钟之内咱们的报名人数达到10000人的话，咱一盒就按79算，每个人最多拿6盒，就这么回事儿。所以呢，想70多块钱拿到这款高端的辅酶 Q10 的朋友，抓紧时间，10分钟之内，现在开始计时，开始报名啊！咱们的场外报名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咱们10分钟之内报名人数达到10000人。咱们一盒就可以享受到79块钱，就不是500来块钱了哈，70多块钱一盒的辅酶 Q10，您直接带回家，10分钟，咱们抓紧时间开抢起来。现在我感觉浑身都起鸡皮疙瘩了，特别紧张。
1: 我觉得我们节目的影响力达到10000个人，
2: 应该差不多，
1: 我有这点自信。
2: 嗯嗯
1: 啊，但是吧，咱们还得要那个什么，别因为我们心里有底，完大家都不着急啊，
2: 赶紧打电话。
1: 万一要都不着急，最后黄了。
2: 对，
1: 你说是不是？还是要是用的话，那么赶紧大家就打电话报名就行了。
2: 嗯，
1: 你就报上了，咱们就稳妥了。要是真的差一个半个没达成，不让人笑话吗？你说是不是？
2: 大家抓紧时间，这回打电话绝对是给大家给自己。争取机会了哈，
1: 是吗？
2: 10000个名额、
1: 嗯嗯、
2: 但是我觉得肯定没有问题，因为现在你像我给我媳妇儿刚才发那个微信哈，让她赶紧报名，包括我妈、我大姨、我老姨、我大舅、我二舅、我那个三叔、我那个二叔，哎，等等
1: 群发呗，你们
2: 我们有个家族群哈，抓紧时间，为的是什么？就是给大家争取到10分钟之内10000个名额。哎，这我们来
1: 要10分钟真得记着点，
2: 抓紧时间哈。
1: 他们耍赖啊，咱们节目不也有时间吗？
2: 对，有时间，我们先看着呢
1: 啊。
2: 倒计时，
1: 完一会儿小雪那边的话，就辛苦你实时的告诉我们多少人。
2: 已经出数据了是吗？
1: 啊，
2: 已经有了是吗？
1: 有了，
2: 我们看多少？
1: 数据有了
2: 多少？应该刚才我们应该也就是3-4分钟的时间，多少？
1: 啊，多少了？数据
2: 5878是吗？
1: 5878多人了！哎呦我的妈呀！
2: 现在刚刚也就是3-4分钟的时间啊，也就是3-4分钟的时间。
1: 哦，那妥妥的了，
2: 没问题了。我突然感觉释怀了，我轻松了。
1: 就是要是按这种速度的话，10000个人没有问题，
2: 没有问题
1: 啊！
2: 你能想象到大家对于高品质辅酶 Q10 的期待？真的是都在等今天的结果，
1: 因为它价格便宜啊。
2: 对，
1: 我估计啊，大家也都想明白了。
2: 对，
1: 因为你本身岁数大了，你心脏还不是很好的，辅酶 Q10 你怎么的都得用。
2: 对对对，
1: 你在哪儿买它都得去用，
2: 这个是必备的
1: 啊。对，
2: 心脏这个东西是必备的。
1: 对喽，所以你要是参加团购呢，第一你能保证的是每百克当中它的含量是绝无仅有的，41.6，有这么好的含量，完事报名满1万个人，你说没有多少了？
2: 这个不是
1: 一件
2: 难事
1: 儿，那还不赶紧？这是看大家速度的时候了，
2: 抓紧时间。
1: 但是吧，咱们现在吧，还是就是你刚才说5000多人，不到6000个人哈，咱们还是别掉以轻心。
2: 对对对，
1: 就是想要用的，你别说等，哎呀，不着急，一会儿再打一赶趟，可别介，万一要差1-2个人达不到呢，
2: 对，
1: 白瞎了。
2: 对对对对，
1: 你说是不是？
2: 那咱们今天刚才赵东老师这个砍价聊这么多，就全白聊了。10分钟之内报名人数达到10000人，团拼咱们就成功。哎，小雪，我们来看一下现在是多少
1: 啊？
2: 嗯，我们来看一下实时数据。8667是吗？8667是吗？
1: 8000多了，哎呀妈呀，
2: 没问题了。
1: 那再坚持坚持。
2: 我突然觉得你看我这二郎腿，
1: 就越到最后，完我就越那个什么，越紧张。
2: 对，
1: 因为就怕那1个2个，要是真是差1个2个的话，我也给我师傅定的。

0: 啊，
1: 这个、
0: 咱们怎么的，对不？
1: 八千多人，现在还差
0: 那
1: 一千多个呗。这个大家最后抓紧时间
0: 了，因为咱们还有时间，
1: 因为现在应该是时间应该是快过半了，时间快过半了啊，
0: 对对对，
1: 我们非常高兴。
0: 我估计着徐总，你说他能不能那个就是关注着，就目前为止关注我们节目，
1: 一定会关注。徐总你在关注
0: 是
1: 吗？我知道
0: 你
1: 在听着。
0: 那你看着徐总，咱们这数字啊，没有那个什么，
1: 嗯，
0: 就是没有什么虚化的，
1: 没有没有，八千多人这没有啊。
0: 现在就是这个样子，
1: 嗯嗯，
0: 我当时吧，你知道不？他说十分钟的时候，我搁心里边捣鼓的是啥？还十分钟，五分钟我就能达到，但是我没敢拉硬啊，你这拉。拉完把大家都装进去了，
1: 十分钟行了，
0: 不是我个人面子的问题，
1: 十分钟但是我觉得
0: 没有问题，把大家耍进去了，那不是那样的，所以十分钟挺好。
1: 哎，小雪又在比划了，
0: 又比划了多少了？
1: 九，
0: 这啥玩意儿？
1: 过九了，九八九，九八九六，
0: 九八呀，
1: 九
0: 八，那不眼看就到了吗？
1: 九九幺五，哎呀，行了，老师
0: 多少了？
1: 张老师不用着急了，不用着急了，不用着急了，过一万了。已经
0: 过一万了，
1: 过了，可以了。
0: 哎呦我天哪！
1: 小雪确认对吧？是过一万了是吗？
0: 真假的？完事了。
1: 好嘞，可以了，过了。
0: 这才几分钟啊？
1: 应该是也就是五六分钟，过一半吧。哎，老师真奔你的话去了，真是五分钟之内一万人达到了。
0: 哎呦，大家
1: 一万人达到，
0: 不
1: 过一万了，太给力了。哎呀，我突然这么高兴呢，我觉得我们这节目。
0: 哎，
1: 有这么
0: 好吗？第一成全了我的面子问题，
1: 不是
0: 咱没在人面前那是我掉链子。
1: 不是我们这节目有这么好吗？
0: 那必须的，肯定好。
1: 我在反思我自己，
0: 要不谁买你账？
1: 咱们现在咱们已经超前完成任务了，这是大家伙的功劳。所以现在已经订购上的朋友，每人是限购一组，一组六盒，原价499元一盒的，每百克含量高达41.6克的。高端的这款辅酶 Q 十，现在万人团拼已经达成。现在订购的朋友，包括之前订购上的朋友，每个人只花79块钱一盒，您直接带回家，每个人最多拿六盒，谁报名谁就拿到。万人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但是我们的活动才刚刚开始。场外的订购专线400-990-1577，400-990-1577，大家伙抓紧时间，赶紧抢起来。
2: 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10几万，你看
4: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3: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5: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3: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3: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0: 啊，对，这个应该，我这回可有时间说他两句啊。
1: 哎呀，说说这辅酶 Q 十吧，
0: 对，
1: 全新升级版的这高含量的啊。
0: 刚才我正关注着就是订购的这个事儿和价格的这个事儿。他家的这个辅酶 Q 十吧，他刚才说的，他那个技术真的挺值钱的。刚才徐总讲了，他家用的是那个活菌发酵法。
1: 活菌
0: 发酵法就是它是通过动物内脏进行那个发酵培养的。所以你这样采培出来的那个辅酶 Q 十呢，不仅仅是纯度高的问题，也不仅仅是它里边辅酶 Q 十的含量数量比较多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是具备生物活性的。
1: 生物活性。哎，我特别喜欢
0: 这
1: 个活性，
0: 他家
1: 这
0: 个技术真的是没问题的。为啥最后把他家拎出来了？吸收率比较好，这样的话到人体能够达到99%，非常可观。而且就是无论是你是现在已经是比如说出现的，就是已经发生的，或者是正演变的那个心脏疾病问题的，比如像什么心肌炎呐、缺血啊、冠心病啊，他家的辅酶 Q 十都是可以医用的。他这个是没有问题，就他家我没说，就是技术非常好。他们家这个技术如果单盒的话，一粒儿哈，可能光技术的这个费用上面就能占几块钱一粒。
1: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良心的企业，因为啥呢？
0: 对对对，东西没问题。
1: 我们为了什么？
0: 他人也挺好。
1: 我们为了什么？为了就是无论说技术，无论是提取，最终咱们让老百姓吃完之后，你得有效果。哎，这是最终的一个目的，所以呢，咱们这里呢也提醒各位啊，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呢，一盒啊只需要79块钱，所以呢，我觉得真是大家的努力，咱们赵宁老师努力，共同的努力，促成了今天这个大好的局面。这么高端的辅酶 Q 十，现在一盒只需要79块钱，每人限购一组，一组六盒，抓紧时间，热线正在火热开通当中，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

0: 1577。
1: 好的，话不多说，咱们稍作休息啊，一会儿呢就来接听大家的订购专线。
0: 好消息，好消息，普媒 Q10 大型团拼活动全面开启，超值福利震撼来袭，为心脏提供原动力，让心脏再现新活力的普媒 Q10 震撼来袭。每百克含辅酶 Q10 高达41.6%，实现身体的吸收率高达99%，原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7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六盒。马上拨打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进行订购，优惠空前绝后，机会绝无仅有。辅酶 Q10 在手，心脏更强更有力。
1: 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那这里呢，我们也再次提醒啊，咱们收音机前的新老朋友，这两天呢，咱们心心念念的，咱说到这个每百克含量高达这个40克以上的这个辅酶 Q10， 咱们已经找到了，不是40克，咱们找到比它牛多了，是 41.6 克，特别牛。现在呢，咱们的团拼已经正式促成了，10,000人大关已经突破，现在咱们不是499一盒了。79块钱一盒，您直接带回家，每个人最多拿6盒。场外订购专线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下面时间我们就来开通热线，欢迎线上等待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2: 哎，你好，赵宁老师。
3: 哎，你好。
2: 哎，赵宁老师。
3: 哎，
2: 我想要一组那个辅酶 Q10。
3: 啊
2: 啊，你赶紧给我报个名呗，
3: 是吧？没问题，我跟你说，他这是拦着，徐总要不拦着的话，那一个人得订60盒，你信不？
1: 爱多少多少，反正东西好便宜。
3: 行，那订上吧，给自己留点，有点是点，咱是不是还省了好几百块钱呢？
2: 对呀，那多便宜呀、
3: 挺好，挺好
2: 啊，张明老师，
3: 哎，
2: 我吧哈是一个冠心病患者
3: 啊，那你正在用，
2: 那血糖很高
3: 啊。
2: 啊，就是干点啥活哈，累着了哈，这胸口哈就疼，就像那个针扎的似的，完了他要是停下来不干活了呢，就能好点，
3: 心肌缺血，
2: 一整天哈，就是那个、一整啊，就胸口啊就闷呢，还堵着上啊，
3: 就你这种症状啊。一个是你这种症状、一个是已经确诊的、都是心肌缺血的一个症状，就是你心脏累了，你赶紧调、你不调冠心病了，要不就该倒活了，就该出病了、对喽、哎，
2: 完我就听说那个辅酶 Q10 的哈，就对这个心脏挺好的，心脏加油的哈，吃了它呢就能给心脏加油，完了不、我觉得这个药正适合我的辅酶 Q10，
3: 那可不咋的，你正用。这个辅酶 Q10 你是正用的，但我希望大家辅酶 Q10 要吃的话就长期吃，它吃法也很简单，你就吃饭的时候往里头吃一粒儿就完事儿了，所以它能够为你的心脏去提供营养、你知道不，岁数大了以后人体是不产辅酶这种成分的，你不产了你就得要额外性的补充，你吃点这个你自己感受一下，它家含量 41.6， 这是现在最高的、属于市面上最高的这种了，你吃一个礼拜、等于你过去吃俩月都达不到的效果
2: 啊，
3: 哎你就吃吧，
2: 这个含量真高、
3: 哎
2: 真是个好东西哈，
3: 嗯
2: 完了还这么便宜，一盒才79块钱，
3: 79，哎
2: 赵明老师你快赶紧帮我订上啊，
1: 行，一会儿导播跟你联系好不好，
2: 行赵明老师
1: 咱就抓紧时间啊，
2: 我赶紧的那什么，要给我姐打电话，让她也那什么，赶紧给你打。
1: 对，好事告诉大家，
3: 赶紧，
2: 赶紧帮我盯着，
1: 赵明。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咱们时间关系不能再多聊了，估计再这么聊下去，这位阿姨的话都是赶紧的啊，咱们一直在赶紧，抓紧时间。其实我觉得这一次咱们辅酶 Q10 的团拼啊，来的特别是时候，因为现在大家可能会发现这个辅酶 Q10。满大街都是啊，什么这样含量也有，那也好啊，这个价格那个价格的，但是最终看一个标准，就是看你含量到底多少，含量高它就是好的，含量一般就是普通的，咱别说不好。那这回呢，在我们这档节目当中，您对比一下您之前用过的辅酶 Q10， 咱们这款辅酶 Q10 上面明码标注，每百克含量高达 41.6 克的辅酶 Q10， 这在业界是不多见的，而且一瓶只需要79块钱，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场外订购专线400-990-1577，400-990-1577，400-990-1577。
4: 喂，爷爷。 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

0: 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1: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0: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1: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2: 爷爷，我还要一碗。
1: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3: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4: 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欢迎这位朋友，您好。
5: 张宁老师好。
6: 你好。
5: 张宁老师啊，哎呀，这辅酶秋实啊，赶紧帮我寄上一组六盒啊。哎呀，这也太合适了，你说一盒才79块钱，这六盒呢才400来块钱。
6: 那
5: 就跟我自己以前就是买的那一盒的价是一样的。
6: 一般辅酶 Q 十都是370多呀，就是普通的那种哈，都能达到这个价格。能达到79的，还含量这么高的，你哪也整不来。
5: 是是啊，完了比我买的那个还好，还我自己买的那个含量才10.6，就是照您这个哈，那差远了呢。而且我听您说，
6: 我突然间感受到，我说那徐总为什么给我们卡到一个人六盒？他是怕我们是那个什么商业所用。不是怕我们，是怕有的人然后批发到药房卖去，你信不？
5: 而且我听您说这个呢，还是那个最新升级的，能吸收99%呢，那就相当于吃进去就全吸收了。
6: 这没问题，我告诉你啊，就是以后越往后技术越好，技术越好的含量越高，这就是时代的一个变化。你要早30年，它还达不到这种的，人能吸收30%多就不错了。就是现在这技术也都高了，
5: 哎呀，真是这太好了，你说真太好了，
6: 挺好。他们家这玩意儿吧，一旦把那机器给开动了，就是提纯机嘛，他们是属于活菌发酵嘛，开机器一次就是上100万的费用。听着不？这玩意儿真的，这玩意儿是做不了假的。你出来了以后含量多少，搁药盒上都给你写的清清楚楚。高级别的就是好，你有的老百姓不懂的，他会认为，哎，那个100多块钱的好，其实不咋地儿，那含5到7就不错了。
5: 是还是那个跟您哈，你给我们找了这东西是真好，真的，就是原来那个丹参呐、山芪啊、黄芪那些颗粒哈，我也都有，这我天天都吃了呢，现在精神头可足了，也不总犯困了，身体吧哈一天比一天好了，真的，张宁老师，你这节目真是帮我们大忙了啊，以后呢，以后我就跟着您吃，跟着您买。准错不了，
6: 是吧？只要你能用上的，其实参加团购还是挺好的，人多力量大嘛。你个人去买去，没有人给你多少这个折扣，顶多打9折、95折也就差不多了，你知道不？但是团购人多力量大，我觉得要是能参加上团购的话，对上正的都是非常合适的。
5: 是是是，
6: 你把信息留给导播吧，让他帮你记上啊。
5: 好，谢谢你，张宁老师啊。
4: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呢，咱们就说到这里了。这款哈，我们在团迷大家说，哎呀，抢便宜占便宜哈，什么样便宜？这款辅酶 Q 值，它的含量是每百克高达了41.6，出厂价呢，咱们说成本价格499元一盒，高端的哈，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79块钱一盒，您直接带回家，每个人最多拿6盒，场外订购专线。
7: 400-990-1577 400-990-1577。
8: 幸福，
9: 奶油冰棍，
10: 和同学过生日，
11: 打一场篮球。
8: 幸福，
12: 第一次和他牵手，
13: 开车连续5根绿灯，
14: 雨后的青草味道。
8: 幸福，
15: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6: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7: 整个下午追剧。
8: 幸福，
18: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9: 看女儿穿上婚纱，
20: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8: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4: 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21: 赵宁老师是吧？
6: 是啊。
21: 哎，那个你帮我订一组6盒辅酶秀实的。

0: 组一会儿，对，可以，可以的。
1: 先帮我递上啊。
0: 啊，好好好。
1: 啊，我估计现在得有好几万订了，是吧？
0: 那我具体数字不知道，肯定是越来越多的。咱甭管他有多少人了，但人家那个徐总说了，一个人就六盒啊。
1: 啊，
0: 他没说让我订到一万个人就不让订了。
1: 啊，那我说嘛，咱那个节目那个这么好是吧办的？
0: 嗯。
1: 我感觉一万都是小事儿，就十万块都差我少。
0: 是吧？你看咱们这底气。
1: 关键咱这节目吧是帮大家伙的，我就跟您受益了，就是。
0: 嗯。
1: 不光吃的越来越健康，而且那个买东西。花钱也少是吧？这一年跟着你们这么走，身体越来越好，就是没病没灾的是不？一年可好了，
0: 那就好呗。这不就是我们所期待的吗？那当然花少了钱，那不更好吗？
1: 对对对对。那行，张老师，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啊。不帮我记个组吧。
0: 没问题的，你去导播那里头直接留信息就行啊。
2: 嗯，
1: 哎，好嘞，好嘞。
2: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呢咱们就先聊到这里了。这里呢咱们也提醒各位哈，目前咱们这款辅酶 Q10 不是每个人订六组哈，是一组六盒，每个人只能订一组。这里咱们得把话说清楚啊，这么好的东西这么便宜，每个人最多订六盒，六盒为一组，大家抓住最后的机会。场外订购专线400-990-1577 400-990-1577。好消息，好消息，辅酶 Q10 大型团拼活动全面开启，超值福利震撼来袭，为心脏提供原动力，让心脏再现新活力的辅酶 Q10 震撼来袭。每百克含辅酶 Q10 高达 41.6%， 实现身体的吸收率高达 99%， 原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7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六盒，马上拨打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进行订购，优惠空前绝后，机会绝无仅有。辅酶 Q10 在手，心脏更强更有力。那咱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3: 哎呀，你好，张宁老师。
0: 嗯，你好。
3: 哎，张宁老师，我要报名啊。
0: 哎。
3: 哎呀呀，你哎呀，你是不是知道我都参加好几次你这团购了
0: 啊？
3: 哎呀，真是一次比一次难强啊，
0: 是吗？
3: 张宁老师，
0: 嗯、
3: 啊，就之前你说那辅酶 Q10 对心脏好吗？
0: 嗯、
3: 我就去药房去买了一盒。
0: 嗯嗯，
3: 哎呀，我就是心慌，上来那劲儿 都动弹不了。就得躺在床上。
0: 嗯嗯，
3: 这辅酶 Q10 吧，我才吃了十多天，哎呦，感觉真的不错呀。
0: 嗯，那
3: 哎呀，但是老师啊。这药房卖的太贵了，我买这一瓶就能吃一个月，花了400多块钱。本来吧我还想买，这要是一直吃去，我合计我也吃不起呀、
0: 都这个价啊。你那你要过去我没给大家张的这个辅酶 Q10 团购之前，那你们买的不都是这个价吗？有的410多，有的380多、90多，都是这个价。它关键是含量，但是价格上都差不多，老百姓不知道，你知道吗？他就会知道挑便宜的买，或者怎么地的，都是这样子的。但以后不要这样了，得看看含量啊。
3: 嗯，还好嘛，你帮我们团购了，你这一盒才79块钱。
0: 嗯，79。
3: 问一下，你说我省多少钱？还比我买的含量高那么多。
0: 嗯，就是
3: 也就是有点一人呐，只能卖6盒呀，就是有点少啊，张宁老师。
0: 我就是说，徐总呢，这给这个量比较少。你想，大家需要长期吃的，你六盒的量，你吃不了多长时间，那能吃一年两年呢？不够。但是你人家给这个价格也确实是很低的，我寻思能有点就是点，咱先划了点是点。
3: 哎呀，6盒就6盒吧，老师。你可给我记上啊，我不能给我落下呀、
0: 不能不能不能，您把信息留给导播就行啊。
3: 好嘞，
2: 再见这位朋友。我相信啊，今天呢，无论是打进咱们场内场外电话的朋友都是幸运的，因为首先不同年龄层次的人，不管是中年人老年人，我相信对于这个心脏的问题，没有人可以把它当成小事儿，没有人可以高高在上，这个事物关己高挂起。所以呢，针对心脏，目前我们说心脏的原动力，心脏的发动机，心脏的加油站，什么就是高含量的辅酶 Q10。 在我们这档节目当中给大家找到了每百克辅酶 Q10 含量高达 41.6 克的，希望大家呢抓住最后的机会。场外的订购专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

0: 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1: 哎，
2: 你好，
1: 电话接通了
2: 啊？对，通了。你好，
1: 哎，赵林老师，你好啊。
2: 哎，
0: 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1: 哎，你赶快帮我订一组这个辅酶 Q10 六盒这个。
2: 啊，订六盒的。
0: 嗯，好。
1: 哎，我现在就想订上了。
2: 嗯。
1: 这太便宜了，
0: 太便宜
2: 了，79，不贵是不是？
1: 是是是，这么便宜，这个玩意儿辅酶 Q10。我怕晚一会儿订不上了，老师。
2: 那能，你就是早点订，比晚点订要强。就今天吧，咱们你看顺顺当当的订，因为指不定明天后天会出什么事儿的，所以咱们就是尽早的给他订上就完事儿啊。
0: 对，能早就早点。
2: 哎，对对对，
1: 那个、
2: 往前排。
1: 那个张老师，你可一个得给我记好了呀。
2: 啊，我会的，放心吧。
1: 啊，那个你也别嫌我磨叽啊，那个。
2: 啊，不能不能。
1: 我这就怕订不上就。
2: 啊，
1: 就之前那个白花丹参我就没想上，哎呀，
0: 哦，有遗憾，
2: 怪不得的，
0: 有遗憾，
1: 好几天晚上都没睡好觉啊，
2: 嗯，
1: 这么好的东西错过了，这回这辅酶 Q10你可一定得给我记好了，张老师，
2: 你放心吧，
0: 今天没问题，
2: 我这来的时候，只要你不提前挂电话，你给导播点时间记你的信息都可以，
0: 嗯，今天肯定没问题了。
1: 啊，这个定了，跟导播说，那个明天能送来不，老师？
0: 这
2: 我可不知道。
0: 这个是这样哈，我们会根据大家这个订购顺序来进行发放。但是按照您现在打电话这个时间的话，应该会很早到的。您算是最早的一批朋友了啊。
2: 嗯嗯，
0: 没问题的啊。
1: 哎、
2: 按顺序让他发，你别着急。就这个价，就是晚两天到，我告诉你也得等。
0: 啊，没问题，尽快，
2: 对不对？
0: 尽快啊！
2: 啊，我们会尽快。
1: 拿不着东西，咱也不安心，你老放不下。
2: 就捏到手里的才是自己的，是吧？
1: 对。
2: 这两天能给大家安排完啊。
1: 老师，那个您能那个就是说一声，走走后门啥的，快点给送来行吗？
0: 我们尽快啊，我们会尽快，因为这个也得看发货地跟您这个家庭住址到底离多远，
2: 啊、
0: 好不好？我们尽快，这个我给你特别标记一下、
1: 啊，
0: 您可能比较着急，是不是？放心吧，今天打电话保证有您的啊。
1: 好嘞、
0: 哎。那行，那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再多聊了。这我特别着急哈、啊，因为估计肯定是之前团拼的时候没参加上，然后可能就稍微有点遗憾，怕这个事儿黄了、吹了哈、啊。放心吧，这位朋友啊，这个肯定会给您送到家的，而且按照现在您打电话这个时候的话，您这个肯定没问题了，肯定有您的份儿。您明天打的话，这就不好说了。场外的订购专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学做健康营养菜，两位老师祝您远离疾病困扰，守护您的健康，与您一路同行。每天同一时间，请您与我们共享健康知识，共度健康生活。今天的节目就要与您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再见。
4: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5: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6: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7: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4: 下一站极度攀比，
5: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8: 30岁开上这台卡车才算成功。
9: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4: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5: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
8: 一个人已经废掉的10大特征。
9: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10: 停，我受不了了。
4: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10: 我要下车。
11: 我也下车。
12: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1: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0: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1: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2: 爷爷，我还要一碗。
1: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3: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4: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每天节目当中呢，都会带给各位啊非常多的健康知识。那当然了，您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如果你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想跟咱们聊的话题，想咨询的事儿，想寻求我们帮忙的事儿，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栏目组的热线呢，请您记好了。400-990-1577 400-990-1577。那今天呢，在直播间同样请到的依旧是咱们的老朋友啊，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的高级营养专家，您的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对了，哎，又是到了咱们吃吃喝喝保健康的时间了哈。那很多老朋友都说了哈，这不对呀，老爷子呢？每次都是把老爷子先请出来呀。但是我告诉各位啊，大家猜对了，老爷子今天确实没在啊，
1: 没来。
0: 问问赵宁老师吧，老爷子干嘛去了？这个。
1: 哎呀，我师傅吧，人吧，他就总闲不住
0: 啊。
1: 他出门溜达去了
0: 啊，又走了
1: 啊，出去溜达完了，出发之前还嘱咐我呢，让我给大家好好掂量着，完找一个含量高的辅酶 Q10。
0: 哎呦，我实在是太爱老爷子了，就是你看他走是走了哈，溜达是溜达去了，但是他特别时时刻刻牵挂着，
1: 心里头是有一个事儿的，惦记着，
0: 牵挂着。这两天大家非常关注的，老师也是焦头烂额的一件事儿，就是咱们这个辅酶 Q10 哈。哎呀，说到这个辅酶 Q10， 在咱们的指导下哈，咱们的所有听友他也没闲着哈，很多朋友都自己去找了，按照咱老师给的这个含量标准呐、这个很多专业东西啊，大家去找了。自从咱们老师给大家讲到这个辅酶 Q10 能够给心脏补充这个动力哈，加劲儿，哎，让心脏呢能够年轻态、健康态之后，咱不少朋友啊，尤其这个心脏不太好的朋友。这回可真就找到对了哈，都照着咱们老师说到的标准啊去挑这辅酶 Q10 了啊，要这个含量高的，然后呢每百克至少得40克以上的。哎呦，这结果这么一找啊，发现问题了，有的是附近药房啊达到这个标准的它根本就没有，有的呢是找了但是含量啊才20克，跟咱们说那个标准40克啊还差的挺多的，活动价呢还得是200-300块钱一盒。总之吧，找了半天不是没有，就是含量不高，价格还反倒挺高的。这个确实是找完之后大家面对的一个很大的困难。
1: 这个吧也正常。
0: 是不老师您觉得这个，因为您对这个比较了解了。
1: 我觉得比较正常吧，因为

0: 要是按照我说的这个标准去找辅酶 Q 十的话，在这个市面上吧是比较少的，不是没有，是真的是比较少的。因为咱们想哈，能达到这种高纯度的，就这种技术吧，我们对它的要求都是比较高的。
1: 就目前咱们说到这个标准啊，您在市面上找同类产品，其实也不太好找，它属于有点像金字塔尖上那个尖了，是不是？
0: 差不多吧，因为你要是就是技术上要是过关，含量不就能够吗？
1: 啊，对 对, 对, 对。
0: 但是你这种吧，它技术要求比较高，你一般的企业是生产不到那个标准的。
1: 哎、这是个问题。
0: 对，一般的话，你像咱们国内有一些就是属于一线品牌的一些大企业能够做得到。
1: 哎，其实有时候我们也在反复这个强调这个问题哈，就锁的价格贵与不贵，它是有衡量标准的，
0: 对
1: 吧？那你人家东西好，人家这东西就是吃完之后你心脏就跳劲儿，你就活不乱跳的，那二三百块钱也属于正常啊。我们就说到贵的话，人厂家如果听到的话，对人来说有点不公平了哈。但是咱们有不少朋友就说哈，那既然说大家这个能力有限哈，人脉有限，就求到咱们这个我们这个节目组了哈，求到咱们的赵云老师了，因为跟随咱们节目这么多年了，他太知道咱们节目组到底有多大本事了，太知道赵云老师那个刀子嘴豆腐心了。
0: 你们节目的影响力比我大得多。
1: 然后他太知道赵云老师能给大家办到什么程度了哈，因为这个真是久经沙场了哈，咱们听众也跟这么多年也久经沙场了，就是大家的诉求我们能够理解哈，就是希望你看赵云老师认识的人很多，认识健康产业的人很多，看看能不能帮大家去找一找这类的所谓的高标准哈，吃上就有效，然后呢高质量的，能够达到咱们老师提到那个含量的。然后另外最关心的一点，就除了两个哈，还有一个最关心一点，就是价格便宜点呗，对不对？那这个就俩好嘎一好了，所以这个球呢踢来踢去，最终还得提到您这儿，其实躲不开的这个啊。
0: 其实我吧也没有想躲，要按照我师傅的意思去说吧，因为你要普通的，你就大家去找的话，的确是有点难。
1: 对，
0: 就我们在身在这个行业当中，就我们要是都做不到的话，可能让大家去找，那只能是凤毛麟角。所以我师傅也跟我交代了，说找一找，多打听打听，因为这个领域吧，我还是比较了解一些。
1: 大致你这心里就比较清楚了
0: 啊，对，因为接触的比较多了，你知道不？就所以就也能在心里边吧，也排个一二。也会有这个对比，但这段时间吧，我们也是帮大家详细的做了几个方面的考察吧，有十几个厂家的那个辅酶 Q 十其实还不错。
1: 哦，这么多厂家呢，
0: 对对，还是不错的，还是挺好的。无论是从他们企业的知名度也好，还是技术也好，还是含量也好，还是都不错的。含量的这一块，目前我接触到的这个辅酶 Q 十呢，我觉得都能过关。但是我对比下来之后吧，它肯定是有高有低的，它不能都是一条水准。你说几个厂家生产都是一样一模一样的，这个可能性不大，因为它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独特的一种方式。我对比了一下，它也就一家吧。
1: 就一家，
0: 反正不是就一家，是我选中了，到最后有一家还是不错的
1: 啊，
0: 因为他家的那个辅酶 Q 十吧，含量比较高，而且它是高出了很多现在他家能够做到了41.6，
1: 我的天，
0: 相当之好了。
1: 这个是一个什么概念呢？这因为我们之前说到那个我们说到标准哈，现在老师您找到这一款，已经远远高出去了。
0: 啊，对，就含量上来看的话，是一点问题没有，
1: 太给力了啊！
0: 而且我考虑过他们技术的这个问题，我也曾经求教过我的老师哈，就是我师傅也这么讲，他说他们家这个东西吧，就是技术没问题，从他给我们传过来的资料和样品当中没有问题，而且人家能够做到这么高含量，其中还有一个因素，就它的吸收率也是很高的。
1: 这个太重要了
0: 啊！对对，
1: 吸收率太关键了啊！
0: 对，就是能达到近99%吧，得是这个状态，所以可以讲，就这个东西吧，你吃完了之后一点都不浪费。他们家你知道不？就是我分析来分析去，我了解来了解去，就有一点不好。
1: 我能猜到。
0: 你能猜到？
1: 我能猜到，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其实衡量两个标准，一个是品质，一个是价格。那你现在提到含量这么高，然后大家找的平时找都找不到，您现在能找到高于我们那个标准这么高多的含量。 那这个价格肯定不便宜，我估计现在您最难心肯定价格这事儿。
0: 你说
1: 我太了解你了。
0: 对，你说的对，
1: 肯定是价格，
0: 价格太高了，
1: 价格太高了。
0: 他
1: 能高到什么程度？

0: 我们看一看，感受一下。
1: 就是出厂价吧，他们给我报价是499。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5个绿灯，
8: 雨后的青草味道。
2: 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9: 看女儿穿上婚纱，
13: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0: 啊，这个将近500块钱一盒。
1: 哎，
0: 我注意到您的措辞哈，
1: 哎，
0: 就是出厂价，它不是销售价，出厂价就相当于我们说批发价了，对不对？499元一盒，500块钱。那如果销售价格到药房之后，药房水电费你不出啊，药房那个租金你不出啊，人员不出啊，那就不是500块钱的事儿了。哎呦我的妈呀，
1: 嗯，
0: 太高了。
1: 所以就卡到这个上边来了嘛。完了昨天我也跟我师傅然后跟他们厂家的人也联系上了。其实我们吧哈，就是之前也都认识，就是之前我们打过交道，但他家价格一直都很高。我吧后来我就跟我师傅说，我说咱别那个啥，上杆子不是买卖，我们越找他他越装，就是那个词儿就越那个什么哈，就总拿一把，完我跟他谈价不好谈
0: 啊。这是我们认识的是吗？
1: 啊，之前我们有这个合作过。你要跟他讲价的话，人家老板就是就直接挂电话。
0: 这个不用，
1: 我不跟你谈，我不差你那点儿，
0: 这个不用多说了，我知道，因为我们之前合作过，能不能有一些商讨的余地呢？就能不能
1: 他家哈才给我降了200多块钱。
0: 降200多块钱，499降200多块钱，
1: 嗯，
0: 那不等于打了5折吗？这还不行啊。
1: 但是我有的时候觉得
0: 我感觉老师好像不太满意，是吧？
1: 就是咱们这么来看哈，其实人家给我们打了5折，我们已经是很高兴了，因为你啥东西就跟你说我打5折6折，你都会立刻掏钱去买，
0: 就照着以前
1: 的面子。但是处于我的角度，你知道辅酶 Q10 这个东西吧，跟以往我们团购的东西不一样。你要说以前的那个东西吧，大家吃个3个月2个月的也就差不多少了，它只是作为一种补充而已。
0: 对。
1: 但是辅酶 Q10 这个是需要大家长期的去应用的。所以你要是说1个月2月，我倒不觉得咋地。
0: 对对对，
1: 但你要长期吃下来，它其实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0: 哎呀，老师，我跟你讲，赵老师，您就是有的时候啊，就是怎么说呢？我估计大家都感受到了。赵林老师，我今天可以说哈，他做什么事都有他的度，都有他的底线，都有他的原则。但是唯独一件事儿，就砍价这件事儿，给大家争取福利，就是能砍10块是10块，能砍100是100。老师没有任何原则，他所谓的原则就是能砍低点。你看刚才他说这些话，又暴露他的那个本质了。
1: 就
0: 是还是不满意，哎，你多少都满意。这个咱们张老师，这个
1: 我不是那种贪婪的人，你知道不？
0: 对，
1: 但如果说
0: 能给大家省点是省点
1: 啊，对对，的确就是这样。
0: 哎，
1: 因为你看，大家不是说吃一样就完事儿了，有的人还需要补这个补那个，他其实哪一样都花钱。这玩意儿就跟你吃饭似的，你说我光吃大米吗？8.9，哎呦，我可高兴了，8.9一斤呢，那我就吃大米吗？别的不吃吗？就是他样样钱加起来的话，真的不少。
0: 你为大家，
1: 你们年轻，你们体会不到。你要一上了岁数之后，你要身边有这样的人，你就可体会他们的生活了。这儿花点，那儿花点，一掰开100块钱都不用回来，转头就没。
0: 那就是说，这事儿现在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1: 反正
0: 就最终他就是卡到5折了吗？就还
1: 也就是这个价吧，反正最后也就没有太谈成。我跟他说，我说您再考虑考虑，他也没说啥。
0: 但是就是这事儿，他也没说就5折了，我没有考虑余地。他现在也没给说死这句话，是不是？
1: 啊，
0: 就还在考虑当中
1: 啊。对，
0: 其实不太好讲价的原因是哪儿？因为我们已经打过几次交道了，就是
1: 对我这套路他太熟了。
0: 一个是套路，另外一个，其实我觉得就是他在我们节目当中他是尝到过甜头了，这个咱不用多说，他心知肚明，就他一定尝到甜头了。那你我们说这档节目在全国各个地方落地播出，喊一嗓子，对吧？我们这档节目，而且不是我喊的，是赵云老师喊的，你不看谁喊的，对吧？绝对尝到过甜头。但是呢，现在我们说，如果说我们这咱就是说到辅酶 Q10，今天我们说既然聊到这儿了，咱们今天能不能来一个快刀斩乱麻？ 看看他能不能行，就说我们最后再给他再聊一下，

0: 我们试试行就行。
1: 像你说的这样，咱就定下来就得了，要不然大家都搁这悬着，
0: 对，因为
1: 大伙也搁这悬着，完你也搁那悬着，
0: 都在问，都在问
1: 啊、嗯。那你就那啥吧，
0: 嗯，
1: 拿我手机，
0: 嗯
1: 拿我手啊，对，拿我手机，完事你让那小雪给我们整到这个耳麦上。
0: 嗯啊，
1: 拿我手机怎么去打这个电话，整到耳麦上？
0: 这个那什么就行，
1: 是不能处理。
0: 能那什么，咱们就那个免提，这个不
1: 啊，能免提就行、啊。对，
0: 不涉及到私人的一些，比如说商业机密什么的就行，我们就可以免提。
1: 没有。
0: 现在给大家
1: 来个结果那个啊，那行，那我就直接播就行了呗。
0: 直接打就行，咱们就完，我不说话，您跟他说就行，我不说话。
1: 那这么的也可以，那就当我给他打电话呗，对吧？
0: 完，小雪呢也注意一下哈，就是如果但凡涉及到，比如说有一些商业机密什么的，那这个我们给做一下延时啊，这个这得注意点，得保证人家隐私。啊，来，那我们
1: 想的还是挺细的。
0: 我们今天这样，
1: 行，我打电话试试。
0: 行就行，不行拉倒。
1: 啊，
0: 我们就破釜沉舟了。
1: 行，我看啊。喂，徐总。
2: 喂。
1: 你好，徐总，我叫你。哎
2: 你好，你好，张老师。哎，找我什么事儿啊？
1: 你咱俩还有什么事儿？就还是辅酶 Q 十的这个事儿呗。
2: 啊，你到底还是找我那个辅酶 Q 十的事儿
1: 啊？对，还是这个事儿，还是这个事儿。
2: 但是要还是辅酶 Q 十的话，那咱们昨天咱不都说挺清楚了吗？对吧？我给你的就是我们最低的内部价，这本来原价一盒这个辅酶 Q 十是399.95呗。我给您才多少？给您是279，对吧？那这已经相当一半了，都已经打半折了。再说是够低了，也就是您找我吧，除了您以外哈，这任何人我都不可能给他这么低的价。
1: 不是徐总，我知道你给我这个价，我也侧面打听了，说是你们有一年是30周年店庆。我听说当时你们给那些什么全国的那些跟你们订货的这些老朋友吧，可能也达到了差不点300的这个程度。其实你看他们那些人能够承受得了，人家家里都几百万几千万的资产，然后你我这哪有那么雄厚的资产呢？我们这好多老人都是这月发工资，这月就花这点钱，都是这个样子。人家的钱跟你那帮合作商啊没得比，所以说要是从您的角度上看的话，可能觉得哎呀都给你打半折了，这辈子我没卖过这么低的价。但是你要从老百姓的角度上讲的话，你就算是你一咬牙给我们半折，我们也承担不起。所以徐总，您还得再考虑一下。
2: 你看啊，张老师哈，你看这个吧，我也理解。但你看啊，你像咱之前咱们聊的哈，你也知道咱家的这个福利会是好，对吧？而且就是半折，就说实话啊，你半折你要觉得贵，那你觉得多少合适呢？
1: 那要可我讲的话，我就恕过罪讲啊，咱就按照我们节目的团购的这个就是一直以来的不成文的规定来去看哈。而且徐总，我记得咱们之前好像团购也合作过，你也知道之前我们合作的时候不也是这样吗？我砍价基本上就是你给我的价格，我把前边最大的那个整数给你一抹，剩下的就是零，要不然你也考虑考虑呗。行不行？
2: 啥意思？抹整不抹零呗，是这意思不？那你那意思就是把这200抹了，完就给我剩79呗？你这不是开玩笑呢吗？那你这也就是80块钱呗，这连我原料的成本都够不上。我就咱就不说别的啊，我就不说这个生产成本、人工、包装还有损耗这些乱七八糟的成本。我就跟你谈这个咱最基本的，我最基本的这个原料成本。而且我们的辅酶 Q 十是啥呢？采用的是国际顶尖的活菌发酵法来提取，对吧？这您也知道，
1: 我知道。
2: 而且这每百克的含量它就这么高，这个原料的成本它至少都得小100块钱。你这不开玩笑吗？
1: 我这吧，就徐总，我都知道，你动它一回这个机器那个费用就很大，其实我都明白。那你要不行的话就这样子，咱们吧，你知道我们开团购也，你也不指着我们团购然后去挣钱。你实在不行的话，我就是我们这样子呗，就是把你的原料成本这些费用我全都给你，咱也别那个啥了，我把那个整抹了以后吧，一分钱不给你加，咱们商量着来。你要不行的话，我在那个原来的基础之上我再给你加20，那就凑99块钱一盒，行不行？是不是啊？我从来，你看我团购从来不给人家加钱，都是一口价，能行就行，不行拉倒。但我知道你这块的费用有多高，那不行我再加20，可不可以？
2: 你看啊，张总，99一盒，我肯定是赔，还是赔钱的。说白了， 你说我生产成本原料费根本就不够，

0: 定不行。
1: 那不是你徐总，我这也不是批发，我要往外卖呢。你跟你合作的那些合作商，人家是要挣钱加价往外头卖的，我们俩性质就不一样。你在这儿跟我去算这个成本，那你这不是太那个啥了，降低您的这个那个啥了身份了。我们现在是帮你去做宣传，所以你要是算上这个广告费、宣传费的话，那你99块钱一盒，我觉得你根本就不赔。你要从效应上来看的话，你这是赚的。你想想，你要是打个广告，全国皆知的这种的话，你宣传费用得多少？
0: 这么跟你说吧，赵玲老师啊，其实吧，我这个每年吧，说实话，我这宣传费是不少，但是吧，到我那投的都是大平台，它影响力和知名度也都在那儿，对吧？你要是说你也给我们做宣传，我想那你就这样，咱就按人头算，按人数算。
1: 按人数。
0: 你要是啊，要是能有5000人在那儿报名，那我给你99一盒，我这可以考虑。
1: 那你的意思是说，你们所谓的那个宣传影响能力是按人来的呗？比如说我有5000个人在收听，你就给我99块钱一盒，是这样不？你是觉得我们这个平台没有人听呗？是这意思不？啊，你别笑，我估计你是这个意思。那你这么的，徐总，咱就以你这来说，就5000个人，如果我要是报名超过5000个人怎么办？
2: 哎呦！
3: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4: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5: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6: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3: 下一站极度攀比，
4: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7: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8: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3: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4: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7: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9: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10: 停，我受不了了。
3: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10: 我要下车。
11: 我也下车。下车。
12: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超过5000？
1: 对，就我节目这段时间，你就超过5000人，你怎么算？
0: 你超过5000人，你能有多少人呢？你能有10000人呢？那你要能有10000人的话，那我可以考虑去79一盒。
1: 哎呦我天哪，徐总，你太小看我们这节目。你就这么的，就以我们这个节目为限，我要是能达到10000个人，在我说这个节目结束之前达到10000，你给我79，你刚才说好呗。你这所有人都可以搁这听着啊，我这个电话我是带录音的。你要是真能做到的话，你看我能不能给你实现。
0: 等一下赵老师啊，赵玲老师啊，但我觉得那也不能让你一天都在这报名了。我是这么想的啊，我觉得你10分钟，我给你10分钟，如果到时候你能到10000人，咱们考虑。但如果你连5000人都达不到，那咱还按你之前说的，就279一盒。
1: 不是，那徐总，你这个有点难为人了。你是觉得我10分钟之内达不到这个价钱呗？你行，咱就这么的，咱就哪说哪了。你就现在开始计时，10分钟就10分钟，10分钟之内我要是达到10000人，你就给我79块钱一盒，行还是不行吧？
0: 嗯，行。
1: 对不，你要是达不到，我就279，你看行吗？
0: 张宁老师啊，
1: 啊，
0: 那个行是行，但是吧，我还有一个条件，他要是一个人，他要是成百上千这么定，那我肯定也受不了。我想了一下，这样最多一个人就60盒，你看这样行不？
1: 你不是按人头算吗？那你比如说，那我一个人我要100盒，那怎么办呢？你不是说按人头来去算的吗？
0: 是啊，但是一个人他最多也只能订6盒啊。你要是一个人，就本身我这个价，对不对？是赔钱的，对吧？咱就明白了，咱就心知肚明。
1: 你这要求
0: 一个人给我订个200、5000、3000、5000的，那我能受了吗？对吧？
1: 那你这算的也够精的呀，也没问题。就是10分钟之内，我要是凑够了10000个人报名，你就给我79块钱一盒，对不对？完一个人最多是6盒，咱就按这个量来，行不？
0: 对，可以。
1: 那你就开始计时，我们现在就开始。完了，您等信儿，好吧，徐总。
0: 好的。
1: 哎，
0: 好的。
1: 行，那您等信儿，等信儿，好。
0: 嗯，好。

0: 哎呀，我觉得一万个人对对
1: 十分钟快，
0: 两万人都不彻底啊。所以我觉得是这样。刚才我们再捋一下哈，就是大家咱听节目朋友知道了，咱们这款含量高达41点多的，哎，我看41点几哈，41点多的，咱们每百克含量达到这么高度的辅酶 Q 找到了。但是现在呢，我们有一个条件，就是十分钟之内，咱们的报名人数达到10000人的话，咱一盒就按79算，每个人最多拿6盒，就这么回事儿。所以呢，想70多块钱拿到这款高端的辅酶 Q10 的朋友，抓紧时间，十分钟之内，现在开始计时，开始报名啊！咱们的场外报名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咱们十分钟之内报名人数达到10000人。咱们一盒就可以享受到79块钱，就不是500来块钱了啊，70多块钱一盒的辅酶 Q10，您直接带回家，十分钟，咱们抓紧时间开抢起来。现在我感觉浑身都起鸡皮疙瘩了，特别紧张。
1: 我觉得我们节目的影响力达到10000个人，
0: 应该差不多，
1: 一点问题都没有，我有这点自信。
0: 嗯
1: 啊，但是吧，咱们还得要那个什么，别因为我们心里有底，完大家都不着急啊。嗯、
0: 赶紧打电话。
1: 万一要都不着急，最后黄了。
0: 对，
1: 你说是不是？还是要是用的话，那么赶紧大家就把打电话报名就行了。
0: 嗯、
1: 就报上了，咱们就稳妥了。要是真的差一个半个没达成，不让人笑话吗？你说是不是？
0: 大家抓紧时间，这回打电话绝对是给大家自己给自己争取机会了哈，
1: 是吗？
0: 10000个名额、
1: 嗯嗯、
0: 但是我觉得肯定没有问题，因为现在你像我给我媳妇儿刚才发那个微信哈，让她赶紧报名，包括我妈、我大姨、我老姨、我大舅、我二舅、我那个三叔、我那个二叔，哎，等等啊，
1: 群发呗，你们。
0: 我们有个家族群哈，抓紧时间，为的是什么？就是给大家争取到十分钟之内10000个名额。哎，这我们来
1: 十分钟真得记着点，
0: 抓紧时间哈。
1: 他们耍赖啊，咱们节目不也有时间吗？
0: 对，有时间我们先看着呢
1: 啊。
0: 倒计时。
1: 完一会儿，小雪那边的话就辛苦你实时的告诉我们多少人。
0: 已经出数据了是吗？
1: 啊，
0: 已经有了是吗？
1: 有什么？
0: 有了，我们看多少？
1: 数据有了。
0: 多少？应该刚才我们应该也就3-4分钟的时间，多少？
1: 多少了？数据
0: 5878是吗？5878，
1: 5878，5878多人了。哎呦我的妈呀！
0: 现在刚刚也就是3-4分钟的时间啊，也就3-4分钟的时间。
1: 哦、那妥妥的了，
0: 没问题了。我突然感觉释怀了，我轻松了。
1: 就是要是按这种速度的话，10000个人没有问题，
0: 没有问题
1: 啊、
0: 哦！你能想象到大家对于高品质辅酶 Q10 的期待？真的是都在等今天的结果了，
1: 因为它价格便宜啊。
0: 对，
1: 我估计啊，大家也都想明白了。
0: 对，
1: 因为你本身岁数大了，你心脏还不是很好的，辅酶 Q10 你怎么的都得用。
0: 对，
1: 你在哪儿买它都得去用，
0: 这个是必备的
1: 啊。对，
0: 心脏这个东西是必备的。
1: 对喽、嗯，所以你要是参加团购呢，第一你能保证的是每百克当中它的含量是绝无仅有的，41.6，有这么好的含量，完事报名满10000个人，你说没有多少了？
0: 这个不是一件难事儿，
1: 那还不赶紧，这是看大家速度的时候了，
0: 抓紧时间。
1: 但是吧，咱们现在吧，还是就是你刚才说5000多人，不到6000个人哈、嗯，咱们还是别掉以轻心。
0: 对，
1: 就是想要用的，你别说等，哎呀，不着急，一会儿再打一感叹，可别去。
0: 别了，
1: 万一要差一两个人达不到的，
0: 对，
1: 白瞎了，你说是不是、啊？
0: 那咱们今天刚才赵暖老师这个砍价聊这么多，就全白聊了。十分钟之内报名人数达到10000人，团拼咱们就成功。哎，小雪，我们来看一下现在是多少
1: 啊、
0: 嗯？我们来看一下实时数据。8667是吗？8667是吗？
1: 8000多了，哎呀妈呀！
0: 没问题了。
1: 那再坚持坚持。
0: 我突然觉得你看我这二郎腿，我这二郎腿
1: 就越到最后，完我就越那个什么越紧张、
0: 嗯，
1: 因为就怕那一个两个。要是真是差一个两个的话，我也给我师傅定点。
0: 嗯。
1: 啊，
0: 这个、
1: 咱们怎么的，对不？
0: 8000多人，现在还差
1: 1000多个呗。
0: 1000多，这个大家最后抓紧时间
1: 哈，因为咱们还有时间，
0: 因为现在应该是时间，应该是快过半了，时间快过半了啊，
1: 对，
0: 我们非常高兴。
1: 我估计着徐总，你说他能不能那个，就是关注着、嗯，就目前为止关注我们节目，
0: 一定会关注。徐总，你在关注是吗？我知道
1: 你
0: 在听着。
1: 那你看呗，徐总，咱们这数字啊，没有那个什么，
0: 嗯，
1: 就是没有什么虚化的，
0: 没有，8000多人这没有啊。
1: 现在就是这个样子。
0: 嗯
1: 我当时吧，你知道不？他说十分钟的时候，我搁心里边捣鼓的是啥？还10分钟，5分钟我就能达到，但是我没敢拉硬啊。你这拉。完把大家都装进去了，
0: 十分钟行了，
1: 我个人面子的问题。
0: 十分钟，但是我觉得
1: 把大家耍进去了，那不是那样的，所以十分钟挺好。
0: 哎，小雪又在比划了，是多少
1: 又比划了，多少了？
0: 9，
1: 这啥玩意儿？
0: 过9了，9896，
1: 98呀，九八。

0: 那不眼看就到了吗？
1: 9915，哎呀，行了，老师，
0: 多少了？
1: 张老师不用着急了，不用着急了，不用着急了，过一万了，已经过一万了，
0: 过了，
1: 可以了。
0: 哎呦我天哪！
1: 小雪确认对吧？是过一万了是吗？
0: 真假的？完事了。
1: 好嘞，可以了，过了。
0: 这才几分钟啊？
1: 应该是也就是5-6分钟，过一半吧。哎，老师真奔你的话去了，真是5分钟之内10000人达到了。
0: 哎呦，大家太给力了，
1: 1万了，太给力了。哎呀，我突然也这么高兴呢，我觉得我们这节目，
0: 哎，
1: 有这么好、啊。
0: 第一，成全了我的面子问题。
1: 不是，
0: 咱没在人面前，这是我掉链子。
1: 不是，我们这节目有这么好吗？
0: 那必须的，肯定好。
1: 我在反思我自己。
0: 要不谁买你账？
1: 咱们现在已经超前完成任务了，这是大家伙的功劳。所以现在已经订购上的朋友，每人是限购一组6盒，原价499元一盒的，每百克含量高达41.6克的高端的这款辅酶 Q 十，现在万人团拼已经达成。现在订购的朋友，包括之前订购上的朋友，每个人只花79块钱一盒，您直接带回家，每个人最多拿6盒，谁报名谁就拿到。万人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但是我们的活动才刚刚开始。场外的订购专线400-990-1577，400-990-1577，大家伙抓紧时间，赶紧抢起来。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10几万。你看，
4: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3: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5: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3: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3: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0: 啊，对，这个应该，我这会儿可有时间说他两句啊。
1: 哎呀，说说这辅酶 Q 十吧，
0: 对，
1: 全新升级版的这高含量的啊。
0: 刚才我正关注着就是订购的这个事儿和价格的这个事儿。他家的这个辅酶 Q 十吧，他刚才说的，他那个技术真的挺值钱的。刚才徐总讲了，他家用的是那个活菌发酵法。
1: 活菌
0: 发酵法就是它是通过动物内脏进行那个发酵培养的。所以你这样采培出来的那个辅酶 Q 十呢，不仅仅是纯度高的问题，也不仅仅是它里边辅酶 Q 十的含量数量比较多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是具备生物活性的。
1: 生物活性。哎，我特别喜欢
0: 这个
1: 活性。
0: 他家
1: 这个
0: 技术真的是没问题的，为啥最后把他家拎出来了？吸收率比较好，这样的话到人体能够达到99%，非常可观。而且就是无论是你是现在已经是比如说出现的，就已经发生的，或者是正演变的那个心脏疾病问题的，比如像什么心肌炎啊、缺血啊、冠心病啊，他家的辅酶 Q 十都是可以医用的。他这个是没有问题，就他家我没说，就是技术非常好。他们家这个技术如果单核的话，一粒儿哈，可能光技术的这个费用上面就能占几块钱一粒。
1: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良心的企业，因为啥呢？
0: 对，东西没问题。
1: 我们为了什么？
0: 人也挺好。
1: 我们为了什么？为了就是无论说技术，无论是提取，最终咱们让老百姓吃完之后，你得有效果。哎，这是最终的一个目的。所以呢，咱们这里呢也提醒各位哈，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呢，一盒啊只需要79块钱，所以呢，我觉得真是大家的努力，咱们赵宁老师的努力，共同的努力，促成了今天这个大好的局面。这么高端的辅酶 Q 十，现在一盒只需要79块钱，每人限购1组，1组6盒，抓紧时间，热线正在火热开通当中，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话不多说，咱们稍作休息啊，一会儿呢就来接听大家的订购专线。好消息，好消息！辅酶 Q 十大型团拼活动全面开启，超值福利震撼来袭，为心脏提供原动力，让心脏再现新活力的辅酶 Q 十震撼来袭。每百克含辅酶 Q 十高达41.6，实现身体的吸收率高达99%。原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79元一盒，每人限购1组，1组6盒。马上拨打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进行订购，优惠空前绝后，机会绝无仅有。辅酶 Q 十在手，心脏更强更有力。

0: 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那这里呢，我们也再次提醒啊，咱们收音机前的新老朋友，这两天呢，咱们心心念念的，咱说到这个每百克含量高达这个40克以上的这个辅酶 Q 值，咱们已经找到了，不是40克，咱们找到比它牛多了，是 41.6 克，特别牛。现在呢，咱们的团品已经正式促成了10000人大关，已经突破。现在咱们不是499一盒了，79块钱一盒，您直接带回家，每个人最多拿6盒。场外订购专线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的，下面时间我们就来开通热线，欢迎线上等待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1: 哎，你好，赵宁老师。
2: 哎，你好。
1: 哎，赵宁老师。
2: 哎，
1: 我想要一组那个辅酶 Q 十。
2: 啊，
1: 你赶紧给我报上名呗，
2: 是吧？
1: 哎，
2: 没问题。我跟你说，他这是拦着，徐总要不拦着的话，那一个人得订60盒，你信不？
0: 爱多少多少，反正东西好便宜。
2: 行，那订上吧，给自己留点，有点是点，咱是不是还省了好几百块钱呢？
1: 对呀，这多便宜呀。
2: 挺好，挺好。
1: 啊，张明老师。
2: 哎。
1: 我吧号是一个冠心病患者。
2: 啊，那你正在用。
1: 那血压还高。
2: 啊。
1: 啊，就是干点啥活哈，累着了哈，这胸口哈就疼，
2: 嗯，
1: 就像那个针扎的似的，
2: 嗯，
1: 完事了，要是停下来不干活了呢，嗯，就能好点。
2: 嗯，心肌缺血。
1: 一整天哈，就是那个、一整啊，就胸口啊就闷呢，还堵一张啊。
2: 就你这种症状啊。一个是你这种症状，一个是已经确诊的，都是心肌缺血的一个症状，就是你心脏累了，你赶紧调，你不调冠心病了，要不就该倒活了，就该出病了，对喽，哎。
1: 完，我就听说那个辅酶 Q 十的哈，就对这个心脏挺好的，
2: 哎，
1: 心脏加油的哈，
2: 哎，
1: 吃它呢就能给心脏加油。完了不，我觉得这个药正适合我的辅酶 Q 十，
2: 那可不咋的，你正用。这个辅酶 Q 十你是正用的，但我希望大家辅酶 Q 十要吃的话就长期吃，它吃法也很简单，你就吃饭的时候往里头吃一粒儿就完事儿了，所以它能够为你的心脏去提供营养，你知道不？岁数大了以后，人体是不产辅酶这种成分的，你不产了，你就得要额外性的补充，你吃点这个你自己感受一下，它家含量 41.6， 这是现在最高的，属于市面上最高的这种了。你吃一个礼拜，等于你过去吃俩月都达不到的效果。
1: 啊，
2: 哎，你就吃吧。
1: 这个含量真高，
2: 哎，
1: 真是个好东西哈。
2: 嗯，
1: 完还这么便宜。
2: 嗯，
1: 啊，一盒才79块钱。
2: 79，哎，
1: 尚林老师，你快赶紧帮我订上啊。
0: 行，一会儿导播跟你联系，好不好？
1: 行行行，尚林老师，
0: 咱就抓紧时间啊。
1: 啊，我赶紧的那个那什么，要给我姐打电话，让她也那什么，赶紧给你打。
0: 对，好事告诉大家，
2: 赶紧赶紧。
1: 啊，赶紧帮我盯着，赵明。
0: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咱们时间关系不能再多聊了，估计再这么聊下去，这位阿姨的话都是赶紧的，赶紧的，赶紧啊！咱们一直在赶紧，抓紧时间。其实我觉得这一次咱们辅酶 Q 十的团拼啊，来的特别是时候，因为现在大家可能会发现这个辅酶 Q 十满大街都是啊，什么这样含量也有，那也好啊，这个价格那个价格的，但是最终看一个标准，就是看你含量到底多少，含量高它就是好的，含量一般就是普通的，咱别说不好。那这回呢，在我们这档节目当中，您对比一下您之前用过的辅酶 Q 十，咱们这款辅酶 Q 十上面明码标注，每百克含量高达 41.6 克的辅酶 Q 十，这在业界是不多见的，而且一瓶只需要79块钱，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场外订购专线400-990-1577400-990-1577 400-990-1577。
3: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4: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3: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4: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5: 爷爷，我还要一碗。
4: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6: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0: 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7: 张宁老师好。
2: 嗯。

0: 你好，
1: 哎，张丁老师啊，
0: 哎
1: 呀，这抚没秋实啊，赶紧帮我记上一组六盒啊。
0: 啊，
1: 哎呀，这也太合适了，你说一盒才79块钱，
0: 哎、
1: 这六盒人才400来块钱，
0: 那
1: 哎，就跟我自己以前就是买的那一盒的价是一样的。
0: 哎，一般抚没秋实都是370多呀，就是普通的那种哈，都能达到这个价格，
1: 是是啊、
0: 能达到79的，还含量这么高的，你哪也整不来。
1: 是是啊，完了比我买的那个还好，还我自己买的那个含量才10.6，就是照您这个哈，那差远了呢，而且我听您说，
0: 我突然间感受到，我说那徐总为什么给我们卡到一个人六盒？他是怕我们是那个什么商业所用，不是怕我们，是怕有的人，然后批发到药房卖去，你信不？
1: 而且我听您说这个呢，还是那个最新升级的，哎，能吸收99%呢，你这不相当于吃进去就全吸收了吗？
0: 这没问题，我告诉你啊，就是以后越往后技术越好，技术越好的含量越高，这就是时代的一个变化。你要早30年，它还达不到这种的，人能吸收30%多就不错了。就是现在这技术也都高了，
1: 哎呀，真是这太好了，你说真太好了，
0: 挺好。他们家这玩意儿吧，一旦把那机器给开动了，就是提纯机嘛，他们是属于活菌发酵嘛，开机器一次就是上100万的费用。
1: 啊，
0: 听着不？这玩意儿真的，这玩意儿是做不了假的。你出来了以后，含量多少，搁药盒上都给你写的清清楚楚。高级别的就是好，你有的老百姓不懂的，他会认为，哎，那个100多块钱的好，其实不咋地儿，那含5到7就不错了。
1: 是还是那个跟您哈，您给我们找了这东西是真好，真的，就是原来那个丹参啊、山七啊、黄芪那些颗粒哈，我也都有，这我天天都吃了呢，现在精神头可足了，也不总犯困了，身体吧哈一天比一天好了，真的，张明老师，你这节目真是帮我们大忙了啊，以后呢，以后我就跟着您吃，跟着您买。准错不了，
0: 是吧？只要你能用上的，其实参加团购还是挺好的，人多力量大嘛。你个人去买去，没有人给你多少这个折扣，顶多打9折、95折也就差不多了，你知道不？但是团购人多力量大，我觉得要是能参加上团购的话，对上正的都是非常合适的。
1: 是是是，
0: 你把信息留给导播吧，让他帮你记上啊。
1: 哎，好好
2: 好，
1: 谢谢你张林老师啊。
2: 哎，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呢咱们就说到这里了。这一款哈，我们在团迷大家说，哎呀，抢便宜占便宜哈，什么样的便宜，这一款辅酶 Q 值它的含量是每百克高达了 41.6, 出厂价呢咱们说成本价格499元一盒，高端的哈，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79块钱一盒，您直接带回家，每个人最多拿六盒，场外订购专线
3: 400-990-1577 400-990-1577。
4: 幸福，
5: 奶油冰棍，
6: 和同学过生日，
7: 打一场篮球。
4: 幸福，
8: 第一次和他牵手，
9: 开车连续5根绿灯，
10: 雨后的青草味道。
4: 幸福，
11: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2: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3: 整个下午追剧。
4: 幸福，
14: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1: 看女儿穿上婚纱，
15: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4: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2: 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16: 赵宁老师是吗？
0: 是啊。
16: 哎，那个你帮我订一组6盒辅酶秀实呗。
0: 一组六盒，对，可以可以的。
16: 先帮我记上啊。
0: 好好好。
16: 我估计现在得有好几万人订了是吧？
0: 那我具体数字不知道，肯定是越来越多的。咱甭管他有多少人了，但人家那个徐总说了一个人就六盒啊。
16: 啊，
0: 没说让我订到1万个人就不让订了。
16: 啊，那我说嘛，咱那个节目那个这么好是我办的，我感觉10000都是小事儿，10万块都差我少。
0: 是吧？你看咱们这底气。
16: 关键咱这节目吧是帮大家伙的，我就跟您受益了，就是，不光吃的越来越健康，而且那个买东西花钱也少是吧？这一年跟着你们这么走，身体越来越好，就是没病没灾的是吧？一天可好了。
0: 那就好呗，这不就是我们所期待的吗？那当然花少了钱，那不更好吗？
16: 对呀，对呀，对呀。

0: 行，张老师，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啊。不帮我记住吧。
1: 没问题的，你去导播那里头直接留信息就行啊。
2: 嗯，
0: 哎，好嘞，好嘞。
2: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呢咱们就先聊到这里了。这里呢咱们也提醒各位哈，目前咱们这款辅酶 Q10 不是每个人订六组哈，是一组六盒，每个人只能订一组，这里咱们得把话说清楚啊，这么好的东西这么便宜，每个人最多订六盒，六盒为一组，大家抓住最后的机会。场外订购专线400-990-1577 400-990-1577。好消息，好消息，辅酶 Q10 大型团拼活动全面开启，超值福利震撼来袭，为心脏提供原动力，让心脏再现新活力的辅酶 Q10 震撼来袭，每百克含辅酶 Q10 高达 41.6%， 实现身体的吸收率高达 99%， 原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7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六盒，马上拨打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进行订购，优惠空前绝后，机会绝无仅有。辅酶 Q10 在手，心脏更强更有力。那咱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3: 哎呀，你好，张宁老师。
1: 嗯，你好。
3: 哎，张宁老师，我要报名啊。
1: 哎。
3: 哎呀你是不是知道我都参加好几次你这团购了
1: 啊？
3: 哎呀，真是一次比一次难强啊，
1: 是吗？
3: 张宁老师，就是前你说那辅酶 Q10 对心脏好吗？我就去药房去买了一盒。哎呀，我就是心慌，上来那劲儿 都动弹不了。就得躺在床上。这辅酶 Q10 吧，我才吃了10多天，哎呦，感觉真的不错呀。
1: 嗯，那
3: 哎呀，但是老师啊。这药房卖的太贵了，我买这一瓶就能吃一个月，花了400多块钱。本来吧我还想买这要是一直吃去，我合计我也吃不起呀。
1: 都这个价啊，你那你要过去我没给大家张的这个辅酶 Q10 团购之前，那你们买的不都是这个价吗？有的410多，有的380多，90多，都是这个价。它关键是含量，但是价格上都差不多，老百姓不知道。你知道吗？他就会知道挑便宜的买，或者怎么地的，都是这样子的。但以后不要这样了，得看看含量啊。
3: 还好吧？你帮我们团购了，你这一盒才79块钱。
1: 79。
3: 问一下，你说我省多少钱？还比我买的含量高那么多。
1: 哎
3: 呀，就是有点一人呐，只能卖6盒呀，就是有点少啊，张宁老师。
1: 我就是说，徐总呢，就给这个量比较少。你想，大家需要长期吃的，你六盒的量，你吃不了多长时间，那能吃一来两年呢，不够。但是你人家给这个价格也确实是很低的，我寻能有点就是点，咱先划了点是点。
3: 哎呀，六盒吧，老师。你可给我记上啊，我不能给我落下呀。
1: 不能，您把信息留给导播就行啊。
3: 好嘞，
2: 再见这位朋友。我相信啊，今天呢，无论是打进咱们场内场外电话的朋友都是幸运的，因为首先不同年龄层次的人，不管是中年人老年人，我相信对于这个心脏的问题，没有人可以把它当成小事儿，没有人可以高高在上，这个事不关己高挂起。所以呢，针对心脏，目前我们说心脏的原动力，心脏的发动机，心脏的加油站，什么就是高含量的辅酶 Q10， 在我们这档节目当中给大家找到了每百克辅酶 Q10 含量高达 41.6 克的，希望大家呢抓住最后的机会。场外的订购专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4: 哎，
1: 嗯，你好。
4: 哎，电话接通了
1: 啊？对，通了。你好，
4: 哎，赵林老师，你好啊。
1: 哎，
2: 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4: 哎，你赶快帮我订一组这个辅酶 Q10 六盒这个。
1: 啊，订六盒的。
2: 嗯，好。
4: 哎，我现在就想订上。这太便宜了。
1: 79，不贵，是不是？
4: 是，这么便宜，这个玩意儿辅酶 Q10， 我怕晚一会儿订不上了，老师。
1: 那能，那个你就是早点订，比晚点订要强。就今天吧，咱们你看顺顺当当的订，你不指不定明天后天会出什么事儿的，所以咱们就是尽早的给他订上就完事儿啊。
2: 对，能早就早点。
1: 哎，对，往前排。
4: 那个张老师，你可一个得给我记好了
1: 啊！我会的，放心吧。
4: 那个你也别嫌我磨叽啊，那个
1: 不能，
4: 我这就怕定。

0: 不上。
1: 嗯，
0: 就之前那个白花单身我就没想上。哎呀，
2: 哦，有遗憾，
1: 怪不得的，
2: 有遗憾。
0: 好几天晚上都没睡好觉啊。
1: 嗯嗯嗯，
0: 这是这么好的东西错过了，这回这辅酶测试你可一定得给我记好了，张老师。
1: 你放心吧，
2: 今天没问题。
1: 在我这来的时候，只要你不提前挂电话，你给导播点时间记你的信息都可以。
2: 嗯，今天肯定没问题了。
0: 啊，这个定了，跟导播说，那个明天能送来不，老师？
2: 这
1: 可不知道。
2: 这个是这样哈，我们会根据大家这个订购顺序来进行发放。但是按照您现在打电话这个时间的话，应该会很早到的。您算是最早的一笔朋友了啊。
1: 嗯嗯，
2: 没问题的啊。
1: 按顺序让他发，你别着急。就这个价，就是晚两天到，我告诉你也得等。
2: 啊，没问题，尽快，
1: 对不对？
2: 尽快啊！
1: 啊，我们会尽快。
0: 拿不着容易，咱也不安心，你老放不下。
1: 就捏到手里的才是自己的，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两天能给大家安排完啊。
0: 老师，那个您能那个就是说一声，走走后门啥的，快点给送来行吗？
2: 我们尽快啊，我们会尽快，因为这个也得看发货地跟您这个家庭住址到底离多远，
1: 哎、
2: 好不好？
1: 对对对，
2: 我们尽快，这个我给你特别标记一下，您可能比较着急，是不是？放心吧，今天打电话保证有您的啊。
0: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2: 哎。那行，那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再多聊了。这个特别着急哈、啊，因为估计肯定是之前团拼的时候没参加上，然后可能就稍微有点遗憾，怕这个事儿黄了。吹了哈，放心吧，这位朋友啊，这个肯定会给您送到家的，而且按照现在您打电话这个时候的话，您这个肯定没问题了，肯定有您的份儿。您明天打的话，这就不好说了。场外的订购专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学做健康营养菜。两位老师祝您远离疾病困扰，守护您的健康，与您一路同行。每天同一时间，请您与我们共享健康知识，共度健康生活。今天的节目就要与您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再见。
4: 哎呦，
5: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6: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7: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8: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5: 下一站极度攀比，
6: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9: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10: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5: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6: 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9: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10: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11: 停，我受不了了。
5: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11: 我要下车。
12: 我也下车。下车。
13: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6点整。
1: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2: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10年。
1: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2: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3: 爷爷，我还要一碗。
2: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4: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5: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国富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每天节目当中呢，都会带给各位啊非常多的健康知识。那当然了，您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如果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想跟咱们聊的话题，想咨询的事儿，想寻求我们帮忙的事儿，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栏目组的热线呢，请您记好了。
1: 400-990-1577 400-990-1577。
0: 那今天呢，在直播间同样请到的依旧是咱们的老朋友啊，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的高级营养专家，您的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对了，哎，又是到了咱们吃吃喝喝保健康的时间了哈。那很多老朋友都说了哈，这不对呀，老爷子呢？每次都是把老爷子先请出来呀。但是我告诉各位啊，大家猜对了，老爷子今天确实没在啊。
2: 没来。
0: 问问赵宁老师吧，老爷子干嘛去了这个？
2: 哎呀，我师傅吧，人吧，他就总闲不住
0: 啊。
2: 他出门溜达去了
0: 啊，又走了
2: 啊，出去溜达完了，出发之前还嘱咐我呢，让我给大家好好掂量着，完找一个含量高的辅酶 Q10。
0: 哎呦，我实在是太爱老爷子了，就是你看他走是走了哈，溜达是溜达去了，但是他特别时时刻刻牵挂着，
2: 心里头是有这个事儿的，惦记着，
0: 牵挂着。这两天大家非常关注的，老师也是焦头烂额的一件事儿，就是咱们这个辅酶 Q10 哈。哎呀，说到这个辅酶 Q10，在咱们的指导下哈，咱们的所有听友他也没闲着哈，很多朋友都自己去找了，按照咱老师给的这个含量标准呐、这个很多专业东西啊，大家去找了。自从咱们老师给大家讲到这个辅酶 Q10 能够给心脏补充这个动力哈，加劲儿，哎，让心脏呢能够年轻态、健康态之后，咱不少朋友啊，尤其这个心脏不太好的朋友。这回可真就找到对了哈，都照着咱们老师说到这标准啊去挑这辅酶 Q10 了啊，要这个含量高的，然后呢每百克至少得40克以上的。哎呦，这结果这么一找啊，发现问题了，有的是附近药房啊达到这个标准的它根本就没有，有的呢是找了但是含量啊才20克，跟咱们说那个标准40克啊还差的挺多的，活动价呢还得是两三百块钱一盒，总之吧

0: 找了半天，不是没有，就是含量不高，价格还反倒挺高的。这个确实是找完之后大家面对的一个很大的困难。
1: 这个吧也正常。
0: 是不老师您觉得这个，因为您对这个比较了解了。
1: 我觉得比较正常吧，因为要是按照我说的这个标准去找辅酶 Q 十的话，在这个市面上吧是比较少的，不是没有，是真的是比较少的。因为咱们想哈，能达到这种高纯度的就这种技术吧，我们对它的要求都是比较高的。
0: 就目前咱们说到这个标准啊，您在市面上找虫类产品其实也不太好找，它属于有点像金字塔尖儿上那个尖儿了，是不是？
1: 差不多吧，因为你要是就是技术上要是过关，含量不就能够吗？
0: 啊，对。
1: 但是你这种吧，它技术要求比较高，你一般的企业是生产不到那个标准的。
0: 这是个问题。
1: 对，一般的话，你像咱们国内有一些就是属于一线品牌的一些大企业能够做得到。
0: 我知道，其实有时候我们也在反复这个强调这个问题哈，就所谓的价格贵与不贵，它是有衡量标准的，
1: 对
0: 吧？那你人家东西好，人家这东西就是吃完之后你心脏就跳劲儿，你就活不乱跳的，那二三百块钱也属于正常啊。我们就说到贵的话，人厂家如果听到的话，对人来说有点不公平了哈。但是咱们有不少朋友就说哈，那既然说大家这个能力有限哈，人脉有限，就求到咱们这个我们这个节目组了哈，求到咱们的赵云老师了，因为跟随咱们节目这么多年了，他太知道咱们节目组到底有多大本事了，太知道赵云老师那个刀子嘴豆腐心了。
1: 节目的影响力比我大得多。
0: 然后他太知道赵云老师能给大家办到什么程度了哈，因为这个真是久经沙场了哈，咱们听众也跟这么多年也久经沙场了，就是大家的诉求我们能够理解哈，就是希望你看赵云老师认识的人很多，认识健康产业的人很多，看看能不能帮大家去找一找这类的所谓的高标准哈，吃上就有效，然后呢高质量的，能够达到咱们老师提到那个含量的。然后另外最关心的一点，就除了两个哈，还有一个最关心一点，就是价格便宜点呗，对不对？那这个就俩好嘎一好了，所以这个球呢踢来踢去最终还得提到您这儿，这是躲不开的这个啊。
1: 其实我吧也没有想躲，你要按照我师傅的意思去说吧，因为你要普通的，你就大家去找的话，的确是有点难。
0: 对，
1: 因为我们在身在这个行业当中，就我们要是都做不到的话，可能让大家去找，那只能是凤毛麟角。所以我师傅也跟我交代了，说找一找，多打听打听，因为这个领域吧，我还是比较了解一些。
0: 大致你这心里就比较清楚了
1: 啊，对，因为接触的比较多了，你知道不？就所以就也能在心里边吧，也排个一二三。也会有这个对比，但这段时间吧，我们也是帮大家详细的做了几个方面的考察吧，有十几个厂家的那个辅酶 Q 十其实还不错。
0: 哦，这么多厂家呢，
1: 这个还是不错的，还是挺好的。无论是从他们企业的知名度也好，还是技术也好，还是含量也好，还是都不错的。含量的这一块，目前我接触到的这个辅酶 Q 十呢，我觉得都能过关。但是我对比下来之后吧，它肯定是有高有低的，它不能都是一条水准。你说几个厂家生产都是一样一模一样的，这个可能性不大，因为它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独特的一种方式。我对比了一下，它也就一家吧。
0: 就一家，
1: 反正不是就一家，是我选中了，到最后有一家还是不错的
0: 啊，
1: 因为他家的那个辅酶 Q 十吧，含量比较高，而且它是高出了很多现在他家能够做到了41.6，
0: 我的天，
1: 相当之好了。
0: 这个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因为我们之前说到那个这个我们说到标准哈，现在老师您找到这一款，已经远远高出去了。
1: 啊，对，就含量上来看的话，是一点问题没有，
0: 太给力了啊！
1: 而且我考虑过他们技术的这个问题，我也曾经求教过我的老师哈，就是我师傅也这么讲，他说他们家这个东西吧，就是技术没问题，从他给我们传过来的资料和样品当中没有问题，而且人家能够做到这么高含量，其中还有一个因素，就它的吸收率也是很高的。
0: 这个太重要了
1: 啊！对，
0: 吸收率太关键了啊！
1: 对，就是能达到近99%吧，得是这个状态，所以可以讲，就这个东西吧，你吃完了之后一点都不浪费。他们家你知道不？就是我分析来分析去，我了解来了解去，就有一点不好。
0: 我能猜到。
1: 你能猜到？
0: 我能猜到，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其实衡量两个标准，一个是品质，一个是价格。那你现在提到含量这么高，然后。

0: 大家找的平时找都找不到，您现在能找到高于我们那个标准这么高多的含量，那这个价格肯定不便宜。我估计现在您最难行肯定价格这事儿。
1: 你说
0: 我太了解你了。
1: 对对对，你说的对，
0: 肯定是价格，
1: 就是价格太高了，
0: 价格太高了。
1: 它
0: 能高到什么程度？我们看一看，感受一下。
1: 就是出厂价吧，他们给我报价是499。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五根绿灯，
2: 雨后的青草味道。幸福，
8: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9: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0: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1: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8: 看女儿穿上婚纱，
12: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0: 啊，这个将近500块钱一盒。我注意到您的措辞哈，就是出厂价，它不是销售价，出厂价就相当于我们说批发价了，对不对？499元一盒，500块钱。那如果销售价格到药房之后，药房水电费你不出啊，药房那个租金你不出啊，人员不出啊，那就不是500块钱的事儿了。哎呦我的妈呀！太高了。
1: 所以就卡到这个上边来了嘛。完了，昨天我也跟我师傅，然后跟他们厂家的人也联系上了。其实我们吧哈，就是之前也都认识，就是之前我们打过交道，但他家价格一直都很高。我吧，后来我就跟我师傅说，我说咱别那个啥，上杆子不是买卖，我们越找他他越装，就是那个词儿就越那个什么哈，就总拿一把，完我跟他谈价不好谈
0: 啊。这是我们认识的是吗？
1: 啊，之前我们有这个合作过。你要跟他讲价的话，人家老板就直接挂电话。
0: 这个不用，
1: 我不跟你谈，我不差你那点儿。
0: 这个不用多说了，我知道，因为我们之前合作过，能不能有一些商讨的余地呢？就能不能
1: 他家哈才给我降了200多块钱。
0: 降200多块钱，499降200多块钱
1: 啊，
0: 那不等于打了5折吗？这还不行啊！
1: 但是我有的时候觉得，
0: 我感觉老师好像不太满意，是吧？
1: 就是咱们这么来看哈，其实人家给我们打了5折，我们已经是很高兴了，因为你啥东西就跟你说我打5折6折，你都会立刻掏钱去买。
0: 就照着以
1: 前的面子。但是处于我的角度，你知道辅酶 Q10 这个东西吧，跟以往我们团购的东西不一样。你要说以前的那个东西吧，大家吃个3个月2个月的也就差不多少了，它只是作为一种补充而已。
0: 对。
1: 但是辅酶 Q10 这个是需要大家长期的去应用的。所以你要是说1个月2月，我倒不觉得咋地。但你要长期吃下来，它其实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0: 哎呀，老师，我跟你讲，张老师，您就是有的时候啊，就是怎么说呢？我估计大家都感受到了。赵宁老师，我今天可以说哈、啊，他做什么事都有他的度。都有他的底线，都有他的原则，但是唯独一件事儿，就砍价这件事儿，给大家争取福利，就是能砍10块是10块，能砍100是100，老师没有任何原则，他所谓的原则就是能砍低点。你看刚才他说这些话，又暴露他的那个本质了。其实还是不满意，哎，你多少都满意。这个咱们张老师，这个
1: 我不是那种贪婪的人，你知道不？
0: 对，
1: 但如果说
0: 能给大家省点是省点
1: 啊，对对，的确就是这样。
0: 哎、
1: 因为你看，大家不是说吃一样就完事儿了，有的人还需要补这个补那个，他其实哪一样都花钱。这玩意儿就跟你吃饭似的，你说我光吃大米吗？8.9，哎呦，我可高兴了，8.9一斤呢，那我就吃大米吗？别的不吃吗？就是他样样钱加起来的话，真的不少。
0: 你为大家，
1: 你们年轻，你们体会不到。你要一上了岁数之后。你要身边有这样的人，你就可体会他们的生活了。这儿花点，那儿花点，一掰开100块钱都不用回来，转头就没。
0: 那就是说，这事儿现在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1: 反正
0: 就最终他就是卡到五折了吗？就还
1: 也就是这个价吧，反正最后也就没有太谈成。我跟他说，我说您再考虑考虑，他也没说啥。
0: 但是就是这事儿，他也没说就是5折了，我没有考虑余地。他现在也没给说死这句话，是不是？
1: 啊，
0: 那就还在考虑当中
1: 啊。对，
0: 其实不太好讲价的原因是哪儿？因为我们已经打过几次交道了，就是
1: 对我这套路他太熟了。
0: 一个是套路，另外一个， 其实我觉得就是他在我们节目当中他是尝到过甜头了，这个咱不用多说，他心知肚明，就他一定尝到甜头了。那你我们说这档节目在全国各个地方落地播出，喊一嗓子对吧，我们这档节目，而且不是我喊的，是赵云老师喊。

0: 那你不看谁喊的，对吧？绝对尝到过甜头。但是呢，现在我们说，如果说我们这咱就是说到抚媚 Q 十，今天我们说既然聊到这儿了，咱们今天能不能来一个快刀斩乱麻，看看他能不能行？就说我们最后再给他再聊一下，我们试试行就行。
1: 像你说的这样，咱就定下来就得了，要不然大家都搁这悬着，
0: 对，因为
1: 大伙也搁
0: 这
1: 悬着，完你也搁那悬着，
0: 都在问，都在问
1: 啊、
0: 嗯。
1: 那你就那啥吧，
0: 嗯，
1: 拿我手机，
0: 嗯
1: 拿我手啊，对，拿我手机，完事你让那小雪给我们整到这个耳麦上，
0: 嗯啊，
1: 拿我手机怎么去打这
0: 个
1: 电话，整到耳麦上，
0: 这个那
1: 小雪是不能处理，
0: 能那什么，咱们就那个免提。这个不
1: 啊，咱免提就行、
0: 是
1: 啊，对，
0: 不涉及到私人的一些，比如商业机密什么的就行，我们就
1: 没有
0: 免提，
1: 没有。
0: 现在给大家
1: 来个那个啊，那行，那我就直接播就行了呗。
0: 就行，咱们就完，我不说话，您跟他说就行，
1: 啊、
0: 我不说话。
1: 那这么的也可以，那就当我给他打电话呗，对吧？
0: 小雪呢也注意一下哈，就是如果但凡涉及到，比如说有一些商业机密什么的，那这个我们给做一下延时啊，这个得注意点，得保证人家隐私。啊，来，那我
1: 们想的还是挺细的。
0: 我们今天这样，
1: 行，我打电话试试。
0: 行就行，不行拉倒。
1: 啊，
0: 我们就破釜沉舟了。
1: 行，啊，我看啊，喂，徐总。
2: 喂，
1: 你好，徐总，我叫您。
2: 你好，张老师。找我什么事儿啊？
1: 咱俩还有什么事儿？就还是抚媚 Q 十的这个事儿呗。
2: 啊，你到底还是找我那个抚媚 Q 十
1: 啊？对，还是这个事儿，还是这个事儿。
2: 但是要还是抚媚 Q 十的话，那咱们昨天咱不都说挺清楚了吗？对吧？我给你的就是我们最低的内部价，这本来原价一盒这个抚媚 Q 十是399.500块钱呗，那我给您才多少？给您是279，对吧？那这已经相当一半了，都已经打半折了。再说是够低了，也就是您找我吧，除了您以外哈，这任何人我都不可能给他这么低的价。
1: 不是徐总，我知道你给我这个价，我也侧面打听了，说是你们有一年是30周年店庆，我听说当时你们给那些什么全国的那些跟你们订货的这些老朋友吧，可能也达到了差不点300的这个程度。其实你看他们那些人能够承受得了，人家家里都几百万几千万的资产，然后你我这哪有那么雄厚的资产呢？我们这好多老人都是这月发工资，这月就花这点钱，都是这个样子。人家的钱跟你那帮合作商啊没得比，所以说要是从您的角度上看的话，可能觉得哎呀都给你打半折了，这辈子我没卖过这么低的价。但是你要从老百姓的角度上讲的话，你就算是你一咬牙给我们半折，我们也承担不起。所以徐总，您还得再考虑一下。
2: 你看啊，赵老师哈，你看这个吧，我也理解。但你看啊，你像咱之前咱们聊的哈，你也知道咱家的这个抚慰会是好，对吧？而且就是半折，就说实话啊，你半折你要还觉得贵，那你觉得多少合适呢？
1: 那要可我讲的话，我就恕过罪讲啊，咱就按照我们节目的团购的这个就是一直以来的不成文的规定来去看哈。而且徐总，我记得咱们之前好像团购也合作过，你也知道之前我们合作的时候不也是这样吗？我砍价基本上就是你给我的价格，我把前边最大的那个整数给你一抹，剩下的就是零，要不然你也考虑考虑呗。行不行？
2: 啥意思？抹整不抹零呗，是这意思不？那你那意思就是把这200抹了，完就给我上79呗？你这不是开玩笑呢吗？那你这也就是80块钱呗，你这连我原料的成本都够不上。我就咱就不说别的，我就不说这个生产成本、人工包装还有损耗这些乱七八糟的成本，我就跟你谈这个咱最基本的，我最基本的这个原料成本。而且我们的抚媚 Q 十是啥呢？采用的是国际顶尖的活菌发酵法来提取，对吧？这您也知道，
1: 我知道。
2: 而且这每百克的含量它就这么高，这个原料的成本它至少都得小100块钱。你这不开玩笑吗？
1: 我这吧，这徐总我都知道，你动它一回这个机器那个费用就很大，其实我都明白。那你要不行的话，就这样子，咱们吧，你知道我们开团购也，你也不指着我们团购然后去挣钱。你实在不行的话，我就是我们这样子呗，就是把你的原料成本这些费用我全都给你，咱也别那个啥了，我把那个整抹了以后吧，一分钱不给你加，咱们商量着来。你要不行的话，我在那个原来的基础之上，我再给你加20，那就凑99块钱一盒，行不行？ 是不是啊？

0: 来你看我团购从来不给人家加钱，都是一口价，能行就行，不行拉倒。但我知道你这块的费用有多高，那不行我再加20，可不可以？
1: 你看啊，赵老师，99一盒，我肯定是赔，还是赔钱的。说白了，你我生产成本、原料费根本就不够，你99一盒，它肯定不行。
0: 那不是，你徐总，我这也不是批发，我要往外卖呢。你跟你合作的那些合作商，人家是要挣钱加价往外头卖的，我们俩性质就不一样。你在这儿跟我去算这个成本，那你这不是太那个啥了，降低您的这个那个啥了身份了。我们现在是帮你去做宣传，所以你要是算上这个广告费、宣传费的话，那你99块钱一盒，我觉得你根本就不赔。你要从效应上来看的话，你这是赚的。你想想，你要是打个广告，全国皆知的这种的话，你宣传费用得多少？
1: 这么跟你说吧，赵林老师啊，其实吧，我这个每年吧，说实话，我的宣传费是不少，但是吧，当我那投的都是大平台，它影响力和知名度也都在那儿，对吧？你要是说你也给我们做宣传，我想那你就这样，咱就按人头算，按人数算。
0: 按人数。
1: 你要是啊，要是能有5000人在你那报名，那我给你99一盒，我这可以考虑。
0: 那你的意思是说，你们所谓的那个宣传影响能力是按人来的呗？比如说我有5000个人在收听，你就给我99块钱一盒，是这样不？你是觉得我们这个平台没有人听呗？是这意思不？啊，你别笑，我估计你是这个意思。那你这么的，徐总，咱就以你这来说，就5000个人，如果我要是报名超过5000个人怎么办？
2: 哎呦！
3: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金鱼球城。
4: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5: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6: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3: 下一站极度攀比，
4: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7: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8: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3: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4: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7: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8: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9: 停，我受不了了。
3: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9: 我要下。
10: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1: 超过5000人，
0: 就我节目这段时间，你就超过5000人，你怎么算？
1: 你超过5000人，你能有多少人呢？你能有10000人呢？那你要是能有10000人的话，那我可以考虑去79一盒。
0: 哎呦我天哪，徐总，你太小看我们这节目。你就这么的，就以我们这个节目为限，我要是能达到10000个人，在我说这个节目结束之前达到10000，你给我79，你刚才说好呗。你这所有人都可以搁这听着啊，我这个电话我是带录音的。你要是真能做到的话，你看我能不能给你实现。
1: 等一下张老师啊，张玲老师啊，但我觉得那也不能让你一天都在这报名吧。我是这么想的啊，我觉得你10分钟，我给你10分钟，如果到时候你能到10000人，咱们考虑。但如果你连5000人都达不到，那咱还按你之前说的，就279一盒。
0: 不是，那徐总，你这个有点难为人了。你是觉得我10分钟之内达不到这个价钱呗？你行，咱就这么的，咱就哪说哪了。你就现在开始计时，10分钟就10分钟，10分钟之内我要是达到10000人，你就给我79块钱一盒，行还是不行吧？
1: 嗯，行。
0: 对不，你要是达不到，我就279，你看行吗？
1: 张宁老师啊，
0: 啊，
1: 那个行是行，但是吧，我还有一个条件，他要是一个人，他要是成百上千这么定，那我肯定也受不了。我想了一下，这样，最多一个人就60盒，你看这样行不？
0: 你不是按人头算吗？那你比如说，那我一个人我要100盒，那怎么办呢？
1: 你
0: 不是说按人头来去算的吗？
1: 是啊，但是一个人他最多也只能订6盒啊。你要是一个人，就本身我这个价，对不对？是赔钱的，对吧？
0: 那
1: 就明白了，咱就心知肚明。
0: 你这要求
1: 一个人给我订个2500、3000、5000的，那我能受了吗？对吧？
0: 那你这算的也够精的呀，也没问题。就是10分钟之内，我要是。

0: 凑够了1万个人报名，你就给我79块钱一盒，对不对？完一个人最多是6盒，咱就按这个量来，
1: 对对对，
0: 行不？
1: 对对对，可以。
0: 那你就开始计时，我们现在就开始。完了您等信儿，好吧，徐总。
1: 好的。
0: 哎，
1: 好的。
0: 行行，那你等信儿，等信儿，好。
1: 嗯，好好。
2: 嗯，哎呀，我觉得1万个人对对对，
0: 10分钟快，
2: 2万人都不是问题啊。所以我觉得是这样。刚才我们再捋一下哈，就是大家咱听节目朋友知道了，咱们这款含量高达41点多的，哎呦，我看41点几哈，41点多的，咱们每百克含量达到这么高度的辅酶 Q 找到了。但是现在呢，我们有一个条件，就是10分钟之内，咱们的报名人数达到10000人的话，咱一盒就按79算，每个人最多拿6盒，就这么回事儿。所以呢，想70多块钱拿到这款高端的辅酶 Q10 的朋友，抓紧时间，10分钟之内，现在开始计时，开始报名啊！咱们的场外报名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咱们10分钟之内报名人数达到10000人。咱们一盒就可以享受到79块钱，就不是500来块钱了哈，70多块钱一盒的辅酶 Q10，您直接带回家，10分钟，咱们抓紧时间开抢起来。现在我感觉浑身都起鸡皮疙瘩了，特别紧张。
0: 我觉得我们节目的影响力达到10000个人，
2: 应该差不多，
0: 一点问题都没有，我有这点自信。
2: 嗯
0: 啊，但是吧，咱们还得要那个什么，别因为我们心里有底，完大家都不着急啊，
2: 赶紧打电话。
0: 万一要都不着急，最后黄了。
2: 对对 对, 对，
0: 你说是不是？还是要是用的话，那么赶紧大家就打电话报名就行了。
2: 嗯，
0: 就报上了，咱们就稳妥了。要是真的差一个半个没达成，不让人笑话吗？你说是不是？
2: 大家抓紧时间，这回打电话绝对是给大家自己争取机会了哈，
0: 是吗？
2: 1万个名额、
0: 嗯嗯，
2: 但是我觉得肯定没有问题，因为现在你像我给我媳妇儿刚才发那个微信哈，让她赶紧报名，包括我妈、我大姨、我老姨、我大舅、我二舅、我那个三叔、我那个二叔，哎，等等
0: 群发呗，你们。
2: 我们有个家族群哈，抓紧时间，为的是什么？就是给大家争取到10分钟之内10000个名额。哎，这我们来
0: 十分钟真得记着点，
2: 抓紧时间
0: 哈，耍赖啊！咱们节目不也有时间吗？
2: 对，有时间，我们先看着呢
0: 啊。
2: 倒计时，
0: 完一会儿小雪那边的话，就辛苦你实时的告诉我们多少人。
2: 已经出数据了是吗？
0: 啊，
2: 已经有了是吗？
0: 有了
2: ，我们看多少
0: 数据有了
2: 多少？应该刚才我们应该也就3-4分钟的时间，多少？
0: 啊，多少了数据？
2: 5878是吗？5878。
0: 5878多人了，哎呦我的妈呀！
2: 现在刚刚也就是3-4分钟的时间啊，也就3-4分钟的时间，
0: 哦，那妥妥的了，
2: 没问题了。我突然感觉释怀了，我轻松了。
0: 就是要是按这种速度的话，10000个人没有问题，
2: 没有问题
0: 啊，
2: 哦！你能想象到大家对于高品质辅酶 Q 10的期待？真的是都在等今天的结果了，
0: 因为它价格便宜啊。
2: 对，
0: 我估计啊，大家也都想明白了。
2: 对，
0: 因为你本身岁数大了，你心脏还不是很好的，辅酶 Q10 你怎么的都得用。
2: 对对对，
0: 你在哪儿买它都得去用，
2: 这个是必备的
0: 啊。对，
2: 心脏这个东西是必备的。
0: 对喽，所以你要是参加团购呢，第一你能保证的是每百克当中它的含量是绝无仅有的，41.6，有这么好的含量，完事报名满1万个人，你说没有多少了，
2: 这个不是难事儿，
0: 那还不赶紧，这是看大家速度的时候了，
2: 抓紧时间。
0: 但是吧，咱们现在吧，还是就是你刚才说5000多人，不到6000个人哈，咱们还是别掉以轻心。
2: 对对对，
0: 就是想要用的，你别说等，哎呀，不着急，一会儿再打一感叹，可别介，万一要差1-2个人达不到呢，
2: 对 对, 对, 对, 对，
0: 白瞎了，你说是不是？
2: 那咱们今天刚才赵东老师这个砍价聊这么多，就全白聊了。10分钟之内报名人数达到10000人，团拼咱们就成功。哎，小雪，我们来看一下现在是多少
0: 啊，
2: 嗯？我们来看一下实时数据。86667是吗？8667是吗？
0: 8000多了，哎呀妈呀，
2: 没问题了。
0: 那再坚持坚持，
2: 我突然觉得你看我这二郎腿，
0: 坚持坚持，
2: 我这二郎腿翘起来
0: 了。就越到最后，往我就越那个什么，越紧张，因为就怕那1个2个，要是真是差1个2个的话，我也给我师傅定点。
2: 嗯，
0: 啊，
2: 这个，
0: 咱们怎么的，对不？
2: 8000多人，现在还差
0: 1000多个呗。
2: 这个大家最后抓紧时间
0: 哈，因为咱们还有时间，
2: 因为现在应该是时间应该是快过半了，时间快过半了啊。
0: 对对对，
2: 我们非常高兴。
0: 我估计着徐总，你说他能不能那个就是关注着，就目前为止关注我们节目，
2: 一定会关注。徐总你在关注
0: 是
2: 吗？我知道你在听着。
0: 那你看徐总，咱们这数字啊没有那个什么，
2: 嗯，
0: 就是没有什么虚化的，
2: 没有没有，8000多人这没有啊，
0: 现在就是这个样子。
2: 嗯嗯，
0: 我当时吧，你知道不，他说10分钟的时候，我搁心里边捣鼓的是啥，还10分钟，5分钟我就能达到，但是我没敢拉。

0: 病啊，你这拉完把大家都装进去了，
1: 十分钟行了，
0: 这可不是我个人面子的问题。
1: 十分钟，但是我觉得
0: 把大家耍进去了，那不是那样的，所以十分钟挺好。
1: 哎，小雪又在比划了，
0: 又比划了多少了？
1: 九，
0: 这啥玩意儿？
1: 过九了，九八九，九八九六，
0: 九八呀，九八那不眼看就到了吗？
1: 九九幺五，哎呀，行了，老师，
0: 多少了？
1: 张老师不用不用着急了，不用着急了，不用着急了，过一万了。已经过一万
0: 了，
1: 过了，可以了。
0: 哎呦我天
1: 哪！小雪确认对吧？是过一万了是吗？
0: 真假的？完事了。
1: 好嘞，可以了，过了。
0: 这才几分钟啊？
1: 应该是也就是五六分钟，过一半吧。哎，老师真奔你的话去了，真是五分钟之内一万人达到了。
0: 哎呦，大家
1: 一万人达到，突破一万了，太给力
0: 了。
1: 哎呀，我突然这么高兴呢，我觉得我们这节目。
0: 哎，
1: 有这么好
0: 吗？第一成全了我的面子问题。
1: 不是，
0: 咱没在人面前，这是我掉链子。
1: 不是，我们这节目有这么好吗？
0: 那必须的，肯定好。
1: 我在反思我自己。
0: 要不谁买你账？
1: 咱们现在咱们已经超前完成任务了，这是大家伙的功劳。所以现在已经订购上的朋友，每人是限购一组，一组六盒，原价499元一盒的，每百克含量高达41.6克的。高端的这款辅酶 Q 十，现在万人团拼已经达成。现在订购的朋友，包括之前订购上的朋友，每个人只花79块钱一盒，您直接带回家，每个人最多拿6盒，谁报名谁就拿到。万人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但是我们的活动才刚刚开始，场外的订购专线400-990-1577，400-990-1577，大家伙抓紧时间，赶紧抢起来。
2: 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10几万。你看，
4: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3: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5: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3: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3: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0: 啊，对这个应该，我这回可有时间说他两句啊。
1: 哎呀，说说这辅酶 Q 十吧。
0: 对，
1: 全新升级版的这高含量的啊。
0: 刚才我正关注着就是订购的这个事儿和价格的这个事儿。他家的这个辅酶 Q 十吧，他刚才说的，他那个技术真的挺值钱的。刚才徐总讲了，他家用的是那个活菌发酵法。
1: 活菌
0: 发酵法就是它是通过动物内脏进行那个发酵培养的。所以你这样采培出来的那个辅酶 Q 十呢，不仅仅是纯度高的问题，也不仅仅是它里边辅酶 Q 十的含量数量比较多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是具备生物活性的。
1: 生物活性。哎，我特别喜欢
0: 这个
1: 活性，
0: 他家
1: 这个
0: 技术真的是没问题的。为啥最后把他家拎出来了？吸收率比较好。这样的话，到人体能够达到99%，非常可观。而且就是无论是你是现在已经是比如说出现的，就已经发生的，或者是正演变的那个心脏疾病问题的，比如像什么心肌炎呐、缺血啊、冠心病啊，他家的辅酶 Q 十都是可以医用的。他这个是没有问题，就他家我没说，就是技术非常好。他们家这个技术如果单盒的话，一粒儿哈，可能光技术的这个费用上面就能占几块钱一粒。
1: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良心的企业，因为啥呢？
0: 对，东西没问题。
1: 我们为了什么？
0: 人也挺好。
1: 我们为了什么？为了就是无论说技术，无论是提取，最终咱们让老百姓吃完之后，你得有效果。哎，这是最终的一个目的，所以呢，咱们这里呢也提醒各位哈，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呢，一盒啊只需要79块钱，所以呢，我觉得真是大家的努力，咱们赵宁老师努力，共同的努力，促成了今天这个大好的局面。这么高端的辅酶 Q 十，现在一盒只需要79块钱，每人限购一组，一组6盒，抓紧时间。热线正在火热开通当中，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话不多说，咱们稍作休息啊，一会儿呢就来接听大家的订购专线。好消息，好消息！辅酶 Q 十大型团拼活动全面开启，超值福利震撼来袭，为心脏提供原动力，让心脏再现新活力的辅酶 Q 十震撼来袭。每百克含辅酶 Q 十高达41.6%，实现身体的吸收率高达99%。 原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7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

0: 6盒，马上拨打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进行订购，优惠空前绝后，机会绝无仅有。辅酶 Q 十在手，心脏更强更有力。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那这里呢，我们也再次提醒啊，咱们收音机前的新老朋友，这两天呢，咱们心心念念的，咱说到这个每百个含量高达这个40克以上的这个辅酶 Q 值，咱们已经找到了，不是40克，咱们找到比它牛多了，是 41.6 克，特别牛。现在呢，咱们的团品已经正式促成了10000人大关，已经突破，现在咱们不是499一盒了，79块钱一盒，您直接带回家，每个人最多拿6盒。场外订购专线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下面时间我们就来开通热线，欢迎线上等待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1: 哎，你好，赵宁老师。
2: 哎，你好。
1: 哎，赵宁老师。
2: 哎，
1: 我想要一组那个辅酶 Q 十。
2: 啊
1: 啊，你赶紧给我报个名呗，
2: 是吧？没问题，我跟你说，他这是拦着，徐总要不拦着的话，那一个人得订60盒，你信不？
0: 爱多少多少，反正东西好便宜。
2: 行，那订上吧，给自己留点，有点是点，咱是不是还省了好几百块钱呢？
1: 对呀，这多便宜呀！
2: 挺好，挺好
1: 啊，张明老师。
2: 哎，
1: 我吧哈是一个冠心病患者
2: 啊，那你正该用，
1: 那血压还高
2: 啊。
1: 啊，就是干点啥活哈，累着了哈，这胸口哈就疼，
2: 嗯，
1: 就像那个针扎的似的，
2: 嗯，
1: 完了他要是停下来不干活了呢，嗯，就能好点，
2: 嗯，心肌缺
1: 血一整哈，就是那个、一整啊，这胸口啊就闷呢，还堵一张啊，
2: 就你这种症状啊。
1: 啊、
2: 一个是你这种症状，一个是已经确诊的、都是心肌缺血的一个症状，就是你心脏累了，你赶紧调、你不调冠心病了，要不就该倒活了，就该出病了、对喽、哎，
1: 完我就听说那个辅酶 Q 十的哈，就对这个心脏挺好的，心脏加油的哈，吃了它呢就能给心脏加油，完了不、我觉得这个药正适合我的辅酶 Q 十，
2: 那可不咋的，你正用。这个辅酶 Q 十你是正用的，但我希望大家辅酶 Q 十要吃的话就长期吃，它吃法也很简单，你就吃饭的时候往里头吃一粒儿就完事儿了，所以它能够为你的心脏去提供营养，你知道不？岁数大了以后，人体是不产辅酶这种成分的，你不产了，你就得要额外性的补充，你吃点这个你自己感受一下，它家含量41.6，这是现在最高的，属于市面上最高的这种了。你吃一个礼拜、等于你过去吃俩月都达不到的效果
1: 啊，
2: 哎你就吃吧，
1: 这个含量真高、
2: 哎
1: 真是个好东西哈，
2: 嗯
1: 完还这么便宜，一盒才79块钱，
2: 79，哎
1: 赵明老师你看赶紧帮我订上啊，
0: 行，一会儿导播跟你联系好不好，
1: 行赵明老师
0: 就抓紧时间啊、
1: 我赶紧的那个那什么，要给我姐打电话，让她也那什么，赶紧给你打。
0: 对，好事告诉大家，
2: 赶紧
0: 。
1: 赶紧帮我盯着，赵明。
0: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咱们时间关系不能再多聊了，估计再这么聊下去，这位阿姨的话都是赶紧啊，咱们一直在赶紧，抓紧时间。其实我觉得这一次咱们辅酶 Q 十的团拼啊，来的特别是时候，因为现在大家可能会发现这个辅酶 Q 十满大街都是啊，什么这样含量也有，那也好啊，这个价格那个价格的，但是最终看一个标准，就是看你含量到底多少，含量高它就是好的，含量一般就是普通的，咱别说不好。那这回呢，在我们这档节目当中，您对比一下您之前用过的辅酶 Q 十，咱们这款辅酶 Q 十上面明码标注，每百克含量高达 41.6 克的辅酶 Q 十，这在业界是不多见的，而且一瓶只需要79块钱，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场外订购专线400-990-1577，400-990-1577，400-990-1577。
3: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4: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10年。
3: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4: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5: 爷爷，我

0: 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1: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2: 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3: 张宁老师好。
4: 嗯，你好。
3: 张宁老师啊，哎呀，这抚媒秋实啊，赶紧帮我记上一组六盒啊。哎呀，这也太合适了，你说一盒才79块钱，这六盒呢才400来块钱。
4: 那
3: 就跟我自己以前就是买的那一盒的价是一样的。
4: 一般抚媒 Q 十都是370多呀，就是普通的那种哈，都能达到这个价格。能达到79的，还含量这么高的，你哪也整不来。
3: 完了比我买的那个还好，还我自己买的那个含量才10.6，就是照您这个哈，那差远了呢。而且听您说，
4: 我突然间感受到，我说那徐总为什么给我们卡到一个人六盒？他是怕我们是那个什么商业所用，不是怕我们，是怕有的人然后批发到药房卖去，你信不？
3: 而且我听您说这个呢，还是那个最新升级的，能吸收99%呢，那就相当于吃进去就全吸收了。
4: 这没问题，我告诉你啊，就是以后越往后技术越好，技术越好的含量越高，这就是时代的一个变化。你要早30年，它还达不到这种的，人能吸收30%多就不错了。就是现在的技术也都高了，
3: 哎呀，真是太好了，你说真太好了，
4: 挺好。他们家这玩意儿吧，一旦把那机器给开动了，就是提纯机嘛，他们是属于活菌发酵嘛，开机器一次就是上100万的费用。听着不？这玩意儿真的，这玩意儿是做不了假的。你出来了以后含量多少，搁药盒上都给你写的清清楚楚。高级别的就是好，你有的老百姓不懂的，他会认为，哎，那个100多块钱的好，其实不咋地儿，那含5到7就不错了。
3: 是，还是那个跟您哈，你给我们找了这东西是真好，真的，就是原来那个丹参呐、山七啊、黄芪那些颗粒哈，我也都有，这我天天都吃了呢，现在精神头可足了。也不总犯困了，身体吧哈一天比一天好了，真的，张明老师，你这节目真是帮我们大忙了啊！以后呢，以后我就跟着您吃，跟着您买，准错不了，
4: 是吧？只要你能用上的，其实参加团购还是挺好的，人多力量大嘛。你个人去买去，没有人给你多少这个折扣，顶多打9折、95折也就差不多了，你知道不？但是团购人多力量大，我觉得要是能参加上团购的话，对上正的都是非常合适的。
3: 是，
4: 你把信息留给导播吧，让他帮你记上啊。
3: 好，谢谢你张宁老师啊。
2: 好的，再见这朋友，时间关系呢咱们就说到这里了。这一款哈，我们在团迷大家说，哎呀，抢便宜占便宜哈，什么样的便宜？这一款抚媒 Q 值它的含量是每百克高达了 41.6， 出厂价呢咱们说成本价格499元一盒，高端的哈，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79块钱一盒，您直接带回家，每个人最多拿六盒，场外订购专线
5: 400-990-1577 400-990-1577。
6: 幸福，
7: 奶油冰棍，
8: 和同学过生日，
9: 打一场篮球。
6: 幸福，
10: 第一次和他牵手，
11: 开车连续5根绿灯，
12: 雨后的青草味道。
6: 幸福，
13: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4: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5: 整个下午追剧。
6: 幸福，
16: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3: 看女儿穿上婚纱，
17: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6: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2: 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18: 赵宁老师是吧？
4: 是啊。
18: 哎，那个你帮我订一组六盒抚媒秋实呗。
4: 一组六盒，
18: 对，
4: 可以，可以的。
18: 先帮我记上啊。
4: 好。
18: 我估计现在得有好几万订了，是吧？
4: 那我具体数字不知道，肯定是越来越多的。咱甭管他有多少人了，但人家那个徐总说了，一个人就六盒啊。但是那说让我订到1万个人就不让订了。
18: 那我说嘛，咱那个节目那个这么好是我办的，我感觉10000都是小事儿，10万块都差不少。
4: 是吧？你看咱们这底气。
18: 关键咱这节目吧是帮大家伙的，我就跟您受益了。

0: 是，
1: 哎，
0: 不光吃的越来越健康，而且那个买东西花钱也少，是吧？那一年跟着你们这么走，身体越来越好，就是没病没灾的，是不？医院可好了，
1: 那就好呗。这不就是我们所期待的吗？那当然花少了钱，那不更好吗？
0: 对呀，对对对。那行，范老师，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啊。不帮我记住吧。
1: 没问题的，你去导播那里头直接留信息就行啊。
2: 嗯，
0: 哎，好嘞，好嘞。
2: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呢咱们就先聊到这里了。这里呢咱们也提醒各位哈，目前咱们这款辅酶 Q10 不是每个人订六组哈，是一组六盒，每个人只能订一组。这里咱们得把话说清楚啊，这么好的东西这么便宜，每个人最多订六盒，六盒为一组，大家抓住最后的机会。场外订购专线400-990-1577 400-990-1577。好消息，好消息，辅酶 Q10 大型团拼活动全面开启，超值福利震撼来袭，为心脏提供原动力，让心脏再现新活力的辅酶 Q10 震撼来袭。每百克含辅酶 Q10 高达 41.6， 实现身体的吸收率高达 99%， 原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7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六盒，马上拨打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进行订购，优惠空前绝后，机会绝无仅有。辅酶 Q10 在手，心脏更强更有力。那咱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3: 哎呀，你好，张宁老师。
1: 嗯，你好。
3: 哎，张宁老师，我要报名啊。
1: 哎。
3: 哎呀呀，你哎呀，你是不是知道我都参加好几次你这团购了
1: 啊？
3: 哎呀，真是一次比一次难强啊，
1: 是吗？
3: 张宁老师，
1: 嗯、
3: 啊，就之前你说那辅酶 Q10 对心脏好吗？
1: 嗯、
3: 我就去药房去买了一盒。
1: 嗯嗯，
3: 哎呀，我就是心慌，上来那劲儿 啊，都动弹不了。
1: 那
3: 啊，就得躺在床上。
1: 嗯 嗯，
3: 这辅酶 Q10 吧，我才吃了十多天，哎呦，感觉真的不错呀。
1: 嗯，那
3: 哎呀，但是老师啊。这药房卖的太贵了，我买这一瓶就能吃一个月，花了400多块钱。本来吧我还想买这要是一直吃去，我合计我也吃不起呀、
1: 都这个价啊。你那聊过去我没给大家张的这个辅酶 Q10 团购之前，那你们买的不都是这个价吗？有的410多，有的380多、90多，都是这个价。它关键是含量，
3: 是
1: 但是价格上都差不多，老百姓不知道，你知道吗？他就会知道挑便宜的买，或者怎么地的，都是这样子的。但以后不要这样了，得看看含量啊。
3: 还好吗？你帮我们团购的，你这一盒才79块钱，这一下你说我省多少钱？还比我买的含量高那么多。哎呀，就是有点一人呐，只能卖六盒啊，就是有点少啊，张宁老师。
1: 我就是说，徐总呢，这给这个量比较少。你想，大家需要长期吃的，你六盒的量，你吃不了多长时间，那能吃一年两年呢？不够。但是你人家给这个价格也确实是很低的，我寻思能有点就是点，咱先划了点是点。
3: 哎呀，六盒就六盒吧，老师。你可给我记上啊，我不能给我落下呀、
1: 不能不能不能，您把信息留给导播就行啊。
3: 好嘞，
1: 好，
3: 好
2: 嘞，再见，这位朋友。我相信啊，今天呢，无论是打进咱们场内场外电话的朋友，都是幸运的，因为首先不同年龄层次的人，不管是中年人、老年人，我相信对于这个心脏的问题，没有人可以把它当成小事儿，没有人可以高高在上，这个事不关己高挂起。所以呢，针对心脏，目前我们说心脏的原动力、心脏的发动机、心脏的加油站，什么就是高含量的辅酶 Q10， 在我们这档节目当中给大家找到了每百克辅酶 Q10 含量高达 41.6 克的，希望大家呢抓住最后的机会。场外的订购专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4: 哎，
1: 你好。
4: 哎，电话接通了
1: 啊？对，通了通了。你好。
4: 哎，赵林老师你好啊。
1: 哎，
2: 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4: 哎，你赶快帮我订一组这个辅酶 Q10 六盒这个
1: 啊，订六盒的。
2: 嗯，好。
4: 哎，我现在就想订上。
1: 嗯，
4: 这太便宜了，
1: 79，不贵是不
4: 是？
1: 是
4: 是是，这这么便宜，这个玩意儿辅酶 Q10， 我怕晚一会儿订不上了，老师。
1: 那能，那个你就是早点订，比晚点订要强。就今天吧，咱们你看顺顺当当的订，你不指不定明天后。

0: 间会出什么事儿的，所以咱们就是尽早的给他定上就完事儿啊。
1: 对，能早就早点。
0: 哎，对对对，
2: 那个、
0: 往前排。
2: 那个张老师，你可一个得给我记好了呀。
0: 啊，我会的，放心吧。
2: 啊，那个你也别嫌我磨叽啊，那个
0: 啊，不能不能，
2: 我这就怕定不上，就
0: 啊，
2: 就之前那个白花单身我就没想上，哎呀，
1: 哦，有遗憾，
0: 怪不得的，
1: 有遗憾，
2: 好几天晚上都没睡好觉啊，
0: 嗯嗯嗯，
2: 这是这么好的东西错过了，这回这辅酶测试你可一定得给我记好了，张老师，
0: 您放心吧，
1: 今天没问题，
0: 我这来的时候，只要你不提前挂电话，你给导播点时间记你的信息都可以。
1: 嗯，今天肯定没问题了。
2: 啊，这个定了，跟导播说，那个明天能送来不，老师？
1: 这
0: 我可不知道。
1: 这个是这样哈，我们会根据大家这个订购顺序来进行发放。但是按照您现在打电话这个时间的话，应该会很早到的。您算是最早的一批朋友了啊。
0: 嗯嗯，
1: 没问题的、
2: 哎、
1: 啊。
0: 按顺序让他发，你别着急。就这个价，就是晚两天到，我告诉你也得等。
1: 啊，没问题，尽快，
0: 对不对？
1: 尽快啊！
0: 啊，我们会尽快。
2: 拿不着东西，咱也不安心，你老放不下、啊。
0: 就捏到手里的才是自己的，是吧？
2: 对对对对对。
0: 啊、
2: 老师，那个
0: 能给大家安排完啊？
2: 老师，那个您能那个就是说一声，走走后门啥的、啊，快点给送来行吗？
1: 我们尽快啊，我们会尽快，因为这个也得看发货地跟您这个家庭住址到底离多远，
0: 啊、
1: 好不好
0: 对对对？
1: 我们尽快，这块、个、给你特别标记一下、啊，您可能比较着急，是不是？放心吧，今天打电话保证有您的啊。
2: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1: 哎。那行，那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再多聊了。这块特别着急哈，因为估计肯定是之前团拼的时候没参加上，然后可能就稍微有点遗憾，怕这个事儿黄了、吹了哈。放心吧，这位朋友啊，这个肯定会给您送到家的，而且按照现在您打电话这个时候的话，您这个肯定没问题了，肯定有您的份儿。您明天打的话，这就不好说了。场外的订购专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学做健康营养菜。两位老师祝您远离疾病困扰，守护您的健康，与您一路同行。每天同一时间，请您与我们共享健康知识，共度健康生活。今天的节目就要与您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再见。
4: 哎呦，
5: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6: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7: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8: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5: 下一站极度攀比，
6: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9: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10: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5: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6: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
9: 一个人已经废掉的10大特征。
10: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11: 停，我受不了了。
5: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11: 我要下车。
12: 我也下车。下车。
13: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7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0: 谢谢大家，谢谢，
1: 谢谢，谢谢。
0: 上台来先做一个介绍。
1: 好。
0: 我叫岳云鹏，
1: 是。
0: 他叫孙越，
1: 我们俩呀、啊。
0: 每次来这儿呢，都无比的紧张。
1: 是啊。
0: 无比的害怕。
1: 嗯。
0: 天津相声的窝子，大伙儿都懂。
1: 对。
0: 万一说的不好笑，
1: 嗯，
0: 很尴尬。
1: 对，骗不了人家。
0: 在这个舞台上说点什么呢？
1: 哦，没有作品意思。
0: 嗯。
1: 哎呦。
0: 说点什么呢？
1: 啊，
0: 子母哏，
1: 哦，一人一句的，
0: 我们行话子母哏，就我一句他一句，我一句他一句，这个不行。
1: 怎么呢？
0: 因为我们俩台底下关系不好，
1: 台底不说话，
0: 默契度大不如从前。
1: 这倒是上岁数了。
0: 平哏
1: 怎么样？
0: 什么叫平哏？就是逗哏的在这嘚不嘚嘚不嘚嘚不嘚，一直在说，最后捧哏的来一句去你的吧。到后台分钱，钱是一样的，
1: 那风险还一样。
0: 我不高兴
1: 啊。
0: 柳活
1: 就是唱啊，
0: 关于唱的节目
1: 啊，
0: 我们逗哏的在这唱唱唱唱唱唱，
1: 是
0: 捧哏的来句去你的吧，结束。后台分钱一样，我不愿意。
1: 要没有我们就结束不了。你怎么不明白呢？
0: 说那都没有用。
1: 呦呦呦，
0: 所以说今天在这个舞台上给大伙说点什么呢？
1: 说什么呀？
0: 不说了。
1: 哦，要唱
0: 也不唱。
1: 那干嘛？
0: 给大伙磕个头。
1: 哎呦呦，行了行了。哎呦呦呦呦，您起来，您起来。
0: 再见。
1: 哎，回来。怎么意思？拜个年走了？
0: 我没有节目。
1: 别没有节目，您上台您得说点什么呀？聊会天也行啊。
0: 什么都没有，
1: 别什么都没有。您生活中的点事儿，你们说说也行。
0: 生活中的真事儿啊，
1: 这几年发生什么事儿了？说说。
0: 我说出来，大伙儿不乐怎么办？
1: 那你要不说，我们更不知道了。你得说点什么呀？
0: 行吧，
1: 对不对？
0: 说点生活当中的真事儿。
1: 哎，哪怕说说你小时候的事儿，我们听听。
0: 朋友们都知道啊，
1: 嗯，
0: 我是一个北京人，我从小生长。
1: 哎，让你说事儿，没让你说瞎话。
0: 谁说瞎话？谁说瞎话？
1: 你北京哪儿的？你就北京人。你别咬耳朵，你北京哪儿的？
0: 北京，
1: 我听着可不近这味儿。北京
0: 哪儿？垂杨柳吗？
1: 三合院垂杨柳。
0: 垂杨柳这是个地名
1: 啊？对，爱劲松那边吗？不是？
0: 哎，对对，就那儿。
1: 你嚷嚷什么呀？你
0: 就那儿。
1: 哦，垂杨柳哪儿啊？
0: 啊？
1: 垂杨柳哪儿？垂杨柳地儿大呢。
0: 幸福三里。
1: 哦，幸福三里。幸福三里几号楼啊？几单元？几号？
0: 八号楼二单元嘛。
1: 哦，垂杨柳长起来的
0: 啊。我在那上的学。
1: 他在那上的学。
0: 嗯，
1: 学校叫什么名字？校长叫什么呀？班主任是谁呀？体育老师是谁？一般有多少学生？现在还有联系的有几个？说说说，
0: 我河南人。
1: 我就纳了闷儿，那您说这瞎话干嘛呢？
0: 河南人不丢人吗？
1: 不丢。你要说瞎话丢人，知道吗？
0: 我河南人从小生长的环境稍微的差一点。
1: 哦，
0: 我小时候这个脑子也一般，不怎么好使。
1: 脑子？
0: 但是就是唯一的爱好玩儿。
1: 那小孩都爱玩儿，
0: 玩具也少。
1: 嗯，
0: 但是可以玩的东西确实很多。
1: 玩什么呀？
0: 比如说啊，
1: 嗯，
0: 捉迷藏玩过吗？
1: 玩过呀。
0: 玩过。
1: 嗯，
0: 没我玩的好。
1: 哎呦，您玩多好啊。
0: 嘿，我玩多好
1: 啊。
0: 前年
1: 怎么样？
0: 我爸爸才找着我。
1: 你爸爸那不是找您，这寻亲呢。叫什么叫前年才找着你？
0: 这跟您开玩笑。我捉迷藏确实玩的好。
1: 不是，你多好你说说。
0: 这么说吧，
1: 嗯，
0: 我经常藏到隔壁村。我爹找着我的时候就第二天了，就给我打一顿。
1: 都不藏在本地
0: 啊？
1: 我可以。你
0: 隔壁村也叫本地啊？
2: 来一下。
0: 再来一下。
1: 没有。
0: 隔壁村也叫本地。
1: 废话，我知道你在哪儿啊。
0: 就找着我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了。我藏得很深。我藏得很好。
1: 藏井里了。藏得很深。
0: 我藏得很好。
1: 行行行行行。
0: 藏得很好。
1: 是是。
0: 我爸找着我。

0: 啊，
1: 又给我打一顿。
0: 那是吓老头一跳，那得。
1: 小时候挨过打吗？
0: 挨过呀，
1: 挨过。
0: 嗯，但是这打没挨过。
1: 像这种打没有挨过
0: 没
1: 吧？
0: 有。
1: 别的打呢？就比如说，过年，三十晚上，把炮放你爸被窝里，把你爸崩醒，你爸爸打你一顿，有吗？
0: 没有。
1: 我都干过。
0: 这老头找你干嘛呀？
1: 偷你爸爸钱，被你爸爸发现打你一顿，有吗？
0: 没有。
1: 也没有。
0: 没有。
1: 哎。拿水管子滋你爸爸一身，你爸爸打你一顿，
0: 什么
1: 有吗？
0: 孩子，没，
1: 也没有，
0: 没有。
1: 我明白了，
0: 明白什么了？
1: 你没爸爸，
0: 怎么从那头去的呢？
1: 你没爸爸，
0: 没有，我没这么缺德，知道吗？
1: 不可能不挨打，
0: 谁这么糟践爸爸玩啊？三十晚上抱着搁爸爸被窝里头，还拿水滋你爸爸着了，啊，没有这么折腾爸爸的，知道吗？您这玩出格了，这叫
1: 就是玩，
0: 这叫过分了。
1: 不光是我，我还有两个小伙伴，
0: 哦，团伙，
1: 这都什么词儿？还有一个叫三儿，
0: 三儿，
1: 对，为什么叫三儿？家里排行老三，所以叫三儿。
0: 哦，行三，
1: 哎，还有一个叫布莱，
0: 外国人，
1: 叫布莱就是外国人呐。
0: 布莱什么希特吗？不是，
1: 什么布莱希特？人家家里排行老九，生他那天他爸爸说："哎呀，不来了，不来了"，所以叫布莱。
0: 真行，哦，不来，
1: 哎，还有我，
0: 哦，你叫什么呀？
1: 我啊，
0: 啊，
1: 我叫彦祖。
0: 你们村有人知道这什么意思吗？还彦祖？你们村最多叫耀祖，知道吗？这个，
1: 隔壁村起的，隔壁不是本地啊，
0: 隔壁有文化村。您说您叫什么名字？
1: 我叫龙刚。
0: 这什么意思？龙
1: 为什么叫龙刚呢？因为生我那天啊，我父亲做了一个梦，
0: 做梦，
1: 梦见天上有一条龙在那儿盘旋，
0: 龙，
1: 我父亲呢眼神不好，看不清，
0: 哦，
1: 我父亲说："你过来，我看不清你。"
0: 这是家乡话。
1: 龙在那上面盘旋，
0: 这是龙吗？这个？
1: 哦，
0: 哎呦呵，
1: 俺不，
0: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这龙怎么也这口音呢？
1: 龙在河南上空盘旋，肯定是河南口音了。
0: 哦，假装本地人。
1: 我父亲说："哎，这龙还挺刚，所以我叫龙刚。"哎，不好笑吗？
0: 这名起的也挺随意的，
1: 一开始叫海挺，我妈不愿意。这龙还挺刚，叫海挺，我妈不愿意。
0: 是龙刚吧，龙刚吧，龙刚吧，
1: 是不是？
0: 对，听着还挺那什么，
1: 三儿不来龙刚，我们仨好朋友。
0: 哎呀呵，跟个英国人似的。
1: 正好我们村
0: 啊，
1: 有一大坑，我们准备弄鱼。
0: 哦，坑里有鱼。
1: 对了，
0: 鱼坑
1: 捞鱼钓鱼都不过瘾。
0: 啊，这都不过瘾。
1: 炸鱼。
0: 这怎么炸呀？
1: 嘿，
0: 啊，
1: 前段时间
0: 啊。
1: 我大哥结婚的时候
0: 啊，
1: 我偷了一箱二踢脚。
0: 论箱偷。哦，人家婚结得还顺利，是不是？
1: 哎，往兜里装了仨。
0: 我带了三只。
1: 来到坑边一瞧，左右没什么人啊。
0: 啊。
1: 点着了。快要炸的时候，很寸呐，那个劲儿很寸，各位。
0: 怎么呢？
1: 快要炸的时候扔进去。
0: 多新鲜呢！
1: 砰！我二大爷就飘上来了。
0: 对。你二大爷是鱼啊？
1: 不是，他正在里边摸鱼。
0: 你看这一家啊，多好吃心，
1: 二大爷都飘上来了。我二大爷腿都炸没了。
0: 啊？
1: 他那个腿本来也是个假腿，
0: 就一只腿还捞鱼去呢，太馋了吧，老头！
1: 你激动什么？
0: 废话，这都什么人呢？这村里头，
1: 我一瞧，像是个人呐。三儿眼神也不好，
0: 三儿眼神不好。
1: 三儿要下去捞，我说三儿，
0: 哎，
1: 快跑！
0: 哎呦，
1: 那是我二大爷。
0: 好家伙，
1: 这嗓子全村都听见了。
0: 或者村也不大呀，
1: 村不大嘛，
0: 就这三家人啊。
1: 那二大爷回到家，到了晚上，我父亲领着我给二大爷道歉，
0: 赔礼道歉吧，
1: 把我绑到二大爷房梁上。
0: 哎呦呵，这家的，
1: 跟二大爷说，二哥，这孩子我不想要了。
0: 哎呀，
1: 二大爷说，哎，没事儿没事儿啊，他还小，走吧走吧走吧
0: 走吧。
1: 哎，谢谢二哥。
0: 哦，压根儿就没打算。
1: 不是不是，差点没揍我。
0: 哦，
1: 差点揍我，
0: 也是面子事儿
1: 啊。那我就回家吧，
0: 走吧。
1: 刚出门
0: 啊，
1: 碰见那俩。
0: 不来三儿。

0: 那俩在等着我呢。龙刚，龙刚，哎，现在坑里肯定有被吓死的鱼，我听说吓死的鱼更好吃。我说不行，
1: 什么损庄吓死鱼好吃？
0: 不行不行不行，咱不能再去了。
1: 对，别去了。
0: 刚才我爹差点没揍我，我害怕。
1: 这还
0: 回家吧？揣着兜，
1: 别惹事儿。
0: 一摸兜，哎，
1: 啊，
0: 兜里还有两个二踢脚。亲爱的朋友们，当你摸到二踢脚的时候，你就注定了。
1: 怎么样？
0: 还得去。
1: 管不住自己。嗯，
0: 来到坑边左右瞧，天已经黑了，没什么人了。
1: 是，
0: 点着了，快要炸的时候，我扔进去。
1: 怎么样？
0: 砰！
1: 怎么样？鱼上来了。
0: 我二大妈飘上来了。
1: 老两口是不是住这儿啊？给人窝端了？
0: 不是，我二大妈呀，给我二大爷找腿呢。
1: 嗨，这老太太你说
0: 找腿？二大妈水性也好，全家人水性都好。
1: 是是是是
0: 啊，找腿呢。
1: 哎呀，
0: 砰的一声，三儿要下去捞，三儿小一嚯，大白鱼，
1: 大白鱼。
0: 三儿要下去捞，我说三儿快跑！
1: 哎呀，
0: 那是我二大妈。
1: 哎呀。
0: 全村都听见了。
1: 好家伙，
0: 我父亲正在屋里劝二大爷呢。
1: 还劝呢？
0: 我父亲也听见了
1: 啊。
0: 二哥
1: 啊，
0: 我嫂子呢？
1: 飘着呢，还问
0: 你嫂子给我捞腿去了。
1: 哎呦，
0: 坏了，我父亲赶紧来到坑里
1: 啊，
0: 拿手电筒一找，就在坑里。
1: 还得找，
0: 赶紧把二大妈
1: 啊
0: 弄上来。
1: 是，
0: 回到屋里。
1: 哎呀，
0: 我也跟着进去了。
1: 你赶回去道歉去吧。
0: 进去之前
1: 嗯，
0: 我一摸兜，
1: 怎么样，往屋里再扔一个，全给人端了。
0: 我也太缺德了。
1: 对，你这还摸兜干嘛呀？
0: 那事儿咱不干了。进屋之前我把二踢脚
1: 啊
0: 扔了，
1: 撇了，
0: 撇了。哎，缺德事咱不干了。
1: 不能干这事儿。
0: 进去之后我把自己绑起来。
1: 哥哟呵，
0: 我说
1: 自己捆好了。
0: 我说大爷大妈，实在是对不起，这事都赖我啊，这事我以后再也不干了。
1: 对。
0: 二大妈说，哎，没事孩子啊，
1: 嗯，
0: 放心吧，今天也不揍你啊，
1: 嗯，
0: 这都是小事儿。
1: 小事儿。
0: 正聊着呢
1: 啊，
0: 我大哥进来了。
1: 大哥是
0: 二大爷的孩子呀。
1: 哦
0: 啊，前段时间结婚那个。
1: 哦，偷着二踢脚那家。
0: 对。
1: 哦，
0: 我大哥进来了。大哥一听，哟，这怎么了？
1: 怎么了？
0: 怎么了？这是怎么都湿了？
1: 他不还少条腿呢？
0: 看见我在边上
1: 啊，
0: 啪，反手就一大嘴巴子。
1: 打完准没错，
0: 肯定是你。啊、
1: 对，
0: 肯定是你。我来猜一猜啊，我来猜一猜。
1: 还猜？肯定是你，还猜什么？
0: 我来猜一猜发生了什么？是不是我父亲在坑里捞鱼？哦，你炸鱼来的，你把我父亲腿炸掉了。
1: 哦，
0: 我母亲去捞腿，你又把我妈炸上来了，是不是？哎，二大妈说对呀。
1: 哦，
0: 全对呀。
1: 小推理还有点。
0: 哎呦喂，呦妈
1: 啊，
0: 您的项链怎么没了？
1: 呦，
0: 我二大妈，哎，
1: 老太太项链没了。
0: 哎呦，可能刚才捞腿的时候啊掉了。没事没事，
1: 这可不好找了，
0: 那个东西太小了也不好找。
1: 这不好找，
0: 咱不要了，
1: 得了，身外之物。
0: 我大哥说，
1: 嗯，
0: 妈
1: 怎么着，
0: 您不了解我，
1: 你要干嘛呀？
0: 我大哥噌就出去了，
1: 捞项链去了
0: 啊！
1: 哎呦呵，
0: 二大妈说：“快快快去救他！”
1: 对，
0: 我说大妈没事儿
1: 啊，
0: 现在炸鱼的东西也没有了，
1: 都没了，
0: 放心吧，
1: 安全了，
0: 没事儿。
1: 噌，哟，怎么又响了？
0: 我父亲就吓坏了
1: 啊！
0: 我父亲噌就出去了，
1: 赶快搀。
0: 没有三分钟
1: 啊，
0: 把我大哥背回来了，
1: 哦，给人全锅端了。
0: 我大哥说：“我正找着项链呢，
1: 啊，
0: 我就飘上来了。”
1: 哎呦，
0: 这怎么回事？我都不知道。
1: 谁扔的这玩意儿？
0: 就是啊，
1: 嗯，
0: 正说着呢，
1: 嗯，
0: 三儿进来了。
1: 三儿来了。
0: 龙刚，龙刚，龙刚，
1: 怎么了？
0: 咱们炸鱼成功了。
1: 怎么成功了？
0: 你看这条鱼
1: 啊，
0: 还带着项链呢。
1: 去你的！
2: 我不是人呐！
3: 哎呀，您瞧我这人缘混的，我都赶不上撤了，这哥几个还鼓掌呢。朋友们，我是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以前我挤公交的时候，人骑自行车；我刚骑自行车，人又骑摩托了；我刚骑摩托，人又开汽车了；我刚开汽车，人又改无车日，我还得坐公交。合着屎壳郎上环岛，我又转回来了。鳄鱼变壁虎。我越活越臭臭我。

0: 你还上不上啊？
1: 叫你呢。
0: 叫你呢。
1: 一点层次都没有，都什么年代了，还管这叫大脑袋？
0: 那应该叫
1: 巨头。
0: 还巨头呢？哎，哥们儿。
1: 谁是你哥们儿？离远点。怎么称呼呢？初恋情。记得第一次见面吗？
0: 嗯。
1: 你为了追逃票，把脚崴了骨折，是我把你背到医院背回家。后来每次到医院，你都让我背着。朋友们，他们家住六楼啊，我送他二十多回，他也没反应。二楼有一哥们儿，长得跟李勇似的，送他一回就归他了。为什么？我傻呀，我送他我是背着。那李勇是抱着，我犯了方向性的错误。
0: 你给我上来吧！
1: 人家小时候是扔链球大，
0: 关门。

0: 定要刷卡啊，千万别拿名片铺个白瞎蹭啊。
1: 没卡的请主动掏钱投币啊。
0: 掏钱一定掏自己的兜啊。
1: 说你呢，投币。
0: 都家属也投币啊？
1: 哎，你谁家属啊？哎呦，
0: 就为咱俩的事没成，你爸觉得特对不起我。那天他一激动，不认我做干爹吗？嗯，我认他做干爹吗？当天晚上带着你爸妈香山赏月。哎呦，
1: 还好意思说呢，从香山下来就为一公里省一块钱，不坐出租打摩的，半路上车就坏了，率领我爸妈集体推车，等把车推到天安门，天都亮了。
0: 那二老还赶上升旗了呢。
1: 哎呦，幸亏当年我这朵鲜花没插他这牛粪上。哎呀，
0: 就您这模样，有地儿插就不错了。越长越像冯巩。李勇啊，李勇啊，砸手里了。
2: 啊，要想皮肤好，还得是太太口服液。
1: 投币，给点钱吧。
0: 骨子里就不是我们北京人。我们北京人兜里不揣个3000-5000的都不敢出门，掏了就打票，认识吗？五块打，这兜还有，一块打，五块打，一块打，
2: 投币要投一块打，这样的动作是很帅的。
0: 我刚才投的是五块的。
1: 你干嘛干嘛？你干嘛呀你？
0: 拍出来！哎呦喂，
1: 你还在乎这个？北京人兜里不揣个3000-5000的都不敢出门。
0: 你少啰嗦，你赶紧把这打开。
1: 对不起，我们督导员不允许带钥匙。
0: 为什么？
1: 这是甲鱼的臀部规定。
0: 规定就规定，你老看我脸干嘛呀？那一会儿谁上车把钱直接给我。
1: 乘客不能收乘客钱，这是规定。
0: 那你先给我4块钱，到站上管他们再要。
1: 我，哎，我兜里钱是私人的，箱子里是公家的，公司不能混了，这是规定。
0: 合着你们公司那点规全是为我一人定的？那行，一会儿谁上车了，甭投币，我请客。
1: 有这必要吗？
0: 太有必要了，这是小甲鱼的臀部，新规定。
1: 车到站了，注意安全，有卡刷卡，投币一元。哎，
0: 我今儿请客不要钱。
3: 俗话说，人逢喜事精神爽，我是越活越年轻。朋友们，你们看看我长得像不像刘德华的妹妹？
0: 我看你像赵本山的姑姑。
3: 我说德华呀，
0: 德华，我有这么靓仔吗？
3: 腿有啊，你那猪八戒演的是腿儿好的，
0: 马德华呀。
3: 这趟车是从电视台来的吗？
0: 就是这个方向，上车吧您嘞。开车。
3: 哎，我说司机呀，这车咋还开了呢？
0: 不开能到站吗？今儿您算来着了。
3: 我来着啥？我来着啥？我来车站。

0: 蚊子，你把我拉扯着走啥？
1: 哎呦，奶奶，您不是坐车的。
0: 奶奶，我都没你这么个孙子。这倒好，亲孙子没结成，碰着个装孙子的。
1: 这事儿是不赖我啊，咱奶奶没说清楚，是吧？
0: 我说清楚，你容我跟你说清楚吗？啊，我凭啥跟你说清楚啊？啊，我认识你是谁呀？我就跟你说清楚，我现在在哪儿都不清楚，我跟你说清楚，你还不是我大孙子呢？你这、
1: 坏了，这奶奶是跳街舞的。
2: 行了。
1: 奶奶，您甭着急，我再给您一块钱，您再坐回去不就完了吗？
2: 到站了，
0: 这不瞎耽误功夫。
1: 再见了，奶奶。
0: 再见呐，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1: 慢慢点。哎，
0: 呀，这劲儿还回不来了呢，还。
2: 嗨，你捅娄子了吧？
1: 这叫捅娄子？这叫做好事未遂。我总是习惯性助人，你要是爱喜剧我就陈佩斯，
2: 开车，
1: 你要看电影我就是张柏芝，你要腰腿疼我就按摩师，你爱美食我就是明小吃，
2: 我儿子爱尿床
1: 我就是尿不湿。
2: 是啊，
1: 哟，外国朋友 Welcome to 北京。嘿、hey, 哥们儿 to 北京 to 北，他是法国人。嗯，知道刚才我说的什么吗？正宗的英语 Welcome to 北京，
2: 就会这一句吧。哎，
1: 到天津我也会啊， Welcome to 天津。到上海怎么办？ Welcome to 上海，好不啦。
2: 你要到内蒙呢？
1: 到内蒙那就得 Welcome to 内蒙游。
2: 那要是到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呢？
1: 那就得 Welcome to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那地儿冷吗？那边
2: 我看你更冷。车到站了，有卡刷卡，投币一元。
1: 我今儿请客不要钱。
3: 停进了，一二
1: 下个转，
3: 一二。
1: 哎，
3: 那咋个转向了？
1: 哈哈，朋友们，这哥们长得跟傻根似的。哎，我说兄弟，你们一共几位啊？
3: 五位。哎
1: 呦，这福娃宝贝，上车。
3: 啊，不认识你啊？
1: 你上来不就认识了吗？我请客。
3: 真的？哎，那多不好意思啊。上。
1: 就上。
3: 大哥，你为啥要请俺们呢？
1: 为什么要请你们？就因为你们是北京人。你们为北京做了多大的贡献啊？水立方、鸟巢、国家大剧院，你说你一共盖多少楼？
3: 大哥，你认错人了，俺们不是盖楼的，
1: 你们是
3: 拆楼的。
1: 不拆能盖吗？接着钱甭找喽。
2: 谁找谁呀、你还差我一块呢。
1: 你不识数，五人五个钱，
2: 你不人呐？不，
1: 也算。哎，我说农民工可不容易，你给打个八折。
2: 农民工坐车没钱我都可以给，关键是今儿有人请客呀。
0: Welcome to 北京有位。
1: 这个老太太跳街舞是一组合。哎，兄弟，商量，你们给我凑一块钱算是请我行吗？
3: 不中，俺没钱。
1: 没钱你们上车呀？
3: 谁上车了？你要不说请客，俺们顺着车站走着就去了。
1: 你们就不能给我凑一块钱？
3: 大哥，你不知道俺们农民工挣钱不容易，出钱更难。
1: 那个，掏一块钱。
3: 俺没有。
1: 没有你捂什么兜
3: 啊？俺捂的是口袋。
1: 你有钱。
3: 没有。
1: 你有钱。
3: 大哥，俺捂的不是钱，是命。这是兄弟们捐的救命钱呀。
1: 救命钱？
3: 俺有个工友，他老婆生孩子难产大出血，这钱全交了押金，还差1000多嘞。
1: 那交押金也不能五人一块去啊。
3: 俺们还得献血呢，那大夫说了，他老婆那血不是人血。

0: 不是一般人的血，俺们这 A B C D E F G 的血性，你得宠气了。
1: 不是，你别着急，这票我给你免了。
2: 你闭嘴，拿国家的钱做人情，你丢不丢人啊？你兜里真没钱？
0: 真没钱。不是兜，我这兜比链都干净了。
2: 啊，你过来，你过来，你把这拿着。
0: 真是啊，
2: 这我那工资卡，你叫他进去吧。
0: 我不要。
2: 你拿着。
0: 不要。
2: 你拿着，我这点钱对我们北京人，他真难产啊，
0: 真难产。
2: 这真难产就拿着吧。我媳妇儿生孩子的时候也难产，那天整点是下大雪啊，我送她去医院的路上那是个堵的跟停车场似的，还就是几个农民工兄弟把我媳妇儿抬到医院，还给她输了血，大夫说晚来一步。哎，你还别说，以前我媳妇儿不爱干活，自从输了血之后，嘿，两袋大米十颗白菜爬了就上八楼了。后来一打听啊，输血那几个农民工哥们儿是搬家公司的。我媳妇儿的命是农民工给的，那农民工的媳妇儿就是我媳妇儿，我媳妇儿的妹妹。
0: 大哥，俺替陈夫谢谢你了。哎，
2: 你起来呀、啊！这干什么这？
0: 俺啥也不说了。今后你老婆再生孩子，难产大出血，俺农民工啥血性都有。
2: 谢谢，不过没什么机会了。我得下车了。
1: 哎，你等等，你还没到站呢。
2: 那就更得下车，我请他们哥几坐车，我自己逃票。你以为我这是自己的脸吗？这是北京。
1: 北京。哎，你把卡给他了，回家你媳妇能交代吗？
2: 一听你老公就是不是我们北京人，我们北京爷们在家里个个都是皇上。一会儿我带着我媳妇儿到医院去看你们啊。哎，
0: 嫂子就不用去了。
2: 她必须得去，她不知道我钱花哪儿了，他们得抽死我呀。
1: 哎，你刚才不是说在家是皇上吗？
2: 我当然皇上，但我媳妇儿在家人家垂帘听政。
0: 大哥，再见了。
3: 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哎，当然再热烈一点就更好了。
4: 怎么要掌声啊？
3: 不是，别误会啊，不是要掌声。嗯，我觉得大家这个热情的掌声是献给我们这次大赛的。
4: 对，
3: 是献给那些获奖选手的。
4: 是，
3: 同时呢也有向我表示祝贺的。
4: 祝贺你什么呀？
3: 祝贺我终于在这儿找到您了。
4: 找我干嘛呀？
3: 我想向您请教一个问题。
4: 什么问题啊？
3: 中国有一句老话叫知子莫如父，您听说过吗？
4: 听说过呀。
3: 这句话怎么讲啊？
4: 你不明白？
3: 不太懂。
4: 盛杰啊，不是我说你啊，
3: 是
4: 50多岁人了。嗯，说轻点儿啊，你无知；说重点儿，你这人不孝啊。
3: 这么严重吗？
4: 对了，
3: 那这句话怎么讲？
4: 知子莫如父。
3: 对，
4: 就是说父亲对儿子特别特别的了解。哦，为什么这么讲呢？嗯，儿子打生下来，哦，父亲，哎，
3: 对不起，对不起，我打断你一下。哎哎，你的生日是农历2月初2那天吧？
4: 对呀、啊，
3: 后背两点降生的，生你的时候外边哇下大雨，
4: 那天是龙抬头，
3: 对不对？
4: 对，
3: 我刚才。

0: 请教那是
1: 知子莫如父，
0: 这事儿我知道啊。
1: 你知道
0: 啊？我知道啊。咱们接着聊，您说知子莫如父这句话是全对呢，还是对一半呢？
1: 我认为全对。
0: 怎么呢？
1: 你琢磨呀。嗯，父亲跟儿子，嗯，形影不离。
0: 对不起，对不起，
1: 父亲，
0: 我得打断您一下啊。您刚降生的时候，您这只手老攥着，谁也掰不开。离开产房回到病房之后，您一看周围没人了，您才伸开这只小手。当时你爸爸一看是哈哈大乐。
1: 我爸爸乐什么呀？
0: 你手心里有一枚戒指。
1: 哪儿来的？
0: 是你趁大夫给你接生的时候顺手从护士手上撸下来的。
1: 我小偷啊。
0: 有没有？
1: 没有。
0: 不，这是开个玩笑。前两件事儿有没有？
1: 前两件事儿有。
0: 对不对？
1: 不是，我不明白啊，怎么我爸爸知道的事儿你全知道啊？
0: 这就对了嘛。啊，知子莫如父嘛。
1: 对。你这么占便宜可不
0: 是。不是，您可别多心啊。啊，其实这些事儿我并不知道。嗯，都是你爸爸告诉我的。
1: 我爸爸跟你说的。
0: 对对对。不，我不是说的啊，在日记上写的。
1: 哎，我爸爸日记怎么会跑你这儿来了？
0: 这个可以理解，嗯，因为这些日子你一直忙这个相声大赛。
1: 是啊，
0: 我呢到医院去看你爸爸去了。
1: 啊，对对对，前两天这个气候变化无常，嗯，我爸爸发烧住院了，
0: 所以你爸爸呢就把这本日记交给了我。
1: 我是他儿子，应该教我呀。
0: 你爸爸说怕你啊不理解这本日记的内涵，哦，所以呢交给我了。
1: 是，
0: 交给我的时候呀特别亲切，拉着我的手直喊我。
1: 喊什么呀？
0: 说二弟呀。二弟，
1: 你等会儿，等会儿。啊，我爸爸是烧糊涂了，怎么把你叫二弟呀？
0: 你别误会啊，二弟是我小名。
1: 小名？
0: 我爷爷起的。啊，说我是大弟之子，在家排行老二，二弟。
1: 哦，不是兄弟的弟。
0: 哎，别误会，二弟小名。说二弟啊，这本日记拿回去你先看。哦，看完之后呢，你再交给傅宽。哦，他有不明白地方啊，你啊给他讲讲。
1: 哦，还得给我说说。
0: 对，有些事儿你爸爸日记上没写，亲自告诉我的。哦，所以呢，根据你爸爸指示精神，今天在这儿同时这么多人，我把这本日记公开一下。
1: 没有问题。
0: 可以吗？
1: 现在你就可以念。
0: 那我就念了。
1: 好，
0: 你爸爸这本日记扉页上是这么写的。
1: 怎么写的？
0: 仅将此日记留给我的儿子石富宽。
1: 给我？
0: 就是给你的。
1: 是。
0: 儿子记住，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我是你唯一的父亲。明白了吧？
1: 你这话听着有点别扭。
0: 我这不别扭，唯一，唯一，懂不懂？
1: 懂。我就有一个爸爸。
0: 哎，你数学不错。
1: 对，什么数学啊？
0: 往下念啊。
1: 啊，您来
0: 看看后边怎么写的。哎，3月10日，农历2月初2，雷雨，
1: 天还不好。
0: 今天我的儿子降生了。
1: 哦，这是我生日那天我爸爸记的日记。
0: 今天是个重要的日子。
1: 怎么？
0: 毛主席发表了重要文章。
1: 为我？
0: 别了，司徒雷登。
1: 不是给我写的。司徒雷登是谁呀？
0: 他是美国人。哦，1946年他出任美国驻华大使，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他离开了中国。哦，他的离去标志着中国受列强欺负的日子过去了。儿子，今天是你的生日，你要记住这个美国人，他走了，他叫司徒雷登。
1: 记着他干什么呀？
0: 儿子，今后甭管别人怎么说，你永远是中国人。
1: 多新鲜啊！我长得不像司徒雷登吧？
0: 你是正宗的中国人。
1: 我敢宣誓啊！我永远是中华民族的子孙。
0: 你瞧，你爸爸这本日记把你爱国热情都激发起来了。
1: 行了，您
0: 好，
1: 您
0: 往前念啊，看看这篇怎么写的。哎哎，7月12日，阴，
1: 天还不好。
0: 今天我儿子小学毕业了。你
1: 多快！我小学毕业了。
0: 家长会我没去。
1: 为什么呀？
0: 为了庆祝儿子小学毕业，我想让他吃顿饺子。嗯，一早晨起来我就去副食店排队买肉去了。
1: 买肉干嘛还排队呀？
0: 你忘了咱们小的时候，那时候买肉都凭票，
1: 困难时期，
0: 而且很难买。
1: 是，
0: 你爸爸告诉我说，你那么高的时候啊，就那段时间好长时间没吃肉了。
1: 可不嘛，
0: 天天吃咸菜。
1: 是，
0: 上顿咸菜条，下顿咸菜丝儿。有一次你一打饱嗝，愣从嗓子眼里蹦出一芥菜疙瘩来。您那。

0: 你爸爸说：“哟，那顿饺子把你吃的呀，刚捞上来一扭脸，你吃完了。”
1: 我也不怕烫着。
0: 哎呦，撑得俩眼发直，还问你爸呢。爸爸，这饺子什么馅儿的？
1: 愣没吃出来。
0: 爸爸，这饺子真好吃。司徒雷登吃过这个吗？
1: 我怎么也想起他来了？
0: 咱看看后边啊，
1: 您往下看，
0: 后边写什么？
1: 哎，
0: 8月18日暴雨。
1: 您瞧吧，我爸爸写日记，没赶过好天儿。
0: 5月20日多云转晴，
1: 这天气可渐缓。
0: 今天我的儿子双喜临门。
1: 怎么？
0: 又结婚又拜师。
1: 对，我学说相声了。结婚拜师啊，是一天办的。
0: 儿子单位来了好多人，
1: 人缘好。
0: 后来听说都是冲圣节来的。
1: 对，有你什么事儿？
0: 你忘了那天我给你当的伴郎？
1: 对，那天你穿的还特漂亮。
0: 是、啊、我跟你媳妇站在一块儿，大伙儿都说瞧两口子多般配。
1: 对，等会儿咱俩没结婚呢，
0: 你爸怎么结婚？可是在我的心里还是我儿子漂亮，你瞧，
1: 这话我爱听。
0: 我今天是真高兴，儿子长大了，
1: 是
0: 成家了。我在婚礼上给来宾们唱了一首歌。
1: 我爸爸是怎么唱的？
0: 我说您怎么唱的？你爸说我当时这么唱的。
1: 好，
0: 美酒飘香歌声飞，我想跟儿

0: 来来来来来来
1: 来，等会儿，怎么了这是？
0: 我喝醉了。
1: 哦，我爸爸喝醉了。
0: 对，你爸爸喝醉了。
1: 是，
0: 跟我没关系。我刚才就是表演，就是学，你别弄称呼我不好意思。
1: 不是，我可没误会啊，你别解释。
0: 你看啊，我喝醉了。
1: 我这么写的。
0: 参加婚礼的姜昆、金斗、冯巩、牛群也都醉了，
1: 都高兴。
0: 但是我清醒的记得，他们每个人随了5块钱，可都吃回去20多。
1: 那得，我爸爸全记下来了啊。哎，几位。
0: 只有圣洁保持清醒，就像他结婚一样。
1: 哦，
0: 忙前忙后，真是我的好二弟呀。
1: 咱别提这二弟，咱别提这小名。
0: 你爸爸这写的真是我的好二弟嘛。
1: 哦，
0: 明白了吧？
1: 好好好，
0: 往下看啊。
1: 哎，您来
0: 看着儿子高兴的样子，我心里有点发酸。
1: 怎么了？
0: 儿子长这么大，我没替他操过心，也没帮过他什么忙，连话都很少跟他说。如今他长大了，成家了，我要坐下来和他好好聊聊，爸爸有好多心里话要跟儿子说呀。
1: 那您倒说呀。
0: 可是没想到客人刚走，儿子拉着儿媳妇就一头扎进了洞房，第二天下午晃晃悠悠才出来。
1: 您看我这点出息。
0: 看看这天啊，
1: 哎，
0: 8月15日，阳光灿烂，
1: 可赶上好天了。
0: 今天没事儿，
1: 哎，没事儿，你写它干什么呀？这，
0: 我看看下一天。
1: 哎哎，
0: 今天我孙子上大学了。
1: 您看看，我儿子都上了大学了。
0: 看着孙子上了大学，我偷偷的哭了。
1: 怎么了？这是？
0: 今天我退休了。
1: 哦，我说的那一段时间我爸爸的情绪不好，
0: 本想让儿子晚上陪我喝2两，跟他说说我的心里话。
1: 是，
0: 可儿子说晚上要去房山走学，咱不能拦着他挣钱呐。
1: 是，
0: 他现在一场能挣30块钱了。这
1: 我这劳务费也太低了点了。
0: 我们搬进新居已经有半年多了。
1: 我买房了，
0: 32厅的房子真宽敞。
1: 对，
0: 可我总觉得很孤独。
1: 嗯，
0: 儿子说如今生活好了，城市建设变化非常大。
1: 是，
0: 您出去转转，您要不愿意动，咱家有电脑，您也学学。
1: 这话我说过。
0: 没错，
1: 跟我爸
0: 你爸爸跟我说哟，自从这个傅宽说完这句话之后，我开始学电脑。
1: 对，
0: 你别看啊，那么大岁数学挺快。
1: 嗯，
0: 学会了。
1: 是
0: 啊，在网上聊天，
1: 哎，
0: 网上下棋
1: 都会，
0: 网上打牌。
1: 嗯，
0: 80来岁人给自己起的网名特好听。
1: 我爸爸叫
0: 蓝色妖姬。
1: 对，还真嫩，
0: 时尚。
1: 啊，
0: 看书都不看三国，不看唐诗。
1: 我爸爸喜欢看
0: 樱桃小丸子，蜡笔小新。
1: 是，
0: 最喜欢的一本书
1: 哪个？
0: 流氓兔。
1: 呵，我爸爸这爱好，
0: 穿衣服跟同龄的老年人不一样。

0: 我爸爸讲究，
1: 这个季节讲究上面 T 恤衫，下面牛仔裤，
0: 显得年轻。
1: T 恤衫要短一点，
0: 对，
1: 到这儿，
0: 到这儿。
1: 牛仔裤要那低腰的，
0: 低腰，
1: 到这儿。
0: 那这肚脐眼找谁去？
1: 穿了一天就脱了，
0: 怎么
1: 拉肚子拉了一宿？
0: 那还不拉？
1: 看看这篇怎么写的？
0: 哎，
1: 我住进医院已经3天了，
0: 都是这肚脐眼闹的。
1: 昨天晚上儿子没在医院陪我，
0: 我挣那30块钱去了。
1: 圣杰来了，
0: 哦，
1: 给我带来了汉堡包、披萨饼、热狗寿司，还有奶昔。这些东西以前听说过，可从来没吃过。
0: 我想买，30块钱不够这么大挑费。
1: 儿子也来了，
0: 哦，
1: 给我带来了一包方便面、半袋榨菜丝儿。
0: 那我们发的夜宵，我没舍得吃。
1: 儿子对我真好啊，
0: 嗯，
1: 看我吃了他带的方便面和榨菜丝儿之后，把圣杰带来的东西，他吧唧吧唧的全吃光了。
0: 不是，我怕我爸爸吃着不好消化。
1: 住院真好啊。
0: 怎么
1: 能和儿子一块吃饭一块聊天了？
0: 哎呦，听着都心酸。
1: 吃完饭儿子又走了，
0: 我得挣那30块钱去。
1: 儿子演完了就回来，爸爸想跟你说说心里话。嗯，
0: 哎呀，哎，您别念了，我呀这么大人了，我对不起我爸爸。你看现在整天就这么忙啊，就这么穷忙，怎么就不懂抽出点时间来陪我爸爸聊聊天吃顿饭呢？
1: 嗨，您也别难过，
0: 我
1: 您现在啊也来得及。
0: 怎么？
1: 因为这些日子您太忙，正在相声大赛。
0: 是，
1: 我到医院去看老爷子去了。
0: 哦，
1: 我在病房了，没找着老人家。
0: 那我爸爸
1: 他已经康复了。
0: 哦，
1: 护士告诉我说在娱乐室呢。
0: 哦，那玩呢。
1: 我一看老爷子跟一些病友在那儿连唱带跳。
0: 是啊，
1: 老头一看我去了高兴。
0: 哦，
1: 把日记交给我的时候还唱了几句京剧呢。
0: 我爸爸怎么唱的？
1: 你爸爸这么唱的。
0: 嗯，
1: 日记虽小情意也重，
0: 大苍
1: 写的都是数字情，
0: 大苍
1: 愿生结

0: 个演出中念给大家听。二弟，你要记住我了。
1: 呵，我爸爸唱的真好，
0: 谢谢你夸我。
1: 对，有你什么事儿？
2: 桂花，桂花啊！
3: 嗨，
2: 桂花，
3: 干什么呢？干什么呢？
1: 出去！这是贵宾休息室。
2: 我招认了。
1: 找谁？
2: 我就是招今天晚上在这儿唱歌那个歌星蔡桂花。
1: 我们这儿没有蔡花。
4: 走、啊哎、
2: 他现在改名了。
4: 叫什么？
2: 好像跟海里边的船有点关系。
1: 海伦小姐。
2: 对，海伦呐、
4: 啊。你是谁？
2: 我是他爹呀、啊。
1: 哎呦，老爷子来了！
4: 哎呦，早说呀！
2: 你好，你是？
1: 我姓王，是他的经纪人，替他管管钱呢，管管账什么的。
2: 哦，王会计呀！你好，王会计啊，来，吃点猪脊蛋。
1: 老爷子，你听我说，这儿啊，马上要开一个记者招待会，您呢，先出去溜达一圈啊。
4: 老爷子，
1: 您先在后边休息一会儿，我不让你出来，你可千万别出来啊！千万别出来！
4: 安静！
1: 哎，闪开！让海伦小姐先走，
5: 你们好！
6: 海伦小姐，
7: 您还认识我吗？我曾经给您拍过好多照片呢。
5: 认得了，我们是老朋友了吗？哇，你永远是那么帅！
7: 谢谢。
8: 这人谁呀、啊？长得跟大马猴似的。
1: 哎呀！安静！除了采访的记者留下，其他的全都出去。出去！
9: 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是在广播馆休息厅独家采访当今著名走红的歌星海伦小姐。
10: 海伦小姐，我可以给您拍两张照片吗？
5: 可以的。
9: 海伦小姐您好。
5: 你好。
9: 旅途很疲劳吧？
5: 我感到非常的辛苦。
10: 海伦小姐，
9: 初次来，对我们这个城市印象如何呀？
5: 哇，这个城市真是太美了。
10: 海伦小姐，

0: 好的要去山东的省会演出，可是这边的歌迷非常的热情，没有办法，我们只好就到济南来了。
1: 他总是这么出人意料啊啊！
2: 听您的经纪人介绍，你成为当今著名走红的歌星，是受您家庭的影响是吗？
0: 是的，我妈妈是一个做饭，是一个作家，我的爸爸呢是一个电影演员。我的爸爸他常年在国外拍片子，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见到我爸爸了。
2: 很想你的爸爸是吗？
0: 我当然想我的爸爸了。怎么你也想我的爸爸了？我好想好想马上就见到我的爸爸哟。
3: 闺女啊，我就在这儿呢，我也想你啊。
4: 哎呀婷儿，你这位是
0: 弟弟，他就是我的爸爸。
4: 哎呀老先生您怎么在那儿啊？
3: 忘排挤不让我出来啊。
5: 哎呀老爷子什么时候来的呀？快请出来请出来。来来来来来。哎呀老爷子什么时候来的我都不知道，这个王会计太不像话了吧这个。
3: 闺女来。哎呀闺女，这些都是你的领导吧？来来来吃点煮鸡蛋吧。来来来吃点煮鸡蛋啊。哎呀闺女啊，你别说这文章做成裙子还怪好看的。来来来吃点煮鸡蛋吧。
0: 我爸爸他是穿着演电影的衣服就来了，他刚从欧洲回来的。
3: 是啊，我刚从郑州来的。
0: 是啊，他刚从欧洲拍完片子又去郑州拍片子的。
3: 你也知道我拍片子了。
2: 请问片子是谁拍的？
0: 好像是张艺谋。
3: 对，是张艺。不对，是县医院的张医生。那片子取出来一看呀，我各个部位都正常了。
5: 老爷子刚刚回国就做了一次体检。
2: 今天这个机会真是太难得了，我们有幸见到父女两代名人。老先生能坐下来一同接受我们的采访吗？
3: 中中中，一只羊是干，两只羊也是红嘛。来来来一块
2: 儿。好，请坐请坐请坐请坐。
3: 来来来王排挤来了一块儿坐来吧。
5: 你坐你坐你坐你坐。
3: 哎呦孩子快起来呀，这大过年的，来来来把压岁钱拿上啊。
2: 老先生您坐您坐您坐。老先生我们随便聊聊。
3: 好好好好。
2: 请问海伦小姐，您最喜欢的一句格言是什么？
1: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
0: 走别人的路让自己说去吧。
2: 那么老先生您呢？
3: 要享福少生孩子多种树。
2: 对，
1: 换一句
3: 换一句，要享福多生孩子少种树。哎呀这恐怕富不了了。
2: 海伦小姐，歌迷们非常的热情，今天晚上你为大家演唱什么歌曲啊？
0: 爱你爱在骨头里。
2: 很深刻。那么在你演唱的歌曲中您最满意的是哪一首？
0: 恨你恨在骨头里。
1: 爱憎分明。
2: 那么老先生，在您拍过的片子中您对哪部片子最满意？
3: 张医生给我拍的我最满意。哎呀那拍的可清晰啊，你看看，哎呀我的肋条骨呀一跳一跳一跳的，都看得可清楚了。
0: 爸你少讲两句吗？
3: 爸爸不累啊。
0: 你不累我累了吗？
3: 你累那你协助爸爸来说。
2: 请坐请坐老先生。请问老先生平时还有什么爱好啊？
0: 我平时爱好弹吉他。
3: 我喜欢弹棉花。那弹棉花的声音可好听啊，弹弹弹弹弹。
0: 你不要再讲话啦。
3: 那人家问我的嘛。
0: 再问你你就说不知道。
3: 不知道中。
2: 老先生啊，请问您高寿啊？
3: 不知道。闺女不让说。
2: 那我冒昧的问一下海伦小姐，您今年的芳龄？
0: 你这个问题怪怪的，你孩子年龄怎么可以随便讲的呢？我刚满20岁。
3: 别错了，他是属羊的，28了。
0: 我爸爸说的是我的虚岁。
2: 是啊是啊，海伦小姐，歌迷们很。

0: 关心您的个人问题，请问您有男朋友吗？
1: 我这么小的年龄怎么会有男朋友呢？我没有男朋友，我爸爸可以作证的。
2: 他没有男朋友，他绝对没有男朋友，这一点我可以证明。不过孩子啊，你也确实该考虑个人问题了，你这离婚都三年多了。
3: 哎，老爷子，你肯定饿了，咱们吃宵夜。
2: 我一点都不饿呀，你饿了，来来来，爸爸这带了有煮鸡蛋，你吃点煮鸡蛋吧，来吃一点吧，孩子啊。
4: 你这是弄啥来弄？别抬了，别抬了，别抬了，算自认了。
3: 哎，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今天的采访就到这儿啊。好了，
0: 你看你这脾气，你咋能给人家发火了吗？
4: 我给人家发火，我是跟。我自己发火了。
0: 你咋了？
4: 咋了？钱不是给你寄去了吗？你还来这待着？
0: 那你要想你，叫我来看看你吗？
4: 你啥时候来看不中？早不来，晚不来，偏偏今天来，哼！
3: 老爷子，你刚才说了些什么呀你？海伦小姐熬到今天这步，她容易吗？你说出她是个农村丫头，这七八年她不是白忙活了吗？
0: 那我说的是实话呀。
3: 就是你这些实话把她毁了。
0: 哎，各位领导，你们先不要走，我还有话说呢。
5: 行了，老先生甭说了，我们全明白了，明天见报。
0: 哎，错了。我刚才跟你们开玩笑了。我不是他爹，他也不是我闺女，我是他的一个老乡啊。可是我知道这个孩子不容易啊，他从小爱唱歌，他熬到今天这一步他不容易啊。你们千万不要跟他过不去，一定要多帮帮他。我代表他爹妈谢谢你们了。海伦小姐，你这个老乡没本事，也给你帮不了啥忙，还给你添了这么多的麻烦，实在对不起呀。哦，对了，来的时候那娘还托我给你带了点东西，她知道你从小爱吃瓜子儿，这是她几个晚上没睡觉一个一个给你刻出来，你吃吧。
1: 俺娘，她好吗？
0: 好着嘞，好着嘞。你就安心唱歌吧，将来有一天唱不动了，你就回来。爹妈天天都在盼着你，想着你了。好，那我就走了啊，今天半夜还有一趟火车，我就到欧洲拍电影去了。
1: 你等等。
3: 海伦小姐，该你上场了，爱你爱到骨头里。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8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志云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3: 我叫岳云鹏。
4: 我叫李晨。哎，我这呼声好像比你有点高啊。哎，别，不能这样，咱这还得演啊，是不是？来，给他点掌声。你看。
3: 好，谢谢。说实话，现在此时此刻，我稍微有些紧张，有些忐忑，因为相声的舞台对我来说并不陌生，但今天的搭档对我来说有些陌生。李晨今天是第一次说相声。